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主播亚亚。
2: 好的，雨枫，朋友们，大家周三的早上好，又伴随到我们的早高峰，路况要出发咯。那朋友们，我们周三又到了，那今天呢，亚亚也要带领大家新的一天来刷新一下。那首先呢，提醒各位朋友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我们在早高峰的时候呢，安全这根弦是绝对不能放松的，一定要提高警惕哦。不管你行进在任何路段，是畅通还是拥堵，大家呢都要放平心态，依次有序前行。刚刚呢，亚亚在实时监控刷新，现在呢，城区各个道路都还是比较平稳有序的，只是呢可能有一些小的支路和咱们的红绿灯车还是会有这个排行状态，基本的车流都是比较稳定的。因为啊这个很多司机朋友呢也会选择到这个低碳出行，就是在这个不下雨的情况大家就不开车，然后呢步行上班啊，这个呢也是很好的，值得表扬。然后呢我们来刷新一下，目前呢万源这边没有什么高峰压力，然后雪峰今天呢也还比较稳定，整个呢主干路立州东路三段到前面的二段再到一段都没问题，河边路段现在也可以优选哦，像滨河北路这些呢走起来啊都不是很有压力。然后南河的话，整个南环路还有海口路，包括我们的蜀门大桥还有财神街，大家呢这些都可以放心前往。老城的话呢，蜀门北路今天主干路这边像经过东街还有经过新华街这些都没问题，黄色大桥二元大桥这些都是可以放心的，连这个较为拥堵的景巷子这个点位压压刷新呢还好没有什么高峰压力，大家呢可以放心前往。但是呢可能在稍后啊咱们的医院这边呢进往的车流又比较多了，所以我们在进出的时候呢一定也要听从一下现场里有咱们医院的一些工作人员的指挥安排，大家呢根据手势依次有序前行就好。那有任何路况呢我们也可以及时来互动分享，咱们的各个路口的一些交警啊也在我们现场呢进行这个指挥，我们多加配合一下，我们稍后再见。
0: 整点刷新闻 News，
1: 整点刷新闻，先来关注一下新闻资讯。为依法严厉打击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高人民检察院5月25号决定对山西这个庆元煤矿爆炸重大责任事故挂牌督办。再来关注亚洲首个合成细胞十年技术路线图，昨天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生物技术》上发布。该技术路线图啊，由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研究员，刘晨立领衔，联合中日韩新马泰等亚洲六国100多个实验室绘制。再来关注这则消息，了解一下，上海昨天推出了全国首个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那么构建一套从商户申请到平台亮证的数字化管理闭环，为市民舌尖上的安全加装了一道可靠的阀门啊，也为根治幽灵外卖拿出了治理新招。再来关注由省委教育工委还有教育厅主办的第四届智慧高校博引未来青年人才招聘活动，于昨天5月27号在成都信息工程大学正式启动，川内142所高校组，那么组团也是揽才带来的优质岗位5700余个，向全球青年人也是发出了诚挚的四川邀约。再来关注伊朗最高领袖这个哈梅内伊昨天呢在伊朗国家电视台播放的一份书面声明中表示，中东各国将不再充当美国基地的庇护所。这里是本时段的整点刷新闻，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咱们的上班万万岁。
3: 上班了，
4: 上班了，
5: 上班了，
3: 上班了，
6: 上班了，
7: 上班了，
8: 上班万岁。

好了，北京时间来到早上的8:07，欢迎大家能够咱们的广告路况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郑州的送上的上班万万岁啊！也欢迎大家能够用好的心情路上行车，是我们行车安全啊！看到最新路况消息，不要忘了参与到节目当中，跟峰哥一起来摆谈一会儿啊！参与方式非常的简单，关注我们的公众号108广元交通广播，然后发送消息，不论是文字、语音、图片、视频，你都可以参与啊！当然，朋友们。刚才不是说了吗？今天下午3:00到4:30呢，我们有一个一把手接热线这个活动，大家晓得每周三都有，是吧？那么本期，这个来到节目当中的是哪一位呢？啊，是咱们广元市农业农村局啊，党组书记局长杨光辉。所以说，如果说大家伙啊，这个有啥子农业农村方面相关的一些问题和建议，我觉得大家呢。是吧？这个下午的3:00到4:30这个时间段啊，可以来提问了。那当然了，最好的还是希望大家把问题反映过来，都是我们给你反打过来接进去啊，这个要快一点啊。所以说，大家如果反映问题的话，可以在咱们的这个公众号上啊，详细的编辑自己的这个消息啊，然后呢发送过来。当然了，缀上你联系方式啊。除了这个之外，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大家也可以来分享嘛，对吧？来感谢咱们的这个豆丁妈妈呀、喜羊羊啊，还有咱们的熬夜的熊猫啊等等一些朋友来到咱们的直播间，感谢各位啊！来继续来说，继续来拜，跟大家一起来说一下，我们再跟大家来说这个事情，什么事儿呢？朋友们，这个交规啊，有一个最新的规定啊。昨天我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来说了，但是我觉得这个消息要来来回回再给大家说几次，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不然哪一天突然是被扣了分罚了款，是吧？你说峰哥我晓不得呀，那这个就别个才不得管你的，是不是嘛？是吧？啊，来来来，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的是咱们的这个驾驶新规啊，朋友们，6月7啊，朋友们，你们开车哈啊，这个一定要注意了啊。这个从此我们告别只看驾驶室上的老办法啊，驾驶行为加身体状态加生活轨迹三位立体判断，只需要满足其中一件就算是疲劳驾驶啊，这个注意哦。6月1号开始啊，就是下周一开始啊，全国统一落地执行啊，这个新规以后啊，疲劳驾驶不再只看你看了好久，而是要看你的驾驶行为、你的身体状态、你的生活轨迹啊，三位判定，满足任意一条，也就算是疲劳驾驶啊。当然，这个覆盖所有车型啊，客运车辆监管更严。我跟你说，那疲劳驾驶的情形是啥子呢？比如说啊，机动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个小时没有休息，或者是停车休息时间你少于20分钟，哈，休息的时间都给你定下来了。我跟你说。是吧？你少于20分钟都不得行啊！你开连续开4个小时车啊，你少于20分钟都不得行。第二个，客运机动车驾驶这个更严，在晚上头天晚上的10点钟到第二天是吧凌晨6点钟连续驾驶超过2个小时没有停止休息，或者是这个停止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啊，就是你这个半夜晚上从10点之后开始，是吧？一直到凌晨6点钟这段时间内，你如果说在高速上开了2个小时，你不要休息，那不得行，哈，也算。还有这个客运机动车驾驶，在24小时之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了8个小时，那啥意思啊？就是24小时之内你的驾驶时间不能超过8小时，懂了吧？哦，这个就是疲劳驾驶啊。以下三类情况啊，同样也算疲劳驾驶。首先。

第一个啊，设备监测到生理疲劳事故前十分钟内出现了鼻炎超两秒，或者是疲劳电波数值小于三十啊。第二个，本人承认自己状态不佳，比如说对机动车驾驶人询问啊，结果证实其处于精神难以集中或者是精神恍惚困倦等一些这个状态啊，仍然驾驶车辆的。第三个，生活轨迹啊，倒查认定，如果出了事，出发前二十四小时内符合任意一个情况都算啊。第一个，这个睡眠不足七个小时，比如有些朋友喜欢熬夜耍手机是吧，娱乐导致没有学习好的。第二个，从事各种体力还有高强度脑力工作啊。第三个，饮食后出现了明显的困倦啊。第四个，服用了易导致嗜睡的药物。第五个啊，剧烈运动徒步爬山等过度消耗体力的一些运动啊，是吧，这个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啊。为什么这款新规很重要？这个新版规则告别了只看市场的触控管理，进入了精准判定全维度监管时代。对司机来说啊，提前规范驾驶避免无故的被罚啊，更不安全。对道路来说，大幅降低了疲劳驾驶引发的一些事故的风险。简单来说啊，以前靠经验，现在靠数据；以前靠自觉，现在靠严查，是吧？安全从来不是小事啊！守法驾驶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家人和路人负责。所以说呢，拒绝疲劳驾驶，守护出行安全。朋友们注意啊，六月一号开始，就开始执行，抓到就给你两个罚了。是吧，不要到时候说风哥晓不得哟，这个是吧，没得办法哦，是吧。来，再来说，再来摆来关注一下的是这对消息，朋友们啊，这个晓不得大家今年子把税报了没得啊。2025年度的企业所得税汇算清册将于2026年的5月31号结束，还没有办理的纳税人呢，就赶紧抓紧时间了啊，这个要注意，提醒大家一句啊，提醒大家一句啊。还有一个，5月15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呢，都发布了这个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啊，从7月1号起执行。这个呢，就是首部啊，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是吧？好多朋友说，峰哥现在好多60岁都是创业的年纪，是吧？甚至70岁都出来工作的也有很多，是吧？啊，这个就明确了，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啊，还有这个劳动安全卫生啊，工伤保障等一些合法的权益啊，是这么一则消息啊，请大家能够注意一下啊。来，这样子，马上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摆到的是今天的话题讨论，希望大家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再见。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

0: 是咱们的主播亚亚。
1: 好的，雨峰收到了，朋友们，周三的上午好，8:16了。那么短短15分钟过去，丫丫继续来刷新一下陪伴各位朋友的早高峰路况。目前呢，今天的路况是相当给力，车流虽然呢可能部分道路啊是有一点点的排行，但是都还是在有序通行。在这呢，也要提醒各位，道路不堵，我们心也不要着急哦。安全是我们到达各个岗位和回家唯一的这个通行路啊。所以朋友们，不管你们现在行进到哪儿，咱们呢这个安全这根弦是不能放松的。一定要提高警惕。接下来我们就具体来关注一下各个道路的一个情况。首先外面这边的朋友，英国路还有那米仓路、翠雨路，这些都是很稳定的，包括两个桥面，万达大桥、万源大桥都没有问题。然后我们再说一下东坝，东坝的话呢，走河边可以一路优选，整个滨河北路现在是畅通无阻。然后包括居国路，还有呢就是在我们的主干路啊，这些呢走起来呢都不是很有压力。我看到劳动大厦这边我们稍加注意一下，主要是红绿灯几个方向呢会有一点点的耐心等待，然后道口这边的行进压力都还是比较正常的。我们再说一下，就是南河的话，朋友们现在呢看到蜀门大桥、天辰大桥今天呢都没问题，包括海口路，我们要通往这个经开区这边啊四号桥走的话都是可以放心的。老城的话呢，目前的高峰压力都不大，上下河街还包括主干路，像经过东街、蜀门市场啊，这些呢都是可以放心前往。只是我们在红绿灯处，亚亚再次提醒哦，轻点好刹车，一路缓行，我们呢需要耐心等待一下，有的时候可能有一到两个灯次，当然经过我们的斑马线做好文明礼让，真当文明好司机。好的，此刻路况就这样了，雨峰，我们稍后再见。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0: 好了，本地时间来到咱们早上的8:19，欢迎大家能够在广告路况之后继续回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真的为你送上的欢乐晚高峰，对应的节目上班晚晚睡啊，我是峰哥啊。哎呀，差点嘴瓢了啊，正儿八经的，现在上早晚高峰的时候嘴巴就翻不过来了啊。注意刚才那个朋友在说啊，他说啊，这个明天下午看李北清的这个事情，峰哥在昭华古城的游客中心广场那儿要不要门票？不要门票，朋友们，他这次是下基层的活动啊。李北北明天下午，再提醒大家啊，明天下午要到这个昭华古城啊，这个游客中心广场那儿啊，当然不是他一个，还有其他的一些朋友，是吧？啊，这个也要过来，是不是？所以说呢，大家可以有时间哈，可以去看看李北北啊。有朋友在说峰哥六月一号执行啥子？来来来，再给大家说一遍啊！好多朋友可能没听到，或者说才进来，是不是啊？六月一号是吧？要执行一个交管新规啊，新规就是关于这个疲劳驾驶的一个事情啊。这个刚才我们说了很多了，大概给你说一下啊。比如说，以前啊，他只是大概一看看自脚，说要不就大概看你驾驶时长，是吧？现在首先他有个规定，比如说你平时开车哈，如果你平常小车子，你开车的话啊，如果说哎这个连续开了4个小时以上啊，你没有休息，你就算是这个疲劳驾驶啊。如果说啊，你说峰哥啊，我开了10个小时是吧，我休息了，但是如果说你休息不够20分钟，那你也算是疲劳驾驶啊。反正有几个啊，有几个规定啊，对于那种客运车辆啊等那些，它的要求更高啊。所以说大家可以在网上搜索详细看一下详细的这个情况啊，逮到就罚哟，朋友们，逮到就罚哟啊。这个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啊，关于疲劳驾驶啊，包括像客运新娘，他说的是晚上，就头天晚上的10点钟到第二天早上凌晨6点钟这段时间之内啊，他是要求的是啊，这个不能够连续驾驶是吧，超过2个小时啊，是有些这个规定啊，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哈。来，接下来跟大家来说一下的是今天的话题讨论，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说啊。这个晓不得，收听前有好多朋友喜欢平时在生活中啊唱两句的，唱哈歌的，是不是？啊，我们一起来摆摊一下，也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个你们都晓得啊，莫说唱歌啊，我说老实话，有些朋友他连出气都是左的啊。这个话咋个聊呢？是吧？ 我们来说一说嘛，就是朋友们，你们身边有没得来一个？

长哥永远找不到屌的朋友啊，是吧？啊，就是你有这种朋友有啥体验呢？我们来说一下啊。有朋友在说，峰哥，我有一个这种朋友，听他唱歌，我感觉个人在实地是体验恐怖片啊，是吧？而且你会发现，他唱的每首歌都是他的原创，每次在 KTV 合唱啊，你都想把他带回来，却被他带走。他一开过口之后，这首歌就只有他一个人会唱，你发现没得？有朋友说，峰哥啊，我现在有个同事啊，用天路的曲唱完了整首青藏高原，而且找不到调不是重点，重点还是个麦霸啊，正儿八经的。我身边就是这种，每次 KTV 的时候，他呢又是拿到那个麦啊，他不离手的那种，但是他唱歌也作的，别个点的歌不管会不会啊，他都要哎把这个麦拿到手头打胡乱唱，是吧？像没有听过的歌呢，你会以为就是他唱的那个调调，直到有一天听到了原版，你才发现哦，原来不是这个样子。是吧？还有朋友说，峰哥，我们一家人啊，唱歌都跑调，而且能跑到一起去，可以合唱的那种，是吧？啊，你看还是有很多这个朋友身边还有这种人嘛，是不是？咱们来聊一下，这朋友在说，峰哥啊，他之前有一次跟领导出去唱歌，他每次啊唱歌呢，是吧，都是一样的调，而且每一个音都有笑点，但是我又不敢笑，只能憋到。啊。还有朋友在说，峰哥找不到调就算了，是麦霸我又不说啥子了，重点是声音肥大啊，驾驶吼啊，驾驶吼啊，分分钟被他洗脑的节奏啊，不由自主的跟上他的调跑了啊，是吧？还有朋友在说，峰哥，我一直觉得是自己不跑调啊，直到我对着那个是吧，现在听歌识曲在那很小心语，结果呢听歌识曲把我小心语识别成了我和草原有个约定，是吧？啊，这所以说你们身边我估计也都有这样类型的人，是吧？来关注咱们的这个朋友发来的消息啊，这个朋友在说，峰哥啊，没得啥子，我一个朋友唱歌唱的跑调就算了，还不停的发朋友圈，不停的发消息过来啊，我唱的是歌，你快来听一下，哎，听得我欲哭无泪呀啊！结果呢，他还在问你我唱的好不好，真的不晓得他的自信从哪儿来的，峰哥。是吧？又有朋友在说，峰哥，我弟每次唱歌我都想自杀啊！他那个真的是左喉咙加右弹簧，人家要命要钱，他要命，是吧？这样就算了嘛，他爱唱歌啊啊，还唱粤语歌，而且呢还约到我们唱歌。每回来我们听了都觉得自己是吧？啊，这个重伤了一遍啊！每回他唱歌，我心都像是猫爪爪一样的那种感觉，是吧？啊，跑调这个事儿，是吧？我觉得身边还是有不少朋友嘛，是吧？应该都是有这样的这个哎兄弟伙在的，是不是啊？我们再来说，其实说到唱歌，我们四川唱歌是很有意思的，你们发现不得啊？有的唱歌要钱，有的唱歌要命，是吧？但是我觉得啊，这个都比不上我们四川用普通话唱歌。每当一个四川人用普通话开始唱歌的时候，我们就这样说，哦呵，有人要遭了，是吧？所以说一个忠告啊，上到99下到赶回走，当你听到任何一个四川人用普通话唱歌，你最好老老实实捂紧你的耳朵啊。就有人就说嘛，说天不怕地不怕啊，就怕四川说普通话。我想说，当初说这个话的人，你肯定是没有听过四川唱歌，是吧？哎，你像我妈啊，我妈没唱歌的时候，她特别，她是情感大于技巧啊。有首歌那么唱的哦，她怎么唱的？春天花飞开，鸟儿自由自在，是吧？这个也算是一个啊。啥子？千年等一飞，等一飞呀！你是好手啊，千年才等一飞呀！啊，最深的啊，我外爷以前唱歌的是，你是红儿，我是沙，然后呢，在听得最绝望的时候，我老汉在旁边啊拍马屁啊说，嘿，唱得好，唱得好，再来一曲。我严重怀疑，是吧？我老汉给了我这个爸爸无比的自信啊，就这种感觉。来，继续来说，继续来摆，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一起来摆会龙门阵。参与到节目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是吧？广元交通的广播，然后发送消息，不论是文字、语音、图片、视频，也都可以参与啊。那除了这个之外，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大家也可以发消息过来，也是没得问题的啊。来说一说咱们四川人唱歌是什么感受啊？有朋友在说，峰哥我要举报不明交通行为。今早上7:48，在万隆路雷家河大桥附近，啊，有个车子随意变道，影响正常行驶。说有故意白色的嫌疑，我来瞧一下啊。哦，这个是图片哦，还有一个视频啊。我来看一看这个车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啊，有些时候你在路上开车遇到一些人呢，你的确是脑壳有点大啊。说老实话啊，我们来瞧一瞧啊。啊，哦，看到了。他这是啥子意思呢？前面摩托车为啥是他要不打灯别一车呢？危险驾驶，收到啊！我马上反映给我们的这些相关的部门，感谢你，感谢你啊！行车安全要注意。我们来看这个车子是川 A 的车子啊，川 A 3N4CL 啊，还是4C1吧，好像是啊，4C1啊，这个车子，是一个什么？我看的不是很清楚是什么牌子车子啊，好像是个路虎吧，是吗？啊，故意别车，瞧到了，看到了啊！感谢这个朋友啊，希望你慢点走，注意安全啊！也感谢你的这个举报和分享，我们向相关的朋友将反映过去，感谢你啊。那再来关注朋友在说，峰哥，之前我朋友过生日，喊了一大群人来去 KTV 唱歌，中间一个帅哥，哎呀，你晓不得，简直帅惨了啊，简直帅惨了啊，我都已经准备好冲过去我要他微信了，然后呢就听到他开始在那唱告白气球啊，长得很帅一个男娃哦，在那唱告白气球。塞纳河畔左岸的咖啡，我手一杯品上你的美，留下唇印的嘴。啊，听周杰伦唱了我想告白，听他唱了我想告别，是吧？王启文在说，风光，每次听我朋友在那唱，说啥子啊？让我为你唱首歌，心里有苦你对我说，这啥子歌啊？这好熟悉哦。啊，哦，啊，不是不是不是，让我为你唱首歌，心里有苦你对我说，我就只想毒哑他，或者是整了我自己，是吧？啊，还有咱们那个拖油瓶说，风哥，前头呢，我们小区办了个社区活动，带大妈激情合唱《鬼歌》啊，这个的确是，他们那个普通话也需要更正一下。啊，还有朋友在说，风哥，这个我屋头那个。啊，那个老公，他教他女儿唱歌，就是这么教的。来，幺儿啊，爸爸教你唱歌啊。我们的祖国是法院，法院的法多多宣言，是吧？那天以后，我求他好久，我说你是亲爹的话呢，就不要给娃儿说普通话了，也不要教娃儿唱歌了，好不好？是吧？找不到啊！等那些朋友发来消息，不要着急，广告来了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说，我们稍后见。

0: 感受今天的风向，自由的味道吹到我脸上，是一个什么样的魔掌。
1: 不要去考虑自己能够走多快，只要知道自己在不断努力向前就行。陆队成功就不远了，早上8:30，给自己一个清爽的早晨。
2: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1: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1: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1: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1: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1: 1048陪你走过，
3: 陪你走过
1: 每一天，
3: 每一天。
4: 金贝尔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

0: 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1: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2: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啊，这个亚亚。
3: 好的，雨峰，朋友们，周三的上午好，8:31了。那丫丫继续带领大家再来刷新一下城区路况。今天呢，因为城区的车流很稳定哦，各个道路啊都是在有序通行，所以没有太大的这个高峰压力，大家行进起来呢都还是比较轻松的。那目前呢，8:30呢，车流量呢就更加的平稳了。现在呢，看到各个道路我们都是可以优选的，不过也要提醒啊，在这种情况呢，咱们呢还是要不能放松警惕，我们要握好方向盘。也希望各位朋友能够开启上班路的好心情。我们接下来具体再来关注一下花园这边呢，像翠云路、米仓路还有应国路这些呢，现在车流都是没问题的。然后东坝的话呢，不管你是要走河边路段还是呢要走居国路，包括我们的主干路这些呢，过来之后啊，分流的压力都不大。整个呢就是劳动大厦，今天刚刚看到从这个081道口下来的车流排队呢都不是很长，大概呢就是在红绿灯啊1到2个灯次就可以正常的通行了。然后呢南河的话呢，现在丫丫看到像体育场呀，还包括呢平时有一点小拥堵的蜀门大桥、天成大桥这些呢，今天的高峰压力啊都没有凸显。整个呢包括海口路这边都是一路畅通的，老城呢也没问题。老城呢现在连这个缓行路段都很小，所以朋友们啊，大家如果有出行的朋友，你们呢就选择距离自己呢身边较近的路线来出行了。今天呢天气的温度呢会比昨天要冷一点点，早上的话呢出门呢大家呢还是可以穿一个薄一点的外套，然后中午的时间段呢可能会比较闷热。那再次提醒大家，有任何路况我们及时分享，那下个时段再见。
4: 上班了，上班了，
5: 上班了，
4: 上班了，
6: 上班了，
7: 上班万岁！

好了，本期时间来到早上的8:35，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真的为你送上的上班晚晚，所以龙门阵继续摆起走夜市，希望大家啊在路上行车注意嘛，行车安全，看到最新路况消息不要忘了参与到节目当中，给了峰哥一起来摆下龙门阵啊。参与到节目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嘛，关注我们的公众号1048，这个交通旅游广播啊，然后来发送消息，不论是文字、语音、图片、视频啊，这个都可以参与啊。来来来，我们继续来说，这个继续来办，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啊。好了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摆话题，摆话题啊，说一下的是今天早上啊，关于唱歌的这个话题，有不少朋友都传来了这个消息啊。来，我们再来说，再来摆啊。这个说到这个唱歌，尤其是四川人唱歌，那真的是来关注咱们的这个朋友们发的消息，看看他们说的都是些什么啊。啊，这个朋友在说，峰哥啊，真的是吧？还有一些朋友呢在给我发消息在更新啊，我们来看一下呢。他说啊，这个

啥子？每次唱歌我都是戴耳麦，自我感觉特别良好，但是朋友一直说能不能顾及一下他的感受啊？我只想说我真的自我陶醉，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内。而且我觉得唱歌这个东西啊，一个它是靠天赋，二啥子呢？就是如果你太久没有唱歌了，突然一天你说峰哥，我想重回我的这个，是吧？捡起我的这个技能，是吧？我想唱歌，你会发现，哪怕你以前唱得很好听，哪怕你以前你的声音不作，但是突然太久没唱，你要唱的话也会走，有没有那种感觉没得？峰哥以前的唱歌还是多好听哈、啊，但是现在晓不得为啥子唱歌稍微有那么一点点作了啊，我自己都能感觉到，你不说他们了是吧？还有咱们的这个朋友在发消息在说，峰哥，二货峰哥，感觉每一次你说的都是我，当时我想到一个很畸形的观点，就是唱歌唱的好的男的，唱歌的时候都特别帅，女的都特别乖啊，我就跟个残废一样啊，有几个不熟的朋友在的时候啊，就在脚脚头啊耸起啊，想唱。想要点个合唱，坚决不让自己一个人唱。如果他们硬是要说一人一句的话呢，那我就不唱，反正他们就必须要陪我唱，是吧？至于说峰哥，我一个朋友正儿八经的把一首歌唱完了，系统也正儿八经的给他打了30来分啊！我一直以为啊系统扯拐了，然后我重新唱了一遍80多分，然后我就想问，哎，大哥你是如何做到的？啊，女孩子说，峰哥，我是音乐系毕业的，每次出去唱歌都很痛苦。我老公要么永远在一个调上，要么永远没在一个调上。每次情歌对唱的时候，哎，我这个音乐系的分分钟啊，啊就被他带起跑了。我要给他鼓掌啊，我说你唱得好、啊，是吧？还有朋友在说，峰哥，哎、啊，听到大家发的啊，我感觉峰哥，我们是认识的一个朋友。其实啊，我唱歌也不好听，也不熟。不熟的歌也会跳，但是我这个人呢，好在有自知之明，我不唱，哎，就不唱。但是呢，我有个朋友唱的跑调啊，跑到西藏去了，啊，还是要唱，还是买吧，会唱不会唱，他都要吼。特别喜欢唱李玉刚的《贵妃醉酒》，那年的雪花飘落，啊、每次都让人和他一起唱，每次都没得哪个跟他一起唱，是吧？恼不恼火？是吧？那我们继续来说，继续来吧，也欢迎大家那个参与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说啊。其实说到这个啊，唱歌这个事情是吧？歌本身我觉得也是有点意思的，是吧？啊，真的是。哎呀，这个朋友在说，峰哥，真的是啊，有的歌词他写的很奇怪。现在大家都喜欢唱歌，唱的好的在电视高头唱，唱的撇的呢，像峰哥这种就在屋头唱。啊，在公交车上唱，在办公室唱，啊，还有一些朋友们专门跑到 KTV 去唱，啊，你们光晓得唱起安逸，但是不晓得那些歌词读起来也更安逸。就比如说，啊，我相信，是吧？想飞上天和太阳肩并肩，是吧？啊，你听过这个没得吗？想飞上天与太阳肩并肩，啊，张惠妹的火。啊，说的啥？你喷的火是我的操心。在很多年前，不是有一个这个四川话版本的这个火的演唱吗？啊，在网上火的一塌糊涂，是吧？哎，非要孤得无法喘息，是吧？还有啥子这个带你去旅行？哎呀，那是啊前几年的事情了，是吧？啊，2018、2019年那会儿了，是吧？在抖音上非常火的一首歌呢，就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是吧？听过这个吗？啊，然后一起去东京和巴黎，对吧？啊，这不还有啥子啊？这个叫《江南》啊，林俊杰写的一首歌，这个也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但是它里面一些歌词，你真的啊，到底想表达个啥子？你半天看不出来是吧？圈圈圆圆圈圈，天天年年天天的我，啊、是吧？哎，当然我们晓得这个林俊杰老师可能在形容，是吧？这个下雨的时候的小雨啊，点在那个水上的那种状态，是吧？啊，圈圈圆圆圈圈，这个我可以理解。天天年年天天是啥子嘛？啊，还有他还有一首歌叫《背对背拥抱》，你们听过没有？啊，背对背拥抱是个什么样的姿势？啊，要完成这个动作是不是要10个人？啊，我们背对背拥抱。来用沉默再拍一下啊，跑一下是吧？还有这个不吵不用花钱，哎呀，林杰老师有点多啊，下面还有几首啊，不吵不用花钱啊，你们唱倒是觉得好听，你看到你们歌词没得嘛啊？

你也不要到处扣扣，潮流需要扣扣，不小心就没得扣扣。用力到处扣扣，花掉所有扣扣，不小心就下次扣扣啊。那这个样子到处都要扣一下，你不累吗？是吧？啊，还有一首歌是吧？曹操，听嘛。啊，那是我记得我念高中嘛，初中的时候他出的歌了。东汉末年分三国，一心要拿荆州，这个歌是吧？啊，他在里边有那个这个唱的歌啊，好听是好听，歌词有点是吧？他说的啥子？曹操不啰嗦，一心要拿荆州，用阴谋阳谋明说暗夺得么？啊，阴谋阳谋明说暗夺是吧？啊，淡薄啊，还有那个宋冬野嘛，宋冬野之前不是唱了一首《斑马斑马》嘛，这个之前哎民谣火得很呐、啊，那段时间是吧？啊，大家天天都想往里长跑啊，啊，天天想往大里跑啊，是不是？啊，就抱了个吉他，斑马斑马，是吧？那个歌词写的有意思，斑马斑马你不要睡着了，下一句是斑马斑马你睡吧睡吧，是吧？还有陶吉吉，我们陶喆的这个小镇姑娘，是吧？有一句诗也是有意思啊，说还记得多年前跟你手牵手，你都害羞的不敢抬头，只会傻傻的看着天上的星星。姑娘为啥是不抬头也能看到星星呢？是吧？还有啊，这个阿杜啊，这个非常经典了。叫我应该在车底，不应该在车里，是不是嘛？啊，看这个情况啊，我觉得你应该是个碰瓷的，是吧？啊，我不问再说，啊，不要问我太阳有多高，我会告诉你我有多真。这个轻轻的告诉你，哎呀，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对吧？啊，是吧？还有咱们的这个野蛮游戏啊，这个是蔡依林的歌，这个大家也听过，老虎、老鼠，这个是吧？老虎老鼠傻傻分不清楚，请问你是智障吗？是吧？背包也在说啊，这个陈奕迅那个背包里面说的，说你的背包背到现在还没烂，却成为我身体的另一半，千金不换，质量这么好啊，求背包链接，是吧？啊，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阿杜还有一首歌叫《天黑》，你们听过没有？我闭上眼睛就是天黑那个歌啊。那他的歌词咋写的？说我闭上眼睛就是天黑，一种撕裂的感觉。不然呢？你闭上眼睛难道是五彩的吗？是吧？还有啊，王力宏，他有一首歌叫做《你不知道的事》啊。蝴蝶眨几次眼睛才学会飞行。首先给他科普一下，蝴蝶是复眼昆虫，它没得这个眼睑，它根本眨不了眼啊。来下一个，周杰伦的《菊花台》啊。菊花残满地上，你的笑容已泛黄啊，有画面吗？来，这样在广告时间，广告中我们再继续来说，我们稍后见。

0: 感受今天的风向。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我的味道吹到我脸上，是一个
0: 1048实时路况。

0: 一零四八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丫丫。
1: 好的，雨峰，朋友们，周三的早上好，8:46了，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档路况了。那目前呢，城区的路况总体顺滑，车流量呢也不多啊，节奏呢都是在有序通行的。只是呢，提醒大家，道路不堵，心更不要堵，安全永远呢是我们最终到达的目的地。那接下来丫丫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各个片区的一个情况。外面这边呢，大家现在呢，不管你是走这个翠云路，还是米仓路、硬果路啊，包括那两个桥面属这个万道大桥、万源大桥这边通行压力呢，都是畅通的。东大的话呢，主干路、居国路、河边路段，包括整个零八幺道口下来排行压力都不大哟。现在呢，包括看到在这个秦台广场通行往这个赛格大厦沿线老城走的话，这边呢交通压力啊都是在有序通行，南河也没什么问题。老城的话呢，只是在哪个地方有点积压呢？第一个就是目前在上河街这边通往嘉陵广场，第二呢就是在大西街凤翔楼这边过来之后呢，有一点点的车流，然后过了这一小节之后呢，像东街这些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包括南街这边看到也是在正常通行的。所以刚刚丫丫分享的一些路况，朋友们大家呢可以牢记一下，有任何呢你们现在想要咨询的，或者呢及时分享身边一些补充的路况，欢迎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大家及时关注咱们的抖音官方直播间一起来实时互动。好的，雨峰，今天呢早高峰路况就这样，我们下午时段5:30再准时开启。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好了，本地时间来到早上的8:48啊，看来今早上这个道路的确是不咋个堵啊啊！咱们的这个亚燕呢，给咱们报了一下路况啊，感觉这个道路当总体来说都是比较畅通的，对吧？啊，也是希望大家在路上看到最新路况消息，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这个路况的情况啊。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后面还有一些相关的这个气温趋势啊，也要跟大家一起来拜一下，是吧？啊，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收听啊，参与到咱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来啊。我们下午一把手接着先这个问题啊，大家要注意一下啊，就是下午的3点到4点半。一把手接热线，如果大家有时间呢，可以去，看一下。到时候我们这个，哎，这个抖音直播也要直播的哈，大家注意一下，是吧？然后到时候有啥问题，直接可以在直播间提出也可以啊。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尽量的打电话过来啊，一把手直接给你解决啊。那我们再来说，再来拜啊，有个朋友在说，峰哥，是吧？我想吐槽一个啊歌，一首歌的歌词，这个很多朋友小的时候听过的这首歌，是吧？我要更正一下。以前小的时候学的啥？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是吧？啊，但是小燕子她啥时候穿花衣了呢？是吧？她明明穿的是燕尾服啊，是吧？一背黑的还花衣啊？还有咱们的这个朋友在说啊，冯哥，都我以前听的是歌。具体啥名字我搞忘了，我只记得那个歌词是这么说的：说看见蟑螂我不怕，不怕了，是吧？这个歌好像就叫不怕不怕，好像叫郭美美吧，那个人唱的，好早了，零几年的歌了啊，是吧？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朋友发消息，老峰哥啊，我要给那个2002年第一场学的歌解释一下，为什么是停靠在8楼的二路汽车。因为那个站的名字就叫做8楼，是吧？还有呢，就是朋友在说，峰哥，等我们长大了，啊，等我们都长大了，啊，啥子？等我们都长大了，就生一个娃娃，他会自己去长大远去，我也会各自远去，啊，我给你写信，你不会回信，就这样吧。他峰哥，我这个真的这个歌是莫名堂，啊，那生个娃娃来爪子呢？哦，这个歌是那个嘛，就是等我们都长大了，就生一个娃娃，是吧？是不是这个歌啊？他会自己长大远去，我们也各自远去。我给你写信，你不会回信，就这样吧。啊，还有咱们的这个朋友在说，峰哥，啊，是吧？哎，啥子啊？这个歌叫啥名字？啊，叫风不转了，心在转。哦，晓得。啊，心不转了，风在转；风不转了，云在转；云不转了，水在转；水不转了，山也转，是吧？哦，没有憋死的牛，只有鱼死的海啊！啊，那人家这是一天的节奏啊，是吧？还有咱们的这个朋友在说，峰哥啊，真的是啊，这朋友在说啊，说这个。这个必须严肃的批评这些啊，乱七八糟不明所以的歌词，还满大街的唱的啥嘛？大风哥，啊，表达啥意思自己没搞清楚，关键是把这个小娃的文思和啊这个美学思维啊带偏了，是吧？啊，还有朋友在说，阿峰哥，啊，别送我，请别送我，爱人别看云朵了，请别送我，啊，就是别送我，我到底送还是不送，峰哥？是吧？还有呢，就是我们朋友在说，峰哥啊，本来以前呢也有这个寝室跟小伙伴啊讨论这奇葩的歌词啊，都有点免疫了，到最后一个真的没有憋出来，是吧？正儿八经的啊，扶我上去啊，是吧？这种，峰哥他说王心凌一首《夏夜的我》啊，给我吓得不要不要的，中间一句话这么说的，说所有的风雨我不怕，那是我的实体啊。峰哥实体，但是他当时唱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吧，又没得啥子啊，这个歌词看不到了，是吧？实体，我都想到别的东西了，谐音了，灵魂出窍了，哎呀，不行不行，反正我当时他妈的不行，是吧？啊，还有一些朋友在反映说，峰哥，啊，这个，真的有这种，还有以前那个伤心太平洋，是吧？啊，寂寞默默沉默沉如海，啊，浮浮沉沉往事浮浮上来。峰哥，我想问一下，他这个歌词是不是绕口令？最近发现这首歌小的时候回忆啊，居然也是翻唱的。当时呢，还以为这个歌是专门给那个神雕侠侣写的呢，
是吧？啊，最近呢，我看了歌词，我才发现小时候听的词全是错的。当时以为是啊，我一回来你不在，结果是回忆回来你不在。当时以为深深太平洋，哎啥？深深太平让你深深伤心，啊，结果是深深太平洋地深深伤心，是吧？都是非常经典的歌曲啊。好了，本地时间来到早上的这个8:54，我们现在跟他办下的是气温趋势，我们来看看有个啥子啊值得关注的事情，跟大家说一说啊，朋友们。最近呢，这个山西西安的刘先生骑电动车带着16岁的女儿回家，啊，途中啊，这父女两个因为对电影的看法不同吵了几句，没想到啊，一名陌生男子石某突然冲上前，啊，说要帮忙教育这个娃儿，啊，知道怎么当个子女啊，最重要的是孝顺，是吧？他直接抓到女儿的头发，把人呢从电动上拽下来，啊，紧接着又是一脚，又是过肩摔，啊。这家伙首先要学会当个守法的公民了，我觉得你。刘先生和这个周围的路人完全拦不住啊，这个娃儿当场啊这个血流满面了。刘先生当即报警，啊，把娃娃送到医院检查，经过医生初步鉴定构成了轻微伤啊。警方曾组织双方调解，刘先生坚决拒绝啊。这个5月26日的时候，警方啊通报说啊已经立案调查，说。打成这样了，第一时间想到的居然还是调解，难以想象，如果不是刘先生坚持，会不会连这样的严肃批评都没得啊？在5月22日，这个河南省蓝田救援督察部啊，这个通报，宜川、宜阳还有嵩县的这个蓝田救援队伍擅自跨区域出队，啊，说是没有这个报备啊，没有获批，就前往了湖南常德开展那个救援作业。并在石门收费站私自拍摄啊，发布视频，引发了网络舆情，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严重损毁了这个蓝天救援品牌的形象。说此次违规事件呢，啊，形势严重，问题突出，责令他们立即全员回撤啊，并且呢，予以全队内部书面警告一次。我再三核实啊，河南蓝天救援这个督察部确实发了这个文件，不是假新闻，啊。最近被吓怕了，是吧？前段时间那个山东355开业啊，这个一招偷车的事情刷屏啊，但我们也说过，但经过核查，这些照片全是外地旧图拼贴而成。被偷货的青灵子最早出自2024年的8月江苏网友帖子，偷吃蛋糕画面是今年3月安徽网友发布的内容。几张图骗过了无数网友和媒体啊，这个峰哥上个礼拜还是这个确认官方媒体报道之后才引用的，但是。无论如何啊，错了就

错了，是不是啊？真的是啊，还没有被 AI 忽悠到，先是被一首低劣的移花接木给骗了，是吧？那我们再来说，张老板，2026年5月21日啊，这个三体公司原 CEO 啊被执行死刑。2020年，他呢因为这个公司管理问题与董事长啊产生了矛盾，他伪造这个证件啊，购买各种毒药，然后呢在虹桥机场。

上死亡，结果传警。然而呢，仅仅在被害者家属报警一天后，警方就锁定了他。时隔六年了，这个案件终于画上了句号。但是有些事情36年了啊，那么依旧是悬而未决。1990年2月份啊，山东烟台的苗生强啊和这个父亲啊，在龙口市售卖自行提炼的这个黄金，因为涉嫌投机倒把罪啊，被公安扣押了843.98克的黄金和一辆摩托车。当月结案之后，对方返还了摩托车，但是被扣押的黄金始终未还啊，只给了三张收据，之后再也没得消息。2005年12月份啊，苗生强来申请国家赔偿啊，被驳回，理由是不属于国家赔偿的范围。他提出复议，2006年10月份又被驳回。5月25号啊，烟台市公安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查阅案卷发现，当年这起案件立案之后啊，侦查了一段时间就不办了，啊，没有按程序送检察院。那问题来了，这800多克的黄金到底哪去了？是吧？案子都没送检，黄金也没还给当事人，800多克的黄金总不能够凭空消失噻，是吧？连所谓的爱都不会凭空消失。好了，本期时间来到早上的这个8:59，由于时间关系了，今日节目呢就到这儿了，我们在明天啊礼拜四与大家不见不散，朋友们，拜拜。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0: 上午九点钟。不管前方的路多苦，只要走的方向正确，不管多么崎岖不平，都比站在原地更接近幸福。勇敢的大步向前走吧。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一零四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好的，各位上午好，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实时路况。将会连线的是交警三大队，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最新宝轮方向的路况刷新。警官，上午好。
2: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广元交警三大队分控中心。三大队辖区内要注意我们几个施工的路段，一个是宝轮中学后大门天然气公司这条路。这条路是属于全封闭施工，所有的车辆都不可以通行。另外就是我们芝南路，我们交警队门口这条路，芝南路由南向北方向，还有这个西王城水电路红绿灯路口至西王城这个方向的这个路也是属于单向通行。那请大家尽可能的从这个石河子或者是清江大道绕行，如果一定要经过这个水电路和西王城，那就要注意减速慢行，一定要注意。

0: 于避让行人。然后看我们赤化防治大道，目前这个路的这个车流量都是比较正常，车辆也都是在有序行驶，但是这一路的货车比较多，同时也是事故的易发路段。请大家在行驶的时候注意保持车距，不要去超速行驶，以免发生事故。除了我们这个施工的路段，我们辖区内的其他道路现在不管是往包乐往三堆方向还是往光源方向都是一路畅通。希望大家行驶在这个道路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好的，主持人。
1: 好，感谢您广播前线我们提供最新的保乐方向的一个路况的刷新。
2: 整点刷新闻。
1: 1048整点刷新闻，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啊，国家医保局相关的负责人介绍，将按照关于推进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部署，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昨天国家防总启动针对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湖北啊和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湖北、重庆一线开展工作。接下来来关注一下，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南、重庆等五省份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救救灾工作。近日呢，就戴耳环遭恶评一事，湖南省石门县湖平山镇的龙石河村的村党支部书记向记员回应，没时间看，我只关心农民的事。好了，各位，以上呢是我们本时段的整点刷新闻。
3: 车里事儿，车外事儿，都是我们关心事儿。你好，司机，开启驾驶路上的活力心情。司机当家人孟瑶和你一起关注交通大小事儿。你好，司机，行驶路上我最懂你。
1: Hello， 朋友们好，来到了北京时间我们上午的9:04，欢迎继续来分享今天的5月27号周三，由孟瑶正在为您直播我们这一点位的你好司机。各位好，又是新的一天开启我们的节目当中，感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来关注我们节目哈，感谢刚刚呢参与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周周，还有往事随秋老帅哥啊等等朋友啊，一起来到咱们直播间了啊，我们一起来看广播，谢谢大家。另外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也欢迎大家继续来互动哈，有任何的这个路况信息、不文明行为要跟咱们节目互动，都欢迎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的方式，也可以一起来分享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最后时间呢，跟大家继续的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也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咱们出行的信息，欢迎大伙儿呢一起来到我们的节目中。第一个信息呢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呢是关于曾家镇哈，朋友们注意一下哈，关于曾家镇的曾家社区到荣乐村的一个道路实施管制啊，如果要往这边走的朋友请各位可以哈关注一下吧。那为了加快推进曾家镇的曾家社区至荣乐村的道路施工，确保道路安全及过往车辆和行人安全，所以呢提醒大家这路段哈，朋友们会从明天呢会对曾家镇的曾家社区到荣乐村路段实行交通管制。这个管制的时间会从明天开始，5月28号到6月20号哈。感谢公交师傅，哎呀说孟瑶礼拜三早上好，谢谢我们的老铁给您比心比心，谢谢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哈，哇又送玫瑰花了，哎呀我每天这个礼物只有靠公交师傅给我了，谢谢你，好久没收到玫瑰花了，谢谢我们的老铁公交师傅啊。好，我们下面呢和大家分享哈，这个路段曾家镇的路段是在响水滩，就是在那个啊汉王街到百英村交汇处三岔口至白杨站的这个位置哈，大家注意一下， 这怎么来管制呢？它是四轴含以上车辆全天限行方式，四轴以下车辆限时放行方式。管制时间呢是上午的8:00到11:40，下午呢是13:30到晚间7:00啊。所以它是不间断放行方式哈，就是有管制时间，比如说你上午8:00到11:44哈，这不能走；下午1:30到7:00不能走，其余时间可以走啊。那如果是遇到抢险等特殊情况的话，可能会临时延长管制时间。那管制时间内呢，两端也设置了管制标识，并且封闭道路了哈。咱们车辆行人是禁止通行的。如果大家这个要往这边通行，怎么来绕哈？中小型车辆四轴以下车辆经由旅游环线增加场镇，就是在那个方家崖那个位置啊，再到两河口镇、原李家乡大白杨站，或是荣山方向从大石到白杨站绕行。咱们大型车辆四轴及以上的车辆呢，经过荣山方向啊，从大石到白杨站啊，这边也可以绕行一下啊。所以朋友们，这个路段哈，注意一下呢，是从明天开始，5月28号开始，会到6月20号，也会对啊汉王街与白云村交汇处的32口这边呢，会进行一个哈，就是全天限行方式啊，上午的8:00到11:40不能走，下午的1:30到7:00不能走哦。所以大伙呢一定要注意哈，如果你们也可以算下时间。要往这边的走的朋友哈，哪些路段可以走，哪些路段不能走哈，大伙儿呢一定要注意一下哈。感谢大家，公交师傅啊，你又在公众号给咱们互动了，谢谢大家。哎呀，好感动哦，谢谢大家给我们节目扎气哈，谢谢各位老铁们啊。如果大家有任何的信息，也欢迎您可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一起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啊，感谢呢这个欧鸟、星空、宠物、蛋哥等等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1048直播间哈，这里是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我们要正在为您直播我们这一点位的节目当中。好了，各位在节目中也欢迎大家的最新路况信息，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哈，一起来分享到节目当中。当然这两天其实咱们说的最多是什么呢？马上咱们小朋友要过6一儿童节了，哎呀，这对于咱们小朋友来说也是非常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但咱们作为家长啊，作为我们一档交通节目，那么要肯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咱们儿童出行的安全。咱们家长带孩子出行时哈，一定要牢记安全第一。据数据显示，没有使用儿童安全座椅或者是没有正确使用安全座椅的，是导致儿童交通事故伤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哈，咱们安全座椅是关乎孩子生命安危，不能够心存侥幸。这呢不是一道选择题啊，而是一份不能缺席的保护。所以为什么咱们出行方面这两天咱们会关注儿童呢？因为6一节到了，咱们结合6一也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就是对于很多的孩子来说，很多说哎呀，我们娃娃他不坐安全座椅，每次出行的时候，哎，其实当咱们车辆哈发生碰撞的时候，儿童如果是使用咱们成人安全带，可能会导致腹部或是脊椎等部位严重受伤。你想，儿童身高达到145厘米后呢，肩带它是在儿童的那个肩部，胯带呢在儿童的胯部时才可以使用咱们成人的安全带。所以呢，如果是身高不足的小朋友们使用成人安全带的话，可能会所以把我们的那个脖子直接勒住了啊，真的是啊。包括咱们车辆，如果是你每小时50公里的速度发生碰撞时，12公斤的孩子他会变成上百斤的重物。车辆遇到紧急情况下，家长是没有办法抱住孩子的，会导致孩子脱手造成碰撞的伤害。还有呢，咱们怀抱儿童乘车，或者说咱们在后排规范使用安全座椅的实验对比啊，其实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一些例子哈。包括咱们很多时候还有一些情况是，你会发现一些家长哈，哎呀，我们乘去旁边哈子，让娃儿坐副驾车耍子嘛。副驾驶哈是车上相对危险的位置，而且副驾驶是，处如果摊的那个安全气囊的话，对咱们小的稚嫩的儿童来说，绝对是致命的杀器啊。所以我们也听大家哈，各位一定要注意一下，就是您最好哈，如果是孩子比较小的话，真的给他养成一个好好的习惯啊，佩戴安全座椅很重要。其实我觉得哈，所有的习惯其实都靠我们家长引导。你说我身边一个小朋友也是，当时之前哈也是安全座椅给说上去一会儿，他抱，但后面你会发现他有感觉是，哎，这个座位是你的，你如果要坐车的话，这个你必须坐安全座椅。 养成好习惯，哎，现在那个娃娃跟你说一上完车之后就马上坐到他的座位上去了，呵呵，根本就不会乱跑啊，嗯，确实如此哈。所以呢我们提醒大家哈，如果您要选择安全的儿童座椅的话，因为现在市面上真的儿童座椅好多啊，五花八门，贵的便宜的都有啊，咱们要根据所有的车辆的适用性和孩子年龄身高体重选择合适的座椅，并且呢要根据儿童年龄的增长适时的更换。零到三岁的，三到六岁的，六到十二岁的，啊，十二岁以上就可以我们的成人的安全带了啊。所以呢，也听过节目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哈。各位朋友哈，在带娃出同时，咱们无论是在城市道路还是高速公路，均要给孩子正确使用咱们的安全座椅，也为咱们出行啊加上一个安全服务。好，谢谢大家一起来到我们直播间啊，孟阳正在为您直播，感谢刚刚的雨辰。哎，雨辰是我们广元的那位雨辰吗？我想问一下啊，以前我们的同事啊，还有包括晚安，还有呢这个本人姓姜这位朋友梅子啊，心雨，谢谢大家来到我们1048直播间。各位朋友进来之后记得给咱们1048点个关注呗，谢谢大家啦。好，刚刚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咱们出行信息，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0: 好，朋友们，感谢大家的关注，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的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我们正在为您送上我们这一点位的节目当中。同时呢，也通过节目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沧溪的一个管制哈。沧溪的话呢，听大家目前这边呢也在延长管制哈，是哪个位置呢？是在石家坝到川洞子的路段左侧道路哈，也依然在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所以朋友们，如果在经过此处这边呢，是道路呢是实行半幅封闭方式哈，半幅封闭方式。咱们施工单位同样的在管制路段也是两端设置了一个警示标志标牌，落实了专人做好的一个工作。所以朋友们注意一下哈，当然这个路段呢一直会到沧溪的这个石家坝到川洞子的这个路段，一直能会到6月30号这边施工才会完毕。所以朋友们哈，请各位经过此处咱们一一慢行，不要着急。好，各位，稍后呢马上也会进入广告了。各位在我们的1048，同样的感谢曾经少年了凡啊，朋友们，新朋友来到咱们直播间了啊，也感谢在我们的另外一头电波中听咱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各位老铁们，请大家第一时间继续来关注节目，咱们一起来听广播看广播。你好曾经少年，早上好呀，主持人，你好，你好，早上好，上午好了已经是。好，朋友们，稍后马上进入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2: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关注心理健康，让生活洒满阳光。
3: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的时候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5: 但开发商说了不少，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呢。
6: 一切出来是不是养的？是你们假掉。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方便留给群众本公里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9: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0: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他们驾驶在纵横交错大路上，双手不停握着方向盘，两眼不停地直视前方。他们握住了每一个人的平安。你好司机，开车路上能量发声，温暖出行每一天。
1: 好了，欢迎各位朋友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感谢各位的关注哈，继续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我们继续的来到节目当中，跟咱们大伙儿哈一起来分享我们的你好司机啊。刚刚呢教师傅说，孟老板儿，我们以车里人的听听节目，哎呀感谢大家，感谢我们刚刚的啊教师傅车上的朋友们，谢谢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因为我们的各位的师傅们哈真的是 很感动，大家就是很多朋友一跑车的时候，或者是我们私下车的朋友们哈，一上完车养成好习惯，打开我们104.8听广播，谢谢大家啊！同时各位可以来看广播，在我们的公众号啊，继续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和关注起来。<笑>

好 ，Come on 啊，来继续的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下面和大家分享哈。今天呢是我们的，9:18了，下午啊，来到本周礼拜三了啊，朋友们非常关注的本期我们的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目前咱们的问题依然在搜集当中，所以朋友们啊，今天下午呢3点到4点半，如果您有时间啊。有关于农业农村大事、身边难事、发展时事，朋友们，今天呢将会是广元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杨光辉将会坐镇12345热线，倾听民生，回应关切，为大家服务。所以朋友们，如果你有在农业农村方面遇到的问题或是好建议的话，欢迎大家可以向咱们一把手这边反映。像您如果是有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啊，咱们耕地非粮化、高标准农田建设等等，包括农产品质量安全，像绿色有机食品的认证、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等一些，还有包括惠农政策与补贴，像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农机购置补贴等等，还有农村改革与产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管理等等，还有包括咱们的一些动物水产的一些疫病防控等等啊，还有呢这个关于农业技术和服务，像新品种新技术推广、农业社会化的服务等等，朋友们哈，所关心的农业农村大事、身边难事、发展时事是农业农村局主要的负责人哈，将会现场听您听啊，听您讲，问您答，多说白。所以我们1048目前呢，因为节目呢活动还没有开始，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您听到咱们广播有任何相关的问题，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咱们公众号的方式把您相关问题和联系方式啊放给咱们导播啊，下午呢咱们这边可能会进行反打啊，下面我们这边会进行反打，我们会正在搜集各位的问题，同时3281048我们的热线也期待大家啊，可以哈把您相关问题反馈给咱们1048的导播姐姐好吗？好嘞，感谢大家来到了上午9:20，朋友们继续的来到节目当中，感谢青年，还有呢这个丹这位朋友昨天是不是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谢谢大家啊，又希望的来关注我们节目，这里是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孟瑶正在为您送上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有关于咱们车驾管相关问题，来关注一下这个朋友哈，来自高师傅说想问一下孟瑶，办理旧车号牌互换业务的话，那个车管所是不是需要把号牌给回收？哎，这个问题哈，我们给高师傅说，这个是需要的哈。为什么呢？因为根据咱们旧车登记规定来说，车辆管理所应当自受理之日起一日内审查提交的证明凭证，在旧车登记证书上签注一个变更事项，那他会收回一个2年的号牌，包括你的新四子儿、重新黑发的号牌。包括新四子和检验户给表子啊，这些都是需要的啊，所以朋友们啊，有关于这个管办理哈，就

车号牌互换业务的话，这个车管所他肯定是要把那个号牌给回收的哈。还有呢，继续的来和大家关注，有这个朋友说，那申请了电子驾照之后，想问一下孟阳，还需要进行期满换证吗？需要的朋友啊，不仅如此啊，咱们已经申领了像咱们的电子驾照的哈，因为准驾车型、驾照的有效期、发证机关等发生变化，办理换证业务之后，咱们申请人都需要重新申领电子驾照。驾照存在像扣留、暂扣、逾期没有换证、逾期没有审验公告停止使用等依法不能正常使用情况，无法申请电子驾照啊。所以朋友们，怎么一个情况啊？你有相关问题，大家来到节目当中啊，我们通过1048广元交通流广播和大家继续的来关注我们这一点位的节目当中。这个朋友说，想问一下孟阳，怎么来办理旧车的面试注销呢？这个您只需要提供相关的书面承诺就可以了哈。因为根据咱们的旧用车登记规定来说，像咱们旧用车因为像自然的灾害、失火、交通事故能造成旧用车灭火的灭失的不是灭火的不好意思更正一下哈，灭失的啊，咱们旧用车所有人应当向咱们登记地质量管理所去申请一个注销登记。申请人呢，因为旧用车灭失办理注销登记的话，应当书面承诺，因为像自然灾害呀、失火呀、交通事故等导致旧用车灭失，并且要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好吗？所以呢，您需要准备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车子的所有的你身份证明的原件，我们车子的登记证书、行驶证、号牌的原件，那如果是遗失的话就不需提供了，还有咱们相关的书面承诺啊。当然有一点注意哈，如果是个人来办理旧用车灭失注销登记的，需要旧用车所有人本人办理，不能够代办哟。所以朋友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哈。这个朋友说，驾驶人在考试期间，考试期间如何来变更预留手机号码？哦，考试驾考是吧？反应过来了，不好意思啊，反应过来了啊。这个朋友这么情况，咱们呢，如果是报名的时候，您预留的那个手机号码与实际使用的那个手机号码如果是不一样的话，就会导致没有办法预约考试。所以咱们考生怎么来办理呢？您可以按照咱们孟阳讲的步骤来操作哈，怎么来办理？登录交管12123 APP， 点击右下角有个我的信息，手机号码修改，之后原手机号码就会是停用。没有办法去接收短信的，可以通过人脸识别方式修改啊。其实我建议大家哈，手机号码这个东西真的不要随便换，就是你真的正儿八经确实要换的话是可以的，但是最好，因为确实很多的事情哈，它不光是你的驾校方面、考试方面、交通方面，是关你的一切很多信息啊。反正孟老板的手机号码啊，反正说回了光明之后，号码再也没有换过了。所以号码最好是，如果确实有需要要换的话，当然可以的，也是可以变的哈。但最好是这些方方面面的这些号码哈，能够不换就不换啊。哦，又是一个关于驾考的问题。来关注林师傅说，驾驶人参加 C1 科目二考试两次没有通过，换成 C2 还可以考几次？想问一下孟阳。科目二如果是您考试预约次数不得超过五次，这个情况下仍然可以预约三次考试哈，三次考试。因为根据咱们有关的规定来说，朋友们在学习驾驶证明的有效期内啊，科目二和科目三道路驾驶技能考试预约考试的次数，它分别不能够超过五次啊，不能超过五次。第五次考试，兄弟，你仍然没有合格的话啊，已经考试合格的其他科目成绩就会作废了啊。所以你得注意哈子这个情况。真的有那种哈，也不是说的哈子啥子啥子。有些朋友他天生真的对跟驾照无缘的情况下，他再考他考不过，也有那种人，真的，我身边就有，确实也有哈。实在不行，其实我觉得也没什么，但是如果你能够考过，肯定要考过噻。毕竟我们这个车轮开起来哈，你出行方面会更加的方便啊，有啥事情也比较方便啊。感谢老铁小猪哥啊，在我们的1048啊，在公众号来给我们打卡了，谢谢我们的老铁们啊，比心比心，哎，是不是看到我们老铁们过来打卡还是？

蛮感动和开心的，谢谢大家啊，一起来关注我们的1048。嘉义说确实有，去做啥子啊？嘉义，嘉义这个最近我在看一个剧叫《主角》，张嘉译。还有呢，变速箱专业维修的朋友美美哒，朋友月姐，大家好，人生不易，朋友们陆续来到咱们直播间了，欢迎大家一起来看广播，梦瑶在我们的1048来陪伴大家好吗？好，各位稍后马上会进入半点，半点之后我们继续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的你好司机。

0: 要相信你生命里遇到的每个人每件事都有它的价值和意义，有些人教会你爱，有些事教会你成长，哪怕只是在你的路途中留下浅浅的印记，也是一笔难能可贵的财富。至少在曾经某个时刻，你明白了生活，你懂得了自己。早上9:30，感恩生命中的每一次遇见。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3: Yes,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好了，8点钟，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实时路况。继续让我们连线的是高速交警二大队，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G5京昆高速广元段最新高速路况的刷新。警官，上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们是高速公安二分局二大队。今日辖区G5京昆高速金子山至棋盘关段天气阴，辖区上午10点有施工管制，绵阳往广元方向1567公里主线封闭，金子山收费站往广元方向临时关闭，预计1小时，请过往车辆提前规划好行车路线，其他道路服务区进出通行正常，给您带不便敬请谅解。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
1: 好，感谢九峰今天向我们提供最新的高速路况的刷新。
2: 车里事儿，车外事儿，都是我们关心事儿。你好，司机，开启驾驶路上的活力心情。司机当家人孟瑶和你一起关注交通大小事儿。你好，司机，行驶路上我最懂你。
1: 半点之后来到了北京时间我们上午的9:32，孟瑶继续在半点之后呢来陪伴各位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哈。刚刚还有朋友在问雪峰下穿的事哈，雪峰下穿的那个施工应该最近应该快了，因为之前我们跟大家有分享过这个事情啊，应该快了哈，各位朋友都在期待中，希望早日可以通车呀，不用再绕了是吧。谢谢大家哈，感谢15古体朋友们啊，感谢 Happy 小米酒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咱们直播间，咱们一起来看广播。同时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别忘记我们的老铁们哈啊，我们电台另外一部的朋友们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和互动。有最新路况信息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啊，我们一起来分享。当然今天下午啊，咱们的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也和大伙一起来分享一下。那目前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在本周礼拜三5月27日下午3点到4点半呢，将会是广元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杨光辉将会坐镇12345热线，倾听民生，回应关切，为大家服务。如果朋友们有在农业农村方面遇到的一些问题或是好建议哈，欢迎各位可以向咱们一把手这边反映，像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像耕地非粮化、高标准农田建设等等，农产品高质量的安全、绿色有机食品认证，还有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等等，还有惠农政策和补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农机购置补贴等等，农业改革与产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管理等等，还有包括咱们农业这个的动物水产疫病的防控等等，农业技术和服务、新品种新技术推广、农业社会化的服务等等，朋友们所关心的农业农村大事、身边难事、发展时事，是农业农村局主要的负责人将会现场听您听啊，听您讲，为您解答，督促办。朋友欢迎大家拨打3281048，同时关注咱们1048广元交通流广播的公众号，在后台留言把相关问题和联系方式一并发给我们就可以了哈。下午的时间，所以大伙儿这会有关于咱们相关的问题，你发给咱们导播，在公众号啊，不要发到我们直播间了，发到公众号，因为这边我们导播这边会记录，下午可能会进行反打啊，进行反打那相关的问题，我们这个时候正在收集各位的意见和建议啊，所以大家可以把您相关的问题发到我们的公众号上面啊，这样同时如果您不方便这个发短信的话，也可以通过3281048打给我们导播，这边是可以的啊。好吧，继续的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节目。下面的一点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扯扯老门阵。今天要摆起来噻，跟我们师傅们哈又来串串壳子了哈，你们也来摆一下噻。每天孟老板一个人在摆，大家是不是也还是参与进来哈，跟我们互动哈子？哎，我就会感觉哈，不是我一个人在神吹，是吧？谢谢大家啊，感谢芋头啊，确实正儿八经，每天给大家关注的都是哈。正儿八经的一些啊，交通事也是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真的哈，特别是咱们司机朋友也好，咱们的行人也好啊，只要是啊，咱们关于交通的议员这些相关的问题哈，我们都欢迎大家来跟咱们节目一起来互动和收听哈。哎，这两天你们关注个事情没有哈？我之前给大家摆个龙门阵，哎，就是把钱付错的事情啊。最近这个事情更了一个，在前两天的时候，有个出租车司机刘师傅就打在了一名哈疑似醉酒的乘客，他可能就感觉那个乘客有点喝酒的感觉了，应该是。结果呢，下完车之后，本来那个车费是9.9元，你们猜他付了好多钱？他付了19万多，我着实吓一跳了哈！哎，焦先生啊，焦师傅哈。欢迎大家，幸福之家风景伦伦朋友们，欢迎大家诗诗啊！我们先和大家来分享这个事情啥情况哈，给大家来摆一下子。前两天在晚上的22:50，当时呢，我们出租车驾驶员刘师傅啊，开了一辆车行到一个路段时，就刚好上来一名乘客，这名乘客打。

0: 大概是30多岁的乘客，但是因为作为司机哈，你想喝完酒的人一上完车之后，那个酒味肯定是闻得到的，所以上完这车之后，可能就闻到点酒气。当时呢，刘师傅就跟平时一样，把他送到了目的地。张师你好，欢迎张师。然后送到目的地去之后呢，结果当时车辆的计价器显示车费是9.9块啊。结果乘客当时通过微信扫码支付之后，便下车走了啊。然后呢，当时呢，这个刘师傅哈、啊、继续工作，他也没有在意啊。然后呢，这个情况，当时呢，他猛然发现，哎，因为他看啥子，哎，我今天挣了好多钱嘛，一般师傅每天肯定要算哈他们的挣了好多钱噻。结果他就发现，嗯，手机查看收款记录时，猛然发现一笔19.9395元的巨额收款已到账。哎呀，把我们刘师傅估计也吓一跳。张师早上好，你好，你好，你好。当时这笔突如其来的意外之财啊，刘师傅立即想到，嘿，这个应该是刚刚那个喝了酒的乘客丢的吧？啊，应该是哦，啊，应该是误付了。由于那天这样，一般出租车它跟网约车不一样哈，这个出租车的话，它是正儿八经，它肯定要就是只能通过微信，它因为网约车它有联系方式，可以联系到那个乘客，但是出租车一般的是付完款只有一个微信名不得了了，是不是？哎呀，这个就是说的我都不好意思，最喜欢听孟老板的节目。哎，张师，你这么说真的哈，我要把你这个截屏哦，给我们领导看哈子哈。谢谢大家，你们的支持啊，我希望我更加的给大家每天陪伴大家嘛啊，咱们一起来相互陪伴吧。谢谢，哎，这个 DJ 是谁？送出小心心，谢谢你。啊，感谢朋友们哈，一如既往的来关注到节目当中。哎，这个朋友是我认识的人吗？还是哪位哈、啊？哎呀，反正不管如何，谢谢你啊。我们继续话说回来，刚龙门阵没摆完哈，估计各位师傅还听孟老板摆龙门阵。当时那个事情之后啊，你说他付了这么多钱出租车，师傅肯定吓一跳噻，19万多。所以没办法，由于当时没有这个乘客联系方式，所以呢，刘师傅还多好心的，立马就开车。返回到他当时送他的那个乘客追究乘客的下车点，还周围去找哈子看能不能找到刚才那个人，结果反复找还是找不到，始终没有见到哈疑似醉酒乘客的身影。所以这个时候没办法，我们的刘师傅前往我们当地公安局啊的一个就是那个他们的派出所啊，寻求民警帮助，说这个今天晚上给我付了19万多，这个哪个敢收啊？结果后来这个事情之后，我在想哈，那个第二天那个乘客醒来之后是什么感受？哎，钱付这么多，结果第二天之后呢，这个刘师傅的手机收了一条信息，对方自称是1000万。无付车费的乘客，他说：“你好，我这个钱昨天付错了，你联系一下我呢。”当时收到消息之后呢，刘师傅立即答应退款，并提议双方前往派出所。因为这个情况是嘛，你到时派出所我们要见人之后嘛，你这个私底下边的车型嘛啥事情是不是？啊，所以当时这个问题之后，这个用户朋友哈，678的这位朋友，您的问题这个是要转给民生会，转给民生会啊。您的相关问题这个是民生会啊，因为我是做交通节目啊，所以我们有关于他说孟老板，你是假装没看到我的提问题吗？朋友，这是民生会的问题，所以要给咱们1048，我们的1048，我们的邦姐这边来说，所以我们每档节目的这个就是大家哈这个反映的问题，我们这边也会记录，我会把这个问题是民生会他们，你们跟我们导播处联系一下，在公众号留言就可以了哈、啊，不是我没看你的问题，因为刚看的是民生的问题啊。哦，是小猪哥呀，刚刚DJ 这位朋友是小猪哥，我就说应该是老朋友给我送下信息嘛，谢谢你。哎呀，我们老铁们哈。所以朋友们，后来这个我们的出租车驾驶员刘师傅就在派出所，在民警全程的见证和核实下，他就把这个19.9395元的这个全款退给了乘客。原本哈，连原本9.9块的车费也主动免除了，是吧？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乘客呢，深受感动，为表达诚挚谢意， 哎，特别哈，给刘师傅发了一个66块钱红包儿，当时那个刘师傅也说哈，我只是哈做了应该做的，不是自己的钱，我一分儿都不要啊。您说这个哈，确实这个时候，司机师傅有觉悟，这么正能量的师傅啊。确实要给他点赞。哎呀，今天也通过节目大分享，也提醒所有朋友哈，这个不管是这个扶车的时候，哎，包括我们公园这边也是情况也是嘛，也是那种情况扶多的哦。有时候扶完之后，嘣一下车，等那个我们的出租车师傅反应过来的时候，我们乘客已经走了啊，所以之后只有等他通过微信，好像因为他有个付款的名字，上面名字，然后这个再加好朋友可以联系啊，是可以的哈。所以大家还是注意哈子哈，这里我们还是提醒所有朋友哈，这个付任何费的时候哈，一定要看清楚了哈，你多付一两个，你就多付多了哟。谢谢大家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各位朋友哈，继续来分享678啊，你给我点赞了吗？因为你是民生会的问题哈，不是我老板不跟你说哈哈。还有来关注老兵啊，一心朋友，还有跑者的天空来到咱们直播间，谢谢大家。已经来到上午9:43了大家伙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和互动，参与到节目当中，跟咱们一起来关注我们节目。这个黄色毛老板上次我付了一个话费的时候，我也是。付给别个了，结果别个没追回来。这个龙门阵，我身边有朋友之前跟他讲过呀。你付话费的时候，他那个我们不管您在哪个地方交哈，你要看清楚，因为那个上面的，就像我们给银行打款的时候，它是有名字的。但是你付话费的时候哈，你比如说你要跟你给自己充话费，或者给你身边那个爸爸妈妈来充话费那种情况，我每次因为给我充话费的话，我是上面是有记录的，就是我的号码会有记录，上一次的记录。但有时候比如说我妈有时候爸让我给他们充个话费，我上面就没有他们记录，我一定会一而三再而四把每一个手机数字看清楚了我再付。所以朋友教训啊教训，你遇到好心的人哈，可能还把钱真的退给你啊，真的一般的事，但是真的你遇到那种哈，那我晓不得呀，就装懵那种情况，你就很那个了。所以关键是自己哈，付款的时候，不管是你打车还是刚刚这个朋友说的付那个话费的时候啊，充话费的时候，你们一定要把钱打清楚好吗？好，谢谢大家各位朋友啊，我们当然继续和您正在直播啊。也感谢所有的朋友一如既往的来关注我们的1048啊，有任何的交通事儿啊，想跟咱们节目互动的朋友，都欢迎大家一起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大家在路上一起来分享。有最新路况信息，也请大家啊，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公众号也好，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都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哦。稍后再见。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双手不停握着方向盘，两眼不停地直视前方，他们握住了每一个人的平安。你好司机，开车路上能量发声，温暖出行每一天。
1: 欢迎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感谢我们的参与节目的朋友，感谢张师，星辰大海夜如此黑诺啊，一心的朋友来到咱们直播间了，谢谢大家来看广播，我们一起来为我们的听众朋友服务当中，也感谢呢参与节目的这个听众朋友哈，也一起来分享和互动。哎，有很多老铁们哈，没得事的时候也来打开我们视频直播看哈，这可以的哈，谢谢大家。 刚刚龙门阵和大家拜了之后哈，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的节目。今天这会儿时间跟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你好司机。刚刚龙门阵拜完之后啊，我们继续龙门阵，一会儿大家哈拜起来。 哎，朋友们，你们有没有那种情况，在开车的时候，就是你在比如说你在旁边等人呐，那种情况？ 就会来一个人说，哎，你好，那个我是我那个地方的，我到你们这个地方来了之后呢，这个我的钱包手机什么掉了，什么什么各种情况，能不能给我一点路费呀什么的。朋友们，这个套路没了本儿，起码10年前都

终于到过了，但是朋友们，还有朋友上当。我们先和大家来分享事情咋回事哈。当时呢，这个当地的派出所啊，接到呢王师傅王先生报警说，他自己在路上被人把钱给他骗了。我们先和大家来分享啊，事情怎么回事。当天晚上呢，这个王先生在路边遇到一名驾驶黑色宝马车的男子，对方摇下车窗，声称公文包掉在了高速服务区，手机也在包里，希望呢王先生可以借他点钱加油。哎，我说老实，我跟你讲，认都不认识哈。我说老实话啊，当时呢一看对方哈言辞恳切，而且这个车一看也不撇哈，是个好车啊，心想这车还可以哈，这个人肯定应该不是骗我的啊，我就帮他一下子哈。然后呢，这个能够帮就帮一把吧。然后这个师傅，这个王先生真的很好心，就给对方借了100元。然后呢，之后呢，对方又要称，我的车要开1000多公里，希望这个王先生能不能再给他借点钱。然后呢，结果哈，这个王先生哈真的非常善良，没有多想，到附近的超市兑换了700元的现金，又给了他啊。后来呢，当我这个肯定这个完了之后，肯定要加个什么信息啊，微信什么的哈。你要把钱要还给我，是我这个两倍清恢复的，把钱就借给你了。结果当时正要询问哈联系方式的时候，对方一脚油门直接开车走了。你说那个时候，这个善良的这个王先生在旁边是不是很生气？我好心好意帮你，就是居然是个骗子。所以他马上就报了警啊！警方是很快锁定了嫌疑人管某某啊，后来也是在外省把他抓捕归案了。后来经过这个调查，这个管某某啊，专门在各地工业园区周边物色防备心较弱、容易搭讪的路人啊，以身上呢没有钱加油为借口实施诈骗敛财。逮了数字后，迅速下车逃离现场。嘿，而且哈。你们猜这个豪车，他这个骗子哈，完全是为了营造不差钱的人设，这个管某某啊特意借了一辆豪车，为了躲避侦查，还会在车上贴深色车窗膜，并使用临时号牌。所以目前哈，这个嫌疑人哈，据了解还在其他的地方多地实施这种诈骗案，案件在进一步的这个办理当中。所以朋友们哈，你这种，因为之前我们遇到的是我们的车里面别人来找我们去路费，这种骗局。现在是那种开豪车找路人，开个豪车，哎，你给我借点钱嘛，我们钱加油了。说老实话，骗子是利用什么呢？利用大家的善良和同情心在骗钱。说老话实在好可恨哦，真的好讨厌哈。所以如果是有遇到这个情况，咱们第一时间保留证据，马上报警求助。谢谢燕子，还有小明哥、周夏，埋汰这守候朋友啊，来到咱们直播间，谢谢大家。这里是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我们要正在我们的1048为您直播。感谢网络旅行者朋友们，你们进来之后哈，记得给咱们1048把关注点了。周夏刚刚点了关注吗？感谢周夏，谢谢您啊，给咱们1048点关注。我们每天节目不仅咱们可以哈看广播，咱们还可以哈，到时候我们有广元各大的活动，咱们还会现场直播给大家看。所以朋友们哈，真的，你不把我们这个号关注起来，你错过了很多精彩的瞬间，好吗？好，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这会儿时间刚刚给大家分享了哈，朋友们，如果有遇到那种哈这种情况的话，你就说，那你到找哈警察嘛，喊警察帮你一下子嘛，啊，你就别自己哈这个上当受骗啊。好了，我们继续来分享到1048啊，各位在我们的节目中有最新路况信息，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哎，我们继续的来分享这一点位的节目哈，跟大家继续的来关注我们的1048。哎，这时候呢，也感谢坚强小子啊，还有呢，参与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也在跟咱们节目一起来互动哈，和大伙儿一起来关注到节目当中。刚刚你看，我们大家分享了一个事情哈，就是有个这个有个那个师傅哈，
被一个乘客他

自己收了19万的那个车费的事，编9块9，下面也要又是一个暖心的事儿。我觉得我每次最喜欢给大家摆这种龙门子，你会感觉很贴心很暖心啊。前两天呢，在这个有女子，她怎么回事，她把价值10余万元的黄金饰品吊在了网约车上。当时呢，这个派出所哈接力追踪，我们来看看这个怎么一回事。当时这个事情是咋回事呢，我们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子，就是怎么的多东西哈遭不到的话，确实正儿八经的很那个哈。当时呢，这个童女士打了一辆网约车，由于下车太急，装金饰的挎包掉在了咱们师傅的后座上。结果他第一天，他当时还没反应过来，等反应过来已经是第二天凌晨，哎，才发现，哎，我的包呢啊！但是那个时候，你想网约车早就没了踪影啊，打完打的车，然后凌晨才想起的包包啊。后来呢，这个我们警官一边安抚他，一边联系司机，已经是凌晨，司机早已经休息了。后来这个我们的警官引导童女士先去派出所去排查一下公共饰品。当时派出所的民警调取了童女士下车点周边的路面视频，后来咱们民警哈一一的啊，咱们共同来协同配合锁定了遗失的位置。后来呢，这个我们的周警官这边对接网约车平台调取了后续乘车记录。但是呢，当时这个事情哈，因为民警想的是嘛，肯定要把这东西最好给追回来噻哈。你说这个关键是当时想的是，这个包哈如果是真的掉到我们师傅车上来好，但如果在后排处被其他的乘客拿走了，那又该怎么办，是吧？后来经过幸运的一点是哈，经过细致的摸排，警方就发现了童女士下车之后的几单乘客没有一个人动过那个包，所以在这儿放心了啊。后来包里的黄金就那么静静地躺在车的后座，像是在等主人回头。从凌晨1点到清晨，我们警官一直在忙碌当中哈。后来呢，这个清晨7点，网约车司机出车前肯定要检查一下后座嘛，肯定要整干净的噻，要今天要开始这个为乘客服务了。结果呢，哎，他发现有个挎包，所以他当时也是第一时间马上的联系警方，把包送还给了童女士手中。当时哈，他也发了个短信说，你好，我是昨天晚上这个滴滴车上丢失贵重的物品的，司机已经帮你送回来了，谢谢你和同事辛苦了啊，专门发来感谢。当时童女士打开包，一件一件清点哈，金饰完好无损，哎，当时他就特别特别感动。后来他也是专程的送来锦旗，表达感谢啊，也让他们。确实正儿八经今天丢了那么贵重的东西，所以朋友们幸好这个东西找回来了啊。因为我们身边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公安这边哈，就是很多的东西掉了后座上，因为有时候掉后座师傅可能也看不到啊，一些贵重的物品，他们说他们也没看到，也没咋回事，所以你那个事情说不清楚。所以朋友们最好的方式是你们下完车之后，我们的司机师傅提醒下乘客，把包包拿好，东西拿好，后备箱里面东西的，就是说一句嘛，请把东西都带好，哎，提醒一下。因为我们身边经常我们一定是吧，是个那种朋友啊，快帮我包好行李箱嘛，我找着我去赶高铁，行李箱在我们师傅后备箱了，这个后备箱是品质非常高的。这个行李箱啊什么各种东西的哈，所以大家下完车之后走了才想起箱子还在后备箱，多麻烦嘛啊。我们的乘客也自己细心一点，我们的师傅嘛热心的说一句提醒一下子啊，好吗？感谢我们的杨哥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谢谢大家哈。这里是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孟瑶正在为您送上啊，各位在我们的节目中，谢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来关注我们的1048，孟瑶也竭诚的为大家正在服务当中，每天在路上跟大家一起唠嗑啊，摆龙门阵，也欢迎各位师傅来分享。这个朋友说，哎呀，这个很暖人心，要表扬哈司机的拾金不昧。对，我们刚刚说那么多，除了我们警官之外，要给那个热心的网约车司机哈。第二天发现之后立马送到派出所去了啊，也确实正儿八经，要点个赞啊，也为热心的司机朋友点赞。其实我们的城市有很多这种美好的事情啊，有很多事情可能我们都没有说过，但是也要给所有的咱们的好心司机朋友们给你们点赞啊。感谢袁奶奶，这位朋友来到咱们直播间，谢谢大家。也欢迎大家进来之后给咱们1048上方

点个关注哈，关注起来，我们每天在1048啊，这里是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啊，大伙儿啊，不管你是我们本地方的朋友还是外地的朋友哈，想往那广元的好吃的好耍的旅游，我们现在广元旅游哈，真的是巴巴适的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欢迎大家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1048，在我们视频直播间也好，在咱们公众号都欢迎大家来互动，好吧？好了，朋友们，孟阳下播了。

日子总是温暖又闪亮，每一个细节都值得被记录。当你觉得生活千篇一律时，不妨静下心来感知现在的生活。上午10点钟，慢下你的脚步，感受生活中的小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女神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1048整点刷新闻，接下时间一起来关注十点的最新新闻消息。福建海警昨天呢，驻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国务院台办发言人表示，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合理合法行动。在6月1日起，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即将呢实施，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以及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驾驶员是否为疲劳驾驶。在关注昨天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入围名单已经公布，其中呢总台的首播剧像《太平年》《老舅》《生命树》《沉默的荣耀》等包揽最佳男主角提名。再来关注朋友们，连日来我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水位持续攀升，湖区面积进一步

0: 扩围，目前已超过3000平方公里。根据当地时间的26日，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美国公然违反停火协议，表示呢，伊朗武装部总队参谋部发言人表示，战争重启，伊朗出口遭禁，伊方更加猛烈回击，并且呢将阻止地区石油外运。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本时段的整点刷新闻。那接下来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时间。
1: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2: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1: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3: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1: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亲爱的听众朋友以及咱们抖音直播间同步在线的家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呢继续来锁定调频我们的健康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亚亚。每天呢我们的直播呢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准时见面，重播时间晚上的7点到8点。不贩卖焦虑，只收藏健康，不空谈养生，只传递科学，我们会用最专业最实用最有温度的健康科普来陪伴你们。当然我们的抖音呢也同步开启直播了，那么在电波平台守候的家人朋友，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输入1048，我们交通旅游广播呢就可以在线和我们一起来实时互动。那进入到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家人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有任何呢健康养生方面的一些疑问，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左下角可以一起来评论，一起来留言互动交流。那还没有点关注的朋友，进来之后呢左上角可以点一个免费的小关小注。后期呢我们还会不定时邀请广元各大医院的名医专家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你们面对面答疑解惑，分享一些权威的健康知识。先来提前的透露一下朋友们，明天后天我们都有医生嘉宾，明天呢是来自于咱们广元市中心医院生殖中心的医生做客直播间，到时候呢也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起关注分享。比如说很多朋友啊经常问到这个中医怎么来助力能够呢提高我们的生殖的成功率，所以明天呢朋友们，大家呢有生殖方面的一些科普知识想要咨询了解的，大家呢不要忘记哦，明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咱们呢会邀请到中心医院的医生嘉宾和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一起来零距离的面对面交流。好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分享第一个特别扎心的问题。刚刚呢亚亚在这个上节目之前已经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预告给我们各位朋友，想问问大家，你们昨天有刷了几个小时的手机，或者呢今天起来之后到现在已经玩了多久的时间了？5个小时、8个小时，还是有些朋友除了睡觉其余时间都在玩？当然我身边呢也有一些朋友认为这个玩手机呢好像就是浪费时间，我身边都有一些朋友，我告诉大家，他们把什么快手呀、抖音呀，还包括了一些什么短视频的一些软件全部给卸载了，就说如果打开之后呢好像自己就停不下来。我要告诉你们啊，每天刷手机超过5个小时不仅让人变胖，还会让人变笨，这个不是吓唬大家的。今天呢我们也会开启第一个话题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当然1个小时呢接下来的健康干货也是满满的，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在我们的电波平台一起来守候收听留言互动。我们先从呢那个让你又爱又恨的手机跟大家来开聊。有句话是这样说的，朋友们别再玩手机了，越刷越傻，再这么玩下去你真的要废了。金女说现在呢我们不玩手机不可能，对不对？但是我们这个玩手机应该如何来玩，时间上应该怎么来把控，这个是很关键的。在这呢我们也欢迎春花秋实还有顺其自然包括王哥，我们各位朋友进入到我们的抖音官方直播间。

家上午好。那么进来之后呢，不要划走哦，还没有点关注的，欢迎大家左上角可以给我们点一个免费的小关小注。咱们的这个节目呢，从早上的7:30，我们第一档的早高峰雨峰陪伴大家，然后一直到中午的1点才会结束。中午呢，最后一档呢是这个双儿啊和丽丽来陪伴各位朋友的朋友圈。所以点了关注之后呢，如果以后你们要在线呢收听我们的节目就很方便了。那新进来的朋友和我们一些老朋友，大家呢可以多停留一会儿。我们今天开启了第一个话题呢，是跟大家聊一聊每天刷手机5个小时以上的朋友都怎么样了。大家赶紧赶紧来对号入座共鸣一下，因为现在我们都是人手一部智能机，可能有些朋友啊，像做生意啊，或者呢其他的一些工作原因，就不止一部手机，可能多部手机。手机呢上瘾的现象特别普遍，你看有些朋友走路，然后吃饭坐在那儿的时候，包括呢还有一些朋友很危险的动作，开车都在玩手机。昨天呢丫丫不是我们还做了一条那个关于网约车还有出租车的这个测评，当时呢我们就记录下来，有一位这个网约车师傅就边开车边这个看抖音的视频，真的我觉得这个分心驾驶的动作相当危险。那刷手机，回到我们的话题，它真的会让人变傻吗？在这个宁波大学，我们心理科的副主任医师李医生就给了一个明确答案，说刷手机不仅会让人变胖，还会让人变笨。我们来具体分享一下，你说每天使用手机超过5个小时会发生什么？其实说到5个小时，应该我觉得很多朋友，像早上起来，你起码可能要玩半个小时，然后到了中午时间1个小时，晚上时间呢又是2-3个小时，然后断断续续呢，我们一些琐碎的时间加在一起，就会超过有5个小时。那这位李医生就说，会大大的增加肥胖风险，并不是手机本身会让我们发胖，而是你们长时间使用手机，导致你久坐，就坐在那儿不想动，对吧？这个时间就延长了，让你呢运动时间变少。长此以往的话，我们的糖尿病、心脏病、骨关节病等等这些风险都会找上门来。先生呢，这个变胖有一项针对6到7岁的儿童，然后做了一个研究报告，里面显示使用手机肥胖风险会增加74%，而且呢使用的时间你越长，你的风险系数就越高。大家呢千万不要觉得自己呢好像我站着玩手机，甚至呢可以一边运动我一边打开玩，到最后你都会发现这个呢玩手机呢它会上瘾，你短暂的话会给你带来快乐，但是长期你的健康影响肯定就是负面的。一旦你说你沉浸进去，你就会忽略它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了，大家呢好像就陷进去了。我之前呢看到一位阿姨，大概可能50多岁吧，她就是喜欢看小说，已经痴迷到什么程度呢？吃饭也看，睡觉前也看，早上起来之后呢也会打开手机要看小说，然后走路的时候有的时候都会看。我就问她，我说阿姨，小说真的有那么吸引人吗？她说自己以前呢就是没有看小说还不会觉得，就一旦呢上瘾以后，他说真的很难戒。他有一段时间呢，他把自己的手机就关机嘛，每天呢让自己呢出去散步呀、转路呢就分心。结果呢回到家之后，就一旦无聊，一旦静下来，他立马呢又会打开手机去看。所以啊，这个玩手机它是会让人上瘾的。感谢一笑奈何咱们的公交师傅送出了小星星，感谢你们。欢迎我们有一些老朋友每天呢在这个时间啊准时守候关注我们的抖音官方直播间，在这呢也欢迎我们有一些新的朋友加入进来，进来之后呢大家也可以左上角免费点一个小关小注。目前呢你们在收听的节目呢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丫丫呢正在陪伴各位朋友的健康时间，跟着我们一起来学习健康方面的小知识。这位李医生呢，我们今天呢也跟大家来分享，在他自己啊就是诊断的过程里面呢，有一个特别痛心的案例。他说有一位这个小王，在9岁的小男孩，体重呢差不多已经就200斤了，超胖，每天呢就沉迷玩手机。检查发现呢，小王所有的血脂还有血压指标都是异常的。在这个诊断里面得知，因为他父母呢是晚育，在40多岁然后才把小王生下，对孩子呢就特别的溺爱，早早呢就给他买了手机，然后饮食方面呢也是他喜欢吃。

吃什么就给他买什么。发现了小王手机成瘾以后，他的母亲为了照看他，特地呢还把工作给辞去了。由于手机呢带给小王太多太多的快感，他在学习的时候呢就会认为很累，就分心，满脑子呢就想玩手机。来就诊的时候呢，小王说了一句话让这位李医生印象特别深刻。他当时呢，小王说活着就是为了快乐。同时呢，他还表达对戒断手机、控制饮食的话他是很抗拒的，就一点一点都不愿意去接受治疗。所以爸爸妈妈呢无奈之下呢就把他送往医院，让医生配合一下，把这个情况呢具体跟医生分享之后呢，医生就说啊，一开始呢小王也是要死要活的特别抗拒，然后认为呢医生好像就剥夺了他所有的快乐源泉。在医院医护啊都会叮嘱他监督他，在这样的环境下慢慢慢慢自己好像就适应了。初期治疗效果还可以，但回家之后由于呢父母呢做不到强硬戒断，小王呢又开始啊这个各种的撒娇撒泼打滚，一步一步又回到以前的状态，最后呢连心理医生呢他都不愿意再见了，就不愿意到医院里面。像这种情况其实呢不光是小王，应该呢生活当中有很多对手机呢已经成瘾了。人们呢对手机成瘾的人群的脑功能里面啊，它会有什么，有我们的前额叶，还有呢边缘叶的葡萄糖代谢，这些都会慢慢减弱。其实呢就反映了我们局部呢脑组织它会受损。进一步检查你就会发现，像手机的成瘾者他们的生理特点和烟酒成瘾者都是特别的相似。所以为啥有些男性朋友有些女性朋友现在一旦吸烟一旦喝酒就戒不下来。好了，马上呢也会进入到我们的定点广告时间，朋友们我们先稍作休息会儿。今天呢开启了第一个话题，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每天刷手机5个小时的朋友都怎么样了。

0: 流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一零四八，有态度的广播。
1: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去点。
3: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4: 一起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跟你们假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房源留给群众本公里工作量来还去群众满意度。
7: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8: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机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1: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0: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2: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3: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好了，直播间的家人朋友，还有我们抖音官方平台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那欢迎呢，在我们的丁点广告中呢，继续回到健康时间。每天呢，我们不贩卖焦虑，只收藏健康，用最专业、最实用、最有温度的健康科普来陪伴各位。也希望大家一定要好好的爱自己。直播时间呢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晚上的7点到8点，在线也欢迎大家一起来锁定收听。刚刚呢，亚亚呢就跟大家分享了一些真实案例，就说到那些呢每天玩手机呢时间较长的朋友，还包括呢刚刚我们也分享了一个真实的案例，就是这位叫小王，因为就是玩手机戒不下来，最后呢不但是变胖了，关键呢还会变笨，影响他的学习。

手机的确带给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一些不好的风险，那到底该怎么办呢？针对呢很多未成年手机使用者，家长呢给孩子在这个配手机的时间点，我们需要谨慎考虑。虽然我们不能让很多年轻朋友就青少年完全你说这个拒绝我们的电子产品，这个肯定不可能。你看现在有些小朋友，我们的一些学习作业可能都会接触到它，包括呢有些上网课呀等等，但是一定要控制好时间，并且严格，你们要把里面的内容给筛选一下。你看现在很多小朋友，尤其是小学生还有初中的，他们学习了很多网上的一些热梗词，可能我们大人都说啊，父母都没有听过，你在哪儿学的？所以对于我们低龄的儿童，筛选的一些内容啊，这个一定要把它把控好。那接下来时间呢，亚亚呢也来跟大家分享几个能够戒掉手机成瘾的一些方法啊，大家呢可以学习一下。我之前就看到在这个国家呢就发布了，利用这个调查时间显示，我国呢互联网使用的参与者每日呢平均大概在七八个小时左右，一天24小时，你们会花多少时间在手机上面？大家呢也可以在下方和丫丫一起来评论一下。你说手机真的它怎么就那么难以放下？因为它太懂我们了。你说每次你进去之后，你的滑动，然后呢你的短视频，还有快乐的一些分享，包括现在有些朋友他都不追剧了，就觉得呢看电视剧很浪费时间，直接呢在抖音上面通过咱们的一些碎片化就可以呢把整部剧可能你抽个几个小时时间就全部解说完了。 I just wonder if you like me, I can show you my love, here it is。看到呢这位叫小王说，手机看多了，整个人一天下来我觉得很疲惫很空虚，没有呢精气神，手机呢好像特别耗气血，我也想每天只用一个小时在上面，但是就戒不下来。还有朋友说啊，刷这个短视频久了感觉自己特别难过，就被带入进去了。也有朋友说，不得不说我现在连电视剧都看不进去，全部是看短剧，好像自己呢通过小说短剧也沉迷进去，看电视剧的话就没有耐心了。我不知道各位朋友有没有也是对号入座或者有共鸣的。所以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怎么能够轻松戒掉手机瘾的一些方法。我记得我身边有一位朋友，以前也是特别特别痴迷的玩手机，早上的一睁眼就会看看朋友圈，看看有没有人给他发消息，空闲的时候呢就会坐在那儿刷刷短视频，看看别人一些美好生活，就连吃饭就连上厕所也会看看有一些主播，对不对，在里面各种的播呀，各种打 PK， 还包括玩游戏等等，一天下来呢玩手机的时间呢很轻松就达到6个小时以上。刚开始呢就觉得哎呀很放飞自我，但时间久了你看问题慢慢就出现了。第一个就睡前刷直播会导致咱们的大脑你一直处于在一个兴奋状态，很影响你的睡眠，然后晚上呢你好像自己呢半夜就睡不着，需要很久的时间。第二就会熬夜导致睡眠不好，像有些女性朋友整个呢面色状态，第二天呢你的脸色呢也会发黄，白天呢总是犯困，注意力又不集中，记忆力也下降了，超过几分钟的时间你的这个视频它不是倍速快进就直接给划走了。也有些朋友说每天呢刷完手机像刚刚那位朋友一样啊，就觉得自己好空虚啊，很焦虑，就后悔自己浪费那么多的时间在它上面。最致命的呢是你的脑子里面就没办法去思考，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全部都是依赖它。所以针对这些问题，那丫丫呢也跟大家来分享有一些亲测的这个戒掉手机的方法，大家呢可以学习借鉴一下。第一个就是关闭大部分 APP 的通知，我发现只要有消息推送给我们手机，你就会忍不住呢好像要点进去，明明呢只看到一条消息，但是又一发不可收拾，东点西点的，所以一定要把这个源头给切断。现在你看有些很自律的朋友，他们直接把有些 APP 给卸载了，我就不看，对吧，我直接不接触，我就偶尔呢刷刷新闻这些就可以。听你们的声音，这回终于见到真人了。

这位叫12345678的朋友，欢迎你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欢迎大家。有些朋友呢，以前呢可能是通过我们的电波平台，那现在呢，我们不光是电波平台陪伴你们，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朋友们也可以可视化的在线交流。所以目前呢，我们的新媒体正在转型。你看咱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我们也做过很多场直播，然后呢我们也会每天呢分享很多的一些短视频，包括咱们广元的一些热门新闻，还有热点的一些话题等等，还有有事找邦姐，这些都可以找到我们。那么还没有点关注的朋友，我们的一些新朋友进来之后呢，亚亚也欢迎大家左上角给我们点一个免费的小关小注，然后每天呢就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通过我们的一些短视频在线锁定收听了。今天我们开启的第一个话题呢，我觉得应该是很多朋友都会共鸣的，也就是玩手机。关于这个玩手机呢，刚刚我们就说到了几个呢比较亲测有效的方法。如果你们想控制手机的这个时间和控制玩的一个频率，第一个就是关闭大部分的 APP 的通知，第二就是卸载让你耗时最久的 APP。 我们可以点进去去看一下，里面呢有这个屏幕时间，它会提醒到你哪个 APP 你是最上瘾的。你是喜欢像淘宝的购物，还是呢有些朋友沉迷于玩短视频，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呢就是沉迷于小说等等。每个人呢因为我们这个玩手机的一些方式和大家呢就玩了一些这个不一样，还有呢有些朋友是沉迷于看电视剧等等，直接啊很果断的方法把它给卸载了，这个是最简单粗暴的。第三个就是我们可以设置一下手机的使用的时间。虽然说你要戒掉手机瘾，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不是说你立马就把它戒掉了，但人呢也需要一定的拉低这个垃圾时间。所以我会把个别让我们上瘾的一些娱乐 APP 你把这个时间给设置好。比如说像抖音，我举个例，晚上呢你在吃完饭以后，你说你想玩一会儿可以。大家呢现在呢因为我们要通过某音对吧去了解一些新闻，然后呢去了解一些比如说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刷一些热门方面的。但是朋友，你可以给他设置一个时间，像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如果呢你就没有设置时间，任由啊他刷下去的话，那时间全部就浪费完了。我们可以提前呢在那个设置里面打开密码，然后呢调频到一个时间点位。还有一点呢，就是要告诉自己，我是一个从来都不刷短视频的人，要达到什么自我的暗示。我们要身份认同一下，你呢就会匹配了。理由呢，给自己呢找一些，比如说加情绪，还有呢，我从来是一个不刷短视频的人，因为短视频呢让我熬夜，视力下降，头痛，还有呢影响到我的整个呢代谢规律等等。刷完短视频之后呢，我毫无收获，占用了我的大把时间，导致呢工作不能够完成。然后自己就是暗示这些，你就会莫名的放下手机了。我有的时候都会暗示我自己，就玩久之后，因为我眼睛这个地方就特别痛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共鸣，就玩久了你会觉得你的这个这个地方叫睛明穴，对，睛明穴那个地方呢就很疲惫。我就告诉自己少玩手机，设置好时间，然后自己呢就玩一会儿之后呢，我就去找一点其他的事情来分心，比如说做做家务，拖拖地，然后呢像收拾一下东西对吧，你转移一下注意力就行了。最后就是朋友们可以发展一些新的爱好，问问自己你最想把时间花在哪。我以前也喜欢玩手机，现在呢我有的时候晚上呢之后我就会运动，像跳跳操，然后呢去跑跑步呀，打打羽毛球，这些你有了运动的时间对不对，你玩手机的时间就会降低很多。然后一旦呢运动完之后呢，整个人呢又是大汗淋漓的很疲惫，我觉得对我的睡眠晚上休息都会好很多。所以我们要把时间，希望各位朋友都用在哪儿，用到对自己呢充实快乐健康有益的上面啊，多找一些兴趣爱好来培养。好的，朋友们，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记住手机只是工具，它不是人生的遥控器。所以说完这个手机，我们稍后呢也会在半点之后呢继续再来跟大家聊到其他的话题。我们稍后会跟大家来说到也困扰很多朋友的，就手上到了

夏天之后会长很多透明的小水泡。昨天就有一个朋友在问我，他说，哎呀好奇怪啊，到了夏天为啥我手上呢就会长那种很多那种小泡泡，是什么引起的？所以我今天特别想把他问的这个问题带到我们的健康时间节目来跟大家一起探讨和分享。那朋友们，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再继续回来。

0: 你看张哥贷了款，生意做得大哦。
1: 你身体该不得好噻？
0: 那倒也是哦。
2: 哎，你这个月工资又上交了吗？
3: 上了。

0: 要成功，就要长期等待而不焦躁，态度从容却保持敏锐，不怕挫折却充满希望。上午十点半，在成功的道路上继续奋斗吧。哇，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及时来拜。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三检三健，健康相伴。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少盐、少糖、少油，从源头上预防慢性疾病。
4: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5: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4: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6: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7: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好的，抖音直播间的家人朋友们，还有我们电波平台的家人朋友们，欢迎大家半点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时间。那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是我们的直播，晚上时间7点到8点是重播时间。不贩卖焦虑，只收藏健康，会用最专业、最实用、最有温度的健康科普来陪伴你们。刚刚呢这位叫热水的朋友，你的问题丫丫这边看到了。你呢就是具体的话，把你的一个面部情况啊告诉给我，这边呢我可以帮你咨询一下。在这呢丫丫也提示大家哟，刚刚呢看到广元日报这边呢发布了最新气象台信号，今天呢9点30分发布了大风的蓝色预警信号，提醒啊咱们利州区还有彰化区朝天区这边呢风力呢可能会达到6级以上，阵风呢可能在7级左右，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像一些加固的围板、棚架、广告。

牌等搭建物，保证到行路行车都要安全。在刮风的时候呢，不要在广告牌临时搭建物下面逗留。当然在这呢，也欢迎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呢可以在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还有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都可以一起在线交流。

刚刚我们开启的前半个小时的话题呢，主要是分享手机。丫丫呢就提醒大家了，手机呢朋友们玩可以，但是不能玩太久了。包括如果你们时间太长的情况，大家呢想要去戒掉它成瘾的话，一定要注意啊。刚刚分享几个方法啊，大家呢可以学习一下。一个呢是自我暗示，还有呢就是卸掉让你呢耗时最久的 APP， 关闭呢大部分的一些通知，包括我们的手机时长，我们都可以把它就是设置在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就行了。还有我们可以去发展一些新的爱好，对吧？去把时间呢花在我们的运动，花在让我们健康充实的生活里面，不要全部让手机占据了我们的时间。像周末的时候，我们呢有小宝贝儿的，对吧？我们可以带孩子出去户外，像去爬山、去徒步、去放松一下，而不是在家里面小朋友写作业，爸爸妈妈玩手机。你想你这样做榜样的话，那孩子也会效仿，他也会学习。我前段时间呢，因为去给那个孩子开家长会嘛，我觉得老师分享了一句话特别扎心，而且我觉得这个现状问题也是可能很多家庭都会发生的。很多老师就说，他说你们其实换一个角度想一下，很多孩子们到学校呢就告诉老师说，哎呀，我爸爸妈妈在陪我写作业的时候，我在那儿写，他们就坐在旁边玩手机，玩的时候呢还不停的笑，有的时候呢把声音开得很大，已经严重影响我学习了。还有一些呢孩子说，哎呀，老师，我想不通为什么爸爸妈妈他们下班之后呢在家就可以玩手机，就老师要求我又不能看电视，必须要写作业。所以我们回到家里以后啊，我们作为父母的，我觉得有的时候大家呢也要学会放下手机。我们可以陪伴孩子，像阅读可以呢陪伴孩子，比如说写完作业之后呢下楼呢去跑跑步，去溜溜弯，对吧？我们去运动一会儿，打打羽毛球都可以。手机呢它是工具，不是我们人生的遥控器。那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接下来我们继续再来分享一下。说完手机，刚刚我们已经也跟大家呢透露了，我们要说一个啊夏天困扰很多朋友，也是昨天呢有一位朋友咨询问到我的，他说亚亚怎么回事，到了夏天我的手就喜欢长那种透明的小水泡，到底是啥原因？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今天呢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说到夏天，有没有朋友也和这位朋友一样哈、就长那种小水泡，就很小的，然后呢特别痒，一旦你把那个小水泡你给它挠破以后，里面还会流出一些不明的液体。这个呢就是困扰很多朋友，因为你想嘛，它特别痒，然后呢又有点像那种湿疹，但也有一些朋友认为它是手气。其实呢它有一个专门的名字，你知道叫什么吗？叫汗疱疹。这个汗疱疹呢是困扰很多朋友在夏天最容易发现的，它也是一种比较慢性复发的一个皮肤疾病，具有呢鲜明的季节性的特点。汗疱疹呢有几个特点啊，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就是它有点像那种米粒般的大小，成群的一片一片的，左右手呢都会对称，水泡里面呢会有那种清澈的液体，伴有瘙痒，还有呢有的时候你可能抠痒痒的时候就停不下来，一串一串的，一片一片的连接在一起。它的位置呢表示不容易破，一般呢2到3周以后慢慢就会脱皮，再露出新的皮肤。常见的是咱们的青少年朋友，还有儿童、老年人啊，这些都是比较少见的，主要是青年朋友最多，会反复发作，并且可能在数周数月以后还会频繁出现。这个呢就是大家呢首先你们要去辨别一下到底什么是汗疱疹，要认识它。它会发生在我们的手掌还有指端这个地方，包括我们的一些侧面呀，都会有米粒大小的。那么这种特点大家呢找明白以后，我们需要提醒汗疱疹无需担心。大家可能就哎呀，它万一传染给我怎么办，它是不会传染的朋友们，但是你把那个汗疱疹给掐破水以后，会导致呢整个皮肤会破损，如果你手再去接触其他的东西，就会增加有感染的风险。

险。大家可能会把汗疱疹与什么呢？与我们的接触性皮炎、手癣、足癣这些呢会混合在一起。其实它们是发病率不一样的。它到底是怎么长出来的呢？我来告诉大家。汗疱疹呢，目前它这个病因还没有完全的明确，但有几个因素我们要明白。第一个就是呢，它是被误认为是一种皮肤湿疹的疾病，在水泡形成的过程里面，汗腺导管呢并不会受影响，而是一种呢发生在咱们皮肤，有一点像湿疹超标一样的一个因素。第一，遗传，有些呢可能家里面会有这样的一些发病家族的一个聚集现象，可能你的爸爸妈妈、你的爷爷奶奶都会有汗疱疹，所以你也会导致。第二个就手部感染，像真菌感染是引起汗疱疹发病的原因之一，像什么黄色的一些葡萄球菌，还有呢马拉色菌等等。有些呢他不注意啊，卫生习惯又不喜欢勤洗手，这些呢也会引起一个手部感染。还有就是什么接触性的刺激，我们一旦向你接触到化学的、香料的这样的一些情况，也会引发。我们在夏季的时候，像有些女性朋友，咱们佩戴一些金属的手链、项链、耳环，还有手镯等物件，这些我们都要小心一点，一定要买那种质量好一点的。像有的时候你遇到那种质量不好的掉色的情况哈，它那个汗疱疹呢也会找上门来。在这我们也欢迎抖音直播间的朋友海峰、快乐医生，还有我们热水的朋友、一起看海的朋友，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着丫丫一起来学习我们的健康小妙招。如果你们还有哪些疑问，或者希望我们帮你们邀请到哪位我们医院的嘉宾们啊，都可以发送过来，明天我们就会有嘉宾上线哟，提前来告知大家一下。明天呢是邀请到广元市中心医院的两位医生来坐诊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零距离分享。分享什么话题呢？关于我们生殖方面的，比如说像怀孕，还有一些朋友说哎，中医呢能不能够帮我们提高生殖的这个成功率等等这些问题啊，明天呢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看到这位叫小王也在节目当中，他在我们的电波平台留言，他说呀呀，你说的汗疱疹，不好意思，我最近也长了，这个怎么来预防呀？关于这个汗疱疹的话，刚刚我们已经跟大家分享了它几个病变，怎么来预防呢？你问对了。首先咱们一定要保持手部的清爽和干净，像避免去乱抓痒、烫洗，生活当中呢也要避免过度清洁，不要去使用一些酒精还有那些化学物质的，像清洁我们的一些洗手液，这些可以哈，包括我们在饭前饭后一定要勤洗手，还要留意我们的戒指、手表、手链这些呢，长期有没有接触到水分，有些那种合成金的，就像刚刚亚亚说的那个质量不好的，它就会释放一些原料引发到皮肤的问题。你看有一些朋友买的那种装饰的耳环、项链，戴一戴的脖子黑了，对不对？夏天因为我们有出汗嘛，手戴的那种手镯，这个地方也是一圈黑的，这个我们要注意啊，一定要把它就是取下来。再有就是要保护好皮肤的屏障，夏天呢我们要避免日光的照射，外出的时候防晒一定要做好，手部的一些皮肤保湿，它是可以增强咱们的屏障功能，降低我们汗疱疹的发病概率。如果呢不是特殊情况，有些可能工作岗位啊，或者呢有些朋友得要接触那种特殊的一些化学物质，你们在接触的时候去买一个专业的那种手套要戴上。最后就是要让自己拥有一个好的心情。这些呢我们把它做好以后都是最好的预防。或者呢再次分享哈，它是一种呢自限性的疾病，它的时间呢不会太长，一般在半个月左右就可以自愈了。如果你长时间反复不愈，或者呢出现感染，有些人可能严重的还会化脓，像这种情况咱们就要去往医院了，让医生呢帮助你们来就医。张师傅说多微笑，呵呵，笑口常开，对，你多笑一笑。
让自己的心情变好以后，你呢就避免哈精神的一些过度紧张，还有情绪波动。其实任何疾病，咱们都要保持乐观的心态，然后呢要稳定我们的情绪，不要过度劳累，然后每天呢保证到8个小时左右的睡眠就可以了。饮食方面呢，吃清淡一点点，保持运动，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补充好维生素，还有我们的一些微量元素啊，平时加强锻炼。有句话就这样说的嘛，管住嘴迈开腿。其实呢它不光是针对减肥，这个呢也是针对咱们提高免疫力。你只要呢少吃一些油炸的，还有那些高热量食物，然后多运动，迈开腿就可以了。但是我还是比较乐观的，也在努力的笑，但做事儿呢一会儿就忘记笑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多提醒自己啊，有这个空闲的时候，你呢就对到这个镜子呀，或者对到手机，然后自己呢找一个地方可以多笑一下，因为笑的时候呢可以提高你这个拳肌，然后让你整个咬肌咬合这个地方是打开的。好了，朋友们，马上你看又到我们的定点广告了，我们要稍作先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回来。当然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今天呢也要跟大家来预告一下，朋友们，今天是周几了？今天是我们周三下午的银山看广院一把手接热线活动，不要忘记，在今天下午的3点到4点30分，广元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咱们的局长杨光辉杨书记即将呢会坐镇12345的热线，倾听民生，回应关切。那今天下午呢，如果我们有关于农业农村发展方面的一些问题，遇到好的一些建议，大家呢都可以来锁定关注。第一个呢是拨打热线电话12345，还可以拨打328-1048。我们在稍后呢广告之后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1: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0: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2: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3: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好的，为您续航生命能量，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呢，丫丫呢跟大家聊到，就是关于呢我们夏季这个汗疱疹，因为昨天呢有一位朋友竟然问我，他说：“哎呀，好烦呀，这个太困扰我了。”到了夏天之后呢，他手上呢就会长那种一小饼一小饼的，就是一片一片那种小泡泡嘛。所以刚刚我把这个问题呢也跟他呢聊到了啊，他一直在咱们的这个电波平台守候收听，怎么预防？就是一定要保持手部的干净。说完这个话题呢，我们再来说一个不能麻烦的大问题，就是中风。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其实呢，中风它还有一个叫法，叫脑卒中。很多人觉得，哎，这个听上去叫老年病一样，跟我们年轻朋友没啥关系。

但是你们有看过吗？世界的卫生组织有一个统计就显示，45岁以下的中青年现在呢发病率也开始逐步在上升。更可怕的是，中风初期的症状它就是手脚发麻、头晕，或者呢一过性的那种头痛，太容易和那种累的一些疲惫感混淆了。那咱们年轻朋友如果一旦遇到的话，好像就没当回事儿，想着呢睡一觉就好，也错过了最佳的一个救治时机。为啥说中风会盯上年轻人呀？大家要找到它的核心的诱因哦。长期像熬夜，还有呢生活作息不规律，精神压力又比较大，久坐呢又不愿意动的朋友，这些都是属于中青年里面中风高危的群体。所以我们不能够轻视到身体的一些细微异常，一定要守住健康防线。你呢长期熬夜压力大，会让你的神感经，它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的交感神经，会很兴奋，持续呢我们的血管呢也会收缩，你的血压呢就会慢慢升高。长期呢三高的朋友也会损伤到脑血管的内壁，形成到动脉粥样硬化。你呢饮食习惯又要吃重油重盐的，有抽烟的，喜欢喝酒的，久坐不动的，那你的血压就会变得很粘稠，容易形成了血栓。所以哪些呢容易被忽视的中风信号，大家呢一定要了解一下。现在你看为啥很多年轻朋友也成为了中风的新目标，这个就和刚刚的亚亚提到的一些危险因素啊都是特别挂钩的。临床里面呢很多中青年出现头晕手脚发麻，大家呢好像就认为哎，这个呢就是疲劳引起的，也就没当回事儿了。哪知道呢错过了这个救治时机，到了医院之后呢才发现大脑里面的求救信号。我们要结合一些临床案例，今天我们在节目的最后时间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所以我们的健康大家不要小瞧，里面有很多的疾病，大家可能在前期没有治疗也没有去预防，到了后面呢就真的很难了。典型的容易混淆的就是压力性的头痛，这种呢普遍我们就把它归根为底啊是累的。像这种头痛呢可能是中风的一些隐性预警，因为你长期呢你的压力大，然后你的这个情绪波动积累在一起，就会诱发中风，伴随到头晕头胀。第二个呢就是身体的一侧你不对劲，这个典型的信号就容易疲惫忽视。有些呢症状是手脚发麻，还有手脚无力，面部僵硬等等啊，这些都会导致的。还有呢有一些朋友除了刚刚提到的一些现象以外，包括他们的说话有些含糊，嘴笨，听不懂别人在说什么，单纯呢突然就是眼部发黑，然后呢有那种重影，看人呢都是很模糊的，包括呢有恶心呕吐，排除一些肠胃疾病的，这些呢都是和刚刚我们提到的脑卒中中风啊息息相关。所以大家呢也不要去过度焦虑，其实普通的累和中风的前兆它还是会有一些区别。我们要放松心情，就像刚刚这位朋友一样，热水你一定要放松心情，让你的心态好，任何病变啊它都会慢慢的不被你那么干预或者焦虑了。如果你真的就是哪些病情焦虑你，或者呢干预到你，影响到你的生活，你呢早一点去就医，因为我也不清楚你到底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看不到你的实人的一个图片哈。如果你有需要亚亚来帮助你的，帮你呢就找的医生来诊断的，你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私信一下，或者呢把你的这个图片可以发在我们的公众号里面，公众号这边呢只有我会收到哈，这个我们会保护好你的个人隐私的。你想普通的疲劳它是全身性的乏力，可能你按摩呀休息之后就好了，中风的前兆呢它就不一样，它是在你休息之后你都没办法缓解的，像口角歪斜、视物异常，几分钟到几个小时之内都会反复发作。所以我们一定要区别它相对的一个症状信号不一样嘛，你要去找到。有关的这个中风120的识别法，在这个神经学界有句话叫时间就是大脑，一旦中风以后每一秒里面有约200万个脑细胞会死亡，因此我们快速的识别中风，迅速就医，能够帮助大家降低我们的病情，能够得到关键和缓解。

0: 用不了120的识别法，第一个是一看一张脸有没有什么口角歪斜，两边不对称。第二是查看两只胳膊，你双手平举以后观察有没有无力。零就是什么，要听说话，然后口齿清不清，然后发音的时候是不是完整的句子表达。重点提醒，任意的一项，哪怕休息一会儿有缓解，不要当成是累了，我们赶紧去往医院就医。那我们科学预防，严控休息，避免长期熬夜，稳定情绪，管住你的基础指标，然后定期体检，避免劳累，注意哈我们的季节的一些这个气温的防护，这些都会啊。夏季呢越要避免长时间处于到高温环境下，造成了液体的一些流失，引发脑梗。我们今天呢分享了很多，也希望各位朋友能够学习学习，把这些预防做好了，基本就没什么问题了。记住，中风它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长期一些不良习惯积累的结果。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在收听节目之后呢，大家可以转告给身边的家人朋友，改掉一些坏习惯，守住你的健康风险。很快我们一个小时的时间又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那明天呢我们再次跟大家提前预告一下，会邀请到我们中西院的嘉宾来做客直播间，所以大家呢明天的时候不要忘记哈，10点到11点继续来锁定。当然今天呢我们聊到了，回顾一下核心要点，第一个呢是说到手机，建议大家呢不能够长时间玩，一定要控制好时间。第二呢是聊到这个手上的夏季困扰的这个汗疱疹，一定要就是勤洗手，然后呢我们不要去带一些那种金属的一些东西，包括呢就是卫生习惯要养好。第三呢就是中风它不是老年病，大家呢注意啊，头晕手麻，一旦性呢就是头痛，我们不要把它和累这个混淆了。记住刚刚丫丫分享了120的这些方法啊，我们抓住黄金4.5个小时时间。健康呢就像我说的那句话，它不是靠神药或者什么极端方法，就藏在每天我们分享节目的一些日常习惯里面。少刷一会儿手机，多关心一下我们身体的信号。那今天也感谢我们收机前陪伴我们的各位听友们，感谢大家，也感谢我们这位叫热水的朋友送出的玫瑰，感谢你们。接下来最后呢，我们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健康生活资讯，来跟大家关注一下精卫中心发出的最新的一些新闻资讯，大家呢了解了解。
1: 感知生命韵律，探寻健康真谛，这里是健康时间。
2: 暖心护心灵减压助前行，是精神卫生中心与中煤广源能源公司工会联合开展职工心理健康专题讲座，为进一步普及心理健康知识，提升职场人群心理调试能力，切实做好职工关爱服务，助力企业构建和谐健康的工作环境。5月20日，中煤广源能源公司工会精心组织策划，邀请市精神卫生中心心理咨询与治疗中心主任侯飞翔为公司近50名职工开展舒缓压力、赋能前行心理健康专题讲座，有效帮助职工缓解工作压力，疏导心理情绪，提升自我调试能力，切实增强职工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归属感。讲座现场，侯飞翔结合多年临床心理咨询与治疗经验，紧扣企业职工的工作特性和职场心理现状，用通俗生动的语言、真实典型的临床案例，深入浅出地讲解了职场压力的来源、情绪压力对身心的危害、常见心理问题的识别方法等核心内容。称对职工日常工作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压力过大、情绪低落、身心疲惫、心态失衡等问题，细致分享了科学减压、情绪管理、自我调节、积极心理暗示等简单实用易操作的心理调试技巧，帮助大家建立科学的心理健康认知，为让科普内容落地见效。讲座设置现场互动答疑环节，面对职工提出的心理困惑、职场焦虑、失眠等问题，侯飞翔逐一细致解答，给予专业化、个性化的心理指导和建议，引导大家正视心理压力，接纳负面情绪，主动调节心态，学会用科学方式疏导压力，治愈自我，积极赋能。广元市新生医学专科联盟成立5月26日，广元市新生医学专科联盟成立大会暨2026年新生医学培训会顺利举行，这标志着广元市新生医

学事业发展迈入新阶段，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王家树出席成立大会，并为广元市新生医学科专科联盟牵头单位广元市精神卫生。

0: 略落地见效的重要内涵，更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关键诉求。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群众心身健康需求日益增长且呈现多元化特征，新生医学领域的医疗服务供给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王家树指出，广元市新生医学专科联盟成立，既是我市优化医疗资源配置、推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的重要举措，也是提升专科诊疗服务能力、健全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的务实之举，更是回应群众健康期盼、助力健康广元建设的必然要求。王家树强调，新成立广元市新生医学专科联盟要始终坚守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初心使命，聚焦新生医学领域的重点难点问题，持续深化协同合作，规范诊疗行为，强化能力提升，奋力开创我市新生医学事业发展新局面。广元市精神卫生中心举办睡眠障碍规范化诊疗与新进展培训班省级技教项目，5月23日，广元市精神卫生中心主办的睡眠障碍规范化诊疗与新进展培训班省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在广元顺利举行。来自绵阳、南充、攀枝花等多地的200余名睡眠医学领域从业者齐聚一堂，共筑睡眠医学新高地，同谱规范诊疗新篇章。本次培训班特邀四川省睡眠医学领域权威专家授课，围绕睡眠障碍规范化诊疗前沿技术与学科新进展核心主题。
1: 没有白费的努力，也没有碰巧的成功，只要认真对待生活，总有一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将发光。上午11点，伸个懒腰，活动活动肩膀，继续努力奋斗吧。
2: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3: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4: 如山间清爽的风，
3: 如古城温暖的光，
4: 由清晨到傍晚，
3: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4: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4: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3: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4: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3: 1048
4: 陪你走过。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1048，实时路况，一起来接通高速交警二支队三大队，你好。
2: 哎，你好。
1: 我们刷新一下此刻路况。
2: 哎，好的。这里是高速交警二支队三大队。目前小区天气因路面干燥，山上道路畅通，车流量平稳，各收费站停车秩序良好，区停车位充足。目前辖区共有三处施工，一处是位于恩广高速广八线 A41至600米至700米公里处，施工占用的是应急车道和主车道，然后是一个临时的一个施工。第二处施工位于八广线 K415 加280米处至 K415 加300米处，施工占用的是应急车道和主车道。然后第三处施工位于恩广高速广八线 K449 至 K479 公里处，施工临时占用应急车道，请过路司机朋友路过上述施工路段时请注意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以上是今日的路况信息。
1: 好的，感谢刷新，再见。
2: 好，再见。

整点刷新闻，一起来关注。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表示，昨天日本狮子号渔船非法进入中国钓鱼岛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部署质量安全标准提升行动、新兴领域标准引领行动、未来技术标准预言。

0: 行动等。2026年高考在即，针对部分考生可能出现居民身份证到期、丢失或损坏，急需换领补领的情况，北京市公安局于5月27号到6月10号高考结束，为高考考生开通办理居民身份证绿色通道，快速办理居民身份证。截至26号上午10点，厦门口岸今年以来两岸往来旅客量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0%，刷新历史最快破百万纪录。据俄罗斯方面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25号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话时，要求美方撤离驻乌克兰基辅大使馆人员，并解释了俄军将对基辅决策中心实施系统性打击的原因。以上是这一时段整点刷新闻。
1: 听民声，知民情，解民忧。1048民声会。
0: 专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各位好，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节目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那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的事儿，都可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您的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你取得联系。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各位的参与。同时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将会长期开设文明监督曝光台的专栏，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发现任何不文明行为和现象，都可以发送文字、图片或者是视频来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会进行及时曝光，发挥警示和监督作用，也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促进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养双提升。

0: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1: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2: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3: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4: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3: FM 一零四八，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好的，我们再来和大家来刷新一下天气情况啊，朋友们。今天呢是阴天，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27度。那目前的体感温度呢是25度。

0: 好，我们来这个关注一下啊，最新的一个情况，和大家来说一说广元发布大风蓝色预警啊。具体的情况呢，是广元市气象台2026年5月27号的9:30是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利州区东坝街道、嘉陵街道、雪峰街道、河西街道、上西街道、南河街道、万源街道、荣山镇、大石镇、盘龙镇、宝伦镇、三堆镇、白朝乡、金洞乡、龙潭乡、昭化区元坝镇、魏子镇、王家镇、莫滩镇、百灵沟镇、太公镇、虎跳镇、红岩镇、昭化镇、青牛镇、射箭镇、清水镇、朝天区、朝天镇、大滩镇、杨木镇、曾家镇、中子镇、沙河镇、两河口镇、云雾山镇、水磨沟镇、李家镇、马柳乡、林溪乡等乡镇街道12小时内将受大风影响，平均风力可达6级以上或者是阵风7级，请注意加固围板、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保证行车的安全，行风刮风的时候就不要在广告牌下临时搭建物下面来逗留了啊，朋友们。同样呢，我们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目前 G5 京昆高速公路绵广向1561公里处，因为占道施工，主线在1567公里处交通管制，对金子山收费站入口广元方向关闭。所以再次提醒过往的驾驶员控速控距，谨慎安全驾驶，也希望大家提前规划路线出行。预计管控的时间呢，1个小时。
1: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2: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3: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4: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5: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4: FM 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没事，先来关注一下啊。刘女士反映说，有一家全屋定制公司欠了自己10000多没给，先来听她具体的讲一讲。你好。
6: 哎，你好。是的。
0: 嗯，刘女士当时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6: 当时是我们是望昌县合成云柱装修房子，他是全屋定制，就是说来设计师也量过了，也设计好了，他叫我们预交18000，总共好像也就是20000多一点吧。他交了18000之后，然后他就宣布10来天他就宣布他的厂倒闭了。然后我们就到他家具厂去叫他打一个退款协议的欠条，他也打了。然后后来8月份吧，他又宣布他又复工了，但是我们已经做好了呀，然后我们就没有要，然后我们就按照协议，我们说退款，后来他也答应了，但是后来一直不退的话是，去年的2月份，我就上法院去告他了嘛，然后他之前的态度很差的，电话不接，然后他还说你愿咋地咋地，反正钱我是不给，没有。后来我就告他了之后，法院开庭就说让他每个月支付我一部分钱，刚开始每个月好像是4000，他支付了一个月，后来他就不给嘛，不给。后来就是我又到法院去强制执行之后，我就给他说好话，因为我家庭很具体的，我是贷款，然后我还有一个90岁的老人，然后我儿子嘛也30多岁没结婚，就等着这套房子，然后这个房子嘛也是贷款过来装的，现在这个贷款我也还不上，我本人也生病，他就不给嘛，不给，强制执行之后他还是不给，然后我就东一点西一点，1000一千的问他要了几次，法院执行嘛，也就是给他打电话，然后他也说没有什么，这个基本生活要保证他的，也没有说上法院执行这个日期到了的话要结案的，等于说现在我们是处于弱势群体，我们根本就没能力 去收他这部分钱。
0: 好的，我明白了啊。这样子，我们今天呢专门邀请到了四川汇集律师事务所律师曹斐然，来就你这个问题我们来分析一下好吧。
6: 嗯，好的，谢谢。
0: 啊，曹律师。
7: 你好。
0: 刚刚
6: 你好
0: 刘女士的这个情况啊，就是您能帮她梳理一下吗？她还可以通过哪些方式？
7: 其实刚才咨询的这个问题就跟我们之前案子里面回复的多次的这种已经出具了生效判决，然后申请执行的过程中这个被执行人可能面临没有钱的这种时候怎么办。可能还是我们之前回复的这种内容，就是说你要转变这个思想，从依靠法院来处理执行案件变成自己主动出具去寻找案件的线索。比如说涉及到他现在在进行复工，那么他的工厂内有没有相关的比如说设备或者营收的这种利润，这些都可以去了解，然后要求法院执行。然后包括对于这个个人他的法人代表啊这些，我要求对他进行拘留，然后要求他这个限高上黑名单等等，这些措施都可以进行执行。
0: 然后你先听律师说。
7: 因为我们因为我们现在能够处理的就是说更多的想办法去寻找他有财产的这个线索，然后给法院主动处理出来让他们进行履行。但是我们解决不了的问题是如果他没有钱的话怎么执行，那确实执行不了。所以说可能更多的对于更多的我觉得被执行的案件里面能够去尽量做的就是我们尽量找到他的财产线索，然后把它作为线索疑点去提交法院，要求法院对此进行处理，这是我们能够做的。
6: 好的。
0: 对，就是还是可能要从我们自己这方面，因为你跟他有联系嘛，我们再来找各个点来进行突破好不好。
6: 是的，好的，谢谢。他有家具厂的设备是有，但是我是想通过去拆他的电机啊什么东西，反正10000多块钱嘛是能抵掉的。
0: 他既然有这种财产，那你就可以提供相应的证据嘛，对吧，证明他是有的。
6: 那我要通过法院吗？我自己去的话可能我就违法了。
7: 要通过法院，这个财产的处置是必须要通过法院的。这个自行处置这个肯定是有问题的。
0: 对，
7: 你只需要比如说他工厂生产的时候，比如说我有相关的照片，或者我就提供他这个工厂在哪儿的，只要证明是同一家公司的这个相关的线索提供给法院，然后要求法院去拍卖相应的设备给你处理。只是说这个法院处理它的流程会相对长一些，它可能涉及到它需要评估这个财产的价值，然后再进行拍卖处理，或者直接抵扣给你。
6: 好的好的。
0: 好，那我们就这样啊。刘女士，也希望你这边一切顺利好吗？
6: 好的，谢谢谢谢。
0: 曹律师，谢谢您。
7: 好
0: 的，再见。
6: 谢谢你们啊，美女们，谢谢了。
0: 再见。
4: 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2: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3: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4: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5: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4: FM 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1: 听众杨先生反映，店门口的排水管啊，用不了多久就堵了，希望有关部门能够来处理。接下来一起听记者了解到的情况。
2: 听众杨先生反映说，
6: 反映的就是他那个下水排水几个月就堵住了，几个月都堵住了，通有那个有没有通的？哎，一句话说完就是老死管嘛，晓得不？
2: 大概在什么地方？
6: 牡丹花园。
2: 你是做什么的？
6: 我们是做中餐的。
2: 就是说下水管网经常被堵住是吧？
6: 哦，对。好，谢谢你关心哈。
2: 可以打12345，也可以打我们给我们1048广元交通。

0: 旅游广播民生会节目跟我们说哈，跟我们在那个平台上留言都可以，好不好？
1: 嗯，好好，我关注你们的。
0: 嗯，那感谢你对我们的信任。
1: 好好，谢谢谢谢哈。
0: 随后，记者将问题反馈给了市工排水事务中心。今天上午，记者联系上了东坝片区负责人朱泽。
2: 我们已经疏通了，已经安排哈。
0: 已经疏通好了吗？那后面
2: 当天就疏通好的。
0: 那有没有跟这个当事人联系呢？
2: 联系了呀，当时我们见的面的还。他那是几个开餐馆的，晓得不？
0: 哦。
2: 他有潲水油那些，所以用淤堵，晓得不？啊，已经到当时的疏通了。
0: 那后面他如果再堵的话怎么办呀？
2: 再堵怎么办？他这堵的就那个啊，他就给我们反映，我们就安排人去疏通啊。这只是负责那个维护的，晓得不？管网维护的，不负责新建，晓得不？哦，就是管网那个是发生事情，管网堵塞，我们就安排那个维护单位去把它疏通处理好就行了。
0: 就说他们除了给我们反映，还能不能打你们什么电话呢？
2: 32639978。
0: 32639978。
2: 哦，还能打进了啊。
0: 好的好的。
2: 哦，他是真是个正常的，晓得不？这就正常的那个他门口那段管网，因为他们周边是全都是开那个餐厨垃圾开馆子的，等于那儿有火锅做中餐。还有那些面馆儿，他们到这周边到的潲水啊，所以容易堵塞，晓得不？就他在这正常堵塞的，我们就安排人去把它疏通就定了，就没有磨的啥子啊。
0: 好的。
3: 好，继续来关注到听众何女士反映能否再增加一个奥体室外篮球场临时的储物格。她说她家孩子电话掉篮球场，而且呢还发现很多人去篮球场打球电话都放地上的，非常不方便。那如果有这样一个储物柜呢，就会方便很多。具体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的记者啊也是采访了广元市体育局社体中心主任周继兵，一起来听记者发回的报道。
4: 就是我们那个奥体的篮球场吧，为了方便这个健身群众这个健身，我们在篮球场的那个就在篮球场的周边放了4台这个电瓶储存柜，这个有几年了，大家就是在打球的时候的贵重物品呢，可以在此进行寄存，这个是免费的。
3: 何女士其实反应的也挺好啊，可能没有发现。那其实我们了解到了，奥体篮球场外是设置了这个储物柜，所以呢，大家去的时候，如果你想储存的话，也可以问一问我们的工作人员，对吧？或者打球的时候呢，我们仔细去查看一下，我们把物品归置到储物箱之后，好好的运动起来也放心。嗯，这个大家要广而告之啊。普及科学知识，提升全民素质。近日，昭化区以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为主题，通过集中设点、互动体验、健康义诊等形式，将科普知识送到群众身边，助力全民科学素质提升。接下来一起听记者谭亚玲的报道。
5: 在元坝镇战胜广场科技互动体验展区，仿生机器人、科普教育展品、无人机、应急消防通信器材等科技设备集中亮相，吸引了市民驻足观看。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大家操作科普大篷车展品，编程机器人以各类简易科普器材，零距离互动体验，切身感受科技的魅力。广元民盟烛光中学学生贾如：
6: 各种新奇的科技装置、趣味实验让我大开眼界，我近距离接触到很多课本外的科学知识，激发了我对科学探索的兴趣。
5: 市民李志莲：
7: 今天参加这个活动，直观感受到科技就在身边，从智能科普展示到便民技术小发明，内容丰富又接地气，看得特别过瘾。
5: 在健康科普与义诊服务区，来自该区的医疗团队为市民免费测量血压、血糖，进行内外科检查，并围绕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等内容开展现场演示和互动教学，让健康科普真正融入到日常生活。广元民盟烛光中学学生冯洋洋：
6: 今后我会努力学好科学知识，多观察，多思考，争取以后用科技实现自己的小梦想。
5: 据了解，活动当天共有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昭化区科协、昭化区消防救援局、昭化区人民医院等16个单位及周

0: 约2000余名群众参加，发放资料6000余份，宣传物品500余个。
1: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来锁定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关注到民生聚光灯。5月25号，记者从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获悉，省政府于5月24号公布了第10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涵盖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以及古石刻等类别。我市共有9处单位入选，这9处单位分别为青川县北雄关遗址明代、望苍县康氏墓地清代和谭氏家族墓清代、昭化区昭化文庙大成殿明代、剑阁县代天山王家大院清代、桓良子摩崖造像唐代和登高村佛叶岩摩崖造像唐代、苍溪县赵家坡摩崖造像唐代和七树村佛爷石摩崖造像唐代。北雄关所在的清溪古镇及阴平古道区域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包括清溪古城、洛伊沟、高阳关等遗迹，是研究古代防御体系、军事战略以及三国文化的重要实物资料。昭化文庙现存大成殿为清嘉庆年间重建，该殿结构精巧，历经多次地震而完好无损，展示了古代建筑技术的抗震能力。代天山王家大院是川北地区传统民居的典型代表，建筑布局严谨，木雕工艺精湛，见证了清代以来剑阁的民俗文化与家族历史。康氏墓地对研究清代川北地区的丧葬制度、石雕工艺、民俗文化等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谭氏家族墓呢，则是具有典型川东北传统建筑风格，是望苍县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中新发现的文物点，填补了区域内同类遗存的空白。苍溪县赵家坡摩崖造像和七树村佛爷岩摩崖造像与剑阁县的桓良子摩崖造像、登高村佛爷岩摩崖造像等一同入选，均体现了川北地区丰富的佛教石刻艺术资源和深厚的历史底蕴，是探究当地唐代佛教发展、石刻技艺演进以及社会历史文化的重要实物见证。

5月26号，彰化区虎跳镇青龙村的连片麦田满目金黄，穗浪涌动，处处洋溢着夏凉丰收的喜悦。眼下正值小麦成熟收割的关键时节，田间机器轰鸣，农机手驾驶联合收割机穿梭在成片的麦田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等工序一气呵成。机械化作业让这片散户连片种植的田野尽显丰收新气象。伴随着机器的阵阵轰鸣，饱满金黄的麦粒不断地从收割机出料口涌出，粮食陆续装袋。村里农户以小面积零散种植小麦为主，家家户户的麦田接连成熟，次第开镰。村民们抢抓晴好天气收获夏粮，脸上满是丰收的笑意。今年70岁的刘秀英和老伴儿守在田间，看着麦粒装袋归仓，满心欢喜。1、2、3，一共装了12袋半。他说啊，我家种了1亩多小麦，今年收了1400多斤，比去年收成啊好多了。田间处处处洋溢着增收的喜悦。62岁村民张明国同样是喜获丰收，今年的产量明显提升啊，比去年多收了100。

多斤，张明国难掩激动。此次农技专家对他种植的 1.59 亩小麦进行实地的测产，亩产可以达到1300余斤。全村散户连片种植小麦共1500余亩，整体亩产稳定在1000余斤，家家户户都迎来了丰产。青龙村党支部书记王贤敏介绍，为抢抓农时，确保颗粒归仓，村里统筹调配3台收割机轮番作业，一台收割机20分钟就能够收完一亩小麦，大幅节省人力时间。全村小麦预计5天内基本收割完毕。据虎跳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苟洪阳介绍，今年的虎跳镇小麦种植面积达到5800余亩，总产量是预计2320余吨。当前全镇小麦已全面进入集中抢收阶段，各村的因地制宜，有序推进机械化下收工作，力争5月下旬全面完成收割。

0: 什么是成熟？喜欢的东西依旧喜欢，但可以不拥有；害怕的东西依旧害怕，但可以去面对。中午十一点半，愿每个人都能拥有一份成熟的心境。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1048，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1: 第一时间发现新闻热点，
4: 爷爷就是一个强
1: 势。第一时间记录民生诉求，
5: 在我的右手边汹涌的。
1: 多维度倾听百姓声音，多角度评论社会热点。
4: 我们来连线，
1: 从感知到沟通，从倾听到解决。
6: 但是呢，到
1: 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声音，尽心尽力为您排忧解难。1048民生会正在播出。
7: 治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各位好，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节目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事儿，都可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您的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你去的联系。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各位的参与。同时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长期开设文明监督曝光台的专栏啊，朋友们，您在生活当中发现任何不文明行为和现象，都可以发送文字、图片或者视频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会进行及时曝光，发挥警示和监督作用。

日前啊，高考期间 AI 工具将禁用的话题呢，在网络流传，确实高考离我们是越来越近了。那么近日呢，记者联系了多家 AI 平台，其中呢，豆包客服表示，豆包在高考期间可正常使用，但拍题、答疑等类似功能会被禁用，具体情况要以当时页面显示为准，但目前呢，还未接到通知。腾讯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啊，去年高考期间元宝就明确不答题。百度相关业务负责人表示，暂未收到高考期间百度文心部分功能限制服务的通知。科大讯飞工作人员也表示，目前还没有确切消息，但只要是大模型应该都会限制。据潇湘晨报去年6月9号报道，有用户发帖称高考期间呢，腾讯元宝不能正常使用，发出识图总结的指令之后呢，元宝会统一回复。市面上常见的 AI 工具，比如说 Kimi、DeepSeek、豆包等，在高考期间均有相关的设置。据南方都市报六月报道，阿里通义 App 则显示关闭高考考试时段拍照讲题服务暂时关闭，但能识别其他图片。夸克 App 显示高考考试时段答题服务暂时关闭，但能够识别其他图片。豆包 App 能够识别普通风景照片，但输入考试相关题目则显示图片内容不合规，上传失败。在 Kimi 输入随意照片同样显示，为确保高考的公平性，此项功能在高考时段无法使用。

0: 近年来，朝天区城发集团坚守国企初心，扛起建设使命，紧盯乡镇基础设施提升、生态环境治理等民生重点领域，高效推进一批批惠民工程项目落地，为当地城乡融合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接下来一起听记者杨丽的报道。
1: 治理是民生底线，更是城乡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作为朝天区生态环保重点在建项目，曾家镇污水处理厂围水湿地净化及回用工程是延伸污水处理链条、提升生态治理成效的核心民生项目。该项目主要针对曾家镇城南、城北、城东污水处理站，分别建设800立方米每天两处、4000立方米每天一处垂直流行人工生态湿地，新建配套管网4017米，并完善相关配套设施。项目业主代表董浩：
2: 该项目于今年3月开工，目前正在进行支木浇筑施工，后续将开展设备安装和配套设施建设，预计今年12月底投用。建成后，有利于提高污水再生循环利用率，缓解区域水资源供需矛盾，改善水生态环境质量，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1: 完善乡镇配套服务，守护群众菜篮子是提升乡镇生活品质的关键。朝天区中子镇老旧农贸市场设施陈旧，难以满足群众的消费、商户经营需求。针对这一民生痛点，朝天区城发集团主动担当，作为业主单位全力推进中子镇农贸市场新建改造工作。该项目按照智慧化、规范化标准打造，聚焦群众购物需求与市场经营便利，新增市场摊位38个，门面49个，商超1个，配套211平方米自产自销区，同步规划建设停车场、公共卫生间等便民设施，全方位提升市场管理效能与服务品质。项目业主代表王雪芳：
3: 目前项目正抢抓施工黄金期，每天投入50余名工人全力推进20结构施工作业，计划本月底完成20结构施工后，随即启动内外装饰装修、水电消防安装、园区附属设施以及道路、停车场等配套工程建设，整个项目预计8月完工。
1: 民生项目的稳步推进是朝天区聚焦主责主业、服务地方发展的生动实践。据了解，今年以来，已开工农贸市场搬迁及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工程、污水处理设施建设项目、污水管网提升改造项目等7个。其中，污水管网项目涵盖朝天城区、杨木镇、曾家镇、两河口镇、马柳乡等5个片区，拟建朝天区曾家山农产品批发市场、李家农贸市场、朝天区两镇一乡绿色发展融合项目

0: 综合配套设施提升、智能充电桩等多个项目。朝天区城乡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于长军：
1: 我们将始终坚守国企责任担当、深耕公司主责主业、守牢工程质量及安全底线，确保我区污水管网改造提升、中子龙猫市场、曾家镇污水处理厂尾水回用工程等重点民生项目在2026年如期投用，在完善城乡配套、增进民生福祉上用心用力，不断提升服务效能，推动更多惠民项目落地生根，坚定不移为全区高质量发展贡献乘法力量。
2: 初夏时节，果香满园，朝天区沙河镇金牛农场的杏子啊，迎来采摘季。农场依托校地合作赋能技术赋能，多元化品种布局，实现全年常态化采摘供应，以特色鲜果产业拓宽群众增收入。接下来呢，一起来听记者杨丽的报道。
0: 走进朝天区沙河镇金牛农场，成片果林绿意盎然，圆润饱满的杏子挂满枝头，青天果香扑面而来。目前农场已进入开园采摘期，杏子采摘周期将持续到6月10号左右，后续李子、枇杷等品类鲜果也将次第成熟，接续上市。朝天区沙河镇金牛农场负责人杨旭兰：
3: 我们农场特色鲜果种植总面积达260亩，栽种有桃子、李子、杏子等20多类水果，2000多个优质品种，依托多品种错峰布局，实现全年不间断采摘。
0: 近年来，农场深耕特色鲜果种植产业，持续深化与高校的技术合作，聚焦品种优化与品质提升，重点引入纳米硒新型种植技术，通过技术赋能改良果品品质，打造差异化的竞争优势，让特色鲜果更具市场吸引力。朝天区沙河镇金牛农场技术员赵旭斌：
4: 从去年开始，我们就和中国农业大学开展合作，引入纳米硒技术，通过技术赋能，让农场所有果品都富含纳米硒营养成分，对果树生长和人体健康都有很好的促进作用，有效提升了农产品附加值。
0: 丰富的品类布局、优良的复硒品质，不仅打响了农场果品口碑，也进一步壮大了产业规模，拓宽了产销渠道。朝天区沙河镇金牛农场负责人杨旭兰：
3: 今年鲜果估计总产量可达20万斤，除接待游客入园采摘外，我们的果品还远销成都、汉中、龙南等地市场。
0: 产业发展的同时，也有效带动周边群众就近就业。农场常年吸纳附近村民参与果树修枝、鲜果分拣、日常管护等工作，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就业增收。朝天区沙河镇金牛农场务工群众谭怀祥：
5: 我们在农场从果园修枝、日常管护到鲜果采摘，一年四季都有活干，一年下来能挣2万多块钱。
0: 近年来，朝天区沙河镇聚力做强小水果特色主导产业，优化种植结构，引进优质品种，推行标准化精细化管护，形成樱桃、杏、桃等实力鲜果梯次成熟、错峰上市的格局。随着产业规模不断壮大，口碑持续提升，既筑牢乡村产业根基，更发挥助农增收核心作用，辐射带动周边群众就近务工，依托小水果产业，让农户收入逐年递增，持续稳定增收。
2: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5月26号，2026广元青少年禁毒知识竞赛在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开赛。经过层层选拔，全市7支代表队齐聚一堂，围绕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主题，上演了一场精彩的禁毒知识对决。竞赛环节丰富多元，紧张刺激的抢答，趣味十足的你比我猜，悬念满满的盲盒回答问答，以及观众互动答题依次展开，层层递进，将现场的热度不断拉高。竞赛题目参照全国青少年禁毒知识竞赛题库设置，内容涵盖毒品知识、法律法规、防范技巧、典型案例以及广元禁毒成果等多个维度，全方位考察选手的综合素质与临场应变能力。

0: 在快乐禁毒你比我猜环节，各代表队选手配合默契，以生动传神的肢体动作演绎禁毒专业术语，风趣又精准的表现引得台下阵阵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观众互动答题环节更是点燃全场氛围，现场观众踊跃举手参与，答对题目的观众还收获了警察小熊文创礼品。没想到啊，现在看禁毒竞赛还能收获奖品，实在是太惊喜了。剑阁代表队选手刘立章赛后分享到，这次比赛让自己深刻意识到毒品离我们并不遥远，它潜藏在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我们必须时刻提高警惕。今后呢，我也会主动向亲友同学普及禁毒知识，做好禁毒宣传员。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副支队长何大东介绍，青少年是毒品预防教育的重点群体，也是守护社会无毒环境的未来力量。希望通过青少年喜闻乐见的知识竞赛互动形式，让学生主动来学，深入学，真正把禁毒知识入脑入心，提升他们的识毒、防毒、拒毒能力，进一步营造全民参与禁毒、共同守护无毒广元的浓厚氛围。据了解，本次竞赛当中呢，剑阁代表队凭借扎实的功底和稳定的发挥摘得一等奖，青川苍溪代表队荣获二等奖，朝天昭化望苍代表队获得三等奖。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2: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3: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4: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5: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6: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5: FM 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1048民生会继续和大家来关注。5月26号，记者从广元市体育局获悉，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群众体育项目气排球比赛于5月25号结束。赛场上，广元气排球代表队顽强拼搏，最终呢获得青年混合组第6名，取得历史最佳成绩。广元气排球代表队领队寇帆介绍，小组赛中队伍以4分之差憾负成都队，队员们迅速调整状态，以2-0战胜自贡队进入前8。之后的比赛虽有波折，但是全队上下不气馁不放弃，在比赛中总结经验优化战术，最终呢取得第6名的成绩。据悉，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群众体育项目气排球比赛呢，于5月22号到25号在宜宾市举行，设青年男子组、青年女子组、青年混合组、中年男子组、中年女子组、中年混合组6个组别。

好的，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轻松赚钱，有没有轻松赚钱这回事儿啊？其实是希望大家不要去轻信。剑阁县居民蒋女士，她刷到一则订单处理员兼职的信息，哎呦，这个优厚的报酬啊，条件真的让她颇为心动啊！起初呢，按照对方指引操作，蒋女士顺利的拿到5000元的返利，她拿到了5000元的返利，不料后续接连投入资金，最终共计被骗10万余元。近日呢，剑阁警方通报这起典型诈骗案例，提醒广大群众提高防范意识。据剑阁县公安局鹤岭派出所民警介绍，5月10号呢，接到辖区居民蒋女士报警，称自己遭遇骗局。接警之后，民警立即展开调查。经过询问与调查取证，4月初，蒋女士在浏览某短视频平台的时候，就看到了一则订单处理员兼职的弹窗广告，回报条件是非常优厚的。心动之下呢，蒋女士点击广告链接，按照提示下载了陌网聊天的软件。登录这个软件之后，一个名为陈新文的工作人员主动添加联系，并且指导蒋女士开展所谓兼职任务。首次任务当中，蒋女士按照对方要求向指定手机号码充值500元话费，完成操作没有多久，她的银行卡就收到了5000元返利。高额返利真的是打消了蒋女士的防备心理。此后在对方的持续诱导之下，蒋女士下载名为SHAN-X8 的 APP，并且先后多次向对方账户转账，累计被骗金额达到10.8万元。迟迟未能收到返利，蒋女士尝试联系客服询问情况，却发现自己已被对方拉黑，随即前往派出所报案。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侦办之中。民警提示网络刷单本身就是属于违法行为，广大市民切勿轻信网上高佣金、垫付返利类的刷单兼职信息，切莫被高薪报酬诱惑，不轻信骗子所谓退款承诺，谨防掉入连环诈骗陷阱，造成财产损失。陌生微信来电短信切勿轻信，遇到陌生人要求转账汇款的时候，务必要多方的核实身份信息，坚守底线，绝不随意向外转账汇款。如果被骗，及时拨打110报警，同时保留聊天记录、交易记录、联系方式等证据。

日前，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四川省财政厅联合印发《四川省省级财政种粮制种大户补贴实施方案》。那么，对于全省种粮大户和制种大户补贴工作进行统一的部署。方案明确，成都平原区补贴标准是100元一亩，丘陵山地高原区补贴标准200元每亩。面对这份真金白银大礼包，那么种粮制种大户有哪些需要关注的点呢？首先第一个就是标准提高，区分有明门槛，而且呢需要满足5项条件。近年来种粮大户补贴力度持续增强，2022年补贴标准是每亩80元，惠及2.7万户种粮大户。到了2025年呢，种粮补贴已经提高了额度，进行更加精准的区分划分，成为4.5万种粮大户坚定发展种粮的强心剂。

来关注到绵阳市安州区太和家庭农场负责人李宣明就说，今年呢种了4200亩的小麦，每亩补贴100元，那光这一项呢他就有42万元，而且呢扣除成本之后加上各级的补贴，那一季小麦啊就有100万元的收益。但是这份大礼包并非人人都有份，朋友们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区域的补贴门槛有所不同。成都平原区需要在县市区区域内单季种粮或者是制种面积达到100亩，丘陵山地高原区呢这个需要达到30亩。此外申报者还需要满足5项条件，就是至少种植一季主要粮食作物，签订土地流转合同或者协议，亩产高于当地平均水平，吸纳带动周边农户享有产品处置权。那有朋友就问呢，该怎么如何发呢？补贴的含金量不仅体现在种上，更体现在申报流程的严格管理和资金直达之上。按照方案呢，符合条件的农户需要在每年6月底前向乡镇政府自行申报，经村组核实，乡镇。

公示、县级审核、市级汇总等多道关卡之后，补贴资金通过一卡通发放到户，法人主体则通过基本账户拨付。需要注意的是，申报者需要关注当地具体执行方案。以成都市大邑县为例，当地主管部门对于全县全年小春以及大春粮食作物面积进行两次统计，以面积大的一季为申报依据。小春季呢，已经计划三月份完成统计，涉及500余户种粮制种大户，那么种植面积超过16.7万亩。目前啊，全县的大春生产也正在有序的进行，种植面积统计工作将于6月开展。为将补贴实实在在的发放到种粮大户手中，方案在纪律方面提出了要求。在种粮大户补贴资金申报、审核、分批等环节当中呢，分配环节当中不得弄虚作假、虚假补贴面积、虚报补贴面积、套取、骗取补贴资金，不得擅自改变用途、截留挤占、挪用补贴资金。与此同时，为提高补贴发放的准确性，今年呢，省上将选择部分县开展种粮大户补贴遥感监测试点，运用现代化技术手段对于种植面积进行精准核查，以后呢，年度还将逐步扩大监测范围。所以关于这个，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呢，也可以在这个5月27号下午的一把手节目当中呢，来进行具体的咨询。5月26号，记者从市精神文明办获悉，2026年第一批四川好人榜拟上榜人员正在公示。广元市程友军、张玉富、肖华、张菊花四人拟上榜，其中两人拟推荐为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候选人。程友军、见义勇为类拟推荐为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候选人。张玉富、敬业奉献类拟推荐为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候选人。肖华、诚实守信类、张菊花、诚实守信类。

0: 好的，朋友们，今天1048民生会呢就是这样，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1: 国安之声。

这期我们来了解科技安全。一，什么是科技安全？科技安全包括科技自身安全和科技支撑保障相关领域安全，涵盖科技人才、设施设备、科技活动、科技成果、成果应用安全等多个方面，是支撑国家安全的重要力量和技术基础。二，维护科技安全有哪些主要任务？加强体系建设和能力建设，完善国家创新体系，提高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加快补短板，建立自主创新的制度机制，加强重大创新领域战略研判和前瞻部署，抓紧布局国家实验室，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建设重大创新基地和创新平台，完善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强化事关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科技任务的统筹组织，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加快科技安全预警监测体系建设，围绕人工智能、基因编辑、医疗诊断等领域，加快推进相关立法工作。三，如何理解维护科技安全的重要意义？科技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支撑国家安全的重要力量和基础，是实现其他相关领域安全的重要保障，是提升国家安全能力的基本保证。科技发达事关民族振兴，科技强大事关国家强富，在一定程度上，科技实力决定着世界政治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也决定着各国各民族的前途命运。四，为什么要高度重视科技？

技创新。正所谓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科技创新是核心，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提升国际竞争力、增强综合国力、保障

0: 再索然无味的日子，也要料理好承诺自己的人生。中午12点，认真对待自己的午饭。1048温馨提醒，再忙也要好好吃饭哦。
1: Get ready，
2: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3: Okay, let's do it！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4: 广元消防温馨提示：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危害大。飞线充电、室内停放、改装车辆都是火灾隐患，请牢记：不私拉乱接，不违规充电，不进楼入户，电动自行车规范停放充电，守护楼道生命通道，共建安全和谐家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048整点刷新闻，一起关注。截至四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超500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发布数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国家医保局消息，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推动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住建部表示，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欧洲气象学家分析称，今年气候变化导致欧洲各地热浪来得更早，持续时间更长，强度更大。在五月下旬的这波热浪当中，法国、英国和西班牙部分地区的气温比往年同期平均水平高出10到11摄氏度。以上是这时段为您关注到的整点资讯，稍后是1048朋友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些事情
1: 才不让你烦躁。静下心来，开始心跳，也许这里真的会有让你心跳欢笑。

0: 好的，欢迎各位朋友，在北京时间中午的12:04，欢迎大家调频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在中午的12点到1点为您送上的1048朋友圈。各位好呀，我是双儿。
1: 各位周三中午好，我是丽丽。
0: 时间过得真的太快了，今天就翻过了这座山，
1: 周三的这座山哈。
0: 对，周三的山翻过去之后啊，感觉星期五离我们真的是越来越近了。
1: 哎，今天你有没有发现一点啊？今天早上我不是看那个天气预报吗？发了那个大风的一个蓝色预警。
0: 对，
1: 但是今天好像我们到外面去吃饭的时候也没有说
0: 太大
1: 的风
0: 吧。
1: 但今天目前的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可能还会有阵雨的一个出现啊，温度呢是19到27摄氏度，好像没有前几天那么热了。但是我今天是听你说吧，下一周好像最高温度有30多度。哎，
0: 真的是吓死我了，我一看天气预报我真的要惊呆了。下个礼拜三以后哈，温度直接冲到35、34度，但是这个是最高温哈。哎呀，所以说你看这个天气真的有时候变化好怪哦。你包括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还下点零星小雨？
1: 凉飕飕的嘛。其实这个天气的话呢，还没有，现在毕竟是初夏时节啊，没得大家想象当中那么热，也不要话说的太早。哦哟，今年夏天不热啊，我跟你说，过两天把你娃热的。哦哟，开空调，赶紧开空调啊！
0: 是的，但是呢，在今天上午的时候，我们又看到了，果然是气象台发布了一个大风蓝色预警的信号哈。在今天早上9:30的时候，来广元市气象台就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那么具体在哪些地方呢？像我们利州区的话哈，就是东坝街道、嘉陵街道、雪峰街道、河西街道、上西街道、南河街道、万源街道，以及龙山，还有大石镇、盘龙镇、宝轮镇、三堆镇，还有北朝乡、金洞乡和龙潭乡。那么在昭化区的话呢，就有元坝镇、魏子镇、王家镇、莫滩镇、白岭沟镇、太公镇、虎跳镇、红岩镇、昭化镇、青牛镇、射箭镇和清水镇。朝天区呢，就是朝天镇、大滩镇、杨木镇、曾家镇、中子镇、沙河镇、两河口镇、云雾山镇、水磨沟镇、李家镇、麻溜乡以及灵溪乡等乡镇街道，在12小时内将会受到大风的影响，平均风力是在6级以上，或者会达到阵风7级以上。
1: 所以大家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呢，一定要关注一下哈，就是不要在什么广告牌呀、临时搭建物等下面来停留。还有住在高层的朋友，大家也不要在阳台上去放一些东西哈，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没错。
1: 今天说到这个朋友圈哈，想跟大家先来刷一下这个消息。昨天我看到之后，其实我觉得好安哟。就是李本清老师啊，要在广元来摆龙门阵喽。
0: 是的，是的。哎，我跟你说，我昨天有个朋友哈，他还跟我说，他说李伯伯真的应该是很久没有来过广元了。
1: 那我不晓得。
0: 我看哈，他上一次是好久来的？上一次。
1: 因为那个李北清老师噻，我之前不是刷了他的那个新闻嘛，他就是有那个龙门阵嘛，他不是现在在全川，然后呢就是到每一个地方去，不同的地方，然后呢起来摆龙门阵噻，就有很多很多的朋友说，哎呀，咋不到我们这儿来嘛，咋不到我们那儿来嘛。我跟他说很多地方都有啊，一定注意。而且那天我看李伯伯那个采访呢，就说他这次那个表演全部都是免费的，因为他就是说我就是要做免费的。
0: 是的，是的。那么我们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活动的时间和地点啊。那么目前呢，也就是定在了明天下午的2:30。被誉为我们四川三大评书天花板的曲艺名家李伯清老师将会来到昭化古城游客中心广场，跟我们广元人来摆一下有关健康的龙门阵。说实话，明天下午好想冲一波，
1: 想去，
0: 我有点想去。你别说。
1: 对啊，就在那个我们的昭化古城哈，刚刚双儿也跟大家说了。其实因为一说到李伯清老师，我就想到以前哈，因为以前的话呢，我们没有那么多的一些娱乐设施设备，然后我们家里面那个时候往常就有个颠播台。我不知道有没有往常的朋友知道啊。那个时候有个专门一个频道，他就会颠播很多李伯清老师的一些段子，三大评书。每次看到之后把你笑得火辣火的，然后我就觉得很多长辈哈，包括像我妈那儿他们那辈人就很喜欢李伯清老师。
0: 是的，而且你会发现真的李伯伯在我们四川人心目当中的那个地位，我说还是有点高哦。感觉不管是中青还是说老少，
1: 对，
0: 好像他都全覆盖的那种。
1: 可能很多小的年轻的一些娃娃，太小的娃娃可能还对李伯清老师不是很熟悉哈。
0: 我觉得可能不熟悉的就是00后吧。
1: 差不多。
0: 你但凡90后的娃儿像，他80后那就非常熟悉了。
1: 对，对于我们来说是很熟悉的哈，包括以前。

0: 会买他的碟子，那个时候不是买碟子然后自己带那个来放吗？然后经常我经常会去看到那个以前他摆那个龙门阵噻，然后很多朋友特别喜欢，就是他到他是到绵阳那个演出嘛，他骑公共车上厕所噻，李碧琴老师每次好爱摆那个段子，就说骑了之后别个说，哎呦李老师，李老师随便我随便我，你记得那个段子吗？他每次摆段子特别搞笑哈，
1: 对，所以说他那而且他这种幽默哈，就是不是能够学得来的，就是他会给我们四川人带来的那种幽默，就是大家都能接住他的梗，就是这个就很好了。因为有的时候哈，我觉得不同的梗哈，有时候接不住，对不对？比如说每个人的性格呀，或者他喜欢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不是说每个人跑出来的梗都接得住，但是我觉得李伯伯的跟我们四川人真的是完全能接得住的。
0: 对。
1: 那么在明天下午间的这个活动呢，它是一次公益巡演活动。这个活动呢是由省委宣传部牵头哈，然后在今年子的时候他们会进行一个巡演。哎，刚好明天下午就巡演到我们光源来了。所以说呢，就会去在昭化古城的 UK 中心广场，明天下午2:30的时候，就会给大家通过理论宣讲、时尚风评、巴蜀故事、民生热点等内容融入到传统的散打评书里面去啊，用大家能够听得懂、也听得进去的语言来给大家啊，就是讲好公共文化服务。
0: 对，其实说到李碧琴老师噻，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哎，他就是一个评书嘛，其实不是，他跟大家说，他还包括之前上过综艺节目，而且别个还演过戏，都有演戏的一个经历哦。
1: 哇哦，
0: 所以不仅仅是说哦，他是不是就只是经常在那个评书上面啊，跟大家来说一下这样那个摆点玄龙门阵啊，不是不是哈，他有其他的一些作品都非常的多。
1: 对，而且我说李伯伯年纪不小了，今年是79岁了，
0: 马上80了，好快哦，
1: 真的好快呀。就是感觉小时候听他说那个散打评书的时候，他还是那种一本正经，活的就是个精气神的感觉个。
0: 哎，大家可以来说一下哈，你觉得李老师摆哪个段子对你来说印象非常的深刻？大家都可以来说哈。反正对我来说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到那个绵阳演出的时候，那个公共厕所那个事情啊，我就印象好深刻哦。然后我上次不是去成都嘛，刚好在成都的时候，那个出租车司机哈都还在路上摆那个李老师，他说：“哎呦，李老师每次说那个段子，那太搞笑了，不知道怎么聊的，我们都聊到李老师。”李伯清老师那儿去了啊，他就说对于川渝人来说，李伯清老师真的很重要，
1: 对，就像神一样的存在一样啊，就是你如果跟我们四川人聊天的话，不知道聊什么，你们就聊李伯清，
0: 对，可以，这个可以啊，
1: 对，就完全晓得哈。哎，但是我跟你说哈，还有一个，我觉得李伯清老师有一个，我觉得特别就是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那个假打那个段子，就是假打，因为这个词，我觉得几乎可以把它称作为是李伯清老师的代名词了，
0: 大家记得不？
1: 就是当时哈，他讲的这个段子是这样子的，就是一个人正在菜市场买菜，然后接电话，电话响了嘛，就故意说了一句：“喂，是吗？狮子头吗？就狮子头吗？”哦，我这是普通话没法这样子的表述哈，李老师可能讲出来会更好听一点。然后完了之后，后面就说他们就是，其实他不明明就是他不是是要去菜市场买菜买啥子，他几句话当中就展现出来了，他其实是在装大款，然后但是就把这个假打的精髓贯穿的非常。
0: 对，因为李伯清的那个经典的段子的话呢，还有很多，然后还有一个段子我也想到了，也是他说的，他说那个自行车噻，他说一个自行车，除了铃铛不响，周身都在响，哪里要买嘛？我们经常也会说噻，其实现在也会说那个话，哎，我那个车哪儿除了喇叭不响，哪儿都在响，你要不要嘛？
1: 对，然后他还有一句话是这样子说的，就是这个瞎子。
0: 这个瞎子
1: ，你晓得没？对吗？就是很特别特别的经典哈，就是这个瞎子。
0: 还有一个嘞噻，关于借钱的，哎，朋友。有啥子困难嘛？尽管开口噻。除了借钱哈，你想借钱，别个都不晓得咋个说了。
1: 对对对，哎呀，所以说真的就是觉得跟李伯清老师，你听他散打评书时，你就觉得很接地气，对吧？然后公交师傅在给我们发信息，他说：“丽丽双儿中午好，在哪里可以看见李伯清呢？”明天下午的2:30，昭化古城的 UK 中心广场哈。
0: 我跟你说明天下午绝对好多朋友要去看李伯清老师。
1: 我明天下午有点想去嘞。
0: 你要上班了，朋友。
1: 冲一波，我们1点钟完了，我们就去。
0: 看一会儿，然后就回来，是不是？等李碧琴老师一出场，我们就马上要回来了啊！
1: 但是不得不说哈，真的，我觉得在四川人的心目当中，李老师的这个地位真的非常非常的高。各位朋友们，有啥子觉得这个李伯清老师给你留下特别深刻的一些散打评书、一些段子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抖音直播间1048广州旅游广播当中来跟我们进行分享哈。而且我发现哈，他还出书了的。他有本书叫做《李伯清夜话》。而且在里面收录了他大量的笑话作品，
0: 应该有。 很多他的段子噻，都在里面去摆、啊。其实我觉得很多段子哈，我们、你看我跟双儿摆出来之后呢，大家就觉得，哎呀，都是不搞笑。
1: 对。
0: 但是必须。

0: 需要由他来给你摆出来之后，就拿一把扇子，就在这给你哎谈天说地啊，三大评书那个味儿一下子就来了。
1: 对对对，你会发现我们去还原他的这种感觉还原不出来，是吧？我们再咋个说，我觉得都没得
0: 都不搞笑，都没有都
1: 就是笑不起来。但是这李老师一说，那就一二货嘛，就这。
0: 但我跟你说哈，我觉得李老师如果在那面前，我都会想去都想笑了，那感觉。就不需要开口啊！哦哟妈呀，李老师，
1: 那你的意思是说李老师就是个笑话喽？
0: 我就觉得一看到他，我就会想到他说的那些段子啊，些经典的一些搞笑的段子嘛，都会比较多。如果比较喜欢李老师的朋友哈，大家还有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比较喜欢他来一个段子，还有就是明天下午2:30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到昭化古城那边去啊。
1: 没错，公交师傅也在给我们送小星星哈，感谢你的两颗小星星啊。他在问我们手机上可以看到不？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先去帮你了解哈。
0: 手机上的话呢，我估计明天晚上肯定有短视频出来。
1: 我觉得
0: 有短视频哈，
1: 不一定。万一到时候有开直播的嘞，
0: 不知道有没有直播啊？
1: 万一有些自媒体或者是，但官方的话，我们去问一下，待会儿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好的，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回到1048朋友圈哈。刚刚我们的公交师傅在问说这个要不要开直播啊，目前我们这边是没有接到人物说要开直播的哈。
1: 到时候如果有最新的消息呢，我们明天在节目当中，就是明天还有直播，明天中午还要上朋友圈呢啊。
0: 哦对，如果要开我们中午要给大家说哈。
1: 对对对，如果有啥消息的话我们到时候再告诉大家嘛。你看今天已经到了星期三咯，哎，今天下午跟大家来预告一下哈，农业农村局的一把手呢，今天下午会坐镇12345热线，所以说朋友们，关于农业农村方面的一些问题想要反馈的哈，您都可以通过12345或者是3281048来进行反映。
0: 嗯，是的，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大家开刷朋友圈啊。昨天我们在节目后头跟大家掰了一个烧烤学院的事情，对不对？很多网友都在说，哎，真的是小产业打开了这个撬动了这个大经济哈。不得不说哈，这个消息来的好快哟。第一届的学生们现在毕业了，就是这一届烧烤学院的哈，第一届的学生们，他们啊在昨天的时候就正式毕业了。我们来看看他们毕业之后的这个成果怎么样，我们来看看这个好不好考。
1: 因为这个其实昨天我们也跟大家来说过了哈，今年三月份呢别个就对外招生了。那最近呢第一批的那个技能学员已经考核毕业了。而且我们昨天不是也跟大家说了嘛，其实报名的人很多，4000多个人报名，别个招呢别个只招30个。录取率还不到1%啊，因为第二期目前还没开始，但是电话呢已经被打爆了，都已经到这个程度了。而且他们是当地非常有名的烧烤师傅来给你教学，然后来你直接学会之后还要给你上一些理论课，比如说心理啊，比如说顾客的心理啊，比如说咋个来引流啊，然后怎么来做生意啊，成本的一个把控啊，别个都要给你说哈，所以是非常非常科学理论的一个整个的课程的一个培训，所以很多朋友都比较感兴趣啊。
0: 对，有朋友会觉得这个毕业是不是有点难哈，那么就在最近看到说他们顺利毕业之后已经是拿到了中式烹调师的一个证书，同时呢还给他们送上了一个创业大礼包。而且不得不说哈，他们这次培养的这些烧烤的工匠们未来可能说不定哈，有可能就是真的是烧烤界的企业家。
1: 那肯定啊，这个我学了之后回去就当老板了啊。
0: 是的，那么跟大家聊完这个事情之后，我们再来说一点关于吃。

0: 的事情，平时的时候哈，想问哈各位朋友们，因为最近不是水果开始陆陆续续上市，已经非常非常多了噻。平时在洗水果的时候，你们都怎么洗啊？
1: 我有很多方法，比如说呢，用清水过一下。还有呢，如果实在是比如说像蓝莓啊，或者是像樱桃这些的话呢，我会放点盐，用盐水泡一下。基本上就是这两个方法吧，就是清水和盐水，只有这两个方法。
0: 对，然后你听过这多方法没得？很多人还要用啥子面粉来洗。
1: 有，我身边有人用面粉洗葡萄的。
0: 然后还有淘米水拿来洗水果的。他们会觉得用淘米水啊，或者面粉啊，包括像你刚刚说到用盐水洗，会洗得更干净一点。
1: 哎，我真的有点好奇哈，这个洗水果到底要哪个洗？
0: 因为像我平时哈，相对来说我觉得我有点懒，我就觉得冲一下就行了。
1: 有的时候你更懒的时候就在衣服上面
0: 你知道，因为最近不是桃子很多吗？早上都不带毛毛的桃子哈，
1: 油桃嘛，
0: 树上刚摘下来的，我就会直接啃皮皮。我不知道你们干过这种事情没有？就是用那个牙齿直接
1: 把皮啃了
0: 掉
1: 嘛，
0: 啃掉，然后就感觉就像你那个就是被刀子给削过一样哈。我觉得这个还是蛮有那种童年回忆的。我觉得这个其实也不推荐，因为毕竟表皮上可能还是比较
1: 肯定噻，
0: 还是会有一些灰尘啊之类的哈，或者是一些生物爬过就不安全了。
1: 要想哈，哎，我们。为啥子要洗水果？那这个水果上头主要有啥子呢？第一个我跟你说是农药，
0: 对，
1: 因为大多数的水果其实它在生长的过程当中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农药。大部分来说啊，2025年呢有一个检测数据，96.5%的水果上面的那个农药残留都是合格的。但是它上面肯定还会有噻，所以说洗洗很有必要啊。还有就是微生物。就什么什么沙门氏菌啊，大肠杆菌啊，还有啥子保鲜剂的一些残留啊，所以说水果朋友们你不要懒啊，还是要洗，这是肯定的，是要洗的。
0: 明白了，
1: 哪个洗？
0: 必须洗。对，
1: 这个就是重点了。
0: 是的啊，因为有人就在说哈，他说就是很担心啊，这个水果上面会有一些什么虫卵啊，或者是什么果蝇幼虫啊。
1: 哎，那他上次又再来果蝇，
0: 对，他就不咋个好洗掉了，咋整呢？其实哈，包括像我们平时喜欢吃的，除了樱桃之外，还有一种水果杨梅，对吧？还有那个草莓嘛，是不是嘛？一般洗草莓的朋友哈，可能都会把它洗得很认真，因为这种水果它确实是有那种果蝇啊或者虫卵的存在。但是这些洗水果的时候哈，不过我们要关注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它们对于我们身体是没有害处的。
1: 对，就不然不是说打牙祭嘛？其实这个有那种感觉啊，只是很多人心里会觉得说啊，我吃那个虫子好不安逸哦。
0: 对，其实哈，如果你能发现。那个里面有果蝇的话，说明你这个水果还没打农药，
1: 天然新鲜的噻，
0: 对，还更加的新鲜，更加的健康哈。
1: 然后还有呢，之前我买苹果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弄那个指甲一刮嘛，那个苹果上面就弄蜡，然后很多朋友说，你看那个苹果打了蜡的，其实它是食用蜡啊，它那个食用蜡呢，它对人体来说其实是无害的，然后像蓝莓啊，还有葡萄表面不是有那种
0: 白
1: 霜吗？
0: 霜对对 对，
1: 那个是天然的果粉啊，它也不是脏东西。
0: 是的，是的，所以说我以前哈，我跟你讲，我洗蓝莓好认真哦，
1: 抠抠的洗是不是？
0: 真的抠抠。我把那个粉都洗完了，后面才发现你不能这样子洗，那个粉才是人家的精华，
1: 你不能洗那么干净啊、
0: 就是。对，你就直接冲一下就好了。我以前真的是把蓝莓洗的，个个都是把那个白粉全部洗完，现在想起来哈，这个是不是很好的一种洗法。
1: 对，那啥子是最好的洗法呢？告诉大家，
0: 最好的洗法其实就是，比如说哈，不同的水果我们有不同的洗，我们一般都是用流动水冲洗，
1: 流动水
0: 洗，
1: 加你的手搓，
0: 就是手就是挨轻轻的把它晃一转就行了，
1: 搓一转啊。这个是最基础的方法，但是它也不是啥子洗得干净啊。有现在不是有那种嘛，我们就说放点盐可不可以呢？可以啊，放盐的话呢，去虫子是有用的，但是去农药呢，不得行，
0: 没得啥效果。对，
1: 哎，那还有呢，那小苏打呢？告诉大家，小苏打可以啊，它去农药。就有用，用1%的小苏打啊，浸泡苹果12分钟，可以去除表面80%-96%的农药残留。这个就挺好的。
0: 哎，那你这样说的话，其实就直接用小苏打洗，我觉得会更方便一点，对吧？相当于小苏打它有可以去农药，有可以取出来的虫子。
1: 哎，那面粉呢？很多朋友说，那我用面粉洗啦，告诉你免费。清洁效果有限，你不要想到免粉还有用。哎，免粉，
0: 但是我发现好像有一种洗发就是要加免粉。哎，
1: 什么葡萄？
0: 哦，对对对，洗葡萄的时候就加点，或者用小苏打洗哈，可能洗要干净点，对吧？
1: 因为它的那个葡面粉洗的话呢，它有一点就是它有那个物理的吸附作用，所以可以去到一些清洁的效果哈。不过呢，它的效果相对来说会比较的有限。淘米水千万不要啊，因为淘米水可能会造成二次污染，
0: 是的，
1: 不仅没用，还可能会更差。
0: 对，所以说朋友们哈，不要想到淘米水可以拿来洗水果哈，但是你。

0: 为小时候也没听过淘米水可以洗头发的呀。
1: 嗯，听过，
0: 听过吧，嗯、对吧？我就记得家里面好像就有老年人跟我们说过，他们用淘米水来洗头发。
1: 你现在还有那个噻、嗯？现在网上不是有人卖那种的嘛？就是专门有一个那个机器，嗯、它你把那个水果放到一个盆子里面，然后加水把那个机器甩到盆子里面，嗯、你知道那吧？它就一直震动，嗯、然后就那个什么烟子出来，然后说哦，这个是可以清洗干净水果的。之前就在网上好火呀，嗯，而且还不便宜，好几百块钱的，然后很多朋友就买了。那么有人买了之后呢，就说哎，挺有用的，因为它可以震很多脏东西出来。嗯、但是有的朋友说，我弄一盆清水放在那儿，它也能震出来脏东西。
0: 有道理，
1: 就是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用，有没有朋友买过的，可以来分享一下啊、嗯。
0: 对，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哈。但是我们刚刚说到这么多洗水果的哈，比如说啥子盐水呀、苏打水呀，然后啦，还有包括我们刚刚说到的淘米水呀，包括面粉啊这些哈，它其实洗不同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但总结下来来说的话，我觉得其实小苏打洗东西还是比较好，是吧？
1: 嗯、小苏打
0: 哦，包括现在市面当中不是还买的东西吗？叫做果蔬清洁剂，你用过没有？
1: 嗯，就是相当于洗洁精那种，是不是？
0: 嗯，它跟洗洁精还不一样。洗洁精的话，我觉得它更粘稠一点，但是果蔬清洁剂的话，它就是偏水一样。嗯，其实家里面如果养了小娃的话，应该晓得，就是给娃儿洗奶瓶，不是就要用那种清洁剂吗？
1: 哦，对，
0: 对不对？其实这个清洁剂它有时候就是也可以拿来洗水果，但是哈，这两天又看到说是，就是其实像这种果蔬清洁剂啊，它不是万能的。嗯，它不是万能的，因为它有的时候哈，就是它可能会帮助我们去融化一些，比如说啥子农药啊，但是它很容易被水冲走。所以说呢，一般哈，就是买这种清洁剂的话，你就要买那种正规的合格的，嗯，它可能会达到一定的杀菌清洁作用。
1: 嗯，但有一点哦，
0: 有个风险哦，嗯、你想哈，这种东西它说白了也是化学东西啊，对不对？
1: 要不它也要洗干净才行。
0: 对，你得把它也要冲落。你如果不把它冲落的话，那个东西它就会残留到你的那个食物上面去。
1: 嗯，你到时候吃到肚子里面去还是也不好噻，对不
0: 对
1: 嘛？
0: 对对
1: 对，
0: 是的。
1: 所以说苹果、梨子、桃子这类的话呢，一般就用小苏打泡个5到10分钟，流水洗干净就可以了。嗯、
0: 对，
1: 杨梅啊、桑葚啊，就用盐水泡个15到15分钟、嗯，然后流水洗干净。啥子草莓、蓝莓、车厘子、樱桃、葡萄，流动的清水冲个30秒以上、嗯、就可以了啊。
0: 没错，总结下来其实就很简单，表皮相对来说我觉得光滑一点的，哥，我觉得用清水还是比较好。嗯、但凡像桑葚这种杨梅这种，它就很容易藏污纳垢的。
1: 对，
0: 你就还是要哦要泡一下。对吧，像苹果、桃子、梨呀这种它比较偏大一点的水果的话，小苏打哦泡一下子，然后再清水洗掉。我觉得如果再建议的朋友，还是可以把皮皮削了、
1: 啊、对，你最简单你把皮皮剥了吃、
0: 哦、
1: 最好了啊。
0: 对，好的，那马上也会进入到我们的半点了，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半点之后继续回到1048朋友圈。

人之所以爱旅行，不是为了抵达目的地，而是为了享受旅途中的种种乐趣。中午12:30，1048，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3: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的时候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5: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呢。
6: 已经出来是这个样子的，是你们假掉。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方便留给群众本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9: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0: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0: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0: 车内无聊，也许有些事情才会让你烦躁。
1: 嘘，静下心来，开始心跳，也许这里真的会有让你心跳欢笑。有车生活还想要格调，中午时光1048朋友圈，圈住美好生活。

0: 好的，欢迎各位朋友，在北京时间中午的12:33，也欢迎大家继续的来关注1048朋友圈啊。刚刚看了好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临近紫苑在问说，现在的点歌台取消了吗？我感觉我们节目好久都没有点歌台了吧？
1: 你可以分享想听什么歌，待会让双人给你唱嘛。选给你惭愧
0: 我。你说了选唱，我刚刚才看到我们朝天文旅发了一个，就是就是他们文旅工作人员自己写的。自己写的词曲的，然后自己演唱的一首歌，叫做《从前有座曾家山》。我当时第一次听到这个歌的时候，其实是在上半年的时候。哇，当时我一听，我就觉得好好听啊！因为就是这个工作人员，他是一个少数民族的嘛，他请他过来的，然后他的声音。

0: 好听，主要是他人很漂亮、嗯、人又很美，然后他自己又创作了这首歌曲，
1: 嗯，
0: 哇，这被深深的吸引哈，我就不给大家献丑了，
1: 大家可以网上去搜一下那首歌哈，去听一下，支持一下
0: 哦。那么各位朋友，如果你们有啥想听的，你们可以来分享哈，我们有机会的话，我们就节目最后、嗯、可以给大家来放一下。
1: 对、嗯、还有周末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
0: 嗯、没错。
1: 今天呢已经到了，今天倒好了好了，
0: 今天也是27号了，
1: 27了，
0: 嗯，这个月也要快结束了，
1: 差不多这个月结束之后，下一个月就会迎来大家非常期待已久的，也算是我们期待已久的吧。我觉得每年到6月份的时候，总会想，哎，高考马上要弄了耶。
0: 对，高考的话，确实是很快很快就要到来了，对吧？嗯、我估计就一个礼拜的时间吧，就很快。
1: 嗯、
0: 刚刚林静主任说，不是前段时间你们中午节都在点歌吗？对，那、嗯、个时候好像就是我在给大家放歌。
1: 现在我们节目的话呢，在进行一个调整、啊嗯，但是最后呢，也没有目前的一个调整阶段哈，还没有结束，所以大家期待一下哈，看我们节目最后怎么来调。还有就是大家比较期待去看下自己的听什么节目，你觉得？像在哪个时间段来听哈自己节目，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噻，说不定、嗯、我们就这么调呢，也有可能啊。
0: 是的，是的。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哈，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104.8光源交通旅游广播哈。还有你们有啥子好的建议呀、啊？嘎，都可以来给我们分享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说到这个时间真的过得是太快了。你看今天都已经27号了，
1: 嗯，
0: 这个礼拜一结束，我们相当于是5月份就结束了。
1: 下一周
0: 是要走下半年的路线了。
1: 对，下一周周末开始就高考了，高考完了之后，紧接着就是中考。中考完了之后呢，紧接着就是期末考，期末考完了之后就是暑假、
0: 哦、暑假
1: 完了之后就是秋季学期就开始，完了之后就是寒假，就过年了。
0: 是的，是的。哎，你这样算起来
1: 是什么？哎，这几个重要的节点啊，
0: 你这样一算，我就觉得这个时间是飞逝啊。
1: 嗯
0: 啊，你这样子，我感觉时间这个东西在你嘴巴里面说出来，我感觉我马上要过年了，我们要不要回去马上买汤圆，可以包饺子了？
1: 马上、穿羽绒服了，是不是？哎，还有太夸张了。
0: 哎呀，但是哈，确实时间过得很快，因为你会发现哈，就是这两天陆陆续续好多新闻都在讲关于高考的事情了。对吗？还在讲6月份开始，我们有哪些啥子小政策呀、
1: 嗯嗯？
0: 我们要注意些啥子啊？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其实我们先来说这个高考吧。今年的高考的话，哈呢，还是在6月7号和8号、9号这3天的时间。对，
1: 对
0: 吧，
1: 我那天看了网上一个消息噻、嗯，因为现在像 AI 就是很厉害嘛。
0: 哇！
1: 然后呢，有一个消息就说，高考期间 AI 工具将会暂停拍题识图、
0: 嗯、
1: 试题解答、试卷解析等功能。哎，当时在网上就热传了噻、
0: 嗯、
1: 然后呢很多朋友说，哎，真的吗？高考期间是不是就不能用那些软件了、
0: 嗯、
1: 但是呢那个豆包的客服呢就表示哈，豆包呢在高考期间可以正常使用，但是拍题答疑等类似功能可能会被禁用啊。
0: 哎，那这就提醒各位爸爸妈妈们了哈，就是你们如果要给娃儿在高考期间辅导作业的话哈，那个拍题答疑这个功能是用不到的了、
1: 嗯、
0: 豆包不得给你说了，所以说6月7号6月7号、8号、9号这两天老老实实在屋头给你娃儿辅导作业。
1: 然后还有那个元宝那个方面噻、
0: 嗯，
1: 就是腾讯元宝方面呢，他们也说去年高考期间呢，元宝呢就会暂就是明确了高考期间不答题、
0: 嗯嗯、
1: 暂停涉及高考的一个服务请求。
0: 是的，
1: 而且包括那个科大讯飞有关工作人员也表示目前没有确切消息，但是只要是大模型应该都会有所限制啊。
0: 嗯，对，是这样子的。包括现在目前的资料显示哈，像我们市面当中很常见的一些 AI 工具，比如说 DeepSeek、
1: 嗯、
0: 还有豆包，还有 Kimi、嗯、啊，这些呢在此前高考期间他们都有一些相关的设置。
1: 嗯，
0: 比如说哈 DeepSeek 它在高考期间像图片识文字这个功能就不能正常使用。
1: 嗯，
0: 它这个不是说针对于高考学生不能使用哈，是我们所有人都用不了。
1: 其实还是为了公平、哦、为了安全性。
0: 对，为了安全性、嗯、我觉得确实要为了安全性，因为待会儿我们再来跟大家摆现 AI 真的还是有点进化的很快哈。
1: 嗯，
0: 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比如说哈，像豆瓣他就在高考期间上传题目照片之后，他一般会提示你图片内容不合规，上传失败。
1: 嗯，
0: 也就是说如果哈这两天你们真的给娃儿辅导作业的话，你想上传一个图片上去，可能豆瓣就不得给你解答了、嗯、
1: 对，他因为他会担心是高考题目是这种、啊、
0: 对，他直接把那个功能关了，所以所有人都不能用了哈、
1: 嗯、
0: 还有就像 Kimi 的话呢，他在接收到做题指令之后，他就会提示大家，尊敬的用户，为了确保高考的公平性，此项功能在高考之后才可以使用，高考期间是无法正常使用的。
1: 对
0: 哦，所以大家如果在这段时间发现，哎呀，糟了，咋回事嘛？这个 AI 罢工了吗？那、嗯、不是了，所以在配合高考提供一个正常的公平的环境哈。
1: 嗯，对的啊。还有朋友的话呢，也在发信息过来，他说，哎，觉得这个才确实是挺好的哈，万一啦，对不对嘛？主要是安全性，安全性啊。
0: 因为真说不清楚，因为你知道现在的 AI 有，我觉得就说实话哈，我觉得离我们真的太快了，你包括。就是今天上午的时候

0: 我都还看到一个新闻说那个涛定律，对吧？
1: 嗯，
0: 我真的我觉得我们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最近不是很火的一个涛定律吗？包括昨天的时候，我们在整点刷新闻的时候，也在跟大家聊到这个涛定律。这个涛定律其实它就是华为这段时间不是组了一个关于他们董事长的一个采访，
1: 嗯，
0: 然后当时呢就说到哈，目前在我们整个的一个芯片当中。这个速度真的还是有点快到哪种境界了呢？就是现在哈，我们中国企业在全球半导体的领域就首次提出了引领产业发展的一个原则。那么基于这个原则，华为在过去6年已经成功设计并且量产了381款芯片，预计呢到2031年，华为的高端芯片的晶体管密度将会达到1.4纳米制程的同等水平。
1: 嗯，
0: 这个是啥子意思哈？也就是说，目前的话呢，以前他们通俗点来讲，就有点像把一座平面城市改造成了立体城市，而这个区域之间会安装几百万台电梯，这样子就可以达成距离的缩短，从而节约时间提高效能。那么目前的逻辑呢，就是折叠的关键点不是说简单的把它叠起来了，而是重构了一个信息的路径。所以昨天这个事情一发布之后哈，很多人都在说，天哪，这个时代到来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快了。
1: 对，其实对于我们大部分朋友来说哈，可能在听到双儿解释时候就会觉得说，啊，
0: 还是有点懵，
1: 这是什么意思呀？
0: 我都会很懵，对，
1: 不懂，你必须要来，我们要知道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哈。接大了之后，因为现在科技发展呢是非常非常之快的。
0: 嗯，对，所以这个涛定律呢，它就是一个华为的基础理论研究啊。它对于这个基础理论研究，它突然间有了一个突破，不仅仅是对芯片本身重要，对于整个半导体的行业都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所以就告诉了我们，在未来的发展当中哈，确实是我们真的就是要去拥抱科技了。
1: 嗯，
0: 就是你会发现科技改变生活来的是太快了。我前两天还看到了一个视频，说的是人类被 AI 接管就会变成什么样子。
1: 嗯，
0: 说不定我们俩在主持节目的时候，我们的面前就是一个大屏幕，
1: 以后大家
0: 他能猜透我在想什么，他知道我下一句要说什么。
1: 嗯，
0: 我不知道要说什么的时候，他就真就是分析我，然后马上就给我显示了我要说的内容。
1: 对，
0: 可能真的就是这一天的到来，我觉得应该会很快了。
1: 嗯，说不定某一天哈，在这上节目的就是我们的 AI 主持人了。嗯，也有可能啦。其实现在有的时候我们在使用 AI 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可能显得用的也会比较多一些哈。嗯，像什么 DeepSeek 呀，或者豆瓣啊，什么元宝之类的，大家应该都用的比较多。
0: 嗯，
1: 你平时会发现哈，有的时候你跟他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他给你一些好的建议，你会觉得哦，说的真的好好哦，那感觉啊。
0: 我前两天的话，我还使用豆瓣在我们光明的香蜜湖，因为我真的好喜欢去提问哦。嗯，我在香蜜湖那边去游玩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一个长得特别像喇叭花的植物。
1: 嗯，
0: 然后那个花真的挺漂亮的，我说实话哈，有点漂亮。当时我就想起，我想比一下野外嘛，我看能不能去碰一下什么之类的。
1: 嗯，
0: 但是现在警惕性也很高哈。
1: 嗯，
0: 在户外的时候，不，你如果觉得不安全的植物都不要去碰，千万不要去碰。
1: 嗯，嘿，
0: 结果我就马上拿着手机，我就问豆瓣
1: 这是什么。哎呀，
0: 我说他这个是什么植物？结果豆瓣一给我解释，叫做曼陀罗。
1: 哦，那个就是曼陀罗哟。
0: 还有，我跟你说，那个植物是剧毒啊。
1: 嗯，
0: 它的花瓣、它的叶子、它的根茎，它浑身上下都是毒。
1: 嗯，
0: 所以当时那一刻，我就在想，幸好我没有去贪恋它的美。
1: 嗯，
0: 把它碰了一下。
1: 嗯，
0: 但凡碰到了哈，那真的是剧毒。虽然说它还是有点药用价值的，但是哈，我们普通人不可能去像人家那个专业人士那样去采集噻，对不对？
1: 对呀。
0: 当时我一看到豆瓣一给我解释哈，哎呀，我一下就觉得天哪，这个东西太恐怖了。
1: 嗯，
0: 我就一下远离它了。然后最主要是豆瓣还分析出来我什么，
1: 嗯，
0: 知道吧。
1: 嗯，
0: 我都没告诉他我在广元。
1: 嗯，
0: 他就直接给我来了句，他说还需不需要我再给你总结一下广元有哪些植物很危险。
1: 哇，
0: 我当时也想，你咋晓得我在广元呢？
1: 你定位嘛，可能你定位或者是你发了一个照片，
0: 发了一个照片，他看得到定位嘎。 对，
1: 对，
0: 我当时一下就惊讶了。嗯，居然还有这种，我就说那需要。
1: 然后给你分析了，当中
0: 分析
1: 了
0: 很多
1: 什么。他就给我分析
0: 了很多在广元有哪些植物有危险性。
1: 嗯，其实现在的科技发展的真的很快哈。嗯，我们很多朋友也是享受到了科技带来的一些红利的。
0: 嗯，
1: 但是有的朋友也会比较担忧。
0: 嗯，
1: 说哎呀，那万一以后怎么样啊，会想很多很多。
0: 嗯，
1: 但是时代就是在进步的，我们要主动的去拥抱它。
0: 哦，对，主动拥抱就可以了哈。所以各位朋友也欢迎胆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下子。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个事情。这个今天都27号了，离6月1号就越来越近了。你会发现在每一个月的时候就会有一些不同的规则出现，对吧。
1: 嗯，
0: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跟大家说一个6月1号开始拉外卖，提前查看一下。
1: 嗯。

0: 哎，我跟你说，其实关于那个外卖那个事情，我真的还想跟大家摆一下。因为现在大家有没有发现，之前我们在新闻上也看到，有的朋友外卖拿回来之后，发现被拆开了的痕迹。哎，我明明点的是两个，咋个只有一个了呢？啊，这个里面有啥？这个虫虫啦？
1: 真的啊？
0: 对不对？之前就有很多朋友就说呀，哎，那个配送的途中是不是那个外卖员把我的这个袋子给我打开了，是不是吃了我的东西了呀？因为之前我记得在新闻上好像都看到过，就是电梯面不是配的了，外卖员把人家那个东西打开了之后，他把东西吃了，然后又给他盖好，又把他装起放过去嘛。像这种情况，大家就会比较担忧。
1: 对，
0: 哎，有一个好消息我们要分享给大家哦。
1: 那么这个消息呢，就是我们在广告之后回来哈，再来跟大家聊到。各位朋友们，你们晓不晓得六月一号要开之后，然后我们的外卖有些新的变化哈，也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跟我们互动。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好的，欢迎各位朋友在我们的北京时间中午12:45继续的来关注叶林四八朋友圈啊。那么有朋友也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反映问题，他说想给我们说呼吁一下关于乱听乱放的问题啊。然后呢，建议你可以把你的一个相关的图片呀、视频啊、电话呀都给我们的后台私信一下。他说早就发过来过了哦。好的，那可能啊，我们
1: 也会向相关部门来进行反馈，
0: 对，我们来给大家反馈一下啊。然后呢，大家有任何民生问题都可以直接后台私信我们，或者直接拨打3281048就可以了。
1: 对的，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这个外卖的事情啊，因为我们国家其实外卖的一个规模是非常大的，有数据呢就显示，我国网上外卖用户规模的达到了5.45亿人。外卖的安全其实也是大家比较关心到的一点啊。我们看到有一个消息，就是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一个通知，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呢，将会从6月1号开始实施。规定就明确了，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要对餐饮食品进行包装封口，并且保证封口开启后无法复原，防止餐饮食品在配送过程当中受到污染。
0: 我觉得这个很细致了哈，我觉得这个也应该好好的落实下去，确实，不然的话，我觉得这个点餐过程当中会存在很大很大的风险。
1: 我其实昨天，因为我很久没有点过外卖了，我跟大家说哈，但是我昨天点了一份餐，我点的是饭加炒菜嘛，这种东西嘛，然后点过来之后我就发现，哎，那个外卖的那个就不一样了，因为以前哈，他就是给那个扣带给你弄紧了之后，然后你打开就行了嘛。他那个不是，他昨天是在外面有一个专门的封口，它类似于一个小纸袋，但是它是两面贴好了的，就是你要打开那个纸袋之后，你必须把它撕开，而且那个很不好撕，我撕了半天才把它撕开。撕开了之后，它就没法复原了，然后你再打开包装袋。其实当时我在看到这个小小的一个小巧思的时候，我觉得哎，这个好好哦，我就会很放心，就是在那个配送的过程当中，对不对？没有人打开，也没有受到污染，对不对？这个就比较放心了噻。
0: 对，至少呢，你通过这个小小的一个小标签，你就能够知道你的餐是没有被拆过的，对吧？没有被污染过的。我觉得这个对于消费者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
1: 对，
0: 但是如果哈，大家如果收到餐遇到了那种小标签被撕坏的情况，
1: 哎，那肯定就不行了哟。
0: 对，那这个就是有问题的。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哈，那么大家就要当场拒收，或者是把你这个证据拍个照片，拍个视频保存下来，然后通过平台的官方客服或者直接拨打12315来进行维权。
1: 对，这个都是可以的。还有包括你看夏天到了嘛，因为阵雨天气也会比较多一些，你封口封好一点点，总比如说雨水呀也不会污染呐、包括一些泡点饮料，其实现在饮料它的那个包装

0: 装都做的还挺好的，
1: 嗯，
0: 那个外面的那个安全锁啊，相当于他想了一把锁了，那种感觉。
1: 对，其实我跟你讲吧，我特别喜欢就是那种就是封得很好的那种外卖袋子，你晓得吧？有一段时间哈，不是那个外卖袋噻，有很多人弄回去，我给你拿做手工可厉害了，用那个外卖袋，而且它那个是个保鲜的，我有时候还会经常哈把那个袋子，比如说点了奶茶呀，然后我没有丢的那种很漂亮的袋子，我会把它当成自己的手提袋，有没有？比如说你周末出去玩的时候嘛，你就把水果还可以装在里面，然后放个冰块，它还可以保
0: 温，对，它是锁
1: 温
0: 的，
1: 对，我就觉得很好用哈。所以说，就像这种袋子，只要封得很严实，然后又贴上了相关的一些标签的话，它其实一般对我们的食品，我觉得都还是比较安全的。
0: 对，刚刚这个时间段的话呢，我刚刚收到一个消息哈，来自我们高速二支队二大队的路况信息 ：G 五京昆高速公路绵广方向1561公里处，因为栈道施工，主线在1567公里处交通管制，对金子山收费站入口广元方向交通管制解除啊！提醒一下各位朋友，那个这个已经接触了哈，大家注意哈。
1: 嗯，是的，现在目前呢，对于金子山收费站往广元方向呢已经解除交通管制了，大家就可以放心的前往了。但是还是提醒各位在路上开车谨慎驾驶爱车啊。那么继续跟大家来聊到啊，其实说到最近哈，还刷到了一个消息，就是不晓得各位朋友哈，你们有时候在吃饭过程当中，比如说遇到一些不好的，会不会去举报？我觉得我还是
0: 店家的不好吗？还是还是客人的一些
1: 就是有的客人哈，他会乱七八糟的去举报，就是举报这个点子。
0: 嗯，
1: 然后最近呢，就有一个店家，他就把这个事情还是也进行了一个维权。
0: 嗯，
1: 就有点像我们以前就是前段时间跟大家聊到的，就是关于去薅一些淘宝上的羊毛一样，对吧？然后啦，然后店家就是必须把你追到，那我就要把你这个事情给说清楚。那么最近在江西南昌啊，就有一家烤肉店扫码举报抽烟的这个事情就火起来了。这个事情呢，当时啊是店家张女士，她在2个月之前就推出了一个扫码举报抽烟的举措。当时哈，就相当于是嘛，我们还是提供一个很好的这个就餐环境嘛，
0: 对
1: 吧？然后店内的如果有抽烟的情况，那么就可以通过这个扫码点单的形式来告诉老板。哎，你别说这个老板这个举措还是比较好的。
0: 比如说哈，我跟双儿两个，哎，比如说我们在里面吃饭，发现有人抽烟了，那有几，因为你如果上前去制止的话，很容易产生矛盾。
1: 对。
0: 然后呢，为了避免产生矛盾，他们呢就有一个那个扫码，你扫了码之后就说，啊，老板我要举报有人抽烟，按了之后呢，线上反馈拉一桌啊，然后店员会上前来进行劝阻，这样的话呢，哎，我觉得挺好啊，
1: 对，
0: 又不吵架，
1: 就规避了那种矛盾，对吧？然后也维护了这个店内的就餐环境。
0: 所以大家都在点赞说，哎，这个号，但是啊，朋友们，但是就因为这个举动遭到了恶意投诉。5月26号呢，张女士说自己店里因为禁烟而被人投诉了。核查之后呢，发现啊，这个投诉者的 IP 呢不在当地，也没有到店消费，没有任何实际的就餐体验。
1: 嗯，
0: 他就是要投诉，我都不晓得咋个想起的啊。
1: 嗯，好奇怪哦，没搞懂他投诉是啥子意思。然后他后面哈就会发现，张律师就说，其实这个禁烟啊，作为他们经营者来说哈，主要是觉得这个还是想给大家维护一个很好的环境。
0: 那肯定嘛。
1: 对，然后后面就会发现，咋个0033的时候，就网上就乱七八糟的恶评就出来了。
0: 嗯，
1: 哎，就有点很奇怪了，
0: 因为他不是恶评出来了之后嘛，那个市场监管部门噻，就接到举报了嘛，就到店里核查，最终呢确认门店经营合规，各项检查全部合格，而且呢投诉者后续在平台发布的一些差评也因为没有实际的消费体验而被平台依法驳回。比如说他说，哎呀，那个一点儿不好吃哈，啥子都不新鲜，你吃都没来吃过，你咋晓得那个不好吃不新鲜呢？
1: 对，
0: 所以全部都被依法驳回了啊。所以目前这个事情的话呢，张女士透露已经全程录屏固定证据，要委托律师来处理相关的情况，
1: 是
0: 要追究投诉者的责任，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啊。
1: 没错，其实这个店家呢，他做的这个事情啊，其实就是一件比较好的事情，
0: 我觉得挺好啊。
1: 对，
0: 真好，
1: 从公众角度上来说，它是一件比较好的事情。结果没想到还给自己惹了这么多的麻烦，对吧？还遭到了网上的恶意的差评。所以一家主动来控烟，鼓励客户监督禁烟的餐饮店，本来 来我觉得就是给文明加分想，结果没想到还遭到了这种异地陌生人的恶意差评。
0: 对
1: 啊，所以像这种无意啊无端起抹黑商家的这种行为，我觉得真的要追求就是追查到底。而且呢，其实像这种的话啊，像这种江西这家烤肉店，我觉得他也算是探索出来了一条就是共治控烟的新路径，
0: 很好。就是说你不要当面去起冲突，
1: 对，
0: 你把它翻译到好态。

0: 然后他又工作人员上门，
1: 就是通过了我们现在刚刚又回到我们那个 AI 话题了，对吧？用技术管人。
0: 你像那个二维码噻，它就可以激发市民主动参与禁烟的一个力量，也能够维护公共空间和文明和谐。其实我觉得我们广元很多那个餐馆大家也可以来学习一下，因为我说实话哈，其实每次在那种餐馆里面，就是如果有人在吸烟的话，对于很大部分朋友来说，反正我每次去了之后，我觉得体验感非常的不好。
1: 我反正不喜欢，我真的，而且我是那种不喜欢，我还可以表现到脸上的人，
0: 但是这种很容易引发矛盾嘛。
1: 对，
0: 像昨天因为我带孩子去一个那个炸鸡店嘛，因为这天天气热，那个炸鸡店又是门又关了的，然后又开了空调，它就很密闭。结果呢，一进我刚刚走到门口那儿，就看到里面坐了一个大爷。就在里面抽烟，
1: 那你就别进去了。
0: 然后我就你说这种你要去说的话，很容易引发矛盾噻。然后我就在门口等，等他那个烟味散了一点之后，然后等他走了之后，我才带孩子再进去的。
1: 对，我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就是我就会表现在脸上，我就很不开心，我就马上会移动到其他的座位上去坐。但是那刻还是会
0: 你的环境，你那个屋头都是那种烟味噻，二手烟、三手烟，还有就是那种电梯里面抽烟。我觉得电梯里面抽烟的朋友，我真的不想你那么想起来啊。就是为什么要在电梯里面抽烟呢？你觉得你抽了烟后，就走了就没了啥子？但是那个烟味它会很久很久，
1: 烟味一直都在，
0: 它都散不去。
1: 是的，从今年开始呢，陆陆续续都在控烟，对吧？所以说包括一些你在哪种场合不同的抽烟，它会有不同的一些处罚。但是我们就建议大家哈，确实，我觉得抽烟
0: 不要在公共场所。
1: 你如果抽没得问题，但是我觉得还是要选择就是一个抽烟的区域，很重要。大家不要在公共场所去抽烟哈。那么今天的104。八朋友圈呢，就跟大家先开刷到这里了。稍后呢，也说明1048的其他精彩节目，也欢迎各位朋友们继续的关注。

0: 听的音乐会说话，中午一点听听音乐放松一下，找个地方休息一下，下午再以饱满的热情继续工作吧。
1: 唉，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创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车有点多呀。
1: 唉，路有点窄，
5: 心里有点急，
1: 感觉有点无聊。
6: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7: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6: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7: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6: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7: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8: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9: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8: 欢迎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
9: 嗨，朋友们，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8: 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
9: 无论是对我们的节目的意见要求，还是想给我们提供话题，都可以随时留言给我们。
8: 最近啊，全网火起来一条崭新的 vlog 赛道，大家绝对想不到，主打就是一个顶格的反差感。
9: 怎么说呢？
8: 高能量加90后自律女生。
9: 哎，这萌瞅一眼，这标题似乎没啥新意啊，还是自律博主拍摄美美日常的那一套吧。
8: 你再仔细一瞅，合着这90后不是诞生于1990年之后，而是诞生至今已有超90年历史的意思
9: 啊。这批高能量老人 vlog 的银发主人公们啊，腿脚麻利，精气神上架，每天能有条不紊的忙好做好。

0: 好100件事儿。跟死气沉沉、精神萎靡的年轻人截然不同，用时髦的话来形容，就是生命力旁逸斜出，生命充盈着滋味啊。
1: 那他们的 BGM 呢，不是东北雨姐那种动感土嗨风的，而是欧美流行乐，带点小资小叛逆的调调。最常用的是碧梨的 Bad Guy、 野奶、麻溜的小碎步，再配上密集鼓点和洗脑旋律，哎呀，越品越觉得好配呀、啊！
0: 看倦了自律年轻人5点起床去浊气，去健身房呼哧呼哧的一顿猛练，再自制一碗漂亮的干巴酸奶。现在大家报复性的捧红真自律的老年人，兜兜转转在网上找了一圈人生导师，才发现，哎，这真正的生活大师不就在身边吗？
1: 精神抖擞的老年人，活蹦乱跳的小孩子，我就是那无精打采浑身无力的脆皮年轻人。
0: 网友总结出了流量密码般的高能量年轻人模板啊，那就是素颜妆加大笑加大的肢体动作，再加上山野背景，再加具这个金句型的文案，套上就能够流水线出图了。
1: 那在高能量老人这儿，二话不说就是干，从睁眼到闭眼就没有闲着的时候。
0: 嗯，左一个80岁高能量自律阳光男生的一天，又一个八旬 CP 如何在农村度过自律且高能量的一天，这背后必定有高强度网上冲浪的后辈支招，也算是双重啃老了。
1: 线上线下两开花，在网上靠着野奶 Vlog 斩获流量和评论区的喜爱，在现实生活中享受着野奶递到嘴边的饭。
0: 所以说年轻人想要日子过得舒坦，还是得反向积老一辈儿啊。
1: 关于视频记录时间点的疑问，说为什么总是7点多开始呢？大家早已洞悉，7点不是咱爷咱奶开启高能量一天的起点，而是孙辈睡眼模糊抓起手机拍的极限。
0: 这爷奶的入睡时间不一，有11、12点的，还给石头沙发停不下来的，也有8、9点准时熄灯躺下的。不过普遍啊，都会在鸡打鸣附近的时间醒来，毫无起床气的点亮元气的一天。
1: 嗯，光是这一点就让没有上午的年轻人败下阵来，有不少人也想拍自家老人的一天，迫于时差只能作罢。毕竟老人5点就起床了，自己4点才睡啊。
0: 90岁正是闯的年纪啊！有一个博主呢，叫做梅英阿妈，作为这个赛道的头部选手，忙碌又井井有条的一天浓缩在2-3分钟的视频里。你看人家啊，8点到9点之间，短短一个小时就能完成洗拖把、擦桌子、擦地、哄曾孙子吃饭、清理盆栽、杂草等等数件事儿。这水时长是不存在的，信息密度过高，时不时的切换成0.75倍速。
1: 嗯，从1月11号开始啊，几乎保持每天的更新。比起担心奶奶，网友更好奇是拍视频的孙女儿到底是啥时候倒下。
0: 小学奥数题教我们在烧水的时候摘菜，咱亲奶啊亲自传授高效做事的关键，其实不在于头脑风暴，而在于身体能扛，进化掉了休息两个字。
1: 他们打了鸡血，我得了鸡瘟。就网友在这种惨烈的对比之下，也是秉持着观摩的心态，把老人们捧上了高能量之巅。
0: 一上午能做疲惫年轻人拖拉着一个月都做不完的事儿，每一秒钟都是物尽其用啊。
1: 有的阿婆一个人包办吃饭全流程，院里割菜、备菜、揉面、煎炒、烹炸，摆盘上桌，像上了发条的陀螺。这个家没了高能量老人，那得散啊。60打底上不封顶的老年人演绎什么叫做有用的人。
0: 嗯，16:15刚包出一大袋的核桃，16:17把5颜6色的米拿出来淘洗，预备晚上的八宝粥，16:32又开始收拾小孩的玩具了。
1: 嗯，
0: 这上市公司 CEO 的行程表都没有这么高能量的老人满呀。而且啊，这个后者还全是第一执行人，划水不了一丁点。
1: 嗯，有生活在城市的，照看曾孙孙子和儿子，70老80了是家里的顶梁柱，还有生活在农村的，烧火做饭为家畜，随便一出门就趟出去5-6里路。就这条高能量赛道顺带着还杂糅了其他的一些领域，包括但不限于乡土人情、家长里短、田园风光。
0: 这年轻人越看越上头，仿佛遇见了几十年之后生龙活虎的身心状态，
1: 有种看修驴蹄
0: 啊
1: 打包谷子般的那种治愈感还有秩序感。
0: 嗯，
1: 安慰自己，哎呀，目前这个处境只是一时的，怪不得我现在这么懒呢，原来就是还没到用的时候。
0: 顺势啊，还在被窝里翻个身，调整到一个有利于再次入睡的舒服姿势。
1: 正在

0: 在此时收到步数提醒的消息，屏幕内外构成一个完美的回环。
1: 高能量老人们不仅干活多干活快，还很精致。被精致这两个字割韭菜割怕了的年轻人，从老一辈这里学到了这个标签原初的意味。干活做事精细用心，每一个生活步骤都毫不忽略。
0: 年轻人头油了，选择戴顶帽子出门，用恶心穿搭来消极抵抗上班的屈辱。而爷奶人家干啥都是板板正正的，
1: 你看人家早晨起床梳头要梳满三分钟，饭后遛弯遛弯的要四肢发热才行，这手洗毛巾要到自己满意的程度才好。
0: 从不糊弄自己的老年人身上，年轻人嗅到了一种踏踏实实生活的味道。在评论区呢，也是留下了这才是生活本来的样子这样的留言。不过啊，也不影响网友们感慨完之后转头就打开外卖软件，老老实实的待在自己的舒适区。
1: 毕竟高能量老人 Vlog 不具备教育片的功能，它更像是一种纪实风格的短剧，给年轻人挠了一下心里的痒痒就可以功成身退了。
0: 高能量老人们的另外一重精致，呈现为生活沉淀出来的智慧，面对万事万物都形成了自己的章法，细数其中其实不乏个人特色。写纸片丢到不同面粉的袋子里，这样呢就不会搞混。
1: 还有能贴防水标签的亚克力收纳罐，自然更方便更美观。但是老人们的妙招是独属于他们的一种精致啊。
0: 又或者用剪开的牛奶盒做那个一次性的菜板，洗起来啊比那木头板省事儿，想扔还就扔。
1: 哎，眼瞅着90后老奶啊用筷子炒菜翻腾几下，这锅气就涌上来了，一众网友学人精附身呐。
0: 通过控制变量法得出自己厨艺不佳的原因在于，哎呀，没有拿筷子当锅铲用。人家还做雕花馒头、煮橄榄水、腌酸菜、自制过滤器，老人们的这种精致手艺覆盖着生活的各个小切面。
1: 每个人都是手工艺大师，不掺半点糊弄过关的成分，把生活那料理的是服服帖帖。
0: 大家身边有没有高能量的老年人呢？他们的典型代表又是谁？生活当中他们又是怎样完成自己的计划的？也欢迎大家可以把所见所闻来一同分享，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跟我们随时的互动交流啦。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
4: 嗨朋友们，我是张小白，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呢，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我们还会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和大家一起来互动。
3: 是的，今天说到这个高能量老人 vlog 的专项赛道，在被生活反复捶打的很多的年轻网友看来呢，其实这样的老人生活，人家那是里子层面的精致和舒服。
4: 你看人家煮饭是不需要拿尺子量水还有这个米的高度的，养花做饭呢，不用对照着攻略帖疑心自己哪里做错了，确实没有那种手忙脚乱如临大敌的感觉。
3: 嗯，能磨刀处理鱼，能徒手削山药，还能修理缝纫机，自己种豆芽，人均厌蠢症的年轻人看的那都是聚精会神的。
4: 高能量爷奶现身说法，精致的奥义不跟最潮的物件挂钩，而是一种全情投入生活的态度。
3: 嗯，修修补补又三年，完全没有被物欲侵蚀的困扰，反倒是从精打细算当中来获得了一份平静和松弛。
4: 除了身体机能做事效率上的高能量，这批老人们啊，最让网友羡慕的可能还得属精神派头上的高能量。
3: 步伐没有年轻人那么稳当，但是呢，人家一往无前，似乎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们继续手中的事儿，奔赴下一个生活战场。
4: 有风风火火走路带风行的，浑身使不完的牛劲儿，让人感觉下一秒就能去锤爆地球了。
3: 也有细水长流温和慈祥型的，同样是使不完的劲儿，只不过呢比较内敛不张扬。
4: 哎，还有在这个 DeepSeek 当中啊会宕机崩溃，但是高能量人类那是绝对不会的。
3: 他们不墨迹不拖延，做事呢是干净利落，早饭吃完了赶紧收拾灶台，绝不容许这个锅碗瓢盆堆在水槽里，盘算好今天上午要喂羊要劈柴，就绝对不会拖到下午。
4: 就像是史铁生说的，拖延的最大坏处不是耽误，而是会使自己变得犹豫甚至丧失信心。
3: 在高能量老人这里，人家不存在什么 deadline， 就是随时随地都是第一生产力。
4: 视频当中啊，他们总能够为自己做好计划，然后不慌不忙地开启办事模式。这些人啊，会被事物不按照预期进行而破防。批人呢，会因为不做规划而误事儿。在大家的美好想象当中，高能量老人大概就是不被 J 和 P 拘束的完美状态，再多的事情也能够气定神闲地应对，出了岔子也能够马上找到新的解决办法。
3: 是的，高能量老人 Vlog 的主角们，人家精神状态是相当稳定，生机勃勃的那种稳定，而不是活人微死的稳定，
4: 并且还继续保持着学习的心态。不少老人洗碗机扫地机器人用得很丝滑，家里人置办的各种小家电那也绝对不会吃灰。
3: 在子辈儿的镜头之下，他们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沉浸着做眼前的事儿，不埋怨也不嫌烦，时不时的招呼家里人尝一尝新熬好的

0: 看一看院里新摘的绿叶菜，总是笑意盈盈的，看起来好像从来都不会内耗，更不会像打工人一样去纠结什么无意义的什么什么工作。
1: 哎，这高能量老人啊，接棒农村生活网红，正在成为新的打鸡血代言人，又因为相对朴素简单的接地气生活日常啊，被拎出来做高能量自律年轻博主的照妖镜。
0: 嗯，但是提醒大家，这个镜头面前所展现的终究只是生活的一部分，或者说是生活景观。忙活了一天躺床上，有没有腰酸背痛？包办一大家子的饭会不会累呢？有过一些家务经验的人啊，应该都有所体会。
1: 高能量老人们不会在镜头面前表露出来，也不会在镜头关闭的时候表露。年轻人期待看到高能量老人，子辈们希望家里能有个高能量老人。陀螺即使想停下休息，也会因为惯性持续的自转。
0: 一些网友就担心老人这身体吃不吃得消啊，得到的回复一般都是老人自己闲不下来，干点活打发时间，会劳逸结合的。
1: 稍微刷几个视频，你就会发现了，这些好像不是真正属于高能量老人的 vlog， 而是一场场家务劳动影像记录。他们在做的几乎都是帮家人做的事情，给儿子煮水煮蛋，给孙子做糖水蛋，给曾孙来进行喂饭。
0: 嗯，高能量老人这条赛道发展到现在，你会发现也越来越同质化。相似的生活场景，朴素式的拼接式的剪辑手法，其实看多了也就失去新鲜感和挖掘的兴趣。
1: 或许是想尽可能的展现高能量， Vlog 对准的主人公们啊，不知疲倦的在干活，听戏看电视嗑瓜子的时间短到以分钟计算。
0: 嗯，到此高能量跟做家务活动场景可以说是紧紧的绑定在了一起，又一次给老年人的标准老年生活去下了一个相当的定义。
1: 高能量老人 Vlog 可能还是适当当段子视频来看，这只是高能量的一种表现形式，不把高能量用在干活石头上没关系，不高能量也没关系。
0: 嗯，就像是年轻人看腻了那些自律精致博主，听腻了各种自律金句，老年人其实也就本该应有千万种生活的样貌啊。
1: 嗯，二旬老人越上网冲浪越气自己低能量，一怒之下翻了个身继续玩手机，
0: 持续到八九十岁一直能够能吃能睡能玩，怎么不算是另外一种高能量呢？
1: 行，你这么说也没啥毛病。来看大家的留言。喵喵他说了，看基因吧，我爷奶都坚信生命在于静止，他每天都很规律，早餐打瞌睡看报，午餐午睡按摩洗澡，晚饭看电视睡觉，四十几年如一日的雷打不动，如今啊都98岁了。
0: 太好了，给我们懒人提供了一个生活范本，那我们将来也有救了，我也可以幻想自己到108岁的时候，我这盛世容颜了。
1: 再来看一下一只少侠，终究是过上了上不如老下不如小的中年生活。
0: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终究是过上了上可啃老下可啃小的中年生活，多幸福啊。
1: 这也不错哈、啊。还有 Even 他说了，我奶也特别精神，但是她是啥事儿不干，出门遛弯打麻将，打麻将能和别的老头老太太为了一把牌互骂3个小时。
0: 可以呀、啊，老当益壮，气猛如虎呀！这遛弯锻炼肉体，麻将锻炼大脑，吵架吸收社交能量，可以说是完美齐活。
1: 嗯，还有 Gavin 他说了，我第一次听说这样的赛道，我很需要啊，这是仙气儿啊，不是那些做做摆拍的傻气儿啊。
0: 还有阿柴他说，哎呀，作为二旬老人，我听完你们说这个事儿啊，浑身又充满了干劲儿，我努力的哎呀动了动屁股，
1: 哎呀翻了翻身是吧。这秋木说了，说我不停的出入医院，干啥都累，气血两亏，我才是那个老年人吧。
0: 你就是那个脆皮儿，传说当中的脆皮儿年轻人。
1: 哎，还有桑桑他说，过年的时候呢，我妈我婶子他们年龄都50打底了，白天早早起来给一大家子人做饭，忙活一天，晚上吃完饭还要和他们的兄弟姐妹们玩牌娱乐，我和我老公早早的哄睡娃，然后呢人家都夜里12点了才散场回来，让我不由得感慨，这些长辈们精气头可真足啊。
0: 不过说实话，妈妈们过年也很辛苦，每天都在忙不停的做饭。还有 Human 他说了，那个年代的很多老人是真的睁眼就开始动，不内耗有章法。
1: 所以啊，你看这些90高能量老奶老爷们啊，这网红确实是让年轻人们目瞪口呆了。那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呢？也可以继续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来聊天互动。
0: 那我们下

0: 我喜欢这种感觉，午后阳光照在鼻尖，影子拉得老长，就像一首老的情歌，阳光钻进手心，碰到了你的影子。中午一点半，1048，送你午后的阳光。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陪你走过，
3: 陪你走过
2: 每一天，
3: 每一天。
4: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远离烟酒，健康长久。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车有点多呀。
8: 路有点窄。
7: 心里有点急。
8: 感觉有点无聊。
9: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8: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9: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8: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9: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8: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0: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1: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0: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跳跳糖。
11: 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10: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互动交流。
11: 是的，无论是对我们的节目的建议或者是要求，还是想给我们提供话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留言互动。
10: 是的，说到这个60岁或者说90岁，那都正是拼搏的好年纪啊。
11: 哇，你听听你说的都是什么话呀。
10: 在某音不仅能够看到51岁阿姨打2份工，硬核健身大爷60岁人家还能秀肌肉，甚至还有92岁单身女孩的精致独居生活。你说为什么这些爷爷奶奶辈的创作

0: 者能够杀入 Vlog 赛道，能够打破年龄的壁垒，在年轻人主导的流量江湖去闯出一片天呢？
1: 哎，那我们其实不妨来看一看啊，这些中老年 Vlog 扎堆出现的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当各大创作者还在这些短视频平台啊，什么某书平台啊，不断的内卷的时候，已经有一批中老年人水灵灵的加入到了 Vlog 赛道。
0: 嗯，人家凭借着真实而且独特的生活流内容，打破大众刻板印象的个性标签，不仅是获得了同龄人的关注，更吸引了众多年轻人的围观。
1: 嗯，我们看到有一个博主叫做英姐啊，她就是其中的一位。这51岁生了两个儿子，一天打两份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这句话是她每天的真实生活，也成为了英姐视频的防伪开头。
0: 对，视频当中呢，英姐真实记录了她忙碌的一天：早晨干保洁，中午工厂做饭，晚上回家做家务。麻利紧凑的干活画面，再搭配上充满网络热梗的文案，把远离大部分受众的中年打工生活和年轻化的表达相结合，可谓是吸引了一批网络孩子。
1: 还有一位博主叫奶奶会调鸡尾酒，他是家里晚辈从监控记录的视角来出发的，将自己92岁奶奶每天的动向进行剪辑，5点起来干农活，常常跟串门的闺蜜们聊天聊得火热。奶奶充实的老年生活配上轻松欢快的BGM 啊，让网友们感觉像是在玩老年版的冲关游戏，轻松实现云陪奶。
0: 嗯，真实展现老年人居家生活的背后，也打破了我们很多人的刻板印象。92岁的奶奶，大家听这个年龄其实都非常大了，对吧？但年龄大，心态生活却是非常充实。有一位奶奶晚上睡不着，还爱起床喝点雪碧。每期视频之下呢，就会写着什么92岁单身女孩的精致独居生活，它都会成为热评，也逐渐的打破了大众对于以往留守老人孤独的固有认知。
1: 这样的中老年创作者还不是少数的啊，以拍段子爆火的千万粉丝创作者周大爷不服老，也模仿这个赛道拍了一期视频，叫做1959年退休男生独居 Vlog。
0: 哦哟，在视频当中经常转呼啦圈的那一位吧？
1: 人家转呼啦圈，那不是一般的转呼啦圈啊，人家是可以直接整个人啊横挺着，然后来转呼啦圈。
0: 我看过他一个视频，转的是4米30斤的呼啦圈，能转30分钟。
1: 火！这截止目前啊，视频点赞量是111.7万，转发量是153.4万。这视频里半悬空转呼啦圈、骑摩托车去公园打牌这样的画面，让网友看完直呼说：“二旬老太看完都热血沸腾，大爷70岁像是打了鸡血，我30岁像是得了鸡瘟啊。”
0: 嗯，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博主之外呢，还有你像刘娘娘很忙、老好、一流，那随着越来越多的中老年创作者的加入，人家就是凭借着鲜明的风格和记忆点，打破大众的刻板印象，正在成为短视频舞台耀眼的新势力。
1: 你看他们的这个视频内容呢，也是填补了平台上啊中老年生活内容的空缺，也扎根于平凡的生活和日子，将买菜做饭、邻里串门家常、干农活等这些琐碎日常原汁原味的呈现出来，与包装过度、同质化严重的年轻网红内容呢，形成了是鲜明的反差，以毫无雕琢的真实感一下子就戳中了网友们的内心。
0: 是的，那说到中老年 Vlog， 它的集中出现其实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的变迁，包括内容生态上的需求以及平台支持等等多种元素的综合体现。
1: 嗯，那么在当前老龄化社会的大背景之下呢，中老年人的社会地位和价值也得到了更多的关注，也不再被局限于传统的生活模式。像某音呐、某手啊这些短视频的平台，则恰逢其时的为中老年人也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与社会交流的新的窗口。
0: 而且说实话，我觉得中老年 Vlog 的加入呢，其实为整个的社交平台还有视频的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也满足了不同的年龄段的观众对于内容的多样化的需求。再比如像养生保健呀、老年生活方式啊、隔代教育等等，它本身就有着天然独特的吸引力，还有它独特的价值。
1: 然后再通过评论区里啊，你看年轻受众跨越时空隔阂的这种共情互动，也是打破了代际的次壁缘，成为了代际沟通的一个新的桥梁。
0: 有一位博主叫做奶奶会调鸡尾酒，他这评论区里天天可热闹了，经常能看到众多的互联网孙孙们发表评论说：“哎呀，一天。”

0: 不看咱奶奶，我是浑身难受。说我奶奶如果还在世，应该也像她一样吧。奶奶真的好可爱呀，咱奶一天的运动量得超过多少年轻人啊。还有说好喜欢奶奶呀，好可爱，一天可以干很多事儿，觉得很有趣。哎呀，如果是我的话，我可以和奶奶待一整天呢。
1: 中老年群体啊，目前是互联网最大的一个存量，互联网巨头也早已经进军银发赛道了。无论是你像什么银龄学堂啊，还有什么教老年人用手机呀、啊，还是某音的银色闪耀计划呀，其实都在积极的抢占这一块增量的市场。
0: 中老年 vlog 赛道虽然是比较新兴的赛道之一，但本质上还是中老年在 vlog 在田园风等等这些热门元素基础上的又一层叠加。而且我们也很高兴能够看到老年人的真实生活状态，其实看起来真的是让人觉得生活动力满满。
1: 是的啊，那大家呢对于我们的这些高能量老人们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欢迎大家继续呢和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
0: 是的，
1: 或者说说你身边的这些老人们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呢？
0: 欢迎大家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您可以在后台来跟我们分享分享你见过的或者你自己家里的老人的生活状态，以及他们忙碌的节奏，又或者也可以是躺吃躺吃型的，都欢迎来把实战经验来发给我们。同时也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到一路有的聊，我们下个路口见咯。
1: 一会儿见。
2: 是不是录得的了？十个有七个都是祝我哋友谊万岁，咁行噶？
3: 系咯，咁行嘅。不过要做到友谊万岁咧，就真系难啲。定系生活快乐难啲咧？啊，又定系八尺竿头？
2: 定系八尺竿头？学业进步，万事如意。明天会更好咧？

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康养度假，
1: 首选之城，处处皆近，大美之城，阔阔阔气，英雄之城，安逸在四川，豪华在广元。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2024，择吉。
6: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
7: 嗨，朋友们，我是张小白。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了。我们呢也会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和大家一起来互动。
6: 是的，最近让我败火的就是最好的这个方法，就是看老年生活 vlog。 不过呢 vlog 说到底是年轻人的主战场，有的时候看着看着这同辈压力就扑面而来，但是老年版那就不一样了，降压败火有奇效。
7: 哎，那今天呢，我们就从这个众多的老年 KOL 当中啊，挑选了三个最具代表性的老奶奶，和大家一块来讲讲他们的故事。有从不绝望的主妇、时尚女魔头，还有老不正经的女编辑啊。
6: 先来说一位来自日本的坂井顺子，今年75岁。这75岁的顺子女士，25岁呢就做了家庭主妇，操持家务近50年。哎，如果你以为这就是人生最乏味的打开方式，那么请看她，哎呀，精神灼灼的样子。很显然，最好的保养品那就真的是不上班。
7: 古稀之年的家居博主的日常生活到底和年轻人有什么区别呢？那在我看来啊，他剔除了一切的表演型的精致，而是把完成每一个重复的动作和每天必要的事情作为一种有趣的而且很有信念的事情。
6: 顺子呢，几十年如一日，在每天清晨的5:15准时起床，等到7点，已经麻利地完成了10件事，其中还包括为家人准备营养的摆盘精致的早餐。
7: 他们共同住在3层独栋的小楼里，老两口住1层，女儿一家住2楼。

0: 儿子一家住三楼，顺子呢每天都要准备九个人的这个晚餐啊，听起来像是一个苦差事，但实际上他早已经是得心应手了，并且乐在其中。
1: 他绝不允许让前一天遗留下来的凌乱和污渍影响到第二天的心情。家中不论是房间、柜子、内角还是空间，都是边边角角都会随手清理整理。
0: 最治愈的就是看他将新鲜的这些配菜逐一的洗净、切好、过油、码放整齐，每一片食物呢都被真诚的对待，这样的慢条斯理非常抚慰人心。
1: 身为主妇，就一定要为孩子或者丈夫忙前忙后，为家庭来鞠躬尽瘁吗？顺子人家完全拥有自己的生活，就算是一家九口住在同一屋檐下，他也时刻提醒自己要有我们是三家人的意识，可以相互扶持，但绝不干涉对方的生活，不插足孙辈的教育。更时髦的是，她和丈夫分房睡多年，这距离感和亲密感都能享受。
0: 她还有一间开了20余年的烹饪教室，将自己的智慧和创意呢传授给当地的一些其他的主妇，还将自己的生活经验写成了一本名叫做《生活良方》的书，启发了许多人。
1: 是，我看到了许多读者呢都是给这本书打出了比较高的分数，倒不是因为说内容有多高深，而是心怀感激，压力过大生活苦闷的时候呢就可以拿出来翻看，即便可能和顺子相比咱们只能做到及格，但同样能够收获安宁和开心。
0: 我们再来认识一位啊，这是来自于韩国的张明书，他69岁了。如果感觉教科书籍式的日式主妇生活离自己太远了，那么这位韩国奶奶的人生步步踩在年轻人的兴奋点上。
1: 是的，这位明书老奶奶，她是第一位去意大利米兰留学的韩国人，是当之无愧走在时尚前沿的奶奶呀。
0: 哎，不过呢，中国朋友听说她大都是因为综艺节目当中的一段发言，博学又客观的形象将好感度直接拉满了。
1: 包括她在 YouTube 频道短短3年的时间吸引了有近100万的粉丝，年轻博主追的那些热点她不仅是拍的同样有趣，而且人家这言谈举止当中还多了一分岁月沉淀之后的娓娓道来还有真诚。
0: 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网友都不知不觉地看到了视频最后，以前一直很怕变老，现在觉得如果能这样老去也很不错啊。
1: 现在呢，这位博主他是在韩国和意大利两地来过着独居生活，虽然从事着看着光鲜亮丽的时尚事业，但是生活当中的他呢是简单自律，注重品质，但并不奢靡。
0: 他坚持每天称自己的体重，及时的调整饮食，通常呢晚餐只是坚果和蔬菜，搭配一杯预防骨质疏松的黑啤。
1: 护肤步骤也化繁为简，平时呢他不化底妆，是用温水反复清洗之后只涂爽肤水、乳液和面霜。每天早晚呢他会选择各做一次瑜伽，防止肌肉和内脏下垂。到现在年近70的他，这走路姿态依然非常挺拔。
0: 他坦然地接受一切变老的迹象，并且坚持用行之有效的一些方法去与衰老对抗。
1: 他和粉丝坦言说，奶奶头发不多了，洗头之前呢抓抓头皮能够缓解脱发，为了锻炼注意力，在米兰的家中一直睡在上层，近乎和地面垂直的梯子，每天都上下2次。
0: 哎，看似是人生赢家，其实呢明叔老奶奶呀并不是天生就比别人酷，普通家庭出身的她呢大学毕业之后就被迫接受了家里结婚生子的要求，但一时的选择并没有成为永远的牵绊，她还是勇敢地走出去了。她也不是什么不老神话，只是养成了一身延缓衰老的习惯，并且坚持到底，自律到老。
1: 此时此刻我觉得对于他来讲我们都是小朋友，那他呢就是活到老学到老的典范。你像他睡前一定会阅读杂志并且坚持写作，遇到不认识的意大利语单词呢就会及时的去查字典来进行补课。
0: 明叔老奶奶一直过着高质量的人生，所以呢每当被人问起想不想重返年轻的时候，他的答案都很笃定，他说不想，年轻过一次就心满意足了。
1: 还有一位老奶奶，也不算老奶奶了，人家才59岁啊。这位是头发花白的法国女士，她曾经是法国版某一杂志的专栏编辑，在人均优雅的巴黎女人堆里，她恐怕是最疯癫的那一个。
0: 没有人能愁眉苦脸的从她的 ins 里面走出来，她的每张对镜自拍都很魔性，没有刻意的构图，也不加滤镜，造型呢总是出其不意，表情不是在狂笑就是在憋笑。
1: 事实上苏菲这位59岁的不能叫奶奶叫阿姨，倒叫姐姐吧，其实人家是上

0: 上了年纪之后才放飞自我的。12、13岁，当时他就开始白头发了，也曾经有过外貌焦虑。他在杂志社上班的时候，总是要把头发染黑。不做全职之后呢，他才不再端着，任凭白发野蛮生长。他戏称说：“现在啊，我重新长出了白发，就好像是又回到了十几岁呢。”
1: 哎，他的家比他的自拍更具法式风情。推开落地窗就能够俯瞰整个的花园，家中的大多数的家具和小物件呢，都和生命当中重要的人有关，房间各处都是布满了温柔的力量。
0: 他也挺特别，他呢选择在女性最为普遍感到焦虑的28岁到40岁，选择了不恋爱、不结婚、不找伴侣，在独处的过程当中唤醒自己的全部感官，享受一个人的自在时光。
1: 59岁生日过后，他以半裸的形象登上了法国的著名杂志。他很清楚，到了他这个年纪，性感已不再是纯粹的身体诱惑，但无论是年龄本身还是男性凝视，都让女性很难真正走出年龄的焦虑，而试着欣赏自己的身体是很重要的一课。
0: 在他的视频当中，在各种自拍还有诙谐的语言背后，其实就藏着苏菲他对于生活的理解。那他也相信，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呢，就应该体现出不同的性感和魅力，以最戏谑最有趣的方式去变老，正在影响越来越多人去取纳自己。
1: 是的啊，年轻人的焦虑症结在于过度的关注别人的生活。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特别提到的这三位资深美女们，是吧，她们显然已经是学会了关注自己，并且从中呢获得了超越年龄的巨大的能量。
0: 其实看完她们的日常，我感受到了一种温和而且明确的指引，生活不易，但生活的本质并不复杂，卸下包袱，大家都可以用心过好每一天。
1: 其实我们不难发现，就连老去也可以是一件挺神秘挺好玩的事儿。
0: 感谢各位锁定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1: 我是张小白。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0: 节目之外呢，也欢迎大家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随时给我们留言。如果对于今天的话题意犹未尽，也可以继续来参与，我们俩也会持续关注的。那一路有的聊，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1: 拜拜
0: 拜拜。

0: 边，容易满足就是天堂。下午两点钟，记得多喝热水，开启下午的工作喽。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一零四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沙漠
3: 美食，
4: 嘿，一起来跳舞啊！
0: 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5: 或是在做梦。
0: 记得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

你会觉得特别的有代入感，以及特别的能够产生共鸣。当然，这样的一首《陪我玩》就是一首专门为宅世代打造的以玩乐为主题的歌曲，用音乐在平行宇宙开启一场又一场的电竞 party。 谁说电玩世界当中就没有友谊、没有爱情、没有热血、没有荣誉的呢？如果你是一个爱玩游戏的宅世代的人的话，听这首歌曲的话，好像说的就是你自己，不是吗？带上音乐去旅行，欢迎各位的光临。 OK，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跟随电视剧《权力的游戏》，好好感受一下剧中出现的场景，在真实世界当中我们是否可以寻觅到它的踪影。第八季还记得他们有一场非常重要的大战，然后夜王在这场大战当中的死去呢，也让很多人感慨说这个剧越来越搞不清楚状态了。我们还是不讨论剧情，依然说一下在《权力的游戏》当中出现的北境非常壮阔的画面是哪里拍摄完成的。其实就是位于冰岛瓦特纳冰川国家公园，在这里呢，剧中几乎所有的绝境长城以及长城以北的场景，那种湖蓝色的状态都是在这个地方拍摄完成的。伴随着曹芳的这首《冰川》，我们也正式的开启冰岛瓦特纳冰川国家公园的旅行。先让自己的心来到这里便静一静，睁开双眼，打开毛孔，好好的感受这样的一个辽阔和寒冷。

来自于宇宙人的陪我玩，开启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这首作品的英文名呢叫做 Play One。 如果你要是一个游戏玩家，听这首歌曲仔细看一下歌词儿。

0: 在一个地方待久了，被一种生活方式捆绑的久了，难免会有一些疲倦的时候，难免会有一些内心机遇的时候，想要找一个出口却找不到。这个时候在旅行的过程当中，真的可以让我们重新找回对生活的热情，找回到对于工作的那种积极性。曹芳曾经有一段时间呢，就是对于音乐，对于他所熟悉的一切实在感到太厌倦了，然后他抽离一切，开启了一段非常长的旅行。这段旅行当中呢，他去往了很多的国家，其中就去到了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冰岛。来到这里看到一各种各样的冰川的时候，那时那刻眼前的画面呢，让他感到非常的震惊。他当时就想写出一首歌曲来，但是那个时候并没有太多的灵感，于是就回家了。回家之后的有一天，他突然想到了一种暧昧的情感。这种暧昧的情感就是你很在意的人，你发现他其实并没有那么在意你。那种心里被冰川般笼罩，只能借由身上衣服的温度、胸口隐隐作痛，以及城市霓虹和间断的烟火，去提醒自己还活着。于是曹芳突然想到，这就是冰川所带给他的那种直观的感觉。他用简单的几个画面勾勒出了很长的故事，也把记忆当中的关于冰岛的冰川真实的勾勒了出来。如果有时间的话，你可以去各大搜索引擎上去搜索冰川两个字，然后会出现各种各样晶莹剔透的、非常纯净又非常宏大的冰川的画面，很漂亮啊。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今天去往的就是冰岛的瓦特纳冰川国家公园。这座广袤多变壮阔的瓦特纳冰川国家公园呢，在2008年的时候建立的，占地面积接近冰岛全境的14%。在《权力的游戏》这部剧中呢，几乎所有的绝境长城以及长城以北的场景都是在这个地方拍摄完成的。这里有阿斯匹吉峡谷附近令人难以置信的岩层，美妙的像戴提瀑布和斯瓦蒂瀑布的瀑布，史上有名的拉基火山口群、阿斯恰火山口以及高地上的其他火山。总之来到这里，你会发现种类无穷无尽，让我们从小到大接受到的所有的关于地理课、生物课和历史课上面学习的各种各样的知识，在这里可以重焕光彩。当然，如果你是带着孩子来的话，你可以来这里好好的跟孩子们讲述一下，眼前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经历的又是怎样的双面生活。以下这首作品就来自于苏运莹和纳武克热合作的《双面生活》。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苏运莹非常具有颗粒感的唱腔，加上那吾克热的一个 rap 的融合，这首《双面生活》很燃很炸。虽然这首歌曲呢其实是一个广告歌曲，但展现的确实是我们生活当中会出现的各种各样的不同面。每个人的生活状态好像都是双面的，一面非常的热情，另外一面好像是有的时候自己都搞不太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慢慢的好像可以看明白自己了。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继续的出发和感受。刚才说到瓦特纳冰川国家公园的现有面积呢，占到了冰岛整个国家面积的14%。这不仅是一个景观，身在其中呢，我们更可以体验到来自于荒野的那种静谧和安详，更可贵的是可以体验到人和自然真正的合二为一这个词的感觉。世界上真的很少有一个地区可以集冰川、火山、峡谷、森林和瀑布在一起的，有如此混合多样的动态冰系和冰川活动。当然在瓦特纳冰川国家公园，我们还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地热能源，频繁的冰下火山活动。最主要的是这个公园当中虽然面积很大，但是人却非常非常的少。如果在天气很冷的时候你来到这里，看着面前辽阔的这样的一个景观，吹着寒风，难免内心会有片刻的孤独的时候，于是就会想到那样的一首歌曲，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是内心深处想要想的那个人，还是控制不住

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其实这是一个挺伤的一个问题哈。有一些名字，有一些答案，你是否敢真的说出口呢？张栋梁的《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这段旋律呢，见证着一代人的青春，也陪伴着很多懵懂少年长大成人。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个版本，老歌新唱，来自于 Harry 刘宪华。在这个版本当中呢，他也是重新用钢琴去交织弦乐，为歌曲注入了更沉稳的一种气质。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0: 在某个风和日丽的午后，下午两点半，1048祝你美梦成真。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1: Okay, let's do it. This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2: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3: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去点，
4: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5: 已经出来是不是那样子的，给你们夹掉。
6: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7: 把房间留给群众公共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8: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 到底该去哪儿呢？
2: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一针一针刺在我心，绣在我身。刚才所听到的这首《刺绣》来自于小万苏妙玲。苏妙玲用7年的时间做了一张属于她自己的唱片，在去年的时候呢，带来了一张同名专辑《苏妙玲万》。在她快要放弃的时候，对自我认知所带来的那种勇气，终于让她决定重新做自己想做的音乐。于是她开始各处的去寻找最合适自己的音乐团队，自己担纲起专辑的执行制作人，全面参与到创意企划，展现出属于自己的自我认知和对自我音乐品味坚持的表达。刚才这样的一首刺绣，有时间或者说刚才你仔细听歌词的话，你会发现这是一首在等待的过程当中的那种煎熬，那种痛苦。但是回过头来看，这一针一针的煎熬和痛苦，也慢慢的塑就成了现在的一个自我，一个更加明白自己想做什么的一个自我。欢迎回来，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跟随《权力的游戏》，去感受一下剧中的那些神秘的场景，在现实世界当中长什么样。来到的国家是冰岛，下面我们要去往的这个地方呢，叫做辛格韦利尔国家公园。在剧中呢，这里是猎狗和高个美人布雷尼大战艾琳谷的这样的一个地方，还记得吗？这个地方在剧中出现的场景呢，是非常的奇特的一个地貌，全是石头堆积起来的悬崖峭壁，但同时又绿意盎然，配上冰岛特有的那种灰蒙蒙但同样是充满着蓝天的那种天气，让你感觉到非常的壮阔和辽阔。辛格韦利尔国家公园呢，位于雷克雅未克市中心东北40公里处，也是冰岛最重要的古迹了，是冰岛的第一个国家公园。它坐落在一个北美板块和欧亚板块碰撞形成的巨大的裂谷当中，所以来到这里你会发现拥有着许多特别的河流和瀑布，而且每一处都非常的有意思。接下来听到这首作品是一种轻快，一种俏皮，同样也有着一种辽阔的感觉和一种成熟之后的自我认知，来自于郁可唯全新专辑当中的《是谁》。听了这首歌曲，在辛格韦利尔国家公园当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畅享健康快乐人生。

0: 形式。
1: 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
0: 不要再抱怨没时间去旅行，也不要再抱怨不知道去

带上音乐去旅行。在旅行的路上，我们会变成一个全新的自己。在旅行的路上，我们好像突然间拥有了魔力。美丽的你也可以成为 Superwoman。 这个版本来自于梁文音。

和你非常熟悉的曹格的充满着灵魂感的那样的一个编曲的 Superwoman 好像全然不同。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个版本的 Superwoman 来自于梁文音。这首单曲当中呢，他也表达了自己曾经害怕成为 Superwoman， 因为觉得那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角色。但是后来随着自己的一点一点的成熟，自己一点一点的成长，发现自己身上开始孕育着更多的能量，于是这些的能量呢，都让他开始慢慢的意识到可以成为 Superwoman 也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所以在这首歌曲当中，我们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情绪上的起伏变化，再加上一个全新的编曲的形式，让你觉得好像是全然不同的一首歌曲。梁文音带来了一张 EP 叫做还在听，那已经推出了三首作品，都是翻唱啊，分别是那女孩对我说、 Superwoman 以及初恋。不知道接下来是否会有其他的翻唱作品，也蛮值得期待的，因为这些翻唱作品经过他的重新演绎之后，也是全然不同的版本。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全程的陪伴。最后听到的这首歌曲呢，虽然是广东话，但是整体营造出来的氛围和那个画面感非常的有意思。

很欢快的旋律，来自于林一矿的《买不到的快乐》。明天同一时间带上音乐去旅行，泽华和各位不见不散啦！明天见喽，拜拜。

0: 朋友，大家下午好！一把手接热线，纾起困，解谜难。这里是由广元市政务服务和数据局、广元市营商环境办公室、广元市融媒体中心、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联合打造的“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全媒体互动活动的现场。大家好，我是1048的主持人英子。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广元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杨光辉。广元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翟广生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杨书记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好。
0: 好的，那么在接下来的一个半小时当中呢，杨书记将会现场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直面镜头、直通热线，直接回应大家的关切。无论是种养技术指导，还是惠农政策的咨询，以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农产品产销对接、宅基地等相关的问题啊，或者是你身边的农业产业生产方面的急难愁盼，各位都可以拨打12345来参与我们的互动。活动呢将会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还有1048视频号进行现场直播，我们也会实时的来查看大家的在线留言。广元作为川北门户蜀道重镇，既是四川北大门的重要节点，也是秦巴山区特色农业的核心承载地。这里有千年农耕文明的历史回响，也有新时代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责任担当。这些年啊，从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到农村人居环境迭变升级，从高标准农田建设到乡村振兴示范引领，那么广元农业农村发展呢，一直是在奋力前行。那首先呢，我们请杨书记为我们介绍广元农业农村发展的一个整体的情况。杨书记。
1: 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广元市农业农村局长杨光辉，今天很高兴来到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节目现场，跟大家一起聊聊天，听听大家的烦心事、揪心事，争取帮大家解决点实际困难。

0: 总店的三农工作发展规划，负责农业产业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美乡村建设，农业农村改革等工作。那么说简单点就是四句话：端稳饭碗，筑强产业，建美乡村，鼓足腰包。只要是与农民朋友种地、养殖、领补贴、搞发展有关的事情，我们都主动管、牵头办、负责到底。刚刚过去的14、15，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国际各方面的关心支持下，在广大农民朋友的辛勤努力下，广阳农业农村工作一步一个脚印，一年一个台阶，取得了非常亮眼的成绩，建成全国最大的红星猕猴桃黄茶生产基地，以及全省最大的高山落地绿色蔬菜生产基地，建成宜居宜业和美乡村568个，占全市行政村总数的11%。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9482元，较13-15亩增长12%，因此我们广阳也被省委省政府表扬为全省乡村振兴先进市。当然，我们也清晰地知道，对标乡村振兴的目标，对标父老乡亲的期盼，还有很多事情要办，还有很多的短板要补。今天现场接听热线，就是想直面大家心声，欢迎各位朋友来电咨询，无论是农事生产疑问、惠农政策咨询，还是乡村发展建议、济南问题解决，我都将耐心倾听，现场回应。谢谢大家。
1: 好的，谢谢杨书记的介绍啊！我想此时此刻呢，很多朋友都已经是在排队当中了。要打热线的话呢，一定要记住我们的电话是12345，或者是拨打328-1048。有一些朋友如果说还没有排到我们的这个接线当中来的话呢，依然是可以关注到1048视频号的直播当中，也可以在我们视频号下方来进行留言啊。记住我们的热线是12345。想问一下杨书记啊，近年来咱们广元农业特色产业其实也是取得了非常多的成绩，得到各方面的肯定和赞誉，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有哪些呢？
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非常感谢大家对广阳三农工作的关心支持。今年呢，我们以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引领区为统呢，加快建设农业强市，在确保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的基础上，坚持增产增量，严联强联，有质有价，连农带农一起抓，扎实推动全市3+6优势特色农产业提档升级。今年一季度全市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4.4%，分别高于全国、全省0.6、0.4个百分点，居全省第一位。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6.7%，分别高于全国、全省0.6、0.5个百分点，居全省第二位。一是坚持园区建设扩规模，建成全市现代农业园区126个，建成全国最大的红星猕猴桃和黄茶生产基地，全省最大的高山落地绿色蔬菜生产基地，长期县被认定为全省唯一猕猴桃国家级区域性粮种繁育基地，望昌县建成全省首个茶叶种业园区。
1: 好，那这样我们先来接通这个电话，后面我们再来补充完善。啊，这位朋友你好，喂，哎，你好，
2: 哎，听到。
1: 啊，这位先生，您主要是咨询什么问题？
2: 就是我办了个养殖场嘛，这个生意不好做，这个价格啊，市场经济高。这个第一点就是这个养猪过程中有些猪生病嘛，生病过后呢，这个怎么处理？处理过后就是怎么大概处理？处理过后这个有没有这个补给？
1: 哦，你是做 这个生猪养。

0: 养殖的。
1: 哎。
0: 嗯。就是比如说它的猪，如果说出现了一些病害，
2: 生病死了嘛？
0: 嗯，
2: 是不是老乡？
1: 哎，哎，就是。
2: 嗯。
0: 有没有什么补贴是吧？
1: 就是这个怎么处理？就是说这个在国家这个政策，这个死了的猪怎么处理？
0: 哦这个、
1: 有什么补贴没有？
0: 哦，好。
2: 哎，老乡你好。我是市农业农村局长杨光辉，谢谢你的来电，听得清楚我说话吧？
1: 哎，听得清楚，听得清楚。
2: 好的，那么这个省局市网对你这个办养殖场，作为农业农村局，尤其是我作为局长，非常欢喜，非常感谢你。那么你这个省局死了，作为我本人也感到非常的痛心和惋惜。那么按照目前相关的这个规定，你首先你必须要，凡是生猪如不论什么情况死了过，你都要向当地的农业部门，尤其是畜牧兽医部门报告。首先了解你这个生猪这个死亡的这个原因，那么由他们专业的这个一个畜牧兽防人员来查看。同时呢，这个死猪无论什么情况，一定要规范处理。啊，一定要规范处理，听到了没有？
1: 是。
2: 因为这个死猪呢，它带来很多的病菌，
0: 嗯，
2: 是高度的这种传染源。如果是你不处理好的话，那么有可能影响，或者是你这个村，或者是有可能影响这一个社的地方。
0: 嗯。
2: 所以啊，一定要在这个当地畜牧兽医的这个建议下或者监督下进行处理。那么我们全市呢，2021年。在昭化，我们建立了一个就是病死的这种动物的无害化集中处理中心啊。那么原则上，就所有的这个，尤其是你这个生猪死亡了后，就拉到那个地方去进行集中的这种无害化处理。那么如果是你或者是这个比较住的地方比较边缘，那么那这个难以呢，就是说你这个可能交通又不便。那么这种情况下，也要在当地这个畜牧兽防这个站的这个监管之下、指导之下，采取这种深埋的方式进行处理啊。那么把这个风险降到最低，把这个传染的这种危险呢也放在最低。听清楚了吧？
1: 听清楚，哎。
2: 哦，关于这个补助的问题呢？目前我们这个国家呢，这方面有两个方面的这个政策，一个是这个生猪的这个政策性这个保险，那么你这个办养殖场的，那么你就应该清楚，那么只要是买了保险的，啊，那么猪死了过后，那么都要按一定的标准进行赔付，那么如果是岳飞猪，那么每一头猪呢，最高可以赔800元，啊，补偿800元，那么能繁母猪，那么每头最高可以赔1500。1500，那么这个你在这个购买这个保险的时候，那么财政呢也有补贴啊，也有补贴。那么你们自己就是养殖企业或者养殖户呢，那么你只支付20%的这种保费啊，这种保费就是一个，这是这一块，这是第一个，就这个补助，就是保险有补助。第二一个呢，就是这个病死的这个畜禽无害处理，这个我们又有这个按现在讲政策有一定的这个补助。但是呢，是按照谁处理补给谁的原则。比如像，如果是我们是到这个全市的这个无害化集中处理中心去处理，那么这个处理费用补助啊，我们就要补助这个企业。那么如果是这些边缘的老百姓，他自己同在乡镇的一个畜牧兽医站的这种监管之下、指导之下，如果养满了呢，那么就补这个养殖户啊。最高每头的最高补助80元。你听清楚了吧？
1: 听清楚。
2: 如果你还有什么疑问，下来过后你们可以咨询我们，一个是我们市农业局兽医有那个屠宰监督科，联系电话是0839330966，0839330966。
0: 好，记住了没有？
1: 哎，几次了，好，谢谢。
0: 还有其他问题吗？
1: 其他的，因为这个市场经济啊，经济。

0: 这个养这个猪哈，你看这有的价卖四百多，这个作为老百姓，这个喂粮喂养过来，这个亏得多啊。你看我们这个小养殖场也是在国家的政策响应下，最后不经济不宽裕嘛，贷款现在都还有一部分钱回来没还上。对对对，今天这个商业经济确实，有点儿看政府啊，有啥子在这些方面能够。
1: 还是受到了这种大环境的影响。其实呢，这是刚刚也说到了，你既然做了这个啊，那我相信呢，在慢慢慢慢的，它一定会有相关的一些政策对你们是有相应的一些倾向的。比如说目前呢，你比如说你刚刚发生了这样的一些问题，你就按照我们目前能够解决的最好的方式，我们先去处理，好不好？后面比如说有一些什么样的好消息，那一定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好不好？
0: 啊，谢谢。
1: 嗯，好，非常感谢你的参与啊。
0: 哎，好，
1: 好，
0: 谢谢，
1: 再见。我听到了这位朋友在自己的这个养猪。目前的这个状态当中稍微有一丢丢的失落，确实
2: 主要是还是这个大市场，这个市场这个价格低迷，
1: 加
2: 上他刚好这个生猪呢是哪种原因失落，
1: 对，
2: 哦，
1: 确实今天我觉得很多朋友都听到说，如果说生猪啊出现一些病啊，或者是就是缺死的这种状况，一定不能去私自的处理啊。好，继续来今天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3: 喂，你好。
1: 这位先生是要咨询什么问题呢？
3: 就是我们那个去年收油菜的时候嘛，不是在那个元霸恒大公司买的那个农机，买的那个收购机嘛。当时说的是国家有了那个补贴7250。还有一个那个农机报废还有个8000多。那个国家补贴给我们打了，就是农机报废那个。收购机以前那个收购机报废到现在没给我们打，他是过春节以前的时候他给我们发了短信，说的是在一季度给我们打钱，现在到现在都没给我们打。
1: 哦，就说了一季度要打的，但是什么原因现在还没有打呢？
3: 他说是那个什么资金，资金还缺资金，还差一点钱，所以说每个人都没打。他给我们当时过春节之前发短信说的是，一季度给我们打，到现在一直我打了好几次电话给他们，他们说的还差2-3万块钱才就打，说的是在4月底打，四月底我们给我5月9号给他打电话，一直他说还是没打够，他说还没法打，他说在5月底，一直到现在他都没给我们打。
1: 那你今天是问对地方了啊，这样子杨书记也来给您解答一下。
2: 哎，老乡你好。
3: 哎，老乡你好。
2: 哎，谢谢你的来电。
3: 哎，好。
2: 听说你在召唤买的一台机子报那个，是不是这个农机报废款没到账？是不是？
3: 哎，对对对。
2: 哦，这样子下来过后呢，这样子我立即督促这个，一个是召唤，及时核实，及时核实。那么及时办理。那么这儿我也向你这个承诺。在6月15号之前，确保你的这个钱能够到账，行不行？
3: 行行。
2: 现在我亲自督促昭化区农业农村局，行不行？
3: 好的，
2: 谢谢。
3: 我们想了一个，就是我也说领导，市里的也就是说，我们市场我们回复他说，这就是在接地打，到5月底打一个，现在没有打，他没回他说还差点钱差一点，一直没给我们回复，晓得吧？没得。明确的回复。
2: 好的，下来过后这样子，我这个及时核，我督促他们来核实，然后我也来亲自督办这个事情，行不行？
3: 好的，好的，
1: 已经把这个时间都跟你说了
2: 啊。6月15号前一定到你的账上。
3: 好的。
1: 好，我们再等2周的时间啊。好，谢谢这位朋友啊，再见。
3: 好的，谢谢领导。
1: 好的，非常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这里是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今天上线的嘉宾是广元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杨光辉，广元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翟广生。那各位啊，有任何关于这个领域想要咨询的简单筹款的问题呢，都可以拨打12345或者是3281048。继续来有请热线，你好。喂，你好。
4: 喂，你好，
1: 这位朋友是什么问题呢？
4: 好，就是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像我们种植中药材这一块哈，
1: 嗯，
4: 有什么政策上有什么指导，还有一个就技术上有什么帮助啊什么之类的。
1: 哦，种植中药材有没有技术的指导、
4: 嗯、
1: 政策的帮扶？嗯，
4: 嗯，对对对，
1: 嗯，好好好，杨书记。
2: 你是老乡，你是哪个县区的？
4: 哎，我是哪个里都区的，里都区。
2: 你要种植的是啥子啊？啥子中药材？
4: 哎，我们是这样子的，等于我们一二年哈，一二年就是那个时候，种植了中药材种的比较多，还种的蔬菜呀那些啊，在山上高山上，好吧？最后种了就是十来年，就是亏的不少。那个时候有一千多亩。最后就是二三年的过后，那个时候我没管嘛，我没管他，等于是我们另外的人在管，好吧？二三年呢，我接手管过来后啊，大概就种了七八百亩，主要是目前现在的话，主要是白术、腐胀和营养合这三块。
1: 哦、嗯，
2: 老乡，首先一点，我说这个非常感谢你，因为中药材呢，这样我也可以明确给答复你，中药材肯定有指导。下来过后，一个是你可以咨询一下你们，一个是你是哪个乡镇的？
4: 我是大石镇。
2: 哦，大石镇上。
4: 你都去大石镇。
2: 哦、
4: 嗯，
2: 一个是你去选去镇上找一下那个农业服务中心。
1: 嗯。
2: 要再不行呢，你找区农业农村局啊，会找那个多金站。哦，多金站。那么肯定有，就说的中药方面的这种专业人员，那你知道，无论是营养和也罢，或者是哪个中药品种吧，肯定会给你提供技术指导，包括会有这种市场的价格咨询。
1: 嗯，是有指导。那这样子，杨书记，我们能不能比如说在节目之后，我们这位朋友的号码我们已经登记在册了、
2: 就是，
1: 直接和他联系说，跟他沟通。
2: 可以，可以。
1: 在哪些方面有相应的指导啊？政策的扶持，直接给你对接到位，好不好？
4: 嗯嗯，
1: 可以
4: 的，好的，谢谢。
1: 嗯，好，有什么问题呢？到时候线下、
4: 嗯，
1: 到时候我们就跟这些专家们直接来沟通了啊。
4: 嗯嗯，好的，谢谢啊。
1: 嗯、
4: 好
1: 的，
4: 好，谢谢、啊，
1: 感谢这位朋友，再见。
4: 好的。
1: 好。好的，非常感谢大家啊、哦！其实，在刚刚接到了一位养生猪的朋友的时候，就有好多朋友留言说，这个现在生猪的养殖风险好大哟。所以如果说这种规模的养殖呢，有些朋友给到了建议说，进行代养啊，小户养殖养黑猪啊，然后他们说现在的黑猪肉价格没有降，建议这位朋友去养黑猪肉。所以你看，大家对于这一块好像还蛮有自己的一些见解的哈。嗯，来继续关注一下啊，朋友们说该怎么来联系，直接拨打12345，这是我们的热线电话。继续来接通下一位朋友，你好。喂。
5: 喂。
1: 哎，你好，这位朋友是有什么问题呢？
5: 就是主持人你好，就是我是网上的，
1: 嗯，
5: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想买那个黄茶中药嘛，嘎，有啥子要求吧？
1: 黄茶。
5: 黄茶的种苗。
1: 哦，黄茶种苗，
2: 嗯、
1: 你想去卖？
5: 对，
1: 哦，
5: 就是。
1: 哦，他说有什么那个啥？好，接下来我们的书记给你回复。
2: 老乡你好，谢谢你的来电。
5: 你好，局长、
2: 因为这个黄茶种苗呢，它是属于这种非主要农作物的种苗。售卖的话需要办理非主要农作物生产的这个经营许可证。非经营许可证，那么根据这个农业部的相关规定，那么要办理这个证，要具备几个方面的条件，清楚吧？我马上跟你说哈。
5: 要得，我记。
2: 第一个，你要有这种黄茶的这个品种权，黄茶的这个品种权。比方目前我们来讲，我们这种全市黄茶基本都是中黄一号、中黄二号。就是说你至少要处理或者是中黄一号或者中黄二号，也就是说或者是那个中茶所，它这种中黄一号或者中黄二号的这种品育选选的这种授权，你才可以。首先第一个你要取得这个授权。那么第二一个呢，你就是你这个，你如果要从事这个经营的嘛，那么你这个要有专业的种苗繁育和检疫人员，就是你要从事这个经营，那么你要这方面专业人员。你这儿有吧？
5: 我们都具备的有，谢谢，有局长，
2: 最后一个方面呢，就是除了前面那个一个收藏，你要有黄茶的这个品种的这个授权。第二一个就是你要有专业的人员。
5: 哎、
2: 那么最后一个方面呢、
5: 哎，
2: 就是你要有这种专门的场地，比如你的办公场所、
5: 哎、
2: 你的检验场所、
5: 哦，
2: 还有你的加工房。
5: 哎、
2: 那么这当中，其中你的办公场所要达到100平方米以上。那么你的检验室，检验室要达到50平方以上。你的加工厂房要100平方以上、
5: 哦，
2: 还有呢，你的仓库也要100平方以上，那么以及呢，还有一些相应的加工设备啊、检验设备，你说你至少要具备这三个方面的这种条件，听清楚了吧？
5: 哦，晓得了。听清楚了，就是局长，我想问一下，办理这个证儿在哪儿去办呢？在网上吗？是在广元呢，还是在哪儿去办呢？
2: 那么你说办这个生产经销证呢？在网上现在可以办，那么你办的过程的、你就办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你要带上你的这个，我开始第一个方面说的，你这个品种的授权书，无论是中黄一号，或者还是中黄二号，因为这两个品种呢，经过这么多年时间呢，就它比较适合我们广元，尤其是适合广场，种植，一个是要把这个品种的这个授权证书要带上。第二个，你要把你的这个经营场所的这个证明，就包括你也有这个专业的检验人员，检验人员以及你的这些加工设备等的相关资料，那么你到网昌农业农村局，你就可以去申请办理，听清楚了吧？
5: 好的，谢谢局长，我晓得了哈，谢谢，我现在我下来我就去办理哈，谢谢。
2: 反正你后面有什么疑问，你可以随时。给我们市场打电话啊。
1: 嗯，
5: 好的，
2: 好
5: 了，收到了，谢谢啊，感谢局长。
1: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好的，朋友听到黄茶说，哎呀，咱们广元的黄茶名气还是很大的。其实，在最开始，杨书记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对吧？我们的这个黄茶。它是入选了中国农业品牌目录当中的，
2: 就是
1: 这个就是比如说，其实大家还是蛮看好，就是在这个行业当中去深耕去发展。当然你也有一个，比如说想要去创业的心，想要去创业的梦，在农业农村发展这一块，我觉得你是可以来咨询，哎，有啥政策呀，对吧？自己在哪些方面需要指导的，都是可以来咨询的。好，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你好，喂。
6: 哎，你好。
1: 这朋友是什么问题呢？
6: 我们这边我是那个彰化区的。
1: 嗯。
6: 就说我们准备建一个那个200头的那个养牛场，就想问一下，建厂的话要一些什么手续？
1: 哦，建厂的话需要什么手续？养牛场。
6: 对。
1: 好，书记。
2: 哎，老乡你好。
6: 哎，你好。
2: 听得到吗？
6: 听到。
2: 嗯。好的，这个你打算建这个一个养牛场，那么作为农局农村部门非常的欢迎，也会全力支持你。那么具体建这个养牛场呢，这个手续呢稍微有点这个复杂。那么我下面就跟你说，你就把它记起哈。
6: 好嘞。
2: 那么首先第一个呢，你要先交申请啊，申请就是说你也可能要写一个书面申请。那么到镇上的这个到你们乡镇的这个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去，又把你这个申请，就比方我在哪一个村或者哪个地方，我怎么建这个养牛场，对吧？第一个虽然要交申请，清楚了吧？然后完了过后呢，你如果把申请交了，那么镇上他会肯定就会安排相关的部门，你比如像国土，比方林业，还有比方一些环保。可能要来看看你自己选的这个场地合不合适，比如像周围的农户多不多，涉不涉及饮用水，符不符合相关要求，这点特别要提醒你，这个就不能占这个基本农田，更不能呢在那个禁养区里面建，比方我们一些乡镇啊，或者是一些集镇周围，它有些禁养区，有些限养区，那么你只能在你的饲养区这里面就进行建。那么第三一个呢，可能就是要审核那么乡镇就是我说的这几个部门，到底那个地方实地看了过后呢，觉得可以建了如果开具了这个初审意见后，那么你就要把你这个初步的这个审核意见 就要交到，因为你是昭化区的，就要交到你们昭化区农业农村去啊。

0: 把农业农村局呢，他就会召集县，就召集你们区上的相关单位呢，进行这个联合的这种审核。同时他们可能区上也要组织相关部门到现场来看。那么如果是联合审核通过了，那么第四一个手续就是他们可能就给你办手续了，就说的区上给你办了，同意了，那么你就要到这个区自然资源局去，办这个养殖的这个用地，这个备案，就说你这个方你这个看才说明你这个地方可以办，对吧？如果涉及林地，那么你就要到林业上去，到你们区林业局去，要办一个林地的这个使用许可证，是吧？那么第五一个这个手续呢，就是要开展环评。因为你建的这个200头的这个厂子呢，还算比较大的比较大的。那么这个200头呢，这个只需要到市生态环境局网站上去进行这个资料的这个申请。在市自那个环生态环境局的一个网站上你去备案。那么如果这一步办完了，那么你就可以开工了。开工了，就这五个手续，这五个程序，你听到了吧？
1: 喂，耶，这朋友怎么就把电话挂掉了呢？刚刚还在答应是的。你如果听清楚了的话呢，当然就可以按照这个刚刚说到的几个条件，对吧？齐全了就可以着手来办了。如果没有听清楚的话呢，那我觉得你到时候直接给我们的那个后台把你的电话留下来，好吧？如果不明白的话，你可以继续来联系我们，都是可以的，好吧？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继续的来咨询。这位朋友说：“哎呦，200头的牛还是要有点实力，牛价现在慢慢的起来了。包括刚刚有一位朋友，他不是说要申请去卖这个黄茶的种苗吗？那么就有很多朋友说，那这个种苗的话，质量。”这个怎么来把关，我们大家怎么去放心去买呢？这个在这块有没有一些什么条件？
0: 这个一个是比如说我们全市种茶的两个县群，一个是青川，一个是望川。望川比较望川它就成立的这个专门的这个茶叶这个一个中心。一个中心，那么专门专门的人员，那么在这个苗子约好了过后要通过进行检验，检验达到合格了，可以这个地方要实际种植这个了，有专门的机构，专门的单位。
1: 所以说为什么最开始有这个授权，就是说你有这个
0: 实际在生长的
1: 有这个资格了，你才能去进我的这个茶苗来卖，是不是这个意思？
0: 就是
1: 好的，那所以说这个关口是势在眼吧。那很多朋友说那这个也不能让它无序的发展，其实也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建议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我一个在外地的广元人，听到了广元的农业发展还是很骄傲的。欢迎外地的广元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继续来听这位朋友的电话。你好，你好，
2: 你好，
1: 这位女士，请问是什么问题呢？
2: 我就说我想听一下，我在那个昌西县东西镇有一个养猪场。喂，
1: 听得到，您讲。
2: 我在昌西县东西镇有一个养猪场，我想这批猪卖了以后清理一下我的化粪池，想在这里咨询一下哈，我可不可以自己清理？清理的过程中呢，需要注意一些哪些事项？
1: 自己你在养猪的时候，应该说我们相关部门应该有给予你相应的指导。化粪池这个东西，它能自己去清不？
0: 老乡你好。
2: 你好，你好，局长。
0: 谢谢你的来电啊。也首先跟你说句，这一块你必须记到去。化粪池千万不能自己去清理，千万不能去自己清理。这个为啥子呢？因为这个化粪池啊，这个是有限空间，它当中的这种有毒有害的气体非常多。氧气少。人下去后呢，很容易中毒啊。那么瞬间就要昏迷。那么这一年，你包括全国、全省，包括我们市里也出现过这样的这种情况，就实施下去，不光是这个养殖场的化粪池，有的可能就是自己家里面的沼气池，下去可能清理，实施下去清理过，出现这种意外的这种事故。所以啊，老乡，你千万不要去冒这个险了，听到吧？
2: 好，
1: 千万不要去冒这个险。
0: 那么你如果是这个，因为你这个养殖要清的话，那么一个是。

0: 必须要请专业的这个清扫队伍来进行清点。
1: 嗯，
0: 那么目前我们全市就要具备这种资质的有六家这种专业的就是清理这个化粪池。那么你可以自己联系，那么也可以或者反映到镇上或者反映到县农业局，由他们跟你联系。那么联系好了过时间定好过后那么作为你自己呢也要给你们村上的或者是乡镇上的报告，那么给他们乡镇和村上报告清楚，变过好就请请的哪个队伍来，那么要镇上和村上这个同意过后才开始清理那么到时候在清理的时候呢，可能镇上和乡上还会派人到现场来盯着防止出现任何的这种意外任何的意外。
1: 天，你看你幸好打了这通电话，就刚刚我们的那个留言下面说这些事情还是要找专业的人来干，对吧？就是当我们不太清楚的时候，
2: 对对对，
1: 咨询一下真的很好。而且呢，如果说是这个收看或者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你如果也是这个养殖大户，那我觉得你真的今天听这个节目、看这个节目是来对了的哈。我们的书记也给大家做了一个知识的科普，
2: 对对
1: 对,
2: 对
1: 不对？不要去私自去弄这个事情哈。给你身边的这个养殖大户的朋友也要讲一讲哈。
2: 好的，我都给他们说一声，宣传一下哈。
0: 就是每年这个我们都要求县上镇上都要进行这种化粪池清理的这种安全宣传和一种业务培训，对吧？所以不管是你还可能一些你还要发动或者是全那些养殖，所以搞养殖的都要去听这个培训，
1: 对
0: 吧？
1: 对，这朋友说请专业公司要收钱吗？你看，就又继续又帮你问了一个问题，请专业公司要收钱吗？
0: 那肯定
1: 是要收的，
2: 哎，
1: 提前和他们去约一下时间啊。
2: 好的，
1: 好好，还有其他问题不？
2: 嗯，但是没有。
1: 好，谢谢你的这个咨询啊，再见。
2: 非常感谢。
1: 对你，对你这一通电话真的，一下子我们这个流量就好得很，很多朋友就来到我们的下方留言说这个事情好危险哦，你不能为了节约钱自己去擅自的清理哦，对吧？专业的事情一定要让专业的人来做，安全是第一位的。好，那又有朋友来说到了一个问题，说昭化区的想要回去发展养羊，有啥补贴没有？就是是不是关于这种养殖的，它其实都有相应的一些补贴的政策？
0: 这个是它各个县区呢，可能根据它的这个一个是根据他们县区的实际，可能有些呢，他可能比较达到什么的规模，无论是在这个建养院的过程当中，可能有些给一定补助，达到一什么的规模给一定的补助。
1: 那也就是说，
0: 这个全市没的一个标准，
1: 没有统一的标准，但是中央也是有补助的。
0: 中央
1: 有补助的，朋友们，对对对。那么大家有其他的问题呢，也可以，因为它是要根据你具体的这个情况，对吧？你养殖的一个规模来决定的，各个县区它设置的一些补贴的政策也是不一样的啊。好，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你好。喂，你好。哎，你好。
3: 哎，你好。
1: 哦，你好，这位朋友什么问题呢？
3: 你好，主持人，你好，杨局。
1: 哎，你讲什么？
3: 我是想杨局，我就想咨询一下哈，因为我这边是那个泸州区这边的嘛。因为我准备就是在这边开个就是农药店，我需要具备哪些条件，还有需要哪些资质呢？
1: 农药店子，
3: 对，
1: 有什么条件，需要什么资质？
3: 对，就是具备哪些条件才能开把这店子开起来？
0: 好的，老乡你好。
3: 哎，你好，
0: 首先热烈欢迎你来从事这个农村服务，加入我们这个三农的服务的这个队伍当中来。但是卖农药和其他农资呢，这个不一样，其他不一样，一个首先你要懂行，就是你自己你要有相关的这种知识，比如像现在比方这个你比方你如果开这个农药店，那么你要有相关的专业，至少是中专以上的文凭，或者参加过这种专业培训，并拿到这个结业证明。也就是这是第一个，就是你要开这个药店，要么你自己是中专以上的这个学历，就是相关的哈。二一个呢，要么你就是参加这专业培训，这是第一个。 第二一个呢

0: 你要有这种场地，这个云野的场地，因为它是卖农药，所以它不能小于30平方米，仓库也不能小于50平方米。况且呢，这两个地方都要跟生活区饮用水源这个隔开，不能混在一起。比方你卖农药，那么你可能就离这个可能一些小区啊这些饮用水源要离远一点，要隔开。第三一个呢，你要有设备，就是说你这个店里面，它有专门的这些仓库里面，有一个是要通风，要用消防设施，要有一些，因为这个农药有些有毒，有些还是剧毒，所以要有这种防毒的这些设施，同时你可能还有一些必备的嘛，比如说你的一些电脑啊，你的一些火炉啊这些，对吧？那么最后一个方面就是你还要有制度比方你的安全管理。或者是你的一些农药的一些废弃物的这些回收，那么这一方面你要有一定的制度，把这个制度还要上墙更关键的是，就是你这个可能如果你办起了，那么今后你可能那个我出售你的选址啊，你的这些玩意儿，然后完了个你的仓库啊，更重要的今后你要从事个，你可能还要从你的这个进货啊，包括一些台账啊，这些都要都要把它建立起，建立起，所以如果你要进行限制使用的农药，那么这个要求更高，更高，那么建立你可以到那个你们区上的农业农村局，你再去详细的咨询一下，对吧？后来下来过了，你可以直接到我们市农业局来，市农业局来，到时候我们会到相关的科室啊，你就是再去详细的这个咨询一下。行吧，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感谢杨姐，感谢
2: 好的好的，还有其他问题吗？
1: 没有了，没
2: 好
1: 有了。
2: 的，感谢你的来电，再见。
1: 好，感谢感谢。
2: 在杨书记回答这位朋友的问题的时候，有好多的非常热心的朋友都在告诉他，你要去办这个证儿，你要去办那个证儿。还有朋友是说，现在卖农药还挣钱不？你问到的这个问题是我们都很想知道的，但又没有办法给到你一个肯定答复的。我们希望做这个生意的朋友是能够赚到钱的，但是每个人经营的这个方式，对吧？那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
0: 种植农药，种植服务肯定都是薄利。都是为三农服务，为老百姓服务，肯定都是薄利。
2: 对，你看这朋友说，他其实这个就是庄稼医生嘛，给庄稼看病嘛，
0: 就
2: 对
0: 是。
2: 吧？就是为他服务的。哎呦，你说的很专业，很好。这位朋友给到了一个肯定的答案，还是可以。好，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好，你好。
3: 喂，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我是这个，我是建国的，我想问一下那个，我们这个动物园有哪些补贴啊？
2: 你声音有一点有点小，你再重新说一遍好吧？
3: 我就是想问一下，我是建国的，
2: 嗯，
3: 就是想问一下现在的栋梁有哪些补贴、啊？
2: 哦，栋梁有什么补贴？
0: 栋梁，
2: 好，杨书记给你回答。
0: 老乡你好。
3: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那么目前呢，就是我们全市广元这个种粮的补贴呢，有三种，有三种。那么第一种是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保护补贴。就这一个补贴的这个原则是谁承包就补给谁，那么只要是在耕种地，那么都能够享受。但是这个如果是你一年以上就没耕种了，撂荒了。或者是把你的承包地改成其他的用途，那么这个就不能不就这个就不能再领了。同时呢，这个我们四县三区就我们全市呢各个县区的补贴标准呢，也稍微有点点差异。那么每年呢是根据这个国家下的这个资金的不同呢，略有一点差异。大概2025年呢是每一亩在100块钱左右，100块钱左右。那么地力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一般呢不需要申请因为我们这个都一个那个土地承包人嘛，那么每年6月30号前，那么就会通过一卡通直接打到你们的这个所有农户的这个卡上那么到时候你可以还可以关注你这个农行的这个信息，对吧？所以这是第一种，就叫做这个耕地地力保护补贴。那么第二种补贴呢是这个稻谷补贴，就是水稻补贴。那么这个补贴的原则呢是谁种植谁享受。所以第一个补贴呢它是谁承包补给谁。那么这个

0: 补贴它是属于种植啊，属于享受。那么补贴标准呢，各县区也有不一样，有点差异。
1: 嗯。
0: 那么目前全市呢，但是90块钱每亩左右啊左右。那么这个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学校村上申请，当然就是我的水稻的种植面积。
1: 嗯。
0: 在每年的10月底呢，就通过一卡通打你的卡上，打在卡上。
2: 好好。
0: 第三一种呢，就是这个总量的大幅这个补贴。
1: 嗯。
0: 那么这个补贴的原则是，在哪儿种，那就哪个地方补啊。比如像你是在建国的哪一个乡镇，在那那么，或者是就哪个乡镇来补，或者是在昭化哪个地方补，就是昭化哪个地方昭化补。那么条件是种植小麦、玉米、水稻，这个要达到30亩以上。
1: 嗯。
0: 30亩以上，那么一年呢只能补一季。补贴标准是200元每一亩。那么如果是你把这些补贴，那么就需要你把相关的资料，你比方达到30亩以上了，
1: 嗯，
0: 那么你就把这些相关资料呢，报乡镇来申请。
1: 嗯，
0: 那么第二年，那么1月份我们也是会通过一卡通呢打你的这个卡上。所以目前我们全市，那么就这三种这方面的总量补贴，听清楚了吧？
2: 哎，清楚了哈，感谢领导。
1: 好，清楚了啊，好，谢谢这位朋友，再见。
2: 嗯，好。
1: 啊，好多朋友听到说，哦，现在政策还真是很好的啊，从农业税到农业补贴，日子真的是好起来了。还有朋友说，他竖了大拇指说的这句话，农业农村局管的范围真的很宽，包括可能还有一些朋友说，哎，我的问题到底是不是属于农业农村局的，对吧？你可以这个试着来问一下，就比如说就是你在这个产业方面呢，耕地方面，其实确实范围还是蛮广的。你如果码不准的话，你也可以先来咨询一下，拨打12345，给到我们这边的这个记录的工作人员。哎，想要咨询什么样的政策也好，对吧？了解有什么补贴也好，都是可以的。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锁定啊，这里是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那我们的节目呢是正在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48视频号来进行直播。除了拨打我们的热线12345之外呢，各位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下方来进行留言，留下您的问题，都是可以的。电话是12345，12345啊，因为确实好多朋友，都在来咨询留言，要一直往上在闪啊，这位朋友，农村农业农村工作包罗万象，农业补贴惠民生暖民心啊，的确啊，谢谢大家第一时间呢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留下你想问的问题，你的建议意见都是可以的。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接下来的这通热线。你好，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1: 啊，这位朋友是什么问题？
2: 我在外地买这个农机有补贴没得？来到我们这报补不？
1: 外地买的农机有没有补贴？
2: 哎，我在面子买的草，你去包上的，来到上的。
1: 哦，他是外头买的。
0: 嗯。老乡你好，这个谢记者来电，我们这个本地都在卖这个农机，你咋又跑到外面去买呢？
2: 那是一个宽窄行的朝阳街，我们本地没得，本地只是路上的。
0: 哦，
2: 他是包行的，宽窄行的朝阳街。
0: 哦，
2: 在北斗道上的。
0: 哦，那就不要着急。老乡，那么目前呢，就是我们四川呢实行的这种自主购机的政策，就是对这个购机的地点，这个是没限制，就是你在绵竹买了，那么只要在全省的这个补贴的这个范围，也是可以有补贴的。但是有两个方面，老乡你要注意哈。一个是就是你这个机制，你说的八行那个机制是吧？是不是在这个省上规定的这个补贴范围内啊？那么如果是不是在全省的那个补贴的那个目录范围，那就没得补贴啊。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个补贴来实行熟地管理。那么这个你把这个机制买了过后，你还免租买的嘛？那么需要在你像你户籍所在的县区，你是哪个县的？
2: 我长期的。
0: 那么你就要去长期农业农村部门，农业农村局你去申请，申请。那么到时候 那么农民农村局就会派工作人员。

0: 到你家里面来，对这个机制看看进行核查，看看这个机制是不是在这个全省的这个补贴这个补助范围内，型号对不对啊？同时呢，如果型号对了，这个机子况且买回来就要用，如果你买回来放在那个地方不用，那也是不能补贴的。如果你也用起来了，那么这个呢就会也会纳入这个一套那个补贴，也会补给你。哦，虽然你在外面买的机子，
1: 好的。
2: 他怎么查自己说我的这个机子是不是在补贴范围之内？他自己可以查到吗？
0: 查得到，
2: 也是可以。哦，那自己都可以查啊，老乡。
1: 我自己查到的，他是在补贴范围之内的。
0: 那就这些，去找农业县农业农村局，你要申请，他们可能农业就会派工作人到你家里面来，是吧？只要你这机子在使用，那么一个是现在已经明确了，在这个补贴补助范围内，那么现在这个机子，那么你就要看看机子要型号对不对，同时呢，看看你这个是不是机子在用，如果这三个技术都达到了，那就应该就会通过一卡通。那么可能就很快的会打开键。
2: 这种发放还是蛮快的啊。
0: 就是。
1: 再用，我觉得真的再用。
2: 好，哎呀，
0: 好的，谢谢你。
2: 好。
1: 好的。
2: 再见，这位朋友。他说他正在栽秧，这一说就突然有一个画面在我们眼前闪现出来啊，正是农忙的季节。这位朋友留言说，农机种粮都是有补贴。然后增个基斯目的啊，还是优法，都是比较专业的人哈。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呢，也都可以直接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留言。驾驶农机要办证哦，这位朋友给到的一个提示是，如果说他要去使用，需要办证吗？
0: 要办证，
2: 需要办证的。那这个办证的话复杂吗？
0: 不复杂。
2: 嗯。
0: 他这只要是18岁以上，7岁以下，他就能够
2: 都是可以去操作，可以去办理。
0: 只要身体健康，身体检查，身体健康。
2: 好的啊，非常感谢大家啊。那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并且呢拨打热线电话12345，继续来关注到接下来的这位朋友，你好。喂，
3: 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什么问题？
3: 你好，林总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我的今年我想把我自己家个就是个厕所改造一下。我想问一下，现在还有那个补助资金没有？现在
2: 厕所改造有没有补助资金？
3: 现在
0: 老乡你好，请问 你是哪里人呢？
3: 我是建国开封的嘛，建国开封周马村的村民。
0: 那只要你是建国的，那么根据现在这个政策，那你这个厕所改造是有钱有补助的。目前我们全市呢，只有长期、建国、新川，那么三个县区呢可以享受这个终审改设补助资金。那么其他县区就除了这三个县之外的其他几个呢，暂无终审改设这个项目专项的支持。所以你是建国的，那么按政策呢，你是可以申请的。申请的。所以今年的项目呢，但是我们已经上报到省上去了。这个明年的政策呢可能会有调整，所以这个你可能麻烦老乡你要关注一下，对吧？那么今年的这个补助金额呢，大概在1500到22002200。这个还要到时看看具体你是用什么材料，怎么个改法。所以你可能要关注一下。行吧。
3: 好的。我还想再问一下，像这种。那个申请咋个申请呢？他这种，
0: 那这个项目呢，它是选建后补，就是说一个是你要选去给村上的干部说，然后像你们那个村上的，你是开封那个哪个村的？
3: 开封周马村。
0: 那你就跟你们村上说，村上提出申请，那么他们呢肯定帮你这个进行初审，然后呢？报你们开封镇上，镇上来进行审核，镇人民政府。二是呢，镇上审核同意纳入这个改设计划后，就镇上审核，那你就可以动工了。但是呢，一定要按照这个标准来修，就说你当时有个图纸啊，到时候镇上，包括村上、镇上有镇上镇人民在审核你这个改设的这个方案过后啊，那么你就按图施工。完工过后呢，又要赶紧给镇上和村上说，他们就来验收， 那么验收合格过后，那这个补助资金呢，啊，就也是通过这个一卡通，啊，直接打到你们的你的这个卡里面来了。
2: 嗯。
0: 啊。
2: 好。
0: 清楚了吧？
3: 清楚了，清楚了。
0: 村上申请，
3: 谢谢
0: 出验，然后拿到镇上去进行验收，啊，验收过后，然后你就施工完了过后，然后你就找他们这个验收过后你就。他们就会把那个镇上就会把钱打到你的卡里面了。
2: 嗯，这一步一步的还是蛮详细的，清楚了啊。
3: 好的，好的，清楚了，好，谢谢，清楚了。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啊，再见。
4: 请挂机。
2: 好的，非常感谢朋友们，持续关注我们的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各位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来到我们的线上啊。今天呢是广元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杨光辉，广元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翟广生，上线我们的一把手，各位有任何关于农业农村局啊，他们领域当中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来进行提问，电话是12345，或者是拨打3281048，以及在我们1048的视频号下方，我们直播间当中留言都是可以的。那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他留言说他买的玉米种，那种下去呢，出苗不到一半，然后经销商就说自己没种好，那你说这一季收成全完了，能不能找人鉴定？那这个损失的话，我们要找谁来赔？会不会出现到相关的一些问题？可能种植户觉得这是我买种子，是不是他们卖的这个问题？嗯。
0: 这个一个是我们市县这个农业局，一个是有这个专门的种子科。
2: 嗯。
0: 二个呢，也有我们这个执法部门，就是我们农业有我们的执法部门。
2: 嗯。
0: 那么对这个可能经销商他本身这个种子的来源，这个可能一个进行这个可能
2: 要溯源。
0: 要溯源，就是。
2: 这个这也就是说他其实是可以找的，
0: 就是，
2: 找相关的部门去进行一些这个鉴定，然后看一下这个是不是种子的一些问题，对吧？如果说你是需要帮助或者怎么样的，我们这边有电话，到时候呢会和你直接来进行沟通就可以的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呢都是可以来进行咨询的，包括政策方面咨询啊。继续来接听接下来这位朋友，你好。哎，你好。
5: 哎，你好。
2: 嗯，哎，这朋友有什么问题？
5: 我听说是在外面务工的，有那个交通补贴，是不是啊？
2: 在外面务工有交通补贴。
0: 嗯，老乡，你是哪个县区的？
5: 我是青川县塔村的。
0: 哦，青川的是啊。那么你去年你是哪个地方打工呢？
5: 成都啊。
0: 那么你清楚你是脱贫人口吗？还是你是不是脱贫人口，或者
5: 是
0: 监察对象？
5: 不是。
0: 哦，不是噻。
5: 我是一般是吧。
0: 那谢谢你对我们这个帮扶政策的这个关心关注。那么目前我们的这个帮扶政策呢有很多，对外出务工的，它是一个是脱贫，要么是脱贫人口，要么是监察对象，这个才得发放那个一次性的这个务工交通补贴。补贴，所以你这个一个是老乡，这个你又不是脱贫户，又不是监察户，所以说你就不可能享受这个外出务工的一个交通补贴，清楚吧？
5: 清楚了，谢谢。
0: 就这个地方呢，我也给这个农民朋友们把这个政策再宣传一下，就是这个补助对象针对的是在县外务工的脱贫人口和这个监察对象，所以呢，你这个不属于这个补助对象。那么第二个呢，这个补助标准，它是有两类两档。那么第一类是在县外、省内务工的，就是你是在县外，在成都，那么你在县外、省内，这个如果是3到6个月呢，是补助200，半年以上的呢，补助400。那么第二类就是在省外务工的，它也是分为两档，比方3到6个月的补助800，半年以上的呢补助1200，补助1200，所以大概情况是这样，你清楚了吧？
5: 清楚了，谢谢领导。
0: 所以这个你帮我们宣传一下啊。
5: 好的，
2: 好
0: 的，
2: 好，感谢
0: 这
2: 位朋友，再见。好，这位朋友他想问到的是说申请宅基地需要什么手续？ 说自己好像申请了

0: 有两三年了，村上说报上去了，乡上又说没收到，还不知道到底是卡在哪里，想问一下这个到底是怎么申请的。宅基地的问题，像这块咨询的人多吗？还是多哈。那这个问题来。哦，是，好，接下来是广元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翟广生，翟局长给我们回复一下。
1: 这个宅基地申请呢，这个它是有条件。
0: 有条件的。
1: 首先呢，它是本村本族。我们这个地方呢，一般的都是本族。有集体经济组织都是本族的。你要是本村本族的集体经济组织才应该。他是儿子，你才能申请。第二一个呢，你申请是要符合一户一宅，就是一户人只有一处宅基地。你这个条件呢才能去两个具备了。如果是要建新，那么你如果是要想翻修啊啥子，那就必须要拆迁了，必须要拆迁了。他申请呢非常简单。申请非常简单，你给社上。说社上还有一个申请表，一些申请社上申请表填了，他交到村上去，村上呢给他有一个有公司啊的出生意见报到乡镇，有乡镇的审核者，乡镇的审核，那么乡镇有三个部门都在一起集中办理，在一起集中办理，他是农业农村部门呢，主要是审他的这个资格。就是你具不具备申请宅基地的这个条件，有没有资格？第二个呢是它的这个面积，我们一般的是连住房、附属房和院坝，一般呢是每人70平米，每人70平米，这个有五人以上的都按含五人，都按五人以上。
0: 都按五人计算，
1: 这申请呢，这是农业部门的，他申这个，还有一个农业部门的申一户一宅。如果是有另一处，那你就要写承诺，这新房是讲的，你要拆迁就好。然后自然资源部门他的审这个时候就是，是不是火箭，是不是地质滑坡带啊？有没有地质安全隐患啊？这个是不是符合村庄建设规划啊？他是申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村建所。就是我们对应的就是住建部门，它审核的是你的风貌、建筑安全、建筑质量，等等这一切，这一在这儿乡镇只要审了以后呢，就是给农业市这个县农业农村局报备就行了，只要他把手续拿到，就能开工建设。
0: 都能啊，就是、朋友说农村修房子要三道场。
1: 对，
0: 就刚刚介绍的三道场。
1: 对，
0: 就必须要去。那他刚刚说到的两到三年没有申请下来的话是。我们可不可以给他这个预判一下，他到底是在哪些方面出现了这种卡壳呢？
1: 有可能是他的资格方面有问题。
0: 资格。
1: 有可能是他申请的地方，他想修的地方。自然资源部门觉得又是地质滑坡带啊，有安全隐患啊，还或者是这些。还有呢，就是他可能就有房啊，或者是这个那情况不一样。当然，我们也不排除。这个申请可能有些其他的原因啊，没有拍下来。这个呢，他如果方便的话，把联系方式留下来，我们开始那儿的人，让我们县区农业农村局去具体了解一下，推动这个事情，把它尽快有个结案，对吧？
0: 对，好的，
1: 谢谢
0: 这位谢谢翟局长。那这位朋友，如果说你目前存在着这个问题，而且迫切的想要去建房子的话，对吧？你也不知道到底卡在哪里了，那我们这边呢，到时候会直接和你来进行沟通，我们看一看你的手续到底是卡在哪一步，对吧？是不是你申请写了没有啊？或者是你在村上的一些情况啊？我们下面
1: 对他不用跑太多的路，这个就是乡镇办。审批全在乡镇，
0: 好，
1: 很简单。
0: 好，
1: 这个事情应该不复杂。
0: 不复杂的啊，谢谢。那也谢谢这位朋友啊，因为在线上留言的话，可能看不到你太多的信息，下来之后呢，就要直接和你来进行沟通。这位朋友说，我总觉得农村的咱都要找农业农村局，是不是所有的？
1: 乡镇
0: 啊。
1: 这个人
0: 好的啊，谢谢。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通接下来的这一部热线，你好。哎，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0: 请问是什么问题呢？
2: 你好，局长你好，我是从那个外地嫁到宁州区三堆镇小河村的，现在正在搞那个土地研报，我说想问一下，我可以参与这个小河村？

0: 你出点包吧。
1: 嗯。
2: 好的，老乡你好，谢谢你的来电。
0: 你好，是吧？
2: 那么这个目前这个第二轮这个土地延保到期后再延长30年，那个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那么事关这个老百姓的切身利益。那么这个二轮延保，它实际上你从字面看得出来，它关键就是在于这个延迟，也就是说延续。

0: 这呢就是大稳定，小调整，绝不是那个推倒重来，重新这个大乱再来进行分配。那么目前呢，我们全市呢已全面启动了这项工作。那么你是立州区的，那么立州区目前呢也在有理有序的全力推动。那么各个乡镇也正在搞这个前期的调查摸底。那么你是嫁进来的这个媳妇，那么要参与这个土地研保啊，因为你第二轮这个研保的时候，你还不是这一个村上的。那么现在就要关键看你是否具备这个小河村的这个集体成员身份，你说你要户口迁过来了没有啊？是不是这个村的集体成员身份？那么如果你已经是这个小河村的成员，那么且在你原来的娘家没有承包土地，哦，不晓得你原来是哪一个村的啊？原来也是立州区的吗？
1: 嗯。
0: 哦，就像你原来不是小河村的嘛？
1: 原来不是。
0: 哦，就像你原来那个娘家有没有承包土地？那么你如果原来娘家没有承包的，那么你就可以作为小河村的这个承包户的户内成员，共享这个户内的土地啊。那么你就说你这个就延保期走了。
2: 嗯。
0: 如果你在娘家已有承包的，那么你就要退出你在娘家那边的土地，那么才能在这个小河村参与这个土地延保啊，延保清楚吧？哦，反正总之这个2020年中呢，就是我们要依法，就是这个要保护这个出嫁的，包括这个离婚的一些，这些妇女同志，有男子享有平等的这个土地承包权的啊，那么要保障妇女至少在嫁出或者嫁入地，至少有一方，有一方，比方要么你是娘家有土地，要么你就是在这边婆家是吧？有这个稳定的这个土地承包权的，就是避免这个两头空。
2: 嗯。
0: 但是呢，同时没房子两头都占，那你们这头我们来延保，另一头，那么你娘家还有土地没退出来。退出来。
2: 好的，那就朋友明白了啊。
1: 嗯，好的。
2: 嗯，好。
0: 反正还有什么不清楚的，下来哥你可以给我们这个县上或者是我们市上这个农改科这个联系。
2: 嗯，好，
1: 好，
2: 那就这样啊，谢谢你，再见。
1: 嗯，谢。
2: 好的，好，这位朋友他说我想问一下领导啊，我是在外面打工，自己家的地呢都是亲戚在种，他领补贴领了好几年了，自己呢一分没见着，他想问这补贴到底是补地的还是补人的呢？
0: 他是看种的是稻谷吗，还是种的这个跟你弟弟？
2: 这还真没说。这它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啊。这个就要看你种稻谷现在是什么情况。
0: 开始不是
2: 其实开始也是给大家
0: 它的几个原则每个原则，比如像它是属于承包，属于享受第一个地理补贴。那么第二个这个水稻稻谷呢，它就是那个属于种子。是吧？
2: 就是就是说看你家的这地，你家亲戚到底是怎么种法，才能够决定这个补贴到底是怎么个领法啊，朋友。大家呢，如果是要发送问题的话，一定哦，朋友们一定要把问题说的详细一些，这样呢，我们也能够根据你的问题来进行针对性的回答。那么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啊，此时此刻还可以拨打12345，或者是3281048，也可以在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视频号下方留言。这位朋友说，我想问一下，我以前的户口在农村，现在户口不在，这次可以享受不？你享受啥呀？对不起，你的信息走得好快啊！你想说你要享受什么？我们才能够知道你到底是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才能够给予相应的一个答复啊！那么大家一定要把问题问清楚。这位朋友说，直播答疑形式很好，把政策送到了大家的心坎里。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肯定。好，继续来关注。好，这位朋友你好。
3: 嗨。
2: 哎，你好，请问是什么问题呢？
3: 我身体不舒服。
2: 你是什么问题，请讲。
4: 喂，领导你好。
2: 你来讲，你是什么问题？
4: 我是云湖的，就是的老婆嘛，嘎。

0: 我是朝天区的，那个永丰这边，我叫史肯尼。是这么个情况，他今天有点咳嗽，人有点恼火，他不方便接电话，你看嘛他。
1: 好，你直接说，领导，听着。你直接讲是什么问题，你讲就可以了。
0: 他之前患的有直肠癌嘛，今年又查出肾癌嘛，然后，目前呢就花费了有10000多块钱了，后面还要长期治疗嘛。我呢，就是在跟人家洗车，每个月就只有2000多块钱，家里面还有两个娃要上学嘛。然后大女子呢又有智力残疾，确实家庭的经济上确实有点困难，我说看能不能给我们点帮助啊，领导。
1: 这是一个家庭困难的人员哈，就是说想在这方面咨询一下。针对于像你家庭目前的这个情况，是否有相应的扶持，是这意思吧？
0: 对对对。
1: 你们是住在哪里的呢？朝天的。
0: 我们住在朝天区李家村的。
1: 李家村。首先听到你刚刚说到的这个情况啊，非常能够理解你目前的感受。但是对于比如说像他这种家庭是否有相应的扶持政策，这一点我们怎么来确定哈，就是这种。
2: 哎，老乡你好。
0: 喂，你好，领导。
2: 听到你们家的情况，说实话我心里面也很难受。事实上呢，这个从2021年开始，就是我们整个全市，就包括你们朝天，都建立了这个防止返贫致贫的一系列的政策体系。那么今年呢，我们进行了调整，就说的核心就是针对这种农村因病、因灾、因残，或者是一些意外事故等原因啊，造成这种生产生活出现严重困难，自己又无力解决的家庭。那么听到你开始的这个讲述啊，那么你就属于这一类，说家里面这个因病，你一个是你丈夫，这个患的直肠癌，今年又有肺癌，然后啊那个这个小孩儿，这个身体有点残疾，那么那么就要通过一定的这个程序啊，纳入这个监测的帮扶体系，那么给予呢这个就医啊、就业啊、住房这方面的这个措施。那么至于你家的这个情况啊，这个下来过后呢，这个我马上安排人到你们家来实际这个一个是了解一下这个情况。那么一来就带我向来表示慰问。那么这个请你一定相信，那么以这个单位、政府有这些部门的这个关心，你们家也一定能够渡过这个难关。同时呢，也希望你这个有一个这个好的这种积极心态，对吧？什么困难，只要我们这个团结一起，肯定就会共度这个难关。这个难关。所以下来过后啊，这个我就马上安排人到你们家里面来实地看看，你了解下情况，看看从哪些方面来帮助你，或者哪些方面来帮助你这个申请，会从哪些方面来解决你的这个实际困难。可以吧？
0: 好嘛，谢谢领导关心。
2: 也祝愿你啊，也祝愿一个是祝愿你的这个丈夫早日康复，同时也祝你们这个家庭越来越好。
1: 好，那朋友，对，到时候保持电话的畅通，好吧？
0: 好的。
1: 就像刚刚有一位朋友他说到一句话，我觉得非常好。他说确实恼火的话，国家政府是不会放你们不管的，对吧？一定。
2: 肯定不能拿下政府。
1: 对，
2: 这个虽然这个特别到了这个长沙帮扶期，也是这种就防止这种拿业负责会出现这种返贫致贫。
1: 对，其实刚刚说这个姐姐听起来太难了，希望政府能够给予一定的帮助。就刚刚听到这个书记在说这个话的时候，我们要上门，对吧？来了解你的状况，来了解你目前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位这个女士，这个也要打起生活的信心啊，然后呢，到时候我们这边呢会派人直接上门，好吧？也希望对，后续的路一定会，这个一定会很好的。现在的困难。

0: 我们克服一下，好不好？嗯嗯，好，谢谢你啊，再见。
1: 嗯，谢谢领导。
0: 嗯。确实能够听出来这位女士的难处，在张口的时候，因为一下子心就还是有一点感同身受的感觉哈，对对，被她的情绪所感染。但是呢，我们很多的朋友都在我们这个热线上，我们下方留言给你加油打气，对吧？然后也说了，访贫这个防反贫治贫一直都是在路上的哦。然后好多朋友竖起了大拇指。太暖心了，对各位，后续呢我们也会继续的来关注一下的啊，朋友们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来进行咨询。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这位朋友他说承包六个人口粮田，被非法取消承包经营权和使用权，村上有这个权利吗？就是取消这种，但是你没有把这个问题说得很详细啊。如果确实就是说你在这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的话，再详细一点，到时候我们就直接和他来联系一下，可不可以？嗯，就大家在问问题的。对，他到底是怎么取消的？他依据的是什么样的政策或者什么样的条件，对吧？你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2: 所以取消来的。
0: 对，他说是村干部，但是不知道具体的一些情况，你得把所有的问题详细的给我们列清楚，我们才能够针对性的去回答。这位朋友他问到了一个问题，说，他说有一块地确权证上是他爸爸的名字，但是他爸爸去年走了，然后想要改成他自己的。这个需要做什么？需要什么手续吗？或者有什么样的一些条件吗？这种确权啊，好的。
3: 这个呢，就是这次土地儿能延包，是个非常好的机会，非常好的机会，它就是户内，延续，就只要他是家庭户，在一户人，一户之内，他父亲走了，土地权是不是这个土地承包经营权不是每哪一个人的，是以户为单位。如果这个户里走了一个人或者出嫁一个人，我们过去的原则就是大稳定小调整，过去也说到整人不整地啊，减人不减地，这都是各地都有，但是我们土地的承包是到户不是到人，他父亲走了，他那一户的土地还是会延续下去。
0: 就不存在。
3: 就是利用这次土地二轮延包的时候，在换发土地承包证的时候，直接把他的，如果他的资源承给他的资源身份，资格一定要具备，直接把它填上去就对了。
0: 那其实就很简单，
3: 很简单、啊、就这次土地二轮延包是个很好的机会。对，
0: 好的好的，哎呀，这个一听就感觉这真的是一个好的政策啊。还有这朋友说，我们家门口那条，好，我们先接个热线再来说这个问题。啊，你好，这位朋友。喂。
4: 哦，领导。
0: 一进来就说了个好字儿。啊，你好，这位朋友，什么问题呢？
4: 在我们位置修复九八八的农田建设，前期洪水，因为洪水这个量大，冲垮了包坎和山堰塘的塘盖。这个影响这个农业耕作，
0: 高标准农田，
4: 就
0: 是因为雨水的问题是吧？
4: 对，
0: 好，你现在的诉求是什么？
4: 首先请求这个看谁来管这个我们治理哈。
0: 好的好的。这个咱们要管不？
5: 那上就好，肯定要管。
0: 肯定要管。
5: 你是哪个地方的？
4: 卫生工程四座。
5: 这个找我去卫生镇的。
4: 找我去卫生工程四座，李家大院这个高标准农田这边三块田的包坎就冲垮了。
5: 就是前段时间呢，这个确实我们全市了这个浦江那个中到大油局部地方出现了一阵暴雨，确实对我们这个农村的一些基础设施啊，造成了一定的损失。那么也包括你刚才反映这个高标农田，目前呢，我们全市也统计了，也确实有部分的高标农田呢，这个田盖呀、渠溪啊受了冲毁。那么你今天反映这个情况，这个一般是先上村上反映。或者是找这个卫生镇，但是今天呢，这个我的地方接热线，那么我就接了个，那么我就来负责督促解决， 所以你就不用去找重新上。

0: 上了啊，找镇上了。那么明天呢，这个就我就安排局里面的这个农田建设科的同志，那么到时候带领这个在你们昭化区农业农村局的位置镇点一起到现场来进行核实那个及时解决。那么也衷心感谢你对这个高标准农田建设管护的关心关注。但是这个老乡，我也请你宣传一下，因为这个高标农田，这个三分靠建了，七分靠管。这个其实市上包括你们区上，这个也这个有明确的这个规定。作为我们老百姓，作为我们村里面的，那么这个属于受益啊，受益啊，管护是吧？高标农田建设管护，那么
1: 安排了这个高标农田管护机制啊，我们建立了管理领导小组。信息将要查看回放该治理该排水的排
0: 水。
1: 就是。也要
0: 逐渐
1: 放
0: 到
1: 这个方向。
2: 他自己弄得还挺规范的。
0: 就是因为这个确实还是要建好过重还可能重点还在管护。所以你开始说的非常好，就要把这个市场的这种管护机制、巡护这种机制把它建立起来。比如像这个有前有中。雨后我可能就要去巡查我就要去排查是吧排查只要我们共同努力啊对吧反正一定把我们这个高标农田特别是把我们这个农村的这个已建的这些基础设施把它的作用发挥好是吧
1: 好
0: 的谢谢你对吧明天这个我就安排人下来对吧
1: 好的谢谢领导
2: 好的那就这样啊谢谢
1: 拜拜。
2: 好，拜拜。好的，那这位朋友其实刚刚说到这个问题，归不归我们管？我把他问题说出来一下啊。他说他们家门口那条机耕道，下雨天拖拉机都进不去，别的村都硬化了，就我们村没人管，是不是我们村这个被那个啥落下了？机耕道，我们能应管不了他们这个机耕道吧？这相当于就是，
0: 请问他这是耕作道吗？
3: 他是入户路，
0: 就
2: 是听他说的是入户路，入户路就
0: 因为耕作道只要这种，这种泥水路，它就可以是耕作道，它就不存在，
2: 不存在啊。
0: 你就说入户路，那么可能是这些相关的，几个部门，交通局，包括这个
2: 农业也在管，
0: 包括义工代赈。
2: 但是大部分的我们得到的一个回复，就比如说现在的入户路的硬化呀，好像没有相关的一些政策。带到有相关的政策的时候，我们这边也会第一时间通知到各位啊，也非常理解大家的这个心情。好，那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啊，问一下。好，这位朋友你好。哎，你好。
4: 喂，你好。
2: 哎，这位朋友有什么问题？
4: 我是钓鱼爱好者，这个新修订的渔业法今年5月1日开始实施了，明确个人娱乐性垂钓不属于捕捞作业，不需要申请捕捞许可证。很多钓友都说5月1日开始可以采取一人一竿方式休闲垂钓，请问是不是这样？
2: 这个钓鱼的爱好者啊，对这个还是蛮关心的。对，很多钓鱼的朋友应该很关心。那说到了这个问题，那等杨书记给你回答一下啊。
0: 这位钓友你好，谢谢你的来电。那么虽然意思就是说一开始说的这个问题，就是5月1日开始可以采取一人一竿的这种方式休闲垂钓。那么这个说法，这个它是错误的。首先5月份、6月份。仍然属于这个禁渔期，要严格遵守禁渔的相关规定。相关规定。那么这里呢，我就把这个渔业法和相关的要求，特别是跟你以及广大的这个听众，尤其是这个全市的钓友，这个宣传一下。那么根据这个新修订的这渔业法和四川省渔业法的实施办法。那么包括四川省长江流域禁捕水域休闲垂钓的一个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那么一个是每年的3月1日到6月30日，所有的天然水域都不能钓鱼。就是每年的3月1日到6月30日，所有的天然水域都不能钓鱼。那么这段时间呢，我们钓鱼都清楚，这个都是大部分这种鱼类的这个产卵繁殖期，所以我们要以后我们有更多的鱼钓，

0: 那么这一个就要给我们鱼类这种生长繁衍，给它一个时间。那么其余时间呢，可以一人一竿进行休闲垂钓。那么第二个是全市呢有6个水产种植资源保护区，全年禁止钓鱼。哦，就我们全市啊有6个这种水产种植资源保护区。那么这6个的是地方呢，分别是清江河、茶江、西河、南河、鹰头河、东河上游部分，属于这个水产种植资源保护区的河段。比如像你说的南河，那么是从大石坝大石南水坝以上到云山与朝天交界处啊，这个地方都属于保护区范围范围。所以这六个地方呢，这个是全年禁止钓鱼。那么禁渔期和保护区外，那么可以开展这个休闲垂钓，但是这个钓鱼的方式方法、鱼获的这个数量，包括这个鱼获的处置，都要严格的遵守相关规定。也就是说的，一人一竿一钩，一人一竿一钩，不能超过2个钩钩。二呢，这个鱼获的数量，也不能超过2.5公斤。同时，你钓的这个鱼，那不能上市去交易。你钓的鱼，你说的可能有些钓鱼说，我是不是钓的鱼，我就拿来市场上去卖。所以这个方式方法，钓鱼的方式方法，包括你钓鱼的这个数量，包括你所钓的鱼的这个处置方式。所以不能去上市交易。所以这里啊，我也向全市这个呼吁全市的所有钓友，依法垂钓，文明垂钓，安全垂钓。那么在这个垂钓的过程当中产生的这些垃圾，都主动把它带走。我们的共同维护这个水生鱼的这种水生态的安全。安全。同时在这个下雨天，尤其是这个红雨天气千万不要去这个河边临江临河去钓鱼，确保安全。
1: 对，安全是第一位的啊。给你们那一对的钓友们都得把这个传达清楚哦。
2: 好的。
1: 清楚了哈，也听清楚了。好，谢谢你啊，再见。
2: 好的。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他说想问一下领导，我家养的鸡每年呢政府派人来打疫苗，哎呦这挺好的，打了疫苗后的一两天有个别鸡要么不咋吃食儿，要么就不下蛋，那能不能不打疫苗啊，养家禽这个。
0: 不能。
1: 不能吗？
0: 他就是
3: 疫苗不能不打。
1: 不能不打疫苗。
0: 就是他这个你防止其他这种比较禽流感啊，这些你肯定必须要打。
1: 那相当于就是这鸡仔打了疫苗之后，它也算是有那个疫苗之后的叫什么反应症吗？好。
4: 这个老乡他的提的这个问题呢是正常的。
1: 正常的。
4: 一般都会出现。
0: 这可能三伏。
4: 但是我们特别能理解他现在的这种心情，养那么多鸡，或者打了疫苗又不吃食。这种情况呢，多数养殖户都反应都有。很正常的。这个呢我再给广大听众来解释一下。政府每年统一安排给畜禽这个打各种疫苗，是国家动物防疫法的强制规定。所以任何东西不能不打疫苗。你不打疫苗这个风险太大了。不仅是自己的风险，你还给社会带来很大的风险。
1: 就像之前养猪说必须要买保险一样。
4: 保险它是
0: 死了过后就要集中处理。要危害化处理。
1: 对。
4: 这个它是种强制规定，主要是为了预防口蹄疫啊、禽流感啊这些。你说真正是口蹄疫、禽流感这些，一旦流行起来的，你说是要在短时范围之内要控制住，真的还很难。
0: 它对这个家禽就是毁灭性的，
4: 给我们带来的这个伤害。
1: 就是可能我们看到的这种案例太多了。
4: 对，这种你这么多年来，我们经历这些事情都太多，看到养殖户这个损失这个非常惨重，看到给社会带来这么大危害，我们也很心痛这些事情。这个我们打疫苗的关键是从源头降低动物疫情的这个风险。所以呢，这个疫苗必须要打。这是有法律强制。是必须要打的。但是也请放心，我们用的疫苗都是国家性，这个东西没人敢乱来，因为又是我们这个 部门自己派出去的人，还拿自己的疫苗去打，是从上到下，自己是国家的项目，国家的项目，
1: 又不用我们自己花钱。
4: 对对对，这个打疫苗。

0: 人员呢都是经过各种这个各层级的培训，
1: 嗯，
0: 至少他打针是不会错拐的，对吧？
1: 好，
0: 哦，这个是你这个操作流程也很规范，
1: 嗯，
0: 所以呢，在这个安全问题上，应该是要大家放心，不要有这种打了疫苗啊，这个几两天躁动啊，或者不吃啊，这个他就觉得是不是疫苗的问题？
1: 对，
0: 那个任何一个疫苗，包括我们人，
1: 嗯，
0: 接种了以后。这个都有反应，这属于是正常的，
2: 有点时间长一
1: 点，就感觉像家长护崽一样，对对对。
2: 哦，就是，
0: 他一两天过后，那疫苗你要起作用，它至少在体内要有一个反应，产生抗体，对吧？然后呢，他就后头的他就很健康了，所以这个很正常，也不要太担心，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一天两天过后呢，他就自然就会好了。
1: 哦，
0: 但是如果是这个实际这个情况持续或者有扩大，
2: 哦，
0: 你就一定要报告。那可能是疫苗的问题，
1: 嗯，
0: 也可能恰恰打疫苗的时候赶上了它有病啊，
1: 哦，
0: 或者是赶上那个季节性的，
1: 嗯，
0: 各方面的一些东西啊，
1: 对对对，嗯，
0: 那么我们有受访人员，
1: 嗯，
0: 有这个兽医啊，
1: 嗯，
0: 畜禽这方面的专业人员，
1: 嗯，
0: 给他做一些指导，
1: 嗯，
0: 对吧，给他开一些方子，
1: 嗯，
0: 这个让他请他放心，嗯，我们现在确实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还是一个自主产业，
1: 嗯，
0: 市委政府也很关注我们行业部门。也非常上心这件事情。
1: 好的，
0: 啊，谢谢，
1: 那这位朋友请放心，
0: 嗯，
1: 有可能是他的应激反应，过两天就好了。但真正像你说的，过两天没好怎么办？及时报告，这是你第一步需要做的啊。
2: 就是，
1: 咱们直接找我们的农业农村局就可以了啊。好，最后一个问题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说，我家的自留地被村上修路占用完了。村上又不给我土地补偿，我该咋办？修路占了他的地，有没有相应的补偿？他说村上不给他补偿，这该怎么办？他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去找一点补偿？
3: 这个
1: 事先
3: 没找他协商吗？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应该说最开始和他们是有商有量，说我们要占有一个地，
2: 可能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据说呢，无论是这种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程当中，
1: 嗯，
2: 还肯定都要选找。对吧，
1: 嗯，
2: 农夫本人进行这种可能商量协商嘛，
1: 嗯，
2: 要征得农夫的同意啊，
1: 嗯，
2: 哦，
1: 对，有可能不一定是补钱或者给你换地，
2: 嗯，
1: 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位朋友他也说了，这位朋友说，方便大家，然后呢，不一定是补贴，可能是其他的方式。如果确实你觉得在这方面你们经过商量或者商量之后，最开始达成了一定的协议没有兑现的话，对吧？你想要找方法呀，或者找措施啊，你可以具体的再把这个问题跟我们好好交流一下。
0: 情况不一样，
1: 不一样的哈，
0: 对吧？因为村上占了地，
2: 对，
0: 村上如果有机动地，
1: 嗯。
0: 他本身就有机动地，
1: 哦，
0: 还有通过这个我们耕地恢复啊、整理啊，
1: 嗯，
0: 这个新增出来这些耕地，
1: 嗯，
0: 开村民代表大会，然后呢可以给他来解决，
1: 哦，
0: 但是这个是前提是村上要有地，要有机动地，如果没有呢，这个呢，看是修什么路，是吧？
1: 嗯嗯，
0: 如果是村民的入户路啊，这些是相互之间的一些协商来解决，
2: 老民之间协商，
1: 嗯，
2: 相互之间协商。
0: 现在这种情况比较多，
1: 较
0: 大家都是一贯的，只要不是那个的，都是私下的这个村上的组织协调，
1: 嗯，
0: 协商来解决。
1: 对
0: 啊，
1: 嗯，
0: 你说真的，现在我们确实。村上这个资金，村集体经济不是太那个哈，你说要拿多少钱来征战，
1: 嗯，
0: 啊，那这个确实不是所有的村，所有的地方，
1: 嗯，
0: 都能够实现的。
1: 对，就看你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
0: 它情况不一样，
1: 情况不一样。
0: 情况
1: 那我们是根据你问到的一个问题，可能分几种情况给到你了一些，比如说我们具体的一些看法，对吧？
2: 确实。
1: 包括你接下来到底要咋解决，或者怎么样？
2: 嗯，
1: 需要我们帮助的话，当然我们也可以继续欢迎你拨打我们的电话，对吧？我们后续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民生会呢，也会针对今天有一些朋友遗留下的问题，对吧？你还没有解决到，我们还会继续和农业农村局这边我们来对接，力求把各位的问题呢，尽量你们每一个问题都是有相应的答复，一定会给大家落实到位的，好吧？嗯。好的，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啊，我们要感谢每一位打进热线的朋友们，也非常感谢今天农业农村局两位领导做客。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今天呢我们全媒体互动活动呢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打造最优营商环境还需要你我共同努力，我们下期再见，朋友们再见。
4: 改革发 量就要规范。
5: 营商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员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6: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7: 每一次出发，
8: 每一次离
9: 开，每一次
10: 都是寻找生活中的诗和远方，带你穿梭世界的每个角落，从古镇的悠长小巷到繁华都市的霓虹灯光，从静谧海岸的潮声
11: 到远山的呼唤，
12: 遇见世界，
10: 遇见世界，
12: 遇见美好，
10: 遇见美好，快乐旅行家，您的专属声音旅行指南。
12: 下一站，
10: 快乐旅行家，下一站，跟我走。
13: 旅行是一个动词，又进入到我是旅行家的环节啊！大家好，我们来欢迎一下，这是马蜂窝的蜂手，也是一位很棒的自由插画师欢儿欢，欢迎欢儿欢。
14: 大家好，我是欢儿欢，很高兴能跟大家聊一聊我的旅行故事。
13: 你是哪里人？方便透露吗？
14: 我是丹东的，辽宁丹东。
13: 我在你的旅行日记里面有看到关于丹东的旅行，然后也看到你近期的一些游记当中有很多带着孩子一起出境的内容。因为作为一个职业的旅行师，同时你还是一个插画师，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你的这个职业经历的转化，或者你在旅行这件事情上有没有过一些转变，在有孩子之前和有孩子之后？
14: 其实我开始从事旅行之前，我是一名职业的插画师，因为我的专业就是绘画，就大学读的也是中国美术学院，就艺术类院校。然后我是在2017年，就是从事了很多年的职业插画师之后，我是在2017年才接触到旅行博主这个行业，然后慢慢的去做更多的关于旅行方面的一些工作，包括去分享一些就是视频啊或者是照片啊这些的，包括结合自己的绘画。那有孩子之后的话，会有很多影响，就是每一次出去就是要做的工作更多，准备工作包括去就是安置自己的孩子之类的，因为我的小孩还小，现在才一岁半不到吧，所以就在工作上有很多就是需要额外去做的事情，所以其实影响还挺大的，但也乐在其中。包括你说的，我现在会慢慢的分享一些在我老家的带孩子去旅游的一些事情，因为我希望他可以，我可以慢慢的带他出去多看看世界。就可能一开始在生孩子之前呢，我是以我自己包括绘画上或者是工作上出境方面都是以我自己就是为主，那我之后也可能会慢慢转型到就带他一起出去这样子。
13: 你的职业最开始第一份职业是插画师嘛？我打小就特别羡慕画画好的人，因为我画画特别残。然后我就看到你的，包括你的微信头像，以及你在旅行当中拍的照片，都会有把人物转化成插画的那种形式。是不是其实虽然现在变成了旅行博主，但是插画这个技能依然是延续在你的旅行途中的？就是你走到哪儿，或者说你在整理自己的旅行素材的时候，依然还是习惯于想要用画笔再来给它记录一下。
14: 对，是的，我觉得绘画现在是我的一个习惯，包括你看到我的这个就是现在换的头像，我每年就是大概春节的时候都会画，给自己画一个贺岁。对，就我每年都会画一张。然后因为我之前的职业包括我的专业就是插画师，其实我从很小大概小学的时候我就开始学画画了，所以这个东西已经就是变成了一个我很习惯的去表达的一种方式。所以把它包括做旅游这个行业之后呢，我就开始 就是用我自己去习惯的一个方式去把两者结合在一起，我觉得也是一个，就对我自己来讲是一个很新鲜很有意思的事情。然后我也希望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去给大家呈现出不同的一个就是视觉体验吧。
13: 你曾经出版过一本书叫《这一年去新西兰》，
14: 对，
13: 那是你职业转变的一个 gap year 的记录吗？
14: 对对对，其实它相当于我一个职业转变的一个就是最起点。我是大学毕业之后就去新西兰，然后一开始是 working holiday， 就是打工度假嘛。然后在那边打工度假了大概不到一年的时间，我就在那边就是工作了，就一开始就是做摄影师，然后包括后来转到出版社去做平面设计师，然后这些我的工作经历啊，包括一些旅行的经历都有写在这本书里。然后这本书是我从新西兰大概在那边待了两年回来之后创作的，然后当时也是一个机缘巧合，就有出版社看到我就是在那边有分享一些就是个人的经历，然后他们就问我愿不愿意出这本书，所以我也觉得很开心可以出版这本书。出版了这本书之后呢，我开始就相当于打开了这个旅行界的大门，对，就开始对喜欢一边走一边去就是更多的去记录这个事情。
13: 我们之前采访的马蜂窝蜂手里面有一对情侣，不知道你认不认识，叫菲儿和七七，他们也是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打工旅行。然后因为知道，就从他们身上我知道说新西兰的打工旅行其实会更严格一些，他的年龄啊，对每个人人生的机会啊等等都有很严格的限制，包括其实他的录取率或者说通过率也是挺低的。就你当时学画画这个专业毕业之后，为什么会想到说我要去新西兰打工旅行一年？当时是怎么想的？但那个时候旅行博主对于你来说可能还是很陌生的一个职业，你也没想过说我要从事这个职业，对吧？
14: 对，我那个时候就不知道有旅行博主这个职业的存在。然后我是就大学毕业之后就其实很想出国去看看。然后我毕业之后其实我同时也申请了英国的一个伦敦艺术学院的研究生的那个 offer。然后当时我 offer 拿到了，但就很遗憾的是因为那边很贵，然后我又没有申请到奖学金，所以我想说我还是很想出去看看，就意外的发现了这个打工度假的这个 visa 的事情。而且当时新西兰应该是刚开放的第二年还是第三年，就很新，他每年只招1000个人，就是我那时候去是每年只招1000个人，就这个名额很紧俏，所以当时就很幸运的就抢到了这个名额，然后就想说那就去看一看吧。其实去之前，而且那时候没有智能手机，所以去之前我对那边的情况就一无所知，就相当于就闭着眼就去了，
13: 两眼一摸黑就去了。
14: 对，两眼一摸黑就去了，然后包括怎么找工作啊，包括怎么去弄银行卡，然后甚至说你去超市怎么消费这种事情，他消费可能你刷卡都要刷就不同的账号，就这些我都不知道，就所以去了之后就感觉就所有都是新的，感觉自己就像一个 baby 一样，就什么都不懂。但是后来就是也是通过这一两年的经历，在新西兰就把我锻炼成了一个就不同的人，就迅速的成长起来。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马蜂窝蜂手华儿欢，也是马蜂窝与北京文艺广播联合创意播出的环球旅行家之我是旅行家的节目嘉宾。欢迎大家在北京文艺广播收听我的绘画旅行故事，也可以去马蜂窝 APP 浏览我的游记，里面有更多我用画笔记录的异次元旅行。我是旅
13: 行家。能跟我们大概说一说吗，在那一年当中你在新西兰都经历过哪些事情？除了最开始给自己安顿啊，然后住宿啊，包括你找工作啊，你都在那边经历过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因为好像新西兰的打工度假，它每一份工作的持续时间还是有限定的，对吧？
14: 对对，每一份工作就不可以超过3个月。而且我当时，因为我当时是大学刚毕业，其实没有什么工作经验，然后我有的就是我在大学期间的一些作品，包括绘画或者是设计上面的作品。然后我刚开始的工作其实就跟很多的打工度假儿差不多，有去咖啡厅做过就是打咖啡的咖啡师，然后也有卖过冰淇淋，然后还有在就是报社做过这种就是平面的这种兼职， 然后后来很意外的是，因为可能我当时在大学期间对摄影就很喜欢，有一些摄影作品，然后就有一个摄影工作室，他们愿意招我做摄影助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就是转变成工作签证，就换成工作签证，慢慢的去就是开启在那边工作的一个生涯。然后我基本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待在奥克兰。
13: 那是新西兰的大城市了。
14: 对对对对，就那边找工作的机会也是比较多，然后就只是抽空去了一些周边的像皇后镇这些比较热门的城市有去旅游。对，所以在

0: 那边其实还是工作为主，度假为辅，但是因为工作的经验就也是非常的难忘，包括其他的一些技能方面啊，语言方面啊，包括一些摄影技巧或者是绘画方面的很多技巧，在那边也有成长。因为他那边我当时做插画嘛，他那边也有一些就是插画的群体，新西兰当时的可能绘画的这个气氛就不像一些中国啊或者是其他的就是国家这么的浓厚，但是会有一个小的群体，然后我也是因为这些技能吧，就这种群体就认识了很多朋友在那边。
1: 嗯，
0: 对，所以会有很多难忘的经历。嗯，
1: 能跟我们说说这些难忘的经历吗？
0: 就是我在那边有办过一些画展。
1: 哦，
0: 对，也是我相当于就是第一次在国外有自己的画展。一开始就是说这些熟识的绘画的朋友大家一起，一开始其实就是在家里，就朋友家，然后他们自己在家里客厅布置成一个那种画廊，然后后来慢慢的就是你有了这种初步的画展之后，会有一些画廊的经纪人去联络你，
1: 就会来找你。
0: 对对对对，然后你就可以在他们的画廊去办画展，然后卖自己的画。然后有一次我还就看到有那种街头艺人嘛，我想说哎，那我也想去就是看看我有什么技能可以试一下。对，然后我就是打印出一些画，然后包括就是准备了一些纸笔什么的，我就在大街上画画，然后卖画。然后但是那次经历就是我没有准备充分，就我一开始其实我是一个 I 人，就我一开始还很紧张，然后犹豫了半天，在街上徘徊了半天，然后好不容易就是壮着胆子把所有东西都摊开之后，大概就半个多小时吧，他就有一个就应该是在新西兰那边叫城管就过来了。对，就跟我说哎，你不能在这里就是摆摊。他问我要那个就是有一个叫街头艺人的一个 license， 就是执照。
1: 那有一个执照。嗯，
0: 对，他说你需要这个执照你才可以摆。对，所以我当时想说就
1: 算了。
0: 对对对，因为他没办法，他拍照记录了，他说我没有执照的话就没有办法就是这样子摆摊。对，但是就相当于整个经历其实只有半个小时吧。对，但是还挺有意思，
1: 挺难忘的。
0: 对对对，算是我一个人生突破吧。然后这段经历我也在我的那个书中就是有写，就整个我心境的变化，对我来讲就是一个挑战。
1: 对，因为其实比如像英国伦敦的地铁站，它的那个通道里面也有一些卖艺，比如唱歌的，就是这种街头艺人。
0: 对，
1: 然后你觉得他是随性，比如说今天我就去那儿唱，但其实不是的，他们好像是要提前去一个相关的组织或者机构去申请，说我的排期是哪天到哪天。
0: 对，
1: 然后艺人和艺人之间他是会岔开的，就是日程表的。
0: 对对对，
1: 跟你这个摆摊的 license 是类似的，但你不知道这个过程。
0: 对，我不知道，我以为就随便就可以摆了。
1: 嗯，但是因为你的性格使然，所以你也没有想说那好吧，那我要去申请这个 license。
0: 哎，我当时真的有申请。
1: 哦，
0: 我真的有。对，我去了。其实他那个 license 还挺好申请的，就是而且是免费的，就是去一个组织，然后申请一个叫就是街头艺人的一个证件，而且他会分你是赚钱的或者是不赚钱的。他可能是你如果是比如说你卖东西赚钱的话，可能要交钱。那我当时申请了一个就不赚钱的，所以我申请的过程当中也是免费。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然后我申请到之后呢，我就找到工作了，我就找到了一个，
1: 你没时间了。
0: 对，我就找到了一个全职的，就是在当地的一个出版社做那个平面设计师的工作，所以我也没有时间去做这个事情。对，但是那个证我还一直保留着。
1: 那个很有意义。
0: 对对对对对，
1: 可以说就是你去新西兰打工旅行跟我之前采访那对嘉宾不太一样的是，他们是纯为了去度假，然后顺便然后用打工的方式来养活自己度假这件事情，所以他一旦挣到钱就会立刻换一个地方。那你呢，其实是想说我想更多的是体验在新西兰工作的环境，以及怎么样能够发挥出我绘画这个专长，看看能不能有用武之地。以及你其实从打工度假转型到全职工作这件事情还是挺顺理成章，很顺利的。
0: 对对对对，是。这一路下来其实是挺顺利的，而且包括我写了这本书

0: 书之后，到现在也会有一些工作是就是受到这本书的影响，就是他们会因为这本书然后来找到我，就是所以这段经历对我来讲就是影响还挺深远的。
1: 那本书里，这一年去新西兰里头，是不是也有大量的插画的成分？
0: 它全部都是插画，
1: 哦，全都是用插画记录，不是用文字记录的。
0: 啊，有文字，但是就是基本上没有什么照片，所有的就是它是漫画跟插画结合的，对，它相当于一个旅行绘本，所以我就大概用了1年多的时间去画这本书，就里面。
1: 那看起来一定很有意思。
0: 对，里面就这本书其实是2015年就很久前出版的了，但是就可能绘画技巧上或什么会比较生涩，但确实是我一段人生经历的记录，包括前半部分是讲我打工度假，包括工作的一些经历，那后半部分是有介绍一些新西兰当地的风土人情，因为我当时的初衷去，可能我去国外的初衷跟另外两个就是旅行博主不太一样，是我希望可以去体验当地不同的生活，就真正融入到当地。所以我到新西兰之后，我包括租房子都是直接就是跟当地人住在一起的，就是会特意住到当地人的家里，就是想说去体验一下地道的，就是当
1: 新
0: 地
1: 西兰
0: 人
1: 人过什么样的生活，你就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0: 对对对对，包括后期的慢慢的工作，因为我那时候当摄影师，第一份正式工作的时候当摄影师也是，他主要是一个婚礼摄影，
1: 哦，
0: 婚
1: 跟
0: 礼
1: 我们
0: 和
1: 讲
0: 毕业。
1: 讲，就是红白喜事儿，还是非常可以体验当地民俗的。
0: 对，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是因为新西兰是一个移民国家，所以它会有就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人。那做当时就是我作为一个摄影助理，就会跟着我们老板会去参加很多不同的婚礼。然后当地人的婚礼，首先他们上午会在教堂举行一般，然后中午的时候就会去吃一个就是自助餐，就是大家都是以自助餐的形式去相当于做婚宴。然后有的家庭会在下午的时候，比如说拍拍外景，然后晚上的时候会再去就是摆
1: 一个
0: 个
1: 更
0: 婚
1: 嗨
0: 宴。
1: 的 party。
0: 对对，更嗨的 party，包括他们老外会有那种 first dance，就第一支舞嘛，都会在可能是晚上的时候去跳。然后我们当时我有就是印象深刻的有几对，有一对是老公是印度裔，然后老婆是华人，然后还有是就是纯应该是非洲的一对，然后非洲的他们那个我印象很深刻，就非洲的这个新婚夫妇，他们超喜欢跳舞，他们从下午，因为那天正好是赶上下雨，所以我们上午去完教堂之后，下午他们依然去兼职拍外景，然后他们就在雨里面跳舞，就特别自
1: 然
0: 的。
1: 他们跳舞也不需要音乐，是不是？
0: 不需要，就直接就跳起来了。然后他就说："来来来，我们要跳舞了，你们来拍吧。"就是真的很自然的去跳舞。然后到晚上婚宴的时候，也是所有的伴郎和伴娘就是排成一排，然后以跳舞的形式进入到会场，就很新奇，就是会让我感觉很开心。就作为一名记录者，我就觉得很开心。所以
1: 的节奏，对，融入在他们的 DNA 里。
0: 对对对对对，就很新奇。
1: 你在新西兰做这种婚礼跟拍吧，算是是吧？你需要像在国内一样提前去跟新人沟通，说你特别想要表达某一部分啊，甚至咱们现在国内的这种婚拍机构已经卷到说要问新娘你对你的哪半边脸更满意，你希望我拍你的左半边脸还是右半边？那你们会有提前这种沟通工作吗？
0: 会。而且会有很明显，就是如果我们服务就是华人的话，这种要求会就很多，
1: 更明
0: 但
1: 确一
0: 是对
1: 些。
0: 对对，然后老外的话，他就是会比较随性，而且在你修图上可能风格还不一样，就我们可能喜欢那种就是华丽的，华丽一些的这种风格，就华人。然后可能老外的话，就是我就是要原始的，就你不要修，你就直接给我是最好的，就可能有一些细微的差别。然后沟通的话，肯定前期会有一些我们怎么拍呀、场景之类的沟通，但是有的时候也会有很多随性的部分，就像我刚刚说的，就是他们突然想跳舞啊，然后就会把我们叫过去记录这种。
1: 这是你在打工旅行过程当中做到的那个摄影师的工作，之后你说你接到了全职的工作，也顺利把你的签证从打工旅行签证转成了工作签。你是在杂志做一个平面设计，是不是？
0: 是在一个出版社，
1: 啊，出版
0: 社，
1: 社，
0: 对，它是，
1: 那也
0: 是
1: 书籍类型的吗？
0: 对对对，他这个出版社主要是出版儿童类的图书，而且他是要出版中英双文的，所以正好我相当于既会中文又会英文，就是会有一个这方面的优势，所以他们就会就优先录取我。就除了平面设计类的，有时候也会帮他们做一些校对的工作。
1: 嗯，
0: 对对对。
1: 那份工作大概持续了多久？
0: 那份工作持续了将近一年吧。半年左右。
1: 后来拿到了工作签之后，为什么就没有留在新西兰？
0: 一个是公司，他这个工作方面，这个出版社稍微有一些变故，对、对对，就是可能资金方面他有一些变故。然后另外一个是我当时在新西兰差不多两年也没有回国，也没有回家，因为当时的机票很贵，所以我两年包括过年都没有回过家。然后后来就是跟父母也有商量一下，就是他们是希望我回国的，然后我觉得我在国外，就新西兰我觉得毕竟离家里很远了，然后我想说那回国就是回家是早，对我来讲是早晚的事情。
1: 明白。
0: 对对对，我想说那就回去吧，就体验差不多就回去吧。然后回来之后、对对，我就去了上海，就上海就是工作，然后包括后来又在韩国待了一段时间。

0: 把体重留给爱的美食，把眼睛留给好的风光，把等待留给一直寻觅的真心，把欢喜留给一次次突破障碍的勇敢，把拥抱留给永远不会离开了自己。下午五点，味道广元温馨提醒您，记得好好吃饭哦。
1: Get ready，
2: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3: Okay, let's do it.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2: 贝尔蜀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4: 每一次出发，
5: 每一次
4: 回家，每一次
6: 都是寻找生活。

0: 诗和远方，带你穿梭世界的每个角落，从古镇的悠长小巷到繁华都市的霓虹灯光，从静谧海岸的潮声到远山的呼唤，
1: 遇见世界，
0: 遇见世界，
1: 遇见美好，
0: 遇见美好，快乐旅行家，您的专属。

0: 入到我是旅行家的环节，我们来欢迎一下，这是马蜂窝的蜂手，也是一位很棒的自由插画师欢儿欢，欢迎欢儿欢。
1: 大家好，我是欢儿欢，很高兴跟大家聊一聊我的旅行故事。
0: 机缘巧合或者说顺理成章的去开启你的人生的新篇章，可能是你这个就是职业变化里面的一个主色的基调。你好像也没有说提前要去规划或者准备很多东西，但是好像这些事儿就他自己排着队就来找你了。等到你回国之后，因为又出版了《借一年去新西兰》这本书，然后也开启了你旅行博主的这篇事业。你在刚开始发现自己可以从一个专职的插画师转变成一个专职的旅行博主的时候，你有给自己规划过说我要做一个什么样人设或者说什么样类型的旅行博主吗？
1: 没有，完全没有。而且我其实接触旅行博主这个行业，就像我说，是2017年，是我恰巧去了，就是受一个朋友的邀请吧，然后他是看了我这本书，知道我可以绘画包括边走边画旅行，他就邀请我去了巴努阿图，南太平洋。
0: 哇，
1: 对对对。然后去到南太平洋之后回来，然后他说，哎，你可以就是他就希望我可以写成一个博文嘛，然后分享在马蜂窝上面。然后我就想说，那我拍照然后写文字，其实我那时候摄影就跟现在比就还是很生涩，就那时候的摄影水平。对。然后所以我当时想说，哎，既然我都可以画画，而且瓦努阿图当时待了2周，确实给了我很多的感触，然后我特别喜欢那个地方，那我就会把自己的一些情绪啊，包括一些事情，我就画成了一些就是有小的漫画，然后也有就是说直接在照片上画的，直接就分享在我的博文里，然后那篇博文还受到了就是挺多人的喜欢。所以是相当于从那篇博文开始，我才知道哦，有旅行博主这个行业，然后我可以就是说用我的绘画去做更多的事情。
0: 巴努阿图算是一个开篇吧，之后因为这是朋友找到你嘛，然后之后你要成为一个专职的旅行博主的话，肯定还是要考虑说我怎么样能够支撑我日常的开销和我出去的一些开销等等，就说所谓的能不能自给自足这个过程，后来是怎么样能够就发现自己在旅行博主这件事情上就开始就赚起来了，他能够收支平衡了。
1: 一个是除了旅行博主的就是这个工作之外，我还是会继续做我的插画师，就是接这些商业的单子，就画一些商业项目去就是相当于去做资金的来源。另一个就是从我，因为可能做旅行博主这里面可能是会画画的人在2017年那时候不多，
0: 是不多。对
1: 对，所以我相当于就是突然就起来了，就会有一些客户就是来找我，就是邀请比如说你来我这边旅游之类的，可能有一些是有费用，有一些没有费用，但是没有费用的话我也很开心去。那个时候是我
0: 对
1: 是我刚刚了解到竟然可以就是有旅行博主这个行业，然后可以别人出资就是邀请你去旅行，然后就那个时候慢慢的随着你的内容积累的越来越多，然后你的可能曝光率越来越多，就会有更多的人去找你，包括之后我去英国，都是一些合作上的事情。但是慢慢的会发现，就是出产的内容越来越多，在摄影啊，包括绘画上也越来越成熟了。然后那个时候我开始创作一个主题叫边走边画嘛，然后做了一个 IP 的人设，就可以看到大量的都是画一个就是红头发的小姑娘。我相当于慢慢的就是把这个人设融入到这个我所有的出产的内容当中。
0: 我也想问，红色头发的小姑娘这个形象是你自己就是从哪儿找到的灵感，然后把它设立成了应该是代表你自己吧？
1: 对对对，很重要。它算是代表我一部分的我，但又不是完全的我。就我一开始其实包括我的那个借一年去新西兰里面也是一个小姑娘为主，但是可能形象上跟现在会有差别，就是可能慢慢的在这个形象设计上，就可能我想给她做的更加的就是特别一点，所以比如说从一开始的黑头发到慢慢演变成红头发，就可能形象上会有细微的差别，但是至始至终都是他，然后会代表一部分的我， 因为我其实

0: 其实我这个人是一个很典型的 I 人，但实际上我所呈现的这个小姑娘，她是很活泼的，她是一个 对我理想状态下的一个小孩儿，
1: 嗯，
0: 对，相当于
1: 她弥补了一部分你觉得你自己表现不出来的性格。
0: 对对对，就是她可以，我希望可以呈现出一个真正的沉浸在这个旅行快乐中的这样的一个小孩儿，对，这样的一个人设。
1: 嗯，边走边画，持续了几年之后，你自己的人生状态也发生了变化嘛？从一个人变成了三口之家，当时你面对就是新生命来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说，焦虑或者恐慌，或者说，哎呀，会不会影响到我这个职业的变化？就这些心情曾经有过吗？
0: 有，在我要准备就是要小孩之前，就一直是有在踌躇这个事情，因为我其实也是就属于相当于晚婚晚育嘛。然后我跟我男友，我们都已经大概就相处了七八年了，然后再考虑这个事情，然后正好赶上疫情了，所以疫情期间再加上我老公就是当时做了手术。然后就是有生病，然后我们想说那就不如就是先把小孩要起来吧，就是对年纪也到了，然后我们就开始做这个规划。但是在实际在生小孩之前，准备要孩子之前，我一直在犹豫这个事情，因为我知道就是有了孩子之后，包括怀孕期间，那可能旅行肯定会受阻。
1: 对，
0: 有很多
1: 多少会受影响。嗯，
0: 对对对对对，在我怀孕期间，包括我怀孕生完孩子的前五个月，我都没有接工作，就有工作我都拒绝掉了。然后我是在孩子五个月大的时候，然后开始慢慢重新去做旅行这个行业。
1: 嗯，没有想过说就是既然有了孩子，我就顺势变成一个亲子旅行博主。
0: 有想过，但是还没到时候，因为他现在才就一岁半。
1: 我觉得你松弛感挺强的，就很多旅行博主他不会这么想，他会觉得说啊，那就是多了一个人设。
0: 我真的，因为我很想带他去，就是多看看世界，但是我现在深刻的体会到，带孩子出去旅行这件事儿非常的难。我觉得
1: 你试过吗？
0: 我没有试过长途旅行，我还在一直在做心理建设。所以我现在我真的很佩服，就是在孩子小的时候就可以把孩子
1: 带孩子
0: 的这些，对，我觉得他们就在我眼里像超人一样太。
1: 我觉得就是因为你的性格是属于那种相对，我觉得可能我不知道用谨慎来形容是不是合适，但是在孩子这件事情上面，你不会说一味的说因为你要配合我的工作，然后你一定要怎么怎么，你还是更愿意遵循孩子自然生长的这个规律。比如就是大家在两岁之前可能走路还不是很顺畅，进食可能还有很多限制之前，你就会觉得说出远门就是一件不太合理的存在。至少
0: 对，就是一个是其实准备东西对我来讲还好，因为出门的话其实我可能最大的担心还是担心生病吧，不担心就是对，因为就从小他到大就有高烧过几次，生过病，就是我深刻的体会到就作为父母多么的不容易。所以说有过包括有客户邀请说希望我可以带孩子出境这种的，就出远门，然后我也都拒绝了。因为一个是带他工作肯定是不可能的，就在他这个年纪，因为行程会特别的紧。就在我自己出去工作的时候，都经常比如说吃饭都没有办法准点啊，包括他这个年纪还要睡觉，所以说工作肯定不行。然后有过想过他就带他自己出去玩，但是因为就是一直会有各种各样的就是病毒啊，然后他也生过几次病，所以就还在犹豫这个事情。但是他现在我是挺希望在他两岁之前，然后可以计划就从近一点的地方，从我们东北近一点的地方开始，然后慢慢的看看他能不能适应。我是旅
1: 行家。能不能跟我们简单说一下，就是在丹东本地带着孩子出门的时候，我有看到在马蜂窝的游记里面其实也有记录你们亲子的时光。你带着孩子出门的时候，那摄影师顺理成章的就不能是你了，就要变成别人了。这个摄影师是你老公吗？还是说家里的其他人员？就在拍完照片以后，你同一个摄影师的角度，你再去审这些片子的时候，会不会就是不满意啊，或者说要提出自己的要求？
0: 是我老公，但我老公他不是专业。

0: 业的摄影师，他就是
1: 嗯。
0: 他连相机的可能一些设置他都不太懂，所以每次出门，就包括我们俩出去或者是带孩子出去的时候，一直都是他。然后我都会比如说把相机先设置好各个参数，然后告诉他就怎么构图，然后去就让他像我一直之前一直说他是人形三脚架。对，然后后来就是因为他就相当于就是跟我出门，这几年因为都是他，所以他慢慢的已经磨合，知道就是我想要什么样的一种
1: 嗯，
0: 构图感觉，所以就我们俩的合作已经就是越来越默契了。包括年前我们俩一起去了一趟沙特，
1: 嗯，是你和你老公去，没有带孩子。
0: 没有。一开始想要我的孩子，我说不行，沙特太远了，小孩他才1岁半，就是没办法。然后我们俩去了10天，然后都是他，包括我们要出产视频跟照片嘛，然后都是他拍的，就是明显感觉到就合作已经跟之前比顺很多了。
1: 哦，你们两个有因为就是，就在初期合作的时候就产生过矛盾吗？
0: 有啊。
1: 啊哈，好想听。
0: 很多很多，但基本都是以我发火为主，然后他就是一个倾听者，对，所以我们俩就是如果不是因为孩子，我们俩之间其实很少会有大的激烈的争吵，对，但是会有，对，因为我是属于对就是出图的质量要求比较高的那一种人，对，所以我会就是我会发有时候会发很大的脾气，但是都是以他隐忍来结束。
1: 你能不能给我们指明说哪一条视频或者哪一篇游记的拍摄是以你老公作为主导的？我们可以专门去马蜂窝看一下。
0: 以他作为主导吧，
1: 对，就或者都是他完成的，都是他拍摄的，是不是？就对象如果是你的话，就都是他完成的。
0: 对，如果对象是我，都是他完成的，包括我们在那个沙特。我们在沙特的那篇是我最新出产的一篇，就是可以看到里面的只要有我的镜头都是他，然后拍他的，然后包括拍一些景的，就是这种空镜都是我拍的，因为我拍的话就是效率会比较高一点。
1: 感觉就是你老公在你这儿上了一个速成班，然后还要时不时的还一下课，接受一下导师的考核。
0: 他之前就是出去的时候，他就会有时候跟我说，他说："哎呀，我好紧张啊。"我说："你紧张什么？"他说："我很紧张，就是如果是工作出去的话，我就很怕我们一出去你要骂我。”但是后来就是慢慢的就少了，因为他确实可以很快速的，就是了解到知道我要什么。
1: 对，作为一个爱你的人、懂你的人，他应该很快。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3: 金贝儿蜀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7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儿，总有一款适合你。
4: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1: 知道你内心那个真正的点在哪里，只不过就是工作方式，然后磨合一下就好了。
0: 对，如果是自己旅行的话，就是我其实还挺随心的，随便拍拍。但有一些如果涉及到工作的话，我们的行程就很紧，尤
1: 对，
0: 其要抓一些日出日落的时候。对，抓日出日落的时候，就那么短短的几分钟，太阳就没了，那我肯定会很着急。对，就这种时候就会比较容易产生摩擦。
1: 你的这个旅行，以旅行博主身份给自己规划的话，有一些既定的旅行计划吗？
0: 目前没有。目前的话，我唯一的计划就是希望在孩子2岁之前可以完成带他出去这一个任务。
1: 你有选择好目的地吗？
0: 我一开始会去大连，因为大连离我这边比较近。我之前常住在沈阳嘛，然后因为生了小孩之后，就是我父母可以就帮一下忙，所以我就回到了丹东。然后那东北这一块的话，我一开始会选择大连。 然后或者是回沈阳先带他玩一下，如果合适，就是全程就比较轻松的话，那我可能会选择就近的国外，比如说日本、韩国，还是以近为主吧。
1: 所以你的旅行计划就是可以顺利的带孩子出行一趟。
0: 对对对对，就是我还在做这个心理准备。
1: 好佛系啊，你自己并没有什么既定的说我想要去完成多少多少趟的旅行，因为在你的旅行途中更多的是我如果有旅行的机会，那么我需要像我需要采用和别人不一样的记录方式来输出我的旅行感受，对吧？
0: 对对对，就我还是比较注重内容，然后你包括可能在目的地上我没有什么就是愿景，就是都可以，包括很多我去过的地方我愿意再去，比如说像韩国，我在那边住过有相当于一年的时间，然后到现在的话我也很愿意，比如说包括带孩子回去之类的，就会很多目的地我会
1: 一去再去。
0: 对对对，一去再去。所以说
1: 你不是一个说对新鲜感就是要求很高的人。
0: 我也喜欢去新的地方，但是对，就是看
1: 机会吧。但你不抗拒，不抗拒反复。
0: 对对对，我不抗拒，我很喜欢反复。
1: 看出来你是一个性格特别佛系的人。
0: 就可能年纪也到了，就是就都可以。然后我之前有跟马蜂窝的，就是参加那个马蜂窝的风手嘛，然后大家一起去新加坡玩，然后当时就是海龙他就跟我说，他说花儿第一次见你我觉得你情绪好稳定啊。
1: 对对对，你就是一看就是情绪稳定四个字写在脸上那种。
0: 对，因为我就想说我这个人就是很少会激动。就是我会就比如说跟你聊天我很开心，但是我这个人可能会很少激动，也很少会就是说大发雷霆大喊这种，我没有。所以我包括我画的这个小姑娘就是一个相当于另一面的我希望我是呈现出她那种状态，就是很活泼然后甚至很情绪化，因为我是另外一个极端。
1: 她来弥补你没有的那个部分。
0: 对对对对，
1: 她来补充你的那个部分。
0: 对对对。
1: 哎，你有给那个小女孩起名字吗？
0: 没有哎，就
1: 那你可以考虑给他起个名字，甚至给他设定一个什么血型啊、星座啊、身高啊、体重啊，就让他具象化。
0: 对，可以可以，包括我想之后如果可以领我的宝宝出去旅游的话，我想就是把他也画进去，相当于再立一个就是小人设。
1: 对，在另一个维度里面画一个小小的他。
0: 对对对对对，也算是记录嘛，就另一种方式，我擅长的方式去记录他的成长。
1: 对，我看你已经给你老公画了一个人设。
0: 对，最新才出的。最新才出的，就去沙特就最新才出的。
1: 就很好，就是红毛衣。特别喜庆。
0: 对，他有要求自己就很早前就要求要出镜，就以绘画的方式出镜。
1: 人家也对你有要求，你到现在才满足人家这个需求。很好，我们也期待一下，在之后马蜂窝的这个游记当中，看到欢儿欢可以以另外一种更丰富的，家庭人设的这种状态，然后跟我们见面，然后希望你能够尽快实现带孩子出行这件事儿，其实没有那么难，你相信我。
0: 是啊，你有经验了是吗？
1: 这虽然我没有把旅行作为自己的工作了，就是因为我老采访就是旅行达人，所以我对出门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的怵，所以我觉得哎，带孩子嘛，在哪都是带。然后换个地方带他也许还会更分散他的注意力，但是对睡觉这件事情会是一个刚开始一个困扰，但是你后来慢慢就会发现他怎么还不如可以午睡，真的。
0: 对，我现在在最开心的时候就是赶紧睡赶紧
1: 睡。对
0: 对，
1: 就跟他出去玩也是，如果他有午睡的习惯，那么就是你陪他的时间只需要半天，另外半天你是自由的。
0: 对，
1: 等到他不午睡的时候你等着吧。你就可能行程就更紧张一些。
0: 对，就是完全就是有了孩子之后就是完全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就像你说的，每一天都在升级打怪。
1: 对对对，然后你的节奏也会发生变化。谢谢
0: 谢谢谢谢
1: 谢谢，
0: 拜拜，
3: 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快乐旅行家，拜拜。 Super Idol 的

深情之爱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原来一个人吃饭没有两个人吃饭开心。下午五点半，去见你想见的人吧，和他一起共进晚餐。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玉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金贝儿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儿，总有一款适合你。
3: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5: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6: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7: 已经出来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你们夹掉。
8: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9: 把房间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10: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0: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八路况播报。
1: 一零四八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阿峰。
2: 雨峰你好，各位听朋友下午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7:33啊，那么今天的晚高峰呢从此刻开始发力了。首先呢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学校周边的路段。目前来看的话呢，东城实验学校小学门口目前啊还没有放学，但是呢门口已经是停放了有车辆了。那么还有呢就是在南河片区的利州中学大门口，目前呢是也是正在放学当中，有很多家长朋友在这里等候。其次呢还有就是在万源片区的万达中学大门口龙潭方向，目前呢这里呢也是有很多家长和车辆在门口等待，包括还有就是在南河的南幼儿园路口啊，这个十字路口交汇处呢，目前呢这里人流量是较大的，包括呢还有就是东坝片区啊广师附小门口，目前呢是正在放学当中，所以呢在这个路口呢经过的时候呢，可能说需要等待一下啊，包括呢也是建议各位朋友此时此刻呢不要从河边来进行通行。可以选择走利州东路。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其他的一些大路的情况。目前来看的话呢，利州东路上面的通行条件非常不错，所以呢朋友们如果说您不想走河边路过广师附小的话呢，那么是可以走利州东路来进行通行的。其次呢还有就是在万源大桥的桥面，目前来看的话呢双向的通行条件非常不错，以及财神街的桥面目前来看的话呢也没有拥堵或者说缓行。我们再来看到老鹰嘴大桥，这个时间段的老鹰嘴大桥的表现也是非常不错的啊，目前呢也没有什么拥堵或者说缓行的情况，包括万达大桥也是。所以呢几个桥面的路口呢也是表现非常不错的啊，朋友们可以放心的行驶。其次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到一些其他的路面，目前来看的话呢在东坝081道口这个地方，目前的交通压力还不算特别大，但是呢稍后呢6点左右的时候呢压力会逐渐的增加。其次呢还有就是在利州东路一段琴台广场的这样一个路口处呢，目前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呢是稍微有一点点的增多了。包括呢还有就是在老城片区的蜀门北路一段建设路路口啊十字路口交汇处，目前呢可以看到车辆也是较多，还包括在建设路的黄泽大桥桥面，从火车站前往老城方向呢，目前来看的话车流量也是稍微有一点点的大。包括还有就是在南河片区的马家沟路口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呢这个点位呢可能说稍后6点的时候呢就会有所增加，车辆或人流量都会有一点点的多，所以呢朋友们经过这里的时候呢目前来看是可以正常通行的，稍后呢压力就会逐渐的增多。包括呢还有就是在万源片区的应国路，也就是法治广场门前，目前来看的话呢通行条件还算是不错，可以正常通行，但是呢稍后呢压力就会上来。其次呢还有就是需要关注到的821中学，目前呢也是正在等待放学当中，门口呢已经有很多车辆在停放了，所以呢朋友们经过这里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一下啊，周边的行人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当然在路上呢有任何即时路况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留言互动分享。此时路况就是这样，雨峰。
0: 你知道女皇蒸凉面的米浆为什么要用嘉陵江水来调？为什么剑门豆腐非得用当地剑泉水点卤？味道广元为您揭开这些舌尖上的秘密，美食的秘密还远不止这些。

0: 好了，本地时间来到咱们下午的17:37，2016年5月27号礼拜三，这里是真的为你送上的欢乐晚高峰，我是峰哥。
1: 大家好，我是玄老师。
0: 又到了晚高峰的时间段了，礼拜三过去了啊，我们要说啥子？
1: 礼拜四还会远吗？
0: 啥子？我们要说周末愉快。
1: 礼拜四还会远吗？礼拜五就来了。其实我觉得蛮开心的，每天下班的时间都是我们打工人非常放松的时候。
0: 对，
1: 我觉得每个人的放松方式有千千万万。那对我来说，我觉得最放松的就是吃美食。
0: 那是。
1: 特别喜欢那种大家都晓得玄老师的美食几件套是啥子？洗澡换睡衣，然后把实力摆一把，坐在那儿边追剧边吃东西。
0: 哎，是的，
1: 就一个人觉得很舒服，
0: 很安逸，
1: 很安。远离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烦扰。其实我觉得无论是你今天在生活上面临了啥子不开心哈，我觉得在自己的属于自己的时间里边，美食总是很治愈的。我不知道峰哥你每次吃东西的时候有没有一种很解压的感觉？
0: 当然很解压呀，但是吃完之后压力就来了，
1: 又来了
0: 是吧？就吃的时候没压力啊，吃完之后又压力。
1: 不管吃完之后有没有压力，但至少在吃的那一刻是很开心的，对不对？
0: 哎，是是是。
1: 啥子时候你吃东西是最有压力的？其实往往有可能是在你深更半夜的时候，你晓得吃宵夜很开心噻，
0: 哎，是，
1: 对吧？但是吃完了之后，你会又有一种负罪感。你知道最近两天我做了一件我们峰指导肯定觉得简直是健康路上的绊脚石的事情。你知道我最近喜欢干嘛吗？
0: 你喜欢干嘛？
1: 我晚上特别喜欢吃巧克力。
0: 巧克力呀！
1: 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最近。在网上买的这么一条一条的巧克力，就这么大一个，其实吃起来没有饱腹感，你也觉得很小一块，对不对？我晚上看电视的时候，我就拿一条出来掰开就吃，我觉得吃的那一瞬间，巧克力吃起来很开心，又是甜食嘛。
0: 对。
1: 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别看那小小的一条，早上一起来秤会告诉你真实的数据。
0: 对对对对对，热量高啊，兄弟们。
1: 但是我真的最近有点抗拒不了那个巧克力和甜食的美味。
0: 我跟你说嘛，有的时候。啊，就是如果说啊，这个控制了一段时间，第一确实有点遭不住了，该放松就放松。你要健身，一般都还有一个啥子放纵日嘞，对不对？你不可能说每天这么下去，那谁受得了？
1: 就日复一日的重复也不行。
0: 也不行啊，你偶尔还是要放个假。
1: 冯指导，我们这个宵夜，你觉得大概好久吃一次，其实是比较合理的呢？
0: 你这个宵夜该啷么去吃？你要吃啥子，这个很重要。
1: 宵夜还要管吃啥子啊？
0: 如果你哈吃啥都不管，乱吃，想吃啥吃啥，那就一个月吃一次。如果稍微控制点的吃宵夜，那么就在一个礼拜一次。
1: 因为我觉得宵夜这玩意儿控制不了。像我宵夜最喜欢吃啥？最近这个天气里啊，我觉得什么烧烤、小龙虾、冰粉这几样是我个人来说的最爱啊。
0: 也是，这两样吃冰粉没得？
1: 吃啊，
0: 吃了啊，
1: 吃啊。
0: 怎么样？今天吃冰粉的价格如何？
1: 现在我说实话啊，我点一份外卖，冰粉的价格大概要在14-15块。
0: 14-15块，
1: 不便宜哦。
0: 按照如果现场买，可能也在10块钱左右。
1: 10块钱你可能买不到啥子水果冰粉这些了，现在
0: 哦，
1: 反正就是你除非买最基础的，就红糖冰粉，但凡你要买啥子水果冰粉啊、全家福啊这些，很难在10块钱拿下。
0: 我觉得没关系嘛，大家个人屋头一般都有水果噻，是吧？就买那种最基础的，买回去个人家，你要给我加多一点。
1: 你最近是不是掉了什么钱眼儿里了？我
0: 怎么了？怎么了？又
1: 是吧？我峰哥现在主打一个分币不花
0: 啊，那是必须的啊！来，这个下午时间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啊，我们现在这个直播的方式，一个是我们的这个车子广播可以听哈，还有我们抖音直播间现在也正在为它开通。现在啊，这个薛老师，我们先暂时你先顶两句，我看咱们这手机电量已经不足了。等一等，
1: 充电啊！今天我们在直播间。要跟大家聊到的美食是你最难以抗拒的宵夜是什么？其实我们刚才说哈，如果你要治愈一天的疲惫，宵夜肯定是当之无愧的王者噻，对吧？而且每次你晚上躺在床上也怪，大数据特别了解你，就是当你晚上饥肠辘辘，好不容易空了一天的糖啊，然后空了一天的吃的，
0: 入了半天，入到我手上爪子。不好意思啊，兄弟们，
1: 这男人脑子不是很好使、啊。
0: 对对对，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啊。咱们刚才说的是今晚聊一下宵夜的事儿，对吧？
1: 对，你看我刚才说大数据很了解我们
0: 啊，是
1: 你发现没遇到晚上，如果你刷短视频的话，或者要种草啥子，别别跟你说一定刷得到那种各种深夜的美食。
0: 肯定，像峰哥这个平时都不咋个吃所谓的美食，我只求吃饱的一个人嘛。到晚上的时候都是各种啥子汉堡哦，啊啥子这个烧烤哦，啥子各种火锅儿全给我推起来了。
1: 对，尤其是晚上，我看到别人什么嗦粉呀、吃火锅呀、吃烧烤，是我感觉最难以抗拒的。
0: 这是。

0: 一到了晚上哈，你那个嘴巴就觉得啪淡，特别想吃辣的。
1: 嗯，
0: 那我们广元的这个味味嘴是有享福的哈，有很多那种好吃的火锅、好吃的烧烤。
1: 哎，
0: 而且现在广元的这个火锅啊，凤哥你可能是很久没接触了。
1: 咋子？
0: 超级卷。
1: 咋个卷？价格卷吗？还是啥卷？
0: 价格
1: 啊，
0: 食材分量。
1: 哦。
0: 现在广元的火锅当然最流行的就是那种369咯。
1: 哦。
0: 啊。你想哈，这个价格本来其实就很相应了噻。
1: 嗯，
0: 原来广元的369就是那种份儿份儿很小。
1: 嗯，
0: 但是我跟你说，现在的369分量还给你做的蛮大。
1: 哎，
0: 有一些那种生意特别好的店儿，你去看。
1: 嗯，
0: 我前两天去吃，我们楼底下有一个生意在广元数一数二的，那叫曹校长那家火锅。我跟你说，一味难求，就是你晚上是边边没得位置的。
1: 哎，
0: 他369不说，分量还做的比较。
1: 大，
0: 而且菜品的选择还比较多。
1: 哦，怪不得生意好噻。
0: 生意好了，好的不得了。
1: 嗯。
0: 所以到晚上哈，你想起他们家那个火锅，你真的眼泪水从嘴角流下来了，就是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1: 真的是。那今天呢，就来摆一下，朋友们，你们下班之后在晚上肚子饿了，你一般会选择啥是当做夜宵吃，对吧？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包括我们抖音直播间，大家可以发什么消息，对吧？今天咱们下午的一把手休息线已经结束了啊！现在好多朋友都在盼望着下一期，就是下个礼拜三，是吧？我们的一个一把手是哪一位？我们到时候通知将会出来，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啊。哎，有个事情先跟他说一下，这个大家要给他通知一下啊。明天下午，
0: 嗯，
1: 有一个我们四川，啊，这个评书可以说是教授级别的人物，
0: 嗯，
1: 你晓得是哪个不？
0: 李伯清老师。
1: 李伯清老师，哎，李伯伯，朋友们，明天要来到广元，哎，想不想去现场听？作为李伯伯的一个忠实粉丝哈，明天下午我得想办法看能不能去现场一下，因为这次他在哪儿呢？在那个昭华区，
0: 嗯，
1: 啊，就大小那个昭华古城游客中心广场那个位置。除了李伯伯之外，还有很多的我们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老师们啊，都会在现场。这次的活动他是走基层，对吧？
0: 是的，
1: 对，在基层去，所以说大家呢不用担心说要买票，不要票，
0: 讲咱们的巴蜀故事啊，
1: 哦、
0: 是说实话是挺有意思的。
1: 对对对，你像李伯清。李老师今年好多岁晓得不？
0: 快80了。
1: 对啊，79岁了，老爷子身体好得很，状态也很巴适。明天下午的时间，朋友们啊，记住哈，时间是在下午2:30，在我们的昭华古城游客中心广场这个位置开讲。我们的广告时间又来了，广告中我们再继续来说，我们稍后见。

0: 流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1: 而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2: 好了，来朋友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今天晚上美食话题摆下，朋友们，你们最难以抗拒的晚上的夜宵美食是啥子？
3: 是的啊，刚才我已经说了，就是那种麻麻辣辣的、有颜色的，然后又是那种重口味的，是我的最爱。但是那天我们还得跟大家分享说，其实你晚上吃了那种重口味的东西，第二天脸都是要肿的。
2: 啊，是，疯狂从早上肿到现在，
3: 对，
2: 肿起的。
3: 但是就是架不住那个东西特别好吃啊，对吧？上次峰哥还给大家分享了他的私藏小摊儿，
2: 是。
3: 每次健完身之后啊，夜幕降临，本来应该是自律又是自律的一天，但是真奈何那个健身房的门口就有一家烧烤摊儿。
2: 不瞒大家说，昨天晚上就去吃了，
3: 有吃啊，
2: 有吃啊。
3: 我就说你天天钱花哪儿去？你天天吃烧烤，
2: 而且怪得很呐、啊，峰哥每次这个神手啊，每次一拿就是刚刚50块钱，
3: 包
2: 多一分不多，少一分不少啊。来关注五十人飞说，给长城贴瓷砖，给太平洋扛盖盖，给喜马拉雅山修电梯，就什么李北清老师的经典
3: 经典语录啊。
2: 好的，明天下午2:30啊，朋友们注意了，昭华这个游客中心广场那个位置啊，李老师开讲。来，我们继续来说啊，晚上。昨天晚上我就去吃了，我说嘛，我们这儿准备了很多夜宵美食分享，里面有两个都是我昨天晚上吃过的东西，一个人哦，朋友们，因为大家知道夜市呢旁边。

0: 它不只是有烧烤，
1: 嗯，
0: 是吧？还有啥子炒饭、盖饭，还有粉儿。昨天峰哥先是去烧烤店点了50块钱的烧烤，然后在旁边的粉儿店点了一份素粉儿、细粉儿，啊，吃的干干净净。老板还都问我，你们几个人吃？我说一个人吃，是吧？啊，当时就惊讶到了。
1: 是啊，啊，
0: 太好吃了。
1: 最近看到那个嗦粉儿的，真的不是我昨天还在跟峰哥分享吗？
0: 嗯，
1: 我说呀，我最近从西安回来，
0: 哎，
1: 很那个后劲儿还有点大。
0: 嗯哼。
1: 所以呢，对最近的那个什么肉夹馍呀，
0: 嗯，
1: 陕西凉皮儿啊，
0: 嗯哼，
1: 都还意犹未尽。
0: 嗯，
1: 昨天差不多晚上8-9点，8点过吃算宵夜吗？
0: 嗯，还行吧，
1: 勉强算。
0: 啊，对，
1: 我8点过就点了一个那个陕西凉皮儿的那个外卖。
0: 哎。
1: 点了好几样，结果一回来，我觉得这个味道真的有点过于好了。
0: 哎，我觉得哈，孙老师，你为啥不在外头去吃呢？我一直觉得这种东西，你买到屋头来吃，
1: 你是不是忘记了我要沐浴更衣这件事？
0: 哦，就是啊。
1: 所以我觉得疲惫了一天之后呢，然后沐浴更衣完了之后就吃一个。嗯、但是我跟你说，冯哥，你刚才说的话我非常认同，就是又在店里面吃味道更好，
0: 更、好。
1: 结果昨天那家哈、点过来之后，味道完全没有打折扣，我感觉。
0: 是吗？
1: 它凉皮和那个拌的料是单独分开的。
0: 哦。
1: 那个肉夹馍送过来之后还是热热的。
0: 哦。
1: 然后那个皮子的酥脆程度丝毫没有受影响。
0: 哦哟。
1: 很好吃，这一家叫做。大秦山西凉皮某某
0: 店的那家呀，
1: 对，大秦什么什么，
0: 他那个位置在哪儿哦？
1: 我看他位置在哪个地方啊？他位置在莲花路米兰巷。
0: 莲花路。
1: 莲花路东坝的莲花路上，也有个巷子叫米兰巷。
0: 应该是可以堂食嘛。
1: 一个很小的一个店，然后他有酸辣粉、肉夹馍，然后有陕西凉皮。
0: 哦。
1: 然后呢，昨天我吃了个肉夹馍，那个肉夹馍叫辣汁肉夹馍，是腊肉的辣。
0: 相当哦，辣哦，那个
1: 腊肉的辣，辣汁，你可以想象多咸香啊！
0: 太爽了，
1: 肥瘦的肉。
0: 我最喜欢，我跟你说，我吃这个肉夹馍的时候，我就专门给老板说老板你要多加点汁水。我说你每次咬一口的时候，那个肉多到要落下来，
1: 对，
0: 然后那个汁水要滴到地上，那种感觉最巴适。
1: 它是吃得出来那个肉的咸香味儿，
0: 嗯，
1: 然后它的那个夹馍的那个馍馍哈，它就是那种酥皮的，
0: 酥脆的，
1: 就是吃上去又有那种，
0: 我晓得，
1: 肉
0: 外面是酥的，
1: 嗯，
0: 就是那种脆的，里面是
1: 软的，有肉的筋色，但是一口咬下去又觉得很踏实的感觉。
0: 对，
1: 我跟大家说。我是那种吃肉夹馍一定要吃肥瘦，我觉得不能纯瘦。
0: 嗯，
1: 少了那个肥肉的香味儿要不得，一定要有点肥津津的香味儿。
0: 对对对，不能全瘦。
1: 然后再点了他们的凉皮。
0: 啊，凉皮。
1: 凉皮真的该说不说啊。
0: 嗯。
1: 其实凉皮这玩意儿满大街都有。
0: 哎，都有。
1: 但是呢，我喜欢吃的是那种凉皮，就是稍微偏薄一点的凉皮。
0: 哎。
1: 我觉得拌下来更入味，而且吃起来那个口感更筋道一些。
0: 嗯哼。
1: 我觉得那个薄一点的凉皮好好吃啊！他们家店就是那种稍微偏薄一点的那个凉皮。
0: 哦，就刚
1: 拌出来好入。味儿，
0: 嗯，
1: 好吃。哎，再说口水真的要淌下来了。
0: 哎，
1: 结果昨天一吃，今早胖了半斤。
0: 哎呀，不存在，你该幸福了噻。
1: 吃高兴了就好嘛。
0: 哦，来关注我们那个范特西来说，咋个你们两个上美食节目了呢？来，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现在这个节目叫《欢乐晚高峰》啊，从下午的5:30到晚上7点，从周一到周五一时如此啊。我们这个美食节目现在已经成为我们这个节目的一部分了。
1: 是的。
0: 啊，哦，所以说呢，这个大家注意一下，前半个小时主要是办美食啊。来关注咱们的这个公交来说，冯哥、宣老师，礼拜三晚上好，冯哥，3点到10点抖音看不见直播间了，今天下午是视频在直播，
1: 嗯，
0: 啊，就是咱们的这个18手接热线嘛，下午的3点到下午10点半一个半小时啊。
1: 是的，想我们的朋友啊，记得除了。通过我们的收音机听我们节目之外，然后下午的5:30到7点可以在抖音上搜索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
0: 嗯，
1: 此时此刻觉得有一些兴奋可以吸拉进来，因为他们可能在下班路上打车，
0: 哦，
1: 正感觉内心一阵空虚，也不晓得
0: 刷手机在那儿，
1: 嗯，哦，到处刷你们刷那些哥儿姐儿跳舞，还不如来看看我们两个，对不对嘛？
0: 哎，你不说，我最近真的要感谢我们那个抖音爸爸哈，我经常我自己在刷手机的时候，我时常会刷到我们1048的直播间。
1: 嗯，
0: 就是他自己会推过来，你知道吗？啊，所以说真的不错啊，感谢抖音爸爸。来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一笑奈雪给我们分享的这个小玫瑰呀，还有咱们的小星星，感谢啊。还有朋友说好久改版的，我都不晓得，我们改版了有2个月了，
1: 喷病了这么久了
0: 啊，快2个月了，
1: 对吧？也不来我们的直播间来恭喜一下峰哥和轩老师，把味道广元节目给吞并了。
0: 是的，是的，是的啊，我们从3月20号开始的啊，一直到现在了，1个多月了哈。所以说呢，不出意外的话，我们后面还会这个样子。
1: 是的。
0: 啊，如果有啥变动，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提前告诉各位啊。来，继续来说，继续来摆，晚上的夜宵还有哪些？比如说，

0: 两天，尤其是六月份以来的时候，最受欢迎的一个夜宵，蒜香
1: 小龙虾。
0: 我跟你说，我一个兄弟伙开了一个小龙虾馆子，就在我们那个单位后头，我天天看他发朋友圈啊，就把他们那个小龙虾就拍得冒油啊，哎呀，拍摄技术太好了，看的真的是好想啄两口啊，啊，真的。
1: 有一天我去买那个小龙虾，也是买回家吃，我去现场买，然后在那个金橄榄广场。他们是那种宵夜的摊儿，但是他门口是那个卤煮的那种小龙虾噻。我看到是刚刚从锅里面新鲜出炉。
0: 卤煮的小龙虾。
1: 卤煮。
0: 卤煮的好吃吗？
1: 当然好吃，现在最流行的就是卤煮油焖十三香的味儿呢。
0: 我还是蛮喜欢那种像之前的那种蒜香味儿的。
1: 你算是蒜香，下次你会搞一下子卤煮或者是油焖大虾。味道我又会让你有一种新的那种感觉。
0: 而且我今早上上班路的时候才摆了个话题，我们就关于这个。大家有没有在屋头煮过小龙虾？你煮过没得？
1: 煮过呀。
0: 咋个煮？
1: 小龙虾是非常简单的。
0: 真的简单吗？
1: 我跟你说，老城菜市场里头哈，去买那种小龙虾很便宜。我不晓得这两年小龙虾有没有价格，有没有啥子波动哈。买了之后，他现场可以给你处理。处理完了，其实你回去还可以再，他可以现场给你去头，这都可以。
0: 但我说实话，
1: 我喜欢要有头。
0: 我觉得小龙虾做起来没头就没味儿，
1: 有点难受是吧？
0: 还是得有头。
1: 你可以保留头，也可以不保留头。
0: 行。
1: 然后他给你洗，洗完了之后，你在他现场买鹌鹑蛋，然后再买一袋料。你就在屋头炒就是了，把小龙虾炒了，把料先炒香，然后把小龙虾弄进去炒，最后淋一圈啤酒，然后进去再焖一会儿，这个小龙虾就只要焖入味了，然后静待一会儿。我跟你说，跟外头卖的一模一样。
0: 我的意思是不加水吗？
1: 不加水，不加水。加啤酒，
0: 只加啤酒，
1: 只加啤酒，
0: 加几瓶啤酒？
1: 半瓶，
0: 半瓶，
1: 半瓶，看你的量嘛。你如果多了，那肯定还得淋一瓶啊。
0: 我们可以选择先加一瓶啤酒，在他们入锅之前，让我们小龙虾醉一下。但是我们再弄，哎，你说这个酒精会不会更入味呢？
1: 它其实是最后它那个一下有点充当那个料酒的作用
0: 啊，是是是。
1: 但是开始还是要把小龙虾的料炒香，然后把小龙虾弄进去炒。
0: 蒜蓉呢？
1: 蒜蓉也是可以买料，或者是你也可以捞自己的蒜蓉，剁乱蒜蓉，只把蒜蓉炒香，然后里面加上盐巴、味精、蚝油，然后炒香，把小龙虾弄进去炒。
0: 峰哥好久没有去菜场了哈，我想问一下各位，就现在我们去买蒜的话，能不能老板把蒜给我们剁了呢？
1: 应该是可以。
0: 现在不是有那种很简易的剁的那种机器吗？
1: 我不晓得能不能剁成渣渣，但是现在能够买薄了的蒜。
0: 买薄了的蒜，
1: 对，
0: 那也可以了。
1: 你个人回去剁嘛。
0: 薄起点恼火主要是啊。说老实话，小龙虾在晚上，我觉得尤其是这段时间天气慢慢热起来的时候，大家伙应该是抗拒不到的一个。
1: 对呀、我上次买了之后就觉得很安逸啊，就在金橄榄广场那家卤煮小龙虾，他好像还是买三斤送一斤，还是买两斤送一斤。
0: 你们几个人吃了三斤十一斤？
1: 我们三个人吃。然后买了很大一盒、就是当时是四斤还是五斤，反正好多呀、就感觉做得很爽、然后每个人面前都堆成了山、一共可能才花了不到100块钱。
0: 哎呦，这么便宜啊！
1: 便宜，真的便宜。
0: 哦、
1: 我说现在小龙虾的市场也非常卷，到处外面都是啥子买三斤送一斤那种小龙虾哈、如果你去称的话，价格就更加的那种划算。
0: 哎呀，
1: 反正我觉得整体给我的感觉，吃下来你会觉得哎是很满足的。
0: 你想想一下。油亮的小龙虾裹满那种汤汁，剥开虾壳，那种 Q 弹粉嫩的虾肉，带着麻辣的气味，嗦一口咬下去那个味道，对吧？好过瘾哦！正儿八经的，而且现在好多的卖小龙虾的店儿啊，都已经进化了一个新的服务，就是帮你剥小龙虾。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人性化的，是不是？但是我说实话，每次他剥了之后呢，我希望他把头留着。我只把下面剥的，
1: 其实我挺喜欢吃头里边那个黄的。
0: 我是不敢吃头，但是我喜欢嘬，
1: 举起来很香、
0: 把它里面的那些所有水水汤汤全举干净，是吧？再把脑壳一掐的吃尾巴，对吧？那还有一个夜宵，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抗拒不了，尤其在广元，尤其是一些夜生活比较丰富的朋友，喜欢喝点小酒，喝完酒之后你要咋子？回家吗？
1: 吃宵夜
0: 肯定不得回家噻，我们不说
1: 咋个嘛？你每次喝了酒都不会回家？
0: 肯定不能喝酒回家噻，喝完酒第一盘回去了，你咋可能回家？肯定是出去找个地方吃完酸菜面。
1: 峰哥的人生信条就是夜不归宿。
0: 不是夜不归宿，我的意思是喝完酒之后，我们肯定会去解酒，那么去解酒， 一般都是选择吃面
1: 啊，
0: 吃粉是不是吃凉面？是不是？
1: 所以说很多 KTV 和酒吧外头都会有一家面馆。
0: 对，我跟你说嘛，每盘峰哥只要喝了酒，晚上去了之后，我们大家不约而同的都不会第一时间回去。
1: 嗯，
0: 啊，都是找哎哪一家面馆不错呀，是吧？跑那吃面去了，说面去了。所以说到晚上的时候，这个面我觉得也大街都不开，是不是啊？这个不知道大家有什么看法，或者说你们这个。到了晚上的时候有什么想吃的啊？夜宵你觉得是躲不过的？
1: 是的，大家有没有什么吃面的那个地儿啊？
0: 哎、
1: 就像我们每次去，比如说唱 K 跟朋友一起 KTV 洗刷、
0: 啊、
1: 就在我们万源这边有一家 KTV， 大家都晓得在那个滨江国际那儿哈。
0: 啊，晓得。
1: 每次在那儿唱了 KTV 之后，
0: 它下面就是的。
1: 楼底下
0: 啊，
1: 就是你从正大门出来，往你的左手边走哈，掐几步就是一家面馆子。
0: 而且我给大家说，
1: 那家面馆味道不错的。
0: 那家面馆老板还是我们粉丝。
1: 真的啊？
0: 真的，我不下好几次。
1: 没给我打过折、
0: 啊，
1: 从来没给我打过折、
0: 啊。你是不是疯跟我说啊？哎，抓住！我们虽然是明星。啊，该给好多给好多。
1: 而且你打过折没啊？
0: 没有打过折，从来没有。啊，
1: 但他们家面味道真的不错哈。
0: 哎，是是是。
1: 里面
0: 我跟你说嘛，他是主动要求说，哎，要不这个就算了。
1: 嗯。
0: 我说那不行，是吧？咱们也出来该怎么地就怎么地，这不能说，哎，是吧？仗着是身份是吧？
1: 你好意思说这句话？而且他们家卤肉味道也不错。
0: 哎，对对对。
1: 卤肉它不是比较香的那种，
0: 嗯，
1: 不是属于很寒的，因为我吃卤肉很怕吃到那种齁寒齁寒的。
0: 哎是。
1: 不香不安。
0: 现在外头不是好多夜市。买那个卤料哎，那些卤的那些啥鸭脑壳啥子，包括一些菜，我觉得味道有点寒，
1: 有一些齁寒齁寒
0: 啊，特别寒。所以说一般我去一点，我看着不是看那种摆摊摊那种哈、
1: 嗯，
0: 味道太咸啊。除了这一家之外，反正我每次喝完酒都是喝的二醉二醉的，人都是不清醒的状态去吃的面。
1: 嗯，
0: 我清晰的记得他的店的门面长啥样子，
1: 嗯，
0: 但是我又清晰的记得，我已经忘了他具体在哪个位置，是吧？其实在咱们这个英国路那后边。有家面馆也还是比较火，每次好多朋友喝完酒，以前跑这儿来吃。
1: 嗯，
0: 啊，这个那家呢，还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菜，就是啥子？这里面它纯给你煮的菜，
1: 嗯，
0: 就没有任何一个面，就光是那个，我觉得也挺解的。
1: 是不是一个小店啊？
0: 而且那个汤特别的鲜。
1: 小店吗？
0: 是个小店。
1: 是不是口馍哟？口馍面哦。
0: 好像是吧。我记到名字。
1: 万源这边也有一家口馍面
0: 啊，
1: 这家店东坝劳动大厦对面也有，老城也有，然后万源这边也有。
0: 是我跟大家说哈，就你喝了酒之后不要啥子，我说最解酒的东西哈就是碳水，
1: 嗯，
0: 吃碳水就解酒啊。这样在广告时间，广告找我们再继续来说，我们稍后再见。

0: 人生总是充满了意外，愿那些不好的意外只是虚惊一场，而那些一直期待的美好总能如期而至。下午六点钟，回家路上多点期待，多点幸运。
1: 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拜。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母婴传播危害大，宝宝健康系全家。广元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早筛查、早干预，科学阻断、护新牙。咨询电话0839322529，地址东坝滨河北路二段51号万达大桥东坝侧。金贝尔蜀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创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阿峰。
2: 雨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8:02了啊，很多朋友呢已经是下班在路上了。首先呢，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学校周边的一些路况。目前来看的话呢，在东城市

0: 目前呢，整条街上呢是比较拥堵的，所以建议朋友们不要前往北街啊，可以走河边或者说蜀门北路主干道来进行通行。其次呢，还有就是在万源片区的万达中学门口，目前来看的话呢，也是仍然有很多家长在等待孩子放学。但是呢，需要注意的就是在东坝片区的滨河路广师附小，目前呢已经是恢复到了一个正常通行的状态，所以呢，朋友们可以从河边来进行通行。其次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一些桥面或者说大路的情况。目前来看的话呢，利州东路目前呈现的是整条街都是非常畅通的啊，没有什么拥堵的堵点。其次呢，还有就是在万源大桥的桥面，目前来看的话呢，双向的通行条件都还算是不错，包括老城片区的财神街，整个桥面上面来看的话呢，通行条件都非常不错，没有什么缓行的压力。其次呢，还有就是在老鹰嘴大桥，目前来看的话呢，来看老鹰嘴大桥双向的通行条件都还算是不错啊，主要是从东坝前往南河方向呢，通行条件还算是比较畅通。但是呢，需要注意的就是从南河前往东坝方向的话呢，过了桥面来到东坝的桥头，可能会在这里稍微等待一下。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车辆是有一点点的多的，因为呢前方会有一个红绿灯啊，所以朋友们经过这里的时候呢，一定要耐心等待一下。包括呢，在万达大桥整个桥面的情况呢也是非常不错的，还包括在利州东路三段奥园体育中心的十字路口交汇处，目前来看的话呢，四项的通行条件都还非常不错。其次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些分片区的一些路况。目前来看的话呢，老城片区整体的表现呢都还算是不错，但是呢需要注意的就是在主干道上面，也就是蜀门北路上面，双向的车流量是相较于刚才有一点点的增加啊，主要的是呢进城方向的车辆呢比出城方向车辆有一点点的多，所以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啊，但是呢也没有造成什么拥堵缓行的情况。那么还有就是需要关注到的，在老城片区摩尔天城外滩的一号这个地方，也就是古都路这个地方，目前来看的话呢，车辆也是稍微有一点点的多，还包括就是在老城片区财神街至奥园大桥的这个十字路口交汇处，目前来看的话呢，车辆也是相较于刚才有一点点的增加，所以呢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啊。在这样一个十字路口交汇处呢，也是有交警在现场指挥。其次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南河片区。南河片区目前可以看到啊，从南河四号桥过来过后，来到南河的桥头啊，可以看到车辆呢也是在等待红绿灯排行当中啊，但是呢目前呢整个队伍不长，所以呢等待一两个灯次就可以通行。其次呢，还有就是在南河片区的马家沟路口这个地方啊，相较于刚才来说的话呢，车辆是有所增加的，主要的方向呢就是从东坝前往南河前往南环路方向的车辆和人流量呢是有所增加，还有呢就是需要注意的，南环路过来的车辆掉头的车辆是有一点点的多的，所以呢在这个路口呢也有咱们的交警在现场指挥。像其他的地方呢，目前可以看到南河片区呢整体的通行条件都还算是不错，朋友们可以放心的行驶。其次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到老城片区。老城片区目前可以看到啊，蜀门北路上面刚才也是跟大家分享到了啊，那么还有就是在东坝片区呢，我们也可以发现到东坝片区的十七路路口这个地方啊，车流量是稍微有一点点的多，比刚才呢也是有所增加。其次呢，还有就是河边，东坝滨河北路东苑路路口由西向东的方向呢，我们可以看到双向的车辆也是稍微有一点点的多的，所以呢，朋友们这个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一下啊。还包括我们可以看到东坝片区的莲花村一组路口，也就是合成莲花门口的这条道路上面，目前可以看到双向的车流量呢是也是有所增加的。所以呢，东坝片区呢整体来看的话呢，是一个热门的点位，所以呢像一些利州广场啊，还包括像周边的一些路段文化路啊，这个时候啊车辆是有所增加的，朋友们一定要耐心等待一下。其次呢，还有就是雪峰片区，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雪峰片区的整体的通行条件都还算是不错，主要的车辆相较于比较多的地方呢是集中在新安路啊这条道路上面，所以呢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啊，在新安路目前呢也是有些路段呢在施工，所以呢朋友们一定要谨慎行驶。当然在路上呢，你看到任何即时路况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留言互动分享。此时路况就是这样，雨峰。
1: 前面的帅哥清爽帅气，
2: 看前面的美女火辣有型。
1: 喂喂喂，开这个前面噻！
2: 走不走嘛？洗好了没？
3: 搞啥子嘛？
1: 温馨提示：开车时不能左顾右盼，不能接打电话。但。

0: 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哟。这里是欢乐晚高峰。
1: 整点刷新闻。
2: News。整点刷新闻，一起来关注一下新闻资讯。记者昨天从市精神文明办了解到，2026年第一批四川好人榜拟上榜人员正在公示。广安市程友军、张玉富、肖华、张菊花四人拟上榜，其中两人拟推荐为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候选人。再来关注，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直击未落户常住人口在教育、住房、社保、医保还有就业等领域的现实难题，出台一系列务实举措。再来关注，去年以来中国公安机关部署开展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公安部副部长杨维林今天在北京表示，专项行动期间共查纠涉企执法问题5.7万个，累计解除查封财物价值13.8亿元，返还扣押资金22.2亿元，依法变更或者解除冻结账户19.9万个，释放资金89.8亿元。再来关注，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今天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检察机关依法严惩严重暴力犯罪、涉枪涉暴还有涉黑涉恶以及危害生命财产安全、电信网络诈骗等民众反映强烈的犯罪，该捕则捕，该诉则诉，从严打击。最后再来关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那么在今天宣布，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汉默德·奥达在对加沙地带的一次空袭中被打死。这里是本时段的整点刷新闻，接下来进入到的是欢乐晚高峰。
3: 哎，郭老官，你的下班时光已重至到站，
0: 前方到站快乐星球，所有的烦恼请在此站下车。
3: 这里是哪儿？这里是1048欢乐晚高峰，我是你们的老司机雨峰，
0: 我是副驾上的开心导航轩轩。
3: 堵车莫堵心嘛，
0: 路远不无聊，
3: 和我们一起
0: 笑对晚高峰，欢迎驶入
3: 欢乐晚高峰，
0: 系好安全带，
3: 系好安全带，
0: 欢乐发车。

0: 好了，本地时间来到下午的18:11，2016年的5月27号，礼拜三，这里是郑东为您送上的欢乐晚高峰，我是冯哥。
1: 大家好，我是玄老师。
0: 哎，那我们再继续摆起走，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现在我们的抖音直播为大家直播当中，如果大家想看直播，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跟我们来互动。除了这个之外，车子广播我们的公众号发消息照样收得到啊。来跟大家说几则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哈，就是我们的天气的情况。
1: 嗯，
0: 玄老师，这两天天气有啥感受没得？
1: 反正天有啊，我觉得晚上好闷热哦，所以说才跟你说晚想吃冰粉的嘛。
0: 哎、嗯哼，那明天来到了28号，天气说变化啊，朋友们。昨天前天我们都在说今天有雨，对不对？
1: 嗯。
0: 结果一天下来，甚至还出太阳了。大家不要着急，今天晚上就下啊。明天天气是多云见阴天有阵雨。后天是多云，大后天是多云兼晴，尤其是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这一趟啊，还有4到6级的偏北风啊，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啊。这个尤其是它山口湖湖地带这个风力扩大8级或以上啊，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在这个广告牌啊、临时大街舞下面去逗留。温度上来说，明天最高气温25度啊，最低气温17度。这个整天儿，你感觉它这个温差只有8度了，
1: 嗯，
0: 是吧？所以说明天这个天，我感觉比今天还要闷热一些。
1: 是的
0: 啊，
1: 而且你感觉温度不是很高，但是呢，总有一点闷闷的，胸口呢有一点憋闷
0: 啊，有口气，
1: 就是这种感觉。
0: 嗯，有口气，不然发不出去。
1: 可能是想给峰哥两个放个火
0: 吧。是的，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来，我们再来关注个事情，这个事情呢，我觉得有必要给我们现场的朋友们说一下。尤其是开车的朋友们，你不要注意，从6月1号儿童节开始。啊，驾驶新规有更新。
1: 嗯，
0: 说啊，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啊，这个规则新规将于。

0: 六一号起在全国落地执行。来，徐老师先问一下你，你虽然说不开车啊，
1: 嗯，
0: 你觉得啥子是疲劳驾驶？
1: 我觉得啥子是疲劳驾驶啊？就像有些东西，一个是驾车的时长，如果时间超过一定的长度，我觉得但凡你只要是一个人，你可能多多少少就会有一点疲惫感，
0: 就不休息噶。
1: 对，你不休息嘛，然后第二，我觉得可能是要看天气，比如说天气特别闷热的情况下，啊，人这个驾驶车驾驶久了，可能也会有一些不舒服。
0: 哎，我们以前对于这种都在呼吁大家，对吧？哎，希望大家都能够咋子？比如说，哎，开一会儿你休息一会儿，开一会儿休息一会儿，对不对？但是好多朋友觉得我没的问题，我口气开了。广元，我们不说远了哈，就在川内，广元到宜宾那边开车，你想好几个小时吧？
1: 嗯，好久。
0: 要五个半小时。
1: 那开完多多少少有点累。
0: 累得很，是吧？所以这种超过了这个时长，我建议大家休息。而且现在不光是建议了，法律写进去了啊。来说，朋友们，从此这个新规落地之后，从此告别只看驾驶时长的老办法。现在咋个看你是不是是一个疲劳驾驶啊？有三个方面。第一个。驾驶行为，第二个你的生理状态，第三个你的生活轨迹，就是三位立体判定，只要你满足一项，那你就是哎这个疲劳驾驶。今天好好的听一下，不要到时候你啊这个扣了分罚了款，你说你晓不得对吧？来给他说一下，朋友们啊，这个哪几位属于疲劳驾驶？比如第一个。机动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个小时，
1: 因为确实开满四个小时之后，人多少就有点恍惚了。
0: 如果你超过了四个小时，你没有停车休息，而且他对休息的时间有要求，你每次休息不能低于二十分钟，
1: 那肯定嘛？
0: 啊，如果
1: 你如果是五分钟那种，可能人还有点缓不过来，
0: 不能低于二十分钟啊。我说你不要觉得，哎，我休息好久，那么晓得呢？我告诉你，上高速的时候。你进闸口或出闸口这个时间，人家全都晓得，对不对？这个是判断出来的。而，尤其是对客运机动车，这个要求更严格啊。比如说，你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晚上的头天晚上的晚上十点钟到第二早上凌晨六点钟这个夜间哈，你如果连续驾驶超过两个小时没有停车，而且休息少于二十分钟了，对不起，你也是疲劳驾驶，对吧？还有一个叫。这个客运车辆的驾驶在二十四小时内，你累计驾驶时间超过了八小时，你也是疲劳驾驶。来，这样子广告时间，稍后继续。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一零四八，有态度的广播。母婴传播危害大，宝宝健康系全家。广元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早筛查、早干预，科学阻断、护新牙。咨询电话0839-322-1529，地址东坝滨河北路二段51号万达大桥东坝侧。金贝尔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广元消防温馨提示：火场逃生，牢记躲火避烟。走到楼梯无火无烟，迅速逃生关房门。走到楼梯有火有烟，居家关门堵门缝。及时报警等救援，平安守护你我他。

0: 康养度假，
1: 首选之城，处处皆近，大美之城，阔阔阔气，英雄之城，安逸在四川，豪华在广元。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3: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主播阿峰。
4: 雨峰你好，各位听众下午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8:17了啊。那么经过15分钟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此时此刻的一个路况。目前来看的话呢，啊，学校周边的车辆呢是有所增加的，比如说像东城实验学校的南门的门口，目前呢是有一点点的拥堵缓行，包括呢还有就是北街啊，相较于刚才呢更加热闹了，所以呢目前北街也是不建议各位朋友前往的。其次呢，还有就是在这样一个其他的路段，我们可以看到万源片区的万达中学门口，相较于刚才来说的话呢，车辆是有所减少的，但是呢也是希望各位朋友一定要规范停车。通过监控呢，我们可以看到川 H X9906 这位车主呢把车呢停放的不是特别规范啊，所以呢建议这位车主朋友一定要规范停车，不要阻碍旁边的车辆的一些通行。其次呢，还有就是在南河片区的南一二园路口处这个地方，目前来看的话呢人流量是稍微有一点点大的。那么广实附享呢刚才呢也是跟大家关注到了啊，目前已经是恢复到了一个正常的阶段，所以呢河边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其次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到其他的一些路段。目前来看的话呢，利州东路的表现仍然是非常不错，没有什么拥堵的堵点。其次呢，要关注到的就是万源大桥。万源大桥的桥面，我们可以看到从万源片区前往南河片区的车辆呢是有所增加。目前呢，整个桥面的通行情况，有一点点的缓行啊，车流量呢主要是来源于从应国路和万源路方向过来的车辆。反方向来看的话呢，东坝前往万源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其次呢，还有就是在财神街啊这条大桥上面呢，连接南河和老城方向呢，目前的通行条件非常不错的。还有就是在那个老鹰嘴大桥呢，目前来看的话呢，双向的表现都非常不错，那车辆是有所增加，但是呢没有造成拥堵或者说缓行。其次呢，就是在万达大桥的桥面呢，通行条件也是非常不错的，朋友们可以放心的行驶。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到老城片区。目前来看的话呢，老城片区进城方向的车辆是有一点点的多的啊，所以呢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出城方向来看的话呢，总体来看还算是不错啊，特别是在蜀门北路上面。其次呢，还有就是在整个的老城片区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南街的财神楼至澳园大桥的这个十字路口交汇处呢，有交警在现场指挥。这个路口呢一般呢也是一个人流量较多的地方啊，所以呢朋友们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一下。包括呢还有就是澳园大桥过来过后啊，右转进入古都路的车辆呢也是有一点点的多的啊，走摩尔天城河边的朋友呢也是较多，所以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点位呢，这条路啊车辆是稍微有一点点的多。其次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到南河片区。南河片区呢整体来看的话呢还算是不错，但是呢需要注意的就是南河四号桥的桥头从下溪过来的车辆来到南河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车辆呢是处于一个缓慢排行的状态当中，也是因为等待红绿灯，等待一两个灯次就可以正常通行。其次呢，南河片区呢其他的路段，比如说马家沟路口这个地方呢仍然是一个热门的点位，主要的车辆呢是来源于南环路过来掉头方向的车辆是较多的，同时呢现场也是有交警在指挥，服从指挥安全谨慎通行。像南河其他的一些道路呢，目前来看到没有什么特别的拥堵的地方，所以呢朋友们可以放心的行驶。其次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到东坝片区。东坝片区呢，目前这个时间段我们可以看到河边仍然是一个热门的点位啊，主要的方向呢就是从东坝前往万源的方向的车辆是稍微有一点点的多的，反方向来看的话呢表现还算是不错。其次呢，还有就是在东坝去国路十七路路口，我们可以看到人流量是非常的大，主要的车方向呢是集中于前往金橄榄广场附近啊，目前呢再加上有公交车，所以呢整个的道路呢可以看起来是稍微有一点点的拥堵的，所以 朋友们，但是呢不用担心啊，周围呢也是因为有学校刚才放学，所以呢就会导致车辆是比较多的，人流量也是比较多，朋友们耐心等待一下。还有呢，就是在东坝片区的水上公园的这个路口处，我们可以看到从广实附小的方向过来去往老城方向的车辆是有一点点的多。像东坝其他的路段呢，还包括在育才路质检局的路口，在这呢需要提醒各位朋友，目前来看这条路是可以正常通行的，但是呢也是需要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一定要规范停车啊，不要占用啊车道。其次呢，还有就是东坝片区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东坝片区的这样一个人才啊民政公寓的门口，目前来看的话呢车辆也是有所增加，还包括就是在合成莲花门前前往北二环方向的车辆呢也是有所增加的，所以呢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其次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到万源片区。万源片区呢目前的整体的表现来看的话呢还算是不错，但是呢车辆稍微多一点的地方

0: 方呢是集中在英国路，也就是法治广场门前的这条道路上面，所以呢朋友们经过这里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一下啊，不要着急，不要抢那么一两秒的红绿灯啊，要注意一下旁边的行人。那么像其他的路段呢，目前来看的话呢表现也还算是不错。当然呢在路上有任何即时路况，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留言互动分享。此时路况就是这样，雨峰。
1: 帅哥，清爽帅气，
2: 看前面的美女，火辣有型。
1: 喂喂喂，开这个前面噻，
2: 走不走嘛？熄火了没？
3: 搞啥子嘛？
1: 温馨提示：开车时不能左顾右盼，不能接打电话，但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哟。这里是欢乐晚高峰。
2: 好了，本地时间来到咱们下午的18:13，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真的为你送上的欢乐晚高峰，我是峰哥，
1: 我是玄老师，
2: 来关注小马哥说到家停车了，又打开抖音继续听。以前都说到了家之后好多人呢就不愿意下车，说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听完之后再回去，
1: 对，
2: 现在不用了，是不是？抖音直播也可以听了，是吧？还可以看，是吧？所以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啊。那我们再跟他说个事情，朋友们，李伯伯明天要来广电。
1: 我看感觉这个事情你很兴奋呐。
2: 很兴奋。
1: 你有没有听过他的一些，就是在现场的一些，或者是见过他本人？
2: 这个真没见过。我见过哪个呢？这个巴蜀小青哈。我见过那个
1: 范哈尔、
2: 王宝奇。王宝奇王老师，我见过他，因为有一年子好像是2015的时候。冯光才这个在这儿工作的时候，刚好那一年呢，那年我见了几个明星的，突然想起，一个是王宝杰，他来广元了，这个喊我去采访他，当时2015我才来的时候，然后还有一个就以前的那个，以前有个组合叫至上励合，你知道吗？
1: 我知道。
2: 至上励合里边那个小五，2015也来
1: 广元，有印象，有印象，
2: 而且是在万达广场他们那个KTV 开业那会儿，他专门过来当特邀嘉宾，冯哥一起蹭了一下这些东西，而且人家明星就是明星，长得是真的帅。
1: 其实还是因为我见过李老师本人。
2: 哦，是吗？
1: 我见过很多次，因为他
2: 很多次，
1: 他不会
2: 是他孙女儿吧？
1: 他在我的上一个单位里面做过节目，
2: 对对对，李老师应该成都台
1: 他原来做过那个节目嘛，然后那会儿就经常我们比如说有的时候在楼下那个比如喝茶呀或者喝咖啡的时候，李老师就坐到后头跟别个摆龙门阵。我发现一个问题，你像我跟冯哥这种平时讲脱口秀讲多了，我下来之后口水说干了，不愿意跟人家那个摆，但是李老师是那种精力之旺盛，我跟你说，他除了节目里面看大山，他节目下来你听你隔起多远你都晓得李老师坐到那儿，他还跟别个像讲评书一样的看大山，疯狂的看，然后每天听他看，有一天实在忍不住了，我有个朋友特别喜欢他，我有个朋友说李老师是他的人生导师，我就跟李老师说，李老师我有个朋友他说你是他人生导师，然后李老师还问我他叫啥子名字，我就说了他的名字，李老师还大笔一挥给我那个朋友写，比如说他写雨峰小友，我要希望你怎么什么祝你，拿给我的朋友特别感动，很好一个人。所以我觉得老艺术家哈一定是四个字，德艺双馨，
2: 真的是所以说明天如果说大家有空哈，想去看一下我们这位老艺术家李伯清、李伯伯将会来到这个昭华的游客中心广场还有一婆罗多的一些这个曲艺方面的老师哈，这大家有想法的可以去看，因为这次也不要门票，他是下基层免费的哈，
1: 是的，
2: 这个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来关注咱的婷妹妹秦庆芳，哎呦这么多女孩呢啊，
1: 峰哥一看这头顶上两朵小花的哈，那心花怒放的，
2: 哎呀还有我们
1: 就想多来两个女粉丝，
2: 圆圆张都来到了直播间，欢迎大家
1: 是的，而且你发现没有，我们在那个咱们的公众平台上和咱们的抖音直播间的粉丝群体其实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
2: 是的，
1: 以前通过收音机听我们其实是男司机居多嘛，男性居多，但是呢冯哥每次有心头有点意难平，就得多来两个女娃娃就好了。这下你不要说抖音直播间哈，看了我们冯哥的这女娃娃还蛮多的，而且夸我们冯哥长得帅的，喜欢我们冯哥神颜的朋友也还是蛮多的。
2: 是，
1: 虽然我想说一句，我觉得你们眼神啊这个有点不好看我们冯哥有时候这帅哥你们可能是看的有点错了，但是不得不说我们冯哥啦那个心花还是很怒放的
2: 的确是很巴适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可以 以来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头啊，一起来摆摊一下，对不对？啊，来来来，继续来说，继续来摆，欢迎大家那个继续收听。那接下来是应该摆。

0: 的啥子，就是我们今天的奇闻趣事了。
1: 嗯，
0: 啊，给老板板看看有啥子，哎，这个有意思的事情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啊。来，首先给大家说个事情，这个事情怎么说呢？算是个乌龙事件。
1: 嗯，
0: 就大家可能有的时候拿瓶，拿一个透明瓶子装几种东西，可能你看不出来，白开水，是吧？
1: 嗯，
0: 两杯开嘛哈。
1: 嗯，
0: 白酒。
1: 嗯，
0: 啊。
1: 那也太啥，
0: 是不是看不出来
1: 把酒当水喝了。
0: 来来来，给你摆哈，这个还是发生的一个学生，
1: 眼神也太不好，
0: 一个学校哦，发生一个学校的学生呢，准备去吃东西。
1: 嗯，
0: 然后呢想，哎，我想吃点酸的，喜欢吃醋不嘛？
1: 啊，喜欢呀。
0: 哦，对，
1: 但醋不是深色的嘛？
0: 但是他们有种醋叫
1: 白醋。
0: 那他们那个厨房用的是白醋，
1: 那确实是比较香的。
0: 然后呢，这个事情就发生了个乌龙，就是啊，他们这个面馆就他们学校内的一个面馆，
1: 嗯，
0: 他错把白酒当白醋拿给学生了。来，给他摆一下啊，朋友们，这个醋和二锅头啊，这个混搭了。
1: 嗯，
0: 啊，这个事情发生在福建啊某高校啊，这个学生的翻译啊，小了一家面馆错将白酒当作这个蒜蓉醋提供的学生使用。记者呢从面馆负责人处获得消息，已经及时更换调料，暂无学生因为误食加白酒的菜品而出现不适。事发学校工作人员表示，将督促该面馆做好卫生管理和物品整理。我想问一下啊，就是在一个学校的这个案板上，
1: 嗯，
0: 怎么会有白酒呢？
1: 对呀，
0: 对吧？
1: 哦不，他有一些做菜是要用到白酒的。
0: 嗯，学校是这样吗？
1: 应该有吧。
0: 学校的嘛，
1: 有的嘛，有一些炒的菜最后要淋点那个酒，是它有，真的有，真的有料酒白。
0: 我知道你说的有些菜是要淋酒，
1: 料酒白酒有。
0: 但学校一般学校的叫这个食堂里面它是禁止用这个，
1: 不加料酒的。
0: 对，不加酒的啊。
1: 嗯，
0: 来关注啊，咱们的这个朋友发来的消息说想问一个问题，但凡是有问题要问，有建议要提哈，大家最好的还是发送到公众号上，留下你联系方式，我们好跟你来进行联系，好吧，超哥啊。来，广告时间，广告我们再继续来说，稍后见。
2: 当你觉得累，不是因为路上坎坷太多，而是因为忘记了要去哪里。人生路上，难免被琐碎事情所牵制，也常常因此忘记了方向。下午6:30，听听1048，告诉你，人生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有方向，在路上。
3: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4: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5: 如山间清爽的风，
4: 如古城温暖的光，
5: 由清晨到傍晚，
4: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5: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4: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5: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4: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5: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4: 1048，陪你走过，
5: 陪你走过
4: 每一天，
5: 每一天。
6: 母婴传播危害大，宝宝健康系全家。广元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早筛查、早干预，科学阻断、护新牙。咨询电话0839-322-1529，地址东坝滨河北路2段51号万达大桥东坝侧。贝尔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7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7: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8: 快递在扫码两个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们去点。
9: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呢。
10: 信息出来是这个样子的，给你们夹掉。
11: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12: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

0: 群众满意度。
1: 如果有问题的话，渠的就要渠，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2: 营商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员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yes 八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啊，这个阿峰。
1: 雨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本时间来到了18:33啊，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路况信息。目前来看的话呢，像学校周边的路段呢，基本上都是恢复到了一个正常，比如说北街啊，还比如说万达中学的门口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但是呢，这个点位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万源片区的汉硕幼儿园门口，目前呢是处于一个放学的状态当中，有很多家长呢把车啊停放在路边，已经是停了两排了啊，造成了正常的道路的通行拥堵的这样一个条件。所以呢，朋友们建议各位家长朋友接到孩子过后就马上离开，不要造成路面的一些拥堵的情况。同时呢，也会有交警在现场进行指挥。那么其次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到一些较大的路口，比如说在利州东路上面，我们可以通过监控看到整条道路上面的通行条件都非常不错啊，可以正常通行。还有就是在万源大桥的桥面，目前来看的话呢，双向的通行条件都非常正常，非常不错。还包括就是在老鹰嘴大桥，目前来看的话呢，桥面双向来看没有什么拥堵或者说缓行的情况。万达大桥也是如此啊，可以正常通行。还有就是在利州东路三段奥园体育中心的这个十字路口交汇处，目前来看的话呢，整个的通行条件四向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所以呢，朋友们可以放心的行驶。其次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到分片区的一个路况，比如说老城片区。老城片区目前来看的话呢，主干道蜀门北路上面相较于刚才有一定的缓解啊，车辆是没有那么多了，可以正常通行。还有就是在整个的蜀门北路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的道路条件当中，一直往前走来到将军桥路口处的话呢，也可以发现这个路口呢也是可以正常通行的。所以呢，目前来看的话呢，老城片区啊暂时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再来关注到南河片区，南河片区呢，目前通过监控可以看到，在北京路与广州路的交叉路口处呢，目前的通行条件也还算是不错。但是呢，也要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一定要规范停车啊，不要占用车道。其次呢，还有就是在马家沟路口这个地方，目前来看的话呢，从南环路过来方向的车辆呢，掉头车辆也是比较多的啊，所以呢，这个路口呢也一定要多多注意啊，多观察一下。其次呢，我们再来看到东坝片区。东坝片区目前呢，通过监控可以看到，整体的通行条件是会逐渐恢复到了一个正常。但是呢，需要注意的就是，东坝的滨河北路前往万源方向的车辆呢，是有一点点的多的。但是呢，相较于刚才有一定的缓解。但是呢，反方向来看的话呢，还算是比较一路通畅。其次呢，还有就是需要注意的电子路文化路的十字路口交汇处，目前呢可以看到车辆是比较多的啊，所以呢，朋友们经过这几个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一下。还有就是聚果路、石溪路的路口这个地方，目前可以看到人流量也是比较多，车流量也是比较多的，所以呢，朋友们经过这里的时候，特别是右转的车辆，一定要礼让行人。其次呢，还有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东坝片区的莲花村一组，也就是合成莲花门口的这条道路上面，目前可以看到双向的通行的车辆呢也是稍微有一点点的多，但是呢没有造成一定的拥堵或者说缓行，目前来看是可以正常通行。还有我们再来看到万源片区，万源片区目前可以看到啊，整体的通行条件呢也是逐渐恢复到了一个正常啊。目前呢，像我们刚才跟大家提到的应国路上面，目前可以看到车辆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的多，其余的道路呢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当然，如果说朋友们你想赶时间的话呢，也可以走万源路河边来进行通过。那么还有就是包括雪峰片区，雪峰片区目前可以看到呢，除了修路的路段之外啊，其他的道路呢都是一切正常的，可以放心的行驶。当然，在路上呢，您看到任何及时路况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留言互动分享。此时路况就是这样，雨峰。

0: 哎，过了关，你的下班时光一重置到站，
1: 前方到站快乐星球，所有的烦恼请在此站下车。
0: 这里是哪儿？这里是1048欢乐晚高峰，我是你们的老司机玉峰，
1: 我是副驾上的开心导航轩轩。
0: 堵车莫堵心嘛，
1: 路远不无聊，
0: 和我们一起
1: 笑对晚高峰。欢迎驶入
0: 欢乐晚高峰，
1: 系好安全带，
0: 系好安全带，
1: 欢乐发车。

0: 的时间来到下午的18:38，2016年5月27号礼拜三下午的18:38，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我们节目，这里是郑德门的送上的欢乐晚高峰，我是峰哥。
1: 大家好，我是玄老师。
0: 谁呢？后面有半个小时没得了哈，你看嘛。啊，来来，我们那个朋友在说，你好，请问一个问题好吗？直接问就行了啊，这个朋友啊，直接问就可以了。包括我们的这个 M 先生呢，他真的是，他又要展示他的黑色幽默。他说，玄老师，你说话要清楚点。刚才你的原话是你见过李北青老师很多次，啊，就是在我上任那儿，你这个话很有歧义。
1: 没有，刚才已经跟这位朋友说了，说的是在上一个工作单位那儿哈啊，反正总而言之就是，看到老北子是我的榜样。也希望我和峰哥以后七老八十还能成为德艺双馨的老艺术家。
0: 啊，是是是是啊！
1: 也不知道我们俩七老八十了，还有人记得曾经有这么两个主持人没？
0: 有啊，怎么可能不记得？我觉得我告诉你啊，我们现在的节目，那真的是老少皆宜。这个不说别的哈，经常我是听到那个
1: 有些娘娘是很喜欢我们的啊，
0: 有些爷奶奶，有些小娃儿。早上找个峰，我经常遇到一些朋友发消息过来说，峰哥，每次我孩子一上车就问峰哥怎么没来，
1: 对呀、
0: 啊，而且我觉得最干出一件事情，就是今年元宵节的时候呢，不是在船超这个有一个友谊赛，在这个昌西那边，我们现场有一个小粉丝，那个小粉丝已经在读大学了，
1: 对，我记得这事儿，
0: 吧？
1: 说听我们
0: 还是学医的，
1: 听我们峰哥的节目长大的。
0: 还是学医的，
1: 说明听峰哥节目有出息哦，
0: 成绩考得好嘞，还啊，是吧？所以说多关注杨林是吧，是没得问题的，对不对？
1: 是的啊，
0: 我们价值观肯定是正的哈，而且要教到娃娃。来，跟大家说，朋友们，我们这个奇闻趣事啊，刚刚不是摆了一件吗？就是把那个白酒当白醋的一个娃娃倒了哈。你说到时候真的是这个酒儿，是吧？这个娃儿喝了，娃儿上课，
1: 酒儿醉，穿瞌睡啊，
0: 要
1: 得哈。就学校的饮食上要特别特别的注意。
0: 是是是。
1: 来，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哈，来跟大家摆点这个生活当中的困扰。每天我们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有个小板块啊，就是有大家生活、感情、工作当中的任何困扰呀，你遇到的麻烦事呀、吐槽呀，大家可以发给我们。
0: 咱们的新闻还不说了吗？这么多。
1: 因为主要是怕时间不多了，来解决下大家的问题。
0: 来嘛来嘛。
1: 主要是这几天解决问题有点少。有个朋友他问我们一个问题，他说：“峰哥、轩老师，我的父母对我另一半的职业家庭条件不满意，不断的暗示或直接反对。你虽然很爱对方呢，但也不想伤害父母，夹在中间疲惫不堪。”
0: 这个的确是啊，到适婚年龄的男女有的时候真会遇到这种事儿，对吧？就比如说我
1: 有些麻辣孩儿不同意。
0: 其实咋说呢？从每个人的角度来讲，我们先讲一下啊。从你来讲，你是爱他的，你觉得他啥都没得无所谓。是吧，我可以跟他一起来创造，对不对？但是在妈的孩眼里，因为他可能是心疼你的，他们的想法可能会觉得，哎，我女儿，我希望她讲的至少说是吧，哎，这个不愁吃不愁穿嘛，哎，至少说我希望我的女儿嫁过去她是能够幸幸福福的嘛，对吧？从妈的孩的角度考虑，其实他们也没有错。
1: 哎呀，我们峰哥虽然还没到适婚的那个
0: 时间，还没到适婚年龄啊，是吧？
1: 没到适婚的那个时间 啊，一天天过得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生活，但是对这些道理倒是想得挺明白的。
0: 这肯定啊，你想嘛，我如果是个老孩，我有个女儿，我要嫁出去，那说老实话，
1: 其实你也想方方面面还是满足一个基本条件啊。
0: 对，基本条件，我肯定想的是，我说哎。所以我现在很能理解为什么很多人说现在女孩说那网上传的嘛，我不认可这句话啊。网上啊，现在女孩好物质啊啥子？我说实话，我不觉得现在女孩物质。其实大多数女孩其实她还是，我说女人是世界上最最最可爱且单纯的动物。
1: 嗨呀，真的。
0: 就是他们。
1: 你把这些话说出来，你也找不到女朋友。我真的怀疑你的长相确实。
0: 因为从来我没有觉得女孩物质。

0: 职工，因为我觉得是，说实话，来举个例子，我是个男人，我可能有点大男子主义，是吧？我觉得，哎，我跟你结婚，我是不是要给一些保障？
1: 嗯，
0: 不然我是个女儿，我讲给你啥保障没得，我也害怕呀。
1: 嗯
0: 现在这个社会，对不对嘛？啊，所以说有的时候你也能够理解马老汉为啥会这么想，
1: 嗯，
0: 对不对？那理解过，理解遇到这个事情该咋个办呢？咋个处理呢？我觉得两边工作，
1: 我觉得这个事情真不好去处理，
0: 两边工作都要做好。
1: 你要不跟你马老汉谈一下子啥情况？
0: 我说，怎么说呢？你跟马老汉这样说。就是你宁愿看他现有的，还是希望看他这个娃儿是不是一个潜力
1: 长远的？
0: 哦，对，如果是现有的这个娃儿，哎，不修边幅，天天不好好工作，
1: 嗯，
0: 乱整，那也没得未来。
1: 还有一点，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要先跟你妈那儿说好，说清楚到底他们反对的理由是啥子，
0: 嗯，
1: 理由充不充分？因为有的时候人在恋爱脑的时候哈，对于那种确实有些妈那儿看不下去，有些男娃娃又不上进，又没得工作，毫无无脑的，但是女娃娃就是爱啊，爱他长得帅，
0: 有这种，
1: 或者爱他觉得能给自己提供情绪价值，但是个男娃娃确确实实就是那种天天窝在屋头打游戏，真的有这种人，
0: 嗯，
1: 就是你要看你妈那儿反对的理由到底是啥子，其实你可以。不要当一个恋爱脑跳脱出来看这个事情，
0: 嗯，
1: 说不定你还真的能够救自己，在自己的人生浪潮中救自己一把。
0: 婚姻是很重要的，
1: 很重要的，其实你还是要，哦，也还要考虑这方面，
0: 嗯，
1: 他们到底是为什么原因来反对这桩婚事，
0: 嗯，
1: 马老汉是不得害你的，
0: 嗯，
1: 是不是嘛，
0: 嗯，
1: 有些如果正儿八经哈借口可搞不好是正当的，
0: 是，所以说你要两边要沟通嘛，要了解清楚嘛，
1: 而且你一定要跳脱出来看这个事情，
0: 而且啊，你要看清楚你对象。
1: 嗯，
0: 我说现在耍朋友，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给他摆一些新闻，就是耍朋友的。啊，有些女娃儿傻不愣登的啊，跟他耍了啊，这儿又转，那儿又买，
1: 嗯，
0: 是吧？结果男娃儿，哎，同时聊好七八个，是吧？这种新闻多得很呐。我
1: 你们把我当什么？
0: 我早高峰还摆过这个事情。
1: 啊，嗯，
0: 经常我摆了个新闻，就是一个女娃儿。就是特别爱一个男娃儿，那个男娃儿特别特别的表现出特别爱他，
1: 嗯，
0: 而且还说他自己没有结过婚了，好喜欢他，要结婚了，抓之前丈母娘，
1: 结果反而遇到渣男了，
0: 反而遇到了，哦，
1: 哎，
0: 又给他钱，又给他这个买啥这个那个的哈，到后头发现人家同时跟了几个人同时在交往，
1: 哎呦，
0: 所以说个人眼睛要看清楚，
1: 嗯，
0: 而跟妈老汉儿他们的意愿要了解清楚再去处理，对吧？
1: 反正就是不要当恋爱了，
0: 哦，对，
1: 啊，
0: 理性啊，来广告时间，我们稍后继续。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3: 母婴传播危害大，宝宝健康系全家。广元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早筛查、早干预，科学阻断、护新牙。咨询电话0839322-1529，地址东坝滨河北路2段51号万达大桥东坝侧。金贝尔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0: 1048路况播报，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18:46，此时此刻城区的路况有没有得到缓解呢？我们来连线前方的路况主播阿峰。阿峰你好。
1: 轩轩你好，各位听朋友下午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8:46啊，今天晚高峰的最后一档路况，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下。目前呢可以说是整个晚高峰呢已经是接近尾声了啊，所以呢整个的拥堵的一些路段呢也是逐渐恢复到了一个正常的状态。那么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比如说万源大桥的桥面，目前来看双向的通行条件都非常不错，还有就是财神街古都路这个地方啊，桥面的情况也是畅通的啊，包括老鹰嘴大桥啊，现在呢车辆呢也是寥寥无几，所以呢整个的通畅通行起来的感觉呢也是非常的畅快，但是呢也要注意朋友们一定要控制好车速车距，谨慎驾驶。当然呢还有就是在万达广场门前的万达大桥，整个桥面呢通行条件也是恢复到了一个正常，所以呢目前来看的话呢

0: 像一些较大的路口，比如说还有就是利州东路上面通行条件也是不错，较大的路口呢，通行压力没有什么，一些堵点，所以呢，朋友们可以放心的行驶。其次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到，老城片区，老城片区呢，目前来看的话呢，仍然是进城方向的车辆是稍微有一点点的多的，所以呢，朋友们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像其他的路段呢，目前来看的话呢，整体的通行压力都不是特别大，可以放心的行驶。包括还有就是东坝片区。 东坝片区呢，目前可以看到仍然是巨国路的十七路路口这个地方仍然是车辆较多的一个点位，像其他的路边，比如说河边呐，还包括电子路与文化路的十字路口交汇处，相较于刚才来说都是有很大的缓解。那么还有就是在嘉陵路西南路口这个地方，利州东路一段这个地方呢，目前呢车辆也是稍微有一点点的多，所以呢朋友们行驶到车的时候呢，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还包括就是我们刚才跟大家提到的莲花，合成莲花门前的这条 路口，目前来看的话呢，交通压力也不是特别的大，所以呢可以放心的行驶。其次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到南河片区。 南河片区呢，目前呢，我们跟大家关注到了一个点位，就是马家沟路口这个地方，车辆仍然是比较多的，同时呢，掉头的车辆也是有一点点的多啊，所以呢，这个路口呢，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啊。那么还包括呢，就是在整个的路面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像其他的一些路面啊，比如说北京路与广州路的交汇路口处呢，通行条件也是不错，还包括就是南河四号桥过来过后来到南河这个地方，目前可以看到呢，也是一路
1: 路畅通的，还包括我们再来看到东坝片区，东坝片区目前整体来看的话呢，是有一定的缓解啊，就是十七路路口这个地方，还包括万源片区呢，目前来看的话呢，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压力，所以呢，可以放心的行驶。晚高峰呢，也是接近了尾声了，所以朋友们在路上的时候啊，可以多多观察一下，有任何路况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留言互动分享。那么今天的晚高峰的路况就是这样，轩轩。
2: 我们明天再见。好了，本地时间来到早上的这个下午的18:50，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这里是真的为你送上的欢乐晚高峰，我是峰哥，
3: 大家好，我是轩老师。
2: 哎，所以我们再继续摆起走啊，后面还有点时间，我们再为大家解决几个问题嘛。
3: 啊，是吧，徐老师？刚才提了一个问题，
2: 刚才提了个问题，我觉得我们给他的这个建议是非常的中肯了，
3: 对对对，
2: 对吧？我觉得这个朋友应该多少，有点领会到我们的意思了。
3: 是是是，那我们再来摆个事情啊，这也是朋友反映的一个问题啊，他说这个父母，
2: 他说这个。
3: 纪念日、节日总是你在主动安排惊喜，对方习惯性的接受，却很少为你花心思。提出来呢，怕显得计较；憋着呢，又委屈。
2: 那是你会提出来不？你是他是个儿娃子吗？是个女娃娃吗？
3: 首先来，徐老师，你说，如果是你的话，你要提出来不？
2: 提出啥子？
3: 就是如果你们是给了准备好了，他要么就是哦，我忘了啊，要么啊，他就没话都不说，啥都没准备
2: 啊，
3: 就那种，你要不要提出来？
2: 我是那种。
3: 我不管，就是在恋爱当中啊，我是百分百沟通的人，就我有任何需求，我会100%提出来，我不会说我没有生气啊，我不是那种人，我没有生气啊，或怎么样？
2: 沟通没事要沟通。今天，
3: 在这里是吧？
2: 没有没有，但是我是心里面，如果有啥子不舒服，会提出来说，哎，你为啥子？而且有的时候啊，比如说我想要对方给我送花送礼物，我会说，哎，大过节的咋不给我送礼物呢？我会说，我是一个浪漫的人，我要这种仪式感的。你可我喜欢鲜花的，你可以送我花，也可以送我喜欢的东西啊。
3: 其实有的时候我这个人吧，
2: 哎，你觉得我那样说出来，你会觉得能不能接受？
3: 如果我没有准备你说出来了，我可能会当时会感到有点尴尬，但是我觉得没得啥子，说出来是最好的，就是不说出来反而是。
2: 就我的心头到最后再爆发出来，
3: 今天是情人节，你啥都没给我准备，我肯定说峰哥，我这个人是一个要浪漫的。可能不可能，这种节日峰哥，我跟你说嘛，仪式感巨高，啊，我早就准备好了。
2: 对嘛，
3: 啊，我是这种人。
2: 怎么样都应该，我如果你不送我一会提出来说你可以，哪怕你给我买个小玩意儿，甚至给我送一个小蛋糕，买一束小鲜花什么的，我肯定会高兴的。如果你啥都不买，我觉得你是不是也有一点没得生活情趣了？
3: 哎，是是是，我也是那种人，而且我开始可能不会提。 提出来显得我有点小气，如果说你一而再再而三都这样子，那对不起，我也说出来了，
2: 嗯，
3: 啊，我就会。

0: 说我的呢，是吧？
1: 哎，你是那种你送女孩，你会希望女孩一定送你啊？
0: 我怎么说呢？
1: 可是你是个男孩子呢。
0: 啊不，什么呀？你搞这个性别对立啊？沈老师，这不是男不男女不女的问题啊。
1: 嗯，
0: 就是我觉得爱是相互的，是吧？我哎，至少说我觉得你给我准备了，你惦记到我的
1: 啊。
0: 如果说你哎呀啥都忘了啊，搞忘的，那对不起，我觉得我心里面没有。
1: 嗯，
0: 对，我就会觉得，可能我会觉得这段感情可能我们俩不太合适。
1: 哎，他是个男孩子，他也很计较。
0: 我很计较。
1: 各位女生们哈。
0: 啊，因为我觉得这个不分男女哈，这个不分男女，这种东西我觉得每个人都会这种敏感，是吧？
1: 啊，我觉得这个事情分两个方面哈。第一方面就是，如果你不满意，你会提出来。第二个方面是，我觉得一定不能太矫情。
0: 嗯。
1: 就是一年到头有那么对方记挂你的一两次就行了，但是你不能要求他，哎，今天520了，520过了又是七夕了，对不对？然后一天520过了又是六一儿童节，六一儿童节过七夕，日子节日太多了，你也不能要求说我每个节日你必须要怎么样。
0: 徐老师，没用的，别说了，我就不信哪个女孩听你说这话了啊！那我们一年只过一次七夕节吧？不可能。
1: 对吗？因为我真的是那种一年到头你有那么一两次惦记着我就 OK 的。
0: 反正在我的这个我曾经的感情经历当中啊。
1: 你女朋友要求那么高、啊、
0: 我没有遇到过说是像你这样一年就一两次三四次那种，是凡事只要有节日、
1: 啊、
0: 凡事有啥子。
1: 那儿童节呢？
0: 一样的。
1: 这太累了吧。
0: 对对对对，真的会这样子啊，这个所谓的仪式感吧啊，所谓的仪式感。
1: 我觉得有点累了
0: 啊，
1: 这倒也犯不着。
0: 其实我呢这个人呢，我也会主动的去准备，其实啊，我倒不是说这个不该过哈，因为我这个人也比较注重仪式感，但是我就不能够接受，比如说我注重仪式感，你反而没有惦记我，我觉得我心里就不平衡了，
1: 嗯，
0: 是吧？啊，就这种感受。所以我建议你呢，你还是要提出来好一点，不能够窝到心头憋到去，个人委屈。其实两口子也好，爪子也好，有的时候有些东西你要摆到明面上来，对不对？
1: 我觉得不要积怨，
0: 千万不要放在这个心里面。
1: 积怨积久了之后，你晓不晓得好影响感情哦，真的。
0: 嗯，
1: 不要人与人之间不要积怨，有什么问题就说出来。
0: 对，
1: 哪怕你跟对方两个吵一架，或者我跟冯哥两个有时候也会那种马脸东嘴的两个人之间，但是吵一架至少比不说出来好。我个人觉得啊，
0: 对呀、
1: 对吧？就是，
0: 来
1: 要爪子嘛？
0: 你还爪子嘛？
1: 要爪子嘛？
0: 啊、来关注啊！咱们这个 M 先生说，熊老师，我跟冯哥的想法一样，你准备的有没有和好不好就是两码事。
1: 哦，
0: 有没有和好没好是两码事，我不期待好。峰哥这个人，其实我说实话，
1: 他有的时候他也要懂你的需求。我们峰哥也是有需求的。
0: 我这么跟你说吧，
1: 对吧？
0: 我不是说我没有需求，我这个是属于那种。
1: 你刚才不是说你有需求的？
0: 我有点大男子主义，
1: 嗯，
0: 就是我可能有一点点大男子主义，是我觉得女孩，我不喜欢花女孩钱，
1: 啊，
0: 对吧？我不喜欢花女孩钱，但是、你得给我准备。哪怕很小的东西，
1: 嗯，
0: 我觉得我就很高兴，
1: 嗯，
0: 是吧？我不喜欢说，哎，是吧？我就给我这一次，哎，我这个我要是你给我买个手机，
1: 他哪怕他啥都不卖，他也可以把自己
0: 对，
1: 把自己给你个大大的拥抱。
0: 哦，对对对对对，
1: 对吧？
0: 只要说他啥都没准备，
1: 也是一个
0: 他嘴巴说出来了，
1: 也是一个仪式感。
0: 哎、他说，哎，我今天太忙了啊，宝贝，我们怎么样了啊？抱一下，我觉得也很开心。
1: 对呀、啊，而且我们峰哥又喜欢蜡烛。你就可以像他一样，
0: 什么喜欢蜡烛怪怪的，
1: 他不是浪漫吗？他以前曾经干过这事吧？
0: 什么叫我喜欢蜡烛？那玩意儿是因为当时穷买不起带电的，只能点
1: 哦、
0: 啊，只能
1: 点。他原来就干过这个浪漫的事情，女娃娃一开门把蜡烛点的满地都是，
0: 嗯，
1: 在地上摆那个蜡烛，可能摆一颗心啊什么，你也可以这样给峰哥嘛，峰哥最喜欢蜡烛了。
0: 来这样子给他说一下，有朋友在反映说能不能看一下私信，因为我们在直播看不到，我们在这要提醒各位啊，还是那句话。如果你有问题要反映，或者说有什么这个建议要提出，建议大家尽量的编辑好消息发送到公众号上啊，然后呢留下你的联系方式，
1: 嗯，
0: 我们好进行联系跟你啊。
1: 是的是的。
0: 来管总部的这个雍泽无敌所风泽所光源化可以啊，没问题啊。来我们继续。
1: 人家好多都在问我们冯哥到底是哪儿的人，有人说他是宜宾的，有人说是自贡的。
0: 谁说我是宜宾的？
1: 光源长西哇哈，地地道道的
0: 长期见过两个地方都是我老家。
1: 对对对，然后有人说我们在节目上讲这个方言脱口秀哈，这个口音不是很标准。
0: 嗯，
1: 其实我们两个说光源话口音很标准，
0: 很标准。
1: 只是有时候上节目的时候，因为那个状态的调整，可能口音略微有一些变形。
0: 还不好说，你在这儿来听了五湖四海的四川话就
1: 是你。对呀、啊，但是我们的初衷绝对是 把我们的这个广元龙门阵摆尽摆通。
0: 哦，对对对啊。来，时间来到下午的18:58了啊！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这个话题都要没摆，留到明天跟大家摆哈，都没得问题。奔跑的蜗牛，还有幸福人家、不能容忍等等一些朋友都来到了节目当中啊，也感谢大家啊，能在我们节目快结束的时候过来，只是你这来太早了。明天早点来，下午的5:30到7:00，一个半小时陪伴大家下班路啊，朋友们，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与大家不见不散，
1: 拜拜，
0: 拜拜。

0: 不管再忙再累，家永远都是你最温馨的港湾。晚上七点回家，好好休整一下，天大的烦恼也要放空自己，把爱和陪伴带给你的家人。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104.8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2: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1: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3: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1: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亲爱的听众朋友以及咱们抖音直播间同步在线的家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呢继续来锁定调频我们的健康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亚亚。每天呢我们的直播呢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准时见面，重播时间晚上的7点到8点。不贩卖焦虑，只收藏健康，不空谈养生，只传递科学，我们会用最专业最实用最有温度的健康科普来陪伴你们。

的抖音呢也同步开启直播了，那么在电波平台守候的家人朋友，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输入1048，我们交通旅游广播呢就可以在线和我们一起来实时互动。那进入到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家人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有任何呢健康养生方面的一些疑问，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左下角可以一起来评论，一起来

定时邀请广元各大医院的名医专家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你们面对面答疑解惑，分享一些权威的健康知识。先来提前来透露一下，朋友们，明天后天我们都有医生嘉宾。明天呢是来自于咱们广元市中心医院生殖中心的医生做客直播间，到时候呢也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起关注分享。比如说很多朋友啊经常问到中医怎么来助力能够呢提高我们的生殖的成功率，所以明天呢朋友们，大家呢有生殖方面的一些科普知识想要咨询了解的，大家呢不要忘记哦，明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咱们呢会邀请到中心医院的医生嘉宾和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一起来零距离的面对面交流。好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分享第一个特别扎心的问题。刚刚呢亚亚在这个上节目之前已经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预告给我们各位朋友，想问问大家，你们昨天有刷了几个小时的手机，或者呢今天起来之后到现在已经玩了多久的时间了？5个小时8个小时，还是有些朋友除了睡觉其余时间都在玩。当然我身边呢也有一些朋友认为这个玩手机呢好像就是浪费时间，我身边都有一些朋友，我告诉大家，他们把什么快手呀、抖音呀，还包括了一些什么短视频的一些软件全部给卸载了，就说如果打开之后呢好像自己就停不下来。我要告诉你们啊，每天刷手机超过5个小时，不仅让人变胖，还会让人变笨，这个不是吓唬大家的。今天呢我们也会开启第一个话题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当然1个小时呢接下来的健康干货也是满满的，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在我们的电波平台一起来守候收听留言互动。我们先从呢那个让你又爱又恨的手机跟大家来开聊。有句话是这样说的，朋友们别再玩手机了，再这么玩下去你真的要废了。其实你说现在呢我们不玩手机不可能，对不对？但是我们这个玩手机应该如何来玩，时间上应该怎么来把控，这个是很关键的。在这呢我们也欢迎春花秋实还有顺其自然，包括王哥，我们各位朋友进入到我们的抖音官方直播间，大家上午好。那么进来之后呢不要划走哦，还没有点关注的欢迎大家左上角可以给我们点一个免费的小关小注。咱们的这个节目呢从早上的7点30分我们第一档的早高峰雨峰陪伴大家，然后一直到中午的1点才会结束。所以点了关注之后呢，如果以后你们要在线呢收听我们的节目就很方便了。那新进来的朋友和我们一些老朋友，大家呢可以多停留一会儿。我们今天开启的第一个话题呢是跟大家聊一聊每天刷手机5个小时以上的朋友都怎么样了。大家赶紧赶紧来对号入座共鸣一下，因为现在我们都是人手一部智能机，可能有些朋友啊像做生意啊或者呢其他的一些工作原因就不止一部手机，可能多部手机。手机呢上瘾的现象特别普遍，你看有些朋友走路然后吃饭坐在那儿的时候，包括呢还有一些朋友很危险的动作，开车都在玩手机。昨天呢亚亚不是我们还做了一条那个关于网约车还有出租车的这个测评，当时呢我们就记录下来，有一位这个网约车师傅就边开车边这个看抖音的视频，真的我觉得这个分心驾驶的动作相当危险。那刷手机回到我们的话题，它真的会让人变傻吗？在这个宁波大学我们心理科的副主任医师李医生就给了一个明确答案，说刷手机不仅会让人变胖，还会让人变笨。我们来具体分享一下，你说每天使用手机超过5个小时会发生什么？其实说到5个小时，应该我觉得很多朋友像早上起来你起码可能要玩半个小时，然后到了中午时间1个小时，晚上时间呢又是2-3个小时，然后断断续续呢我们一些琐碎的时间加在一起就会超过有5个小时。那这位李医生就说会大大的增加肥胖风险，并不是手机本身会让我们发胖，而是你们长时间使用手机导致你久坐，就坐在那儿不想动，对吧？这个时间就延长了，让你呢运动时间变少，长此以往的话，我们的糖尿病、心脏病、骨关节病等等这些风险都会找上门来。先生呢这个变胖有一项针对6到7岁的儿童，

0: 然后做了一个研究报告，里面显示使用手机肥胖风险会增加74%，而且呢使用的时间你越长，你的风险系数就越高。大家呢千万不要觉得自己呢好像我站着玩手机，甚至呢可以一边运动我一边打开玩，到最后你都会发现这个呢玩手机呢它会上瘾，你短暂的话会给你带来快乐，但是长期你的健康影响肯定就是负面的。一旦你说你沉浸进去，你就会忽略它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了，大家呢好像就陷进去了。我之前呢看到一位阿姨，大概可能50多岁吧，她就是喜欢看小说，已经痴迷到什么程度呢？吃饭也看，睡觉前也看，早上起来之后呢也会打开手机要看小说，然后走路的时候有的时候都会看。我就问他，我说阿姨，小说真的有那么吸引人吗？就一旦呢上瘾以后，他说真的很难戒。他有一段时间他把自己的手机就关机嘛，每天呢让自己呢出去散步呀，转路呢就分心，结果呢回到家之后，就一旦无聊一旦静下来，他立马呢又会打开手机去看。所以啊，这个玩手机它是会让人上瘾的。感谢一笑奈何咱们的公交师傅送出了小星星，感谢你们。欢迎我们有一些老朋友每天呢在这个时间啊准时守候关注我们的抖音官方直播间，在这呢也欢迎我们有一些新的朋友加入进来，进来之后呢大家也可以左上角免费点一个小关小注。目前呢你们在收听的节目呢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丫丫呢正在陪伴各位朋友的健康时间，跟着我们一起来学习健康方面的小知识。这位李医生呢，我们今天呢也跟大家来分享，在他自己啊就是诊断的过程里面呢，有一个特别痛心的案例。他说有一位这个小王，在9岁的小男孩，体重呢差不多已经就200斤了，超胖，每天呢就沉迷玩手机。检查发现呢，小王所有的血脂还有血压指标都是异常的。在这个诊断里面得知，因为他父母呢是晚育，在40多岁然后才把小王生下，对孩子呢就特别的溺爱，早早呢就给他买了手机，然后饮食方面呢也是他喜欢吃什么就给他买什么。发现了小王手机成瘾以后，他的母亲为了照看他，特地呢还把工作给辞去了。由于手机呢带给小王太多太多的快感，他在学习的时候呢就会认为很累，就分心，满脑子呢就想玩手机。来就诊的时候呢，小王说了一句话让这位李医生印象特别深刻。他当时呢，小王说活着就是为了快乐，同时呢他还表达对戒断手机控制饮食的话他是很抗拒的，就一点一点都不愿意去接受治疗。所以爸爸妈妈呢无奈之下呢就把他送往医院，让医生配合一下，把这个情况呢具体跟医生分享之后呢，医生就说啊，一开始呢小王也是要死要活的特别抗拒，然后认为呢医生好像就剥夺了他所有的快乐源泉。在医院医护啊都会叮嘱他监督他，在这样的环境下慢慢慢慢自己好像就适应了，初期治疗效果还可以，但回家之后由于呢父母呢做不到强硬戒断，小王呢又开始啊这个各种的撒娇撒泼打滚，一步一步又回到以前的状态，最后呢连心理医生呢他都不愿意再见了，就不愿意到医院里面。像这种情况其实呢不光是小王，应该呢生活当中有很多对手机呢已经成瘾了。人们呢对手机成瘾的人群的脑功能里面啊，它会有什么，有我们的前额叶还有呢边缘叶的葡萄糖代谢，这些都会慢慢减弱。其实呢就反映了我们局部呢脑组织它会受损，进一步检查你就会发现像手机的成瘾者，他们的生理特点和烟酒成瘾者都是特别的相似。所以为啥有些男性朋友有些女性朋友现在一旦吸烟一旦喝酒就戒不下来。好了，马上呢也会进入到我们的定点广告时间，朋友们我们先稍作休息会儿。今天呢开启了第一个话题，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每天刷手机5个小时的朋友都怎么样了。
1: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2: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1: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3: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1: 关注健康

0: 好了，直播间的家人朋友，还有我们抖音官方平台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那欢迎呢，在我们的丁点广告中呢，继续回到健康时间。每天呢，我们不贩卖焦虑，只收藏健康，用最专业、最实用、最有温度的健康科普来陪伴各位。也希望大家一定要好好的爱自己。直播时间呢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晚上的7点到8点，在线也欢迎大家一起来锁定收听。刚刚呢亚亚呢就跟大家分享了一些真实案例，就说的那些呢每天玩手机呢时间较长的朋友，还包括呢刚刚我们也分享了一个真实的案例，就是这位叫小王，因为就是玩手机戒不下来，最后呢不但是变胖了，关键呢还会变笨，影响他的学习。手机的确带给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一些不好的风险，那到底该怎么办呢？针对呢很多未成年手机使用者，家长呢给孩子在这个配手机的时间点，我们需要谨慎考虑。虽然我们不能让很多年轻朋友就青少年完全你说这个拒绝我们的电子产品，这个肯定不可能。你看现在有些小朋友，我们的一些学习作业可能都会接触到它，包括呢有些上网课呀等等，但是一定要控制好时间，并且严格，你们要把里面的内容给筛选一下。你看现在 Get up, get happy, get energy,
1: 快乐天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Ooh, we are friends.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小朋友，尤其是小学生还有初中的，他们学习了很多网上的一些热梗词，可能我们大人都说啊，父母都没有听过，你在哪儿学的？所以对于我们低龄的儿童，筛选的一些内容啊，这个一定要把它把控好。那接下来时间呢，亚亚呢也来跟大家分享几个能够戒掉手机成瘾的一些方法啊，大家呢可以学习一下。我之前就看到，在这个国家呢就发布了，利用这个调查时间显示，我国呢互联网使用的参与者，每日呢平均大概在7-8个小时左右，一天24小时，你们会花多少时间在手机上面？大家呢也可以在下方和亚亚一起来评论一下。你说手机真的它怎么就那么难以放下？因为它太懂我们了。你说每次你进去之后，你的滑动，然后呢你的短视频，还有快乐的一些分享，包括现在有些朋友他都不追剧了，就觉得呢看电视剧很浪费时间，直接呢在抖音上面通过咱们的一些碎片化，就可以呢把整部剧可能你抽个几个小时时间就全部解说完了。 I just wonderHere it is. 看到呢这位叫小王说，手机看多了，整个人一天下来我觉得很疲惫很空虚，没有呢精气神，手机呢好像特别耗气血，我也想每天只用1个小时在上面，但是就戒不下来。还有朋友说啊，刷这个短视频久了感觉自己特别难过，就被带入进去了。也有朋友说，不得不说我现在连电视剧都看不进去，全部是看短剧，好像自己呢通过小说短剧也沉迷进去，看电视剧的话就没有耐心了。我不知道各位朋友有没有也是对号入座或者有共鸣的。所以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怎么能够轻松戒掉手机瘾的一些方法。我记得我身边有一位朋友，以前也是特别特别痴迷的玩手机，早上一睁眼就会看看朋友圈，看看有没有人给他发消息，空闲的时候呢就会坐在那儿刷刷短视频，看看别人一些美好生活，就连吃饭就连上厕所也会看看有一些主播，对不对，在里面各种的播呀，各种打 PK， 还包括玩游戏等等。一天下来呢，玩手机的时间呢很轻松就达到6个小时以上。刚开始呢就觉得哎很放飞自我，但时间久了你看问题慢慢就出现了。 第一个就睡前刷直播会导致咱们的大脑你一直处于在一个兴奋状态，很影响你的睡眠，然后晚上呢你好像自己呢半夜就睡不着，需要很久的时间。第二就会熬夜导致睡眠不好，像有些女性朋友整个呢面色状态，第二天呢你的脸色呢也会发黄，白天呢总是犯困，注意力又不集中，记忆力也下降了，超过几分钟的时间你的这个视频它不是倍速快进就直接给划走了。也有些朋友说每天呢刷完手机像刚刚那位朋友一样啊，就觉得自己好空虚啊，很焦虑，就后悔自己浪费那么多的时间在它上面。最致命的呢是你的脑子里面就没办法去思考，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全部都是依赖它。所以针对这些问题，那丫丫呢也跟大家来分享有一些亲测的这个戒掉手机的方法，大家呢可以学习借鉴一下。第一个就是关闭大部分 APP 的通知。我发现只要有消息推送给我们手机，你就会忍不住呢好像要点进去，明明呢只看到一条消息，但是又一发不可收拾，东点西点的，所以一定要把这个源头给切断。现在你看有一些很自律的朋友，他们直接把有些 APP 给卸载了，我就不看，对吧，我直接不接触，我就偶尔呢刷刷新闻这些就可以。听你们的声音，这回终于见到真人了，哈哈！这位叫12345678的朋友，欢迎你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欢迎大家。有些朋友呢，以前呢可能是通过我们的电波平台，那现在呢，我们不光是电波平台陪伴你们，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朋友们也可以可视化的在线交流。所以目前呢我们的新媒体正在转型，你看咱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我们也做过很多场直播，然后呢我们也会每天呢分享很多的一些短视频，包括咱们广元的一些热门新闻，还有热点的一些话题等等，还有有事找邦姐，这些都可以找到我们。那么还没有点关注的朋友，我们的一些新朋友进来之后呢，亚亚也欢迎大家左上角给我们点一个免费的小关小注，然后每天呢就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通过我们的一些短视频在线锁定收听了。今天我们开启的第一个话题呢，我觉得应该是很多朋友都会共鸣的，也就是玩手机。关于这个玩手机呢，刚刚我们就说到了几个呢比较亲测有效的方法。如果你们想控制手机的这个时间和控制玩的一个频率，第一个就是关闭大部分的 APP 的通知，第二就是卸载让你耗时最久的 APP。 我们可以点进去去看一下，里面呢有这个屏幕时间，它会提醒到你哪个 APP 你是最上瘾的，你是喜欢像淘宝的购物，还是呢有些朋友沉迷于玩短视频，还有些朋友呢可能呢就是沉迷于小说等等。每个人呢因为我们这个玩手机的一些方式和大家呢就玩的一些这个不一样，还有呢有些朋友是沉迷于看电视剧等等，直接啊很果断的方法把它给卸载了，这个是最简单粗暴的。第三个就是我们可以设置一下手机的使用的时间。虽然说你要戒掉手机瘾，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不是说你立马就把它戒掉了，但人呢也需要一定的垃圾时间。所以我会把个别让我们上瘾的一些娱乐 APP 你把这个时间给设置好，比如说像抖音，我举个例，晚上呢你在吃完饭以后，你说你想玩一会儿可以，大家呢现在呢因为我们要通过某音对吧去了解一些新闻，然后呢去了解一些比如说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刷一些热门方面的。但是朋友你可以给他设置一个时间，像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如果呢你就没有设置时间，任由啊他刷下去的话，那时间全部就浪费完了。我们可以提前呢在那个设置里面打开密码，然后呢调频到一个时间点位。还有一点呢就是要告诉自己，我是一个从来都不刷短视频的人，要达到什么自我的暗示，我们要身份认同一下，你呢就会匹配了。理由呢给自己呢找一些，比如说加情绪，还有呢我从来是一个不刷短视频的人，因为短视频呢让我熬夜，视力下降，头痛，还有呢影响到我的整个呢代谢规律等等。刷完短视频之后呢我毫无收获，占用了我的大把时间，导致呢工作不能够完成，然后自己就是暗示这些，你就会那莫名的放下手机了。 我有的时候都会暗示我自己，

也就玩久之后，因为我眼睛这个地方就特别痛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共鸣，就玩久了你会觉得你的这个这个地方叫睛明穴，对，睛明穴那个地方呢就很疲惫。我就告诉自己少玩手机，设置好时间，然后自己呢就玩一会儿之后呢，我就去找一点其他的事情来分心，比如说做做家务，拖拖地，然后呢像收拾一下东西，对吧，你转移一下注意力就行了。最后就是朋友们可以发展一些新的爱好，问问自己你最想把时间花在哪。我以前也喜欢玩手机，现在呢我有的时候晚上呢之后我就会运动，像跳跳操，然后呢去跑跑步呀，打打羽毛球，这些你有了运动的时间，对不对，你玩手机的时间就会降低很多，然后一旦呢运动完之后呢，整个人呢又是大汗淋漓的，很疲惫，我觉得对我的睡眠晚上休息都会好很多。所以我们要把时间，希望各位朋友都用在哪儿，用到对自己呢充实、快乐、健康、有益的上面啊，多找一些兴趣爱好来培养。好的，朋友们，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记住手机只是工具，它不是人生的遥控器。所以说完这个手机，我们稍后呢也会在半点之后呢继续再来跟大家聊到其他的话题。我们稍后会跟大家来说到也困扰很多朋友的，就手上到了夏天之后会长很多透明的小水泡。昨天就有一个朋友在问我，他说哎呀好奇怪啊，到了夏天为啥我手上呢就会长那种很多那种小泡泡，是什么引起的。所以我今天特别想把他问的这个问题带到我们的健康时间节目来跟大家一起探讨和分享。那朋友们，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再继续回来。

0: 我们不远万里去寻求的东西，常常就在我们触手可及的地方。感受当下，感受身边。19:30，珍惜身边的每一个小幸福。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4: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5: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够去检。
6: 但开发商说了不少，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呢。
7: 一起出来是这样子的，给你们夹掉。
8: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9: 把旁边留给群众用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10: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3: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2: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1: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3: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4: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半点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时间。那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是我们的直播，晚上时间7点到8点是重播时间。不贩卖焦虑，只收藏健康，会用最专业、最实用、最有温度的健康科普来陪伴你们。刚刚呢，这位叫热水的朋友，你的问题丫丫这边看到了。你呢，就是具体的话，把你的一个面部情况啊告诉给我，这边呢，我可以帮你咨询一下。在这呢，丫丫也提示大家哟，刚刚呢看到广元日报这边呢发布了最新气象台信号，今天呢9点30分发布了大风的蓝色预警信号，提醒啊咱们利州区还有彰化区朝天区这边呢风力呢可能会达到6级以上，阵风呢可能在7级左右，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像一些加固的围板、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保证到行路行车都要安全。在刮风的时候呢，不要在广告牌、临时搭建物下面逗留。当然在这呢也欢迎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呢可以在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还有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都可以一起在线交流。

刚刚我们开启的前半个小时的话题呢，主要是分享手机。丫丫呢就提醒大家了，手机呢朋友们玩可以，但是不能玩太久了。包括如果你们时间太长的情况，大家呢想要去戒掉它成瘾的话，一定要注意啊。刚刚分享几个方法啊，大家呢可以学习一下。一个呢是自我暗示，还有呢就是卸掉让你呢耗时最久的 APP， 关闭呢大部分的一些通知，包括我们的手机时长，我们都可以把它就是设置在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就行了。还有我们可以去发展一些新的爱好，对吧？去把时间呢花在我们的运动，花在让我们健康充实的生活里面，不要全部让手机占据了我们的时间。像周末的时候，我们呢有小宝贝儿的，对吧？我们可以带孩子出去户外，像去爬山、去徒步、去放松一下，而不是在家里面小朋友写作业，爸爸妈妈玩手机。你想你这样做榜样的话，那孩子也会效仿，他也会学习。我前段时间呢，因为去给那个孩子开家长会嘛，我觉得老师分享了一句话特别扎心，而且我觉得这个现状问题也是可能很多家庭都会发生的。很多老师就说，他说你们其实换一个角度想一下，很多孩子们到学校呢就告诉老师说，哎呀，我爸爸妈妈在陪我写作业的时候，我在那儿写，他们就坐在旁边玩手机，玩的时候呢还不停的笑，有的时候呢把声音开得很大，已经严重影响我学习了。还有一些呢孩子说，哎呀，老师，我想不通为什么爸爸妈妈他们下班之后呢在家就可以玩手机，就老师要求我要不能看电视，必须要写作业。所以我们回到家里以后啊，我们作为父母的，我觉得有的时候大家呢也要学会放下手机。我们可以陪伴孩子，像阅读可以呢陪伴孩子，比如说写完作业之后呢下楼呢去跑跑步，去溜溜弯，对吧？我们去运动一会儿，打打羽毛球都可以。手机呢它是工具，不是我们人生的遥控器。那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接下来我们继续再来分享一下。说完手机，刚刚我们已经也跟大家呢透露了，我们要说一个啊夏天困扰很多朋友，也是昨天呢有一位朋友咨询问到我的，他说，亚亚，怎么回事？到了夏天我的手就喜欢长那种透明的小水泡，到底是啥原因？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今天呢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说到夏天，有没有朋友也和这位朋友一样哈、就长那种小水泡，就很小的，然后呢特别痒，一旦你把那个小水泡你给它挠破以后，里面还会流出一些不明的液体。这个呢就是困扰很多朋友，因为你想嘛，它特别痒，然后呢又有点像那种湿疹，但也有一些朋友认为它是手气。其实呢它有一个专门的名字，你知道叫什么吗？叫汗疱疹。这个汗疱疹呢是困扰很多朋友在夏天最容易发现的，它也是一种比较慢性复发的一个皮肤疾病，具有呢鲜明的季节性的特点。或者呢有几个特点啊，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就是它有点像那种米粒般的大小，成群的一片一片的，左右手呢都会对称，水泡里面呢会有那种清澈的液体，伴有瘙痒，还有呢有的时候你可能抠痒痒的时候就停不下来，一串一串的，一片一片的连接在一起。它的位置呢表示不容易破，一般呢2到3周以后慢慢就会脱皮，再露出

出新的皮肤，常见的是咱们的青少年朋友，还有儿童、老年人啊，这些都是比较少见的，主要是青年朋友最多，会反复发作，并且可能在数周、数月以后还会频繁出现。这个呢，就是大家呢，首先你们要去辨别一下，到底什么是汗疱疹，要认识它。它会发生在我们的手掌，还有指端这个地方，包括我们的一些侧面呀，都会有米粒大小的。那么这种特点，大家呢找明白以后，我们需要提醒，汗疱疹无需担心。大家可能就哎呀，它万一传染给我怎么办？它是不会传染的，朋友们。但是你把那个汗疱疹给掐破水以后，会导致呢整个皮肤会破损。如果你手再去接触其他的东西，就会增加有感染的风险。大家可能会把汗疱疹与什么呢？与我们的接触性皮炎、手癣、足癣这些呢会混合在一起。其实它们是发病率不一样的。它到底是怎么长出来的呢？我来告诉大家。汗疱疹呢，目前它这个病因还没有完全的明确，但有几个因素我们要明白。第一个就是呢，它是被误认为是一种皮肤湿疹的疾病，在水泡形成的过程里面，汗腺导管呢并不会受影响，而是一种呢发生在咱们皮肤，有一点像湿疹超标一样的一个因素。第一，遗传，有些呢可能家里面会有这样的一些发病家族的一个聚集现象，可能你的爸爸妈妈、你的爷爷奶奶都会有汗疱疹，所以你也会导致。第二个就手部感染，像真菌感染是引起汗疱疹发病的原因之一，像什么黄色的一些葡萄球菌，还有呢马拉色菌等等。有些呢他不注意啊，卫生习惯又不喜欢勤洗手，这些呢也会引起个手部感染。还有就是什么接触性的刺激，我们一旦像你接触到化学的、香料的这样的一些情况也会引发。我们在夏季的时候，像有些女性朋友，咱们佩戴一些金属的手链、项链、耳环，还有手镯等物件，这些我们都要小心一点，一定要买那种质量好一点的。像有的时候你遇到那种质量不好的掉色的情况哈，它那个汗疱疹呢也会找上门来。在这我们也欢迎抖音直播间的朋友海风、快乐医生，还有我们热水的朋友，一起看海的朋友，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着丫丫一起来学习我们的健康小妙招。如果你们还有哪些疑问，或者希望我们帮你们邀请到哪位我们医院的嘉宾们啊，都可以发送过来，明天我们就会有嘉宾上线哟，提前来告知大家一下。明天呢是邀请到广元市中心医院的两位医生来坐诊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零距离分享。分享什么话题呢？关于我们生殖方面的，比如说像怀孕，还有一些朋友说哎，中医呢能不能够帮我们提高生殖的这个成功率等等这些问题啊，明天呢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看到这位叫小王也在节目当中，他在我们的电波平台留言，他说呀，你说的汗疱疹，不好意思，我最近也长了，这个怎么来预防呀？关于这个汗疱疹的话，刚刚我们已经跟大家分享了它几个病变，怎么来预防呢？你问对了。首先咱们一定要保持手部的清爽和干净，像避免去乱抓痒、烫洗，生活当中呢也要避免过度清洁，不要去使用一些酒精，还有那些化学物质的。像清洁我们的一些洗手液，这些可以哈。包括我们在饭前饭后一定要勤洗手，还要留意我们的戒指、手表、手链这些呢，长期有没有接触到水分？有些那种合成金的，就像刚刚亚亚说的，那个质量不好的，它就会释放一些原料，引发到皮肤的问题。你看，有一些朋友买的那种装饰的耳环、项链戴一戴了，脖子黑了，对不对？夏天因为我们有出汗嘛，手戴的那种手镯，这个地方也是一圈黑的，这个我们要注意啊，一定要把它就是取下来。再有就是要保护好皮肤的屏障，夏天呢我们要避免日光的照射，外出的时候防晒一定要做好。手部的一些皮肤保湿，它是可以增强咱们的屏障功能，降低我们汗疱疹的发病概率。如果呢不是特殊情况，有些可能工作岗位啊，或者呢有些朋友得要接触那种特殊的一些化学物质，你们在接触的时候去买一个专业的那种手套要戴上。最后就是要让自己拥有一个好的心情。

0: 这些呢，我们把它做好以后，都是最好的预防。患者呢再次分享哈，它是一种呢自限性的疾病，它的时间呢不会太长，一般在半个月左右就可以自愈了。如果你长时间反复不愈，或者呢出现感染，有些呢可能严重的还会化脓，像这种情况咱们就要去往医院了，让医生呢帮助你们来就医。张师傅说多微笑，笑口常开，对，你多笑一笑，让自己的心情变好以后，你呢就避免哈精神的一些过度紧张，还有情绪波动。其实任何疾病咱们都要保持乐观的心态，然后呢要稳定我们的情绪，不要过度劳累，然后每天呢保证到8个小时左右的睡眠就可以了。饮食方面呢，吃清淡一点点，保持运动，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补充好维生素，还有我们的一些微量元素啊，平时加强锻炼。有句话就这样说的嘛，管住嘴迈开腿。其实呢它不光是针对减肥，这个呢也是针对咱们提高免疫力。您只要呢少吃一些油炸的，还有那些高热量食物，然后多运动，迈开腿就可以了。他说我还是比较乐观的，也在努力的笑，但做事儿呢一会儿就忘记笑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多提醒自己啊，有这个空闲的时候，你呢就对到这个镜子。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0: 或者对到手机，然后自己呢找一个地方可以多笑一下，因为笑的时候呢可以提高你这个拳肌，然后让你整个咬肌咬合这个地方是打开的。好了，朋友们，马上你看又到我们的定点广告了，我们要稍作先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回来。当然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今天呢也要跟大家来预告一下，朋友们，今天是周几了？今天是我们周三下午的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活动，不要忘记，在今天下午的3点到4点30分，广元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咱们的局长杨光辉杨书记即将呢会坐镇12345的热线，倾听民生，回应关切。那今天下午呢，如果我们有关于农业农村发展方面的一些问题，遇到好的一些建议，大家呢都可以来锁定关注。第一个呢是拨打热线电话12345，还可以拨打328-1048。我们在稍后呢广告之后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好的，为您续航生命能量，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呢，亚亚呢跟大家聊到，就是关于呢我们夏季这个汗疱疹，因为昨天呢有一位朋友进来问我，他说：“哎呀，好烦呀，这个太困扰我了。”到了夏天之后呢，他手上呢就会长那种一片一片那种小泡泡嘛，所以刚刚我把这个问题呢也跟他呢聊到了啊，他一直在咱们的这个电波平台守候收听，怎么预防就是一定要保持手部的干净。说完这个话题呢，我们再来说一个不能麻烦的大问题，就是中风。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其实呢，中风它还有一个叫法叫脑卒中，很多人觉得哎，这个听上去叫老年病一样，跟我们年轻朋友没啥关系。但是你们有看过吗？世界的卫生就显示，45岁以下的中青年现在呢发病率也开始逐步在上升。更可怕的是，中风初期的症状它就是手脚发麻、头晕，或者呢一过性的那种头痛，太容易和那种累的一些疲惫感混淆了。那咱们年轻朋友如果一旦遇到的话，好像就没当回事儿，想着呢睡一觉就好，也错过了最佳的一个救治时机。为啥说中风会盯上年轻人呀？大家要找到它的核心的诱因哦，长期像熬夜，还有呢生活作息不规律，精神压力又比较大，

久坐呢又不愿意动的朋友，这些都是属于中青年里面中风高危的群体，所以我们不能够轻视到身体的一些细微异常，一定要守住健康防线。你想你呢长期熬夜压力大，会让你的它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的交感神经会很兴奋，持续呢我们的血管呢也会收缩，你的血压呢就会慢慢升高，长期呢三高的朋友也会损伤到脑血管的内壁，形成到动脉粥样硬化。你呢饮食习惯又要吃重油重盐的，有抽烟的，喜欢喝酒的，久坐不动的，那你的血压就会变得很粘稠。所以哪些呢容易被忽视的中风信号，大家你一定要了解解一下。现在你看为啥很多年轻朋友也成为了中风的新目标，这个就和刚刚的亚亚提到的一些危险因素啊都是特别挂钩的。临床里面呢很多中青年出现头晕手脚发麻，大家呢好像就认为哎，这个呢就是疲劳引起的，也就没当回事儿了，哪知道呢错过了这个救治时机，到了医院之后呢才发现大脑里面的求救信号。我们要结合一些临床案例，今天我们在节目的最后时间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所以我们的健康大家不要小瞧，里面有很多的疾病，大家可能在前期没有治疗也没有去预防，到了后面呢就真的很难了。第一个呢典型的容易混淆的就是压力性的头痛，这种呢普遍我们就把它归根为底啊是累的。像这种头痛呢可能是中风的一些隐性预警，因为你长期呢你的压力大，然后你的这个情绪波动积累在一起，就会诱发中风，伴随到头晕头胀。第二个呢就是身体的一侧你不对劲，这个典型的信号就容易疲惫忽视。有些呢症状是手脚发麻，还有手脚无力，面部僵硬等等啊，这些都会导致的。还有呢有一些朋友除了刚刚提到了一些现象以外，包括他们的说话有些含糊嘴笨，听不懂别人在说什么，单纯呢突然就是眼部发黑，然后呢有那种重影，看人呢都是很模糊的，包括呢有恶心呕吐，排除一些肠胃疾病的，这些呢都是和刚刚我们提到的脑卒中中风啊息息相关。所以大家呢也不要去过度焦虑，其实普通的累和中风的前兆它还是会有一些区别，我们要放松心情，就像刚刚这位朋友一样，热水你一定要放松心情，让你的心态好，任何病变啊它都会慢慢的不被你那么干预或者焦虑了。如果你真的就是哪些病情焦虑你或者呢干预到你影响到你的生活，你呢早一点去就医，因为我也不清楚你到底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看不到你的实人的一个图片哈。如果你有需要亚亚来帮助你的，帮你呢就找的医生来诊断的，你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私信一下，或者呢把你的这个图片可以发在我们的公众号里面，公众号这边呢只有我会收到哈，这个我们会保护好你的个人隐私的。你像普通的疲劳它是全身性的乏力，可能你按摩呀休息之后就好了，中风的前兆呢它就不一样，它是在你休息之后你都没办法缓解的，像口角歪斜视物异常，几分钟到几个小时之内都会反复发作。所以我们一定要区别它相对的一个症状信号不一样嘛，你要去找到有关的这个中风120的识别法。在这个神经学界有句话叫时间就是大脑，一旦中风以后每一秒里面有约200万个脑细胞会死亡，因此我们快速的识别中风迅速就医能够帮助大家降低我们的病情，能够得到关键和缓解。中风的120的识别法，第一个是一看一张脸有没有什么口角歪斜两边不对称，第二是查看两只胳膊，你双手平举以后观察有没有无力，零就是什么要听说话，然后口齿清不清，然后发音的时候是不是完整的句子表达。重点提醒任意的一下哪怕休息一会儿有缓解，不要当成是累了，我们赶紧去往医院就医。那我们科学预防，严控休息，避免长期熬夜，稳定情绪，管住你的基础指标，然后定期体检，避免劳累，注意哈我们的季节的一些这个气温的防护，这些都会啊。夏季呢越要避免长时间处于到高温环境下，造成了液体的一些流失，引发脑梗。我们今天呢分享了很多，也希望

各位朋友能够学习学习，把这些预防做好了，基本就没什么问题了。记住，中风它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长期一些不良习惯积累的结果。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在收听节目之后呢，大家可以转告给身边的家人朋友，改掉一些坏习惯，守住你的健康风险。很快我们一个小时的时间又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那明天呢，我们再次跟大家提前预告一下，会邀请到我们中西院的嘉宾来做客直播间。所以大家呢，明天的时候不要忘记啊，10点到11点继续来锁定。当然今天呢，我们聊到了，回顾一下核心要点。第一个呢是说到手机，建议大家呢不能够长时间玩，一定要控制好时间。第二呢是聊到这个手上的夏季困扰的这个汗疱疹，一定要就是勤洗手，然后呢我们不要去带一些那种金属的一些东西，包括呢就是卫生习惯要养好。第三呢就是中风它不是老年病，大家呢注意啊，头晕手麻，一旦性呢就是头痛，我们不要把它和累这个混淆了。记住刚刚亚亚分享了120的这些方法啊，我们抓住黄金4.5个小时时间。健康呢就像我说的那句话，它不是靠神药或者什么极端方法，就藏在每天我们分享节目的一些日常习惯里面。少刷一会儿手机，多关心一下我们身体的信号。那今天感谢我们收机前陪伴我们的各位听友们，感谢大家，也感谢我们这位叫热水的朋友送出的玫瑰，感谢你们。

晚上八点钟，1048提醒您，饭后去湿地公园转转，感受一下南河潺潺的流水和湿地公园清新的空气吧。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

0: 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1: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和煦的和煦，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年纪越大越觉得，能有一个一起听歌情绪频率相同的人真的太难得了。爱情最让人难过的往往不是分手，而是遗憾两个字。你一直

原本以为是天造地设，结果不过是一场虚惊。有几次我满怀热情，你却心不在焉。后来你想向我吐露心声，我也视而不见了。算了吧，

0: 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我们可以靠艰苦奋斗得来，唯独对于爱情，我不想太努力，最好是两个人势均力敌，公平又对等的爱与被爱。但愿在这个拼得你死我活的世界里，我们能有一份不用努力的刚刚好的爱情。
1: 我听闻远方有你，于是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如果有一天我老了，我希望我能够一个人生活在小城的南边，一块田，一条狗，三五只鸡，

去年夏天，我半夜都在敲着键盘和你聊天到天明，而现在就连给你发个消息问好都不太敢了，只是默默地看着你的主页发呆。不知道你最近过得好不好，生活得怎么样，在另一座城市想念你。

0: 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但到最后，那些受伤的地方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晚上八点半，给自己说一声，你真棒。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即时来拜。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

0: 见。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一直觉得接下来这一首歌里的女人很美，很有魅力。30岁，虽然是一个人，内心渴望着爱情，但绝不将就爱情。她工作，她独立，最美的时光可能已经过去，却也留下了最美的她。赵雷，30岁的女人。

唱出了30岁单身女人的独立和特有的魅力，更多的可能是30岁女人的温柔可爱。

如果随着时间推移，你发现爱情不再是风花雪月，而是柴米油盐，不再是你浓我浓，而是习惯了对方存在的日常，这个时候你还会选择将爱进行到底吗？我想我还是会的，因为有爱，即便历经沧桑，在我心中你依旧是眉眼如初般美好的模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有一天朋友问我哪一首歌会有治愈人心的力量，我脑子里冒过很多很多的旋律，后来我给他推荐了这一首，老狼王静，想把我

这首歌我想送给一直相伴我的你，滚滚红尘，希望用最深情的歌与你相遇。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晚上21点，你要做的事情很简单，把头抬起来，给自己一些放空，好好欣赏一下天上那轮明月。1048，一直陪。

0: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1: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2: 如山间清爽的风，
1: 如古城温暖的光，
2: 由清晨到傍晚，
1: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2: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1: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2: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1: 1048陪你走过，
2: 陪你走过
1: 每一天，
2: 每一天。
3: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

0: 群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

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三本原本是指高校招生录取第三批次，后来被用作对民办大学和独立学院及其就读学生群体的代称。现实中，相对于一本和二本，三本学生处于本科学历层次的底部，掌握的资源有限，出路狭窄。考公作为一种公开透明的选拔方式，受到许多三本学生的欢迎，相关院校扎堆考公的现象并不鲜见。如今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生走上了考公这座独木桥，甚至不乏清北生竞争基层岗位的案例。这对于三本考公群体而言，意味着他们要去挑选更为边缘的、竞争烈度更小的岗位，同时做好多年备考的决心。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考公的三本学生。

春节未至，广东气温刚开始变冷。2024年1月13日晚上8点，董琦的手机屏幕亮起，微信提示不断发出响声，是考公三人群的消息。出成绩了，室友和另一个朋友在群里转播。当天是2024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放榜的日子，考生可以登录成绩查询系统查看分数。网站卡死了，两个朋友一边不停刷新网站，一边在群里抱怨。同一时间涌入网站的考生太多，查分网站始终停在空白的缓冲页面。董琦和两个朋友都是广东省某独立学院新闻学专业大四的学生，学校位于市区中心。春节还没到，但留在学校的学生已经不多了。两个朋友早早都回了家，董琦为了赶在截止日期前提交毕业论文，独自留在学校宿舍。收到朋友们的转播，董琦没有像他们一样点开网站蹲守，他不太想知道成绩。他说，那就是一个完全烂掉的心态。考试结束当天，他就知道自己考得不好，很多题目的设计和难度都和他复习时不一样，时间也不够用。行政职业能力测验这一堂考试的最后十分钟，他来不及看言语理解的题干，只瞄一眼就随意勾画了一个选项。过了零点，朋友们终于进入查分网站，又一次在群里发消息讨论，董琦才终于输入网址查看分数。如他所想，分数不高，不到110分，进入面试的希望不大。失败在不断重复，广东省省考、珠三角周边城市的事业编考试和三支一扶，每一次董琦和朋友们都没过笔试分数线。起初室友还常常在董琦耳边崩溃地抱怨又差一点，次数多了，双方已默契地不再谈论这个话题。2024年5月，又一场事业编考试失败后，

董琦决定投简历给企业面试，想在毕业前找一份工作。室友仍然辗转在不同的城市之间参加公务员和事业编的考试，累计已经参加过十余次。大三起，董琦就和朋友们开始忧心毕业的出路，他们盘算过就业去向，在考研、考公、企业招聘三条路中先排除了企业招聘。虽然自2014年起国内高考改革，各地陆续取消三本，许多独立学院、民办高校被并入原本的二本院校，但学历的等级观念依然根深蒂固，难以撕掉的三本标签成为民办本科的学生们跨入就业市场的阻碍。优绩主义导向下，原来的三本学生，如今的民办二本学生被认为是本科院校鄙视链的末端，资质愚笨不努力，很多不公平的滤镜被强加到他们身上，进而影响到他们的求职与升学。他们为之付出的努力被刻意忽视，学历内卷的时代，很多工作会把本科学历的招聘条件细化到985、211本科，无形中把面试机会只提供给顶尖学府的毕业生。在这种情况下，仅以模糊的本科学历作为报名要求的公务员考试，成了很多三本学生和头部院校本科生竞争同等待遇工作的机会。2024年春节期间，为董琦工作交心的父母就托同学问过老家一家国企有没有入职希望，得到的回复是连一本想进去都比较难，更别说是三本。因为这句话，董琦在之后的求职中没有给任何的大厂和国企投简历。身边也有同学参加过大厂的笔试，做了几十道甚至是上百道题，还是没有获得面试机会。董琦不想浪费时间。招聘软件上愿意与董琦沟通的大部分都是低薪多劳的岗位，薪资3000元左右，有的岗位一个人要囊括拍摄、剪辑、脚本、运营和文案策划等多项工作内容，福利待遇却难有保障，大小周和单休的情况比比皆是，选择的空间有限，董琦降低底线。5月31日去广州面试了一家底薪3500元但双休的宠物猫粮公司。当天董琦按照招聘软件上的地址找过去，却怎么也没找到公司位置。周围的高楼都贴有高空有坠物小心避开的告示，董琦惴惴不安，时刻担心有东西砸下来，心里已经打起了退堂鼓。公司藏在商住两用的公寓楼里，好不容易被带进去，董琦发现房间里只有8个人。面试的过程中，老板还时不时分神打字，兼任客服回复顾客消息。面对公司这样的窘境，老板承诺的薪酬提升和上升空间在董琦看来都像是空头支票。即使转正，底薪也不过是从3500元涨到4000元，董琦无法计算出该怎么依靠这一点微薄的薪水在广州生存。最终他还是放弃了这家公司，重新寻找其他机会。即便招聘要求中未写明学历要求，大多数时候三本学历仍旧像一道无形的门槛，将三本学生们拦截在外。董琦上个月参加了学校召开的学生大会，得知新闻班将近200人，只有1/4左右的人确定了毕业去向。比起处处竖起隐形门槛的就业市场，董琦觉得考公这条路要公平许多。不管是三本、双非一本，还是985、211的学生，都被划归为本科，站在同一起跑线上，靠笔试和面试分数取胜。据数据统计，在2024年国考中，本科生能报考的职位多达16302个，占总职位数的 86%， 且近半数的岗位都不要求具备工作经历。不看出身院校，不看工作经验，董琦和他身边的许多同学起初都认为考公是他们获得一份稳定体面工作最有机会的途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关注扎堆考公的三本学生群体。

只是董琦这所学校的学生们这样想，在一些民办院校，不少学生从大三开始就围绕考进体制内而规划生活，学校也提醒他们尽早为这条竞争激烈的赛道做准备。从大三上学期开始，邹毅时常戴着耳机缩在教室最后一排复习考公知识，老师被话筒放大的声音难以屏蔽，分散他的注意力，无法在课堂上专心复习。邹毅合上考公资料，打开电脑文档写专业课作业，这样可以在课后为考公腾出更多的学习时间。课堂上如邹毅一样埋着头的学生不在少数，老师也习以为常，只要不吵闹都放任不管。邹毅今年21岁，在浙江一所独立学院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就读，他准备参加2025年国家公务员考试。从2023年9月起，升入大三的邹毅就已正式备战国考。大二时，学校组织了一堂线上分享会，校方邀请了一位考公上岸的毕业生为在校生做经验分享。那位学姐经历过国考失利，但在后一年年初的省考中成功上岸，大四毕业前就敲定了工作。讲座里，她分享了各个阶段要用的资料以及面试经验，还推荐了网课老师。邹毅认真记下了学姐的备考经验，从大三开始备考，也是根据学姐的经验确定的。在浙江某独立学院担任学生干部的陈宇哲观察发现，学校关于考研、考公和求职都有组织相关讲座，同样在容纳300人的报告厅举行，考研和考公讲座的座位明显被填得更满，氛围也更热烈。讲座结束后，常有20-30个学生围着前来分享的嘉宾提问。近几年，关于三本学生扎堆考公的讨论甚嚣尘上，不少网友质疑三本学生考公和工作的能力。可对于选择空间狭小的三本学生而言，通过考试上岸成为高考之后，他们重新获取剩余社会资源较为公正的机会。忽视网络上的喧嚣，时隔几年，他们再次像高考一样围绕着考试组建自己的生活。从大四开学，2023年9月开始，董琦就和室友朋友结成三人学习小组，每天一起去图书馆。董琦常常站靠窗一侧的一列单人座位，避免互相干扰，但又能陪伴。他们严格按照国考的考试安排学习，上午9点到11点复习行测，下午2点前订正试卷，2点再开始复习申论。晚上等到9点半，图书馆的闭馆铃声响起，董琦才收拾东西回宿舍。在董琦印象里，那段时间图书馆座位难抢，抬头总能看见熟悉的面孔，不是考公考研，就是在准备法考。董琦打听到，除了同专业几位相熟的同学以外，还有一位软件工程专业的朋友也在准备国考。2021年，从湖南某独立学院英语专业毕业的张妙，在毕业一年后的第10次考试上岸，他认为是自己运气好。张妙出生在湖南北部的一个县城，2022年夏天，张妙全职在家备考，研究生毕业的表姐邀请他一起报名参加县城的人才引进招聘。上网查询招聘信息时，他发现此前推迟到7月举行的县城人才引进又一次发布了报名通知。新的通知里，报名的学历要求从研究生降到了本科，选拔也在面试基础上增加了笔试考核。7月笔试结束，表姐告诉她，部分硕士学历的考生在笔试前应要与本科生一起参加选拔，以及笔试考核的增加在第一次报名见的考生群里宣泄情绪，许多人宣布弃考。笔试结束的第二天晚上，成绩就出来了，张妙排在第2，排在第一名的女生是她初中同学的熟人。没过多久，张妙就听初中同学说，第一名的女生因为同期举行的省考成绩也排第一，放弃了这次面试，
转而准备省考面试。张妙阴差阳错成为报考岗位的唯一一位面试者。他不敢掉以轻心，如果面试分数低于同场其他岗位考生面试的平均分，他仍然可能落选。此后一周，

每天和表姐还有另一位研究生毕业的同学一起练习面试。午休过后，三人拿着打印出来的湖南不同地区的历年面试真题聚集在张庙下。一组真题包含三道面试题，每个人都要论述一遍自己的答案，互相点评补充。一个下午，三个人总共能练习三到四组真题。张庙明显感觉到，表姐无论是解题思路还是思维角度都更开拓。借助这一周的练习，张淼顺利通过了面试。当公务员考场将名校生与三本学生放在一起竞争，一直以来被贴上学渣标签的三本学生不只要面对竞争的压力，还要面对各方质疑。有二本院校的老师直言，对三本学生考试能力的怀疑，高考没有考过别人，考公就能考过吗？一次高考的结果被许多人当作是学习能力和思维水平的体现。疲惫时，邹毅也有过自我怀疑。2024年4月，邹毅参加了第一次由考公教育机构组织的模拟考试。中午11点，他一在系统上交卷，成绩紧接着就出来了。3000多人在线的考试，他排在1000名左右，一个在他看来不上不下的名次。对分数没有概念，他好奇地在社交平台上搜索其他人的情况。结果在一些帖子里，他发现有一些只学了2-3个月的考生，却和复习了大半年的他取得了差不多的分数。我都复习了这么久了，为什么别人只复习了2-3个月就能考到这么多？邹毅感到挫败，他吃过饭回到宿舍，在床上躺了一下午，努力看不到效果，他忍不住思考，如果我没有考上，我还要继续考吗？他极少将挫败归结到学历出身上，认为既然已经开始了，就坚持下去，不要把自己束缚在学历的框架下。备考期间，邹毅也刷到过三本考生考公也很难上岸的言论，他没怎么听信。他见过三本学生坚持每天学习5-6个小时，最终成功上岸，不相信三本的学历注定了自己就与上岸无缘。只允许自己颓废了半天，张庙说，当晚他就又回到图书馆备考。张庙也曾在网上刷到过对于三本学生能力的质疑，他没有在网上争辩过，但心里他不认同将这种高考成绩与学习能力画上完全的等号的论调。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东西，高考那么多科目，就是有人会偏科，张庙说。2016年，张庙还在读高中时，总学不会物理，却轻易摸清了应试议论文的技巧。在他看来，只要突出重点思想，巧用典故，思路清晰，就能拿到高分。他按照这样的标准写作文，得分在班里常常能排到前几名。有一次，语文老师让他念自己的范文，却被同学质疑，写成这样就能拿高分了？他感到丢人，老师却肯定道，这就是标准的应试作文。这样的技巧后来被他用来学习考公的科目申论。

0: 晚上9:30，把注意力放在体验感而非结果上，人是真的会慢慢松弛下来。不要觉得没到终点就一无所得，这一路上你遇到的人、吹过的风、看过的日落，都会变成你独一无二的收藏。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1048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

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考公的三本学生。

学历歧视是三本学生需要背负的压力。有的考生对自身学历遭遇的歧视很敏感，会担心学历会让自己在公务员考试中不知不觉处于不利地位。董琦曾在网上看到一种说法，有的事业编岗位面试采取的是单盲形式，面试单位可以看到你的简历，可能会依据毕业院校调整面试分数，尽可能挑选学历条件更好的考生。董琦也担心过学历是否会影响面试结果，但室友觉得想那么多也没有用，笔试都不知道能不能过，只能先考再说。2021年重庆市公务员考试录用公示中，当年的重庆高考状元北大毕业生考公成绩为 73.175， 而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的一位三本毕业生的成绩则为 77.825。 两者学历与考公成绩的对比曾掀起讨论，有人认为让三本院校的学生考上公务员是对985-211学子过往努力的不公平，这种论调实质是对三本学生努力的轻视。单位里的工作不像张妙起初想象的那样轻松，单位里临近退休的老干部偏多，许多事落在了他一个新人头上。张妙九月入职，这个岗位的上一任正好在他入职前一天离开，没有人给他交接工作，所有事务都得靠他摸索。日常工作还能询问同事和上级，可他要负责的乡村振兴营检工作单位里几乎没人知道。数据系统不会用，他只能给别的县市区的同事打电话加微信询问方法。 Excel 不会的公式他就拉着同事教他。当时同事刚出差回来，因为被他拉着加班，两天都没来得及洗澡。张妙过去并不喜欢麻烦别人，但实在害怕自己刚来就把事情搞砸，他只能逼着自己厚起脸皮找大家帮忙。找不到人询问经验的时候，他就自己对照要求一项一项把材料准备好。检查系统数据与实际情况是否相符时，最多的一次他因为需要按时修改数千条数据的任务焦虑得睡不好觉，早醒多梦。可再焦虑他也没有崩溃过，总是在按部就班地完成工作。张淼觉得学历上的差距不体现在智力，更多体现在大学阶段积累的见识和生活习惯上。单位里学历最高的是一位中部地区985院校计算机专业毕业的同事，他因为有轻微的视力残疾，毕业后没有尝试去大厂打拼，而是回了老家考编制。张淼能明显感受到自己和他的差距。2023年9月，张妙和同事接到任务，需要在两天内处理完系统里的6000多条数据。正常来说，张妙和另一个同事一起加班也难以完成。那位从985院校计算机专业毕业的同事很快反应过来，给他们写了个代码，直接把所有需要的数据都扒下来了，这让张妙赞叹至今。他发现这位同事平时的朋友圈也都会发一些书籍的分享和感悟，有工作也有丰富的精神世界，这是张妙此前很少接触过的生活方式。在懵懂的年纪，很难懂得成绩是置换资源的工具。在董琦的印象里，父母除了叮嘱他要用功读书，很少向他解释缘由和作用，没人告诉他成绩好在之后的人生中会发挥怎样的作用。

初中完了两年后，靠着最后一年的冲刺复习，董琦考上了一所不上不下的高中，进了普通班。在班级里，董琦一直是前十名，可等到高考成绩出来，董琦发现自己上不了公办的本科，他陷入了深深的困惑，到底是我考差了，还是我原来的水平就在这儿？难以放弃本科的学历去读专科，董琦选择了一所民办独立学院，每年学费要花将近3万元，高昂的成本成为董琦的镣铐。备考公务员时，董琦曾有过报班的想法，可想到10000出头的花费和未知的结果，他不敢冒险，也不想再给家里再增负担。开始找工作后，他也不断忧心，如果微薄的薪水难以支撑他在大城市生存，可能又要靠家中接济。他无法接受这一点，甚至觉得如果到了要家中接济的地步，回老家厂里做文员也是个稳妥的选择。虽然工作机会有限，但董琦仍旧想尽力留在大城市，家中还有两个妹妹，一个读高中，一个读初中。在家时，他常从自身的经历出发，和妹妹们分析学习的重要性，但他始终觉得只有自己亲眼看过以后，才会真的明白差距意味着什么。董琦希望自己在大城市扎根后，能为他们提供一个向外看的平台，重新思考自己想要走的路。邹毅入学三本院校之后，他父母就开始忧心他的就业去向，希望他能进入体制内，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邹毅的家庭条件算不上优越，父母做小生意，收入不稳定，父亲还有糖尿病，各种并发症的隐患和随之产生的支出压力始终悬在这个家庭头上。邹毅的父母不曾向两个女儿吐露经济上的压力，夫妻两个人极尽节俭的生活，手机是好几年前出的国产小品牌，很多年两人都没有买新衣服。多年来，除了看病的开支，家里最大头的支出就是邹毅和妹妹的学费。高考时，邹毅的分数超过本科线50分，可以选择学费高达20000多元每年的三本院校，又或者选择学费较为低廉的专科院校。家里与邹毅同辈的哥哥姐姐大多都是读的专科，邹毅的父母为了女儿能上本科，愿意供养她，为她支付学费，裤腰勒一勒还是供得起的。邹毅记得母亲曾这样说，父母的节俭也影响了邹毅，让他有一种非常想赚钱的欲望。大一大二没课的时候，他就出去做家教，上大学之后，除了手机以外，所有的高价物品如电脑等都是邹毅自己赚钱买，他很少伸手向父母要钱。有一年暑假，邹毅几乎每天都排了家教课，他借了亲戚家的电瓶车，穿梭在不同的小区，多的时候一天要跑3到4家客户，一节课2个小时。到了晚上最后一节课时，他嗓子几乎要讲不出话，那一个多月他赚了10000多元。坚持赚钱的过程中，邹毅对未来的走向有过许多想象，他设想过开自己的家教班，可后来双减政策出台，教培行业全面萎缩，他立马放弃了这个想法。他还尝试做自媒体，拍摄考公学习 vlog 发布到社交平台。此前他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中规中矩，没什么优点的普通人，直到开始制作 vlog 才发现原来自己也是可以这样自律的。每天8到9个小时的学习之外，邹毅还会花费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剪辑视频。他梦想着或许有一天他可以将自媒体变成主业。可从2023年9月至今，邹毅的粉丝还未破万，广告费用不高，收入不稳定，一个月最多也只有1到2000元，难以真正养活自己。上个月邹毅听了一期播客节目，讲述那些没有上过大学的人轨道之外的人生故事，他备受鼓舞，觉得没有上过重本的人生

0: 依然有很多可能性。或许他也不一定非要考进体制内才能过好这一生。短暂的振奋过后，回过头来，从现实角度讲，他又难以承受不考公这条路背后不确定性和起伏。他说，像我们普通家庭，如果你的人生是一直下落的话，你的家庭不能给你一个很好的支撑，肯定是会焦虑的。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三本学生常被冠上愚钝或堕怠学习的刻板印象，被认为是劣质小孩。实际上，成为三本学生只是一次考试的结果。张妙也曾是优等生。2013年中考结束后，15岁的张妙拒绝了父母让他去读定向师范的提议，选择继续升入高中。当时张妙的中考成绩足以进入县城高中最好的重点班，他觉得自己有无限可能，不想做一眼望到头的工作。张妙的一个伯伯毕业于浙江大学机械设计专业，后来经人才引进，从老家湖南到了上海工作定居。和留在湖南县城当老师相比，张妙更期待能拥有伯伯那样的人生轨迹。初中时，张妙曾梦想自己也考到浙江大学，他做数学题时反应很快，对理科也更感兴趣。虽然物理不算拔尖，但他觉得自己更适合偏技术类的工作。步入高中后，慢性子的张妙不再能跟上重点班的快节奏，老师布置的任务难以完成，他只能在物理课上写数学作业，在数学课上写物理作业，久而久之成绩逐渐下滑。学校的重点班是滚动制，两次考试没有考进年级前120名，张妙跌到了普通班，失去了最优的师资。他也没有气馁，为了赶上落下的进度，他靠额外的时间和经济成本来弥补。为数不多的寒暑假，他都泡在补习班里。张妙家在离县城中心较远的乡镇上，为了方便张妙上学，母亲在距离学校5分钟不成的地方租了一间三居室，年租金8000元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地板墙面都是裸露的水泥，陈旧的木板床上没有床垫，一切都要靠他们自己置办。父亲留在乡镇照看家里的木材加工生意，母亲带着不到2岁的妹妹陪读。就在一切渐渐有了起色之时，意外的病痛打破了这个家庭集中备考的状态。2015年底，张妙2岁的妹妹检查出了恶性肿瘤，父母带着妹妹去长沙治病，过年都没有回来。无人照看张妙，她只能独自住在出租屋里，时不时和父母通电话报平安。复习之余，张妙总要分出一半心神，挂念妹妹的情况。那段时间

间，原本靠着补课回升的成绩又开始下降。直到2016年4月，离高考还剩两个月，父母带着情况好转的妹妹回到县城，张淼才重新集中精力到学业上。高考成绩不如人意，母亲不相信这是张淼的真实水平。为了追求更好的教学资源，张淼又到长沙复读了一年，收效甚微。复读班的学生水平参差不齐，老师却以优等生的进度为标准，知识点讲过一遍就不再重复。第二年的高考成绩并不比第一年高多少。出成绩那天，张淼在书房哭坐了一夜。上岸后，张淼发现工作中他逐渐褪去了三本学生这个烙印所背负的负面印象。工作中更多时候是靠工作结果说话，越来越少有人因为他三本院校毕业的出身凝视他。因为迎检工作的顺利完成，张淼获得了领导的肯定。在面对省里或其他单位的同事时，领导总会以夸奖的口吻介绍他是人才引进进来的。张淼发现，经过领导这么一介绍，对方就下意识认定他是名校毕业的高材生，进而问及他的毕业院校。一开始张淼难以启齿，不想让领导下不来台，也不想给人留下学历不高的第一印象。他常常省略掉独立学院的后缀，只说本校的名称，每次说完他都一阵心虚。后来他的男友安慰他，学校不好却能和高学历的人在同一个单位，难道不是更值得骄傲吗？随着工作的适应，张淼的心态也逐渐平缓。根据他后来的观察，不管是什么样的学历，只要来到单位就处在同样的处境，工作任务的完成情况才是评判能力的标准。如今工作两年，他已经渐渐褪去了因三本院校毕业生身份带来的自卑。刚读大学时，父亲问及张淼是否有毕业后考研的计划，张淼害怕再一次重复高考的失败，浪费时间和经济成本，选择了不考研。父母同意了，觉得回县城教书不需要多高的学历。在单位工作几年后，张淼改变了主意，他希望能再多学点东西，也期待能体验一下更好的学校的氛围。但为了更好的晋升，张淼决定将自己感兴趣的专业学习向后排，先考对考公务员也有益的 MP 公共管理学硕士，提升学历的同时努力从事业编考到公务员。上岸后的两年，张淼都持续在关注当年他上岸的人才引进项目的相关信息。他发现这些年再也没有以他的学历可以报名的岗位。人生只过前段，还需要继续攀登。进入体制后，竞争并未停止，谈论高考后学历的阶段已经过去了。为了不掉队，张淼必须不断调整方向向前。张淼说，以后体制内会有更多越来越优秀的年轻人，现在00后都当副镇长了，他们本身学历比较高，起点就会比我们高一点，职级就会比我们高。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的是扎堆考公的三本学生。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风沉醉的夜晚遇见过你，从此东南西北风一样了，清晨也是夜晚，不想你也是想你了。晚上十点，你有没有正在想念的人？希望能在梦里遇见他。
1: Get ready，
2: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3: Okay, let's do it.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海浪，草原，沙漠，美食，嘿，一起来跳舞啊！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或是在做梦。记得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

来自于宇宙人的陪我玩，开启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这首作品的英文名呢叫做 Play One。 如果你要是一个游戏玩家，听这首歌曲仔细看一下歌词，你会觉得特别的有代入感，以及特别的能够产生共鸣。当然这样的一首陪我玩，就是一首专门为宅世代打造的以玩乐为主题的歌曲，用音乐在平行宇宙开启一场又一场的电竞 party。 谁说电玩世界当中就没有友谊、没有爱情、没有热血、没有荣誉的呢？如果你是一个爱玩游戏的宅世代的人的话，听这首歌曲的话，好像说的就是你自己，不是吗？带上音乐去旅行，欢迎各位的光临。 OK，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跟随电视剧《权力的游戏》，好好感受一下剧中出现的场景，在真实世界当中我们是否可以寻觅到它的踪影。第八季还记得他们有一场非常重要的大战，然后夜王在这场大战当中的死讯呢，也让很多人感慨说这个剧越来越搞不清楚状态了。我们还是不讨论剧情，依然说一下在《权力的游戏》当中出现的北境非常壮阔的画面是哪里拍摄完成的。其实就是位于冰岛瓦特纳冰川国家公园，在这里呢，剧中几乎所有的绝境长城以及长城以北的场景，那种湖蓝色的状态都是在这个地方拍摄完成的。伴随着曹芳的这首《冰川》，我们也正式的开启冰岛瓦特纳冰川国家公园的旅行。先让自己的心来到这里便静一静，睁开双眼，打开毛孔，好好的感受这样的一个辽阔和寒冷。

在一个地方待久了，被一种生活方式捆绑的久了，难免会有一些疲倦的时候，难免会有一些内心机遇的时候，想要找一个出口却找不到。这个时候在旅行的过程当中，真的可以让我们重新找回对生活的热情，找回到对于工作的那种积极性。曹芳曾经有一段时间呢，就是对于音乐，对于他所熟悉的一切实在感到太厌倦了，然后他抽离一切，开启了一段非常长的旅行。这段旅行当中呢，他去往了很多的国家，其中就去到了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冰岛。来到这里，看到一各种各样的冰川的时候，那时那刻眼前的画面呢，让他感到非常的震惊。他当时就想写出一首歌曲来，但是那个时候并没有太多的灵感，于是就回家了。回家之后的有一天，他突然想到了一种暧昧的情感。这种暧昧的情感就是你很在意的人，你发现他其实并没有那么在意你。那种心里被冰川般笼罩，只能借由身上衣服的温度、胸口隐隐作痛，以及城市霓虹和间断的烟火，去提醒自己还活着。于是曹芳突然想到，这就是冰川所带给他的那种直观的感觉。他用简单的几个画面勾勒出了很长的故事，也把记忆当中的关于冰岛的冰川真实的勾勒了出来。如果有时间的话，你可以去各大搜索引擎上去搜索冰川两个字，然后会出现各种各样晶莹剔透的、非常纯净又非常宏大的冰川的画面，很漂亮啊。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今天去往的就是冰岛的瓦特纳冰川国家公园。这座广袤多变壮阔的瓦特纳冰川国家公园呢，在2008年的时候建立的，占地面积接近冰岛全境的14%。在《权力的游戏》这部剧中呢，几乎所有的绝境长城以及长城以北的场景都是在这个地方拍摄完成的。这里有阿斯匹吉峡谷附近令人难以置信的岩层，美妙的像戴提瀑布和斯瓦蒂瀑布的瀑布，史上有名的拉

阿基火山口群、阿斯恰火山口以及高地上的其他火山。总之来到这里，你会发现种类无穷无尽，让我们从小到大接受到的所有的关于地理课、生物课和历史课上面学习的各种各样的知识，在这里可以重焕光彩。当然，如果你是带着孩子来的话，你可以来这里好好的跟孩子们讲述一下，眼前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经历的又是怎样的双面生活。以下这首作品就来自于苏运莹和纳武克热合作的双面生活。

苏运莹非常具有颗粒感的唱腔，加上那吾克热的一个 rap 的融合，这首《双面生活》很燃很炸。虽然这首歌曲呢其实是一个广告歌曲，但展现的确实是我们生活当中会出现的各种各样的不同面。每个人的生活状态好像都是双面的，一面非常的热情，另外一面好像是有的时候自己都搞不太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慢慢的好像可以看明白自己了。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继续的出发和感受。刚才说到瓦特纳冰川国家公园的现有面积呢，占到了冰岛整个国家面积的14%。这不仅是一个景观，身在其中呢，我们更可以体验到来自于荒野的那种静谧和安详，更可贵的是可以体验到人和自然真正的合二为一这个词的感觉。世界上真的很少有一个地区可以集冰川、火山、峡谷、森林和瀑布在一起的，有如此混合多样的动态冰系和冰川。

川活动。当然在瓦特纳冰川国家公园，我们还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地热能源，频繁的冰下火山活动。最主要的是，这个公园当中虽然面积很大，但是人却非常非常的少。如果在天气很冷的时候你来到这里，看着面前辽阔的这样的一个景观，吹着寒风，难免内心会有片刻的孤独的时候，于是就会想到那样的一首歌曲，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是内心深处想要想的那个人，还是控制不住必须出现的那个人。

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其实这是一个挺伤的一个问题哈。有一些名字，有一些答案，你是否敢真的说出口呢？张栋梁的《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这段旋律呢，见证着一代人的青春，也陪伴着很多懵懂少年长大成人。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个版本，老歌新

唱，来自于 Harry 刘宪华。在这个版本当中呢，他也是重新用钢琴去交织弦乐，为歌曲注入了更沉稳的一种气质。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明天

一个人并不孤单，静静的思想，寂寞的享受，放开天空中的乌云，抛下剩下的誓言，我对你的心就像天空中的星星一样，永远不会改变。晚上10:30，1048，给你爱的誓言。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世界那么大，哇哦！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5: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一针一针刺在我心，绣在我身。刚才所听到的这首《刺绣》来自于小万苏妙玲。苏妙玲用7年的时间做了一张属于她自己的唱片，在去年的时候呢，带来了一张同名专辑《苏妙玲万》。在她快要放弃的时候，对自我认知所带来的那种勇气，终于让她决定重新做自己想做的音乐。于是他开始各处的去寻找最合适自己的音乐团队，自己担纲起专辑的执行制作人，全面参与到创意企划，展现出属于自己的自我认知和对自我音乐品味坚持的表达。刚才这样的一首《刺绣》，有时间或者说刚才你仔细听歌词的话，你会发现这是一首在等待的过程当中的那种煎熬，那种痛苦。但是回过头来看，这一针一针的煎熬和痛苦也慢慢地塑就成了现在的一个自我，一个更加明白自己想做什么的一个自我。欢迎回来，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跟随《权力的游戏》，去感受一下剧中的那些神秘的场景，在现实世界当中长什么样。来到的国家是冰岛，下面我们要去往的这个地方呢，叫做辛格韦利尔国家公园。在剧中呢，这里是猎狗和高个美人布雷尼大战艾琳谷的这样的一个地方，还记得吗？这个地方在剧中出现的场景呢，是非常的奇特的一个地貌，全是石头堆积起来的悬崖峭壁，但同时又绿意盎然，配上冰岛特有的那种灰蒙蒙但同样是充满着蓝天的那种天气，让你感觉到非常的壮阔和辽阔。辛格韦利尔国家公园呢，位于雷克雅未克市中心东北40公里处，也是冰岛最重要的古迹了，是冰岛的第一个国家公园。它坐落在一个北美板块和欧亚板块碰撞形成的巨大的裂谷当中，所以来到这里你会发现拥有着许多特别的河流和瀑布，而且每一处都非常的有意思。接下来听到这首作品，是一种轻快，一种俏皮，同样也有着一种辽阔的感觉和一种成熟之后的自我认知，来自于郁可唯全新专辑当中的《是谁》。听了这首歌曲，在辛格韦利尔国家公园当中。

0: 旅行是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
1: 不要再抱怨没时间去旅行，也不要再抱怨不知道去哪玩。
0: Don't worry, babe.
1: 带上音乐去旅行。带上音乐去旅行，在旅行的路上，我们会变成一个全新的自己。在旅行的路上，我们好像突然间拥有了魔力。美丽的你也可以成为 Superwoman。 这个版本来自于梁文音。

和你非常熟悉的曹格的充满着灵魂感的那样的一个编曲的 Superwoman 好像全然不同。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个版本的 Superwoman 来自于梁文音。这首单曲当中呢，他也表达了自己曾经害怕成为 Superwoman， 因为觉得那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角色。但是后来随着自己的一点一点的成熟，自己一点一点的成长，发现自己身上开始孕育着更多的能量，于是这些的能量呢，都让他开始慢慢的意识到可以成为 Superwoman 也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所以在这首歌曲当中，我们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情绪上的起伏变化，再加上一个全新的编曲的形式，让你觉得好像是全然不同的一首歌曲。梁文音带来了一张 EP 叫做还在听，那已经推出了三首作品，都是翻唱啊，分别是那女孩对我说、 Superwoman 以及初恋。不知道接下来是否会有其他的翻唱作品，也蛮值得期待的，因为这些翻唱作品经过他的重新演绎之后，也是全然不同的版本。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全程的陪伴。最后听到的这首歌曲呢，虽然是广东话，但是整体营造出来的氛围和那个画面感非常的有意思。

很欢快的旋律，来自于林一矿的《买不到的快乐》。明天同一时间带上音乐去旅行，泽华和各位不见不散啦，明天见喽，拜拜。

0: 失意时看开，人生有许多东西是可以放下的，只有放得下才能拿得起。多一些宽容，多一些大度，挥挥手，笑一笑，一切的不愉快都会成为过去。晚上11点，早点休息，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
1: 我只愿你好。
2: 唉，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3: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及时来拜。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品。
1: 各位听友网友晚上好，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人与宠物的关系何以成为温暖的心理连接？今夜思雨时为您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跟您讲讲当毛孩子成为家人。杨波你好。
2: 刘斌好，各位听友大家晚上好。
1: 从宠物用品展会到日常社交消费，毛孩子不但成为了家人，也悄然重塑着城市的商业逻辑。你是否在为家里的毛孩子精心挑选礼物？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把宠物当作家人？他们如何抚平我们心底的褶皱？当孤独成为现代人自由的代价，那个摇着尾巴等你回家的生命究竟给予了我们怎样的治愈？我们又该如何尊重毛孩子们的需求？今夜思雨时为您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跟您讲讲当毛孩子成为家人。为什么今夜思雨是跟大家说到这件事儿哈？是因为随处可见的毛孩子正在悄然重塑城市。今天我们就跟养了毛孩子的心理咨询师杨波来聊这个话题哈。毛孩子可以给我们什么？
2: 我觉得可以给我们疗愈。
1: 毛孩子给我们的疗愈哈。现在大家去商超有专门宠物能逛的，
2: 对
1: 吧？我们台对面非常火的友谊商场重装上阵，咖啡、草地都是可以带宠物去的。你要是周末来，下次您要是来，带着您家毛孩子来。可热络了，
2: 是吧？
1: 就是人的交际反而可能是次要的，就是让毛孩子们在一起玩一下，交际一下也是很重要的。
2: 是，如果我们家猫猫出现在这个现场，估计也会引起不小的骚动。
1: 是吗？为什么这么抢手？
2: 因为大部分都是狗狗出来，很少有猫猫能够像我们一样
1: 溜出
2: 来，天天要遛弯的。
1: 你们家猫是要遛弯的？
2: 是的。
1: 要跟着你遛的。
2: 对，我是跟着它遛的。
1: 那我想问的是，它为什么还要带着你呢？难道它不应该自己就遛自己吗？
2: 它原本就不想带着我，但是是我硬跟着带着。
1: 好吧，你是那个拖油瓶。
2: 对，我们就是拖油瓶哈。但是没办法，因为它跑得快嘛，而且在大的公园里边，如果它自己走丢了，家首先离得也不近，再加上又有电梯和单元门，所以它是没办法回家的。
1: 所以现在养毛孩子的这个逻辑确实跟我们以前住那个没有电梯的住宅楼不一样。
2: 是。
1: 因为你得考虑它不会按电梯。
2: 对，然后它不光不会按电梯，它也没法进那个刷脸识别的门。
1: 门禁。
2: 对。
1: 进不了门禁。
2: 对对对，所以就要考虑这些，就要给它带上绳。虽然是叫遛猫，但实际是在遛人。
1: 对，我想很多遛狗的朋友们也是这样的。
2: 他们还真的
1: 是被遛的。
2: 对，差不多，他们也是这样的。
1: 看到这样的生活，包括我有一次带娃去南方的一个度假区哈酒店。我一看见有那个小的推车，我就说哎呦，我早知道我就不带推车了。后来发现那是个宠物用的。
2: 所以你看就是。

社会上普遍有需要这个，就是我们发现社会在发展，在进步，所以越来越多的毛孩子们、猫猫狗狗们，其实都可以进入到公众的视野当中。以前好像大家养猫养狗啊、都会觉得这是比较私密的事儿，但是随着公共领域的扩大，也随着就是这些毛孩子经济的兴起，也会让更多人意识到。

0: 高铁、飞机现在都允许带宠物去出游，那这个其实就是让很多人
1: 高铁、飞机是可以托运。
0: 不，有一些也可以直接坐上机舱，需要单独买票。
1: 哦，
0: 对，
1: 这样
0: 是、我们也经常刷一个视频，就是有一个博主带着他们家的猫猫全世界去旅行。
1: 啊、哦，全世界去旅行。
0: 对。
1: 啊，那顺便要参赛吗？我知道有一些全球的那个比赛。
0: 对，他不参赛，那只猫叫海棠。
1: 哦。
0: 对，大家不知道听友们有没有看到过哈？
1: 可以刷一下。
0: 对，可以刷一下。当然还有八条等等这些知名的人类友好型的猫孩子们。
1: 嗯。
0: 对，当然就是我们说这是还是要尊重动物的这个习惯哈。
1: 嗯，
0: 猫猫狗狗的疗愈的价值其实来自于它们与人类的互动
1: 啊、
0: 在几千年前人类开始驯化这类动物的时候、其实它就开始接近人类。
1: 嗯，
0: 但是它为什么能够对人类起到疗愈的作用和价值，
1: 对
0: 这个其实是值得深究的。
1: 是的
0: 啊，
1: 而且狗跟人类的这个合作关系是因为我们在狩猎时代、对吧，从狼演变成狗它要有这个狩猎的能力，
0: 对
1: 啊、牧羊的能力，它是有功能的。
0: 是的
1: 啊，
0: 但是猫有什么功能？
1: 对呀，
0: 大家又那么宠它，
1: 对，而且宁愿伺候猫主子。
0: 对，所以那个有一个漫画说的是，人类我有这样一个铲屎官，每天给我定时天时、定时铲屎，还要看我的心情决定我要不要宠幸它或者蹭它等等哈、类似于这样的表述。所以你看猫。它为什么会我们觉得它可爱呢？其实它跟人类的婴孩本质上是一致的，圆圆润润的啊。
1: 哦，就是它跟我们对于婴孩的那个喜爱，
0: 对，是一致的。
1: 哦，
0: 我们看到小婴孩，大部分的人的表情应该都是微笑，
1: 微笑，哎呦，觉得可爱，
0: 觉得它特别可爱，甚至想上去捏两下，对不对？
1: 嗯，
0: 人类看到猫猫狗狗，特别是幼崽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1: 嗯
0: 啊，然后我曾经做过一个小实验，就是我们家猫小的时候，我抱着它出去的时候，凡是路人看到我们抱猫的，其实都会冲我们微笑。嗯，
1: 对，就是这个是一个社交上的破冰。
0: 啊、是。
1: 啊，你不知道跟成年人聊什么，但是你要是。看见他抱着毛孩子，
0: 对，
1: 你就会聊了，
0: 觉得特别亲切和友好，甚至善良哈。
1: 啊，
0: 所以有的时候我在考虑说，我们人类之间好像如果没有这个毛孩子存在的时候，人跟人之间的陌生感会达到满值。
1: 嗯，
0: 但是一旦有了一个毛孩子出现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你就会发现别人更友好，
1: 嗯，
0: 更容易向你示好。
1: 哦，
0: 对吧？所以也是一个很神奇的事儿。
1: 或者是你可以通过他对待宠物的那个动作、表情和语言来了解，哎，这个人的心情和状态哈。
0: 嗯，是，所以就是那些有研究就会发现，现在的宠物经济，
1: 嗯，
0: 它成为一个上升赛道，
1: 嗯，
0: 越来越多人关注宠物的饮食，比如说猫粮、狗粮，
1: 嗯，
0: 还包括一些这个照料照顾的服务，比如说遛狗的这个服务、洗澡的服务等等等等哈。
1: 嗯，
0: 所以就是说大家在关注这个领域。
1: 嗯，
0: 在国外呢，其实精神科医生有一个权限，就是给大家开具这个处方，里头包括了疗愈犬或者是疗愈猫。
1: 哦，
0: 啊，当他有这个处方的时候，他就可以带着这个猫或者狗在公共场所出现。
1: 哦，因为他是给我提供陪伴和疗愈的。
0: 对，因为它可以使这个患者的情绪更稳定。
1: 稳定，
0: 对。
1: 哦，就像导盲犬一样，这个疗愈犬、疗愈猫，
0: 对，这些都叫
1: 人来说有功能。
0: 对，它就叫功能犬或者功能猫，
1: 哦，
0: 类似于这些。我们见到那些缉毒的，大部分都是犬类。嗯，其实猫类呢，并不特别容易驯化，因为它很有主见。
1: 嗯
0: 啊，然后
1: 就像人类的婴儿。
0: 对对，
1: 你可以是它的铲屎官，但是你很难控制它的行动。
0: 是的，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它也更像人类的婴孩。
1: 嗯
0: 啊，比较难以那个去管控。
1: 嗯
0: 啊，也正因为
1: 无法驯化。
0: 对对，就是再乖的猫，可能它也会在你家捣过乱、挑过皮、摔过东西，对吧？
1: 啊，对。啊，所以您看，确实有这样的数据哈。2026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城镇宠物，包括犬和猫，消费市场规模已经达到3126亿。
0: 哇，三千亿
1: 呀！
0: 啊，真是。
1: 然后预计是2028年，也就是两年之后，可能突破4000亿。所以市场扩容的背后哈，不仅是各种各样的商品，更是大家对于这个猫孩子的，您是心理上和情感上啊的需求，
0: 要投入更多的这个有价值。

0: 质的产品为这个猫和狗或者自己家的毛孩子来服务，比如让它吃得好、睡得好、玩得好，对吧？它就要采购很多这样的物品，花很多钱。那我知道这个也有一些特别友好的人士或者是有爱心的人士，他们在喂养流浪猫或者流浪狗啊。那在公园里、在社区里边，其实我们都能看到这样的部分
1: 啊。
0: 但是即使这样，依然还会有一些人反对这个猫和狗在社区或者公共场所出现，因为他会觉得这是一个不安全的因素
1: 啊、但是他内心对这个有恐惧。
0: 对，也的确过去曾有过一些大型犬伤人的这个事件吧。但是通常如果我们人类不主动去招惹这个流浪猫狗，它很少会自主性的去攻击人类。所以这个猫狗还是应该有它的生存权的。
1: 有它生存的空间。当您这么说的时候，我就想到，如果哈，以后我再考虑养毛孩子的话，我可能就不一定专门去买一只，我可以去这种收养机构哈。
0: 是的，
1: 啊，我就去收养一只。
0: 对，特别提倡就是收养代替购买。我们的猫也是收养的
1: 啊，也是收养的，
0: 对，领养的猫，
1: 领养。
0: 对，领养的规则还挺复杂，就是刚出生的时候您可以去看，但你不可以带走，它要全部疫苗打过之后，大概一个多月，然后你才可以领回家里去。然后人家也在考察这个猫主子是不是一个
1: 合格
0: 的尽职的人。
1: 那是这个猫的妈妈她在被收养的时候就已经怀孕了吗？
0: 是的，那个应该是她可能看到这个猫妈妈准备要生小孩了，所以她就决定把这个领养的消息在她未出生之前就已经散出去了。出生之后就邀请一些人来选。我们第一眼选的也是我们现在领养的这个小六子。因为它这儿有一个黑点儿在鼻子的旁边，就是特别容易识别。然后它也最活泼。
1: 这也是一个缘分哈。
0: 对，有的时候你要相信人跟动物之间其实也能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
1: 那您看小六子到您家之后，或者是我们任何一个人想养宠物或者收养宠物，都会心里先盘算一下哈，想一下这个很麻烦呀。
0: 对，是不是一个负担？
1: 对，
0: 这是大多人考虑的最主要的原因。
1: 这个伺候起来啊，那还是有很多日常工作的。
0: 是的。
1: 然后呢，节假日你想出游的时候，怎么寄养？当然现在就是光宠物寄养或者是代喂养，这也是一个产业链了。
0: 是的，包括遛狗，这也是一个产业链。那所以我们在去做决策之前要不要领养或者养育这个猫或者狗这样一个毛孩子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要想清楚我们需要的到底是什么。人类的需要其实无非是陪伴、安全和情感的这个抚慰和支持。而猫和狗的选择的时候，我们要酌情考虑自己的性格是什么样的。比如我是一个特别奔放的特别活泼的一个人，或者特别外向，那我选的品类的时候可能就要考虑以狗为主，因为狗它能达到这样的这个情况，比较外放活泼，跟你能够互动，对吧？而猫其实不是这样的。有的猫就是很怡然自得的活在自己的世界
1: 里。
0: 对，甚至有些猫可能经常趴在那儿都不动。所以就是
1: 不理你。
0: 对，所以那些性格内向的伙伴们在考虑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充分考虑猫。还有就跟你过去经验有关系。你是否养过小动物？如果你有养过这个类似于猫或者狗的时候，某一种，那你在未来选择的时候沿用你之前的选择，这个还是比较正确的一种选择方式。
1: 可以沿用之前的选择。
0: 对。
1: 那我想很多人还会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孩子要养。那我要不要添这个家庭成员呢？如果我本来就已经有一个孩子了，然后我又添一个宠物的毛孩子，对于家庭来说，它是不是一个多了一个负担？
0: 并不是这样的。现代科学研究发现，有宠物的家庭和婴幼儿与这个毛孩子一起成长的孩子们，他的免疫能力会更好，并且这些孩子与他人互动和在某些这个与动物交往交流方面的这个技能可能要好于同类的或者同龄的孩子。所以从某种视角来讲，很多怀孕的这些家庭他们会担心养了猫狗会不会对这个婴幼儿或者是怀孕的这个孕妇不太友好其实不必有这种担心这是第一个。很多孕妇和这个叫婴幼儿有了毛孩子的陪伴，反倒让他的生活有更多的乐趣，情感更稳定。
1: 所以这是他对于

0: 一个家庭结构的，起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互动和稳定的作用哈。
1: 是
0: 啊，所以毛孩子也会成为家人哈、嗯。然后这个为他，为了毛孩子，可能不惜金钱，不惜付出
1: 投入任何部分。比如哈、你每年要打疫苗，然后你要给他做定期的检查，甚至他生了病，你可能要去。考虑去宠物医院去给他打测各种问题，然后找到病因之后再去治疗，其实跟人的治疗本质是一样的
0: 啊、
1: 但是
0: 都是哺乳动物、
1: 对，但其实宠物医疗相对来说成本还是蛮高的，
0: 高因为没有医保啊
1: 啊、对，都是要自付、而且呢这个跟宠物医院的经营理念有关，如果它是一家比较有公德心的这个宠物医院、它的收费价我们应该不会特别高，而且它会公示或者明示告诉你、那还有一些可能就是在结账的时候做一些这样的
0: 告知、
1: 对，所以就会让你觉得怎么突然间一下子就几千几万就出去了、
0: 这个、账单非常的惊人、
1: 对，是的、所以在养之前我们可能要做好这部分的心理准备、一旦你养了动物就是要对它负责、我记得吴清老师就是冰清的女儿，她给我讲过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就是她、小时候她要养动物的时候然后她妈妈冰心老师就跟她说，你要自己负责给她喂食、给她铲屎、你才可以养，如果你做不到你就不能养、所以就是这种家庭教育的这个传承或者是文化的传承，家族的传承，其实也是要能给我们其他的这个青少年朋友和婴幼儿，我觉得儿童吧起到一个特别好的示范引领的作用、当你学会照顾一个弱小的时候，其实你的内心就种植了一个善的念头，
0: 一个善的念头、一个爱的能力，
1: 对、
0: 所以啊，养育一个动物跟孩子也定好规则，这个宠物你要负相应的责任啊、这个孩子的责任感也可以因此而得到锻炼。
1: 是的，因为一个小朋友他开始照顾另外一个小朋友毛孩子的时候、他就开始用大人的视角去审视我应该如何去对待这个动物。比如我要给他添食，要给他那个弄水，要给他铲屎这些。当然这个动作本身也很繁琐，孩子可能也会觉得这个挺无聊的，但是跟这些动物互动的过程当中，我想孩子也能收获到跟人类互动不太一样的部分，比如狗的忠诚啊，猫的高冷等等等等哈、所以这种情感的带入我想才是最重要的。另外一个呢，现在的孩子普遍都学业压力比较大，个人时间比较少，而有这种宠物陪伴的时间，我想家长也特别放心让他跟这个动物或者是家里的毛孩子做很好的互动。那这样孩子也会在照顾小动物或者是在学习的业余时间有更多的情感的输出的部分。
0: 而且它会是孩子的一个情感的储蓄罐吗？就是可能你有很多烦恼啊，但是你回家一看到这个毛孩子的时候，那些烦恼好像就淡去了。
1: 是的。
0: 而且这个宠物可以提供一个完全没有评价、没有指责、没有说教的陪伴。
1: 对，您讲这个特别特别棒，就是宠物最核心的价值就来自于它永远都不会评判你，它也不会因为你贫穷或者富有你那个高智商或者低情商而贬损你或者是不与你进行互动，恰恰相反，它不会因为这个部分与你不互动
0: 所以它提供的是一个常在，
1: 我永远在那儿的一个，
0: 我永远在那儿的一个陪伴。
1: 是的，当然宠物的这个叫生命周期啊，也不会特别长，
0: 对，
1: 平均最长也就是20年。
0: 是，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另外的话题，咱们一会儿再探讨哈。先说它能给提供一个完全不带评价的陪伴，
1: 是，
0: 这个是可能比一般的这个夫妻啊，
1: 连父母都做不到，这个
0: 做不到。
1: 父母可能他的条件爱都是有条件的，就是你必须学习好我才爱你，
0: 对
1: 吧，
0: 或者是你学习好我才会表露出爱你，
1: 对，所以这就是当代教育当中最大的问题。而宠物不会是这样，不论你打100分还是打0分，你都是我的好主子，你都是我的好玩伴
0: 这个不变，
1: 对，永远不变
0: 所以它能提供一个特别稳 稳定的情感的支撑。
1: 哎，这个稳定这个词也是特别关键的，就是我们跟动物互动当中最核心的就是稳定的情感支持，它不会因为各种各样的状况而离开我们。当然有一些特殊情况哈，
0: 就是他不会因为你在现实生活里的那个高高低低起起落落
1: 对
0: 而变化，这个可能跟这个成人的伴侣啊，对吧，亲子关系啊，要经受的考验不一样，
1: 是完全不一样。而且这个毛孩子们，猫猫狗狗们，他们有特别敏锐的情绪感知能力
0: 啊。特别敏锐吗？
1: 特别敏锐。然后一般狗在你进门的时候他就会迎接你哈，冲你摆尾巴啊，或者是希望你摸他呀等等，甚至扑到你身上来。那猫呢可能比较高冷一点，但是有一些猫也会主动凑过来看你回来了，跟你打招呼，蹭蹭你啊，或者是让你摸一摸呀，
0: 让你摸摸他下巴。
1: 对，所以当你开门时候能够看到一个小动物迎接你啊，那种喜悦的心情，我想只有养过毛孩子的人才能感受得到
0: 啊。
1: 而对于小朋友而言，这个小猫小狗的存在，其实不仅能承接它的情绪的那个部分哈，最重要是成为它生活当中的玩伴。因为大多数家庭可能并没有二胎三胎，那所以小朋友大多数时间还是作为家中唯一的孩子，但是有了毛孩子可能就不一样了。然后这个中间就会有父母之间的这个互动啊，包括这个亲子之间的互动，这些对这些毛孩子，对这些小朋友的成长，我想都是特别有益的一种体验。
0: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哈，他们提供给我们的价值哈。
1: 对，稳定的情绪支持。
0: 稳定的情绪支持。你看，对于咱们刚才说的是家庭里的哈养宠物，还有一些情况是单身啊。现在很多单身的人啊，家里是有这样的宠物的。你看，我们有位听友是说，他快40了，男性在北京独自生活，他母亲家还在那个老家哈。他养了一只猫一只狗。他是一个 I 人，不太喜欢社交不太想了解别人但是呢宠物会给他提供非常大的这个心理上的抚慰和支撑。所以他也经常是因此他出游呢就得开车带着宠物吗或者是那你长假可能就不太好安排了，以前总是不太舍得
1: 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现实当中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啊，大龄男青年，然后不结婚，但是儿女双全，毛孩子双全哈，猫狗双全，这就是因为的确，养育一个孩子成本比较高，但是我们还是鼓励哈，鼓励大家去要生育，然后鼓励大家去养育真实的孩子，毛孩子和真孩子之间还是有区别的啊。但是我们回头说回来，其实毛孩子有他们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比如这位男青年独自打拼到中年40岁左右哈，那么他其实也需要情感陪伴，然后他因为没有稳定的婚姻关系，没有亲密关系，那么他就可以把亲子关系当成他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在他现实世界当中，他跟毛孩子之间就是一个纯亲子关系的角色。
0: 纯亲子关系。
1: 对。
0: 他提供了一个照料。但是你看他说他有时候就经常要被他40岁了还要被他妈数落，就是你为什么不好好谈恋爱结婚啊，你养两个宠物把钱什么精力都耗在这个上面。而且他妈会觉得说，就是因为你养了宠物啊，所以你就不愿意去社交了，你就不愿意去相亲啊，你就没有那个你因为孤独渴望去交际的渴望。
1: 对，这绝不是因为宠物的原因哈，而是因为他个性的原因。所以是性格特征导致了他的测评结果是 I 人，然后才不愿意有过多的社交哈，这跟宠物的确没有什么关系。
0: 不能让宠物背锅。
1: 对，不能让宠物来背锅。但是妈妈说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对的部分，我觉得也有对的部分，就是他需要人类之间的这些亲情的陪伴也好，或者是爱情的滋养也好，甚至是亲密关系的这个部分的建立，我想才能体现或者体验人类当中最丰富的那些情感的部分，这些部分是毛孩子没办法给到你的。
0: 所以我们也希望当毛孩子重塑了城市的商业逻辑哈，大家可以在各种带着宠物的社交场合里啊，宠物友好的商店呀，宠物友好的餐厅甚至公园哈，大家因为 为宠物去发现彼此啊，可以哎做人生伴侣的那个选项了、啊。
1: 对，可以结交更多朋友、嗯，然后从朋友当中筛选出你自己未来的人生伴侣。

好的，所以毛孩子，一方面来说，我们对他有情感上的需求啊、但是他又对于我们的家庭，甚至对于我们爱的能力的构建，都有很多的帮助哈。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跟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来聊这个话题哈。当毛孩子开始重塑你的生活。

0: 听着融合的曲调，看着远处的萤火虫，所有孤独的星星都会在夜晚相遇。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一零四八，每个夜晚和你在一起。
1: 美丽的心情，
2: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0: 如古城温暖的光，
1: 由清晨到傍晚，
0: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1: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0: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1: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0: 1048，
1: 陪你走过。

0: 情。
1: 各位听友网友晚上好，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夜思雨时为您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跟您讲讲当毛孩子成为家人。杨波你好。
2: 刘斌好，各位听友大家晚上好。
1: 从宠物用品展会到日常社交消费，毛孩子不但成为了家人，也悄然重塑着城市的商业逻辑。你是否在为家里的毛孩子精心挑选礼物？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把宠物当作家人？他们如何抚平我们心底的褶皱？当孤独成为现代人自由的代价，那个摇着尾巴等你回家的生命究竟给予了我们怎样的治愈？我们又该如何尊重毛孩子们的需求？今夜思雨时为您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跟您讲讲当毛孩子成为家人。哎，那其实哈，毛孩子们需要的是什么呢？只是一个稳定的居所，一个主人，他们需要的是什么？
2: 毛孩子也需要陪伴，
1: 也需要陪伴。
2: 对，不论是猫还是狗，其实都需要人类的陪伴。因为从作为人类的最好的朋友哈，猫和狗它都需要跟人有更多的互动。那狗狗就不用说了，一般狗狗都会比较热情啊，然后随着它年龄的增长，行动力逐渐变缓，身体状况可能会下降，但是它依然是一个人类最忠诚的朋友。它对人类的情感的承接，这个远远超过我们早期人类狩猎啊、然后这个放养、
1: 工作伴侣，
2: 对，工作伴侣远远超过这个层面啊、而是一个情感的伴侣
1: 啊、
2: 而猫呢，它可能就不太一样，有的猫呢就很高冷哈、有的猫就很热情，这个每家的情况也都不太一样。其实不论猫和狗，毛孩子对人类的情感支持都有，但是同时他们也向人类在索取着情感支持、对，比如有些动物它就希望你的主人格外的关注你，就是要时时看着你。
1: 对，这个不同宠物的性格很不一样。
2: 对、是的，不同品种可能也不一样。
1: 很不一样，我小时候养过一只吉娃娃，一个小型犬，非常的神经质，很需要你陪伴，
2: 对，
1: 有很强的不安全感。然后遇到那个陌生人，他会非常
2: 大声的
1: 剧烈的吠叫，对
2: 对，所以你别看他小，但是他有表达这种不安的这个部分
1: 啊、
2: 但还有一种呢，就是他可能也不说，但是他就默默的陪在你那儿。比如大部分猫其实都是这样，在你一米的范围之内，总有一个他最舒适的角落，他在那儿盯着你、看着你，不一定离你很近，保持一个适度的距离，所以猫的和狗的这些毛孩子的需要哈、第一个需要人类的陪伴、第二个需要人类的基本照料。
1: 基本照料。
2: 对，因为他们的确当我们圈养他们在房间里的时候、他们就没有办法自己去打猎。那些流浪猫流浪狗，他们虽然能自己打猎，但是他们的生命会变得更短促。
1: 对。
2: 比如一般流浪猫狗可能也就活到两三年。所以生命消失得很快。而我们在家里养的这些宠物毛孩子们，那他们可能寿命上更长，但同时我们要给它提供基本的生活照料，比如猫狗首先要准备猫砂盆或者它上厕所的地方，那狗你要有时候它不在室内做这些大小便，你就要带它去室外去进行。那在室外又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环境污染的问题。
1: 对，清理。
2: 对，我们是否真的主动在清理狗狗的粪便啊什么的，对吧？那因为一个社区里边如果大家都不清理的话，你想它也是一种环境的灾难。
1: 是。又是一种你因为养了然后你有更多的社会

0: 责任啊，这样的一个提醒哈。
1: 是。
0: 那可是哈、啊，我们如果有这种哎苦自己不能苦毛孩子，
1: 嗯
0: 啊，会很多的，我觉得这是叠床架屋的，
1: 嗯
0: 啊，就是你给他买了这个啊、嗯，然后又升级了那个猫粮狗粮，你可能会不断的去升级换代啊，
1: 嗯，
0: 让他吃这种各种高级的罐头。后来你看我们有位听友说他妈养一条狗，没有名贵的属性哈、啊，完全就是一个杂交的那个串、嗯、但是呢就养出感情来了，
1: 嗯。
0: 吃火龙果只吃芯儿、
1: 哦、
0: 啊，吃包子只吃馅儿、
1: 哦
0: 啊、而且会发出那种像婴孩一样的哦哦哼哼唧唧的那个声音啊，撒娇
1: 啊、
0: 哦、嗯啊，所以这个方面啊，我们是还是给自己提点醒的，还是就可以一味的娇宠下去。
1: 我想还是要有这个警醒哈，不能落到那个经济陷阱里边。不论是猫和狗哈，他们的生存需求其实并没有那么的昂贵。
0: 嗯，
1: 恰恰相反，是我们人类为他们的这个经济和所谓的这个物品贴上了昂贵的标签。
0: 完全商业社会、消费社会的各种设计。
1: 是的，就是如果你真的叫想对他们好，其实并不一定给他们买多贵的东西。恰恰相反，它跟人类的真实社会一样，你只需要用心的去对待它、嗯、去陪伴它。我想这个比任何金钱买到的东西都昂贵。
0: 嗯
1: 啊，人类当中最真挚的感情就是我真诚的对待你，为你付出。
0: 嗯，
1: 那在动物毛孩子身上一样是同样的道理，
0: 就更是了哈、
1: 啊。对，
0: 所以像给宠物办生日派对啊，甚至送去上各种学校、
1: 嗯、
0: 啊，跨境旅游，诸如此类的消费现象哈、啊，可能一种拟人化的饲养方式啊，是一种对于消费的过度的全复式啊。
1: 是的，所以就是不能消费过度，也不用去在经济上面给予太多的，就是所谓的过度的这个投入，
0: 嗯
1: 啊，就适当就好。当然也要依据每个人的这个经济生活条件，类似于这些、嗯。然后刚才提到的这个里边涉及到，比如宠物旅游啊、上学呀、啊嗯，我觉得旅游是有必要的，但是上学。我们的毛孩子最大的优势就是不用像小孩子一样去上学
0: 不用受上学的苦，
1: 对，是不用受这个受教育的苦哈、啊。那么我们都活成毛孩子，你让我们再体验人类孩子的这个苦，我觉得大可不必哈、
0: 啊
1: 嗯、请你放过他、嗯、然后对，然后如果你的这个毛孩子的确不太听话，或者是有一些恶意的行为啊、
0: 嗯、
1: 不服管
0: 教的，
1: 对、嗯、那这个部分你可以找到专业的驯兽或者是训练师去帮助你、嗯、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但是一旦这个过了，你把它当成一个表演牟利的工具了、
0: 嗯、
1: 那又我觉得那个又是比较过度化的部分。
0: 哦，可能又是一种心理陷阱、啊、
1: 是的，就是不要把毛孩子当成被驯化的动物去表演、
0: 哦、
1: 当然有些人可能认为我的孩子聪明，我家毛孩子聪明、
0: 哦、对，
1: 我就让他那个双手作揖或者站起来、
0: 嗯嗯、
1: 或者打滚或者转圈之类的，那这些其实都没有必要，你让他保持他应该有的样子、
0: 嗯、
1: 我觉得就可以了。
0: 也没有必要把那个跟人攀比，
1: 对，
0: 跟攀比孩子，别人家孩子和别人家的狗啊，把那个攀比，
1: 不要看人那个人说，哎，你看人家的猫可以遛，拿那个牵出去遛、
0: 嗯，
1: 你看我们家猫都不出门，一旦绳可能都应激了、嗯。我就反复强调，就是说能出门的猫绝对是少数啊，就是被挂上绳出门的
0: 啊。
1: 然后如果他愿意出去玩，他会自己出去玩，但你家条件得允许、
0: 嗯。
1: 但是从某种视角来讲，就是尽量不要强迫猫或者狗做他们自己不愿意的事儿，比如他不愿意出去，你非得把他扔出去、
0: 哦、
1: 那他不自生自灭了嘛，对吧、
0: 哦、
1: 现实这个当中也会有很多类似的这样的悲剧或者惨剧、
0: 嗯、
1: 每年这个叫春节假期的时候，我们也是开车带着毛孩子回家、
0: 哦嗯、
1: 所以沿途上也都会看到高速路上有很多猫和狗的尸体
0: 啊、哦，是
1: 对，所以这个呢、嗯，也证明很多人试图带他们走，但是在路上可能发生了一些意外。
0: 哦、
1: 我想这些意外除了悲伤之外，更重要的就是提醒我们哈、啊，做好安全措施。比如说你要真的带猫狗坐车的话，要有一些安全的绳儿啊，然后同时呢，就是开关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窗子要注意，类似于这些最基本的设置，你要有才能够行动起来带他们出游。否则如果你没有这些设置，

0: 就匆忙的带他出去了，那很有可能他会跑丢了或找不到家。
1: 嗯，
0: 最后失去的不仅仅是你的宠爱的一个毛孩子，
1: 嗯，
0: 有可能也会失去猫和狗的生命啊。
1: 那所以当毛孩子成为了家人哈，他的消费动力可能是来自于爱啊，而这个爱是不计成本的。我们建议大家还是理性一点哈，然后又把这个对于宠物来说，宠物的福利啊和安全性啊首先考虑到啊，看到他们真实的需要啊，
0: 对，
1: 而不是在人类社会里叠床架屋的一些刻意的消费哈，攀比型消费。很多宠物的病是被骄纵过度喂养，
0: 嗯，
1: 对吧？这个是不是也是要提醒的？就是我们可能会把一些我以为我是对你好啊，就像对孩子的那种方式啊，如果是映射到宠物身上，可能我们也会同样的啊，因为过度的溺爱啊，造成一些他们不应该得的疾病啊。
0: 是的，比如喂特定的食物啊等等。
1: 嗯。
0: 然后人类的
1: 食物过胖，嗯，
0: 对，过胖或者是不限制供应食物，
1: 嗯，
0: 这个等等，对动物的身心健康状态都会有损。总之我觉得有个原则吧，
1: 嗯，
0: 这个核心的原则就是，我们既然养了宠物，我们就要学习一些养宠物的知识，
1: 嗯，
0: 可以去找一些这方面的知识去了解一下，然后或者跟其他的养宠物的伙伴做一些交流，我们就能从中间学习到很多有益的知识，
1: 嗯，
0: 啊，然后对于宠物而言，我举个简单例子啊，比如说宠物洗澡的问题，
1: 嗯，
0: 啊，如果这个宠物经常被洗澡，比如猫，那它一定会应激，所以一定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去洗澡，并且安抚好它的情绪，
1: 嗯，
0: 它才能更好的去面对洗澡这件事儿，
1: 嗯，
0: 因为有些动物天生就是不太
1: 洗澡
0: 的，
1: 害怕水，
0: 对，害怕水，所以那我们既然知道它害怕水，然后那在什么情况下它必须洗澡，
1: 嗯，
0: 我们就可能要建立一套评估的这个体系，比如说它身上脏的程度到什么情况，
1: 哦，嗯，
0: 那其他情况我们能不能拿其他方法解决，
1: 嗯，
0: 比如说梳毛啊，比如拿那个泡沫去擦呀，
1: 嗯，
0: 拿湿巾去擦呀，
1: 嗯，
0: 拿湿的毛巾去擦呀，等等等等，
1: 哦，
0: 我们要分很多步骤，
1: 哦，
0: 所以总之让我们的毛孩子不生病，我们要学习必要的知识，
1: 嗯，
0: 就跟我们养孩子一样，没有一本书教我们如何正确的科学养育，
1: 嗯，
0: 也没有一本书能够正确的教助我们如何去养育毛孩子，
1: 嗯，
0: 但是通过各种各样的互动，我们对孩这个毛孩子的理解啊，他性格的理解、习惯的理解，我们也能够逐渐的掌握这些知识，把我们毛孩子养得越来越健康，
1: 嗯
0: 嗯，
1: 更健康、更长寿哈。
0: 对，
1: 跟我们有更长时间的互动。那你看，我们有位听友，他的问题是说，他叫小丹哈，他的问题是说，他的儿子上小学8岁了，他们家先养了一只猫，嗯，孩子喜欢哈，确实给家里添了很多欢乐和疗愈，包括他自己啊，他是一个中年女性哈，都觉得哎呀，看见儿子特别是一提学习特别烦，但是看见他家猫呢就很治愈，
0: 嗯，
1: 但是啊，儿子又提了个要求，说一只猫太孤单了啊，他要再养一只，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个对于宠物的需求对于毛孩子的需求会不断的增长下去吗？
0: 对，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哈，就是当我们有了一，我们这个一可能就会越来越多，二变成 N， 对，那些养猫的
1: 家庭，
0: 对，家庭里边就会发现一开始只想养一只，结果越养越多，变成了10只、8只、20只、
1: 嗯，
0: 甚至满屋都是猫哈，这种状况也会有啊，
1: 嗯，
0: 因为的确猫的繁殖能力包括狗哈都很强
1: 啊，
0: 所以就是从某种视角来讲，我们需要去考虑猫的陪伴到底是谁陪伴谁，
1: 嗯，
0: 谁是主角
1: 啊，哦，
0: 如果我们养猫是为了陪伴我们孩子，我们孩子又觉得猫缺少陪伴，又给他养了一个宠物，那未来那个宠物的谁来陪伴他，这样这个逻辑上可能就要考虑他是否行得通
1: 啊，不能本末倒置，啊，
0: 对，所以
1: 但是说猫孩子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会觉得自己是主子啊，
0: 对，
1: 你只是铲屎官啊，
0: 对，有的时候人家觉得那个房子是人家
1: 的
0: 不是你的，
1: 对对
0: 对，你们都是为我服务
1: 的
0: 对，所以在宠物的视角，我想这样的问题不会提出来，那这个家庭里边，小丹的儿子可能更多考虑的猫会不会孤单，我觉得妈妈可以跟他深谈一次
1: 啊，
0: 基于他对猫的理解以及他对情感的关注和对猫的照顾的部分，我们可能需要跟孩子

0: 有一个对话，这个对话的最核心的意义和价值就是帮他厘清猫到底会不会孤独，或者他内心有没有孤独。我想这才是我们更该关注的部分。
1: 哦，有可能是孩子自己内心的孤独投射到了宠物身上。
0: 是的。
1: 哦，所以他才会觉得这个猫孤独。
0: 是的。所以我建议小丹一定要跟孩子好好聊一聊。
1: 哦，然后可能需要跟他共同来面对内心的那个孤独感。
0: 是的，还有就是可能孩子才8岁啊，他表达上可能并没有像成人那么流畅或者清晰，我们就需要采用一些投射或者游戏的方法来表达。比如可以问他说，你为什么觉得猫孤单呀？那什么样情况下他不孤单啊，等等等等。
1: 哦，
0: 还有就是因为当他说出为什么孤单的时候，就有可能连接这些孩子自己的生活事件当中的一部分。当他去描述怎么样不孤单的时候，其实提到的就是一些解决方案或者可能性，以及他希望怎么去做。
1: 所以这是需要家长的智慧，
0: 是的，
1: 去听懂孩子的表达。
0: 对，宠物疗愈最核心的其实不在于我们和宠物的互动到底有多深刻，而在于我们带着人类特有的智慧和敏锐去感受这份情感和爱。
1: 哦，哪怕这一份爱只是跟宠物之间的。
0: 对，或者通过这个叫比如说像我们这个案例，其实就通过了一个小男孩8岁男孩来展现这个爱的部分。我觉得这也算是这个能够体现的一个特别棒的部分。
1: 所以宠物能带给大家的这个爱的感觉哈，因为它是一个无条件的陪伴。所以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说，那也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
0: 对，我在我的那个播客里边曾经提过，宠物特别适合好几类人群，包括老年人，包括儿童青少年，也包括那些空巢青年和一些特殊群体，比如那些术后的康复的人士。因为这个宠物的陪伴它是稳定的长期的，还有就是它是一种有能量的这个服务所以特别适合各种各样的群体。当然每个群体它养猫养狗养毛孩子的目的可能不一样，但最核心的都是在宠物和人之间的互动上能感受到这种情感的支持。
1: 你看我们有位听友哈，秋心，他说孩子今年结婚了，他也退休了，他就养了一只猫。我觉得特别幸福。
0: 是
1: 啊，因为她老公还没有退嘛，女方先退休嘛，她要是自己在家就觉得好孤单啊。现在有了一只猫啊，觉得非常享受生活。
0: 所以这个猫其实也是我们生活当中某一个特殊时期的一个重要的陪伴者。
1: 陪伴者。但是你看很多人曾经养过宠物，或者是小时候养过宠物之后再不敢养，是因为知道终有一别，
0: 是
1: 觉得难以再次面对那样的痛苦秋心是说他现在养这个猫呢是弥补了他小时候没有养过的遗憾，但是他也知道他今年50多岁啊那可能肯定是要送这只猫离开的。
0: 所以就是毛孩子都有他们的寿命和这个来人世活的这一遭的最终极限时间，可能也就是20年，最多也就是20年。中间如果再有其他的意外或者生病的话，可能就不是这个岁数。所以从某种视角来讲，这也是我们人类需要去面对的一个关于生死的一个课题。我们如何看待生，如何看待死。那毛孩子作为我们重要的家庭成员，跟我们朝夕相处10几年甚至20年，一旦他离开，那我们的这个家庭其实也被卷入到了一个巨大的哀伤当中我们说我们之所以去勇敢的去养这个毛孩子，最核心的就是除了是陪伴的力量之外，或者是他的这个无条件的支持和关怀最重要的也是我们也要秉持人类的那个向死而生的那个理念对，然后去照顾它，去体验它，因为人生苦短，我们就这几十年，不论是猫的还是人类的，可能这20年对我们来讲都是人生当中非常宝贵的时间。在这20年当中，我们能够朝夕相处陪伴，它所给予我们的和我们所给予它的，都是双向治愈的这个过程。对，所以猫狗一旦。

0: 开我们啊，我们也要坦然的去接受这个部分。当然我也会在现实当中听到很多家庭猫狗离开之后其实都陷入到一种丧失，严重的丧失感和无力感当中。但是我记得有一天我在小区里边带着我们家小六子玩的时候，经过一个长椅，那个长椅上坐了一个长者，是一个大爷，大概也就是七八十岁的样子。然后他看到我们看到我在那个跟着小猫后面哈，所以他就说，主动跟我说，说他们家有只狗啊，然后好像是大概15还是16岁啊，然后生病走了，大概就是在前一段时间。我想他这种表达其实也体现了这个其中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意义，就是他愿意说出来，愿意面对这个部分啊。然后他看了我们一会儿，他就自己离开了。那我想经过这样一个看到别人跟动物互动的这个过程啊，把自己的感情投射进去这样一个过程，在我们心理学可能涉及到移情或者其他的专业理念啊，我们不讲那么复杂，简单来讲就是人类的情感有的时候是共通的。我们跟动物相处的过程当中其实体验的真的是动物的情感吗？不一定哈，因为我们人类也是动物。对，所以我们体验的是人类或者动物的共通的情感。这些情感不论放在什么上其实都是一致的。比如有些人不养动物，但是他特别喜欢某种植物，他也把那张那株植物当成自己的孩子，他依然带入情感的部分。而有了这份情感的羁绊，我们在面对失去或者丧失的时候就很难力气走出来。但这种不力气走出来的事儿，其实对我们的身心健康也更有益处。
1: 是我们经历了一次告别。
0: 对，所以这种告别或者离开或者丧失本身也在警醒我们，生命是有限的，人生是无常的，然后我们要珍惜我们眼前的生活，过好我们后面的日子。
1: 稍微哈，稍微跑点题。我要是养不了猫和狗，我养其他的简单一点的呢？
0: 当然可以啊，
1: 什么
0: 比如养鱼啊，
1: 对呀，金鱼啊，
0: 对，
1: 还有冷血动物啊，
0: 还有龟呀，对，还有人养蛇，对，这些都是可以的。就不论你养什么，其实它都代表了你对这个动物的喜爱啊。但是猫和狗最大的好处就是它们毛茸茸的，你可以去摸它们。对，
1: 所以就是毛茸茸。这个宠萌的感觉
0: 啊，
1: 就是能给我们很大的治愈的。
0: 是的，
1: 你
0: 没事摸摸猫摸摸狗其实是很治愈的。如果那个小猫又能给你打呼噜，那个小狗又很亲切的去看着你的时候，其实人类得到的这个满足感和这个情绪上的共情价值我觉得是非常之高的。
1: 好，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因为也这种特别是狗啊，它对家庭成员的表达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狗眼非常能看，非常能区分啊，这个家里是谁做主的。
0: 对，我想猫和狗都是这样的，
1: 都是这样的呀，
0: 都是这样的。是他知道这个家中谁的权力最大，谁给自己喂食，谁天天陪伴自己玩
1: 儿。它功能，它有功能区分。
0: 对，谁对自己最好，谁对自己最热情，这个他一定知道。所以他也会适应人类的这个行为方式来匹配给你回应。比如我们对，假设我对狗特别热情，那么他回应我的也一定是更热情。但是如果另外一个人对他没有那么热情，
1: 只是伺候他，
0: 对，所以他对他可能也没有那么热情。所以这个很多的行为是在互动当中产生的。
1: 家庭中的小社会哈，你就可以看到那个宠物看脸色的能力和水平哈。
0: 对，
1: 那个情商也是可以的。
0: 是，我经常会刷到一个视频，原来讲的是一个家庭，一对夫妻吧，他们养了一条狗，那个狗呢就是对爹地特别那个黏，然后只要是他爸爸在，他就是主动凑上去，各种凑，但妈妈在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都不理那种状态。所以经常用好大儿来说这个形容它，就会有很多趣事发生。所以不论猫还是狗，其实它们都能区分权力结构和意识。它们除了有敏锐的嗅觉听觉之外，其实它们对人类情感的那个共鸣的部分有的时候也是非常发达的。
1: 所以我要想提高情商，养宠物是有用的。
0: 我觉得是有价值的，但是不知道能不能真的促进情商的提升。
1: 可以互相，可能通过互相观察。
0: 对，因为情

0: 情绪智商更多强调的是我们跟人跟人之间去就是处理这个情感的时候我们所展现的那个部分哈。
1: 嗯嗯，
0: 但同时我其实想提示大家的就是在我们面对各种各样艰难的选择的时候，当然我们的身心健康安全是第一位的，然后是要确保我们养的毛孩子的福利福祉和权利。但无论如何有了毛孩子的家庭他所带给你的欢乐会远超于你的痛苦。
1: 啊、哦、
0: 嗯，
1: 好的。所以如果你享受到了更多毛孩子带给你的欢乐和爱哈，嗯，那你也要有承担相应责任的能力。嗯，好的，那非常感谢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的做客，谢谢您。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祝您晚安。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在抗战岁月里，重庆上清寺嘉陵江畔有一座不起眼的私家园林特园，它是爱国民主人士先英的宅邸，更是大后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阵地，被誉为民主之家。这里诞生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见证了重庆谈判的关键相聚，掩护过无数进步人士与革命志士。先英以一腔赤诚与一身担当，敞开家门，倾尽家财，在风雨如晦的岁月里，为民主与团结撑起一片天地，用一生践行爱国报国、追求光明的初心。那么，一座私人宅院为何能成为万众敬仰的民主之家？主人先英有着怎样的人生选择与家国情怀？特园如何成为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共商国事的重要场所？民盟又如何在这里秘密诞生？重庆解放前夕，先英又是以怎样的勇气为古城平安立下大功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民主之家先英与特园的风雨往事。节目开始，我们还是先来了解一下先英的早期经历。先英字特生，1885年出生于四川省西充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因为家里拿不出多余的钱供他读书，买不起鞋袜，少年先英常常赤脚跋涉100多里山路，往返于家乡与学堂之间。命运的转折来自他人生中最重要的引路人，中国近代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张澜。张澜同样是西充人，德高望重，时任顺庆府官吏中学堂监督。他一眼看中这个勤奋刻苦、坚韧不拔的农家子弟，将先英收为得意门生，与朱德一同被视为两大高卒，悉心栽培，全力提携。在张澜的言传身教下，先英从小树立起救国救民、造福桑梓的理想。他刻苦读书，心系时局，一步步从旧式学子成长为追求进步、胸怀天下的新青年。五四运动前后，张澜在北京担任晨报常务董事，实际主持报社业务。期间因母亲去世返乡奔丧，眼见家乡闭塞落后，民众思想沉闷，当即决定以文化唤醒民众，以新知启迪民智。他鼓励先英筹办报纸，先英早有此意，一拍即合。两人随即在重庆筹备创办新蜀报，明确以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宣传爱国救亡、启迪民智为宗旨。先英主动邀请恽代英、萧楚女等早期共产党人执笔撰稿，主持笔政，让这份报纸迅速成为大后方影响力巨大的进步舆论阵地，被后人称为不是党报的党报。也正是在筹办和主持新蜀报的过程中，先英开始与共产党人深入接触，逐步了解革命主张，认同团结抗日、追求民主的理想方向。此后，先英的人生轨迹逐步从军政界转向实业。 1920年代后期，他被任命为川军总司令部行营参谋长兼重庆铜元局局长。铜元局本以铸造流通铜元为主，利润微薄。先英审时度势，看准战时子弹极度紧缺的现实需求，果断将铜元局改造为子弹厂，转身投身实业生产。1936年，在张澜的建议下，先英回到家乡南充，创办四川蚕丝改良厂，积极引进杂交蚕种，推广先进养蚕技术，打造栽桑养蚕。

缫丝、贸易一条龙产业链。随着缫丝设备更新、工艺改进，南充生丝品质明显提升，不仅带动当地蚕农增收致富，更让川北蚕丝产业迅速复兴，在四川乃至全国产生重要影响，先英也因此积累下较为丰厚的资产。难能可贵的是，

此地中央有小山头，曾是江西会馆旧址。先英工作繁忙，修建家园的重任几乎全部落在夫人金竹生肩上。金竹生贤惠能干，深明大义，主动自学房屋建筑知识，亲自监督施工，调度物料，亲自设计特园主体建筑达观楼。经过数年辛劳，一座依山傍水、雅致开阔的私家园林正式落成，因先英字特生，故定名特园。先英为人豪爽，待人真诚，特园建成之后，很快成为重庆各界社会贤达、进步人士频频往来的场所。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西迁重庆，这座山城一跃成为全国战时首都、政治军事文化中心，也成为各方力量汇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发展的核心地带。1938年，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全面负责南方国统区和部分沦陷区党的工作，重中之重就是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周恩来、董必武等南方局领导人一直在寻找一处安全、隐蔽、便于联系各界、利于开展活动的场所。经过多方了解，先英的为人品格、政治立场和特园的地理位置、院落条件成为最合适的选择。董必武率先到访特园，与先英坦诚相见，深入交流，讲明中共坚持团结抗战、依靠各界力量共赴国难的主张，先英深表赞同，态度十分积极。不久之后，周恩来亲自在董必武陪同下登门拜访，与先英见面。周恩来开门见山，坦诚探寻今后中共代表团的一些对外活动，会见各界人士，召开小型会议，能否借特园举行。面对这样的请求，先英是否愿意？会不会害怕国民党特务的打压报复？面对生死考验，他没有丝毫犹豫，当场给出掷地有声的回答：一愿意，二不怕。这六个字重若千钧，成为先英对中国共产党、对民主事业、对国家民族的庄严承诺。从此，特园大门正式向进步力量敞开，成为中共中央南方局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活动场所，被誉为大后方的统战俱乐部。南方局在这里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爱国人士、国民党左派、文化界名流、工商界代表频繁会晤，共商国事。许多不便在公开场合举行的会议、座谈、联络都放在特园进行。先英夫妇冒着生命危险，全力做好安全保卫、食宿接待、消息掩护等工作，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与安危。国民党当局很快察觉到特园的特殊地位与影响，开始严密监视，百般骚扰，威逼利诱。特务化妆成摊贩、鞋匠、车夫，遍布从上清寺到特园门口的道路，匿名恐吓信接连不断，威胁先英及其家人安全。当局甚至派人上门进行许愿，声明只要先英拒绝与共产党人、民主人士往来，断绝特园的进步活动，就可以要官给官，要钱给钱。面对利诱与威胁，先英毫不动摇，斩钉截铁予以拒绝，始终坚守爱国民主立场，用一己之力守护这座风雨中的家园，守护团结抗战的阵地。先英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与支持并非一时之举，而是由来已久。早在创办新蜀报时期，他就邀请共产党人主持笔政，宣传进步思想。1935年担任四川第11区督察专员期间，他大力兴办教育，服务社会，全力支持进步青年奔赴延安，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为他们开具通行证明，突破封锁，护送成行。他还

顾危险，想方设法向陕北苏区秘密输送食盐、药品等急需物资，用实际行动支援革命。正是这种长期以来的相互了解、彼此信任，让周恩来、董必武等南方局领导人对先英高度信赖，让特员成为中共与各民主党派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历史见证。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抗战局势面临严峻考验，国共摩擦加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遭遇危机，广大爱国民主人士痛感时局艰难，深刻认识到必须团结起来发出声音，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分裂倒退，呼吁实行民主，挽救民族危亡。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支持与帮助下，张澜、黄炎培、梁漱溟、张伯钧、罗隆基等17位爱国民主人士决定在原有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基础上组建新的政治团体，凝聚力量共赴国难。经过多次在特员秘密商议、充分筹备，1941年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特员正式秘密成立。这是中国民主党派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标志着中国民主力量走向联合，走向壮大。先英全程积极参与筹备工作，出力出资，提供场地，掩护活动，被推选为中央委员。此后特员顺理成章成为民盟的主要活动基地、议事场所和对外联络窗口。民盟的重要会议、宣言起草、政策研讨、对外发声，绝大多数都在特员举行。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特员召开会议，正式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进一步扩大社会基础，增强代表性。先英继续在民盟中发挥重要作用。随着民盟影响日益扩大，国民党当局更加恐慌，对特员的打压监视变本加厉。军统投资戴笠专门租下紧邻特员的康庄房屋，设立特务机关，日夜监视出入特员的人员。对面广播电台大楼顶上甚至公然架设机枪，黑洞洞的枪口时刻对准特员。特务在街上辱骂、阻拦、盯梢进步人士已成常态，但先英毫不畏惧，依然敞开大门，坚定支持，与张澜等民盟领导人风雨同舟，并肩而立。1945年10月，民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特员隆重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齐聚一堂，共商民主建国大计。这是民盟历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至此特员真正成为中国大后方民主运动的核心阵地，各民主党派共商国事的共同家园，当之无愧地获得了民主之家的光荣称号。董必武亲自为特员题写民主之家四个大字，由冯玉祥将军手书成匾额，高悬门楣，成为一段历史佳话。郭沫若曾深情写道，要叙述重庆的民主运动，特员实在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地方。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取得最终胜利。为了争取国内和平，反对内战独裁，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在周恩来、王若飞陪同下，从延安飞抵重庆，开启举世瞩目的重庆谈判，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追求和平、民主、团结的最大诚意。毛泽东抵达重庆稍作休息后，便专程来到特员，一踏入大门，毛泽东便十分动情地说，这是民主之家，我也回到家里来了。他抬头看见门楣上民主之家的匾额，得知是董必武的题词、冯玉祥手书，还有郭沫若的题诗，连连称赞，称这是难得的三绝。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先后3次来到特员，这里成为他与民主人士交心谈心、阐述主张、凝聚力量的重要平台。

仙英一生好酒，家中珍藏着自己亲手酿制的枣子酒。在招待毛泽东时，他特意拿出珍藏多年的枣子酒，以最高规格款待贵客。期间，毛泽东谈笑风生，挥洒自如，深刻阐述中国共产党和平建国、民主团结、反对内战的方针政策，耐心倾听各界人士的意见建议，坦荡胸襟与豪迈风采深深打动在场所有人。宴会结束后，仙英恳请毛泽东留下墨宝纪念，毛泽东欣然应允，提笔蘸墨，在纪念册上写下苍劲有力、意蕴深远的四个大字：光明在望。这四个字既是对国家民族前途的坚定信心，也是对仙英与特员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这段重庆谈判期间的特员相聚，成为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亲密合作、共促和平的历史佳话，永载史册。1949年，解放战争胜利在望，人民解放军挥师西南，重庆解放指日可待。在败退前夕，蒋介石下达秘密指令，要求时任重庆市市长、重庆卫戍司令杨森执行毁城计划，对重庆实施大规模破坏和屠杀，重点摧毁大西沟发电厂、水厂、交通设施等关键目标，企图把一座残破毁坏的山城留给人民。危急关头，中共中央南方局再次把一项生死攸关的任务交给了仙英。仙英与杨森有着特殊关系，两人是四川陆军速成学堂的同窗，当年在校同住上下铺，情谊深厚。更重要的是，仙英之子仙恒与杨森的女儿正在相恋，两家日常往来密切。这种特殊的同窗之谊、亲家之情，成为策反杨森、保护重庆的最有利条件。此时仙英早已被国民党特务列入暗杀名单，随时面临生命危险，但他临危不惧，义无反顾，毅然接受南方局交付的重任，冒死开展策反工作。他要完成的任务艰巨而关键，要劝说杨森率部起义，不追随蒋介石逃往台湾，要劝说杨森放弃毁城计划，不得破坏市区建筑，不得破坏大西沟发电厂等重要设施，要尽力释放关押在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白公馆的政治犯，尽一切可能配合地下工作，保全重庆。仙英深知杨森老谋深算、行事圆滑，在蒋介石严密监控之下，处境复杂，举步维艰。他通过儿子仙恒多次向杨森转达意见，反复劝说：“你是四川人，千万不能做破坏家乡、对不起父老乡亲的千古罪人。”经过仙英多次耐心劝说，小以利害，杨森最终做出郑重承诺，绝不破坏重庆市区建筑，确保水电设施安全完整，尽力保护城市。虽然受形势所限，他无法实现起义和释放全部政治犯的要求，但他坚守了最核心的承诺，最终没有执行蒋介石的毁城命令，把一座基本完好的重庆完整交还给人民。仙英一生追随恩师张澜，爱国爱民，追求光明，清正坦荡，仗义疏财。他把一座私人宅院化作风雨中守护正义的阵地，团结各方的桥梁，民主进步的摇篮。他在最黑暗的岁月里坚守气节，在最危险的环境中挺身而出，倾其所有，倾其一生，践行了一愿意、二不怕的庄严承诺。他不谋官职，不图名利，不求富贵，不避危难，用实际行动诠释了爱国民主人士的崇高风骨，书写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爱国人士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生动史诗。1968年3月，仙英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骨灰安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昔日烽火中的特员，历经岁月洗礼，如今焕发出新的时代光彩。2008年5月，经中央统战部批准，

庆市委市政府修复特园遗址，在此建立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如今特园已入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第三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第七批中国二十世纪建筑遗产，成为传承爱国精神、弘扬统一战线、铭记民主历程的重要阵地。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陶芳轩，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94年底，作曲家张天一受邀为电视剧《天路》创作音乐。这个讲述两代官兵在西藏生命禁区修筑青藏公路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张天一。
1: 从我创作的这个角度来说，主要还是要体现这个作品本身的品质。它透过这个藏族的风格，透过对雪域高原那样的一种向往，表现人与自然的这样的一种关系，表现对生命的一种赞美。
0: 青藏高原的藏民族音乐风格仿佛一扇通往西藏的大门，唱出了青藏高原的纯净、圣洁与神秘。没有人知道，在此之前张天一从没到过西藏。
2: 剧组到后期的时候才找到我们，后期他要求得很紧了，你也不可能说的等一等，我到西藏去看一看再写，这肯定是不行。其实我从小就非常喜欢藏族的艺术，也喜欢

0: 看到那布达拉宫离天那么近，它简直就在天底下啊，太近了，那种神奇壮观的那种感觉。
1: 平日的文化积累和对西藏这片净土的向往给了张千一创作灵感。在想象中完成青藏高原后，歌曲的演唱者豫剧老旦出身的李娜又用浑厚的嗓音、独特的唱腔和宽广的音域实现了这首歌的创作理想。
2: 在他写完以后把李娜请过来，我们就磨合这首歌。最后的华彩我原来其实就写的咪，那就是青藏高原，那个是李娜试唱的时候，她说我还可以搞，
3: 又上去了，
2: 哎，加了这样一个华彩。那个时候应该说青藏高原这首歌的音域啊已经是达到不可思议的音域。
1: 青藏高原作为电视剧《天路》的主题曲一经推出迅速风靡全国，也改变了人们对通俗歌曲的一贯看法，原来通俗歌曲也可以这般大气高雅。歌曲唱出了广大官兵为藏汉团结做出的巨大贡献，也把巍峨淳朴的雪域高原唱进了

0: 七年，一部讲述战争背景下桃花村村姑杏花与画家徐大风之间曲折爱情故事的影片《风雨桃花村》在香港上映。影片中一首由女主角杏花母女对唱的歌曲《卖汤圆》也从此广为传唱，成为正月十五元宵节的一首必唱曲目。这首歌的词作者就是被人誉为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词人的陈蝶衣。
1: 我们今天提到他歌词的这个经典性，有一个最关键的原因，是因为蝶老所抓住的是人性的孤独。一首歌一旦想流行30年、50年，在文化背景，在整个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后，你依然唱起它还有感觉，这就必定是抓住了所有人类共通的某种感情。
0: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3个月后上海沦陷，无数汇聚在上海的文化人纷纷迁徙，一部分去了大后方，另一部分则迁至香港。受自身工作和生活环境等因素影响，陈蝶衣后来也随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前往香港发展，并从此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填词生涯。
2: 应该说呢，就是随着陈蝶衣和像陈蝶衣这样的一批文化人和电影人和明星的移居香港呢，也把当年上海语境当中的那些发展得非常成熟的流行歌曲以及电影事业呢带到了香港，他们为香港的当时的本土文化的多元带来了非常重要的一笔。
0: 与陈蝶衣曾经创作的《南屏晚钟》等经典作品相比，《卖汤圆》只是他为电影创作的一首小小的插曲，以至于后来不少人都将其误认为是台湾的地方民谣。然而这首歌的传唱度和美誉度与陈蝶衣的其他作品相比却一点儿也不逊色。多少年来，每当元宵佳节，这首生动活泼又风趣幽默的《卖汤圆》便会唱响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地区，成为人们合家团圆、其乐融融。

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广播剧《家住黄河滩》，策划殷满仓，编剧杨军，监制陈卓明，艺术总监殷满仓，导演王宝琴，请听第五集。

0: 项资料修订完成的防汛应急预案第三版。
1: 哦，
0: 另外气象局又连发了三次预警，橙色预警已经上升为红色预警了。
1: 嗯，你先放这儿，我马上看。
0: 哎，
1: 婷婷
0: 啊，
1: 通知各组组长立即到村民议事堂开会。
0: 好。
1: 向斌，
2: 哎，
1: 各小组的排水沟排查的怎么样了？
2: 马书记，东头三组的主要沟渠都疏通好了，就是二组老渠那段堵得厉害，我已经组织人手在清淤了。就是有些村民他不太配合，说咱年年喊防汛，年年不见水，嫌咱小题大做，耽误他们收冬枣了。
0: 马书记，马书记，县防汛指挥部又来电话了，说这次暴雨系统移动的速度比预期还要快，强度也比预报还要急还要猛，可能要提前到了。
1: 啊，
0: 他们要求咱们务必做好万全的准备，特别是低洼地区还有沿渠住户要做好转移准备呀。
1: 嗯，时间紧迫，冬枣蔬菜和玉米是咱们全村人的命根子，更是村民一年的指望。
0: 嗯，
1: 哎，婷婷啊，
0: 哎，
1: 王工到了吗？
0: 到了。
1: 啊，好，你马上用大喇叭循环通知，让全村村民到议事堂开紧急会议，这事儿绝不能耽搁。
0: 好。
1: 哎，栓郎，
3: 嗯，
1: 你什么时候来的？
3: 我都来半会儿了。
1: 哎呦，
3: 你看你，这都忙了一天了，还没有吃饭。这不，我给你送来了。
1: 啊，你放这儿吧，我忙完了就吃。
3: 你胃不好，要趁热吃啊。
1: 知道了。
4: 你干真远，
5: 就是啊，
6: 到
5: 上
6: 来，
7: 点点是这样，
8: 对呀，
9: 呀，
8: 这样
9: 的熟人，
10: 我绝对没问题。
9: 哎呀，
10: 要生男成熟人，相信可以。
11: 哎呀，这开会开会又开会，我这早还正上着堂呢，贼都贼不过来，开啥会你们开会？
12: 就是的呀，赶紧来干活你们，开会干啥？
13: 哎呀，
11: 真是的！
13: 哎呀，这干啥
12: 的？
13: 真是的！
12: 马书记，老书记，哎，
10: 啥事儿？啥事儿？
11: 书记，
10: 嗯，
11: 不好了，那村口那老渠那都堵死了
12: 啊！
11: 上游下来的水啊，快漫上路面了都！这不会出啥问题吧？啊！
10: 哎呀，不要慌，这事
12: 来了，
10: 安静点，别吵！
12: 哎，不错，
10: 别吵！听我说，这天大的事儿也得有个章法吧。哥嚷嚷解决不了问题，咱们听红丽把话说完。
1: 乡亲们，汛情紧急，刻不容缓。刚接到最新通知，专家预测这次是50年一遇的特大暴雨。哎呀，咱们辛辛苦苦忙了大半年，眼看就要到手的收成，不能就这么泡汤了。
12: 就是，
1: 咱们必须抢在暴雨前头。
10: 嗯，
14: 对。
11: 哎呀，马书记，年年旱狼来了，年年也没见年嘛。那不是我不相信你，你看看这天，这能下个雨不能吗？现在这些枣都没有熟，这栽了不就是糟蹋钱啊？这损失你跟我说谁赔啊？对不对？
12: 是不是？这损失不是一点半点？
11: 就是呀。
15: 马书记，我家那实木枣，那可是抵了房子贷的款，
11: 就是嘛，
15: 刚刚红了一小圈，这现在要是摘了，太可惜了呀，这贷款还没还呢，这要是水没淹，这提早又摘了，这损失我可咋办嘛？啊，
1: 建军，你先别着急，你的难处我知道。这谁家不是指着这点收成？我给大家算了一笔账，现在摘损失30%的收益，合作社按保底价收购，能保住大家的本钱和大部分辛苦钱。可万一淹了呢？那就是颗粒无收，血本无归。你们自己算一算，哪个损失大？合作社的保底收购协议上写得很清楚，我马红利担保，绝对不让大家吃亏。
10: 嗯，听明白了没有？
12: 这是
10: 对。

0: 现在，我相信马书记，咱要是等雨来了，可就晚了。
1: 哎呀，说的好听，报地价我比市场价低多少？你这他家损失那损谁了嘛？
0: 哎，你
1: 再说
0: 这个，
1: 在村里我些大多数的庄老里都外出打工去了，这留下来的都是老弱病残。哎，这么短的时间，哪来这么多人收我几千亩的冬枣、蔬菜跟玉米嘛？哎，到时候再人手不够了，雨再下来了，那不是？枣也没摘成，玉米也没收，两头空嘛！
2: 大家安静一下，大家安静一下，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3: 嗯，好消息。
2: 正是考虑到咱们村劳动力不足的现实困难，咱们马书记一直在积极争取。经过专业科研团队几个月的攻关和连夜的调试，全国首款冬枣采摘机器人出样机试验成功了。机器人，这个数据显示啊，效率最高可达人工的5到6倍呢。
0: 这么厉害，真的假的？
4: 乡亲们，年初我提的冬枣采摘机器人计划马上就能实现了。昨天专家团队带着冬枣采摘机器人已经来了，就住在咱们县里。今天王工也来了，下面就请王工给大家讲讲具体的情况，大家欢迎。
5: 好，各位父老乡亲们啊，这个经过这段时间的研究和实验，我们给这个采摘机器人啊搭载了最先进的这个视觉识别系统和人工的智能算法啊。这个算法呢能精准的判断每一颗冬枣的成熟度和糖度啊，做到选择性采摘啊，这个破损率啊是非常低的啊。而且呢它不受光线的影响，夜间也能够依靠辅助灯光连续作业十几个小时呢啊。
6: 这么厉害？
5: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啊。我们呢希望能首先在畅村的冬枣园进行大规模的实地的应用测试啊，这对我们技术的完善和推广至关重要啊。
7: 哎呀，关键是这样啊，
8: 王工，王工，
9: 机器人就是你带来那个铁疙瘩
5: 啊？对啊，
9: 那别在我家地里做实验啊，那谁知道这洋玩意儿靠不靠谱？
10: 对
9: 呀，
10: 对呀，
9: 别枣子没摘下来把树枝打折了，那谁赔我的枣树啊？
5: 哎呀，
11: 就是，
12: 你还不放心？
13: 我这还放心？放
5: 心，弄不成，弄不成。
4: 这就是今年我在全国两会上提出的重点建议，我们要相信科学，用科学解决咱农村劳动力短缺和生产成本高的难题。嗯，现在机会就在眼前，这机器人啊是帮咱们致富的好帮手，机器人和人一起上，跟老天爷抢时间。如果因为这次实验的新机器人出了什么问题造成了损失，我马红利个人承担，我就是砸锅卖铁也不会让大家吃亏的。
7: 哎呀，乡亲们，乡亲们，哎，安静安静，听我说，听我说啊，我张明利在咱村也待了一辈子是吧，好歹也当了20多年的支书了。红利这个娃是我看着长大的，他带着咱唱村修路建合作社搞电商，得了多少先进，挣了多少实惠，大家心里没个数。大家都明白吗？他啥时候糊弄过大家啊？
10: 没有。
7: 啥时候把咱村的利益、大家的冷暖不是放在第一位？对。所以今天呢，我老汉把话就放在这儿，我们要相信他。大家先抢收。这次机器人抢收如果出了问题，算我老张一份，先从我家的地开始。
4: 老书记，
14: 大支书，
1: 马书记，老书记，
7: 说，
1: 我支持你们的意见。
7: 对，
15: 我也支持，
16: 我也会支
1: 持。
7: 行，好。那咱说干就干，时间不等人，大家走，
1: 走，
17: 走，
18: 干，
19: 走，
20: 走。

0: 好家伙，这机器人是真厉害，动作又快又稳，而且定位还精准，这一棵树一眨眼就清完了，而且这还专挑红的摘。大家加把劲儿，别被机器比下去，咱不能丢了庄稼汉的脸嘛。哎，王哥，你们铁疙瘩快是快，但是也不能光秃快嘛，这造皮子薄啊，小气的很。牛蛋蛋同志，请你放心。 它的这个压力传感器啊，比人的手感更精准啊！只要咱设定好了力度，只会轻不会重的啊！哎，大家看啊，这个手持监控终端，它可以实时看到它捕捉到的图像、分析的数据和工作的状态。
1: 这真不错，哎，这看起来跟个大号手机一样，怎么看呀？没达到。哎，它咋停住了？
0: 卡住了，没电了，哎呀，坏了吧？我就说你这养鸡器靠不住，一到关键时刻就掉链子了。哎呀，真行！哎呀，别急，哎，大家都不要着急啊！来来来来来，大家看这里啊，看这儿啊，这个数据显示什么呢？它是识别到了这一片区域的枣子啊，它的成熟度。 刚刚达到了90%，那我们系统设定的最佳的采摘度是多少呢？是90%，对，
2: 这么高，
0: 所以呢，它没有到90%，自动就跳过了这一片啊，先去摘那些成熟度更高的枣子去了啊，所以啊，哎，乡亲们。
3: 所有的这些数据，包括每一棵树的产量、成熟度分布，都是实时传回云端分析的，方便后期啊精准管理啊。
0: 哎呀，这真快呀！这机器摘的是又快又好啊！哎呀，我刚看了啊，这破损率啊比人手还低。
1: 哎呀，这机几乎是看不到一个烂的。哎呀，这照这速度啊，我家那实木枣园，这天黑前肯定能摘完。哎呀，这贷款啊，有指望喽。哎呀，我的个神呀！哎，你说这铁家伙看着不咋样，但干起活来，哎，还真有两下子啊！哎呀，这铁胳膊。
4: 比我的胳膊都灵巧，哎，眼睛也尖，你看这屏幕上，这看得清清楚楚的，哎，冰哥这老花眼强。你在多大岁数呀？大家加把劲儿，注意安全啊！好，这个天气预报说，暴雨可能要提前到了。
5: 啊！
4: 抢完冬枣，玉米地也是一场硬仗。
5: 好，
4: 秀芳，哎，我现在这盯着，你带些人去抢收玉米。 让各家先出一个劳动力，好，快去吧！哎，
6: 各家呢，抽一个劳动力跟我走，咱们快点去准备。
7: 好，
8: 好，
4: 来，这挺早的，抓紧啊，抓紧，
9: 上车，上车。

0: 喂，畅村村委会。啊，
1: 马书记。
0: 啊，
1: 马书记。
0: 江斌。
1: 啊，
0: 咋样？
1: 村口老渠疏通了。
0: 好了，
1: 水流顺畅多了
2: 啊！
1: 蛋蛋他们正带人在粮库周围

0: 固堤岸垒沙袋呢。
1: 嗯，好，
0: 应该能顶住第一波洪峰了。
2: 好，
1: 太好了，太好了。
3: 哎，婷婷，
4: 哎，刚才谁打电话？
3: 马书记，是邻村李书记，他们好多地都淹了，玉米地全泡汤了，东枣园还有好多人家的房子都进水了，损失惨重呀。他刚才打电话问我们是怎么做到的。
5: 书记，
1: 嗯，
5: 老书记
1: 啊，
4: 怎么样？
5: 这底岸仨里啊，暂时是抱住了，用撒袋都累起来了，但是水势啊太大了，上游这泄洪量还在增加，
1: 还在增加
5: 啊，还是得轮流顶着，不能松懈。
1: 好，好。
5: 哎，这以前生得太混账了，光顾着自己眼前的小利息，今天我总算是明白了，撒娇集体，撒娇责任，撒娇顾全大局。
1: 嗯，牛蛋儿，你总算是明白了啊。
4: 好了，别自责了，都是过去的事儿了。你今天立了大功，现在最重要的是确保所有人的安全，绝不能有任何伤亡。
1: 对，
4: 继续看守好堤坝和粮仓。
1: 嗯，
4: 咱们是保住了大部分收成。
1: 是的，
4: 但是洪水还没有退，抢收还没有结束，咱们可不能麻痹大意呀。
1: 对，
3: 马书记，
4: 秀芳，
3: 马书记，抢收完毕了
4: 啊。
3: 大部分的玉米都安全进仓了。
1: 那好，
3: 就是东南角那片玉米地。
1: 玉米地咋了？
3: 那实在是没有来得及收呀，水已经漫上来了。
4: 哎呀，秀芳
3: 啊，
4: 大家都已经尽力了。
3: 嗯，
4: 这次机器人立大功了。
3: 嗯，
4: 夜里还能干。
3: 哦，
4: 最后那片枣园也刚刚收完。
3: 嗯，
4: 王工说，数据好得很。
1: 嗯，
3: 好。
1: 嗯，红丽呀。
4: 啊，
1: 你这个带头人可是不简单呐。
4: 哎呀
1: 做得对，这次呀要不是你坚持提前抢收，顶住压力推广新机器，要不是你调动起大家的干劲儿，咱们村那后果不敢想，不敢想啊。
4: 哎呀，老书记，
1: 嗯，
4: 这次抢收和抗洪是大家新奇，是科技助力，
1: 对，
4: 是老书记您坐镇指挥的好呀。
1: 哎，
4: 也是向斌、秀芳、婷婷、建军还有牛蛋蛋，他们毫不含糊的执行。
1: 对，

0: 那后果不敢想，不敢想啊。
1: 哎呀，老书记，
0: 嗯，
1: 这次抢收和抗洪是大家新奇，是科技助力，
0: 对，
1: 是老书记您坐镇指挥的好呀。
0: 哎，
1: 也是向斌、秀芳、婷婷、建军还有牛蛋蛋，他们毫不含糊的执行，
0: 对，
1: 是咱们唱村老老少少团结一心，齐心协力，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呀。
0: 是啊是啊。
1: 婷婷啊，
2: 哎，
1: 这里是咱村外最高的地方。
2: 是啊。
1: 哎，你看这下面远处那河滩上一大片邻村的田地，白茫茫的，全都泡汤了。
2: 是啊，邻村这回损失都很大，好在咱们提前动手了。
1: 嗯，
2: 哎，马书记，你看乡亲们都上来了。
3: 马书记，
4: 马书记，
5: 马书记来了。
6: 马书记在这儿呢，歇了班
4: 了。多亏了我们听了你的话呀。
7: 是啊，是啊。
8: 书记，你这次救了我们的命呀。
6: 是啊是啊是啊，
4: 救了我们的命。
6: 要是我们不同意你的意见，我们早就被淹了。
4: 哎呀，就是呀。
9: 哎呀，来，大家听马书记给咱们讲话啊。
4: 欢迎欢迎欢迎。
1: 乡亲们，咱们都是一家人，村是大家的，家好了大家都好。
4: 嗯，对对对，
1: 这些日子呀大家都辛苦了，也都付出了很多，在这里我谢谢大家了。但是我更要感谢的是王工和他们的科研团队。
6: 对对对对对，
1: 是他们让咱村的损失降到了最低。下面请大家欢迎，让王工跟咱们说几句好不好？
10: 好，
1: 大家欢迎欢迎
11: 欢迎欢迎。
12: 马书记，我就不说了吧。
1: 哎呀，
12: 啊，
13: 王工，你就给大家讲讲吧。
4: 说几句，
6: 说几句，
1: 说吧。
12: 好，那我说几句。
1: 哎，
12: 乡亲们，我就给大家说说这次的数据吧，好不好啊？这次啊，咱机器人采摘作业平均破损率啊，是低于1.8%的啊。远超人工采摘的97%以上的完好率啊！这回综合效率啊，也达到了人工的5.8倍呢。
6: 哦，5.8倍啊！
12: 对对对，另外啊，夜间作业能力尤其突出啊，这充分证明智能化农业装备的巨大潜力和实用性。我看啊，这套系统啊，完全可以在全村、全乡乃至全县推广。
4: 好，好，好，
1: 好，好，好！乡亲们，你们看，彩虹出来了！
6: 哎呦，彩虹！
4: 这是彩虹！
6: 彩虹出来了！
1: 在咱们黄河滩上呀，大雨过后，天上就会出现彩虹。这场暴雨让我们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咱们唱村靠团结的心劲儿，靠科技的先进性闯过来了。我马红利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带领乡亲们把穷日子过成好日子。我在全国两会上许下的承诺今天终于兑现了。乡亲们，路还长，咱们的劲头不能减，咱们还要齐心协力把家乡建设得更美，把日子过得

0: 侯小丽、常宁国、傅禅、王华、李桂清、李霞、葛伟、扎燕、杨凯。参加演播的还有赵立强、王康、贾莹、王刚、陈继安、石兴义、李兆龙、赵秦月。本剧编辑黎英、马健、张子模、赵婉婷。剧务李永红、程军涛、贾莹。副导演李成哲。音乐编辑焦勇。录音王林。制作陈伯涛。本剧由中共渭南市委宣传部、渭南广播电视台、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中共大荔县委宣传部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茫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农技在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21: 用你的方式承担，
22: 用你的方式分享，
23: 用你的方式战斗，
24: 用你的方式热爱

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昨日新闻重现， 中国之声新闻网。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我们继续陪伴大家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二十四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今天节目开场了，我们继续新闻新鲜说。这两天呢，打开热搜，博主硬刚稻城亚丁景区截断省道收费的话题，讨论量一路飙升。
1: 视频中呢，该博主质疑稻城亚丁景区将462省道通往亚丁村等行政村的部分路段截断，需要缴纳120元观光车费后才能够进入，认为此举不合理，要求景区出示相关的文件。
0: 眼看呢，博主是态度坚定，景区工作人员提出了和解方案，免除观光车车费，报销住宿费，但必须乘坐观光车，被博主拒绝。最终呢，博主签署了一份免责承诺书之后，驾车进入景区。
1: 景区随后又发了一份通报称，涉事工作人员因违规放行博主自驾进入景区，已经被严肃批评并依规处理，但未就截断省道收费一事做出任何回应，被指有避重就轻之嫌。
0: 此前呢，146元看山，266元看车，成为了调侃稻城亚丁的段子。文旅部在新闻发布会上也曾公开批评摆渡车乱象，稻城亚丁被点名。网友们质疑的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稻城亚丁路段确实呢山高谷深，弯多林崖，但是否就可以单方面将省道划入景区并拦截收费呢？
1: 事实上，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公路受国家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损坏或者非法占用公路、公路用地及公路附属设施。那么这意味着，即使某段省道恰好穿过风景名胜区范围，理论上其所有权和公共通行属性并不因此转移给景区。
0: 景区可以给摆渡车服务找到很多的合理性，比如说保护生态环境、缓解交通压力、保障游客安全等等。但当这些理由不能被游客认同或被反例质疑时，就要慎重了，认真想一想如何回应大家的关切，到底该不该收，该收多少，怎么收。
1: 其实一直以来游客反感的都不是摆渡车本身，而是不得不坐、价格不透明、服务不匹配、收益去向不明这一连串的问题。面对质疑，景区

0: 玉芳嘴硬回避没有任何意义，听劝积极解决问题的姿态才是赢得公众信任的最优路径。
1: 况且景区与省道重合的问题并非无法解决，也不只有收费一种方法，只要管理方愿意放下围起来收钱的惯性思维，总能找到兼顾生态保护、公共通行和景区运营的共赢方案。毕竟大家愿意来才是景区长久经营的根本。
2: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3: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4: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5: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2: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6: 大家好，我是吴丽，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8: 昨日新闻重现，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相关典型案例，重申对虐待残害未成年人行为始终坚持零容忍、严惩戒，以绝不姑息纵容的司法裁判向以为了孩子好不打不成器、家事免责等为借口侵害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行为坚决说不。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0: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中，2023年2月至12月，田某携不到2岁的婚生女小田与文某某共同生活，期间两人经常采用打骂、捆绑、吊起、罚站、冻饿等方式虐待小田，还频繁使用拳脚、拖鞋、饭铲、木条、皮腰带、手机充电线等暴力殴打孩子，原因竟然是嫌弃2岁的小田不能流利说话、不听话。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三级高级法官于萌说，
11: 2023年12月19日，田某因嫌弃小田不听话，持木条殴打孩子，打得孩子臀部红肿，大腿外侧出现血印。2天后，也就是21日早上6点左右，田某上班后，韦某某因小田尿床，又用手机充电线等严重殴打他。

0: 平方厘米，系在全身多发性软组织挫伤的基础上，因胸部受到钝性外力作用，从而造成右心房破裂，致心包积血，急性心脏亚瑟死亡。
1: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二级高级法官赵俊甫介绍，
2: 法院认为文某某长期持续反复实施故意伤害，而且在案发当天实施的殴打行为是导致被害人右心房破裂死亡的直接原因，文某某严重的违背社会公德，践踏人伦底线，犯罪情节特别恶劣，手段啊特别残忍，社会影响恶劣，罪行极其严重，应当依法从严惩处。
1: 法院对被告人文某某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虐待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经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核准，罪犯文某某已被执行死刑。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一级高级法官蔡金芳表示，虐待未成年人绝非家务事，而是碰触法律红线、践踏人伦底线的违法犯罪。人民法院对虐待残害未成年人行为始终坚持零容忍、严惩戒，
3: 对长期实施虐待残害、手段残忍、致未成年人死亡、罪行极其严重的，坚决依法从严惩处，直至判处死刑。
1: 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教育和保护是不容懈怠、不可放弃的法律义务。典型案例中，2024年5月，女子王某某带2岁的非婚生子小陈与男友黄某某同居生活期间，黄某某因小陈生父多次向他的家人发送威胁信息，迁怒于年幼的孩子。赵俊甫介绍，
2: 黄某某对2岁的幼童小陈拳打、手掐、衣服勒脖子，逼迫孩子抽烟、喝酒，甚至把孩子左腿打骨折。孩子的母亲王某某都在场，但是没有阻止，也没有带受伤的孩子去医院检查。直到他的朋友发现孩子伤情之后，告诉了孩子的亲生父亲，小陈的父亲报警。最后，黄某某是被法院以故意伤害罪、虐待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3年。王某某被认定属于虐待罪的共犯，获刑1年。这类案件这样裁判，就是要倒逼监护人履职尽责，杜绝不作为式的伤害。
1: 蔡金芳强调，家庭内部侵害未成年人行为隐蔽性强，危害持久，必须坚决遏制。
3: 在相关案件处置中，法院依托校园法治工作室联动政府职能部门，综合运用人身安全保护令、撤销监护资格、刑事追责、司法救助、心理疏导、判后回访等举措，构建发现、干预、追责、救助、保护全链条保护渠道。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最近，杭州的一名初中男生在学校跑步后突然发生休克，后经医生诊断，他被确诊为吃面后运动导致的特殊严重过敏。
6: 而就在前几天，吃完虾不能马上运动的话题也引发了大家的关注。这类特殊过敏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都西蒙、朝向荣、浙江台记者白植清的报道。
7: 不久前，浙江省人民医院儿科主任医师周琴碰到了一例由急诊转来的严重过敏患者。患儿13岁，当天在进行800米长跑后突然出现大量风团样皮疹，进而休克。在进行了肾上腺素激素治疗后，孩子脱离了危险。
8: 因为这个孩子之前他曾经有过类似的情况，打篮球以后呢，身上会发红疹，自己因为是过敏体质，身上是备着这个抗过敏药的，他吃完以后不打球了，他就好了。但是这一次的话呢，问出来中午在学校里面吃的是面条，考虑这个是小麦依赖运动诱发的一个严重过敏反应。
7: 国内首部儿童食物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诊断和管理专家共识2026版本月发布，其中提到，此类特殊类型的食物过敏典型特征为患儿在摄入特定过敏食物后再经运动诱发全身性严重过敏反应，而单独进食或单独运动均不引起症状。该病起病急骤，症状严重，可在数分钟内由皮肤症状迅速进展至多系统受累，甚至危及生命。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过敏反应科主任向丽解释，他们对科室2015到2024年间发生的845次严重过敏反应发作反应进行分析，发现食物

0: 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发病占比在 11.6%， 尤其在13到17岁青少年组中发病率较高。摄入致敏食物后1到4小时内进行运动是引发此类特殊过敏机制的两个必要因素，其中最常见的特定过敏食物为小麦构成的面食。
1: 比如说小麦依赖的运动诱发的严重过敏反应，它实际上是对小麦蛋白质的一个组分有这个致敏，吃了面食再进行了相应的运动，孩子出现了一个快速的发作性的全身的瘙痒、红肿，甚至还有水肿、呼吸的困难，还有一些儿童会出现消化道的反应，一个呕吐啊、腹泻啊。
2: 为什么以往天天吃的食物在运动后就变成了致敏的高危因素？到底是吃的不对还是动的不对？怎么去防范类似严重过敏的发生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从目前临床研究情况看，诱发食物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的食物也存在明显地域差异。除了小麦外，虾蟹等海鲜对部分人群也可能诱发类似过敏反应。为何这些食物平时吃没事，一叠加运动就会打开过敏反应的闸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变态反应科主任魏庆宇解释，
3: 日常我们进食的食物过敏源呢，在安静的一个状态下呢，身体可以耐受，但是运动可以加速血流，升高体温，增加我们肠道的通透性，来促使我们大量的过敏源入血，来激活肥大细胞释放组胺等炎性介质，诱发过敏。所以是由食物加上运动双重刺激共同来诱发这个过敏反应。再有像饮酒、熬夜、感冒，服用止疼药都会增加一个发病的一个机会。
0: 专家表示，目前临床尚无办法提前判断是否存在这类过敏体质，临床一般需要结合发作情况确定饮食、运动相关经历并进行验证后才能确诊。浙江省人民医院儿科主任医师周琴建议，
4: 如果每次它都是运动以后出现的，那么这个时候要重点去排查这个孩子每次运动出皮疹之前的一个饮食的问题。如果说每次都是固定的都是小麦，那有些孩子可能是海鲜，这个时候其实就应该去杜绝这两个诱因放在一起的这么一个可能性。
0: 魏晴雨同时提醒，如果出现了运动后的严重过敏反应，应及时给予肾上腺素治疗。
3: 如果在运动中呢突然发病、突然过敏，需立即停止运动，平躺呼吸。如果单纯的皮肤症状啊，简单用点药就缓解了。一旦出现这种喉头的水肿、紧、胸闷、头晕、危重的情况呢，要及时使用这个肾上腺素或者拨打120。
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6: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7: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7号，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国会参议院全体会上获多数赞成表决通过，相关法案正式完成立法程序。高市政府这一举动将对地区和平与稳定带来怎样的冲击？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9: 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多名阁僚。国家情报局则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日本政府计划最快于7月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及国家情报局，并成立专家会议，研究包括防止间谍法在内的相关制度，目标是在明年的例行国会上提交相关法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自民党总裁竞选期间率先抛出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构想，上台后立即将这一主张写入执政联盟协议，并强力推动落地。这并非一次简单的行政机构调整，而是日本战后首次建立法定化内阁直属的国家情报统合体系，堪称日本情报史上一次里程碑式的制度重构。 军事专家邵永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此次日本情报体制改革至少完成了四个层面的制度突破。
10: 首先就是从决策这个角度来看，过去呢它是比较分散的，那现在呢其实就整个的情报的权限现在就在首相手里了。第二呢就是从职能定位上看，过去的日本的情报主要是内向防御，现在呢开始转为外向进攻。第三呢就是权力边界，过去呢是有限约束，现在到扩权松绑。国家情报局可以干的事情很多了，比如说现在可以进行网络监控啊，卫星侦察、电子情报，而且还可以去管控什么社交媒体啊。最后呢就是体制架构，过去呢是非常碎片化的，在很多很多部门当中分散，现在呢是一体化作战中枢，就是构建了一个决策、执行、行动这么一个三级体系。所以我个人认为哈，就是这样的一个突破，总体上来说呢是体现了日本国家战略的转型，就是更加的具有外向性、进攻性，从专守防卫向全球扩张这个方向转变。
9: 高市政府此举还使日本舆论联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战争期间的日本特高课，特高的全称为特别高等警察，特高课曾是负责镇压日本国内社会运动、实施思想监控的特务机构。日本琉球新报此前就高市政府此次调整情报体系刊发社论指出，日本宪兵和特高曾对国民实施监视、镇压反战人士，这一历史教训绝不能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观察认为，
11: 长远来看，设立国家情报局是日本突破战后国际秩序的约束、加速在军事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的推手。日本借强化情报职能，不断的松动啊和平宪法的约束，以情报军事化来带动整体的安保体系的军事化，逐步消解战后和平主义的根基，会推动日本的军事力量进一步向外延伸，这就暗藏着军国主义回潮的风险，为区域的安全稳定啊埋下长期的不稳定的隐患。
9: 当前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的担忧还在持续发酵，日本律师高山俊吉表示，
12: 高市政权想方设法为修宪制造契机，想要撬开一个口子，打开一个缺口，于是便提出所谓紧急事态条款，也就是在发生重大事件时暂时把国会的功能交由内阁行使。真正的意图是国家如今正在认真考虑在极其关键的局势下抓住发动战争的机会，比如这次关于设立国家情报局的事情，其目的就是去搜寻那些反对战争的人，把他们找出来，然后加以处罚、压制，进一步推进战争政策。无论是国家情报局还是反间谍法，都是作为这种工具而登场的。这种做法在日本国内引发了担忧。
9: 日本民众26号晚自发在日本国会周边进行集会，反对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
7: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关注体育方面，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13: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一个筹备许久的奇葩运动会，叫增强运动会。这个概念呢，是由澳大利亚商人阿伦·德索萨提出的。最直白的解释就是，运动员可以使用兴奋剂参加无需参加药检的运动会。根据阿伦的说法，运动员都是成年人，他们有权自主决定自己该如何处置自己的身体。我的身体我做主，你的身体你做主。这套说辞放在竞技体育里当然是被鄙视了，但这个点子还真是得到不少人支持。当时就在本周，首届增强运动会终于在拉斯维加斯办起来了。比赛项目呢涵盖游泳、田径和举重，42名运动员参加。结果啊，参赛选手的身体里充斥着睾酮、人类生长激素和特制胆固醇等等禁药，但实际比赛只打破了一项世界纪录。更讽刺的是，也有3名选手选择干净参赛，并且还拿下了各自项目的冠军。其中呢，巴黎奥运会男子百米的季军弗雷德·科尔利以9秒97夺得了男子百米冠军，这个成绩放在巴黎奥运会决赛只能垫底。而科尔利直言啊， 对手的训练强度还得加强啊。而巴巴多斯选手伊芙琳呢，是以11秒25问鼎女子百米，这个成绩在巴黎奥运会的决赛当中啊，也只能名列第八。他也说啊，这场比赛印证了胜负并非仅靠药物加持。而在男子力量比赛当中，权力游戏里

里面扮演魔山的大力士比约恩松也参赛了。有意思的是，他也是唯一一个愿意在采访当中透露自己到底服用了哪些药物的力量运动员。这个运动会啊，本来是想证明嗑药能突破极限的，结果呢，他证明了嗑药的还是跑不过不嗑药的，多少有点自取其辱。其实所谓的我的身体我做主这个口号有一个致命的 bug， 就是体育比赛它不是一个人的事儿。你想嗑药啊，你的身体你做主，但是赛场规则是大家的，今天你嗑药，明天他不嗑就会吃亏，后天所有人就都得嗑，这不叫自由，这叫不正当竞争。而在一个不正当竞争横行的环境里，身体到底是自己做了主还是被逼服药了呢？我觉得这个答案不言自明。增强运动会啊，背后还有一个生意经，那就是比赛背后挂靠的上市公司。据说这比赛完了之后，股价是一夜暴跌。看来啊，这就是一个大型带货卖高价补剂的现场，结果还翻车了。所以您看啊，哪有什么人类增强的理想，全是生意，而且是一门坏生意。这个闹剧最后告诉我们一个特别朴素的道理，那就是顶尖运动员之所以顶尖，是他们长期用汗水锻造自己身体的结果。当然，这中间也有无法复制甚至无法解释的天赋。药物想要在短时间内提升选手的运动表现，甚至是弯道超车，现在看来不仅情理不通，而且物理失败。闻所未闻，我是张文。

0: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先来关注安全提示，扫码关注，扫码支付，扫码登录，二维码呢已经融入了我们的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我们提供了巨大的便利。不过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有不法分子打起了二维码的主意，企图用诱导广大人民群众的方式扫描特制的二维码，窃取个人隐私，甚至涉密敏感信息。那么生活当中我们该如何识破二维码当中的陷阱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5: 现实生活中，不法分子可能在多场景下布设二维码陷阱。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介绍，二维码的风险场景往往和高流量、高信任有着密切关系。
6: 从具体的场景来说，比较常见的涉及到生活服务区、交通出行点、公共服务区、敏感地区，而高发的人群呢，涉及到高频的扫码用户、企业员工和涉密人员。
5: 国家安全部今天提示了三种二维码陷阱中的常见套路。首先是扫码办业务，不法分子会打着便民软件下载、积分兑换等旗号，在大街小巷、商圈周围诱导群众扫描二维码，并安装非官方 APP 插件，在后台静默植入木马病毒，甚至形成对用户手机的远程控制。其次是恶意替换，不法分子会通过粘贴、覆盖等方式，将电梯广告、景区导览、快递面单上的二维码替换为钓鱼二维码，诱导群众输入银行卡号、验证码等敏感内容。第三是扫码领福利，不法分子会在党政机关、军队、国防军工单位等涉密单位附近开展扫码抽大奖、免费领礼品等活动，诱导相关人员扫描所谓的定制二维码，获取涉密敏感信息。吴沈阔表示，这三种套路对个人信息安全或国家秘密安全造成了较大的安全隐患。
6: 在扫码办业务的场合当中，它会触及到的危害呢，是对于终端的入侵。

0: 进而窃取个人的隐私，比如说通讯录、照片、定位以及账号密码和银行信息等等。那么第二种情况，在恶意替换的场景当中，主要是会引发数据的窃取，包括窃取银行卡号、验证码或者跳转至仿冒的登录页，直接用于盗刷和精准诈骗。而第三种情况，在涉密单位附近开展扫码抽奖的活动，会批量的获取涉密人员的身份、行踪、社会关系，用来后续做定向的策反，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等等。
1: 普通用户如何防范二维码中的风险隐患，守好指尖方寸，筑牢安全防线？吴沈括指出，用户应认真鉴别各类场景下出现的问题二维码。
0: 普通用户在日常防范的过程当中，要改变粉码必扫的思维习惯，通过建立看外观、知权限、查真伪的方式，来最大限度地防范可能的风险。看外观是在扫码前需要仔细地看二维码是否有覆盖、重贴的痕迹，或者印刷质量粗糙、有涂改，避免二维码的替换的情形。在看权限的过程当中，需要特别关注扫码之后如果需要授权通讯录、地理位置、相册或者去下载不明的应用，输入银行卡号和短信验证码等方式，这个时候应当立即终止操作。在查真伪的过程当中，要优先使用手机系统自带或者知名安全软件的扫码功能。同时呢，在缴费等场景当中，要核对账单详情，要比对官方渠道所发布的真实的信息，确保在扫码的过程当中，数据流、信息流是正规合法的。
1: 国家安全机关提示，在涉密单位周边发现可疑扫码活动，请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者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吴沈括表示，二维码乱象治理需要多方协同。
0: 在治理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关注到二维码的违法犯罪具有综合性和影响的多维性，会涉及到个人的权益、社会的秩序和国家安全。在治理层面呢，需要有法律规范的完善、监管执法的强化、行业标准的普及以及平台责任等四个层面来做出综合的治理。
2: 南风起，富陇黄，
3: 30对还有60的小麦，地还非常大，饱满。
2: 千愁熟，骨飘香。
4: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1点，喉咙都哑，天热嘛。
5: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2: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6: 在江西省萍乡市莲花县的罗霄山脉深处，一片千亩麦田迎来了丰收。谁也想不到3年前这片坡地还是无人问津的撂荒旱地。而在这片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的，就是被乡亲们亲切称为麦子哥的开荒种麦人王修。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罗霄山中种麦人，采制江西台记者黄如，萍乡台记者谢文。
7: 今天我们2台机子，大概要收个150亩左右，到下午5点到6点的样子基本上能收完。
8: 说话的人，这是32岁的王修，一大早他就忙碌了起来。眼下天气晴好，正适合收割机抢收小麦。王修承包的麦田位于江西萍乡市莲花县神泉乡磨背村的丘陵坡地上，金色的麦浪随风翻滚，沉甸甸的麦穗压弯了麦秆，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麦香，这是他期盼已久的丰收时刻。王修的老家在安徽小麦主产区，他自幼对于种麦子并不陌生。2022年，在外地工作多年的他跟随妻子宁威明返乡。2023年，王修夫妻二人流转了1000多亩撂荒地和冬闲田，引进了一批生长周期约210天的小麦品种。然而，由于欠缺山地种麦的经验，再加上引进的品种水土不服，第一年就亏损了30多万元。
7: 因为这边小麦没有越冬期，我们北方的小麦大概是

0: 9月份种，这边的小麦，我们如果9月份种的话，它生长周期长的话，它就年前呢提前拔节了，拔节了它就减产。当时亏了30万，还是挺心酸的，因为这边没有种过麦子，所以我们第一年过来种，对这个政策也不是很了解。
1: 生性乐观的王修索性把第一年的亏损当作交学费。2024年，王修引进了耐旱耐湿、适应性强的优质强筋小麦品种，还采用齐垄栽培、开沟排次的种植模式，终于让小麦在丘陵旱地上成功安家。
0: 第二年我们又请了安徽那边那个农技的人员过来给我们指导帮忙，然后又经过莲花县农业局还有我们神泉乡农技站长。第二年1800多亩吧，大概能收入个60多万吧，一亩地也就是200-300块钱这个样子。
1: 与平原地带不同，在丘陵坡地上种麦还面临着机械作业受限、灌溉施肥困难等挑战，于是他又引入无人机播种、一喷三防等现代化作业方式，让小麦种植实现了轻简化、高效化。经过3年的摸索，这片坡地终于迎来了大丰收。在正式开镰收割前，一场热闹的田间测产让王修尝到了丰收的喜悦。
2: 100.4等于1583.8除791.9公斤
3: 毛重。
2: 我们第二次测产，那个产量是第二块没有倒伏的，那产量是除掉了水分净重是522点。
1: 看着这片丘陵旱地从料荒到丰产，摩背村的乡亲们对王修竖起了大拇指。这位安徽姑爷成为了大家交口称赞的麦子哥。彭志虎是最早跟着王修种小麦的村民之一，一开始他也对山区种麦半信半疑，如今当地已有上百户村民在料荒坡地上种起了小麦。
4: 当时呢，我们都不太相信，他说反正不会让你们种植大户亏本，你跟着我干。今年跟他干了一年，我自己种了100多亩，也一亩地赚了300多块钱。
1: 前来测产的莲花县神泉乡高级农艺师唐国华感慨，麦子哥王修的这片麦田可能会彻底改变当地的种植格局，为更多料荒地带来生机与活力。
2: 因为我们这里山上的田缺水的比较多，冬天这里种完以后，它那个麦梗可以翻田，等于是跟田地施了一次有机肥。我们这个乡镇里大概有7-8个村呢，就明年总种这个。今年我们是1300亩，到了明年的话，我们就争取搞个4-5千亩，乡里面就慢慢退款，由大户来种。
1: 随着饱满的麦粒装满粮袋，一车车刚收获的麦子被运往仓库。时间不知不觉来到了下午1点多，忙着收割调度车辆的王修还来不及吃上午饭。
5: 王修，是吗？
0: 那个仓库给
1: 上。在收的这段时间，妻子宁威明每天会把午饭直接送到地头，简单的豆腐、鸡蛋就着白米饭，夫妻俩却吃得格外香甜。
5: 就像他农忙，早上5点多钟、6点钟去打田，打到晚上6点多钟回来。这个累肯定是会累的嘛，但是呢，这个到了收获的季节还是非常开心的。
0: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收获。
1: 初夏的风轻拂过罗霄山，金色的麦田荡起了温暖的波浪。这片土地从来不曾轻易辜负默默坚守的耕耘者。一眼望去，昔日的料荒坡地已变为良田，而在麦子哥王修的心中，一颗梦想的种子正破土萌发。
0: 中国人的饭碗要攥在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手里，我每天都听这句话听一遍。我们老百姓最重要的第一就是把握好土地，第二就是种好粮食。如果下半年的话能种个5000到10000亩，我们准备搞一个面粉加工，自产自销，可以增加就业，然后还可以节约成本。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8: 珍藏时效
3: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8: 听见奋进的力量，
9: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0: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8: 听见国家的成长，
11: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2: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8: 听见世界的回响，
13: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4: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8: 听见伟大的梦想，
15: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8: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6: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1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9: 昨日新闻重现，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0: 来关注事关食品安全的一大隐患，就是幽灵外卖。假证照、假地址、假门店，会让消费者防不胜防，也给监管带来难题。
4: 6月1号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无堂食外卖店必须在平台醒目位置标注专属标识。上海在全国率先推出了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用数字化手段建起全流程管理闭环，从源头上严打幽灵外卖。监管体系和科技手段如何协同发力，守护我们舌尖上的安全？请听总台记者胡一伟、程义林的报道。
21: 线下餐饮门店入驻线上外卖平台早已成为行业常态。对于众多餐饮从业者来说，线上经营拓宽了客源，但传统纸质证照的上传模式也滋生出资质造假、证件冒用等问题。为破解这一顽疾，上海创新推出全国首个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以数字化手段重塑入网审核流程。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处处长黄丽荣介绍，这一应用构筑了严密的申请比对、授权亮证、管理闭环，通过搭建电子营业执照系统与网络餐饮平台之间的数据接口，在获得入网餐饮经营者法定代表人授权的情况下，实现电子证照数据在线交互和展示，完成对入网餐饮经营者资质的自动获取、实时核验、在线公示，从源头上杜绝幽灵外卖生存土壤，
22: 改变了原来入网餐饮者上网的流程。原来的话，仅凭营业执照和许可证的复印件和照片就能上网开店，但是这次政府通过科技赋能的方式，我们上线了电证照的核验系统，将来所有的入网商户将通过自己的授权平台的调用，确保每一张证和照都是经过政府核验的，都是及时有效的。
21: 通过这一应用，政府在帮平台把好入网审查关的同时，也为平台核验商户信息提供了权威技术支撑。商户在平台提交入驻申请后，信息会与官方数据库实时比对，证照不实、信息不符的将被系统直接拦截。淘宝闪购政府事务部协同治理总监孙琦表示，电子证照核验能有效过滤证件造假、信息冒用 用等问题，让商家资质真实可查。

0: 可信可验。
1: 对平台而言的话，我们通过电子证照库的比对校验，可以过滤出证照 PS 造假，还有同名同姓假法人冒用证照开店的情况，在以往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来保证证和人的真实性。除了做信息比对以外，官方也会把商家授权过的电子证照直接回传到平台，然后商家他在展示的时候其实就可以看到法定代表人授权在什么平台来使用他的证照，完成核验的日期是哪天。
0: 不仅平台把关更严，商家操作也更简便更安心。信息核验通过后，还必须由商户法定代表人本人通过电子营业执照小程序完成实名认证与精准授权，确保真人真事真意愿，从流程上杜绝冒用盗用。上海普陀区一家麻辣香锅经营者童伟告诉记者，电子化操作不仅更方便，也让自己的证件更安全，不用担心被他人冒用开店。
2: 我们原来是上传纸质版的文件，那现在对我来说全是电子化的，等于说也是更加方便了。我直接登录营业执照上面授权，用我的营业执照去授权，人脸识别相当于我们个人去认证一番，杜绝了别人冒用我的证件。
0: 记者了解到，上海市场监管部门前期已指导多家外卖平台和连锁餐饮自建平台完成接口开发与测试，随着6月1日新规正式施行，下一步上海将通过电子证照核验应用实现对平台商户的动态监管，证照信息无感同步，督促平台每半年主动开展一次证照状态核验，对证照信息变动、授权失效等情况及时跟踪预警，确保入网餐饮商户资质持续合规。美团外卖公共事务总监陈新印介绍，目前技术通道已全面打通，接下来平台将对存量商家有序完成数据回滚与量证工作，也就是重做一次实名复核，对新入驻商家直接执行新流程，让乱象无处藏身。
3: 目前所有的技术接口都是已经打通的，平台需要6个月提供一次相关的数据给到我们的地方监管，也是可以趁这次机会，我们把所有的，因为现在存量其实是更大的量级，我们准备把这7到8万在上海商家有序的去给他们做数据的回滚，能够把这些证都亮出来，有新的商家进来，那就走新商家入驻的那套流程，就直接亮证了，市面上的一些乱象就会能够得到有效阻止。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再来说一说猪价，五月份以来，全国生猪价格呢呈现了低位震荡、逐渐趋稳的走势。农业农村部近日发布了《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引导行业主动调减生猪产能。那么，猪价触底了吗？调控政策何时才能奏效？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6: 河南鹤壁一家生猪生产养殖企业负责人袁泉水告诉记者，今年春节以后，当地生猪价格持续回落，最低降到每斤4.1元，是近十年来的最低，近一个月呈现低位震荡走势。
7: 前一段高的时候呢达到5.2元，这两天呢猪价又下降在4.45元。我认为消费的多样化，对猪肉的需求少了，生产端来说整个这个供应量既稳定，数量又多，再一个呢就是生产效率高。
6: 为平衡市场供需，缓解行业亏损压力，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下调能繁母猪保有量，完善全链条调控机制。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王祖立指出，
8: 能繁母猪存栏量维持高位，会导致产能偏高，养殖亏损从3900万头调减到3750万头，目的是供需适配，留足安全量。此外，收窄预警区间，实现轻微异动及预警，小幅偏离及干预，在调控链条上实现长期调母猪、中期调仔猪、短期调肥猪的全链条覆盖。
6: 据了解，在农业农村部产能调控政策引导下，一些大型养殖企业已经在主动调减能繁母猪存栏数量。卓创资讯分析师王亚楠指出，根据监测，能繁母猪存栏量正在下降。
9: 截至4月末，我们监测中大型样本企业能繁母猪存栏量环比下降0.92%，同比下降3.69%，预计今年2季度到3季度减产或加速进行。
6: 猪价走出低谷，进入上行周期，行业摆脱亏损还需时日。王祖立建议，当前猪价偏弱震荡，养殖户应避免盲目压栏和扩产赌行情，
8: 强化大型猪企窗口指导和经营风险管理。

0: 力，严控新增产能，引导中小养殖场户差异化发展。随着产能去化效果逐步显现，消费需求季节性好转，预计下半年猪价可实现温和回升，但不具备大幅上涨的基本面支撑。建议广大养殖场户顺时顺势出栏，不赌行情，减少二次育肥，共同推动猪价合理回升。
1: 农信数据深猪产业分析师夏成峰认为，后期猪价将逐步抬升，但整体上涨力度有限。
2: 当前行业正处于深度亏损磨底与政策引导产能去化的叠加期，后期猪价会出现缓慢回升，但真正的周期性上涨仍需时日。政策的落地效果和产能的持续去化速度是后市猪价走势的关键变量。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近日，食用油开封近两个月就变质的话题在网络上引发了热议。在很多消费者看来，食用油耐储存，特别是大多数食用油外包装上都会标明保质期为18个月，因此呢，不少家庭习惯购买大容量的食用油回来慢慢使用。
5: 不过呢，近日有媒体援引一项研究表明，家庭用油条件下，大容量食用油在开封之后仅经历42到63天，其过氧化值就可能超过了国家标准限制，发生明显的品质裂变，而一升装食用油的氧化速度则在28天左右。高温灶台、阳光直射、分装不当等居家常见的习惯是油脂氧化酸败的加速剂。
4: 报道引发了人们对科学用油的思考，同时也提出了更多待解问题。实验室的模拟环境是否能等同于普通的家庭厨房？略微氧化的食用油究竟会带来哪些健康风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6: 食用油开封近两个月就变质的话题引发热议后，家住吉林通化的市民任先生在做饭时特意闻了闻家里的油壶，这一话题让他重新审视起全家人的日常用油习惯。
7: 我们家平时买油主要就是看有没有打折呀、促销啥的，然后买的一般都是大桶的，大桶的有活动的时候买都便宜嘛，比小瓶便宜。用油我们就是习惯把这个大桶的一般就到我们家那种小壶里面，然后随时都能用。一般就是用1桶5升的油的话，我们家能吃2-3个月，但是也遇到过就油这个哈喇味儿怪味儿的情况，要炒菜的时候能吃出来一点。我家反正老人都不舍得扔。
6: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有类似用油习惯的消费者不在少数。辽宁鞍山的卢先生家里一共3口人，由于孩子爱吃花生油，家里日常消耗花生油较多。
8: 像这个大桶油开了之后吧，我就会把它装到那个小油壶里。油壶的话真没特殊清理过，就是看着它油渍特别重了，也快用完了，我们就把它洗一洗。一桶油从开封到吃完的话，我们怎么得用1个多月到2个月的时间。分辨油的好坏主要还是看颜色闻味道吧。
6: 也有市民表示，自己家习惯将大桶油直接放置在燃气灶旁，做饭顺手就拿，更加方便。有时候炸东西剩下的油也会过滤一下，收起来再次使用。那么各类家庭食用油开封后究竟会发生怎样的变化？真的两个月就变质吗？记者查询发现，媒体关于食用油开封近两个月就变质的报道，源于2025年发表在《中国油脂杂志》上的《家庭用油条件下食用植物油的氧化酸败研究》一文。该研究通信作者、江南大学食品学院副研究员金俊昨天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介绍了试验方法及结论。金俊介绍，研究团队从市场上采购了近100瓶涵盖不同品牌、不同生产工艺的4至5升大包装食用油，品类包括花生油、大豆油、葵花籽油、亚麻籽油。试验对室温环境进行了严格监测，白天控制在26至27摄氏度，晚上平均在20摄氏度左右，以真实还原普通家庭的用油场景和消耗周期。
9: 我们也是在这个用油的这个经验当中啊，就发现就是事实上很多消费者他包装上了18个月当做他一个保质期的，所以我们就觉得 可能还是有必要，就是来系统的做一个这样的这个研究，就是来告诉消费者怎么样用油。那么家庭用油，我们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它推荐的，我们每人每天的这个用油量换算下来，一个三口之家每天差不多用油是80到90毫升。实验呢也是在中午和傍晚每天5、6点的时候开始取油，达到每天取这个80到90毫升的这个量，这个包括这个油量的减少，剩下的油与空气的这个接触可能又会进一步的这个交换会增加。所以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我们每天取样，取的这个样呢5到7天来测一次啊，测一下这个指标的变化。
6: 金俊介绍，结果显示在油脂酸败的过程中，四类油品的酸值均未超过限定标准，但反映油脂氧化程度的特征指标过氧化值却陆续超标。
9: 四种典型的用油呢它有明显的区别，过氧化值是我们监测这个油脂氧化最直接的这个指标啊，也是国标里面强制推荐监测的这个指标。不饱和度最高的这个亚麻籽油呢，它氧化事实上最快的第42天啊，它就超过了这个限值了。那么这个葵花籽油差不多在这个第49天这个左右啊，那么大豆油跟花生油更加长一点啊，差不多在55天到60天啊，差不多2个月的时候啊，可能会超过这个限值。
6: 研究团队表示，油脂发生氧化酸败后，过氧化值随之升高，过程中会生成氧化自由基等物质，长期摄入可能会造成细胞氧化损伤，诱发机体慢性炎症与病理性损伤。
5: 不过不少网友也有困惑，实验室的模拟环境是否过于严苛，与真实的家庭厨房之间是否存在出入？另外，一般家庭又该如何建立科学的用油习惯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6: 多位受访专家也表示，不必因此产生用油恐慌。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刘军向中国之声表示，现实用油环境中变量繁多，油品的氧化酸败速度也取决于油脂本身的品种和工业加工工艺等多个条件。
10: 说我们市场上能买到的这些食用油，实际上都经过高度的这个纯化，杂质含量会很少啊，然后不要接触一些金属。一些金属离子也会诱发它的这个氧化啊等等。
6: 受访专家认为，家庭用油既安全又兼顾经济性，应把握以下几个核心维度。首先，改变采购策略，倡导小包装快运转，购置大容量食用油可以分装使用。金俊介绍，
9: 分装的瓶子很重要，倒新油的时候不要有之前残留的这个油啊，因为残留的油它里面的自由基的这个氧化啊已经开始了，就会像一个链条式的一个反应啊，不停地进行下去。那么如果这个时候新油加进来呢，相当于给它提供了更多的这个氧化的这个原料，最好就是要把原来这个瓶子擦干净啊，不要有残留的原来的这个油。
6: 其次，要严控存放环境，牢记避光、常温、防潮、远离热源。孙立军，
11: 油脂打开之后呢，一定要尽量的避光保存。第二点呢，啊，油开封之后啊，尽量放到这个低温的环境当中，尽量不要放到这个灶台旁边，灶台旁边可能温度会高于其他的一些地方。
6: 针对部分网友提出能否将食用油放冰箱冷藏以延长保质期的问题，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刘军解释说，普通的植物油在冰箱冷藏的低温下容易发生凝固或浑浊，当反复从冰箱拿进拿出时，冷热交替以及冰箱内部高度潮湿的环境反而会促进油脂的氧化酸败。孙立军补充，一些特殊油品可以考虑放在冰箱冷藏室中保存。
11: 饱和补充的话，它可能需要摄入更多的不饱和脂肪酸，氧化酸败最容易发生在不饱和脂肪酸那个阿尔法位上，所以说特别给宝宝添加的辅食，给老人增加的那些鱼油什么的，你就放冰箱里放。
6: 此外，专家提示，拧紧瓶盖后可以再用厨房常用的封口膜将瓶口进行包裹缠绕。刘军，
10: 盖完盖子以后再用封口膜封一下，它虽然没有用它的话，它这个瓶子它会发现它瘪了，那就说明你封口封的其实挺好，其实你也不必过于担心它的这个氧化呀和其他的一些问题。
3: 昨日新闻重现。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周是国际甲状腺知识宣传周，在今天的新闻唠嗑团当中，我们就来聊一聊，甲状腺真的会被气出病来吗？体检报告上的甲状腺结节离癌症有多远？为了甲状腺健康，西兰花还能不能吃呢？此外，我们还将关注初中生吃面之后运动突发休克，什么是食物依赖性运动诱发性过敏反应呢？杭州一地打造无蚊公园，55台设备模拟人体呼吸诱捕，蚊子为什么会赴这场鸿门宴呢？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

0: 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本周是国际甲状腺知识宣传周。那甲状腺呢，是我们颈部的一个小小的器官，却被称作是人体的生命发动机，掌管着我们的新陈代谢、心率调节、情绪波动以及全身内分泌的平衡。它的健康状况直接影响着我们的精神状态和身体机能。人们在体检的时候都挺害怕听到甲状腺结节这样一个结果。那在饮食上呢，有人会特别注意是否加碘，甚至还有说法称甲状腺有问题的患者要忌口西兰花等十字花科的蔬菜。网络上呢，还有一句特别火的流行语，说忍一时乳腺增生，退一步甲状腺结节，来强调保持心情舒畅对甲状腺健康的重要性。那甲状腺真的会被气出病来吗？我们平时吃的碘盐、西兰花、海带到底要不要忌口？体检报告上的甲状腺结节离癌症有多远？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困扰大家的关于甲状腺健康的这些说法。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金辉医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嗯，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所谓甲状腺被气出病来的这么一个事儿哈。大家对于甲状腺的这个生气会导致甲状腺出问题的这个认知是对的吗？真的就是它能被气出这个甲状腺的疾病吗？
1: 其实我们说一个人的一天或者一生啊，情绪的平稳或者情绪的这种正常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你遭遇了任何的不良的情绪，比如说焦虑啊、抑郁啊、愤怒的时候，那么我们大家知道人体的应激的反应系统就会被激活。那么这种一旦被激活以后的话呢，你体内的很多激素就会发生了一系列的生理的变化，比如说你会情绪愤怒的时候心跳加快，血压升高，对吧？内分泌的失调。那么这些情绪变化呢，长久的作用当然会影响到我们机体的任何一个器官，包括我们今天谈到的甲状腺这个器官。那么当然的话呢，影响到这个器官它的功能，它就会影响到我们这个甲状腺分泌出来的甲状腺激素。因此的话呢，其实包括你的心跳的加快，包括你的出汗，也和我们的肾上腺素包括甲状腺素的分泌是有一定的关系的。那么其实任何的情绪的长期的这种不好，不单会引起甲状腺，可能会引起我们全身的很多器官的损害。但是我们要纠正另外一个说法，说我的甲状腺疾病是因为我总生气带出来的。其实这是没有太大的科学根据的。但是呢，其实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那么我们保持一种情绪的这种良好的状态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0: 所以换句话来说，我们有一个良好的心情，有一个好的情绪，有很好的情绪的调节能力，其实啊，不只是为这一个器官，对吧？其实对我们整个的身心，都是有好处的。
1: 对，我们整个的身心的健康都是非常有重要作用的。
0: 刚才说到这个甲状腺，它是位于我们颈部的前方，这个个头啊，说不大，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器官，然后呢，很像一个小蝴蝶一样哈。但是呢，又说这个器官特别的重要，说是人体的生命发动机，掌管新陈代谢以及全身内分泌的平衡。就这么一个小器官，怎么会对人的身体有这么大的影响呢？
1: 当然，其实我们主持人非常好的告诉了我们，甲状腺在我们的颈部，那么像个小蝴蝶一样的这个小小的器官，不要看它小，那其实在我们内分泌的所有的器官当中，它还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器官，一个内分泌的器官。但你说比起肝脏、比起肺脏来，它是小。
0: 是。
1: 但是呢，它分泌的我们甲状腺激素，对我们整个人体的生长发育、新陈代谢有着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大家知道，尤其是我们在怀孕的妈妈的体内，包括我们的儿童的生长期，那么甲状腺激素，假如说你分泌不够，尤其是非常小的孩子，比如说在妈妈体内，你的甲状腺激素分泌不够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疾病叫呆小症。那它不单是发育非常矮，而且它的智力会受到影响。那么当然，其实你到了一定的年龄，比如说我们到了生长发育或者到了成年人的时候，你甲状腺激素不够的情况下，我们会发生甲状腺功能的减低，我们叫甲减。会影响这个甲减一旦出现了问题，那么我们的整个的全身的系统都会受到它的影响，会引起我们的发胖，包括我们的面色的苍白，

0: 包括我们的心脏系统，包括骨骼系统、肌肉系统都会受到影响。
1: 哎呦，
0: 那么大家其实还知道，这个器官一旦出了问题，它不但是少了，可能它分泌太多的情况下，

0: 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人体的甲状腺激素的话呢，其实它在正常的生理的功能方面是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甲状腺激素一定不能多，但是强调了一定也不能少。
1: 刚才咱们说到这个甲状腺啊，虽然从器官的个头上来看，哎，它不算是个头很大的，但是呢，它是人体当中最大的内分泌的腺体，它主要的工作就是分泌甲状腺素。然后呢，这个甲状腺素会通过血液输送到全身的各个细胞当中，提高比如说很多组织的这种耗氧量啊，增加一些产热的效能啊。与此同时，它其实要和很多其他的东西去进行合作的。那如果这个合作的过程有一些摩擦或者是不顺畅，哎，那就有可能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一些影响。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来好好的看一看所谓啊甲状腺的这些同事们。首先就是碘，这碘这个东西经常会跟甲状腺联系到一块儿，所以他们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碘会对甲状腺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0: 刚才其实我们提到了甲状腺这个器官，它最重要的功能是要把我们吃下去的碘，包括水分当中的碘，包括你食物当中的这个碘，通过我这个甲状腺呢把它加工，加工以后变成我们体内的最最重要的甲状腺激素，包括我们的甲状腺激素以及我们的三碘甲状腺原氨酸。那也就是说，碘是我们机体合成甲状腺激素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
1: 嗯，
0: 那么也就是说，比如说我这个工厂要生产某个东西，那么你的原料就非常重要了。当我这个原料供给过多或者过少的情况下，那我的工厂的生产的产品量可能就会过多或者过少，或者即使是你碘的量给的正确的，但是我的甲状腺并不能把你这个碘合成我们机体所需要的甲状腺激素，那它也会发生一个器官功能的紊乱。甚至于其实我们能够把碘合成甲状腺素了，但是我的机体不能够运用的时候，所谓的抵抗的状态下，那也会发生一些问题。所以其实大家非常重要的就容易联系到，哦，碘是我们合成甲状腺激素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
1: 嗯，
0: 那么所以就必须为了我们正常的生存或者生活，你的碘的补给量是应该是合适的一个剂量，或者的比较规范的一个剂量，科学的一个剂量，才能让我们人体呢合成需要的甲状腺激素。
1: 嗯，那这个合适的科学的这个剂量，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事情哈？就比如说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能经常会说，哎呀，自己补点什么维生素 C 呀，补点什么维生素 B 呀、D 呀之类的。那碘这个东西，我们有没有必要特意的去补一补呢？
0: 其实我们碘的来源其实还是非常丰富的。大家知道，含碘量比较丰富的食物当中，大家知道海带，
1: 您
0: 像海带、紫菜，包括海鱼、贝类当中海产品的碘的含量是非常丰富的。
1: 嗯，
0: 那么还有些食物，包括我们的鸡蛋，包括我们牛奶，这些日常的食材当中呢，也会含有适量的一些碘元素。
1: 嗯，
0: 那么当然大家也知道，我们的水，一部分水当中也会有一些碘。
1: 对，
0: 那大家会觉得，哎，那我既然食物当中能够很好的去摄取碘，那我就不需要特别的去补充碘了。但是其实我们国家在早些年的话呢，在全国的绝大部分的地，应该是在全国范围内呢，都做了一个很好的调查。那么国家当时的结论呢，说我们国家大部分的地区，尤其是一些山区或者偏远的地区，那么还是处于不同程度的或者程度不同的一个缺碘的地区。所以其实全民的加碘盐，通过这个碘盐来补碘，那么其实对于我们大部分的健康人来说还是有一点必要的。大家知道我们国家的这个食盐的加碘的政策啊，其实也很多年了。所以呢，现在我们也讲到低盐饮食，就是每个人每一天的食盐量是5克。那么通过这个呢，基本上绝大部分的人就能够很好的补充我们所需要的碘。当然我们有时候会说，我们一些甲状腺疾病的患者可能也需要一点低碘的问题，对吧？还有一些的话呢，比如说我们一些碘特别缺乏的地方，也有可能比如说因为缺碘导致了我们甲状腺的肿大，我们会告诉他还需要通过一些其他的办法去补充额外的碘。但是其实绝大部分的中国人群来说，那么靠我们的食物再加点碘盐，是能够很好的补充到你每日所需要的碘的。
1: 嗯嗯， 除了碘之外，甲状腺还有没有其他的需要特别关注的这些营养素哈？比如说有

0: 文章说，像硒啊，锌好像说也很重要，所以日常的饮食当中，我们怎么吃才能够养护好甲状腺呢？
1: 其实我们甲状腺合成的最重要的营养素或者是元素就是碘了。那么硒的话呢，其实它有一定的这种，比如说抗炎、抗氧化的一些作用。那它能够减少我们甲状腺本身的一个自身免疫的一个损伤。所以我们有些对那些，比如说我们既往的一个叫慢性甲状腺炎或者桥本氏甲状腺炎，它是一个慢性的自身免疫性的一个疾病。那么这些病人的话呢，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你适量的补充一些硒，就能够很好的维护你的甲状腺的健康。那么食物当中的含硒的比较多呢，大家知道，比如说我们一部分的坚果，包括我们的一些海鱼，包括我们一些菇类的东西，那么它的本身的含硒量其实还是够的。那么还是要强调，只有那些比如说本身桥本氏甲状腺炎或者在医生的判定之下能够采取选择药物的硒，那么大部分的话呢，你靠食物基本上能够保证了你这个所需要的硒的含量。
0: 刚才无论是我们说的这个补碘也好，还是补比如说硒和锌也好，有没有可能存在一个这个过量的问题？如果可能过量的话，会有什么问题吗？
1: 当然，其实我们任何的机体所需要的营养素或者维生素或者矿物质，你一定是不能过的。那么我们先看碘吧，比如说你的碘过多了以后呢，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好。你的碘过多了以后的话呢，其实我们刚才讲到了，因为它是合成甲状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那么过量的碘会干扰到我们甲状腺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功能，那么长期的话呢，可能会导致我们的甲亢，还有一些人的话会导致一个甲减，所以我们还是强调了，就是补碘啊，应该要遵循一个就是我们食物来源是最安全的，同时的话呢，食用的加碘盐应该来说也是比较安全的，而且是经济实惠的一个补碘的一个方式。那么包括我们刚才讲的硒，包括一些微量的元素，其实一定要在医生的监控之下，介意自己去补多了或者补少了。
0: 就是通过日常饮食，比如说包括我们吃的这个食盐，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比较合适的一个量，没有必要去特别的去比如说找一些补剂去补充哈，特别是在没有这个医生特意叮嘱过的情况之下，所以这个我们还是通过日常的这个食物饮食去调节就好。另外呢，说到饮食还有一个东西叫西兰花，这个通常我们是当作一个健康的食材在吃的，但是呢说甲状腺有问题的朋友，就听说这个你可能要忌口西兰花等等十字花科的这个蔬菜这样的说法，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就是甲状腺相关的疾病确实需要忌口十字花科的蔬菜吗？
1: 其实关于十字花科的蔬菜呢，其实越来越多的证据认为其实它有一定的抗炎的作用，包括它的膳食纤维的含量还是比较好的，所以我们在健康饮食当中，我们会建议更多的人多吃一些十字花科的蔬菜，像西兰花、卷心菜啊，对吧？包括我们的乙烯甘蓝，但是其实有一部分人会认为我甲状腺疾病是不能吃的。那么这个呢，其实没有太多的科学的根据。那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会提到这个十字花科的蔬菜和甲状腺之间的关系呢？大家知道，我们的十字花科蔬菜当中，它可能含有一种叫硫代的这种物质。那么这个物质的话呢，在体内，比如说某些特定的情况下，比如说你吃的特别多，或者是大量长期的生吃，那么或者在一些额外的情况下，比如说你肠道的菌群的作用下，它会把这个十字花科当中这个硫代呢转成体内代谢所用这个硫氰酸盐。那么这个硫氰酸盐的作用呢，它会竞争性的抑制我们甲状腺刚才我讲的对碘的一个摄取，因为碘是合成甲状腺素的非常重要的物质，当你其实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这个十字花科当中的硫代转成了硫酸亚盐、硫氰酸盐以后呢，它可能会竞争性的抑制我们这个甲状腺对碘的一个摄取。但是呢，这个前提是你大量的生吃的、长期的，比如说我们就有些证据说，你一天吃1公斤以上的这种西兰花，对吧？或者而且持续很长的时间。同时还有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你的碘是缺乏的，对吧？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会抑制了甲状腺对碘的一个摄取，那可能会

0: 发生一些问题。
1: 嗯，
0: 所以呢，其实我们对绝大部分的人来说没有问题，说不能吃这个十字花科蔬菜。
1: 嗯，
0: 那么也没有说甲状腺相关疾病的人就要忌口吃这个十字花科的一个蔬菜。所以大家一定要分清楚这个问题。
1: 嗯，说完了食物呢，我们再来看看免疫系统跟甲状腺的合作哈。刚才也提到了有一种疾病叫做桥本甲状腺炎，还有一个呢叫做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哎，这些都是免疫系统错误的攻击了甲状腺，但是呢它们造成的结果好像不太一样。比如说桥本甲状腺炎通常会导致激素分泌减少，形成甲状腺功能的减退，而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呢是甲亢的常见的原因之一。就是免疫系统它攻击方式到底会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会导致完全相反的两种表现呢？
0: 其实刚才我们主持人非常专业的提到了两个疾病，那么一个叫桥本甲状腺炎，我们也全称叫慢性的淋巴细胞性的甲状腺炎。
1: 嗯，
0: 那么它基本上的认为是一个免疫系统的一个错误的攻击的甲状腺，就是我的机体把甲状腺当成那个外来的东西，
1: 嗯，
0: 那我就分泌一些东西去破坏这个甲状腺，所以你看它的结局就是容易发生一个甲减。
1: 嗯，
0: 但是你也会发现桥本甲状腺炎呢并不是所有都发生一甲减，而有些人的免疫功能适当调整好了以后，哎，它的激素分泌并不减少，它虽然说是有桥本甲状腺炎，但是它可以常年的保持甲状腺功能的一个正常。
1: 嗯，
0: 那所以的话呢不要太担心。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提到另外一个疾病叫毒性的弥漫性的甲状腺肿。
1: 嗯，
0: 那么这也是另外一个所谓的免疫功能去破坏了甲状腺，但是呢他们两个启动的免疫的这种破坏的部位可能不完全相同。
1: 嗯，
0: 所以呢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呢它可能分泌的某些激素来说它就呈现的是一个甲亢，那么这是临床上最常见的一个甲亢的一个原因。
1: 嗯，
0: 那么所以的话呢虽然说它都是免疫系统造成的危害，但是因为它免疫系统调节起来分泌的激素不完全一样，所以的话呢那么它相反的结果就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其实它都反映了和自身免疫相关的，我们说这两个疾病都是和自身免疫相关的疾病。因此的话呢刚才反复提到了自身免疫的疾病和你的情绪啊，对吧，和你很多的这种代谢因素甚至于和遗传是有关系的。所以呢其实无论是来自于桥本还是毒性弥漫性的甲状腺肿，原因是这个，但是它的结果有可能会呈现甲减、甲状腺功能正常，甚至于刚才讲的甲亢。
1: 嗯，
0: 所以呢其实即使是病人都表现的，哎，我颈部的这个甲状腺是大的，
1: 嗯
0: ，B 超也爆出来是大的，但是在医生的这种检测之下我们一定要区分是哪一个疾病导致的甲状腺功能的不一样。
1: 嗯，
0: 因为它的治疗方法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所以甲亢跟甲减其实都是甲状腺功能异常的一个表现哈。我们从就是如果只从表现上来看，就甲亢的患者可能更多在我们的印象当中，比如说是暴瘦啊，心跳比较快，手抖，怕热，容易出汗。就为什么哎，就为什么甲亢的患者啊，还有一种这个表现，就是说他吃的好像挺多的，哎，但是呢，你看这个身材一般还不会很胖，他还很瘦。就这样的瘦跟我们比如说之前说到的通过进行体重管理来维持适当的体重这个事儿有什么不一样吗？因为在很多朋友看来，哎，甲亢是不是有这点挺好的呀，吃挺多还能保持这个身材啊。
0: 哦，那当然其实非常重要的提到这个问题一定和我们说体重管理来维持这种适当体重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大家一定要看到甲亢它本身的临床症状当中消瘦仅仅是它的临床表现之一。
1: 嗯，
0: 也会发现其实除了瘦以外，我们很多的甲亢表现的心跳加快，手抖，然后呢他的心跳可以甚至于到160-180，那么长期的不控制以后还会导致甲亢性的心脏病。
1: 嗯，
0: 我们女性的话呢在甲亢的背后除了暴瘦以外会月经不来，
1: 嗯，
0: 不能够怀孕，很多人的话呢他消化功能非常快，那么甚至于会引起血糖代谢的异常。
1: 嗯，
0: 那么包括我们一部分人的话呢肌肉代谢的问题，甚至于会发生很多的所有系统的一个损害。因此呢其实体重的消瘦或者体重的下降仅仅是甲亢的表现之一。
1: 嗯，
0: 那么更多的对机体的损害 是我们不能够忽视的，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呢，我们还要提醒一部分人说，哎，我去买点甲状腺素来。其实我们也发现了一部分不法的商家，就在减重的药物当中加了甲状腺素片，让这个人消瘦的同时，其实他出现了比如说我们的甲亢性心脏病，包括停经，包括这些病人的精神的问题。因此的话呢，其实甲亢的患者和我们体重的这种维护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不希望他暴瘦，我们希望他正常的健康，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好，我们再来看这个相反的一端，就是甲减。这个甲减的患者可能会表现出来，比如说像怕冷啊，然后乏力啊，体重增加，记忆力下降啊等等，这些症状表现出来，可能很多朋友就会觉得，哎呀，我就是身上觉得懒洋洋的，不想动。就我们怎么分清是比如说自己的这个精神状态比较低迷，或者是亚健康的这种状态，还是说哎是因为激素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呢？
0: 确实我们刚才主持人非常形象的用一个懒字呢，就是形象的描绘了我们甲减的常见的症状，就是没有力气，总是觉得没有力气，然后又怕冷，体重又增加，那包括皮肤的这种干燥，那确实是甲状腺激素分泌不够以后引起来的这些症状。但是我们提醒大家的话呢，这些症状并不是甲减特有的症状，对吧？比如说我们亚健康的状态下，或者我们吃的太多的情况下，我们体重的增加，在体重胖的背后，我们会觉得我们没有力气，我们记忆力不是特别好。那么其实你要分不清楚的情况下，找到我们医生或者借助我们专业的检查，就能够非常简单的帮你判定出来到底是亚健康还是激素的一个紊乱。
1: 有些朋友呢可能比如说甲状腺的功能是正常的，但是呢一体检，哎，结果查出了这个甲状腺的结节。也有医生表示，如今这个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明显提高了。那么检出了甲状腺结节要怎么办？它会发展成所谓的甲状腺癌吗？另外呢，像按摩刮痧等等方式可以让结节消散吗？一段广告过后我们话题继续。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本周是第18个国际甲状腺知识宣传周。甲状腺是在我们颈部的一个小小的器官，它的健康状况却直接影响着我们的精神状态和身体机能。人们在体检的时候都挺害怕听到甲状腺结节这样的一个结果的。那么体检报告上的甲状腺结节离癌症还有多远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关于甲状腺健康的话题。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金辉医生您好。
0: 哎，主持人好。
1: 在近期国家卫生健康委举行的发布会上，就有医生表示，如今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明显提高。可能一些听众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就是自己或者是身边的朋友查出甲状腺结节的好像变多了。那一方面呢，当然是因为超声技术越来越发达嘛，设备越来越先进了，发现了以前就根本发现不了的那种特别小的这个结节造成的。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在体检当中进行甲状腺 B 超检查的人其实也越来越多了，大家按时去体检嘛，所以这个检出率也越来越高了。那具体到我们每个人的个体，当我们的体检报告上显示出检查出来了这个甲状腺结节，我们要怎么看待这个事儿呢？
0: 其实随着我们对这个体检的这种精准度，包括你的 B 超的精准度，或者人们的这种体检健康的意识越来越强以后呢，我们很多非常小的结节可能就被发现了。那么其实体检报告上的甲状腺结节的话呢，大家还是不需要特别紧张，因为我们的体检的发出率就非常高。同时的话呢，甲状腺结节的这种发生率也随着我们整个的这种社会节奏，包括很多的原因的话呢，也会比原来的多。那我们一般来说，绝大部分人的结节都是一个良性的。 或者说我们只有少部分的，比如说我们有一部分像我们的男性或太小的孩子，或者单个的结节，或者医生在

0: 看这个结节的时候会给你判定一下这个结节的大小，
1: 嗯，
0: 它的边缘，它的紧致度，以及它淋巴结的问题，那么会综合的会告诉你啊，你这个结节呢大概是哪一级，可能你这种良性和恶性的概率是多少。
1: 嗯，
0: 那其实即使是甲状腺癌，大家也不要太过于紧张。那么我们第一的话呢，就找到专科医生帮助你去判定。第二个的话呢，即使是良性的结节或者恶性的结节，我们的随访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所以呢不要过于紧张这个结节，也不要相信比如说我们通过某些不科学的方法可以消上这个结节。
1: 嗯，
0: 那绝大部分的结节其实哪怕是药物我们也没有很好的治疗的一个方法。
1: 嗯，您刚才说的这个所谓不科学的方式包括什么呢？比如说我确实就听说过有朋友说你看像按摩包括像刮痧等等这样的方式，哎，它是不是能够从物理上我们就能够消散这个结节或者是预防这个结节呢？
0: 其实是没有太多的科学根据去支持所谓的按摩或者刮痧就可以预防或者消散结节。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反过来说，比如说这个结节不是特别大或者有点大的时候，你的刮痧或者按摩让这个结节里面有点出血，哎，你会发现我的结节会突然会变大了。那么还有反过来，有的时候呢其实有些结节包括我们医生在量 B 超的这个尺度的时候可能有所变化，比如说今年是1.1公分，明年是1.2，我们病人很紧张，那后年就变成1.0，哎，他也觉得很开心。
1: 是，
0: 那么其实没有必要，其实还是科学的去观察这个结节，但一旦发现这个结节后呢，我们医生会判定它，通过我们基本的知识能够绝大部分的结节能够判定出来。比如说这个时候我们判定不出来的时候，我们还有很多方法，比如说我们做甲状腺的穿刺，对吧，我们做个病理学的这种细胞学的检查，去帮助你了解这个结节是良性的或者是恶性的一个趋势，所以我们还有一些办法帮助你去了解它。
1: 从这个总体的比例上来看，多大比例的这个结节可能会有癌症的这个风险呢？
0: 其实结节的大小和癌症之间是没有等号去划分的，也就是说不是说我们大的结节就是癌，小的结节就不是癌。那有的时候我们其实很大的结节它可能就是一个良性的一个囊肿，对吧，或者是一个良性的一个甲状腺瘤，那么其实我们不会根据结节的大小来确定是不是肿瘤，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我们不会说原来是一个甲状腺良性的东西变成了癌，那它可能原来就是一个癌，或者原来就是一个良性的甲状腺结节，它不会是说这个良性的结节变成了一个癌，可能它早期就是一个癌的东西。所以第一要澄清没有结节的大小来决定癌，第二也不会说良性的东西变成了一个恶性的。
1: 而且从这个数量比例上来说，应该说这个检查出来的绝大多数的甲状腺结节其实可能都是良性的，对吧？
0: 都是良性的，
1: 哎，
0: 对，
1: 是的，
0: 绝大部分都是良性的。
1: 我们再来说另外一种考虑问题的这个方法，甲状腺癌，哎，它有一个外号叫做懒癌，或者呢叫所谓幸福癌啊，所以有人说其实就查出来了也不用着急啊，10年都这个癌都不会长大，也不会扩散转移大。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我们看到的发病率呢又有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所以我们这个说懒癌的这种说法有没有可能太轻率了，这是一个。另外呢就是如果哪些情况发生了之后我们必须是要去积极的面对治疗的呢？
0: 那么他这个外号反映了懒癌就是他的生长的速度是比较慢的，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呢，这个结节的恶性程度是并不高的，那他也说叫幸福癌。所以呢其实一旦查出来这个结节的时候呢，一定找医生明确它到底是哪个类型。第二个的话呢不用太着急，比如说我今天发现了我明天就把它处理掉，没有太大的必要。那么但是呢我们其实对任何一个患者来说，明确这个结节它的良恶性以及这个结节有没有造成了对我周围的器官的这种压迫，比如说太大的结节哪怕它是一个良性的，它压迫了我的气道，压迫了我的气管，那我医生有可能会建议他手术，对吧？还有个问题的话呢，我们医生有时候做穿刺的时候发现他有没有个局部的一个转移，那我们也会积极的治疗。或者呢我们说这个结节在短期内长得非常的快，或者长得又不是特别的好看，或者呢它本身已经出现了周围器官的粘连或者是压迫， 那么这个情况下，我们医生有可能会积极的进行相应的一些治疗，包括我们的手术，包括我们的穿刺，包括我们的射频的消融，就我们的治疗的方法其实还是比较多的。
1: 其实很多朋友听到手术啊等等的就会有一点紧张哈。另外呢，刚才我们也说到甲状腺呢，作为一个内分泌最大的一个器官，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其实承担非常重要的作用的。所以那甲状腺进行了手术切除了之后，生活可能会变成什么样子？是不是所谓哎呀就一辈子离不开药，得一直吃药？另外呢，是不是可能会影响到身体健康的其他方面呢？
0: 甲状腺的切除呢，我们要分几种情况。比如说我就是一个良性的结节，而医生仅仅是把我这个结节切除掉了，那么你的甲状腺基本上还是保存的情况下，那么你的生活不会变成什么样，你也不需要任何的药物去支持你这个治疗。那当然，其实我们比如说我是一个甲状腺癌，或者是我的甲状腺的切除过多，那么它不能够生成足够的甲状腺素来维护我们身体的情况下，那其实你的甲状腺功能相对就不足，就等同于我们的甲减。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医生会用外源性的甲状腺素片去帮助你，让你的机体能够有足够的甲状腺来维护你的生存、生长和发育。那么分两种情况，比如说我就是一个短期的甲状腺功能的一个低下，那我可能吃一段药就不吃了。但是呢，假如说我的甲状腺切得非常的多，基本上是不够用的情况下，那我有可能需要长期的，甚至于刚才讲的一辈子的去吃这个甲状腺素片。那么这个药品的话，相对来说它的安全性还是非常好的，我们说孕妇都可以吃。大家可以看它的相对来说它的安全性非常高，但是你需要多少合适的剂量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下，比如说有的人手术完需要一片，而有的人可能需要一片半，而有的人可能需要两片，那么需要多少量一定在医生的指导下去选择。第二的话呢，当你超过一定的剂量的情况下，可能会发生一些不良的反应，或者存在一定的不良的反应，比如说会影响到我的心脏，心跳的加快多了，对吧？可能会影响到我的骨骼。但是我们所有的内分泌科医生包括外科医生，当开具这个药品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用最少的剂量，同时会帮助你补充其他的相应的，比如说维生素 D， 比如说钙剂，我们也会用最少的剂量去维护你的最好的一个健康。
1: 所以说啊，这个整体上来看，我们还是希望这个甲状腺健健康康的，其实这个是最好的哈。那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怎么样通过我们生活习惯的这个调整来让我们的甲状腺保持健康哈。有哪些习惯可能会伤害到甲状腺，这个事情我们需要避免呢？
0: 其实保持一个机体的一个健康的状态，那么我们讲的饮食、运动、心理、睡眠各方面的调整的非常好，你的健康的状态下，那么任何器官的损害就会受到了最小的影响。那么甲状腺呢，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胸部的 X 光片，或者因为某个疾病要颈部的这种照射，因为这放射线长期的超剂量以后，可能会对我们的甲状腺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儿童、青少年或者孕妇，我们经常会说，第一的话呢，你去拍片的时候尽量减少拍片，第二的话呢，即使要拍片做好对甲状腺的一个保护。那当然其实我们刚才讲了，就是你不要老生气，对吧？长期的熬夜啊，对吧？包括你的情绪的变化，那么包括我们越来越多的肥胖，肥胖的本身其实是甲状腺癌的一个高危的因素。所以呢，其实我们不要久坐不动，对吧？也不要吃很多的高脂高盐的饮食，让我的体重太大肥胖。因此呢，其实无论是任何疾病或者是任何疾病的防控，那保持良好的生活状态，这是最基本的一个前提。
1: 所以说像我们之前说到的哈，比如说我们说长期熬夜呀，或者是这个情绪控制不好啊，或者是久坐呀，然后肥胖呀，高糖高脂的这种饮食啊，其实是对我们身体全方位的一个负担哈。所以这个事情我们还是要通过调整自己的这个无论是生活习惯也好，还是饮食习惯也好，这个其实是对我们身体健康都是有好处的，不光是只为了甲状腺，对不对？
0: 对的，非常重要。
1: 是，另外呢，比如说我们如果要建议普通朋友的话，多久要做一次，比如说甲状腺方面的一个检查，这个事情，有什么建议吗？
0: 其实甲状腺的检查呢，我们不会作为一个常规的，其实每一年大家的每一两年的常规的体检当中，我们现在 B 超已经很发达了，已经很便宜了，所以呢，我们对常规的正常人来说，成年人来说，那么每一年或者两年的体格检查做个 B 超，那么必要的时候抽个血看看甲状腺的功能就是可以的。那么对于孕妇来说，其实现在国家的只要孕妇一旦怀孕以后必须要去查我们的甲状腺的功能，因为早期的胎儿是需要母体供给他这个适量的甲状腺素的。那么当然对于一部分这种高危的人群，我们刚才讲了，你家里边有家族史的，爸爸妈妈有甲状腺的疾病的，那么你本身超重肥胖的，或者颈部长期接受这种放射治疗的，或者长期接受 X 光片的这些人，那么要做好甲状腺功能的保护以及相应的一些检查。儿童青少年呢，其实我们对他每一年的体格检查当中，我们也会通过我们的手的触摸甲状腺，必要的时候我们的甲状腺 B 超，也能够提供一些相应的一些证据。
1: 好的，那今天我们也谢谢金辉医生为我们带来的分享。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健康方面的话题。如果您叫朋友一起去运动运动，结果对方说，哎，自己刚吃了面或者是吃了虾，现在不能运动，怕过敏，要几个小时之后再去，您会觉得这是一种委婉的拒绝吗？朋友平时吃虾吃面都不过敏，怎么说要去运动了却怕上过敏了呢？哎，这可能还真的不是想拒绝运动的邀请，而是真的有可能会过敏。最近杭州一名初中男生在学校跑步之后突然发生休克，在医生的诊断下，他被确诊为吃面后运动导致的特殊严重过敏。而就在前几天，吃完虾不能马上运动的话题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那对这些食物本身不过敏，怎么一运动就过敏了呢？为什么面食可能会诱发这类特殊的过敏反应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朝向荣、浙江台记者白植清的报道。
2: 不久前，浙江省人民医院儿科主任医师周琴碰到了一例由急诊转来的严重过敏患者。患儿13岁，当天在进行800米长跑后突然出现大量风团样皮疹，进而休克。

0: 在进行了肾上腺素激素治疗后，孩子脱离了危险。在询问病史时，周晴发现孩子当日午餐是便食，且此前也曾出现过吃面后运动不适的症状。他判断患者得的是小麦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
1: 这孩子呢，在学校里面长跑完了以后呢，出现了全身的皮疹、发红、吐了一次、晕厥了。送到我们医院的急诊之后呢，到孩子已经醒过来了，但是处于一个低血压的一个状态。因为这个孩子之前他曾经有过类似的情况，打篮球以后呢，身上会发红疹，自己因为是过敏体质，身上是备着这个抗过敏药的，他吃完以后不打球了。他就好了，但是这一次的话就问出来，中午在学校里面吃的是面条，考虑这个是小麦依赖运动诱发的一个严重过敏反应。
0: 国内首部儿童食物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诊断和管理专家共识2026版本月发布，其中提到此类特殊类型的食物过敏，典型特征为患儿在摄入特定过敏食物后，再经运动诱发全身性严重过敏反应，而单独进食或单独运动均不引起症状。该病起病急骤，症状严重，可在数分钟内由皮肤症状迅速进展至多系统受累，甚至危及生命。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过敏反应科主任向丽解释，他们对科室2015到2024年间发生的845次严重过敏反应发作反应进行分析，发现食物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发病占比在11.6%，尤其在13到17岁青少年组中发病率较高。摄入致敏食物后1到4小时内进行运动是引发此类特殊过敏机制的两个必要因素，其中最常见的特定过敏食物为小麦构成的面食。
2: 如果这个孩子呢有吃入这个食物，并且在吃入后4个小时之内他进行了一个强烈的运动，那么这种运动也可以是很强烈的运动，比如说跑步、搏击、快速的加速跑的短跑，当然也有一些运动的话呢不是那么强烈的，比如说这个孩子早上上学很着急赶这个汽车的过程当中的话有一个跑步，很有可能就诱发了食物依赖运动诱发的严重过敏反应。比如说小麦依赖的运动诱发的严重过敏反应，它实际上是对小麦蛋白质的一个组分有这个致敏，吃了面食再进行了相应的运动，孩子出现了一个快速的发作性的全身的瘙痒、红肿，甚至还有水肿、呼吸的困难，还有一些儿童的话出现消化道的反应，一个呕吐啊、腹泻啊。
3: 为什么以往经常吃的食物在运动过后就成了致敏的高危因素？到底是吃的不对还是动的不对？类似运动诱发的过敏反应可能在吃哪些食物的时候发生？又该如何防范严重过敏反应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从目前临床研究情况看，诱发食物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的食物也存在明显地域差异，除了小麦外，虾蟹等海鲜对部分人群也可能诱发类似过敏反应。为何这些食物平时吃没事，一叠加运动就会打开过敏反应的闸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变态反应科主任魏庆宇解释，
4: 日常我们进食的食物过敏源呢，在安静的一个状态下呢，身体可以耐受，但是运动可以加速血流，升高体温，增加我们肠道的通透性，来促使我们大量的过敏源入血，来激活肥大细胞释放组胺等炎性介质，诱发过敏。所以就是由食物加上运动双重刺激共同来诱发这个过敏反应。不像饮酒、熬夜、感冒、服用止疼药，就都会增加一个发病的一个机会。
0: 专家表示，目前临床尚无办法提前判断是否存在这类过敏体质，临床一般需要结合发作情况确定饮食、运动相关经历并进行验证后才能确诊。周晴建议，如果多次在进食面食后出现皮肤或呼吸道过敏反应，应该引起重视。
1: 如果每次它都是运动以后出现的，那么这个时候要重点去排查这个孩子每次运动出皮疹之前的一个饮食的问题。如果说每次都是固定的，都是小麦，那有些孩子可能是海鲜，这个时候其实就应该去杜绝这两个诱因放在一起的这么一个可能性。
0: 向丽建议，对于确诊人群，不需要因噎废食的选择不吃小麦制品或者不进行运动，而是要进行科学管理，将吃面和运动两个影响因素分离。魏晴宇同时提醒，如果出现了运动后的严重过敏反应，应及时给予肾上腺素治疗。
4: 如果在运动中呢突然发病、突然过敏，需立即停止运动，平躺呼吸。如果单纯的皮肤症状啊，简单用点药就缓解了。一旦出现这种喉头的水肿、紧、胸闷、头晕、尾重的情况呢，要及时使用这个肾上腺素或者拨打120，避免发生。

0: 严重的这种后果啊。如果是反复发生的啊，建议呢要自备一个肾上腺素的自动注射笔，或者鼻用的肾上腺素的鼻喷剂，这些呢能够及时可以用得到，给去急救去医院呢去争取时间。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最近浙江杭州的一些公园迎来了神奇的变化，过去蚊虫扎堆的公园，现在呢有游客说坐上半个小时也不会被叮咬。据了解，这靠的是一款智能呼吸式的捕蚊器，它的名字叫做吞天蛙啊，这个名字一听啊胃口就不小。据说这款这个捕蚊器每天最高的这个捕蚊量可以达到3万只，那它到底是靠什么样的方法来捕蚊子的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夏洲、浙江台记者白志清的报道。
3: 杭州西湖区蒋村街道十字巷公园内的亲子游人络绎不绝，在他们周边的树荫草丛里，几台近1米高的黑色圆柱状机器就是灭蚊虫智能设备。设备顶部设有多排小孔，正面电子屏实时更新捕蚊数量。截至上午10点半，单台设备已捕获蚊虫16只。杭州市民张女士：
4: 好像是看起来是没有什么蚊子，好像要清爽一点。
3: 杭州市民蒋女士：
4: 那感觉蚊子不大有，是的，是感觉好的。我小孩子都没多少措施，他蚊子没有。
3: 既不是电网乱响，也不是到处喷药，工作人员说这些蚊子全是被骗进去的。这个智能呼吸式捕蚊器叫吞天蛙，这台号称蚊子鸿门宴的智能呼吸式捕蚊器核心原理是仿生诱捕，不靠任何化学药剂。设备品牌方杭州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胡月鹏说：
5: 它会捕捉中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将它浓缩成人体呼出二氧化碳的6到7倍，来引诱蚊虫到我们的设备这边。我们研发了一个光谱来进行引诱。第三种是我们从植物中提取了这个诱捕剂，那么它可以有一种散发一种味道来吸引蚊虫。
3: 蒋村街道一共布设55台灭蚊虫智能设备，主要分布在十字港公园、卢静书房和果麦书房周边，重点集中在水边、树荫下及居民活动密集区，从源头切断蚊虫繁殖链。胡月鹏介绍，设备摆放间隔10米左右，每台的捕蚊范围在50到100平方米左右。智能灭蚊设备可诱捕蚊虫进入灭蚊舱，通过风干、高温方式消杀蚊虫。目前单日最高捕蚊量可达3万只。
5: 我们的设备在不断的迭代升级，包括对蚊虫的喜好的这个 AI 的这种识别，包括我们正在往这个蚊虫的种类以及蚊虫的这个雌雄的这种大数据的这个分析。
2: 刚才说到，这款捕蚊器靠释放二氧化碳来诱捕蚊子，精准拿捏了蚊子的觅食习性，相当于是给蚊子设了一场鸿门宴。那蚊子为什么会把释放二氧化碳的装置当作食物？我们又要如何才能尽量不成为那个被蚊子选中的人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华中农业大学植物科学技术学院教授周兴苗的建议。
6: 蚊子为何会把释放二氧化碳的装置当成食物？
7: 吞天蛙的装置，它主要利用的就是蚊子对于特定的气味的吸引。就像我们人体，它如何来寻找我们人体就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靠它的嗅觉去感知二氧化碳的浓度，这个是它主要用来感知的这个习性。也它会感受到这个二氧化碳浓度增加，那这个位置在蚊子自然的认知当中，他就认为是动物的来源，也是他去感知去收他的食物非常重要的一个因子。但是从大的范围来讲，像这样的装置，我们需要相应的这种生态评价的机制。假如说这样的装置大量的出现在我们人类生活的这些区域，然后它对于我们所生活的周边的这个环境生态会不会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这个有待于我们后面再认真的去观察。
6: 灭蚊灯也是利用蚊子对特定波段紫外光的敏感性以及模拟人体气息来吸引蚊虫靠近，为何有些使用下来却觉得效果一般？
7: 这个涉及到它的设计这方面的问题。本身像这一类装置，假如能够模拟动物体或人体释放二氧化碳或者是类似的这些气味的话，蚊子是可以去感知的，而蚊子感受到了之后，到了这个近处，它能够如何去杀灭这个蚊子，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方面。有很多可能受到其他因素的一些干扰，灭蚊灯的这个效果并没有那么强。不同的种类的蚊子，它的这种感知光线的或者是对光线的这种感受的强弱是不一样的。比如说酷蚊、暗蚊，它通常会在傍晚或者是晚上出来，而白天呢主要是白蚊、异蚊这一类，所以昆虫对于光线的这种感知也应该是因种类而异。
6: 人们常使用的驱蚊液当中有哪些关键驱蚊成分？蚊子会不会对它们产生耐药性？
7: 目前市场上常用的主要的驱蚊的有效成分就是避蚊胺啊，还有羟派酯啊，还有驱蚊酯，还有柠檬胺液油等等，这几种是比较主要的，得通过具体的实验去进行尝试，才能够去明确现在的蚊子是不是对这些驱蚊产品产生了这耐药性。目前我也看到市场上越来越多的就是人体自己的这些志愿者的实验啊，看这个驱蚊的效果。这种驱蚊的效果呢，因人体个体差异带来的影响其实也是挺大的啊，有的可能使用了这些产品，它的这个效果会比较好，就驱蚊这个效果会比较好，但也有的呢，可能效果也就不见得有能有多好。
6: 怎么样才能尽量成为一个不被蚊子选中的人呢？
7: 一方面呢，我们注意个人卫生，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从饮食呀、自己的生活习惯呀等等各个方面啊，可以去做一些事情，就是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规律一些。然后呢，因为人体在不同的年龄段，人体所释放的这个体表的这些信息化学物质，它也会产生许多的变化，让自己尽量不产生太多的异味。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8: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9: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先来说一件近日发生在山东济南的一桩小事。山东济南一名乘客啊，近日乘坐出租车抵达济南东站之后呢，谎称下车后付款，趁机恶意逃单车费68.5元。没想到啊，这个乘客的手机遗落在了出租车的后座，你说尴尬不尴尬？尽管这名乘客逃单了，但是呢，的哥姬广卓仍然选择是以德报怨，第一时间呢向公司报备，并且报警，将手机送往附近派出所。值班民警了解事情经过之后，对姬师傅的举动给予了高度认可，当场主动为他垫付了被逃的68.5元车费，并对整个事件做了登记备案。目前呢，派出所已经联系上了失主，失主需要亲自到派出所领取手机，希望民警同志好好批评教育他一番，垫付的钱也得要回来。网友说了，这师傅格局大呀，以德报怨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换作是我呢，就算要还你也得想办法让他多着急一会儿。还有网友点赞民警垫付给力，不能让好人受委屈。当然也有网友调侃了，说这乘客算盘打得啪啪响，结果把手机给人家落下了，人家大气的行为更衬得自己猥琐啊，这波是血亏。丢东西不可怕，丢人呢才掉价，希望他能够吸取教训吧。其实这件事之所以这么多人探讨啊，就是因为他展现出来平凡人身上非常珍贵的品质。姬师傅呢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善良它不是一种选择。

0: 而是一种本能。而民警的垫付行为呢，则让我们看到以人民警察为代表的正道的光对善意的守护。诚信是立身之本，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几十块钱的车费考验的是一个人的人品，一次不计前嫌的归还彰显的是一个人的风骨。愿我们都能像戚师傅和民警一样，用善意对待他人，用正义守护善良，给这个社会的温暖和美好做做加法。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重庆、四川、贵州、湖北、湖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气象部门表示，此轮降水整体进入尾声，雨带逐步南压，强度减弱，仅局部雨势较强。专家提醒，前期多轮降雨累积效应明显，西南山区山洪、华东及长江流域山区地质灾害风险突出，相关地区需要密切留意预警信息，做好防范。和往年同期相比，此次南方强降雨明显异常。那么如何研判后续降雨及次生灾害的风险？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孙洪全接受了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来听一下专家解读。
1: 往年这个时段，强降雨基本集中在华南一带，北方大部、长江中上游还没有进入多雨时段，但今年雨季整体提前启动，不少地方出现当地有气象记录以来最早的特大暴雨天气。湖南、湖北、广西等多地站点单日降雨量直接打破历史同期极值。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孙洪全表示，这一轮天气过程异常特征非常突出，风险也叠加放大，整体完全偏离了往年五月的天气常态。
2: 相当于呢，把我们的主汛期级别的强降雨硬生生的提前到了五月中旬就出现了。那么在这两轮过程里边呢，全国范围呢数百个气象监测站点呢先后出现大暴雨、特大暴雨，短时的雨强非常大。那么像重庆永川24号的早晨呢，凌晨的时候最大的小时降雨量呢超过了100多毫米。这种强降雨的破坏力，它比我们普通的持续性的降雨呢要大得多。往年呢五月份的这种降雨带呢都是比较窄的，它的区域也相对比较集中，但是呢今年呢这种暖湿气流呢北上呢受这个影响呢，这种降雨带贯穿整个南北方，波及了得有20多个省区，范围呢也远超常年同期。
1: 当前南方地区仍有大范围较强降雨，长江中上游多条中小河流水位上涨，部分河段接近警戒水位。孙洪全表示，整体来看，未来一段时间没有明显的降雨间歇期，多轮降雨接连来袭的态势比较明确。
2: 短期内南方降雨呢仍将持续，珠江流域呢也马上要进入我们所说的这种龙舟水的时候了，江南啊、华南啊、长江中下游呢还会有持续性的阶段性的这种强降雨过程，北方地区呢降雨的也会频繁出现，不会说很快呢都回归到一个平稳的状态。
1: 对于前期受影响较大的南方地区来说，大气环流异常让强降雨持续发力，叠加前期土壤水分饱和，次生灾害重复受灾风险显著上升。孙洪全提醒，次生灾害是现阶段防范的重中之重。
2: 因为前期的这种多轮降雨情况下呢，我们尤其是南方地区的这种滑坡泥石流崩塌的风险可能会居高不下，并且呢会持续一段时间，并不是说我们的雨停了风险就消失了。再一个呢，就是中小河流、水库、塘坝这些呢，它的水位呢还是相对偏高的。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后期如果是在叠加降雨，这些小型的水库、塘坝它的漫堤啊、漫坝的那种风险呢也是比较大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像我们的城乡低洼地带啊、下凹立交桥、地下空间、还有景区工地啊等等这些的隐患呢，也会持续的存在的。简单来说就是降雨没有停，我们的风险没有减，但是呢就算是降雨暂时的停歇了，一些地质次生灾害呢仍然是处于高风险的状态，所以万万不能放松警惕。
1: 目前还没有进入传统主汛期，极端降雨就已经接连来袭。根据气象部门预测，六月到八月主汛期，我国还会形成南北两条多雨带，同时台风登陆数量偏

0: 多，强度偏强，活跃期也提前。孙洪权表示，接下来从整体趋势来看，随着降雨北移，南北双线承压，防汛风险将远超常年同期。
1: 一方面呢，是在全球气候变暖和近些年雨带北台这样的情况下呢，再加上今年我们受到的这种副高的更加的偏北偏强这样的一个影响，那么北

0: 蓄能力呢普遍偏低。那么面对这样提前到来的强降雨呢，应对能力是偏弱的。所以呢，今年南北双线承压将会成为防汛的一个难题。本轮的强降雨呢，也已经显现出链生灾害的特征，就是我们的暴雨、山洪、滑坡这些灾害呢，一环扣一环的。特别是呢，就是我们的山区啊，夜间的暴雨很多，这对我们预警响应、避险转移啊和抢险救援呢，都带来了很大的考验。
1: 防汛周期拉长，基层队伍、工程设施、物资保障都要长时间高负荷运转。孙洪权表示，要针对最不利、最极端的情况，做好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准备。
0: 特别是北方地区，要放弃北方无大汛的这样的一个认识，那么要加大我们的防灾的一些科普宣传啊、演练啊，尤其是要针对呢老人啊、留守儿童、外来务工人员啊，要开展针对性的宣传，提升群众的自救互救能力，这一点很重要。我们要开展风险的隐患的排查，那么特别是呢，近些年经常容易出现灾害事故的一些山洪沟、地质灾害隐患点、中小河流、小型水库、河道险工险段，还有呢，像我们城市的地下空间呐、养老机构啊、旅游景区、在建工地这些高风险点，要把风险呢化解到灾前。
1: 此外，还要做精做细监测预警和教营机制。孙洪权表示，针对夜间暴雨多发的特点，要加密夜间气象、水文、地质预报频次，推动预警信息直达基层，到户到人。
0: 不要光发出预警就不管了，要做到呢，不但要叫应，还要叫醒。一旦要达到了转移的标准呢，要坚决的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并且呢，要防止我们的转移群众呢擅自返回危险的区域。针对于前面的几轮多轮的降雨啊，连续出现的情况呢，要把我们的抢险的队伍啊、物资啊、大型的机械设备前置到这些高风险的区域，加强那种连排连调和联防联控，确保我们出现险情后呢，能够第一时间得到处置。我们在现在这样的一个防汛背景情况下呢，也要采取这种土洋结合的方式，不仅要发挥我们这些老把式的作用，还要充分利用一些智能化的新技术、新装备，比如解决我们通信中断情况下的这种星立通的紧急呼叫终端，还有解决我们的巡堤查险的应急质询的无人机等等。
2: 那简单总结一下哈，今年雨水啊来得早，范围广，雨量大，而且是好几轮连着下，中间几乎不给喘息的机会。专家特别提醒，雨停了不代表风险没了，山体滑坡、泥石流这些地质灾害呢往往滞后发生，风险区域的群众得多留个心眼儿，留意预警信息，该转移的时候别犹豫，防汛这根弦呢得一直绷到雨真正停下来。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最近买猪肉了吗？这个价格是不是感觉便宜了不少？据农业农村部监测，五月份以来全国生猪价格呈现低位震荡逐渐趋稳的走势。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引导行业主动调减生猪产能。猪价触底了吗？调控政策何时奏效？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观察。
4: 河南鹤壁一家生猪生产养殖企业负责人袁泉水告诉记者，今年春节以后，当地生猪价格持续回落，最低降到每斤4.1元，是近十年来的最低，近一个月呈现低位震荡走势。
5: 前一段高的时候能达到5.2元，这两天呢猪价又下降，在4.45元。我认为消费的多样化，对猪肉的需求少了，生产端来说，整个这个供应量既稳定，数量又多，再一个呢就是生产效率高。
4: 在生猪养殖行业中，有一个英文简称词叫 PSY， 它是指每头母猪每年提供的断奶仔猪数，是衡量猪场效益和母猪繁殖成绩的核心指标。袁泉水所说的生产效率高，就是指 PSY 的值高了。 牧原股份为我国生猪养殖龙头企业，企业生产总监段新海介绍，
6: 我们的 PSY 从之前的21.2提高到

0: 现在的平均水平是28，那么最好的已经达到了34。
1: 据了解，河南当地生猪供给高于去年同期，猪肉消费处于季节性低位，导致目前猪价仍在低位运行。
2: 对我们压力还是非常大的，一头猪亏损就是在350。第二呢，就是养殖端的亏损，导致整个养殖行业对种猪的需求呢在减少，跟往年比呢，我们下降有1/3。
1: 农信数智生猪产业分析师夏成峰介�绍，生猪行业亏损累计已达8个月。
3: 5月份以来，全国生猪价格呈现震荡磨底态势，行业头均亏损在320元至336元。2025年下半年以来，行业亏损累计已达8个月。
1: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5月份第三周全国生猪价格为每公斤10.12元，环比下降0.4%，同比下降32.2%。为平衡市场供需，缓解行业亏损压力，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下调能繁母猪保有量，完善全链条调控机制。新版产能调控实施方案将母猪正常保有量从3900万头下调至3750万头。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王祖立指出，
4: 能繁母猪存栏量维持高位会导致产能偏高，养殖亏损从3900万头调减到3750万头，目的是供需适配，留足安全量。此外，收窄预警区间，实现轻微异动及预警，小幅偏离及干预，在调控链条上实现长期调母猪、中期调仔猪、短期调肥猪的全链条覆盖。
1: 据了解，在农业农村部产能调控政策引导下，一些大型养殖企业已经在主动调减能繁母猪存栏数量。牧原股份首席战略官秦军表示，
5: 母猪的存栏量从最高峰的362万头累计的调减量接近了50万头。还有一项工作呢，就是我们公司销售的商品猪的平均体重都一直维持在120公斤。
1: 卓创资讯分析师王亚楠指出，根据监测，能繁母猪存栏量正在下降。
6: 截至4月末，我们监测中大型样本企业能繁母猪存栏量环比下降0.92%，同比下降3.69%。预计今年2季度到3季度减产或加速进行。
1: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3月末能繁母猪存栏量为3904万头，为正常保有量3750万头的104.1%。排除疫病影响，理论上2027年1月前生猪整体供给仍较充裕，猪价走出低谷进入上行周期，行业摆脱亏损还需时日。王祖立建议，当前猪价偏弱震荡，养殖户应避免盲目压栏和扩产赌行情，
4: 强化大型猪企窗口指导和经营风险管理，严控新增产能，引导中小养殖场户差异化发展。随着产能去化效果逐步显现，消费需求季节性好转，预计下半年猪价可实现温和回升，但不具备大幅上涨的基本面支撑。建议广大养殖场户顺时顺势出栏，不赌行情，减少二次育肥，共同推动猪价合理回升。
1: 农信数智生猪产业分析师夏成峰认为，后期猪价将逐步抬升，但整体上涨力度有限。
3: 当前行业正处于深度亏损磨底与政策引导产能去化的叠加期，后期猪价会出现缓慢回升，但真正的周期性上涨仍需时日。政策的落地效果和产能的持续去化速度是后市猪价走势的关键变量。
7: 这猪价低啊，咱们买肉是便宜了，可是养猪的农户亏得厉害，长远看呢不是事儿。国家这回出手呢，它不是直接涨价，而是让养猪的少养点，精养点，慢慢的呢把市场拉回正轨。政策见效还得几个月啊，那下半年的肉价可能会温和回升，但是呢不要指望暴涨。对于咱老百姓来说呢，正常消费就可以了，而对养殖户而言，则要顺应市场节奏，不赌行情，平稳经营才是长久之计。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区。
1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0: 广西金嗓子。
1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3: 珍藏石窖，自
12: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5: 昨日新闻重现，
7: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家里的老房子卖不掉换不成，想住得舒服点怎么办？广州呢最近出了个新办法，哎，国企直接来收购你的二手房。5月26号，广州官宣重磅楼市新政，市属国企广州安居集团正式启动卖旧买新试点，试点持续至2026年12月31号。本次试点呢主打市场化运作，主要收购广州环城高速内70平米以下、总价在300万以内的刚需小户型二手房，通过两次评估协商确认的模式定价，公开透明、公平公正，居民可以线上线下报名参与。卖房所得呢款项全程银行专户托管，专款专用，只需要在180天内购置广州的新房即可。而收购的旧房呢也不会闲置，将变身保障房、人才公寓，来解决新市民、青年人的住房难题。和以往的松限购、降利率的调控方式不同，广州国企下场托底、盘活存量房的新模式是楼市调控的全新尝试。那么这次新政为何偏偏广州率先落地，又传递出了哪些不一样的楼市信号？我们来专访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深度拆解这次新政的核心价值和市场信号。广州为什么这个时候推出这项政策，和以往楼市政策相比值得注意的点在哪里？
16: 这项政策的出台呢，我觉得最主要的初衷呢，就是广州目前存在的中心区的老旧住房的业主或者住户，他们住房改善的这种循环严重的不畅。中心四区那么老旧住房呢占比在60%，而且这个老旧程度呢是30年楼龄以上的占存量住房的60%那么这些业主呢年龄呢也比较大一些，他们这个置换住房的需求比较旺盛。那么最简单的一个，这些房子大多数都没有电梯，所以上下楼都存在很大的困难。同时的话，这个区域呢它也是广州机关国企事业单位集中的区域地铁覆盖率呢800米范围内呢达到了80%那么接近了国际上东京、伦敦国际大都市的水平。所以呢中心区的租赁需求也很旺盛。但是呢由于这个存量住房的适居性比较差，年轻人不愿意租在这里，往往是愿意租这种公寓或者近郊的地铁沿线的这些房源，导致这些存量住房呢租也租不出去，然后呢业主呢想去换又换不掉这个卖房的周期在2年以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已经失灵，那么政府呢有必要介入促进这个交易的循环，那么将这个中心区的置换需求打通了，带动这个新市民的租赁需求和这个老业主的改善性需求。因为国企收回来以后它还有一个目的呢，就是把它改造以后一方面呢作为这种保障性租赁住房、人才住房，更重要的就是说现在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呢主力就是在中心区那么这个就是不管是我们讲的国家提出的旧建筑改造还是老旧小区改造，它主要的区域就是在这4个中心区。那么存量的改造过程中也需要这种短期内临时周转的这种房源作为租赁住房，政府手上也没有，刚好那么收回来以后呢就可以对存量房源进行改造，有一些业主他就可以在这里面去租住，这样的话就实现了政府需要筹集保障房和临时这个城市更新改造的这个临时的周转用房那么达到了一个一举多赢的目的。
7: 这套模式是否可能会被其他城市借鉴？那如何看待它透露出的信号？
16: 我觉得广州呢借鉴意义非常大因为广州呢是一线城市里面率先全市范围内，特别是组成4个区同步启动收储存量房的城市 那么从这个刚才讲的出发点以及我们调研发现的，在大城市每一个城市的中心区或主城区都存在类似广州这样的情况，也就是中心区有大量的楼龄特别长的一些老旧住房，那么业主呢，居住不舒适啊，养老啊，康养，日常的生活上下楼梯都存在困难的情况下，那么他们租住不方便，想置换但是卖不出去，要卖的话折价的幅度非常大，这个是普遍存在的。第二，交易周期长是普遍存在的。广州这个呢，以越秀为例的话，它这个交易周期超过2年，挂牌交易，而且的话折价幅度非常大。根据中介平台统计数据，它20年楼龄的话，折价要7到8折来卖。那么这样的话呢，卖不出去，折损大，而且租赁也非常的难啊，因为年轻人不愿意租这样的房子。这种类型的情况在类似于广州这样的一二线热点城市的中心区都普遍存在，业主卖旧买新的难度非常大。第二就是他转做租赁住房的难度也非常大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有违政府必须要积极的作为啊，那么介入到市场交易里面，打通这个交易循环的堵点，促进这个二手房和新房刚需和改善老市民和新市民这种住房消费的循环，这个在每个城市都是存在的。同时的话呢，广州刚才讲的这个情况在一线城市以及一二线热点城市中心区，他们这些房源呢，在我们讲存量盘活取代了过去的大拆大建的情况下，政府必须要发挥他们区位优势比较好，周围的公共设施比较好，机关国企事业单位医院学校都比较全，而且都比较优质的，这种区位优势一定要发挥出来。只要把这个配套设施市政公服补上来通过借助城市更新，把这个整个房屋的本体和这个楼梯楼道这些设施能够翻新，那么它的价值就能够发挥作用。而且呢安居集团它收回来以后，只要做刚才我说这种改造，它能够达到出租效果非常好那么出租收益率呢也可以达到3%或者以上因为它的区位优势发挥好以后呢市租性提高以后就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那么我觉得每一个城市都能够这么去做，就是国企有必要去介入，同时的话呢也可以带动市场主体后续来运营这些房屋，作为租赁住房也好那么临时的这个更新周转住房也好。那么他这样做释放出的信号呢，就是他能够把这个我们讲的中心区的优质房源的老市民的改善和新市民在这里租房结合起来，而且有一部分可以销售出去，这样的话就新市民的刚需的上车和老市民的改善结合起来，能够有效的盘活存量，这种房子能够循环起来，存量房的价值才能够稳定。那么循环起来价值稳定了以后那么整个市场的预期才能够稳定，因为存量的价值它是决定了增量未来能不能价值稳定。我觉得这个是对于我们稳楼市新的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和一个切入点。
7: 总的来说，广州这次卖旧买新试点跳出了传统楼市调控的思路，用国企托底的新模式来盘活存量房源，既帮刚需家庭解决旧房置换的难题，也补齐了保障性住房的房源缺口。那后续的试点效果怎么样，会不会被其他地方借鉴，我们也会持续关注楼市的最新动态。
14: 之声新闻有观点，
15: 昨日新闻重现，
7: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想过平时扫个码付钱，连个 WiFi， 甚至去领个小礼品，背后可能藏着看不见的风险。扫码关注，扫码支付，扫码登录，二维码呀，已经融入到我们的工作生活方方面面，为我们提供了巨大的便利。然而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有不法分子打起了二维码的主意，企图通过诱导广大人民群众扫描特制二维码，窃取个人隐私，甚至涉密敏感信息。如何识破二维码当中的陷阱，共同守护个人信息安全和国家秘密安全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带来的专家分析。
1: 现实生活中，不法分子可能在多场景下布设二维码陷阱。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

0: 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介绍，二维码的风险场景往往和高流量、高信任有着密切关系。
1: 从具体的场景来说，比较常见的涉及到生活服务区、交通出行点、公共服务区、敏感地区，而高发的人群呢，涉及到高频的扫码用户、企业员工和涉密人员。
0: 国家安全部今天提示了三种二维码陷阱中的常见套路，首先是扫码办业务，不法分子会打着便民软件下载、积分兑换等旗号，在大街小巷、商圈周围诱导群众扫描二维码，并安装非官方 APP 插件，在后台静默植入木马病毒，甚至形成对用户手机的远程控制。其次是恶意替换，不法分子会通过粘贴、覆盖等方式，将电梯广告、景区导览、快递面单上的二维码替换为钓鱼二维码，诱导群众输入银行卡号、验证码等敏感内容。第三是扫码领福利，不法分子会在党政机关、军队、国防军工单位等涉密单位附近开展扫码抽大奖、免费领礼品等活动，诱导相关人员扫描所谓的定制二维码，获取涉密敏感信息。吴沈阔表示，这三种套路对个人信息安全或国家秘密安全造成了较大的安全隐患。
1: 在扫码办业务的场合当中，它会触及到的危害呢，是对于终端的入侵，进而窃取个人的隐私，比如说通讯录、照片、定位以及账号密码和银行信息等等。那么第二种情况，在恶意替换的场景当中，主要是会引发数据的窃取，包括窃取银行卡号、验证码或者跳转至仿冒的登录页，直接用于盗刷和精准诈骗。而第三种情况，在涉密单位附近开展扫码抽奖的活动，会批量的获取涉密人员的身份、行踪、社会关系，用来后续做定向的策反，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等等。
0: 普通用户如何防范二维码中的风险隐患，守好指尖方寸，筑牢安全防线？吴沈阔指出，用户应认真鉴别各类场景下出现的问题二维码。
1: 普通用户在日常防范的过程当中，要改变逢码必扫的思维习惯，通过建立看外观、知权限、查真伪的方式，来最大限度地防范可能的风险。看外观是在扫码前需要仔细地看二维码是否有覆盖、重贴的痕迹，或者印刷质量粗糙、有涂改，避免二维码的替换的情形。在看权限的过程当中，需要特别关注扫码之后如果需要授权通讯录、地理位置、相册或者去下载不明的应用、输入银行卡号和短信验证码等方式，这个时候应当立即终止操作。在查真伪的过程当中，要优先使用手机系统自带或者知名安全软件的扫码功能。同时呢，在缴费等场景当中，要核对账单详情，要比对官方渠道所发布的真实的信息，确保在扫码的过程当中，数据流、信息流是正规合法的。
0: 国家安全机关提示，在涉密单位周边发现可疑扫码活动，请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者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吴沈阔表示，二维码乱象治理需要多方协同。
1: 在治理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关注到二维码的违法犯罪具有综合性和影响的多维性，会涉及到个人的权益、社会的秩序和国家安全。在治理层面呢，需要有法律规范的完善、监管执法的强化、行业标准的普及以及平台责任等四个层面来做出综合的治理。
2: 所以说啊，扫码这事儿呢，不能图省事儿，随便扫或者图新鲜啊，扫扫看，多看一眼，多想一步。二维码有没有被改过的痕迹呢？要么要你的通讯录啊，这个银行卡号啊，天上是不会掉馅饼的啊，路边那些扫码抽大奖更得留个心眼儿。护好自己的信息就是护好咱们自己的安全，记住啊，可疑的码咱不扫。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

0: 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7: 新闻有观点，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消息显示本次谈判旨在达成更广泛的安全、经济和地缘政治共识，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伊美谈判已进入到实质考量阶段。在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7号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这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一名白宫官员称，包括即将卸任的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内，所有内阁成员都将参会。据披露，美伊协议或是会议的主要议题。美国此时召开内阁会议有何考量？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接受了中国之声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8: 现在美国召开内阁会议是很重要的，因为从最近几天美国媒体透露出来的消息，美国国内甚至美国共和党高层之间对于这次协议有很大的争议，认为这次协议美国对伊朗做出的让步太大，美国从伊朗手里边没有拿到什么东西，那么核问题伊朗也没有承诺要销毁它的核材料，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伊朗还是要控制和管理海峡，所以特朗普现在面临的共和党内部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在内阁会议上肯定是要讨论到底哪些条件能够接受，哪些条件不能够接受，什么时候能够签署这个协议。
7: 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伊朗媒体报道称，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消息称，美国一度在履行相关承诺问题上后退，但伊方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如何看待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8: 它的难点就是美国到现在为止，美国没有说一签署备忘录它就要解冻资金，但是伊朗已经说了，伊朗说必须是一签署备忘录美国先解冻资金，然后伊朗才开始在霍尔木兹海峡排雷，就排之前伊朗自己埋下的水雷，然后水雷排完了海峡才能开放。所以为什么现在解冻资金变得这么重要呢？因为伊朗现在在海外被美国冻结的资金大概有1000多亿美元，这对伊朗来说是很重要的，其中在卡塔尔是大概有240亿美元，根据伊朗的说法是要求第一时间解冻120亿美元，但是到现在为止美国没有对这个进行任何的表态。
7: 整体看，当前美伊谈判步入关键期，却深陷内外的双重阻力。后续美伊能否打破僵局，达成有效共识，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是否会进一步扩大，都将直接影响中东地区的稳定，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7: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2026年6月1号起，公共安全行业推荐性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在全国执行。这则消息就引起了大家的高度关注和广泛热议。规则的起草负责人解读了相关问题，他表示，制定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的目的和适用范围，是为准确认定事故原因，规范事故中疲劳驾驶调查认定工作。制定这个标准是用于交通事故调查的，即道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环节对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行为的认定。而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晚22点至次日凌晨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以及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的规定呢，适用于道路旅客运输企业以及从事道路旅客运输及班车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经营活动的驾驶员和车辆等，它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那规则呢，对于货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时间没有特别规定，适用机动车的一般规定，即机动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才会被认定为疲劳驾驶。这个新规呢，改变了过去只看驾驶时长的单一认定模式，新增了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的判定体系，引发了热议。很多人啊，多数人是认同新规它更科学、更严格也更安全的，但是呢，不同群体的疑虑也不少啊。比如说了，有普通的私家车车主网友呢，就会担心，比如说我前一天熬夜带娃加班，没有睡足6个小时，我第二天开车会不会被认定为疲劳驾驶呢？而以网约车、出租车、货车司机为代表的职业驾驶群体，焦虑它更加具体。客运司机24小时累计驾驶不能超过8小时，不会影响赚钱、影响生计吗？夜间22点到凌晨6点连续驾驶不能超过2小时，这个夜班司机该怎么开车呢？平台强制派单导致的这个超时驾驶责任该由谁来担？网友的担忧不无道理啊。多维度的综合判定如何避免主观的偏差？那面向多元化的出行和职业驾驶场景，新规需要配套怎样的技术手段和管理机制才能够化解落地的难点呢？我们来对话东南大学交通法治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顾大松。
9: 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应该是一个机动车驾驶人的安全带，是严重交通事故的一个缓冲阀哈。那可能很多人会比较纠结，就是说它这个东西是不是只能用在这个事故调查环节，是一个事后的发挥作用的东西，它能不能延伸到应用在日常交通管理的这个场景当中，去维护到这个交通安全呢？
10: 我觉得就是管理嘛，怎么理解，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是一个像行政管理的话，特别是要按照执法来管理，比如说哪个驾驶员或哪家企业没有按照这个来对这个驾驶员进行一个工作安排，那么能不能去处罚啊？这个可能是需要法律法规的规定啊，它是一个技术标准啊，技术标准而且是个推荐性标准，但是在这个企业的安全生产过程当中，其实要适用这个，可能要参照适用这个啊，我是这么来理解，甚至就是说我们驾驶员在日常的这种营运过程当中，或者安排这个工作时间的时候，也要参照这个来处理。
9: 那我们说这个新规呢，打破了以往单一时长的判定模式，对于这个疲劳驾驶啊，什么过去是说这个不能连续驾驶超过4个小时，那么引入到一个你的睡眠时长、你的身心状态、你的生活轨迹等综合的评判维度，它是一个多维度的。但是呢，我们总感觉它还是相对软性的一个指标嘛，就是 我们怎么去建立一个比如说统一的客观的可溯源的一个判定规范，来有效规避主观认定的一个偏差呢？

0: 这个呢，可能的确相对复杂。比如说你，驾驶员这块的类型就比较多样。可能大家比较关注，比方我们那些比较熟悉的，像一些，比如像那种客运驾驶员。客运驾驶员像长途客运的话，我们以前有，法律上有明确的规定，就是要装那个就是，这种就是行车记录仪。那行车记录仪，如果说你平常要保持在线，啊，如果说你车辆连续行驶，比如超过4个小时，要强制你休息。其实它有一种科技手段来处理，但是有些，比如说像我们说像城市交通里面一些，比如说像网约车驾驶员，那网约车驾驶员他有时候在不同平台上接单，那平台他可能那个接单的时长在这个平台里面可能超过6个小时了，或者不达到6个小时，但是在其他接到呢，这个时候可能我们有些地方呢是要求车辆装那个行车记录仪，而且接到这个主管部门的这个后台里面。那主管部门会了解，或者平台，或者是车辆所有人会了解。那么发现这种超过车辆行驶超过6个小时了，那可能去干预啊。我觉得科技手段可能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1: 科技手段现在呢，不光是在营运车辆上啊，现在很多的普通驾驶员的车上呢，就是我们的新能源车也有类似这样的一些设备啊。你看，像现在有这个监测设备，有这种，比如说询问像高铁一样，它会
0: 是的，是
1: 去
0: 的，
1: 证实驾驶人的是否存在精神恍惚或者困倦、注意力难以集
0: 是
1: 中
0: 的。
1: 的一个状况啊。对，所以说现在这个情况呢，也可能会更加的泛化的应用在我们的这个驾驶场景当中。所以就也想问问您，就是精细化的认定标准怎么在保障公共道路安全、维护普通车主的这种出行权益、稳定营运驾驶行业运行秩序之间实现某种平衡？
0: 这个呢，可能目前是比较细的，除了科技手段，那就是管理手段。管理手段呢，因为涉及到，因为有时候工作选择权的问题啊，那就是说可能行政干预，可能行政干预的话，可能就像我刚才讲到的，可能是要在法律法规上明确。比如说，像以前的人社部，我们前些年人社部出一个指引，它里面比如说像涉及到有些，它会提一些细的一些要求啊，比如说在线时长、宽放时间。那宽放时间，比如说那个营运驾驶员，你宽放时间你还休息或者是去上厕所啊，这些时间，它可能还有一个很细的一些政策啊规则来处理。但是日常呢，更多是在于是驾驶员自己，或者是我们说企业，因为企业实际上我们现在有安全生产这方面的一个就是说比较强的一个管控。那么安全生产其实它有可能疲劳驾驶，它可能不直接显现，但是在如果多了，它会汇聚在重大安全生产事故里面体现。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在有时候去安全生产去倒查的时候，去对企业进行就是整体在排查的时候，就会发现整体，那就是这方面的监管适当。那通过这些方式来综合性的解决这个问题。
1: 这个机动车驾驶人的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呢，是经历了大量的数据哈，我们的这个相关部门对于大数据的分析和研判才诞生的。所以说，面对多样化的出行和职业驾驶的场景，这个新规需要配套怎样的技术手段、怎样的管理机制，才能够化解这个落地的难点？每一个机动车驾驶、每一个交通的参与者，如何去把这样的一套规则去正确的看待它，去把它化作一个自己安全出行的一个保障呢？
0: 像每个人的时候，就是一个可能生活当中其实是自负其责啊。当然，我们一些有像媒体这样的对这种规则的标准的反复宣传啊，大家会理解的。疲劳驾驶嘛，它非常容易产生交通事故。当然，我觉得现在像一些像智能车的普及啊，智能车的普及，很多使用辅助驾驶啊，它甚至车内的一些提醒啊，其实这方面的一些新的这种智能车的这种作用啊，会越来越大啊！我们也意识到好多，我们自己使用那种辅助驾驶的车呀，它也有这些提醒功能啊。我觉得是不是嵌到这些生产厂家的一些里面啊？比如车开久了，驾驶员疲劳了，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里面也会发挥作用。但我理解啊，这个标准可能更多是针对生产企业的吧？
1: 他就是说要化解一个落地难点，要规范化、要常态化、要公平化的落地哈。规范的话呢，我们也说到了，就是有的时候他这个在生产企业之外的话，可能需要驾驶员自觉去向这样的一些规则靠齐。常态化、公平化的落地呢，就您的建议就是，比如说在这个机动车生产企业当中呢，把这些技术前置涉及到这样的一个整套这个系统当中。那除此之外，您还有没有哪些建议？就是我们把这样的一个认定规则能够更好的去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0: 其实就是说，管理过程中或者大家这个比较一致的共识，就是说。

0: 如果说发生了交通事故啊，那么这个我们交通事故认定的时候，交管部门啊，公安交管部门认定的时候，如果能把相关的汇聚过来，把调查清楚，他是可以依据这个来认定他的这个是有责一方啊，或者这个责任呢是加重的。那这个其实它能够通过这个方式来落地啊，这是从管理角度来讲啊。如果生产生活当中，就是企业和从事这个职业的这种司机，甚至我们生活当中个人使用的开车的时候，自己要特别去注意。但企业呢，它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有法定责任、安全生产责任。我是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要综合实测吧。
1: 好，总结一下顾老师的观点，其实可以回答一下之前那些网友提出的担忧哈。普通车主不用担心睡眠不足上路会被处罚，因为这个交管部门呢，仅会在发生交通事故且具备避险条件未避险的时候，才会将这个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作为辅助认定的依据。那日常行驶呢，他不会单独据此认定或者处罚的。而我想说的是呢，精神饱满的上路，他不光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其他的交通参与者负责。客运司机8小时累计时长的问题呢，这个是保障安全的一个法定底线啊。新规呢将倒逼企业平台去优化这个排班，合理的分配订单，然后呢避免将安全成本转嫁给司机，也能够减少事故带来更大的经济损失。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夜间行车2小时的限制呢，那就更得明确了。其实这个夜间呢是疲劳驾驶事故高发期，标准它是一个特殊的风险管控。专家建议企业应该合理的去调整夜班的薪酬休息的安排，尽到各项的管理义务，完善安全机制。无论是普通车主的顾虑啊，还是职业司机对于生计对于责任的担忧，其实本质上都是对更安全也更人性化的交通治理的期待。这份新规啊，它不是为了多开罚单，也不是为了就是让大家担心，而更是为了少事故多平安。它不一定会在实践当中这个发挥，我们它一定会在这个实践当中不断的去完善边界，来校准尺度，在守护公共安全的同时呢，也守护好每一个人的合法权益。也让我们共同期待吧，6月1号起呢，这份带着温度的规则能够真正成为道路安全上的安全带和缓冲垫，让每一次出发都能够平安抵达。
2: 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结果，烈狱再造，烽火无间断，永远值得期待。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5月28号，2026年全国科技活动周上海黄埔主场活动将走进外滩中央广场。本次活动以科技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集科学实验、科技体验、科普集市、科学手作于一体，面向公众免费开放。商务部下午3点将举行例行发布会，介绍近期商务领域重点工作情况，并回应社会关切。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5月28号到31号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开幕，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本届博览会展览面积达13万平方米，

多创历届之最，设置人工智能核心技术、具身智能、智能网联车等六个主题展馆，吸引741家企业与机构参展。展会现场将集中展示人工智能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深交所2026全球投资者大会5月28号到29号在深圳举行，以资本市场与创新成长、155规划下的中国机遇为主题，多维度展现155规划下中国资本市场的投资新机遇。国际方面，泰国前总理他信原定于25号进行的首次假释缓刑报到，已由其律师协调申请延期，改为5月28号进行。加拿大总理卡尼到访纽约，将在纽约经济俱乐部发表讲话，阐述加拿大全新经济战略等。加拿大政府计划5年内撬动总额达10000亿加元，折合7240亿美元的新增投资。体育方面，体坛精彩纷呈，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将展开1/8决赛争夺。本次比赛，中国队派出石宇奇、陈宇飞等24人全主力阵容参赛。法国网球公开赛进入第二轮较量，中国选手吴亦丙、意大利选手辛纳等名将将相继亮相。CBA 总决赛第二场将于19:35在上海开打，上海队目前大比分1-0领先，本场继续坐镇主场迎战广厦队。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也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0: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的祖先创作了一本奇书《山海经》。哇！在那里，羲和驾太阳，神树通天地，鸾鸟报吉祥。哦，对了，还有一匹神马。哇！传说乘坐它便可得千年寿康，马的名字就叫做。

北京时间4点整。

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初夏吃水果是头等大事儿，在这个果香留意的时节，别的事儿都可以放一放，但是樱桃红了就得吃樱桃，桑葚紫了就得摘桑葚，枇杷黄了就得赶紧下手，毕竟这些果子不等人的。好像只有把这几样水果吃进肚子里，夏天才算是真正在人心里落了地。文人墨客们爱这些果子也爱得实在，一点也不含蓄。他们夸樱桃，说它细碎流飞皮，寻常力可奴，认为那些细小的石榴籽无法与它相比，寻常的荔枝也只能做它的陪衬。写桑葚要写它含甘吐叶，好吃到停不下来；写枇杷索性来一句摘尽枇杷一树金，满树金黄摘下来像摘了一树的阳光，翻来覆去无非一个意思，太好吃了，不吃不行。今天的朝花夕拾，不如让我们一同在果香与墨香中品尝初夏的诗意。如果说有什么水果一定要在初夏吃一吃，那绝对有樱桃。昏昏欲睡的午后，伏案忙碌，不时从左手侧的玻璃碗里取一颗樱桃，牙齿轻抵，指尖微微用力，一颗圆润的樱桃便滑入口中，只需牙齿轻捻，那一泓汁水便会冲破薄如蝉翼的果皮扑向舌面。更会吃的人会在樱桃上浇一层烙浆，小心地舀起一颗，用嘴含着，清凉的口感碰着

0: 舌，有一种吃冰激凌的快感。樱桃在历史上的地位非同一般，周朝的时候入夏的第一捧樱桃可不是献给天子享用的，而是赶紧送去宗庙献给祖先，因为樱桃是一年之中最早成熟的鲜果之一，古人看重它鲜白果而含绒的天时，将它作为祭祖告天的第一份献礼。这种以时鲜祭献的礼仪称为献馨，是祭礼的重要组成。到了西汉，叔孙通礼制将樱桃建心正式纳入国家典制，让它成为了一种礼制符号。到了唐代，樱桃从宗庙走向宴席，成为唐朝进士及第后的宴会上的绝对主角。樱桃宴上，新科进士们以樱桃佐酒，那是一生中的高光时刻。樱桃号称百果第一枝，正对应金榜题名、独占鳌头的寓意。这道风俗一直延续到明清。王维曾奉旨作诗记录唐玄宗赐百官樱桃的盛况，白居易更不吝赞美：“寒桃最说初冬无，香色鲜浓气未疏。”一颗樱桃吃出了整个王朝的自信与风流。只是樱桃的果期实在太短，等到六七月，一场骤雨落，果园里多半只剩绿肥红瘦、焦焦儿一样的美人，哪里禁得住刀锋剑雨？所以吃樱桃必要趁早，晚了只能空对绿树叹息一声，金盘玉柱无消息。樱桃果期不过几周，却在中国人的情感世界里红了三千多年。这小小一枚朱红里，究竟寄托过多少种心事？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风里有诗行》，一起感受樱桃的前世今生。
1: 樱桃在古代叫樱桃，黄莺的莺。据说是因为古人观察到黄莺喜欢啄食樱桃，在《礼记·月令》中有“休以寒桃，先见寝庙”的记载。这里的寒桃指的也是樱桃，说明在三千多年前，樱桃在中国就已经作为珍果贡品来栽培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樱桃既是仲夏时节重要的物候标志，也承载着文人们的情感寄托与生命感悟。点火樱桃照衣架，荼蘼如絮。春正好，见龙孙穿破紫。

藏千劫，节选自《满江红·点火樱桃》，宋·辛弃疾。稼轩提笔时是瓷坛的星辰，落墨处便成了山河。《满江红·点火樱桃》以火红的樱桃、雪白的荼蘼、美丽的春景，映衬了作者辛弃疾对春天易逝的感伤，对家乡的思念，对国破家亡的悲哀，以及对收复失地的渴望等多种复杂情感。

多处千株万片绕林垂，折枝花赠行。

0: 典文学中离别场景的标配符号，也是藏在千年古诗词里的东方浪漫。这样具有仪式感的送别，让离别的情绪变得更含蓄，也更久长。因此，那些元才子曾经爱过的女子，也都成了唐诗里不肯愈合的伤。西蜀樱桃也自红，野人相赠满云笼。数回细写愁人破，万颗云远亚许同。节选自《野人送朱缨》，唐·杜甫。收到了乡野邻居为他精挑细选的满满一篮子红樱桃，于是即兴创作了这首堪称咏物典范的《野人送朱缨》。杜甫笔下的樱桃复杂而含蓄，有邻里间的温暖，有对过去的眷恋，还有对未来的怅惘。2001年9月23日发现的小行星110289号以杜甫的名字命名，一生记挂苍生的杜子美，亦被苍生记挂。樱桃在中国的几千多年历史中，除了是鲜美可口的水果，是文人笔下托物言志的珍品，它还有一些特别的功用，比如樱桃宴。唐僖宗时期盛行举办樱桃宴，庆贺新科进士及第。樱桃宴也是曲江宴的一种。那时新科进士发榜，正值樱桃成熟的季节。樱桃号称百果第一枝，正对应了金榜题名、独占鳌头的寓意。樱桃也可做成药膳食疗方，南宋林洪的饮食典籍《山家清供》就有樱桃煎的记载。元代《饮膳正要》明确了其药膳属性。樱桃去核切碎，与冰糖加水煎煮10分钟，据说内服具有调理气血，外敷具有消斑抗皱的功效。一颗樱桃的旅行，从枝头到心头，我们走了3000年。
1: 初夏是慷慨的，此时樱桃红透，桑葚梅子枇杷熟黄，口口可以品得初夏果蔬的爽口与清凉。一首周深演唱的《田埂五月风》过后，我们再继续聊聊初夏水果的前世与今生。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昨日新闻重现，
9: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0: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初夏时分，乌溜的桑葚正是时令美味，吃上一口，汁甜似蜜，满口香甜，令人欲罢不能。和其他水果相比，桑葚似乎更多了一些野性，它不像樱桃那般娇贵，对土壤气候都有严格的要求。它只是长在村头田边的桑树上，熟透了就自己往下掉，把树底下的泥土染得紫黑一片。小时候，谁没有干过爬树摘桑葚的事呢？从树上下来，手是紫的，嘴是紫的，连衣服口袋都印出深深浅浅的印子，回家少不了挨顿骂。可那满口的酸甜，爆开的一刻，什么都值了。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回忆的童年，也有这样的颜色：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他随手一写，就把桑葚嵌进了后人耳熟能详的童年画卷里。说起来，桑葚可以算是中国文学故事里颇具存在感的果子。《诗经》里就拿它说事儿：“曲阶旧戏，无时桑葚。”诗人借斑鸠

贪吃桑葚会醉的传说，劝诫少女莫要沉溺于爱情，比性之见心思巧妙。到了天下纷争的年代，桑葚摇身一变成了乱世中的救命粮。三国志中就提到，曹操的军队也曾在断粮时靠新政令杨沛储存的桑葚干度过危难。二十四孝里蔡顺食慎公亲的故事，更是让这枚野果多了几分温情的分量。文人还爱在家门口种桑树，久而久之，桑子就成了故乡的代名词。一颗桑葚咽下去的是甜，泛上来的是乡愁。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欣赏文章啊，桑葚，听听这枚小小的野果里究竟藏着多少人的童年与乡愁。啊，桑葚，作者闲云落雪。周末的家庭电话粥里，儿子说，我都有十年没有吃到家乡的葚子了，真想啊。我说，想吃就回来呗，从五月下旬到六月，只要你有时间，保证让你吃上。葚子这东西南方并不缺，是那种个头很大的黑桑葚，儿子偏不喜欢吃，总说那味道酸酸的，不怎么甜，还是家乡的白桑葚好吃，甜得爽利干脆。这一点他跟我出奇的一致。想来人的味蕾是有记忆的，即使中间隔了多少年，他还是钟情于熟悉的味道。小时候在农村能吃到的水果很少，尤其是春天，什么水果都没有。到春夏之交，伴着麦香，桑葚成熟了，它是第一个端上人家饭桌的水果。农家水果季自此开启。因为是开季水果，桑葚赢得了我的格外偏爱。而最令我念念不忘的是屋门前那棵桑树上的白桑葚。桑树是父亲亲手种下的，长得很快，第二年已经挂满了果子。鲜绿色的叶子中间，一小簇一小簇的嫩绿色珠粒，捉迷藏似的，忽而冲你点头憨笑，忽而踪迹难寻。忽一日，枝头露出了晶莹如玉的小白果，亮亮的，鲜鲜的，特别诱人。熟透的桑葚会自己落下来，我当然等不得它落，也舍不得它自由落体会摔烂的。养了父亲给摘下来，乳白色的桑葚个儿大饱满，闻上去香甜扑鼻，牙齿一碰，立刻汁水满口，甜香四溢。要说起来，桑才是人类最久远的朋友，曾经和我们密不可分。几千年男耕女织的田园生活由他发轫，相传是皇帝的元妃雷祖首创了种桑养蚕之法，使先民真正有衣可穿。雷祖也因而同炎帝、皇帝一起被尊为人文始祖。种桑养蚕是古代先民的日常，文学作品里多有反映。这正应了文章合而为实而著，歌诗合而为事而作的先训。在文学的人物长河里，采桑女这一特定的人物群像始终光华夺目。蚕生春三月，春桑正含绿，女儿采春桑，歌吹当春曲。阳春三月，采桑女在一望无际的桑田里采摘春桑，碧绿的桑叶间，她们的双手上下翻飞，与之相随的是

迎风远扬的欢快歌声，这是一幅多么生动的田间劳作图啊！我仿佛看见他脸上沁出的细密汗珠，仿佛听见他婉转悦耳的歌唱。可是这样和谐美好的田间集景，却被一位不自量的太守打破了。罗夫喜蚕桑，采桑城南隅。采桑女秦罗夫正在城南采桑，她的美貌不仅征服了往来行人，还惊动了当地的太守。太守派人来问：“宁可共在否？”态度傲慢，语含轻侮。罗夫丝毫不畏权势，他上前义正辞严：“使君亦何与？使君自有妇。”罗夫自有夫，太守，你何其愚蠢呢、啊？有权势就能随便欺辱别人吗？我的夫君比你强百倍。或许正是罗夫的自爱自重，让他得以青史留名。历代词人雅士都对他推崇备至，并最终有了“采桑子”这个词牌的吧。只不过长久以来，人们种桑多为养蚕，桑葚只能算是副产品。我们村也曾经种过桑树，我家还养过蚕。那时我已经有了模糊的记忆，还能想起母亲从集市上买回的蚕子，它们秘密地排在一张纸上。想起大清早母亲从外面背回的带着露水的桑叶，想起母亲将桑叶铺在一个方形的大容器里，甚至记得蚕吃桑叶的沙沙声。母亲说，还有许多事你不记得，你小时候胆子可大。咱家刚开始养蚕那年你还不会说话，我抱你去喂蚕，你看见白胖胖的蚕伸手就抓，抓起来就往嘴里放，一点儿也不知道害怕。我大笑，那是我吗？我现在咋看见虫子浑身就起鸡皮疙瘩呢？说起这个来话就长了，养了好几年的蚕还是忙活不上一家人的吃喝，难呐。母亲说起往事有些激动，我赶紧打岔说，我只记得你往家背桑叶了，怎么不记得吃葚子了呢？母亲收回悠长的思绪，叹了口气说，那都是养蚕的桑树，结的葚子都比较酸不好吃，要等它熟透了才甜，可等它熟透麦子也熟了，早顾不得了。桑葚是好东西，营养丰富，口感好，但它时令性强，不耐贮藏，不易清洗，尤其是白桑葚。前些年街面上还见不到黑桑葚，沿街揽客的果农小车上推的都是白桑葚，有人来买，主人便小心地给收进塑料袋称重。熟透的白葚子呈半透明的黄白色，非常软糯，必须轻拿轻放。不知什么时候，黑桑葚大步闯进了人们的视野，它装在一个个塑料盒里，摆在商店的柜台上，闪着锦缎般的光泽，莹润诱人，高端大气，身价不菲。在我的印象里，白桑葚似乎从没有过这种待遇，一直是在街边叫卖。我买过几次黑桑葚，总觉得味道偏酸，即使有的不酸，口感上也差多了。不仅如此，它还掉色掉得厉害，吃不了几个，手上、嘴上、牙齿上就灰黑一片，实在让我爱不起来。于是果断放弃，买必是白桑葚。还有一种野桑葚，红红的，很小，但很甜。公婆原来住的屋子后面有一条非常狭窄的空地，里面就长有一棵野生的桑葚。

又细又长的枝条杂乱无章地横生斜飞，遮蔽了房屋的后窗。每逢桑葚成熟，总有小孩子跑进去摘桑葚吃，攀着墙头跳进跳出。有时实在吵得太厉害了，公公就会隔着窗户喊一嗓子，可过不了多久又会响起翻墙声。那树上结的红桑葚很好吃，曾给儿子的童年带来很多欢乐，满足过他探险的好奇心和贪婪的味蕾。但公公终是不堪墙外孩子们的无尽骚扰，叫人给砍掉了。近些年交通便利，物流发达，慢说南方水果，就是国外的水果，只要你想吃总能买得到。甚至这种原本也上不得台面的水果，似乎就更难以跻身主流市场了。可我还是那么执拗地喜欢它，一到采摘季就到处去寻觅。一天中午，我正在厨房做饭，爱人提着一小盒东西进了门，神秘兮兮地说：“给你买了好东西。”我打开一看，居然是黑桑葚。我有些埋怨他：“黑的不好吃，你买它干啥？”他说：“你先尝尝。”我拈起一个放进嘴里，一股浓甜的汁水立刻溢满口腔，跟以往吃过的决然不同。难道是我的记忆出了问题，还是它改良了？我一面忙着清洗，一面纳闷地嘟囔着：“哈哈，只能说明你以前没买对。”他的语气颇有些自豪。看来经验主义真是要不得呀。据说黑桑葚比白桑葚营养价值更高，而且它质地较为紧密硬实，比白桑葚易于贮藏和运输，所以商家更青睐黑桑葚。说到底，只不过是我的个人喜好罢了。朋友圈里有人发动态，说夏津桑葚采摘节开幕了，还配了一幅令人遐想的美图，这又一次勾起了我的向往。夏津黄河故道的古桑树群落是联合国授牌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树龄大都在百年以上，还有多株千年古树。从历史尘烟里走来的他们，是否见证过古代采桑女的艰辛悲喜？是否为今日的盛世繁华而额首称庆呢？有机会定要走到古树前亲自问问看。这天爱人又买了一大兜回来，是才刚上市的白桑葚，里面夹杂着一些未及成熟的青果。我洗了一盘摆在桌上，拍照给儿子发了过去，全且叫他望梅止渴吧。不想儿子很快回复道，过几天要出差，正好路过咱家，为了十年没吃过的葚子，我也要公私兼顾一回，周末回去。后面是一张调皮的鬼脸，我喜出望外地说：“好啊，一定早早地给你备下，选最好最甜的葚子，让你一饱口福。”

说完了桑葚，咱们再来说说不少人的心头号琵琶。五月江南碧苍苍，残老琵琶黄。琵琶绝对可以算得上是很多南方朋友心中无可取代的入夏第一果，特别是生活在江南的人，他们对琵琶的喜爱程度几乎是刻在骨子里的。但凡有院子的人家，总爱种上一株琵琶树，

0: 枇杷树不像桂花树，无需悉心栽培，依着自然节令缓慢生长，这样长大的枇杷果自然也是小小的，但是枇杷果依然饱满金黄，有着浓郁的果香。撕开薄如蝉翼的果皮，丰盈的汁水淌了满手，赶忙用嘴吮一吮，想喝了一口蜂蜜。熟透的枇杷口感又软又甜，轻轻一抿，果肉便都化去了。这样的甜和荔枝的丰腴不同，它自带清爽，在炎炎夏日像流淌在口腔里的冷泉。古人曾称枇杷是独备四时之气之佳果，因为它秋天蓄蕾，冬季绽花，春来结籽，夏初成熟，跨越了完整的四季，古人因此尊它为果中之皇。这不只是说味道，更是说一种时间哲学，耐得住寂寞，才酿得出甘甜。这份独特的时令之美，让古人在描写初夏的景色时，总也绕不过它。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古人的诗词，一起来品味枇杷的诗意。
1: 南宋画家林春创作过一幅《枇杷山鸟图》，描绘的是江南五月，成熟的枇杷果在夏日的光照下分外诱人。一只绣眼鸟落在枇杷树的枝条上，正准备啄食枇杷，可它突然发现枇杷果上有一只小蚂蚁。小鸟于是待在那里定睛端详这只蚂蚁。整幅画作非常生动写实，鸟语、果脐、叶脉，乃至小如针孔的蚂蚁都刻画入微，体现了宋代格物致知的审美风范。早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我国就开始人工栽种枇杷。枇杷秋天萌芽，冬天开花，春天结果，每年的5、6月份都是大部分品种枇杷成熟的季节。《本草纲目》中记载，枇杷能润五脏，滋心肺，枇杷的果和叶都可入药。中医认为枇杷有润肺止咳的功效。清代园艺学家陈浩子在他的园艺学古籍《花镜》中写道，果木中独备四时之气者为枇杷。这一颗颗金黄色的枇杷果在诗人的笔下也是风光无限。枇杷山鸟，名林红。沉香烟暖碧窗纱，绿柳阴分夏日斜，梦觉只闻铃所响，不知山鸟啄枇杷。明朝诗人林洪在这首《枇杷山鸟》中描述了初夏闲居梦醒瞬间的细腻感受，造就了一幅舒适惬意的《枇杷山鸟图》。诗人在午睡时听到风铃声响，原来是山中的鸟儿飞来啄食枇杷，不小心惊动了系铃的绳索。明朝初期，文人们讲究诗画交融，林洪这首诗本身也是一首题画诗，他以诗还原了一幅初夏庭院小景，全是基调清幽闲适，略带空灵。诗人彼时没有了官场烦忧，这首诗就是他归隐后恬淡心境的写照。

江夏游张元，宋，戴复古。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晴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初夏时节，南宋诗人戴复古和朋友到一个叫张园的地方游览，写下了这首《初夏游张园》。诗人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意境优美、生活气息浓郁的田园风光图。小鸭在池塘里嬉戏，梅子已经成熟，天空半晴半阴。诗人微醺，索性醉卧园中，看着满树金黄的枇杷尽数摘下，酒后尝鲜，惬意满足。全诗色调明丽，气氛欢快，生活气息浓郁，是宋代田园诗的经典之作。天平山中，明·杨基。细雨融融湿恋花，南风树树熟枇杷。徐行不记山深浅，一路莺啼送到家。这首《天平山中》是明代诗人杨基在初夏时节漫步苏州天平山时有感而作。诗人用工笔一样的诗句细描了江南初夏的景色，让我们看到了600多年前的苏州美景。杨基作为明代吴中四杰之一，善于描绘江南风物，文笔清丽婉约。全诗没有一句是直抒胸臆，但却借山行所见所闻，流露出恬淡隐逸、悠然自适的情怀，具有田园诗清远的格调。金黄色的枇杷，既是中国古代诗画里的闲情逸趣，也是初夏时节独特的鲜活美味。中国人的生活美学，从来都藏在顺时而行、应物而生里。以物寄情的淳朴智慧和生活态度世代相传。依四时流转过日子，随节气更迭品风物，我们与万物和合而生。在草木枯荣与晨昏交替间，漫赏山水清景，细品人间滋味，把平凡日常过成诗画里的恬淡从容。这正是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精神。

夏天少不了的水果当然还有荔枝，一颗颗果肉紧实的荔枝，只需要用手在饱满果腹轻轻一捏，它那虚张声势的外壳就失了气势，豁的一下显出真身，露出完整饱满如若凝脂的果肉，一口下去汁水淋漓，鲜嫩清冽，让人大呼过瘾。荔枝的美味和它的娇贵程度是成正比的。白居易在《荔枝图序》里说得明白，若离本枝，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而且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往往我们

0: 刚剥开荔枝那层粗粒的红壳时，果肉是晶莹剔透的，泛着水润的光泽。可不过片刻，接触空气后便因氧化而渐渐变成乳白，从小透明变成了磨砂白，甚至连它的名字都在提醒你这份短暂。荔枝最初就叫离枝，离了枝便留不住了。可荔枝的美味很大一部分正是因为这份娇弱，短暂的保鲜期让我们所有的注意力得以全部放在一颗小小的荔枝上，轻轻咬破那层薄薄的膜，一泓琼浆在唇齿间迸开，霎时满口清甜。这一刻的我们全然活在了当下。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作家萧复兴的散文《荔枝》。
1: 我第一次吃荔枝是28岁的时候，那时我刚回到北京，家中只有孤零零的老母。我站在荔枝摊前挪不动步，那时北京很少见到这种南国水果，时令一过不消几日再想买就买不到了。想想活到28岁，我居然没有尝过荔枝的滋味，再想想母亲快70岁的人了，也从来没有吃过荔枝呢。虽然一斤要好几元，挺贵的，咬咬牙还是掏出钱买上一斤。那时我刚在郊区谋上中学老师的职，衣袋里正有那个月42.5元的工资，硬邦邦的鼓起了几分勇气。我想让母亲尝尝鲜，她一定会高兴的。回到家还没容我从书包里掏出荔枝，母亲先端出一盘沙果，这是一种比海棠大不了多少的小果子，每个都长着疤，有的还烂了皮，只是让母亲一一弯去了疤，洗得干干净净，每个沙果都显得晶莹透亮，沾着晶莹的水珠，果皮上的纹络显得格外清晰，不知老人家洗了几遍才洗成这般模样。我知道这一定是母亲买的处理水果，每斤顶多5分或者1角，居家过日子老人家就这样节俭了一辈子。不知怎么搞的，我一时竟不敢掏出荔枝，生怕母亲骂我大手大脚，毕竟这是那一年里我买的最贵的东西了。我拿了一个沙果塞进嘴里，连声说真好吃，又明知故问多少钱一斤，然后不住地说真便宜。其实母亲知道那是我在安慰她而已，但这样的把戏依然让她高兴。趁着她高兴的劲儿，我掏出荔枝，妈，今儿我也给您买了好东西。母亲一见荔枝脸立刻沉了下来，这么贵的东西啊。我打断母亲的话，这么贵的东西不行咱们尝尝先。母亲扑哧一声笑了，筋脉突兀的手不停地抚摸着荔枝，然后用小拇指指甲盖划破荔枝皮，又不让皮掉下，手心托着荔枝，像是拖着一只刚刚啄破蛋壳的小鸡，那样爱怜地望着，舍不得吞下，嘴里不住地对我说，你说它是怎么长的，怎么红皮里就长着这么白的肉。毕竟是第一次吃，毕竟是好吃，母亲竟像孩子一样高兴。那一晚正巧有位老师带着几个学生到我家做客，望着桌上这两盘水果有些奇怪，也是一盘沙果伤痕累累，一盘荔枝玲珑剔透，对比过于鲜明。说实话，自尊心与虚荣心齐头并进，我觉得自己仿佛是那盘丑小鸭般的沙果，真恨不得变戏法一样。

0: 他一下子变走。母亲端上茶来，顺手把沙果端走，那般不经意，然后回过头对客人说：“快尝尝荔枝吧。”说的那般自然妥帖。母亲很喜欢吃荔枝，但是她舍不得吃，每次都把大个儿的荔枝给我吃。以后每年的夏天，不管荔枝多贵，我总要买上一两斤，让母亲尝尝鲜。荔枝成了我家一年一度的保留节目，一直到母亲去世。母亲去世前是夏天，正赶上荔枝刚上市。我买了好多新鲜的荔枝，鲜红的皮一剥掉，白中泛青的果肉蒙着一层细细的水珠，像一张张汗津津的小脸，仿佛跑了多远的路。是啊，他们整整跑了一年的长路，才又和我们阔别重逢。我感到慰藉的是，母亲临终前一天还吃到了水灵灵的荔枝。我一直认为这是天命，是母亲善良忠厚一生的报偿。如果荔枝晚几天上市，我迟几天才买，那该是何等的遗憾，会让我产生多少无法弥补的痛楚。但是我错了，自从家里添了小孙子，母亲便把原来给儿子的爱分给孙子一部分。我忽略了身旁小馋猫的存在，它再不用熬到28岁才能尝到荔枝的滋味。它还不懂得什么叫珍贵，什么叫舍不得，只知道想吃便张开嘴巴。母亲去世很久，我才知道母亲临终前一直舍不得吃一颗荔枝，都给了她心爱的馋嘴的小孙子吃了。而今荔枝依旧年年红。
1: 这大概就是初夏的味道了。樱桃是舌尖一点清亮的酸甜，桑葚是染紫了童年的野，枇杷是江南庭院里慢悠悠的黄，荔枝则是褪去粗粝外壳后一瞬间的清冽香甜。风把这些滋味搅在一起，吹散到天南海北，带来一场关于初夏清甜的梦，一年又一年，从未失约。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诗人何其芳的作品《夏夜》，由我为您朗诵。在六月槐花的微风里，新木过了，你的鬓发流滴着凉华的幽芬，圆圆的绿荫做我们的天空，你眉目里有明星的微笑，菊花巧睡在翠叶的梦间，它淡香的呼吸如流萤的金翅，飞在湖畔，飞在迷离的草际，扑到你裙衣轻覆着的膝头，你柔柔的手臂如矾石的葡萄藤，围上我的颈，喝着红薯的甜的私语。你说你听见了我胸间的颤跳，如树根在热的夏夜里震动泥土。是的，一株新的奇树生长在我心里了，且快在我的唇上开出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0: 第42集。团里这次出门坐的是轿车，2辆轿车，乐队舞美队坐一辆，演员坐一辆。演员这边团部专门做了安排，第一排坐着4个老艺人，第二排安排了朱团长和几个中年主演，第三排就是易清娥、风萧萧、惠芳玲，还有一个演法海的花脸，算是把白蛇传的4个主演都安排了。易清娥是希望跟惠芳玲坐在一起的，可谁知惠芳玲偏把风萧萧推了一把，让风萧萧坐在了易清娥的身边，惠芳玲跟法海坐在另一边了。自打风萧萧坐到易清娥身边，她就浑身不自在起来，有种芒刺在背的感觉。她知道身后几十双眼睛都会刷的一下盯向她和风萧萧的，从惠芳玲的嘴里吐露出许多她所不知道的花边消息。全班大概有13个女生都对风萧萧有意思，而这其中公开表示爱风萧萧并想阻止一切人再接近她的就是楚家和了。今天楚家和被安排坐在第5排，易清和上车的时候已经看见她很不友好的眼神了。这阵儿风萧萧再朝他身边一坐，楚家河的眼睛只怕是要放出血来。易清娥实在是不想跟风萧萧坐在一起，她不喜欢看人嫉恨的眼神，更不喜欢让人在背后把她说来说去的。她觉得她已经够倒霉的了，跟廖耀辉的破事儿，还有她舅与胡彩香的烂事儿，都把她纠结得快要发疯了。再卷

0: 进来一个风萧萧，干脆就别让他活了。易清娥坐在靠窗户的位置，尽量把身子朝窗户上贴，可路途上车身一直颠簸着，颠着颠着就会让她和风萧萧的身体碰撞到一起，尤其是盘山道，惯性会让一个人完全倒在另一个人身上。易清娥即使把前边的靠背抓得再紧，还是几次倒在了风萧萧的怀里。他能明显地感觉到，每当自己倒进他怀里时，风萧萧都是极力控制着惯性，几乎用一切手段在保护着他不受任何硬物碰撞。也有几次风萧萧是随着惯性倒在了易清娥的怀里，风萧萧的脸是端直撞在了他隆起的胸脯上，一股电流热遍全身，他羞涩的都快要窒息了。好在风萧萧很快地控制住自己，又把身子平衡到原来的位置。路实在是凹凸不平，山梁也是一座接着一座，这样互相碰撞的机会就很多。而在一次又一次的碰撞中，易清娥的内心就又荡漾起了对风萧萧抑制不住的好感。她想起了那天风萧萧紧紧抱着她时的感觉，那是一种无法形容的美妙，虽然时间那么短暂，但已经够他一生回忆的了。在汽车行进到几个小时以后，大家都困乏的东倒西歪的睡着了。易清娥是双手搭在前排靠背上，头埋在胳膊弯里休息的。很快风萧萧也用这种方式把头埋进了胳膊里，这样反倒在他还是坚持说出来了：“
1: 不用。”
0: 风萧萧停了好半天，然后战战磕磕地说：“
1: 能让我拉拉你的手不？不，我挺喜欢你的，不。”为啥？不为啥？那咋不嘞？不就是不？那我拉了哦。
0: 说着，风萧萧还真准备拉易清娥的手了。易清娥想把手拉开，但又没有拉开。很多年后，她还在想，为啥当时想拉开，又把手没有拉开呢？风萧萧的手就悉悉索索地摸过来，把他的手紧紧地捏住了。在捏住手的一刹那间，易清娥浑身几乎是一个机灵，又突然把自己的手扯开了。风萧萧再找他的手时，他的手就从前排靠背上拿下来，塞到裤兜里去了。易清娥的心里就跟敲着鼓一样，通通通地响。他感到大概一车人都是能听见的。他回头把车上的人扫了一眼，见大部分人都张着大嘴睡得呼哧大憨的，但也有人在朝前边看着，尤其是楚家河。当他们俩的眼睛遇上时，易清娥感到那几乎是一把锋利的匕首都快插到他的心脏了。这时候风萧萧也拿下了双手，还做了一个刚醒来的动作，伸了伸懒腰。易清娥就把身子故意朝车窗外侧了侧，她在想，以前自己当烧火丫头的时候，哪怕多看风萧萧一眼也觉得是件奢侈的事儿。那时她就觉得全班跟风萧萧最般配的自然是楚家河了，没想到几年后竟然有人觉得易清娥是风萧萧最般配的人了。慧芳玲甚至还说，只有风萧萧配你易清娥才算绝配。可在易清娥心里却并不这样认为，人家萧萧是县城人，又是这班学生里最挑翘最有前途的男生，而自己虽然唱了打交赞，唱了杨排风，唱了白蛇传，但跟人家还是有距离的。只是在排了白蛇传以后，他觉得他们之间的感情是猛烈

拉近了。虽然他们只单独在一起待过几小时，心贴心地拥抱了那么十几秒钟，其余时间都是在人多广众场合下排练工作。

青娥能体味到，风萧萧对他已经产生了很难抗拒的感情，并且一直想找机会表达，但他始终没有给风萧萧机会，并且还在尽量打消他的念头。他已经从别人说他被强奸的谣言，还有他旧的那一串烂故事中，看到了太多男女之间的丑陋和难堪。他不愿意再陷在里面，让自己本来已经伤疤落伤疤的生命再经历不断被抓破撕咬的绞痛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11.5厘米，宽26.6厘米，岁月积淀出深沉的折痕，略显模糊的字迹浸透着昂扬斗志。这是发表于1938年1月1日的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发起宣言。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数月间大半个中国支离破碎，生灵涂炭，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广东虽暂时未受战火波及，但军民的抗敌救国之心、捐躯赴难之志同样澎湃而坚定。1937年12月初，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于广州学生纪念129运动2周年之际，筹备在广东建立一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全省统一的青年抗日队伍。1938年元旦，广州学生抗敌救亡会等八个团体联合发表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发起宣言，宣告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成立，号召全体广东青年建立巩固的富于战斗性的青年统一战线。抗先以中共党员为核心，以先进青年为主体，同时接纳社会各阶层爱国青年参加。这是一支充满朝气和战斗力的队伍，他们大力宣传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积极开展军事教育，义无反顾投入全民族抗战。1938年5、6月间，日军飞机疯狂轰炸广州，抗先队员不惧危险走上街头，担负起防空救护的重任。同年10月，日军侵占广州，撤离广州的抗先队员分散到东江、西江、北江等地，继续组织发动民众，开展武装斗争。他们从城市走向农村，成员也由学生扩展至工人、农民，他们把抗日救亡的火种播撒到南粤大地，影响力远至港澳、南洋。全盛时，抗先成员超过12000人，是当时全国三大青年救亡团体之一。1940年4月，抗先遭国民党当局取缔，但大批队员仍然坚持抗日救亡，先后加入中共领导的东江纵队、珠江纵队、韩江纵队等抗日武装，为华南抗战贡献力量。我们是抗日的先锋，我们是青年的游击队，生长在珠江畔，战斗在南海边，为保卫肥美的稻和桑，为收复失掉的地方，我们跟鬼子决死战。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掷地有声的宣言和慷慨激昂的誓词回荡在历史深处，抗先队员的赤胆红志和浴血牺牲将永载民族复兴的

和谐属于那个时代的真实，他的作品是对乡土中国的深情凝望。这幅长15.4厘米、宽11.1厘米的木刻版画，题为《结婚登记》，是美术家古元延安时期的作品。1938年，19岁的古元从广东出发，奔赴陕北，奔向他心中的希望和曙光。1939年1月，古元成为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第3期学员。少年时期就热爱绘画并擅长水彩的古元，第一次接触到木刻。从鲁艺毕业后，古元被分到延安碾庄当文书，和老乡们一起劳动、一起生活的日子，让古元深切地感受到解放区人民的精神风貌。他拿起刻刀，记录下那些细微但动人的瞬间。于是我们看到了入仓时透着踏实和喜悦的背影，运草时扬鞭赶车的怡然自得。时期的木刻版画中，不仅有平凡动人的农村生活日常，更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陕北这片土地和陕北人民正在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陕甘宁边区政府建立后，着力推行婚姻制度改革，禁止包办、强迫及买卖婚姻，禁止童养媳及童养婚，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实行一夫一妻制。古元用刻刀记录了这一社会新貌。在这幅创作于1943年的结婚登记中，新娘端坐在长凳上，双手紧握，脸上则是羞涩的笑意。她很紧张，却更满怀期待。新郎在向工作人员介绍着妻子的信息，办理登记的工作人员一丝不苟。乡亲们则面带微笑，祝福着一对自由结合的新人。婚姻自由包括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这幅离婚诉中提出离婚要求的是一位女性。在陕甘宁边区，女性面对旧婚姻制度强加在她们身上的痛苦，不再逆来顺受，而是勇敢反抗。谈起这幅区政府办公室的创作初衷，古元说，当他看到那间办公室，并未在意它的简陋，首先想到它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自己的政府。减租会的创作背景是边区政府推行的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土地政策，赢得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是古元到南泥湾体验生活后所作，整幅画作没有特写，甚至连人物面貌都很模糊，却有一种扑面而来的昂扬向上。陕北延安让古元看到了变革的新气象和社会发展的出路。奔赴曙光的古元用刻刀磨画曙光，他以艺术家的敏锐精准捕捉那些充溢时代意象最具代表性的高光时刻，即便是黑白木刻，也能让人感受到解放区的天明朗而斑斓。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3: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世炼。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欢迎和我一起分享西游记。说起观世音菩萨，一般人的反应就是俩字儿：慈悲。要不人们怎么都说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呢？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事情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啊，在整部西游记当中最令人心惊肉跳的一幕，居然就是由观世音菩萨一手制作的。事情发生在西游六年的冬天，当时唐僧师徒走到火云洞，遇到了一心要吃唐僧肉的红孩。面对红孩的三昧真火，

悟空无可奈何，于是只好到南海请来了救兵观世音菩萨。观音菩萨在东神前特地到托塔天王李靖处借来了36把天罡刀，变作莲台，随后呢就随悟空到达火云洞。悟空与黄孩交手，悟空就像菩萨所说的那样诈败，把红孩引到观音菩萨的面前。红孩不知道菩萨的厉害，端枪去刺菩萨，菩萨化到金光飞到九霄云上，把那天罡刀变化的莲台就弃在红孩面前。红孩不知所以啊，也就学着菩萨的模样盘手盘脚坐在当中。菩萨看红孩坐定，将杨柳枝往下指定，叫一声退，只见那莲台花彩俱无，祥光尽散，原来那妖王坐在刀尖之上。随即观音就命令木叉使降妖杵把刀柄打打去来，那木叉按下云头，将降魔杵像筑墙一般筑了有千百余下，那妖精穿通两腿刀尖出，结果呢天罡刀穿通了红孩的两腿，露出刀尖，顿时间是皮开肉绽，血出如注啊！好怪物，你看他咬着牙忍着疼，丢了长枪，用手将刀乱拔。行者在旁边就说呀，菩萨呀，那怪物不怕疼还拔刀嘞。菩萨见了换上木叉，且莫伤他性命，却又把杨柳枝垂下念声安字咒语，那天罡刀都变作倒须钩，狼牙一般，莫能退得。红孩这才慌了啊，扳着刀尖痛声苦告道，菩萨，我弟子有眼无珠，不是你广大法力牵起垂慈，饶我性命吧，再不敢施恶，愿入法门戒行也。这还不算完，当菩萨将天罡刀退下，红孩再次凶性发作，端枪去刺菩萨，菩萨又丢出金箍套住红孩的颈项手腕脚踝，然后念动咒语，疼得红孩出耳挠腮攒蹄打滚，这才晓得菩萨的厉害，彻底的被观世音菩萨降服，做了观世音菩萨的善财童子。为什么慈悲的菩萨却要用如此残忍的手段来降服红孩？提到观世音菩萨，我们头脑当中反映出来的第一个词恐怕是大慈大悲，这个印象呢当然是对的。本来呢，什么叫菩萨？菩萨的意思就是觉有情，也就是说菩萨是已经觉悟了的众生，他之所以还没有成佛的原因，就是因为还割舍不下对众生的悲悯同情而已。而在这些菩萨当中呢，对众生怀有慈悲心最大的又莫过于观世音菩萨了啊！按照这个佛经上所说的，观世音菩萨是遍观大千世界，众生的悲苦就是他的悲苦，众生的喜悦就是他的喜悦。也正因为如此啊，他在中国的信众就特别特别多。既然如此，那为什么《西游记》的作者又会构思出用天罡刀来收服红孩这么一个情节呢？咱们想想这个场景吧。按照书中所写的，就是那妖精刀穿两腿，流血成汪，你看他咬着牙忍着痛，丢了长枪，用手将手乱拔，菩萨又把杨柳枝垂下念声咒语，那刀都变作倒须钩，狼牙一般，莫能退得。怎么看这个观音都是个狠角色，不怎么慈悲啊。作者的构思是不是和观音菩萨大慈大悲的人物设定有了冲突呢？答案是啊，不冲突。佛教中有个很微妙的看法，就是只要怀有慈悲，不起嗔恨之心，微就是德，大微就是大德，治恶伏魔就是导善行善。以红孩来说呀，在遇到观音菩萨之前，他在浩山的行为可以说是无法无天。作品写因唐僧被红孩所捉，悟空叫出当地的山神土地询问消息，这些土地山神出现在悟空面前的时候啊，那个样貌可以说是狼狈寒碜到了极点，是都披一片挂一片，捆无裆裤无口的跪在山前叫大圣，

0: 山神土地来见。行者道：怎么就有许多山神土地？众神叩头道：上高大圣，此山唤作六百里钻头号山，我等是十里山神十里土地，共该三十名山神三十名土地。昨日以此闻大圣来了，只因一时会不齐，故此皆迟，致令大圣发怒，万望恕罪。行者道：我且饶你罪名，我问你，这山神有多少妖精？众妖道：爷爷呀，只有的一个妖精把我们头也磨光了，弄得我们少香没纸，血尸全无，一个个衣不充身，食不充口，还吃的有多少妖精嘞？行者道：这妖精在山前住，是山后住？众神道：他也不在山前山后，这山中有一条涧，叫做枯松涧，涧边有一座洞，叫做火云洞，那洞里有一个魔王，神通广大，常常的把我们山神土地拿了去烧火顶门，黑夜与他提灵贺号，小妖又讨什么长利钱？行者道：汝等乃是阴鬼之仙，有何前朝？众神道：正是没钱与他，只得捉几个山张野鹿，早晚间打点群经，若是没物相送，就要来拆庙宇剥衣裳，搅得我等不得安生，万望大圣与我等剿除此怪，拯救山上生灵。我们可以想见，就凭红孩那乖张的性格，他给他自己以及他的牛魔王老爸引来大麻烦，那是迟早的事儿。你想啊，蔑视天庭的基层政府组织，他还能有啥好果子吃呢？而正是观音菩萨的雷霆手段与菩萨心肠，使得红孩性格与命运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天罡当穿腿是给红孩的杀威棒，金箍套头是给他必要的约束，一步一拜到南海是对他野性的消磨，加上到身边以后观音对他的谆谆教导，红孩渐渐地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至于拳头方面，那就更不用说了，用后来悟空对牛魔王的话来说，就是啊，他在菩萨门下享极乐之门堂，受逍遥之永寿，比起做妖怪来，自然要好上不知道有多少倍了。咱们拿观音菩萨和唐僧做一个对比，就能够更好地说明菩萨心肠与霹雳手段相辅相成的重要性。论善良呢，唐僧比起菩萨来说也不遑多让，但沿路上的麻烦其实有好多就是唐僧的善良所引起的。这也就是悟空无可奈何地对唐僧说的那句话：师父若善将起来，就没要依你。出于善良而中了妖精的圈套是唐僧的家常便饭，假如不是悟空八戒等人的及时搭救，他这个十世修行金蝉子恐怕早就梦断西行路，投胎去做了第十一世修行的好人了。没有善良，这个世间不成其为人间，没有手段又不足以应付这世间的复杂和险恶。菩萨心肠是慈悲与宽容的体现，它像温暖的阳光照亮人心，给予希望和安慰，而霹雳手段则是果断强硬的行动方式，它象征着力量与决断，是面对困难和挑战的时候不可或缺的武器。这两者呀，看似矛盾，实则是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人生处世的智慧。关于这一点呢，中国近代名将胡林翼有一副对联，把这个道理就说得特别透彻：用霹雳手段显慈悲心肠。胡林翼这话呢，是送给他的老师曾国藩的。曾国藩我们都知道，他是平定太平天国的名将，他平乱之时啊，是杀人如麻，对手甚至给了他一个曾剃头的绰号。作为儒者出身的知识分子，曾国藩也时常为自己杀人多而痛苦，所以啊，当他读过胡林翼的对联的时候，顿时是热泪盈眶。胡林翼话中的道理是深刻的，霹雳手段不是菩萨身上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菩萨慈悲的先决条件。 没有霹雳手段，菩萨的慈悲就成了无用的妇人之仁。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讲讲警惕减肥陷阱，总想吃东西怎么办。
3: 其实我们抵抗吃，它是既有心理的问题也有生理的问题。
4: 是的，我们说这个人饿叫做饥饿，但是饥饿其实是两重含义，饥是生理性的饿，饥肠辘辘，前心贴后心，肚子咕咕叫，现代人啊已经很少会饿成这样。饿是脑子饿，哦，是大脑产生的饥饿感，让你无处不在想吃东西，但是这个时候往往其实它并不是你身体真的需要，只是你的情绪和你的脑子需要这样的一个食物。所以需要减几斤的人，他可能会觉得减肥挺容易的，少吃两口就完了。但是真像刚才唐英女士的这种减146斤，哎，我觉得是确实很难。因为一到赶上逢年过节，一到赶上自己的心情不好，一到赶上被别人的一股这个香风所诱惑带来的那种对食物的那种崩溃，哎，他就觉得太难了，这个事儿真的是需要人来帮助。所以我们也特别希望多给大家提供一些切实处地的方法来去得到良好的一个体重。
3: 那我们怎么区分我们现在的这份饥饿感或者是想吃的那个冲动是属于生理性的想吃呢，还是心理上的想吃呢？
4: 那我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小的一个

0: 事儿真的是需要人来帮助，所以我们也特别希望多给大家提供一些切实处地的方法来去得到良好的一个体重。
1: 那我们怎么区分我们现在的这份饥饿感或者是想吃的那个冲动是属于生理性的想吃呢，还是心理上的想吃呢？
0: 那我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小的一个测试，这样四个问题你得看一看啊。吃完饭不到两个小时，肚子有没有咕咕叫？如果咕咕叫了，真饿了，生理性的饥饿。但是如果你没有觉得前心贴后心，肚子咕咕叫，只是觉得想吃了，可能你有心理性的饥饿了。第二个呢，突然迸发出特别想吃一个甜食，一个蛋糕，必须马上就想吃到，绝大多数也是心理性的饥饿。那么心里有点事儿，有点不太顺，被人训一顿，情绪几近崩溃，马上脑子里迸发出来的我得吃一顿才能够让自己快乐，是心理性的饥饿。以及呢，在吃东西的时候完全停不下来，只是在吃，别人即使说哎你怎么吃这么多也停不下来的时候，也是心理性饥饿。这是最常见的心理性饥饿的四种表现
2: 啊。我觉得我四种都有，尤其是吃饺子没有饱，弄一盘饺子加加吃吃吃，来再来一盘还能吃了，自己吃的不好意思了，我是不是吃太多了？
1: 这个时候控制不了的话就会长胖。
0: 目前肥胖的成因之中第一位的就是心理性饥饿。
1: 怎么才能够让我们把这份欲望控制住？比如说真正出现了心理上想吃的时候，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止住这个行为呢？
0: 第一个呢，我们是要做一个心理情境的转移。当出现一个情绪的时候，那你首先不要把负面情绪压给自己，要对外把它吐出去，我们叫做倾诉。找一个志同道合的，能够去谈谈自己心里的，就把那个压抑自己的情绪把它拿走。第二个呢，是刚才唐莹所应用的，就是用运动来获得快乐，用运动来消耗一部分对食物的欲念，特别是在有氧训练和抗阻训练结合的过程中，特别容易达到让大脑内啡肽的释放，产生一个运动停不下来的感觉，那个也不错。甚至说包括疲劳累了挺想睡觉的也就可以了，也就不吃了。第三个呢，玩点游戏啊，把自己的专注力投身在别的地方，别光想着总是吃的那点事儿，
1: 转移一下注意力啊。
0: 还有一个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清空，回家看看我们不让吃的东西你家里有多少，冰箱里，储存罐里，然后呢各个柜子里面能够找到的高能量低营养的这些食物先把它清理掉。
1: 还有那小蛋糕干脆就别买。
0: 对，这样呢让自己呢不产生想吃的欲望，即使产生了也没得吃，吃个东西你得跑出去买又麻烦，来增加一点吃的阻力。那么实在是就是馋得不行要去吃的时候，也得吃点富有营养带点蛋白质脂肪和糖少一点能够比较耐吃耐嚼的这种小零食儿，哎，放到嘴里面，用嚼的时间来换取对于食物的欲求。
1: 什么呢？
0: 比如说来点无油或者是低盐的这种牛肉干，
1: 很耐嚼，
0: 硬硬的耐嚼的，放到嘴里面，你嚼的次数越多，大脑的这种舒缓压力的机会就会越高。嚼十下就吞和嚼二十下就吞，那个欲求完全不同，
1: 是不是就骗骗大脑？哎，
0: 让大脑觉得你在吃，他就不会吃更多。像刚才连续老师为什么说吃饺子停不下来？因为饺子它软和，嚼两下就咽了。如果你回去再试试，一个饺子你嚼三十下再往下咽，我估计你就吃不到更多的饺子了，因为脑子就烦了，别吃了，太累了。
1: 可以试一试，应该是行之有效的好方法。那咱们再来看，如果到了饭点儿，真的是肚子非常的饿，饥肠辘辘了，那怎么才能够控制住这种真正的生理上的想吃啊？
0: 饿到不行了，快虚脱了再吃，那个时候谁也扛不住了。如果你自己觉得自己属于一个特别到饭前容易饿得心慌难受的人，饿之前喝点水，让胃里边先有一点东西，把消化。

0: 叶呢稍微稀释一点，这样呢它的浴球就会小一点，然后呢多吃一点饱腹感比较强的。胃的排空啊主要受几个因素的影响，高纤维的排空慢，高脂肪的排空慢，部分高蛋白的排空慢，所以你就掌握这几条因素，让它在胃里面待的时间更久一些，你的耐饿会更强一些。比如说进食的时候，哎，我优先吃一点新鲜的高容积的蔬菜，本身能量又低，占的地儿又广，比如说来点开水煮的白菜、西兰花啊等等，煮一下，连菜汤带菜先吃进去，就能够很好的饱腹。你还可以多吃一点像开心果啊，像一点大杏仁啊，这些脂肪比较高的食物呢，能量虽然高，但是它饱腹感更强，不要一把一把的吃，要一个一个的吃，
1: 慢慢嚼，
0: 放一个在嘴里嚼个20下，把它咽下去，还有一些纤维的制剂，我们把它叫做可溶性纤维粉，它是在胃里边啊能够吸水300倍，所以吃到这样一点点粉，搁一点进去，
1: 膨胀了，
0: 在胃里膨胀，它又不怎么排空，它的饱腹感很强，
1: 而且到点吃饭也非常的重要，不能说这中间你隔了7-8个小时你再吃下一顿饭，那肯定饿的都已经发慌了，就恨不得狼吞虎咽赶紧吃，
0: 甚至说把一个大餐适当的分分类，这样你的胃呢快排空的时候中间再稍微吃一点，排空的更慢一些。
1: 连续你感觉到就是一天当中哪个时段你会特别的想吃东西，特别的饿，很难抵抗那种饥饿感，
2: 就睡觉前，出差的时候或累的时候，睡觉之前就想吃点东西，然后要不吃点东西吧，老觉得对不起自己，特委屈，负面的这个情绪就都上来了，包括发慌啊、睡不着觉啊等等等等，所以必须得睡前吃一口。
1: 那你听过那句话吗？马不食夜草不肥。
2: 我也不是马呀。
1: 很多人真的是这100天啊，一日三餐都已经坚持得很好了，但就是晚上睡前那10分钟最后破功了，
2: 忍不住。
0: 一出现这个情况的时候，一定是睡得很晚的时候。
2: 对，
0: 到了10点到11点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其实是普通人类激素水平休息的时候，我们的肾上腺素、我们的皮质醇激素，这个时候人家该下班了，也该歇会儿了，你不行，你又出差又醒着，这些激素呢还要被迫出来工作，这些激素它的对抗激素就是胰岛素，胰岛素一旦被迫出来分泌就造成低血糖，一低血糖你脑子又想吃东西，为了减少这种饥饿，最佳方式10点前睡觉，把自己放倒，让饿在睡梦中逐渐化去。
1: 故意连续这个作息，不到12点都没法睡的，是不是？
2: 对，各种演出什么的。
1: 那对于晚睡的朋友们，怎么样抵抗睡前那一段时间的饥饿感，能够让我们更好的减重？
0: 那么我就建议您呢，要做点规划，把晚餐少吃几口，留出一点东西，反正您总归是要饿的，只不过把它分开一点，在睡前呢用一点点能够耐嚼的蛋白质含量相对比较高的小零食，最饿的时候吃两口，告诉大脑反正有点就行了，然后呢你就可以度过这个饥饿感，
1: 或者就吃点水分大的也不长肉的东西，您看行吗？
0: 一般到这个时候吃那点他觉得不过瘾，最饿的时候你说你啃根萝卜他肯定不爱啃，他要吃那种他能够嚼出来的，他能够带来快乐感觉的，
2: 有滋有味的。
0: 哎，对，
1: 那要求别那么高了，咱不是为了减肥吗？
0: 实在是又想吃点东西，可以准备一点像低脂或者是脱脂的牛奶放在旁边，睡前的时候确实饿稍微喝一点，
2: 或者还一办法，不就是10点11点容易饿吗？你先睡觉，你把这活搁到12点或1点以后，你再闹钟起来再干活。
0: 连续老师说的有道理，我们现在有一些朋友就是非要去熬夜，我们就让他先睡，睡起来以后比如说2-3点钟他就把那个激素的那个劲儿过去了，这个时候呢他再起来工作，就是早睡早起比晚睡晚起他的减肥效率要更好一些。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点半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天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2: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0: 攻坚建军百年，新样貌新作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武警海南总队海口支队某中队官兵认真履行三杀哨兵的职责使命，以岛为家，乐守天涯，用忠诚和担当守护三杀人民幸福美好生活。

0: 事迹。
1: 权威发布，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0: 新闻聚焦，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就荷兰军舰侵权行为发表谈话。
1: 实际现场，陆军第73集团军某合成旅组织新训成员进行装甲实弹射击考核。
0: 环球军情，伊朗最高领袖称中东地区力量将不再掩护美国的军事基地，美国在中东地区不再拥有安全的避难所。
1: 伊南军事论坛栏目，国防大学金伊南教授围绕当前的美伊局势和俄乌冲突为您做深入解析。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攻坚建军百年，新样貌，新作为。
1: 习主席在向武警部队授旗并致训词时强调，武警部队是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保卫人民美好生活中肩负着重大职责。武警海南总队海口支队某中队驻守在祖国最南端的城市三沙市，从2013年8月进驻三沙市以来，中队一查查官兵以岛为家，乐守天涯，认真履行三沙哨兵的职责使命，用忠诚和担当守护三沙人民的幸福美好生活。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孙崇峰、董瑞、于简迪，特约记者毛文秀、应俊的报道：忠诚担当护国门。
3: 中国中，
0: 南海的清晨，霞光满天，碧波万里。在三沙市政府办公大楼前的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在雄壮激昂的国歌声中冉冉升起。武警海南总队海口支队某中队二级上士黄巧身姿挺拔，目光如炬，以标准的动作完成了庄严的升旗仪式。仪式结束后，黄巧满眼深情地望着迎风招展的五星红旗，告诉记者，每周一早上7:24，中队都会准时举行升旗仪式，既是为了宣示主权，也是为了激励官兵铭记历史，坚守岗位，忠于使命。
4: 这个国旗旗杆的高度是9.46米，它寓意着1946年收复西沙群岛。升旗的时间7:24，寓意着2012年7月24日三沙正式成立。这些数字都在无时无刻地提醒我们要铭记历史，守好祖国的南大门。
0: 永兴岛是南海诸岛中面积最大、人口最集中的海岛，也是三沙市人民政府所在地。这里距离大陆近300公里，换房上岛需要乘坐13个小时的补给船。十多年来，一查查官兵以岛为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用忠诚和奉献默默守护祖国南海这一璀璨明珠。中队指导员吴家祥告诉记者，虽然远离大陆，但他们通过升国旗等仪式教育，让官兵时刻牢记脚下的站位是国土，头顶的国旗是信仰。
5: 国旗意味着祖国和人民，特别是在三沙，我们看到国旗就像看到家，看到国旗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要在这里坚守，为谁坚守。我们专门建了国旗陈列室，在新兵上岛的时候，我们就在这里进行新兵第一课，讲老班长们升旗的故事，引导他们树牢忠诚奉献、不辱使命、艰苦奋斗、逐梦海疆的理想信念。
0: 由于地处热带，永兴岛的光照时间长，中午时分更是骄阳似火。武警三沙中队战士们在站岗执勤和室外训练时，没有一次不是汗流浃背的。新兵上岛没过多久，皮肤就会晒黑，甚至被晒伤。刚上岛时，烈日的炙烤和漫长夜晚的孤寂，对很多新兵来说都是很大的挑战。面对官兵的现实问题和艰苦条件，中队党支部充分利用岛上的红色资源，在西沙收复碑前讲党史军史，在国旗下讲爱国主义，真正把思想引导做到官兵心坎上。渐渐的，官兵们逐渐适应了艰苦的环境，全身心投入到练兵备战各项工作中。

0: 傍晚时分，一场沙滩跑步赛拉开了序幕，官兵们个个精神振奋，奋勇争先，口号声、呐喊声此起彼伏。一级上士李泽峰告诉记者，永兴岛上高温高湿，沙滩松软，跑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体力消耗要比平地多出30%。这样特殊的环境给训练带来重重挑战。
1: 我们时刻牢记习主席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保卫人民美好生活的指示要求，苦练本领。这些年，官兵们就地取材，用珊瑚石做简易杠铃，用渔船缆绳练臂力，在码头平台开展轻机训练。我们还围绕岛礁巡逻防控等核心任务，模拟台风抢险、协同抓捕、人员搜救等复杂场景开展演练，创新无人侦察、地面巡逻、要点布控一体化防控模式，真正做到仗在岛礁打，兵在岛礁练。
0: 习近平在视察武警部队时强调，建设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现代化武装警察部队，真正使武警部队既成为能打胜仗的威武之师，又成为人民群众爱戴的文明之师。作为一座以风岛著称的岛屿，永兴岛全年超过200天被6级大风侵袭。有一次，两名船员受强台风影响被困海上，危在旦夕。夜里10点多，中队接到救援指令后，赵凯龙和两名战友登上冲锋舟，在狂风暴雨中向深海驶去。经过1个多小时的紧急救援，成功地把受伤船员送到医院。经过几天时间的治疗后，受伤船员各项身体指标恢复正常，顺利出院，并对武警战士的专业救治与暖心服务表达了由衷感谢。参与救援的战士李泽峰，
2: 他们对我们讲，你们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在登机之前，他举了一个简易的牌子，感谢西沙，感谢人民子弟兵，我觉得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值得。
0: 采访即将结束时，中队排长曾诚带领记者来到永兴岛最高处的石岛老龙头。在石岛老龙头，记者看到碧波万里的大海中，一块硕大的礁石傲然挺立，祖国万岁四个鲜红的大字被刻印在礁石上最醒目的位置，历经岁月的冲刷依旧清晰。曾诚自豪地告诉记者，祖国万

0: 朴素的承诺。新的征程上，我们将继续坚守初心，认真履行三沙哨兵的职责使命，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完成各项任务，守好祖国南大门，守护好三沙人民的平安与祥和，用实际行动交出一份让祖国和人民满意的答卷。
1: 继续关注新闻。
2: 本台消息，深化习近平强军思想武装专题会议27号在京召开，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以更高政治站位和扎实有力举措深化理论武装，牢固立起习近平强军思想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指导地位，推动全军以崭新政治面貌迎接建军100周年。张声民指出，要全面准确学习领会，毫不动摇贯彻落实习近平强军思想，引导全军官兵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确保人民军队始终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要坚持武装思想与改造思想相统一，扎实开展思想整风，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武器，改造主观世界，筑牢理想信念之基，锻造对党忠诚的政治灵魂。要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掌握科学立场观点方法，更新思维理念，在破解矛盾问题、促进建设发展上取得扎实成效。张声民强调，各级党委要扛起管思想、抓学习的政治责任，突出关键少数改进组学、抓学方法模式，紧贴官兵思想脉搏，提高铸魂育人质效，加强理论宣传和研究阐释，推动理论武装走深走实。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带头干，带动形成真学实做、真抓实干的浓厚氛围。军队各部门各单位有关领导参加会议并做研讨交流。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总结运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成果，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若干措施共7个方面26条，着眼严肃纲纪、谨心策行，严管主观、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实落。围绕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据，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2: 记者胡旭亮、孙兴维报道。近日，记者在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有关部门了解到，军队区域集约生活保障社会化试点取得初步成果，被保障部队的超市、充电桩、快递、邮寄等服务优惠力度不断增大。据了解，去年以来，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有关部门组织驻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部队开展了保障社会化项目集中采购保障试点，试点创新构建了以大带小组网模式，依据项目规模和行政区域划分，综合评估中标企业的保障能力，将物业、食堂、劳务、超市划分为3个保障区域，各由1家供应商保障，每个区域以重点驻军城市为中心，辐射保障周边的中小城市，整合驻军官兵需求，形成集约化保障格局，发挥集中统筹的规模优势。试点统筹整合军地力量，聚焦营区生活保障社会化项目，建立供应商考评档案，动态掌握官兵的意见诉求， 同时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搭建军地对接、供需对接、联动对接平台，系统规范项目的准入、集采、监管。

0: 退出流程。
1: 本台消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成海军大校表示，5月27号，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我国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必要措施，予以外逼驱离。何方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空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极易引发误解误判，我们对此坚决反对，正告何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
0: 本台消息，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昨天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5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3集团军某合成旅近日组织新训成员进行装甲实弹射击考核，请听报道。
3: 考核开始，每个参考车组指定一名经验丰富的老射手担任车长，数十名装甲新训成员严格按照平时训练的射击步骤要领，快速完成目标搜索判定，根据目标选择射击弹种及射击方式，果断完成击发。新训成员吴亦涵由于心理过于紧张，第一发炮弹因为瞄准密位计算偏差没有命中靶标。
4: 第一次打实弹，说不紧张是假的，第一发没命中的时候我脑子一下懵了，但班长之前跟我说过，越是紧张就越要相信自己练过的每一步。
3: 吴一涵及时调整心态，在老射手的指导下重新装弹击发，精准命中目标。经过数个小时的连贯射击，装甲新成员全部完成实弹射击考核。陆军第73集团军某合成旅龚奎说，
5: 此次实弹射击考核锤炼了他们心理素质和实弹技能，为我们下一步遂行多样化火力打击任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3: 特约记者王怀文下新秒报道。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梁慧米春泽报道，以军当地时间5月27号证实，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在26号以军针对加沙地带北部的一次空袭中被打死。声明称，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并在新一轮巴以冲突期间指挥针对以军的袭击和情报行动。不久前，奥达接替了遭以军暗杀的哈马斯时任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奥达还是哈马斯情报部门负责人。以色列方面消息称，奥达是哈马斯参与策划10月7号行动的最后一位在世的高级军事领导人。
0: 总台记者李建南、李兆了解到，当地时间5月27号，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布鲁杰迪表示，根据伊朗与美国达成的初步协议草案，美方将在第一阶段承诺在所有战线实现为期60天的全面停火，特别是在黎巴嫩境内。布鲁杰迪表示，释放伊朗相当一部分被冻结资产以及结束海上封锁也是协议内容之一。
1: 总台记者于鹏、李建南报道，据伊朗方面5月26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中东地区国家将不再充当美国基地的盾牌，美国在该地区将不再拥有避风港。他强调，伊朗及其盟友在第三次强加战争中取得了显著胜利，这些军事行动成功挫败了美以行动。他还表示，地区力量将不再掩护美国军事基地，美国在中东地区不再拥有安全的避难所。
0: 总台记者李建南、李兆报道，当地时间5月27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政治副主任表示，美国试图以威胁和施压方式同伊朗打交道，但伊朗人

0: 民不会接受威胁语言。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做好了准备，将对敌对势力实施严厉报复。
1: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伊南军事论坛。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伊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今天我们来关注当今世界人们最为关注的两场冲突，美以伊冲突和俄乌冲突。这两场冲突看似互不相关，实则深刻关联。当前美以伊冲突已经持续了整整三个月，战事的烈度正在逐步走低，美国和伊朗进入了间接谈判加有限对抗的拉锯阶段。而俄乌冲突在迈入第五个年头后，双方仍然深陷于高强度的消耗战之中，局势毫无缓和的迹象。两场冲突，一个在慢慢降温，一个在焦灼升级，它们未来将如何演变？这两场冲突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联系呢？这些就是今天伊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伊南教授。伊南教授您好。
3: 你好。
2: 近日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与伊朗已经接近达成一份协议，不过对于和平协议何时能够签署，美伊双方还都没有给出明确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与伊朗要么达成一项伟大而有意义的协议，要么就什么都不会有。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作出回应称，伊朗和美国已经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他同时强调，这并不意味着协议即将签署。伊南教授，虽然谈判桌前传出积极信号，但是从美伊双方这番相对强硬的表态来看，外界是否应当降低对近期达成和平协议的期待呢？
3: 现在呢，美伊呢达成这份框架协议，大家翘首以盼，希望这样的协议达成。但是呢，我们也必须看到，在这里面嘛，美伊之间水依然非常深。就是现在双方达成这个框架协议呢，能不能签署，并没有很大的把握。因为双方达成这个协议呢，是双方对眼前的局部的不得已的妥协，双方都没有达成自己的完整的目的。为什么叫不得已呢？因为双方的力量几乎耗尽，伊朗自不用说，能力损耗是非常大的。那么再加上长期以来呢，美国对伊朗的封锁，美国也是伊朗，美国的弹药的消耗量是非常大，而且伊朗还有它这个地利之和，美国那就不远万里。虽然美国依托一些在中东地区的海湾地区的基地，但这个基地呢，大多数遭到了伊朗打击，而且损失都比较大。我们可以说呢，美国这个跟伊朗开战呢，是美国自海湾战争以来，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叙利亚战争一系列在中东进行的军事行动以来，损失最大的一次，而且拖的时间很长。这一点对美国来说也是非常麻烦的事情。俄乌冲突还没有解决，中东烂摊子变得更烂，这对美国来说方方面面颇有点摁下葫芦起来瓢的这种架势。所以说在这样情况下呢，虽然目标没有达成，但是妥协呢，从眼前来看也必须妥协。这从国际大势来说，还不用从美国内部的反对党的这个鼓噪，你说民主党人包括一部分共和党人都坚决反对美国对伊朗开战，再加上中期选举的临近等等各种各样的巨大压力之下，美伊不得不坐下来达成这么一份框架协议。但这个框架协议能不能签署，美国会不会真的解冻伊朗120亿美元的资产，而呢，伊朗会不会真的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这些呢，在真正协议签署之前，这都很难说，变数都很大。甚至我们说，即使协议签署了，也依然存在变数，这是今天一个非常矛盾的地方。
2: 事实上，自美国和伊朗通过第三方展开间接谈判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多次对外释放乐观信号，对于伊朗达成协议的前景频频表示看好，甚至一度让人觉得和平协议已触手可及。相比之下，伊朗方面的表态却显得相对克制和谨慎。伊朗媒体普遍认为，从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到最终达成全面协议，注定是一条布满荆棘的漫长之路。伊南教授，在能否达成和平协议问题上，美伊之间的温差为何如此之大呢？
3: 我们首先说呢，从美方来看，美方呢这回是表现特别明显的什么呢？就胡萝卜加大棒。胡萝卜你包括解冻120亿美元，而且呢包括伊朗的 浓缩铀也可以让伊朗自己销毁，不必运到国外在监督之下等等。但是呢，他更使用这个大棒。24号刚刚弄框架协议，能不能签不知道。25号、26号，美军又开始又动手了。又对伊朗的南部港口设施空袭，美国说这是局部的，而且为了防止伊朗的海上力量，包括海上布雷啊，对美国所形成的威胁。但是在25号、26号实施的打击，远远超出了防御性的范畴。他就是在一边谈一边打，一边打一边谈，随时在给伊朗提出警告，我随时要恢复对你的军事冲突。就像特朗普说的，如果达不成协议，那么下一轮打击将要比以前要厉害的多得多。这是美国的，就是说软硬两手，就看软硬两手能不能把伊朗拿下来。对伊朗来说呢，伊朗上当上的太多了，多次谈判达成框架协议，然后伊朗高层出来开会，光以精确制导炸弹把人家全部炸死，就是伊朗已经多次掉入这种陷阱了。那么现在又出来一次，对多次上当的伊朗来说，他能不能就是有50%的相信，我觉得都达不到。所以从这种程度来看，你虽然这个框架协议，就是实际上各方都还各怀心思，美方的心思是软硬两手，伊朗的心思呢，就是我不得不加以防范。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是非常的微妙。
2: 在美伊谈判悬而未决之际，俄乌局势近段时间骤然升级。据俄罗斯媒体报道，鉴于乌克兰持续袭击俄方平民和民用设施，俄军已经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目标展开系统性、持续性打击。舆论普遍认为，俄乌冲突再度升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美国主导的旨在结束俄乌冲突的外交谈判已陷入停滞。伊南教授，在您看来，远在中东的美伊冲突能对千里之外的俄乌战场走向产生实质性影响吗？
3: 我们也看到了美伊之间、俄乌之间，虽然地缘空间离得比较远，但是它这种大国关系交错在一起。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美伊冲突的话，俄乌之间达成协议的步伐要比现在要快得多，冲突的规模会弱不少。那么现在各方看见了，伊朗对美国造成巨大消耗，美国现在已经确实无暇他顾了。美国没有太多的精力，没有太多的物力，没有太多的财力和太多的军备去关注乌克兰战场了，这是对美国形成的牵制。所以在这样情况之下呢，其实我们可以首先看到是什么呢？乌克兰方面加强了军事。

0: 么现在各方看见了，伊朗对美国造成巨大消耗，美国现在已经确实无暇他顾了。美国没有太多的精力，没有太多的物力，没有太多的财力和太多的军备去关注乌克兰战场了。这是对美国形成的牵制。所以在这样情况之下呢，其实我们可以首先看到是什么呢？乌克兰方面加强了军事反击能力，加强了军事反击的力度。乌克兰方面呢，现在开始对俄罗斯的民用设施实施打击。最重要是什么呢？炼油设备、炼化设备。因为乌克兰知道俄罗斯要支撑它已经持续了4年多的战争，要持续支撑下去，俄罗斯的钱袋子，石油天然气是钱袋子，他要想办法摧毁俄罗斯的钱袋子，那么就一定要打击俄罗斯的炼化设备。当然他带来很大的附带的损伤，你包括学校，包括平民都遭到很大损伤。所以在这样情况下呢，你攻击我平民设施，那好，乌克兰尤其是你首都基辅列入我的攻击范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开战以来基辅发生最强烈的爆炸，打击面积很大。而且呢，俄罗斯方面已经通知了在基辅的所有使领馆，通知各国人就是要撤离。那信号是什么呢？信号是俄罗斯方面将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实施更大范围的打击。所以我们看，摁起葫芦起来瓢，当中东地区美伊起码达成框架协议，起码来说现在暂时停火，虽然有零星的交火，但是总体来看现在还在停火框架之下。那么俄乌呢，大战开始了。你看今天这种国际形势的错综复杂，而且这种错综复杂过程中的它的这种联动性，就是乌克兰方面要趁美国无暇他顾做更大的动作，那么呢，俄罗斯方面也要趁呢乌克兰得不到美国更多的军火援助，在抓紧这个时机对乌克兰实施更猛烈的打击，以尽快达成俄罗斯的军事目标。你看这个局势虽然离得很远，好像不相关，其实两场战争的这种内部的关联性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都实现和平非常难做到。从力量对比，从各方意愿来看呢，无疑是一方停火还增加了另外方停火的复杂性。这是我们从今天看国际政治和军事形势最让人扑朔迷离的这一点，而且更需要我们透过这种扑朔迷离的迷雾看清战争的本质。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3: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2: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0: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健康加油站节目。
1: 今天我们邀请北京医学会健康管理学会体医融合委员运动教练王燕跟您讲讲享受自然，韵律无限。王燕您好。
2: 哎，您好，大家好。
1: 那这个季节是登高的好时节，老年人有爬山的习惯哈，有些人，但是像登山这样的运动真的适合老年人吗？
2: 我想呢，因为老年人啊现在也是越来越棒了，有很多老年人呢比很多年轻人的体力还好，而且老年人本身呢登高望远啊是很适合老年人这个身心健康的，所以我觉得这项运动呢还是比较需要让老年人鼓励他去参加的，但是他对身体呢是有一些要求，就是这样。
1: 那对身体是有怎样的要求呢？
2: 那比如说我们爬山嘛，就会从低处到高处，首先呢它这个向上爬的过程就需要体能了，而且这个向上爬的过程呢我们对于腿特别是膝关节髋关节这样的要求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往上爬的这个过程呢我们还要考虑到我们还要下来，对吧？除非是有这个缆车的，我建议就是上的时候呢可以爬上去，但是下来的时候呢就坐缆车下来，这是比较好的。如果只是一般的山呢，我就觉得你要像飞行那样去考虑，因为你要考虑双倍的体能，就是你上去的时候如果花30%-40%的体能的话，你要留70%的体能让它下来。有的人说下山嘛，其实有一句话嘛，上山容易下
1: 山难，
2: 因为下山的时候我们的膝关节啊总是在退让的，就是离心收缩的，也就是我们下山

0: 山的时候是半屈腿状态缓冲这样下的，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在很多爬长城啊爬这个名山大川的这个镜头中，有很多人下山的时候恨不得倒过来下，就是因为正着下的时候他膝关节已经受不了了，
1: 他不断的被冲击到。
0: 对对对，那个离心退让收缩呢，在我们体育里面呢，我们一般把它作为一个重点的防伤的一个东西去提醒的，因为80%甚至90%的运动损伤都发生在离心退让收缩，也就是说我们说类似下山这样的运动里。
1: 嗯，就是重你的身体的重心在往下，
0: 对，
1: 会冲击到整个膝
0: 关节，然后你的膝关节在一顿一顿的过程呢，它实际上不想弯曲，但是体重呢又把它压弯了，就是肌肉收缩的方向和运动方向相反，所以我们把它叫离心运动，大家有感兴趣可以去查一查。
1: 嗯，离心运动，
0: 对对对对，这个时候是非常的关节的压力很大，同时呢产生肌肉的酸痛或者是损伤骨关节的损伤的可能性就很大。
1: 嗯，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俗话哈，上山容易下山难，但是很多人可能以为说，哎呀，爬山实在太累了，我爬山的时候是做了索道哈，那么我下山的时候就好像这个慢慢悠悠的下去了。
0: 嗯，
1: 不要忽视下山时候
0: 对
1: 自己膝关节的损伤哈。
0: 对对
1: 对，您刚才其实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然后大家又有点陌生的概念，就是离心运动哈，它是跟向心运动相
0: 对,
1: 对。
0: 我们这个离心和向心呢，并不是说我们去离心肌，比如说通过旋转，我们的甩杆肌是吧？洗衣机里的甩杆就是离心的。
1: 对，大家现在经常见到的那个离心的场景哈，如果
0: 对对，
1: 告别了我们高中的物理课已经太多年了，
0: 对对对，
1: 就是脱水，洗衣机的那个脱水，
0: 对对对对，
1: 就是离心，靠这个离心运动把水给甩出去。
0: 对对，但是我们说的运动中的离心收缩呢，我举个例子，我们的胳膊大家都能想象是吧？你做那个哑铃弯举，看看有人显示我自己二头肌有多粗壮，是不是就是屈臂啊？
1: 嗯，
0: 如果你在屈臂的过程中，一个人拽着你的胳膊，虽然你是屈臂使力的，但是那个人却把你的胳膊拉直了。
1: 哦，
0: 这个时候肌肉呢，虽然是在向心收缩，但是它却被拉长，这个过程就叫离心收缩。
1: 哦，
0: 就是跟它的本意相反。
1: 哦，
0: 所以你现在理解一下，当你下山的时候，你不可能直着腿杵下去，对吧？
1: 嗯，
0: 所以你是屈腿的状态。你每一次屈腿，就像你从高处落地的时候，你想一下，你的腿会弯一下，然后站直，这种缓冲。
1: 嗯，
0: 这个缓冲的过程就是你的膝关节呢是不想屈的，但是它通过这种屈的这个过程呢来缓冲你的落地。那谁来做的呢？就是伸直膝关节的那个股四头肌。
1: 嗯，
0: 它就是被。它使劲收缩只有一个功能，就是让你的腿伸直。
1: 嗯，
0: 但是它那个过程中呢，它却是在弯腿的，也就是它本来想让你的腿伸直，但是你的膝关节却弯了。这个时候就是肌肉收缩的方向和它实际的这个被拉长呢是相反的，所以我们说它是离心的。
1: 哦，对他来说是有点矛盾的
0: 啊，对对对，
1: 一个指令，
0: 就是我们把肌肉看成一个长条，
1: 嗯，
0: 然后呢 ，A 点到 B 点的一段线，然后中心点呢，我们就说是心，
1: 嗯，
0: 然后我们肌肉收缩的时候，它变短了，是不是两边的 A、B 点向中心靠近的过程，
1: 啊，
0: 所以就是向心收缩，
1: 嗯，
0: 如果它在收缩的过程中呢，它却两边的点被拉长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就叫离心收缩，
1: 哦，所以它。又在用力，
0: 对，用力
1: 又被拉长，
0: 又被拉长。所以我们人也是，你愿意做的事儿，你就很开心。
1: 对，
0: 你不愿意做，强迫你做的事儿，通常做不好，还容易受伤。
1: 对，
0: 大家记住这个就挺容易理解。
1: 对，所以从我们自己的心理上哈，到这个具体的这个一个肌肉的
0: 对对对对对
1: 一个小小的肌肉，少一些矛盾的
0: 对对对对
1: 锻炼才好哈。那我们怎么让这个肌肉的锻炼跟大脑指令跟它的实际的伸缩方向是一致的哈，是吻合的、和谐的？怎么追求这个方向和目标哈？我们今天。就有请王晔教练来跟大家讲一讲。那其实特别想问王晔教练哈，就是对于老年人来说，身上特别健康，一点病痛都没有的，那是少数人。可能大家多多少少都会有某个时期不舒服啊，或者哪天一天的某个时刻哈，会不太舒服，或者是多多少少哎哪个部位不太舒服。您曾经任国家女垒科研教练，国家拳击队的体能教练，我想对于运动员来说，他们也是容易处在一个运动损伤状态的，经常是有这个病痛和伤痛的。所以当自己有一定伤痛的时候，怎么来 平衡运动的需求和休养的需求呢？
0: 嗯，这个是特别好的问题。首先呢，老年人嘛，就是人随着从出生到长大到最强壮的时候，再慢慢的进入一个逐渐的衰老的过程，这是自然的，没有办法去抗拒的。但是我们每个人呢，在不同的器官或者不同的这个运动系统呢，它衰老的过程也不一样。那我们刚才主持人问的就特别好，那我们整个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怎么样去，比如说我身体是有一些问题了，那这个问题不代表全部的身体都有问题，对吧？所以要很好的去评价自己的这个问题。我在老年人的这些问题里面呢，就是说你的身体问题它应该有一个轻重缓急。比如说我的局部的骨关节或者是哪里有一些损伤，比如说膝关节不好，不能去爬山，但是你可以去适当的游泳或者是做一些上肢力量或其他的，这都是可以动的。你选择运动方式去针对自己的身体，就是扬长避短就可以了。嗯，
1: 扬长避短哈，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技巧。嗯，那如果他本身比如说有这个膝关节的问题哈，这个时候可能医生或者是他从一些科普的途径来看，他还是需要做相应的锻炼来去做康复，去做恢复的哈。那怎么把握这个时期啊，就是急性期啊，疾病发作的时候，是要避免。
0: 这个问题简直太好了。就是我们通常越是上了年纪，我们当身体出现一些意外或者是损伤的时候呢，你的恢复期就会变得更长。这个恢复期内呢，还是要遵医嘱的。比如说我们有伤口破裂或者是一些出血的症状的时候，要包扎，然后要限制运动运动幅度。那如果说没有这个，但是你有肌肉的拉伤或水肿，就是处于炎症期或者是病程比较重的时候的时候呢，你还是需要制动控制运动的。就是把这个局部受伤的地方不要动，其他的地方你要太想动了，你就动动你可以动的地方。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要掌握轻重缓急。就是一般来说，我们说运动损伤发生的时候，一定要紧急的去就医处理。紧急处理以后呢，根据医生的医嘱，然后呢确定你康复的时间。同时我们在各种骨关节或者这个康复里面，现在我们医学上也逐渐的在改变。就以前呢，就是按照指南或者是我们说的一些绝对制动或者怎么样，后来我们发现适时的提前的科学的运动可以让你的康复呢事半功倍，就更加好的效果。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都可以关注我的什么其他的，就可以获得一些这样的信息。
1: 嗯，可以关注婉莹教练的视频号哈。
0: 对对，这
1: 些
0: 都是公益的，公益的。
1: 大家可以通过查询来了解哈，如何让自己如果在出现了损伤的时候哈，如何通过康复康复锻炼，
0: 对对，
1: 来达到更好的效果。
0: 比较精准的，有科学的监控的，或者是知识维护的，这样的对你的身体比较匹配的锻炼方式，我觉得就是好的。
1: 所以很多医院也是有专门的运动医学科和康复科的哈。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恰当的训练方式。那还有一种情况哈，可能是很多人都会遇到的，就是这个五十肩肩周炎啊。肩周炎的时候，有很多人觉得，哎呀，我一抬胳膊我就受不了了，有那个撕扯感，特别疼。但是呢，教练包括您，我看都会推荐的有这个爬墙的训练方式、锻炼方式。那我到底是忍着痛哈去练呢，还是我疼的时候？
0: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我其实从这个肩膀的训练这个方面，我去关注这件事已经快20年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原来拳击队啊，包括我们原来击剑队啊，或者是女垒啊，我们这个项目里面有投手啊，拳手的那个肩膀更重要，所以我们对肩膀是非常关注的。如果而且我们肩膀经常用的话，它更容易损伤。那于是呢，我们就通过这些呢，我也获得了很多的经验。就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呢，一般来说医学上界定的，就是包括我们体育运动医学上也是，我们的肩周炎也好，或者是五十肩、冻结肩，怎么称呼吧，它其实是一过性疾病。什么叫一过？就是它可以自愈的。就有的人疼了2年也没治，它好了。但是大家要记住，如果你这种好了，它其实是疼痛可能消失了，也可能你的炎症通过自我的代谢，它的局部的关节炎没有了，所以你不疼了。但是你要记着，你的肩关节的功能可就是下了一个大的台阶。你再次损伤或者再次出现问题的机会也就大了很多。所以我认为啊，肩关节只要是你 到了35岁或者是肌肉力量开始退化的时候，你要注意两个肌肉一定要去加强，一个就是三角肌，我的视频里说了很多，我们三角肌就像一个肩膀的固定的点一样的，因为我们的肩带整个

0: 它跟身体的骨连接就只有一个胸锁，就这个大家可以看喉咙下面有两个，有一窝窝，哎，
1: 锁骨，一个漂亮的锁骨，
0: 对对 对, 对，
1: 就是你不管再胖，你露出来都会显瘦的那个部位，
0: 对对 对, 对、
1: 啊，戴项链的那个位置，
0: 那个地方是有一个象征性的连接的，你耸肩的时候，这个地方会动，那这种连接呢，基本上。不能够给这个肩膀和身体躯干之间很大的骨支撑，所以它完全肩带这一大部分都是挂在你的颈椎上面的，所以我们肩膀如果三角肌练不好，斜方肌就会很紧，然后你的颈椎的压力会很大，所以它是一系列的，所以我研究肩关节以后发现很多的脖子的问题，特别是像年纪大一点，我们有什么富贵包那种说法，其实都跟这个
1: 有关系，脖子后面有一个特别突出的大肉包，
0: 第七颈椎和第一胸椎上面老挂着你的肩膀嘛，知道吧，所以你只要注意三角肌，刚才我还说一个肌肉，就是我说的我们的斜方肌，就是斜方肌呢，你使劲的耸肩再放下来，他会觉得很轻松，因为你平时伏案工作的时候呢，他老是在紧张的，你如果斜方肌和三角肌这两个肌肉处理的比较好，你的颈椎和肩关节都会很好，肩关节还不容易受凉，我还要提醒大家一个，就是我们睡觉一般是侧睡的，仰睡的也有，但是你侧睡的时候你不是压左边就是压右边，当你的三角肌很不好的时候，那你的肩膀在压的时候它都容易受伤，所以有很多人的一过性的这种五十肩也好，他可能不是他想不起来有什么明显的受伤，
1: 对，他觉得莫名其妙，
0: 他可能睡一觉起来就不能动了，其实就是睡觉压的，
1: 我
0: 这是我们的经验，就很多人都是这样，而且总不好，因为你一睡觉就压它，你每天好的那一点点还又压回去了，
1: 又被压回去了，
0: 所以你要练三角肌就能克服这一点点，好处，
1: 所以这个就是必要的锻炼哈，能够起到预防的效果哈，如果回到这个初始的话题，那它疼的时候就要开始练吗？还是要练的吗？
0: 这个问题也特别好，我们刚才说过，就是那个问题里面，我们疼的时候或者我举不起来的时候是不是去爬墙，爬墙呢是一个比较有效的，临床上讲了很多年，而且用了都是有效，所以他才会去建议和推广，但是他不适合每一个人，比如说我们的肩的不同的部位受伤，有的人他那个肌肉损伤以后，他不可能把手抬起来往上爬，他不只是一个粘连，如果粘连其他功能好，你往前爬一爬，它就能扩大肩，就我们说前屈的这个功能，对吧，它就能上举了，但是有的人呢他不是这个问题，比如说它是一些肩袖的问题啊，或者其他的吧，我就这里不说了，所以你爬墙呢，一个是增加心理恐惧，因为越爬越疼啊，
1: 对，
0: 你爬的过程中或者有人使劲往上拽，你就会使劲向下使劲，所以我们就发现爬墙不恰当的爬墙可能造成我们肩胛下面，就是肩胛，就是你胳膊后下面后面肩膀下面的那个位置的肌肉的紧张，只要一抬肩，你不是耸肩就是缩肩，越爬墙反而越糟糕，这个时候我们做一些划船动作，就是往后挥的或者是滑雪的动作，大家想一想，你抬不起来你就先不抬，我那视频里边不是有松开你生锈的关节吗，也是讲这个道理，你划着划着船把底下的肌肉啊练好了，而且你肩部它也不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关节，你把周围的肌肉练好了，肌肉里面就富含毛细血管，你的关节的代谢会更好，这个时候你其他的地方呢恢复的也更快，没准哪一天你就突然觉得自己好了，而且你功能还不丢失。
1: 我们希望这个疾病是自限性的
0: 啊，对对对对对对，
1: 他期待他这个康复了恢复的那一天，但是这个过程哈，可能真的是需要因人而异哈，
0: 对对对对，
1: 需要自己有个性化的方案，
0: 对，
1: 这个需要自己去了解自己，也需要得到更专业的指导。
0: 主持人就很专业，他刚才说了一个真正的学名叫自限性疾病。
1: 但是这个过程中哈，大家都会觉得难以看到头哈，这个到底什么时候要等到什么
0: 时候？一般这真是有时间的。一般来说，我们说，2到3周，就是发病特别着急的时候，你在这2到3周啊，最好老实一点，不要去刺激它，
1: 就是制动，
0: 就是基本上就是小幅度，然后不要让它疼。如果特别疼，你摸摸，其实一个很简单的，你有炎症的时候，你摸你那个关节疼的地方，它如果比别的地方热，那就是
1: 红肿热痛，
0: 对对对对，然后这个时候你吊个什么三角带呀，把它支撑一下，睡觉的时候不要压它，都是对它的一种关爱，
1: 一个保护，
0: 对，
1: 这个急性期如果2、3周哈，你保护好了，那么之后康复，
0: 之后不疼了，想动的时候那就更关键了，就像一个小孩子不会爬，只是在那个地方没什么危险，可以会爬的时候很麻烦了，
1: 对，
0: 所以你动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不要做疼的这样的动作，疼我们又从0到10的话。

0: 疼痛不能超过三，起码就是你不能有明显的疼痛。
1: 哦，疼其实是一个信号，如果这个肌肉或者身体的部位告诉你我疼，那就说明你要停了。
0: 对，如果你练习完了，就是你做的选择的运动方式，你虽然练的时候有点疼，可以忍受的那种疼啊，不是很强烈的疼，然后你完了以后它不疼，而且这种疼痛随着三次练习四次练习越来越小，那你这个疼痛度是对的。如果你忍着疼练第二天更疼，那你就这个度就不对
1: 了，过了
0: 啊，就过了，其实很简单，
1: 就是需要及时调整哈。
0: 对对对。
1: 所以疼痛哈，如果是零到十级的话，十级是那个生孩子
0: 的
1: 那个
0: 疼，
1: 无法忍受的疼。
0: 对对。
1: 八九级是你已经影响睡眠的疼。
0: 对，也是很难受了。
1: 对，然后三四级呢，是你感受到了这个疼。
0: 哎，对，但是这个时候有的时候可能是你付出的一点点那个代就是
1: 一点
0: 改变嘛，
1: 一点点
0: 对，
1: 一点点代价，但是这个疼还是你能承受的，而且让你不觉得特别痛苦的。
0: 对，是这样的。
1: 然后在这个情况下，你的运动锻炼，那么是有利于你相应的这个肌肉的
0: 恢复。对，就是一次两次以后，你观察，如果你疼痛一直在这种情况下，而且逐渐还减小，那就是你对了。
1: 这么说我们人体是一个整体哈。
0: 对，
1: 哎，有的时候你腰部的问题需要你去练核心的肌肉
0: 啊。对，是的，是的
1: 啊。您刚才说肩关节的问题也需要它更多的这个肌肉你练习打开。
0: 对
1: 啊，那我们其实会看到很多健身科普哈，健身平台上有很多练局部的课程
0: 啊。它这个也是有道理的，我讲一下这个机理啊。就是我们人体啊，本身我们要训练一个功能，或者是我们训练一块肌肉，你肌肉要产生改变，我们一般都是四到六周才会出现，甚至八周你才会出现相应的身体的改变。那你想想，你要是每次训练的话，你哪怕一周三到五次，那这个大家现在时间都比较宝贵，对吧？所以我们的健身的教练员或者一些机构的话呢，他就为了这个效果，又从我们的机理出发，他就会局部刺激某一个肌肉。那在我们竞技体育里或者是特别专业的这样的里面，他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我们一般就是比如说运动员 A 他是一个骑自行车的运动员，他的大腿肌肉非常棒，但是他每次骑完了腰疼，说明他那个趴着骑的这个过程中啊，他的腰背的肌肉可能是比较薄弱的。这个时候我们就局部练习他的腰背的肌肉，然后那个大腿的那些肌肉呢，还是要按照他平时比赛需求的那种强度去练，这也就是我们局部训练产生的这个原因。还有我们康复，比如说我的膝关节前交叉韧带或者是哪儿断了，那我们在做一些动作的时候，有一些动作能做，有一些动作不能做，或者是我们股四头肌内侧撕裂了，外侧没事，那我们在做的时候呢，也要局部动作，局部肌肉去保护，这都是我们产生这种训练方法的来源。
2: 那么我们再次提醒大家，问诊咨询仅提供建议，不能作为最终诊断和治疗方案，患者要根据您的病情及早到医院进行就诊。欢迎您届时关注收听健康加油站节目，明天我们再见。

0: Yeah， 不知道该怎么说，心里面在想什么？闷骚的性格我也很讨厌这结果。现在我又被你去改，从单纯变成行动派。
1: 早上好啊，
2: 早安！聆听1048的你，把每一天当作新的循环，不要被禁锢在昨天的失误里。早上七点，深呼吸一下。今天的你会有新的机会，新的幸运。
3: 一起说 Darling Darling， 早上好，新一天的美好。
4: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5: 我叫余华，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是连起来耿耿余华呀。
4: 有的成熟动人。
6: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4: 有的恢弘大气。
7: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4: 有的扑朔迷离。
8: 我还有个机会吗？
4: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9: 懦弱的笑一次，忘了自己，投入的爱一次。
10: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两位嘉宾，一位呢是中信出版社《中国传统色》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李莹，李莹您好，
11: 您好。
10: 另外一位呢是《中国传统色》的作者郭浩，郭浩您好，
12: 好。
10: 嗯，其实《中国传统色》这本书啊，我向往了很久啊，今天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日子哈，能够一下请到两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讲讲这本书。就为什么我说我对颜色很感兴趣呢？就是以前每次我去其他的国家，尤其是去日本旅行的时候，我就发现日本包括在墨水儿啊，它自己本身的纸的颜色，它有各种各样不同的丰富的颜色，而且它会起一些很好听的名字。啊，日本当时是从学咱们中国的唐代学习了那么多东西，那咱们中国难道不应该有更丰富的颜色吗？那为什么我们之前就没有人去发现中国的那么多丰富的颜色呢？这个想法其实我想了很久，所以当我突然发现咱们出了这么一本书之后，我就特别的高兴。那么今天请到二位就是来聊一聊咱们这本书为什么要出，出版的过程，以及我们如何去发掘这么多的我们中国的传统的颜色。那么最开始我就想请作者郭浩已经跟大家讲一讲啊，那您最开始的时候是怎么想到要专门创作这么一本书来讲咱们中国的颜色？
12: 中国传统色这本书的起因是在2018年啊，
10: 嗯，
12: 当时我正在故宫做文创项目，那个项目呢是跟婚庆有关，叫故宫大婚。那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我就发现呢，故宫其实给我了很多的这个资料哈，很多的这个图谱文物的这个图像，
10: 嗯，
12: 看到了很多美丽的色彩，我当时就有一个想把它整理出来的冲动哈。正好在那一年呢，还有一部电视剧啊，忽然刷屏了。这个电视剧叫《延禧攻略》
10: 啊，对，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嗯嗯，
12: 网上就出现好多推文哈，就在讲说这个颜色很漂亮，是莫兰迪色。哎，我当时就想，这个是莫兰迪色吗？
10: 嗯，
12: 就是这么开始，然后深入下去，发现了哦，原来所有的关联都是一个中国传统色的大宝藏，一个宝库。
10: 哦，但是这是最初有一个想法，只是一个想法，但是如何去发掘那么多种颜色呢？这颜色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怎么去一个一个找出来的？
12: 我这个找颜色的过程还真是一个从海外回到中国的过程哈。
10: 嗯嗯嗯。
12: 那段时间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去日本比较多。
10: 啊，
12: 也是2018年的时候，很偶然哈，我在东京有一个旅游胜地叫台场，好像很多这个估计去东京旅游都会去哈。
10: 啊，对。
12: 打卡的地方。
10: 嗯。
12: 它附近呢有一所中小学校，很普通的。
10: 嗯。
12: 我很偶然在它的走廊发现哈，它整个走廊的墙壁大块大块的都用了这个传统色在装饰，日本的传统色
10: 哦，
12: 整面墙整面墙的，
10: 嗯，
12: 而且那个色块的右下部哈，都用很雅致的字体标明哈是什么样的日本传统色，它的渊源是什么，它的故事是什么。
10: 哦，
12: 我看到那些小孩子啊，就在学校这样的一个走廊里跑来跑去哈，我当时就很惊讶，哦，原来日本人是用这种方法哈，在往下一代去传递他们的传统色彩、传统美。啊，当时就给我一个震撼，我说我们是不是日本人的方法我们可以拿回来。
10: 嗯，
12: 我就进入到他们的这个 图书啊，这样的一个市场去寻找就是日本传统色的著述，找的越多我发现啊，真的是里面相当大的一部分的这个源头都是中国传统色，花了很大的精力，我就每次去我就一步步往回报哈，前后真的是180步是有了哈。在其中就发现这个中国传统色跟日本传统色原来是同一个源头哈，就我们的这个文化原来最早的源头还是从中国传过去的。
8: 对对对，没错。
12: 那后来呢，它的流向不太一样，中国传统色慢慢的有自己的一个流向，日本有它的一个流向，但这当中啊有很多是可以拿回来的。我在书中管着它叫礼失求诸也哈，就是我们失去的东西到了海外
8: 啊、
12: 我们从海外再把它拿回来。所以这是一个工作的方法的一个起点。
8: 那您最开始的时候在日本的那些讲日本传统色的书籍里面，它真的会明确标注说这个颜色是来源于中国吗？
12: 是的，他在很多的这个关于他的这个源头和他的这个考据当中，他都会讲出自中国哪一本书啊，出自中国哪一本书，所以这也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启发，原来中国传统色就是藏在我们中国的这个经史子集哈、我们的古代的小说佛经哈、药材的这些说明当中，只不过我们从来没有整理过它啊，没有过一个谱系哈、把它找出来就好了。
8: 那、您刚才不是提到吗？日本的书曾经标注过，说这本书是中国的什么样的书里面曾经记载过。那您是不是还要回到中国之后，去图书馆去哪里去查咱们中国的书当初是怎么记载的呢？
12: 是的，查前后差不多查了400多种中国的古籍哈。有一部分古籍是已经数字化了，就好一点哈，检索比较容易。但是有将近一半实际上是没有数字化，就是我要不就要去图书馆像您讲找那个原书，要不我就总找到一个它的影印版，它的影印版也得一页页的去翻啊，这是一个比较艰苦的过程。
8: 这花了多长时间？
12: 前后小2年吧。
8: 啊，这么久
12: 啊！是的
8: 啊，哎，那这个前后的这样准备过程哈、因为您发掘了这么多，那怎么去又确定下来我们现在在中国传统色这本书里所见到的这个384种颜色呢？因为您查了那么多书，我们要把颜色一个固定下来啊，叫这个名字对应什么颜色，那这个过程又是怎样的？
12: 中国传统色，你从古籍里面去看。

0: 古籍本身浩如烟海，您找出来的这个传统册又是浩如烟海哈。
1: 对呀、啊，
0: 资料特别大。
1: 嗯，
0: 我有几个原则哈。第一个原则就是在中国古文里面特别生僻、已经死掉的这些字哈和名字、嗯，我是把它刨开了，因为现在传承不太容易哈。第二一个就是我保留的中国传统册，您现在看到的384种，
1: 嗯，
0: 是用了一个信达雅的方法哈，就是这个比较的能够把古代的意思很忠实的传递下来，这叫信哈。
1: 嗯，
0: 它的本身的这个文学意义比较雅致哈、
1: 嗯，
0: 甚至在古诗、古词啊、汉赋当中都有流传，这是一个雅哈、嗯。达呢，就是我现在必须得用一种现代人能够理解的方式，把它解读出来哈。
1: 嗯，嗯对对对
0: 啊，所以用了这些方法。
1: 嗯，
0: 为什么是384种呢？
1: 嗯，
0: 这还得感谢我的这个合著者李建明老师，因为他负责美术的部分哈、嗯。
1: 哦，
0: 我们俩有一次聊到说怎么编目哈，编一个目录、嗯，他说可不可以用24节气？后来我们就发现啊，24节气还有72物候，
1: 嗯，
0: 这加起来是96。
1: 嗯，
0: 春夏秋冬乘以四就是384。
1: 哦，是这样的哈、
0: 啊，是这么来的。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你刚才讲到古籍当中，但古籍当中是没有色彩的，我们看到的要么就是文字，最多能够找到一些图画。但是这样的文字形容这个色彩，或者说说了这个色彩的名字，那我们又怎么能够知道，哎，这个名字我对应的就是这样的一种色彩？
0: 哎，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啊。
1: 嗯，
0: 中国传统色最大的一个难题就是有文字没有这个颜色的对照、啊、
1: 对呀
0: 啊我们古代就没有过一本这个带着颜色这个色值色相的这样一本色谱哈、啊、
1: 嗯
0: 没有过啊
1: 没有过、
0: 嗯、那么中国传统色呢又不是凭空来的哈、啊、
1: 嗯
0: 您知道在化学的这个合成颜色进来之前我们的颜色哈、啊、跟其他民族也一样啊我们的颜色是来自于植物矿物还有少量的动物哈、啊、
1: 嗯
0: 主要是植物和矿物
1: 嗯
0: 像植物我们现在流传下来的就是植物染啊还在染色哈、啊嗯、像矿物现在中国化用的这些颜料还是矿物的啊那再说的早一点敦煌的这个颜色也是矿物和一点点植物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渊源实际上任何一种颜色你基本上能找到它当初的制作方法它当时的这个脉络
1: 嗯，
0: 沿着那个制作方法您就知道它现在基本上还是停留在某一个色的区间里面啊，譬如它是红、哦、啊，它是哪一种红、啊、
1: 嗯，
0: 甚至还有一些颜色它本来就来自于天地万物衣食住行
1: 嗯，
0: 找到那个具体的物件哈、啊，找到那个具体的动物植物
1: 嗯，
0: 你还是能把那个颜色比对出来的
1: 嗯，
0: 但比对出来的颜色呢，是略微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颜色不是确定指向某一个具体。

0: 放到了书里。
1: 哦，是这样的哈，这个过程应该也很耗时吧。
0: 这两年都是同步的，几乎我每天都要跟李建明来回邮件、来回这个微信去沟通这些事情、有时候我们也会见面去工作，就这样。
1: 那像这样的中国传统色，最后咱们确定下来这384种颜色，因为您刚才也提到您从日本或者从别的地方也背过了好多其他国家的传统色哈，我们会发现那我们的这个和其他国家的这些颜色相比较起来，是不是真会有什么样的不同的地方？
0: 先说相同的地方、然后我再说不同的地方。
1: 好的好的好的。
0: 我还是拿日本来做一个对比比较的明显、
1: 文化的同源嘛。
0: 同源的。举个例子，我在这个书里提到一个颜色叫黄不老哈，黄不老啊，
1: 黄不哪三个字啊？
0: 黄色的黄啊，就是这个人不会老的、这个意思
1: 啊，不会老，
0: 黄不老啊、听着很神奇啊。实际上它是从敦煌的一个变文里来的，就是敦煌的这种说唱词哈。那它带着口语化的东西，不老实际上是什么呢？它是一个转音，它实际上是对着这个黄檗的檗字哈。黄檗。现在在中药材里有哈，我们通常也叫它黄柏哈，柏树的柏哈。那黄不老呢，实际上是拿黄檗切成小木条，然后再去这个煮，再去染色的这样一个过程啊。我们跟日本都有，日本也有黄檗色。那我在书里就用了黄不老哈，两边都有这样一个相同的东西哈。那这种东西在我的书里跟日本相同的是有不少，但是我们中国人有自己历史上故事上的解读啊，这个就非常的优美了。不同的地方就也有很多了，譬如哈、这个我们说到我们宋代和元代的时候出现了很多的褐色哈，这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原因哈、一个是由于这个整个社会这个整个的大背景哈，崇尚道教哈，然后就有了很多这个很简朴的颜色。再一个是元代哈，蒙古进来之后呢，它有很多游牧的这个背景，所以也有很多天苍苍野茫茫看到了动物的这个褐色的东西啊。相对的日本也有类似的东西，但它就不这么叫了、日本有一个大的色系叫茶系哈、茶色、
1: 我知道茶色
0: 啊、茶色啊、它还有一个再发灰一点，就是我们如果说灰色系啊、叫黍色啊。所以我在淘宝上有的时候看到一个很大的这个色卡，写着中国传统色，因为我研究呢，我就买回来，我发现里面这个错误就在这儿了，里面写着好多什么黍色，因为黍色不是一种啊，48黍百茶，那问题就来了，它可能理解成中国的颜色了，实际上那是日本传统色。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咱们这回出了这本书，最开始的时候李莹，我想问您哈，就是我们又是如何跟这个郭浩联系上的，怎么知道郭浩正在筹划这样的一本中国传统色的书？
3: 这个是应该是由我们主编老师跟郭浩老师这边的代理人，这样称呼是对的吗？
0: 版权代理。
3: 对，版权代理，他们两个是熟识的。当时然后我们的主编老师呢拿到这个选题，可能10秒钟的思考都不到吧，然后就确定说这个选题我要做。
0: 对，我还记得第一次去中信出版社沟通的时候哈、李莹老师说的主编是王玉超老师哈。
3: 对的对的。
0: 确实不到十秒钟就说他要出这本书。我是略有点惊讶，您知道李雷在哪里哈、因为这本书里面古文的成分占了蛮多的哈，就是实际上你能看到像将近一半的篇幅是古文。我当时还问我说这个能出版吗？出版了会有销路吗？确实对方毫不犹豫啊，这点我是蛮佩服的，真的就是我们要了这本书。
1: 李莹能跟我们透露一下最开始的时候你们是怎么决定说哎这本书它好在哪里，然后最终由这边中信这边决定出版这本书？
3: 其实我们第一感觉就是这本书它太漂亮了，其实是我们主要在做艺术方面的书，然后我们是有色彩的这个专线的。
1: 哦，
3: 看到这本书之后呢就觉得一个它是美丽，第二个呢它怎么说宣扬了很多的中国文化，而且现在国潮当道嘛，其实是非常需要的一个东西。
1: 那是不是中国在这个目前的图书出版界在这本书出版之前没有出过专门讲过色彩的书？
0: 也不能这么讲，就是前面实际上都有作者

0: 在讲到中国传统色，
1: 嗯，
0: 或者说用一些故事的方法，用一些画面的方法在讲到中国传统色，
1: 嗯，
0: 可能最大的不同，中国传统色这一次是用了一个谱系哈，
1: 嗯，
0: 就是有一点雄心哈，就是为中国传统色建立了一个色谱啊，这是从来没有过的。
2: 哦，那关键是在图书啊这种印啊出版的过程当中，我们对于比如说颜色的确定啊，纸张的挑选啊，然后如何我们双方哈，来进行协商沟通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0: 我讲两句啊。那个我是很感谢这个中信出版的这个团队，原因是就是您讲的，在纸张啊，在印刷方面，他们做了很多我觉得很大胆的这个决定，我也没想到，譬如选择了亚昌去印刷哈，把那个纸质选的这么好哈。当然我当时就有点担心，我说因为你的成本这么高，是不是这个定价也高哈，怎么办？
1: 嗯嗯。
0: 这本书就因此啊，它建立了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外观，最后它就变成了一个读者喜欢的一本书哈。
1: 嗯，
0: 这也是刚才您这个问题说这个之前有没有人做过色彩的书啊？为什么这本书流行了？潜台词是啊，它确实是这个差异度出来了，因为这个装帧，这个外观啊，它就给了读者一个鲜明的印象哈。
1: 嗯，
0: 这就是刘老师您说，
2: 您继续说说，
0: 也有很多感受哈。
1: 嗯，
3: 然后郭浩老师说的就是很大的一部分，这本书确实是市面上怎么说比较独特的一本色彩书，可以说是第一本以这样的形式来出的色彩书。
1: 嗯，
3: 当然这个印刷我们也下了很大的功夫来确保这个颜色的准确。当时呢，这个书的文件我给到我们社里的印制老师的时候呢，印制老师就立刻找了这个印厂的老师和他的领导，因为这本书他们是按一个色谱的规格去下印的，它是一面排出来这个 CMYK 的这个固定的色值，就那个是比较准确的。
1: 嗯，
3: 但这本书印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对照着那个色谱，
1: 嗯，
3: 就是确定每一个 CMYK 和那个 RGB 的色值，印刷出来的效果确实就是那个色谱上面的效果。
1: 嗯，
3: 这样就是从这个最基础的这个层面上面保证了这本书的颜色是正确的。
2: 对，先要至少要保证这个咱们印出来的颜色和这个当初这个提交给中信出版社的这个最初的这个颜色至少一样。
3: 对，
0: 现在看是非常准确。
4: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本书哈，您觉得它出来之后，您二位认为它对于我们国家这种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扬啊，或者说让我们大家了解我们国家的传统文化，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呢？
0: 我最近举一个例子哈，我经常说这句话，就是如果说传统文化是一座大楼的话哈，那传统美学很明显是它的那个皮肤。啊，就是这些，就是你一眼就能看到的是美的东西，因为这是抓人的这个眼球，抓人的心的。
2: 对对对。
0: 但是传统美学真说起来也是博大精深哈，在一个很玄妙。其实你从传统色彩入手就特别简单，就像一个方便门哈，推开就进去了哈。
1: 嗯。
0: 因为讲色彩就像我们讲美食一样，讲着讲着大家都能进来了。
1: 嗯。
0: 我现在就发现这个在抖音上、在微博上、在 B 站上，好多人讲的比我还好，讲的比我还熟练。
1: 嗯。
0: 因为他已经有自己的一套话语体系去解读中国传统色彩了。
2: 都是以您这本书为依据吗？
0: 对，因为他讲的色名、讲的内容都从这本书上来的。这本书有好多好多的色名是我第一次讲起来，从中国古籍里扒出来，因为在我之前没有人讲到过。
2: 那您作为编辑哈，李莹作为编辑，您觉得这本书它的意义和价值在于哪里？
3: 我也举个例子吧。这本书刚出版的时候呢，我买了很多送给我的朋友。我送我的朋友呢，他是一个就是小朋友，家里面有小朋友刚上幼儿园然后呢，他之前就是跟我说，他们小朋友上幼儿园就是学到这个 violet 这个词，就是紫罗兰嘛。然后很多小朋友是把颜色翻译成了紫罗兰色但是他们家这个小朋友把这个颜色翻译成了靛色。靛其实是中国传统色，
0: 一种基本色。
3: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例子就特别好的说明了这本书的意义跟作用在哪里。
2: 还真是。
0: 我也有类似的经历。我在苏州去的那所中学叫沧浪中学哈。
2: 沧浪中学
0: 啊，
2: 就是离着沧浪亭挺近的。
0: 对，就是沧浪亭那个典故的。那么沧浪在我书里是一种颜色，开始就是
2: 沧浪是什么颜色？
0: 对对，有人质疑说它怎么会是。

0: 这种颜色呢？因为最早的它传承来自于那个玄奘，就是唐僧哈，《大唐西域记》里面他讲水色沧浪哈，这个波涛浩瀚。但是沧浪到底是种什么颜色呢？那你要真百度的话，这个事儿就比较迷惑了哈。出来了一会儿说是苍黑色哈，苍绿色。我就不太敢信这个网上随便搜来的东西啊，我就查古籍查了好多古籍解释到这个沧浪色，直到清代一个人注释的，他讲得非常清楚，他说沧浪是什么颜色呢？春天竹子的颜色，就是沧浪啊，就是竹子啊，就是春天新生的竹子。而且这个东西在易经里就是震卦，就是春天光的那一声春雷，你能看到全是那种就是春天绽放出来的感觉哈。所以我到沧浪中学，我就把它讲了一遍，小孩子们就很嗨，老师们也很接受。我跟你讲什么结果？现在沧浪中学刷了一面网红墙，一面整个的墙就是沧浪色，变成了他们学校打卡的墙。
1: 是吗？但是这样的一句话，你要把它找到，要花很多时间吧。
0: 真的非常费劲。我另一个颜色我找的有一次都绝望了，这个颜色叫海天霞哈，这个海天霞光的颜色。我其实当时找到是蛮辛苦的，因为知道大概有这么一种说法，后来又发现这个出处是在于明代的一本那个宫廷的秘籍里面。那写这本
1: 书，宫廷秘籍，
0: 对对对，你听着就很神奇啊。
1: 是啊，
0: 是明代的一个太监叫刘若愚啊，他写了一本书叫《拙中志》，拙
1: 就是那个大智若愚那个
0: 愚，对愚啊，《拙中志》，拙是那个小拙几杯的拙哈、啊。听着很美好，但是刘若愚的这个人生是蛮坎坷的哈。他陷到了宫斗里面，他属于那个被人冤枉的那个人。然后送到了狱里，一关关了十几年。但是他在狱里面他就没有放弃希望，他就在写这个回忆录。而他也不写宫斗了。他继续的都是宫里美好的事情、衣食住行啊。他写有一年春天，就是染之橘染了一种新的颜色，如同这个海峡，就是那个美丽啊。然后宫女在春天都穿上了这种衣服，他说就叫海天霞哈。而且他说外面还一定要有一个，因为这是海天霞是礼仪打底衫，他说要用到一种罗哈、那个罗呢就是绫罗绸缎的这个罗，比较轻薄的那种。那么这个罗呢，他讲是天青竹绿色啊，你能想哈、是红配绿，但他那个红配绿就是不一般的雅致了哈、天青竹绿的这个罩衫、配上里面海天霞的打底衫。说起来容易，然而那个拙中志啊是蛮厚的一本书。什么样的篇幅呢？史记的四分之一篇幅。
1: 天哪。
0: 他写了十几年。那么
1: 因为他在监狱里待着也没什么太多事儿，就天天写。
0: 对啊，所以但是你没法去检索，因为我只有影印的版。所以你就得一页一页的去找到底哪个地方提到过海天霞啊。实际上我找到了还蛮多的哈，这儿提到了那儿提到了哈。当然这本书也给刘若愚带来了好运，后来这个崇祯皇帝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就原文说是凄然变色，心有戚戚焉的那个意思啊。哎呀，怎么有一个人写了这样一本书呢？查一下到底他是什么案子。后来就给放掉了，冤案嘛。
1: 那还好啊、但这本书流传下来了。
0: 流传下来了。
1: 还真不错。但是像这样的就是您只举了这两个例子，我就发现每找一种颜色要花费这么多的时日，难道384种每种都是要这样？
0: 几乎全是这样。要不就是在中国的典籍里要这么爬书哈、就在那个爬过来梳理过来这样的过程哈、要不就是在日本的这个梳理和色谱里要这样去比对去找。蛮麻烦的一件事情。
1: 但是给我们大家带来这么一本精品的书，就像您说的，现在沧浪中学都已经把一面墙漆成了那个颜色，
0: 网红墙
1: 啊，对，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那么也是让我们大家感受到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美丽，是吧？不仅仅是我们大家所说的啊，这个秦代是什么颜色，汉代是什么颜色，但其实颜色是非常丰富的哈。好，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两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了这么一本好书。也希望呢我们的这个书销量能够越来越好，也希望大家通过这本书能够了解到更多我们的传统的美学的更丰富的内涵。好，谢谢二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This is the 9th of September.

0: 嘣嘣嘣嘣，
1: 决定明天的不是明天，而是今天对事业的执着。我们的今天由过去决定，我们的明天由今天决定。早上7:30，今天也要加油哟。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玉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而蜀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5: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0: 班万万岁，上班万岁，上班万万岁。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上班万万岁 ，Show Time。

0: 说今天的
1: 好了，北京时间来到早上的7:34，2026年5月28号礼拜三啊，这里是真的为你送上的上班玩玩水啊。大家好，我是老朋友雨峰啊。这个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啊，朋友们，今天是来到礼拜四了，明天又是礼拜五了。这个哎，不知道大家什么感受啊，现在感觉时间太快了啊。五月份我们正式进入到了月底了，朋友们，这周过完之后，咱们下周礼拜一就是6月1号啊，明天29，后天30，大后天31号，对不对啊？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能够珍惜时间，努力工作。来，首先来关注哈的是我们的这个最新的一个啊，这个路况是吧？哎，这个路况的消息，包括咱们天气的情况。哎，今早起来是不是大家上是干手外面吹的风啊？哎，感觉还是比较凉爽啊。那很多朋友呢说了，那峰哥你不是说今天有雨吗？怎么这个雨半天没有降下来呢？是不是啊？我们在这儿跟大家说一下，朋友们，根据我们了解到的消息啊，那么今天呢是一个多云见阴天，哎，多云见阴天，那么有阵雨啊，有阵雨，它不是说全天下雨啊，它是有阵雨。那么今天呢，咱们广西啊有4到7级的偏北风，哎，山口河谷地带呢可达8级或以上，请大家注意啊，这个一定在刮风的时候不要在广告牌还有临时搭建物啊下面去逗留。那么今天这个温度啊，最高气温25度，相对昨天来说下降了6度，还是比较凉爽的啊。现在外边吹着风啊，也是比较凉快的。那明天29号礼拜五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本周星期六是多云见晴，温度呢也会持续的上升啊，今天25度，明天26度，后天28度啊。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来看一下星期天怎么样，朋友们。我们看到星期天呢是有降雨啊，有降雨的。那么除

这个之外呢，我们看了一下下个礼拜，朋友们，我们广元将会进入到一种炙烤模式啊，炙烤模式，最高温度我看了一下，下周礼拜三四的时候，温度会达到34到35度啊。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到的是咱们天气的变化啊，下周真的很热。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的朋友发的消息啊，抱抱妹妹说早啊，峰哥啊，开车听节目，要得啊。还有咱们的小马哥也发来了消息说啊，这个南环路由西向东，所以一个摩托车啊和电瓶车相撞了啊，现在只能一条道通行啊，提醒各位一下。南环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啊，这边呢，这个有个摩托车啊和电瓶车相撞啊，发生了交通事故，相安人没的事情啊，只能一条道路通行啊。好，再来关注一下咱们的九位川鲁，他说嗨，早上好，要得啊，大家都起得蛮早的啊，是什么叫你们这么早起床啊？啊，是梦想吗？啊，还是什么呀？你们怎么都起这么早啊？是吧？华姐、雪儿啊，还有咱们的这个扎哥吉祥是吧，还有咱们的经理人等等一些朋友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啊。朋友们，现在咱们的直播方式除了咱们的这个车载广播直播之外啊，朋友们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啊也为大家开通了啊，所以说大家如果有空啊想来看一下咱们的直播呢，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完全没有问题的。来，继续来说，继续来办，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一起来办哈龙门阵啊！参与到节目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啊，关注我们的公众号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然后发送消息，不论是文字、语音、图片、视频啊，你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一起来办哈龙门阵啊！来说一下的是，朋友们，根据我们了解的一个情况啊，那么这个路况消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现在堵车的路段怎么样啊？今天是来到礼拜四，礼拜四早上我感觉不算是很堵车啊，今天早上啊，大家走应该都发现了哈，到处都是畅通的。那除了一些学校的周边啊，在我们举国路当前由东向西东城实验这个位置当前的堵车啊，还有咱们的广元实验学校啊这边，包括呢在我们的这个电子路啊，立马道口由北向南方向，由南向北方向双向当前都有点缓行和拥堵啊。那除了这些地方之外呢，在咱们的这个万源这里的文达路啊，文达路也就是咱们的这个万达中学的校门口啊，当前啊这里稍微有点堵车啊。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英国路，当前呢双向有点缓行，在城市咖啡酒店的周围啊。还有就是咱们的万源的汉硕幼儿园啊，这边当前这个车辆也比较多。那除了这些地方之外呢，我看了一下，基本上啊，这个没有发现什么重大的拥堵情况，包括这个八二中学上下北二环都是没得任何问题的啊。南河这里呢，就是在咱们的广州路、郑州路啊，这也是在学校的周边嘛啊，南艺小学。那除了这儿之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咱们南河的兰州路、南京街啊，这也是学校，就是南艺小学的西区啊，这个地方当前也有点堵车啊。老城也就是在咱们的北街小学周围啊，咱们的这个烟波街啊，还有咱们的北街是吧啊，以及咱们的新华街，这连到几个路啊是吧，都是比较拥堵的啊，送娃的家长比较多。那提醒各位啊，咱们把孩子送到现场之后尽快该走啊，不要过久停留，对咱们的交通造成影响啊。整体来说，我们这个城区内的交通情况表现还算是不错的啊，朋友们。当然了啊，这个路况嘛，一时一个变化。如果说大家看到了最新路况消息，不要忘了参与到节目当中啊，跟峰哥来进行分享也好，是吧？来，继续来说，继续来办，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参与到节目当中啊，跟峰哥来进行分享啊，都是可以的。来，接下来给他办下的是我们的这个身边事，看看有啥子事情跟各位朋友们啊来分享一下啊。首先，朋友们。又是一年中考考级啊，是吧？中高考级，这个在前天5月26号，广元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还有广元市公安局两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2026年高中考期间啊这个环境噪声管理的通告。那么我们广元市城区啊，2026年的高中考禁噪期，这个时间定于6月1号到15号。啊，差不多是半个月的时间啊，这段时间是禁噪的
啊，怎么禁造？首先第一个，那么市城区所有的建筑施工啊，室内装修必须采取措施，加强啊环境噪声的防控，严格啊控制施工作业的时间。比如说啊，这个中午的12点到下午2点半，啊晚上的8点到第二天早上7点这一段时间是禁止施工的啊，禁止施工的。如果说朋友们，你们在6月1号到15号期间，你发现了有些这个施工是在中午12点到下午2点钟期间，或者是晚上的8点到第二天早上的7点期间啊，是在施工的话呢，大家可以进行举报啊。那么高中考期间呢，各考点和考生的食堂、店附近、建筑工地还有装修场所，不得从事产生环境噪声的施工作业啊。那么第二个就是市城区各广场、公园、街道、考点、考生食宿点周边地段不得开展产生噪声的娱乐建设活动啊，也就是我们的广场舞啊，这个要注意了。那么第三一个，市城区各类文化娱乐还有餐饮等公共服务场所啊，边界噪声不得超过规定的标准。第四一个，商户、商场还有摊贩禁止使用高音喇叭或者是采用其他发声啊发出那种高噪声的啊方式来促销揽客。市民那么使用音响器材乐器啊，或者说进行其他家庭啊室内的娱乐活动时啊，要严格的控制音量啊。那么第五点，严格控制机动车噪声啊这个污染啊，大家注意咯，机动车辆应该遵守啊禁鸣规定，就是从这个6月1号到15号期间，大家尽量不要按喇叭啊，喇叭就不要按了，是吧？给咱们的考生啊，营造一个这个安静的一个氛围啊，休息的氛围，考试的氛围啊。当然了，是吧？好多说，峰哥，那我不小心按了怎么办？按了呢，可能你就要被罚款，是吧？因为这个去年嘛，还是前年，峰哥呢跟着我们的这个金同志到现场去，哎，专门就逮一个按喇叭的哈，还真的罚了款了，是吧？提前告诉大家，是吧？以防啊。这个大家到时候晓不得说，哎，咋个为啥罚款？是不是啊？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啊。那么第六，除了抢修作业之外，不得在噪声敏感条区域内，那么从事产生噪声污染的活动。抢险抢修施工单位必须采取噪声防控措施，减轻对周边环境的影响。那么第七点啊，就是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公安局将会加大对建筑工地、广场、娱乐场所、餐饮场所等一些检查。市民呢可以通过广元市12345啊政务服务热线来进行投诉反映啊这种违规的行为。对违反本通告啊这个规定的单位和个人将会依法处理啊，大家注意啊，朋友们，6月1号到15号咱们广元这边是禁噪的啊，噪声禁噪的啊。那么同时也是祝愿所有的广元考生啊发挥出色，考出好的成绩。好了，欢迎各位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啊，毛孩子之家呀，君呐、啊、阿波呀等等一些朋友都来了啊，感谢大家能够在早上的时候准时准点啊收听到咱们的节目，同时也可以收看嘛，是不是？咱们的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朋友们在抖音上搜索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然后在里面发送消息，直播间里我都是看得到的啊。走失的小葵还有咱们的这个眼睛和耳朵，欢迎大家的到来啊。来，马上是咱们的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咱们继续来分享咱们身边的一些啊咱们值得关注的事情，朋友们我们稍后再见。

0: 较量，入口车辆堆积的形状像一座巨星。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2: 金贝尔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好了，本地时间来到咱们早上的这个7:46啊，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真的为你送上的上班万万岁啊，龙门阵继续派起走，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有好的心情，路上行车注意我们行车安全，看到最新路况消息不要忘了参与到节目当中啊，跟着峰哥一起来摆哈龙门阵，我们来看看我们身边有啥子事情发生啊，一起来关注一下。刚才说的这个事情啊，希望大家都能够留心一下啊。6月1号到15号期间是禁早的哦啊，这个要注意一下哟啊。开车在路上不要去按喇叭啊，要注意啊。来，我们继续来说，继续来聊，来关注一下咱们身边事啊，看看又有什么样的事情值得关注啊，朋友们。我们再来说到的是这么一则消息啊，这个呢是关于啊。这个路段的一个调整，啥子路段调整？就是公交车啊，朋友们，有些朋友呢，可能这个平时要坐公交是吧？根据我们了解到的消息啊，因为呢，这个袁家坝啊，滨江西路道口啊是改造项目施工，那么上市盘水电站路口到这个四川光荣啊金谷路口啊，这个路段实行个半幅封闭式的施工。啊，那么公交车无法正常通行。那么根据道路交通司局呢，是公交公司自5月27号，就从昨天开始啊，那么对途经该路段的一路公交车的路线呢，做了临时的一个调整。具体的调整情况，给大家说一下，朋友们。首先，调整之后啊，这个上行临时调整为啊，这个中富生活区经翠微路至川泽园公交站，下行临时调整为。光荣铝业啊，经袁家坝办事处，还有这个圆梦小街啊，经这个翠微路到中富生活区公交站啊，这个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而且工作人员说啊，这个线路恢复时间以这个路段具体施工和完工的通知为准啊。好，我们再来说，再来聊，来关注一下的是这么一个消息，关注杨梅啊。之前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了一下这个泡药杨梅的事儿，是吧？哎，这个人的大量货现在都不敢吃杨梅了啊。我听说现在很多杨梅6块钱，从6块钱跌到1块钱都卖不出去，是吧？这个泡药杨梅已经这个发酵啊，这个事儿啊。那么根据媒体报道，最近呢，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依规依法。啊，已程序应对啊部分杨梅收购点啊违规使用添加剂问题当中相关的责任呢、啊，做出了问责处理，其中2人被免职。那么5月的闽南呢，正值梅雨季节，本该是杨梅满山红、丰收上市的黄金期，但是由于近期的啊这个泡药风波，哎，这个龙海的粤港路啊冷冷清清，是吧？收购价从6块钱左右跌到现在1块钱，在龙海区啊这个福公镇。季度村啊，种植杨梅的高女士就说了，她尝试线上销售，却发现啊成本过高，十斤杨梅的快递费啊需要65，再加上这个杨梅本身的成本20，单件成本就达到了85。那么在他们当地收购杨梅多年的这个郑先生说，他坚持以2块钱的价格收购啊，给农户兜底，是吧？这个冷库内呢已经推进了约10万块的这个杨梅了啊，说一车杨梅要亏1万左右。那么漳州市龙海区啊，这个杨梅协会的会长啊，就介绍，目前呢有问题的杨梅已经销。

会了，各个批次的杨梅呢都有溯源嘛，更加的透明了。是这么一回事儿，是吧？这搞得现在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吃杨梅啊？啊，好多网上的朋友都不敢吃啊，不敢吃杨梅。那再来说再来办，说到个事情啊，教育部呢留学服务中心呢日前发布了提醒，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的国外境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不在认证的范围之内啊，这个大家注意了啊。好多朋友说峰哥啊，我这个国内啊，我没有这个考上，哎，我在外头去念个啥子本科，念个啥子这个硕士研究生，要不要得，是吧？啊，大家注意哈，这种远程学习这种方式获得的，对不起，国内不认可，是吧？中心采取的这个疫情期间特殊认证规则，仅对啊受疫情影响被迫由面授课程转为线上学习的情况啊，从未将跨境远程纳入认证的范围啊。大家注意，就之前我一个朋友是啊，在口罩期间呢，这个本来是要出国去这个读硕士的啊，但是由于那段时间很特殊嘛，就大家都不能出去啊，就只能在这个屋头用电脑来线上学习啊。当然了，这个也是只针对于那段时间不能出去的时候啊。因为现在能够出去了，你如果还是只是线上学习，对不起啊，国内是不认可的啊。这个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啊，千万不要被骗了啊。有些这个外面的是吧，说你不人不用出去。啊，你在屋头学啊，这个学历啊、学位啊，这个国内都是认可的啊，这个大家不要信哦，这个要注意一下。来，再来说说到的是咱们的值得消息了解啊，昨天前天我们都在节目当中说了一个最新疲劳驾驶的一个新规，是吧？那很多朋友说了，峰哥，那你说说到这个啊，那每天限驾八小时，那像网约车呀、出租车这种咋个办呢？是不是？我们都要跑车嘛，是吧？朋友们。这个在六月一号啊，有一个最新的这个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啊，这个要实施。针对近期驾驶人啊媒体关心的问题，我们给大家说一下。首先第一个，是吧？很多朋友呢就是关注的啊，说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晚间的10点钟至次日凌晨的6点钟连续驾驶超过2个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说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以及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24小时之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的，啊，应该认定为疲劳驾驶的规定，是否适用于出租车和网约车？那么根据我们了解到的消息啊，标准当中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认定疲劳驾驶的这两种情况啊，是根据啊《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啊第一个规定，经向交通运输部确认。啊，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适用于啊道路旅客运输企业以及来从事道路旅客运输，也就是班车啊、货车啊、班车啊、客运呐、像那个包车啊、旅游客运呐、这些啊，第一个驾驶员和车辆，这个是不涉及出租车还有网约车的经营范围的啊。所以各位的哥的姐，各位网约车司机朋友们啊，大家可以放心啊，这个就是说晚上10点钟啊到第二天上凌晨6点钟，是吧？这个连续超过2个小时啊，还有没有休息，或者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或者是啊这个客运机动车驾驶在24小时之内累计驾驶超过了8小时，这个是不涉及啊这个出租车和网约车的。大家可以放心啊，因为大家晓得像我们的的哥的姐他们这个有白班晚班，对吧？是吧？我说有时候呢这个接收的时候有些朋友专跑晚班的，那就是凌晨，对不对？那时间比较长啊，这个是不涉及，大家放心。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啊这个规则对于货车驾驶连续驾驶时间有没得规定啊，刚才我们说的是主要针对这个客运车辆，对吧？那么标准呢对于货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时间没有特别的规定啊，适用机动车的一般规定。那么也就是机动车驾驶人连续啊驾驶机动车超过4个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是停车时间这个休息时间呢少于20分钟啊，这个呢也是道路交通安全法40条里第26条第7项的规定啊。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好吧？啊，这个这两天这个规则一出来，好多朋友到网上问，是吧？说峰哥老我开的士，是吧？我开网约车，那我这种啊从早到晚就开起，
对吧？老挝这个岂不是不能够做这个生意了哇？是吧？现在呢，给大家解答了啊，朋友们，这个。

0: 规则不适用于啊咱们的这个出租车和网约车啊，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好，再来说，再来办个事情啊，朋友们，在前两天呢，记者从广元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了解到，这个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啊，上线了物业问题随手拍的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呢，旨在畅通投诉渠道，对群众反映的物业问题进行一个啊这个快速的督办啊。有六类物业问题一拍即传，比如说第一类啊，物业服务自价不符类，比如说实际收费与公司的这个标价不符。啊，这个物业服务人员啊，这个配置不足，绿化带维护撇。第二个啊，业主公共收益类，像公共收益不及时公示啊，擅自利用公有部分进行一个经营活动。第三一类，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类啊，像维修资金情况啊，公示不规范，套取挪用维修资金等。啊，第四一项啊，这个啥子啊？就是公用设施设备维护类。像消防、安防，还有这个照明、文体、娱乐等一些设施设备维护不到位，啊，还有老旧电梯更新啊，比如说像那个年检公示不及时、运行故障，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像违规违法啊、催缴物业费、擅自改变物业用房用途等等一些啊，这些都是这个都是问题，有问题直接来整。那么这个微信公众号上报啊，怎么报呢？就关注啊这个四川建设发布公众号，点击私信进入聊天页面，点击底部菜单啊，这个随手拍，选择物业问题随手拍啊，按照提示选择问题类别，填写信息并且上传图片后即可提交啊。这个希望大家能够平时能够注意一下。好，我们再来关注社的消息，了解一下5月27号啊。那么接着从广元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获悉，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已对不动产登记系统进行全面升级改造。那么首次是系统升级的影响啊，部分的公积金业务呢也将会暂停办理啊。朋友们，暂停的时间是从线上是从昨天27号开始啊，就是下午的5点钟开始，到5月31号的本周天儿。那么6月1号，一个星期一的早上9点钟啊，恢复业务办理，这个是线上。那么线下呢，朋友们是从今天到啊星期天，那么这个下周一6月1号早上的9点起恢复业务办理。那么停办业务时间若发生了变化啊，将会另行的通知啊，希望大家了解。那么系统升级期间将会暂停办理线上线下全渠道租房提取。啊，还有这个跨省通办中设计卧室啊、房产协查啊、不动产抵押啊、解押，还有楼盘备案啊、不动产权登记查询结果证明，还有产调信息啊查询等的一些不动产的相关的业务啊，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朋友发来的消息啊，这个朋友说，风光，这个连续不超过8小时。他说这个呢，包不包括公交车？哎，刚才我才帮大家看了一下，这个是不包括网约车啊。我在马上这样子，马上是广告了，广告之后回答你。我现在马上去这个问一下相关的部门啊，到底这个包不包含公交车这个事情。按理说啊，这种应该是不得哦，是吧？像那种城际的班车应该是要，但是具体情况等我回来跟你说啊。广告时间我们稍后见。
1: 感受今天的风向，

0: 早上八点钟吃个广元套餐吧，一碗广元米凉面加一碗酸酸的米蒸稀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1048为你加油。
1: 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